0: 达到一个 高潮，
1: 是、
0: 哦、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要谈的，然后慢慢、在目前蓝绿的这样一个交锋底下，他似乎也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困境、哦、那个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一个主轴。那我们这星期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有暗示到了，就是让很多政治观察者感觉到比较忧心的，就是民众党它是一个小党、哦、它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它之所以要这样子，那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先不谈、哦、它正确不正确、哦、那是它一个求生的一个本能，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来讲，它是一个百年大党，但是尤其是2024年之后，他很多走向似乎都在向那个柯文哲、哦、那个学习、哦、所以不管说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韩流他自己其实有他一套的逻辑、哦、所以跟柯文哲又不太一样，
1: 是、
0: 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韩流似乎有沉寂的，然后2020年一直到2023年的整个疫情期间、哦、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谈到疫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要谈，就是因为最近有关因为疫苗的问题导致那个慈济功德会、哦、那个被骗 10.6 亿、哦、然后就又造成了、哦、蓝绿白之间的一个互骂哦、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声量，等一下、那个静堂你可以好好分析。首先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他的这些主要政治人物会想学柯文哲呢，然后变成说、把自己的群众当成小草来经营呢？
1: 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其实有他们执政焦虑的问题啦，因为小英到赖其实连续三届都是民进党执政的、
0: 嗯、
1: 那等于是从马英九下野到一直到现在16年，快要20年的，
0: 没有
1: 10年、10年啦，快大概10年左右的啦，10年左右的这个过程、
0: 嗯、
1: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执政焦虑、
0: 嗯、
1: 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想要赶快拿回权力、嗯、那包括了所谓2027，本来是2027习近平的一个野望嘛、
0: 嗯、
1: 那这个两边的搭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权力焦虑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权力焦虑非常强烈的情况之下，他为了想要赶快夺回政权，他们开始想偏锋、
0: 嗯、
1: 那因为过去这种党国权贵的做法已经早就慢慢开始退流行啦、啊
0: 嗯
1: 你说连胜文也被柯文哲干掉啦、
0: 嗯
1: 那
0: 郝龙斌也没办法选上党主席、嗯、
1: 对啊，那、嗯、所以就是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老派的权贵的思维跟作风基本上也开始不流行了，那怎么玩呢？那当然开始大家就觉得哎，那柯文哲可以这样干，虽然他是民众党的，可是他后面其实是有人受益吧、
0: 嗯、
1: 那我们一起来这样玩、
0: 嗯、
1: 其实这个当然也跟后面的那个势力受益的状况是如何也有可能也有关系吧、
0: 嗯、
1: 但是 以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就是既然过去党国的这种做法无效了，或者是那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0: 嗯、
1: 那柯文哲这种玩法又看起来好像、哦、真的很有一套，然后 又真的也吸到一群人， OK 那就玩吧。
0: 嗯嗯、
1: 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国民党的人在玩这个、动不动咆哮啦，动不动大小声啦、
0: 嗯、
1: 然后甚至连有权力的像蒋万安这样子的人也都玩这一套、
0: 嗯、
1: 为什么？因为都是权力焦虑。
0: 嗯嗯，
1: 为了要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权力，2028嘛。
0: 嗯，
1: 那现在2028谁要啊、看起来民进党就是被他们这一套吃死死的嘛，因为黄国昌，因为柯文哲啊，那这样子下去哦，但好像民进党看起来是被压着打的啦，看起来。
0: 嗯，
1: 那所以今年大家都要玩这一套啊，可是呢，

0: 我就我上个礼拜说的，就是这个是情绪的动员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你看，像这一次小万安，725毒油的事情动员成这个样子哦，说他们是以宣称几十万人，事实上大概3、5万人差不多吧，哈，是有人啦，动员来的，可是隔一个礼拜，
1: 8月1号，
0: 8月1号，跟个就是。看到鬼比较多吧，对，所以就是有没有被动员，有没有动员嘛，哈，然后这个就是那有没有做情绪召唤这件事情嘛，看起来蒋万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就是要用这一套模式，要去平抚他们自己的权力焦虑，尤其是2028的权力焦虑，他们要的就是赶快拿到2028的执政权，这个是他们的这几年的目标。
1: 好，那我们这个更具体来讲，就是以这个蒋万安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就以今年2026年譬如说前半年譬如说有关幼儿园的虐童事件然后有关鼠患问题然后甚至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这个那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都没办法，就是大巨蛋漏水的问题。你看，从2024年开始开放大巨蛋之后，到现在已经进入第3年了，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关那个很多人就讲说，沈柏洋作为一个挑战者。他很多针对市政的一个提问，蒋万安似乎不是没办法回答，就是他根本完全不想针对市政议题，尤其是大概从5月6月之后，更明显，他几乎完全放弃市政的一个讨论，然后完全，尤其是6月之后，那个有关毒油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又谈那个，就刚那个敬堂你也提到过的，他发起的这样一个725的这样一个大游行，然后他又喊说倒戈，但当然这个倒戈也不是他第一次喊的，去年那个大罢免前夕他就已经喊出一个倒戈然后到了今年。他讲得更大声，对，然后也喊出说要废除监察院，
0: 对，
1: 这些已经完全都是中央的一个议题，完全不是跟台北市政有关的。然后我不晓得说你从那个你的声量观察里面，就这几个月，你就好好谈一下，从鼠患然后再来毒油。
0: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疫苗事件的一个缓扑，这一阵子蒋万安他在声量方面起伏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0: 我觉得以蒋万安他个人来讲，他其实是一开始就想要展望2028的人，那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民进党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铺陈自己想要做就是比市政格局更高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只是没想到沈柏洋出现之后，这么样精于攻击市政议题，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多市政需要处理的议题，所以有两个心态。第一个是他眼睛已经放在2028了，那第二个是他确实也不是对于市政上面有一些不是有很强烈的状况，也很避讳想要去谈这件事情，而且又遇到了沈柏洋这样子一个很强的攻击手的这样的角色，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心态加成起来，他非常急于想要摆脱市长、市政的这样子一个格局的内容。因为 以他过去、跟陈时中的这个对决的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那个 早在这四年之前他其实是相对平步青云的嘛、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在早就在以他为例要掌控2028了嘛、
1: 嗯
0: 所以这是他一开始他当大家都觉得对蒋万安其实是看扁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他很急，这两个事情加起来他其实是非常急的。所以他为什么最近会改变他过去的作风，用黄国昌式的这种方式急于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声量。因为他党内有这么多的、至少三个太阳要跟他对干嘛，他们要去竞争2028的位置嘛，所以他变得是说跟他的幕僚这样讨论起来，他就是我，因为我的位置够高，我是台北市长，所以我更有那个力量，更有那个声量，更有那个权势权去挑战中央的位置哦，所以他发起了这么这样的多的题目，尤其是以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去这三五年来的这个经验，你挑战民生议题其实是最容易召唤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嘛，食安问题，开案，好，然后现在是毒油案题问题，因为是食衣住行人的生活嘛，那所以蒋万安就从那个毒油案爆发之后，本来他的责任他就不极力的撇清，然后不断的用情绪号召。所以你可以在声量上面看到他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媒体上情绪性的号召，以至于他的那个不管就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是对蓝营来讲是正面、对绿营来讲是负面的声量，这样子不断吵到725、其实是他这近半年来人生最高峰的声量期、可是真的有这么多情绪可以炒作吗？没有啊、对，因为大家去站出来之后、有没有获得解决，那个其实是要回去问题要去理性讨论的嘛、可是没有，他隔两天之后就讲倒戈、可是倒戈这个议题是关乎党内其他人的政治生命的议题、而不是说单纯说你喊倒戈就可以喊倒戈的、那所以后面的这样，因为媒体也不愿意帮他操作这件事情
1: 了、
0: 所以开始声量就往下走，你最看到他就是一个急速的飙升，然后在
1: 你要不要谈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一阵子啊，有关那个不管说从独有再到他哦、开始要主导、想要主导那个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
0: 前一阵子我其实是有用 Google 那个这个 Google 的这个搜寻的这个那个系统去看、那他们的方式是相对的，就是从100到50这样子去区分、那在蒋万安在725的那个前一周或者是说在那个当天，其实他就是超过那个他们 Google 的这个这个系统的这个破表100以上、那到了隔天喊出倒戈之后马上就往下跌了、那另外一方面，沈柏洋虽然 那几天是在国外、没什么声量，因为大家就是基本上你要从国外把新闻正面的新闻再传回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不容易的、可是他回来之后他不断的建立声量，他其实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在升一个在跌，沈柏洋透过他现在的努力不断的跑地方、不断的制造他的幽默风趣的那一面、比对黄国昌不断的制造愤怒像的那一面、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蒋万安用黄国昌的这种咆哮模式，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在往下的、他的高点就是725而已、破表的725而已、那可是呢沈柏洋他不是，沈柏洋是往上的，两个人接近也几乎快要黄金交叉了。声量我不是说民调、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对于那个情绪是有反应的。对，
1: 好，那更清楚就是有关、这样一个慈济功德会、被那个诈骗、然后又重新让人家回顾到2021年这样一个疫苗的问题、我不晓得说你观察到的一个声量变化是怎么样？
0: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议题的 review。
1: 嗯，
0: 那其实当天大家对于陈时中的这个

0: 这个心疼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说、就是其实是让绿营的民众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看法，
1: 嗯，
0: 我说的没有错，当年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这种等于是有一种那个补偿的心理，
1: 嗯嗯，
0: 哦，因为等于就是司法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陈时中当年讲的是对的，
1: 嗯。

0: 这一次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反扑心理。大家那你就可以看到陈时中的那个声量，哇，一下子跑上来很多。那这也代表是民众，尤其是绿营民众对于过去这几年来民进党不断的被打压，民进党一直那 是执政的角色，可是一直无法处理事情的这一个郁闷，其实某种上透过慈济的这个案子获得了心理上的补偿，所以他的声量是急速的升高。可是他只有在陈时中身上有反应啊，比另外一个当然是对于蒋万安当年讲的那句话啊，以及跟现在的这个两相态度的这个比对，其实有第一个是对于陈时中的回填的心理，支持回填的心理；第二个是对于蒋万安批判跟否定他这几年来的这一些言论的这个心理，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以至于蒋万安的高负面情绪以及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维持住的，然后国民党对于蒋万安因为这个议题 他们认知不和谐嘛，当年你讲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司法还了陈时中清白，所以他们其实蒋万安在国民党的声量其实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的声量是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因为慈济案的这个事情负面的泛绿的批评的负面的声量其实是居高不下的，而是支持他的蓝营的泛蓝的这个声量其实是往下跌，那等于这个一加一减来了，就是他的负面声量其实是往上的，那陈时中他个人的声量是往上的，正面的声量，因为就是回天性，那可是他有没有反映到那个
1: 陈
0: 时中？其实是有间接，但是没有直接，因为他其实是直接对着陈时中个人的特质回去的。
1: 对，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情绪问题的，就是明明那个疫情期间哦，那个说口罩哦没口罩，其实不要忘了。最早期台湾是一个口罩制造大国、哦、你要知道即使是日本在一年之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的口罩、哦、那反而变成说 有些台湾人到日本、哦、必须是、哦、携带、哦、台湾的口罩、哦、
0: 是
1: 送给 日本的友人啊什么的，对啊，
0: 对
1: 啊，所以变成说整然后那个疫苗问题、哦、老实说你现在回顾缺疫苗缺的是 BNT 、哦、但是 AD、哦、或是莫德纳、以及后来的高端，但问题是除了莫德纳之外、哦、AD 跟那个高端就不断的被蓝白营把它尤其是蓝营、啊哦、不断的、抹黑、哦、那个好像最近就有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去施打这个 A 利的、哦那个当然是以绿白最多了、哦、然后蓝的还不到那个半成了、哦啊、然后高端当然主要是以民进党的支持者、哦、最多，
0: 对、
1: 哦、然后施打 BNT 最多了、哦、就是那个国民党，
0: 对、
1: 哦、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光是从疫苗、哦、这个身上就可以看出，然后慈济问题就是因为、哦、他完全就是只变成说是要投合、哦、这样一个蓝营的支持者、哦、然后结果就被诈骗、哦、成功了、哦、所以 这个东西，而且现在 问题不只是这样子， 我想不晓得也许你可以再继续观察，就是慈济的整个形象、哦、慈济的整个那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些微的影响，我不敢说是全面的、哦、些微的影响其实就够了，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扯的不只是十亿、哦、这样一个数字问题，因为十亿对慈济功德会来讲、哦、那是一个小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背后的你这个 CEO 完全不知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哦、那变成说你信众、哦、到底你该不该再继续支持慈济、哦、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也许你将

0: 来你可以好好就这方面啊观察有关瓷器这方面一个问题。好，那他回过头来就是，简万安的这样一个，这几个月的这样一个突变哦，不管说是他自己或是他背后的那个淫秽，在操弄，就是想要跟郑丽文，想要跟卢秀燕，做
1: 区隔，
0: 区隔，那再加上说，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了，韩国瑜
1: 是，
0: 在最近的这样一个急转弯急转变，变成是韩国瑜似乎变成是在目前为止变成是那个国民党高层里面最正常的一个人哦。但是问题是，你刚也提到过，因为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已经10年了，所以他们对于权力的饥渴、权力的渴望，所以他们容得下正常人这样一个方向吗？但是他们又觉得好像傅昆萁那种走法似乎又不对哦，然后蒋万安那种不断升高不断完全是那个激化，他们又觉得好像又有问题。这些种种的矛盾，你从声量里面你看得出来吗？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抓不准他们自己支持者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好，那第二个是因为支持者，泛蓝的支持者其实很多混杂的这种矛盾的心理本身就矛盾了。他们自诩自己是就是贵族，那同时呢又不甘心于流亡。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们确实，你看，就是，他们又玩那个民众党的这一招，然后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党国之后，那我觉得必然他们也在重新测试自己的群众到底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 style 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所以你看。像傅昆萁的这种做法，有人接受；蒋万安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郑丽文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但也有人不接受。那个对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韩国瑜来讲，他说大家都玩这一套了，那我还有这个市场的区隔这价值吗？也不一定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个这一些人。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重新测试自己的水温，测试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爱的以前的党国风味已经不爱了，那现在的新风味是什么？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呢，还是民众党的那一套呢，还是自己要怎么玩？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对，刚刚那个静堂已经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并不清楚他们支持者想要什么支持什么，而这些支持者本身其实也很矛盾所以一方面想要爽就是听的那个干话然后很爽但又希望能够真的拿回政权，可是拿回政权你又不能够太偏激，所以其实这个都在测试当中所以这也是变成说为什么那个。似乎好像韩国瑜讲这个话之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声量，然后那个甚至连傅昆萁本身原先好像在那个被韩国瑜怒骂5分钟之后，似乎想要马上召开记者会反驳，但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发现不行你要是敢反驳，很可能你马上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一个。所以你看他后来他的回应就说院长辛苦了，他只是要那个，就完全避重就轻
1: 是。
0: 所以变成说这个其实又回复到刚刚那个经常所说的那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不过当然这里面我们今天没办法要谈的，但是其实很重要就是。媒体在这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可是因为这种民间的媒体现在都有各有所属
1: 对，
0: 所以其实公众媒体比如说像公视就变得很重要。
1: 是，
0: 可是现在公视就不断的在立法院里面 哦，你看被

0: 砍预算、哦、然后他的人事也受到一个、冲击。那我想今天我们没办法讨论，但是至少、哦、好，那个剩两分钟，静堂，就你过去的一个经验，监督、哦、媒体的一个经验、嗯、你也对公共媒体有很深的一个期待，
1: 是
0: 你看，你就讲一下你的看法吧。
1: OK， 我觉得是因为公视的这个运动，公视成立，台湾成立公视的这个运动，其实是跟的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其实 是重合，是合、嗯、是一起的、哦、所以等于是它其实是跟国会怎么玩，跟国会怎么操作，跟国会怎么样把民主巩固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体的、
0: 嗯、
1: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的联署超过十几万人，这是过去公视运动从前所未见的，因为它包裹它绑着台湾的民主化、哦、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怎么去想象台湾的政治要怎么走下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症结。
0: 好，那有关公视的问题，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非常感谢静堂。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来聊聊台湾过去呢非常重要的一位总统呢，就是李登辉先生齁。那我们今天呢要特别邀请这个洪绍阳老师齁，洪绍阳老师过去也曾经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台湾在日治时代开始以后这个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相关的变化齁。那我们首先来欢迎这个洪绍阳老师。
2: 大家好。
1: 好，我想洪老师他是台北大学经济系毕业齁，那在国立政治大学取得这个硕博士，也曾经到日本齁去担任这个研究员，那目前呢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科技社会研究所的教授兼所长了齁。那其实我想讲到李登辉总统齁，其实大家其实并不陌生齁，因为他毕竟是台湾在近代以来齁很重要的一个总统。那他的任期呢是从这个1988年齁到2000年的5月20齁。在5月20之后接下来就换成这个阿扁总统齁。那所以李总统呢他过去他其实是在现在的新北市，过去的台北县三芝出生。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淡水去的话，其实淡水有一条大道齁，就叫做登辉大道，那就是直接通往这个李总统的这个故乡三芝。那李总统他在

0: 过去求学时间，到后来到进入这个政府任职，然后再到变成这个台湾的总统，那甚至是台湾民选的这个第一任的这个总统，那其实对台湾的一个经济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政治的层面当然更是不用讲。所以今天特别请到这个洪老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李总统他过去从这个农经的这个幕僚到这个总统之路，也是洪老师他最近出的一本书。那是不是先请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可以先聊聊李总统，在你这个研究李总统他过去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跟求学历程，那你对李总统的一个了解，根据这些史料的一个整理，那先从这个求学的过程来开始跟我们聊起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们都知道说李登辉先生他是在1923年出生的，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在1945年以前，实际上台湾是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他过去所接受的就是日本式的这个教育。好，那李登辉先生他过去的求学经历，实际上他就读现在是师范大学，前身叫台北高等学校。好，那在日治时期，如果你要去念台北高等学校的话，实际上之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帝国大学就读。好，所以在1943年他毕业以后，就到了日本国内去念这个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学科。好，那只是因为后来就遇到了这个战争，所以到最后战争末期，实际上他也没有在京都帝大念太多书，他就去参军。那战争结束以后，他就回到了台湾，最后在这个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毕业。好，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过去李总统他在22、23岁以前，实际上他就是日本帝国的人民，所以他讲的一口很流利的日文。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实际上他在讲这个现在的这个华语，好，那就讲的就是比较有所谓的台湾国语。好，那过去我也曾经看过他的演讲稿，他在一些中文的这个演讲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些字他还会标示这个注音符号，或者是一声两声三声，所以你要去想说，当我们一个人在22、23岁的时候又开始学另外一种新的语言，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是非常辛苦的。那李总统他本身也非常的努力。好，那他在大学回到战后，他回到台大农经系去就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1945年日本败战以后，实际上台湾大学他还留用了一批日本人教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从中国来的老师没有那么多，在这个过渡时期，实际上也要去仰赖这些日治时期就在台北帝国大学教书的日本人，然后来做教学工作。所以李登辉先生他也在讲说，在这段时期影响他很大的一个老师叫做奥田玉教授，这个是日本人教授。另外一位是从中国来的叫做王逸涛教授，那王逸涛教授他过去也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那就在战后初期来到台湾。所以实际上我们过去常会讲说，在战后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教育啊，由日本式变成中国式的这个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去看说，李登辉先生他在战后初期纵使是从中国来这个老师，他也是接受日本式的这个教育，所以到他整个大学毕业，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学术训练的过程还是受到日本很大的影响。对，
0: 所以对这个李总统他在过去在大学时代他受到这个日本大学教育很大的影响。那李总统他在后来他在政府部门任职，他有参加所谓的这个农妇会，那后来又去这个美国念书，那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段的过程？
1: 好，那李总统他大学毕业以后先留在系上当助教，1952年他就前往这个美国那个爱荷华大学去学农业经济。在那一年的过程当中啊，他说他上了七门统计学的课，那主要有统计学还有这个计量经济学理论。好，那他就是透过这些基本知识的基本学理的这个训练，他就开始思考台湾农业经济的这个样本理论。

0: 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样运用这个台湾的这些农业这些资料，然后来做一些统计分析？好，就是说从过去日治时期的这个调查农业调查训练，从叙述统计怎么样走向这个推论统计，
1: 对，
0: 就是去分析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李总统他在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啊，实际上从他写的一些论文还有文章，你就可以去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到说，这些以美国为主的近代经济学就对他的影响，然后最后也会提出一些政策分析和建议。
1: 嗯，
0: 好，那在他回国以后，他也先在台湾省政府待过，后来也到了合作金库，最后就转到这个农妇会去服务。
1: 嗯，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战后台湾从1950年到1965年都接受过美元，美国的援助。
1: 嗯，
0: 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台湾有两个组织，一个叫美元会，主导美元的，
1: 对，
0: 一个叫农妇会。
1: 嗯，
0: 好，农妇会就是也是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主要都是支持这个农业的一些援助。
1: 好，
0: 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农妇会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业专家。
1: 嗯，好，
0: 那这个农业专家有从中国来的，好，那他们也都曾经到美国去留学。
1: 对，好，
0: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日本时代，好，接受日本式的教育，那也曾经在日本政府当过官，那战后也到了农妇会里面去当这个政策专家。
1: 对，
0: 李登辉先生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实际上就是最后进入了农妇会很长一段时间，也做了非常多这个农业的调查，还有撰写很多这个农业的报告。
1: 讲到这里，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就很好奇，因为大家知道李总统他是一个农经的专家，那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就是说，诶，李总统他过去的这些农业政策，在你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提出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过去李总统重要这些农业政策。
0: 好，我们也知道说，在1970年代初期以前，李总统实际上他就是他在农妇会工作，他是一个政策专家，那另外他也在台大教书，他也是一个学者。那70年代以后，他进入这个先当了政务委员，后来当了省政府主席。好，在这段时间1970年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日治时代和战后初期，台湾的农业占台湾生产产值很高的比例，
1: 是，
0: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作为这个农民，你就要去思考说，哎，我在农家里面做事赚的钱比较多，还是要去工业部门、去工厂、去公司服务赚的比较多的钱。那实际上你去工业部门赚到比较多的钱，所以台湾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逐渐的不断的去流失。好，那李总统在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开始进入官场以后，他就要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改变。
1: 好，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些构想，就是说第一个，我要对这个农业部门去做投资，做基础建设的投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8万农业大军，就是说，诶，我在这既有的农户里面找出一些重点式的这些子弟啊，就是说给你最好的农业教育，好，然后教你一些这个农业技术的这个改良。
1: 嗯，
0: 好，那过去还有一个1950年代60年代这个肥料换谷的这个政策，
1: 对，
0: 就是说你农业部门农民你需要肥料的话，你必须要跟政府购买，
1: 对，
0: 而政府的肥料定的价钱很高，当你农民的成本越高的话，就代表你的获利越来越低。
1: 嗯，
0: 所以农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你会放弃农业。
1: 对，
0: 所以邓辉先生在当政务委员的时候，他就试着去把这个肥料换谷政策去把它废除。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让你农家的盈余可以去变多。
1: 保留，所以等于就是说，在面对这个从农业要走向工业化的过程里面，那李总统一方面就是说想办法去提高这个农业的附加价值啊，去培植刚刚提到这个八万的农业大军里面，去找出一些真的好的这些有心再继续投入农业的这些人，然后去提高他们的生产力。那二方面也去把一些比较不合理的政策去想办法把它改掉，对不对？是不是就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事实上我想在过去这个农产品 从农业要走向工业化过程里面，其实跟我们现在台湾目前现实面临的状况其实也都

都非常接近，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你都会面临到新产业的出现，那既有产业就会面对挑战。就好像在现在台湾现在我们看到，在过去李总统当时他是面对农业会走向工业化的这个时代，那现在台湾是从过去一般的这个制造业或一般的科技产业要走向所谓的 AI 产业的这个时代，那一样会面对到很多这个 AI 产业，那对于既有既存产业，无论是各行各业，它这种人才的持续效应，那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原来既有这些产业还有新留在这些产业的这些人，那去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增加他们的附加价值，我想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面对到相同的挑战。那差别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你可以用的工具一定会比现在来的更少，所以在那个时代确实传播的速度其实也没有那么快，识字率普遍当然也就不会那么高，其实对于政府在做任何事情其实面对的挑战都还会更大。那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聊聊李总统在担任政务委员之后的一些他从政的一些这个成果。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我们今天呢来谈谈这个李登辉先生，邀请到这个侯尚友老师呢。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洪老师已经谈到，就是说李总统他在1972年齁，大概在9月27号的时候，就协助当时的这个行政院长这个蒋经国先生推动所谓的农业改革，那提出这个废除这个肥料换谷制，废除这个田赋这个赋征教育捐等等的这些比较不合理的这个措施。但是同时呢也很重要，就是说设立一些农业的专用预算，然后成立了这个农村的这个工业区等等这些做法，然后想办法来这个维持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但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也非常重视的，其实在洪老师的书里面也有提到的，其实李登辉总统在担任总统之前，政务委员的时期，他也负责这个除了农村计划以外，也推动所谓的十大建设的计划。那这个十大建设的计划，我想在台湾其实大家都会非常清楚，甚至在台湾现在你还可以听到现在政府在喊出 AI 十大建设。那当然 AI 十大建设主要是聚焦在 AI 产业，那十大建设我想所有台湾的这个听众或者是有来过台湾的人，你一到台湾你就会接触到台湾的十大建设，就是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哦，那你接下来你上到了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我们一号国道就是我们的十大建设之一。那还有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港口，包含高雄港，包含基隆港，这些其实都是十大建设过去很重要的一些建设。哦，那当然在过去台湾都还没有很多建设初期，这个十大建设当然对台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是不是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谈谈齁，在李总统推动之下这个十大建设。
1: 好，实际上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问大家，大家就会觉得说十大建设就是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背景之下，由蒋经国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建设构想。但是实际上啊，如果我们去看每一个建设，它从规划到执行的时间，哈，实际上像核能发电厂，哈，高雄的那个现在叫做台湾国际造船公司，
0: 对，
1: 这些实际上在蒋经国先生推动以前就已经在执行了，哈，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怎么样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十大建设？好，那我们也知道说，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的基础建设、工业设施都是仰赖日治时期的建设。但是台湾进入了1950年代、19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进入高度成长，然后走向出口扩张的时候，这些

0: 既有这些基础建设，像省道、铁路这些东西，好、嗯嗯哦，还有电力，实际上都已经呈现不足了，所以就必须要一些新的投资。那政府从1960年代就开始在规划说，哎、欸，我们要不要去盖核能发电厂？好、哦，那当然现在大家对核电会有很多的疑虑，
1: 嗯，
0: 但是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是最先进的东西。
1: 是
0: 好、哦，比方说核一厂本来是要盖在林口、
1: 嗯，
0: 后来林口就变成说要成立新市镇、嗯，然后所以才移到这个北海岸那边去。
1: 嗯、okay, 嗯嗯，
0: 好，那在十大建设的当中啊，李登辉先生那个时候他就负责督导石油化学工业、
1: 嗯、
0: 这个轻油裂解厂的设立。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哎、欸，石化业实际上在1960年代、1970年代是台湾最主流的产业，
1: 对，
0: 好，现在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当然叫 IC 产业，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你回到196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叫什么？叫电子业，叫做石化业。
1: 嗯，
0: 好，那石化业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台湾石化业的上游跟中游这个原料，主要都是由政府所供应。
1: 嗯哼，
0: 但是在你设厂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先把下游厂商都找好。
1: 嗯，
0: 好，那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产业内的上游、中游、下游能够和谐，然后这个价格大家都可以接受，实际上这个就很重要。
1: 嗯哼，
0: 那在十大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在这段时期国际的原油价格很高，
1: 嗯，
0: 好，那你政府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个价格的调控，让下游的厂商也可以去接受、嗯，那李登辉先生在这段时间，实际上石化业对他也是新的东西，
1: 是
0: 因为他也受过日本式教育，他在这个时候也念了很多的日本书、
1: 嗯，
0: 好，所以他就说他对石化业这个时候，因为经过他的实务面的这个协调这个中油跟厂商之间的关系，他也自己也懂了很多石化业、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也能够做到下游的厂商也都满意。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从过去的一个学者慢慢的走向官僚，然后担任政务委员、嗯、然后就负责这个各个部门当中的协调。
1: 嗯，所以其实刚刚黄老师谈到这个李总统在石化产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也邀请过台经院的这个陈世豪所长到节目中来分享有关于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的一个能源危机啦。因为在那个能源危机的背景之下，我想不止包含台湾，很多国家都希望可以去进行所谓的进口替代。哦，你原来需要进口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可以多生产一点，那这样当你面对这些威胁跟挑战的时候，你的风险也就会比较低。那也就从1970年代之后这个国际能源总署成立以后，其实世界各国也就开始有了这种能源安全库存的这种制度出来，所以其实也就会让我们现在即便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宣布要对伊朗实施这个扩大的经济制裁，但是坦白讲，因为能源的来源已经越来越分散，那能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除了刚洪老师提到这个核能以外，其实在现在我们大概在当时很难想象，现在我们的发电可以用所谓的再生能源，用太阳光电，用风力发电，甚至沼气发电，甚至这个洋流的黑潮发电。所以从过去的历史到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确实在过去这样的一个石化业的基础之下，那也奠定了这个台湾在现在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基础。那即便到现在，虽然这个石化业看起来好像，因为石化业现在大家重视环境的意识越来越高，面对的挑战一定越来越大，但是石化业它还是很多这个工业之母，然后塑胶其实还是很多产品会用到，那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是不可否认，塑胶因为它便宜，所以在很多地方应用上又好用，所以对许多国家来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除了在石化业的角色以外，其实我可以很快的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在洪老师的书里面，他其实有帮我们整理了这个台湾轻油炼解厂这个完工的一些期间。那从1968年我们第一座轻油炼解厂，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台塑石化，我想很多人比较年轻的朋友也都会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六轻。那到六轻的时候，六轻是1998年，那距离现在也 将近快这个30年了哈，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台湾整个石化产业在发展的这个历程。

0: 那从这个李总统他在担任这个政务委员的时候，然后他去辅导这个十大建设，那走到十大建设以后，当然随着台湾经济慢慢越来越好，李总统在过去也有推过所谓的六年国建的这个建设嘛，那是不是洪老师可以对六年国建的部分我们过去有一些基础嘛，那这个六年国建的基础之下又走到了所谓的亚太营运中心，那我们又面对到像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崛起，所以从台湾在过去这几年这样发展的历程里面，洪老师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李总统他在后面他所面对的一些经济的挑战，那他所提出的一些因应的做法。
1: 那我们现在往回看到1960年代到1970年代，还有1980年代初期，其实实际上台湾在大多数的时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在10%以上，
0: 哈。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台湾的这个人均所得也变高了，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说，哎，你人均所得变高，大家的工资变高，对于这些制造业来说，它的成本就提高了。
0: 对。
1: 好，那1980年代开始，在整个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当中啊，实际上就是说，哎，我们过去实际上台湾的经济、政府的经济管制就比较多，要逐渐的去松绑。那1985年，实际上美国就召集这个五大工业国家有一个广场协定。
0: 对，广场协定。
1: 那从这个之后，实际上新台币就开始升值。从1块钱1美元比40块台币升值到1美元兑25块台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代表什么呢？以前台湾的出口厂商，你赚1块钱美金可以换到40块台币。你现在只剩下25块台币。
0: 对。
1: 那你在厂商，不管是本地资本还是外资，在台湾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的背景之下，你一定会想要怎么样？走出去。
0: 对。
1: 对不对？那台湾在1987年就解严，开放人民去中国探亲，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有很多的这个制造业，很多的中小企业，他们也就前往中国去投资。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台湾的经济你要怎么样子去转型？
0: 对，
1: 好，这个也就变成李登辉先生他在总统任内需要面临的这个挑战。
0: 嗯，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1990年代政府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亚太营运中心。
0: 嗯，
1: 好，那亚太营运中心，大家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一定想说，我们一定要有很多什么建设、硬体建设、基础建设的这个投资，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亚太营运中心在执行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台湾如果经济要走向开放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法规要做修正，对不对？你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来到台湾，或者是台湾的资金可以更自由的走向国外。
0: 对，
1: 所以在亚
0: 太资金可以自由的移动。
1: 所以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总统的这个经济幕僚也就提出了这个经济国际化、自由化这个方法。好，那那个时候亚太营运中心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他做了很多这个法规的这个改革。那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说，台湾跟中国之间不通，那为什么要做改革？因为亚太营运中心那个时候他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台湾要对东南亚，
0: 对，
1: 或者是对中国，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体制改革？
0: 对，
1: 好，法规改革做得更开放。
0: 对，
1: 好，那个时候政府单位是他的想法是说，哎，就算我们现在跟中国也没有大举通商，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些法规还是要做改革。
0: 对，
1: 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大三通，要到2008年马英九总统以后才三通。
0: 对，
1: 但是你我们要去想说，在三通之前这些的法规改革，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那么快的配合这个通邮、通商、通航，实际上是从90年代的李登辉总统就开始做法规改革，
0: 就开始在进行了
1: 这一些的法规改革。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这些传统产业就是外移以后，高科技产业起来，在国际有很好的竞争力。就是说，我们企业过去从接受外来投资走向对外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90年代李登辉总统任内的这个法规改革是为了经济国际化、自由化而做这些改革，是相当重要的，
0: 就奠定了一个基础了哈。其实确实啊哈，即便刚刚提到这个马前总统他所推动。

0: 的这个大三通，那也绝对不是他一上任就可以推到大三通，一定是前面就开始已经有在谈了，慢慢铺陈，那刚好到他上任的时候就开始有推动这个大三通。那我想亚太营运中心也是类似的情况，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还是会继续这个邀请洪老师来跟我们介绍，除了亚太营运中心以外，基里总统还有蛮多对台湾影响很重要的政策，那甚至他在决策过程里面很多扮演重要决策这些幕僚，或者是他很咬这个民间友人，其实都对台湾的经济呢有不小的贡献。那我们今天先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访问。
1: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好不容易到达加柔庵，阿木却惊见庙城脚印与刀痕杂乱，而一个身子倾倒在门柱前。幼春喊着：“
2: 快去看看那个人！
0: 啊，你还好吗？应该要叫大夫吧？”
1: 阿木看这个男人脸色发黑，腹部有个大伤口，血流满地。赖姨虚弱地抬起头：“
3: 得救他们。”“
0: 啊，他们是了了吗？他们在哪里？”“
3: 快，山上被黑流追杀，快去！”
1: 赖姨用最后的力气挤出话，随即昏厥过去。
0: 老伴，了了正在被追杀。
2: 你先带这个人去找大夫，我会追过去的。
0: 啊，可是
2: 不能放着受伤的人不管，况且你去也帮不上忙。别担心，我会把了了带回来的，我答应你。
0: 好，谢谢老板。
1: 阿木再怎么不放心，也愿意相信有春。
0: 老板，你也要小心。
2: 当然。
1: 幼春快步前行，一路沿着山径向上，

0: 一群乌鸦拍着翅膀飞过去，眼前满月照耀着开阔草地，凉风充满青草气味，但下一刻就被血腥盖过。细碎虫鸣突然停止，只听见卡在喉间的悲鸣，潮湿的泥泞在月光下化为粘稠的血迹，草下应该只有土石，然而此时此刻却到处横躺着残缺不全的人体。皎洁的满月色泽渐渐鲜红，照耀着一片血涂地狱。
1: 这
0: 幼春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惨烈的场景。
1: 快救救我啊！
0: 男人惊恐地向幼春跑过来。
1: 太好了，还有活。
0: 幼春话还没说完，男人颈部以上空荡荡，一颗头颅滚到了他脚边。
1: 不，
0: 他太过错愕而呆然，直到模糊的黑影随着杀意在眼前化为提刀的特高银警。
2: 寒光闪闪银残泪，冷艳床床触别魂。
0: 发光的文字化为空中的青蓝灵火，逼退靠近幼春的银警。
2: 哎呀，我说春弟啊，这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啊。
0: 隐身的狐影现形施法，闪耀的灵火扰乱银警。
1: 谢谢堂兄，我知道不是惊愕和哀伤的时候，敌人异常危险，得专注应付。
0: 幼春提笔挥毫，
1: 哀鸿同一世，抚月莫清灵。
0: 诗句化为大斧飞射，特高银锦的刀挡不住，硬是被沉重斧刃劈成两半。数十名银锦一一现身，狐影一脸困扰。
2: 哎呦，太麻烦了吧，竟然那么多，真想回去睡觉啊。
0: 幼春思索着说，
1: 这些墨虫不寻常，斩杀的瞬间就消散，外形全不相同，动作也几乎一致。恐怕是一体的墨虫，而且都不是本体。
2: 哎呀，上回五家一只已经够麻烦了，真受不了，总是得面对越来越不合理的烂事。哎呦，
0: 狐影抱怨着，但却没有停下脚步与法术。
1: 如看白羽箭，乱射绿罗亭。
2: 射马人夸擒贼易，王阳谁回捕牢池。
0: 两个人写下诗句展开攻击，飞射的箭雨一下子就射倒了大半的漆黑身躯。剩下的银锦后退，蔓草间却走出一个身影，血色月光照耀着提着虎牙枪踏着沉重步伐的独眼男人。幼春忍不住惊叫出声，
1: 那是不不可能，
2: 离谱也该有限度啊。你
0: 狐影的脸色更糟。
3: 久违了，
2: 家里一切可安好？
0: 杀人无数的冷酷战将此时嗓音却显得几分温柔。
1: 大伯，
2: 爸。
0: 两个人都认得提枪而来的强壮身影，无疑是阿昭雾林家最后的战神林朝栋。狭长的地道里，四个人提笔包围着黑气萦绕的诡异盗贼。
4: 哎呀哎呀，以为把鄙人堵在这里就逃不掉了？嘿嘿，有没有想过是你们逃不掉呢？
0: 廖天丁轻蔑地笑着，随即眼露血红凶光，铁身挥笔。
1: 危险，铁石。
0: 诗句还没写完，一瞬间黑影已经闪现在眼前。
1: 什么？
0: 铁身写下的两个字只化为小小的防御，飞刀打碎了防御法术，铁身为了闪躲跌坐在地。廖天丁并没有停留，而是如一阵黑风顺境。
5: 故我全飞对镜时，
0: 早有准备的官员完成了诗句，化为一面古镜挡在面前。廖天丁射出飞刀击裂镜子，声东击西的用腰带缠住了冠元的脚踝。

0: 官员被一扯之下摔倒，并被拉了过去。
1: 情丝剪断，快病刀。
0: 上前支援的怀廷施法，将官员脚上的黑带斩断。
1: 你没事吧？
2: 谢谢，不过务必小心。
3: 啊！
0: 廖天丁惊觉身后贺廷高挑的身影。
4: 不忘飞翼是龙球。
0: 贺廷文字换为牢笼罩下，本以为万无一失，但笼中只有一件黑衫，赤膊的廖天丁竟然在自己身后。
5: 在传奇飞贼眼中，你们都是慢动作，真没意思啊！
4: 别得意。
0: 贺廷转过身想以诗句反击，却发现写不出文字，手中握的竟然是树枝。廖天丁灵活地旋转着毛笔，而且一共有四支。铁生、冠元跟怀廷这时才发现手上的笔都被调包成树枝了。
4: 笔？
5: 没有笔就没办法用那些凡人的法术吧？哎呀，耍你们还真是有意思啊。
0: 廖天丁把四支笔往上一抛，射出四把飞刀。
2: 什么？笔被打断了？
0: 官员露出了罕见的惊讶表情。接着廖天丁从怀中掏了一把手枪。
5: 四位大诗人玩完了？哎呦，好可怜啊。既然玩够了，也不必留命，毕竟你们一定不会放弃追回赃物的。
1: 死定了。
0: 怀廷绝望不已。
1: 深呼吸，放宽。不，根本做不到啊。
0: 铁生严厉斥责。
6: 哎，你这恶劣小贼，难道想枪杀我们？偷窃已经够可恶了，杀人更是罪大恶极。
5: 哎，大惊小怪什么？生前又不是没干过，打死你们又怎么样？警察也拿我没办法。
4: 对凶贼廖天丁，那确实没问题。不过，如果作为侠盗廖天丁，那问题就大了。
5: 啊？什么？
4: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侠盗义贼，实际上又是如何呢？
0: 官员举高有裂痕的镜子，镜中闪现过去廖天丁窃盗害人的画面，一下子又变成戏台上英勇对抗报警的身姿，随即镜子消散。
5: 哼，你这法术只是为了给我看这些？
4: 廖天丁重大窃盗记录，除了盗取台北厅巡查武器一案，其余掠夺对象都是平民百姓，以汉人居多，也没有任何接济穷苦的记录。
0: 贺廷以报纸上的资料精准分析着。
4: 江家窃案中抛下被自己误伤的同谋，以赃款吃喝嫖赌。
5: 哼，这是在数算我犯下的罪吗？鄙人本来就是贼呀。
4: 但不是出于侠义，不是对抗强权。
0: 官员冷冷地问。
4: 从对着我的枪管就看得出来，侠盗廖天丁会枪杀手无寸铁的诗人吗？
5: 这哎呀，真是败给你们了。
0: 廖天丁身上的黑纹减退，双眼红光也渐渐淡了下来，叹了一口气。
5: 哎呀，说的没错，我就是个无赖而已，压根没想过什么劫富济贫还是对抗强权的，除了想赚快钱爽一下，就是喜欢刺激跟挑战，所以最后恶有恶报，被利用和背叛，死得莫名其妙。
4: 哦，你承认了？
0: 贺廷确认地问。
5: 只是当人们把我塑造成武功高强、行侠仗义的英雄，我当然乐意改以这光鲜亮丽的身份继续偷了。
4: 你说接受死亡成为活鬼的事实，其实就是想作为义贼再活一次，对吧？可是事实上，文魔力塑造的英雄

0: 跟你本身并不契合。
1: 没错，本来兴高采烈，但越来越觉得绑手绑脚。哼，像现在被念了这一顿，还真无法开枪了。
2: 廖天丁无奈地把手枪往后一抛，冠元看情势有利，赶紧试图讨回。
0: 不但这样，你偷魔笔也不是属于义贼的举动吧？
1: 谁知道呢？或许跟生前一样，以为自由的为非作歹，但其实都被操控和利用。但那又如何？
2: 廖天丁哀怨地摇了摇头，但随即露出了皎洁笑容。
1: 哼，笔不会还你们的。笨诗人。
2: 话还没说完，他就如同鬼魂瞬移，飞步到了地道出口下方。冠元喊着：“
0: 他要逃了，快追！”
1: 笔坏了，大石头就没了吧？哼，那我先走一步了。
2: 廖天丁看四个人追不上自己，又无法施法，轻蔑的大笑，随即一跳：“
0: 小径泥心滑似油。”
1: 哎呦！
2: 廖天丁脚下一滑，跌了狗吃屎。
1: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能施法了。
2: 在报社工作的贺婷手上拿着几个印刷用签字。
0: 不是只有笔才可以书写，不然报纸怎么来呢？
1: 不过是小把戏，我可是侠盗。
2: 廖天丁滑了几下才站直身体，利用腰带把自己往上拉。
3: 大石弘扬清洁后，至今未许望青天。
2: 铁身之时捡回了笔，立刻挥出一道橙黄光束。
1: 怎么可能？刚刚不是都把笔？
3: 哼，这笔是青铜杆，和我的风骨节操一样，折不断的。
2: 廖天丁被光束击中，轰出了地道。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我们今天节目首播日期是8月27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农历呢就是中元节，所以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跟冠佑一起来主持节目。欢迎道长郑道长开来先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来。我还以为是要为了我庆生，因为我生日是8月16，迟来的 Happy Birthday。
1: 但你生日并不是在中元节吧？
2: 哦，对，就是迟来啊，差11天。
1: OK，
2: 对对对，
1: 是开来除了是资深音乐人之外呢，也对于民俗意识有很多研究。
2: 哇，说到这个一个小时可能聊不完。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因为比如说我最近就是房子卖掉了
1: 啊，
2: 然后呢就是我在买这间房子之前，我其实就是有看风水，我自己从网络上学风水。那风水就是说要明厅暗房，就是房子有点暗，房间有点暗没关系，因为房间是晚上睡觉的嘛，但是客厅一定要明亮，然后前面不要有阻挡。所以我那时候就买这一间，所以那个买方看到了也很喜欢，就觉得说哇，前面就是是个教堂，就感觉很像在欧洲看到那个红瓦的屋顶一样。
1: 嗯，
2: 对，风水很重要。
1: 恭喜道长。
2: 哦，谢谢谢谢。
1: 那我们今天中元节特别节目呢，

0: 就是希望用音乐来普度众生。其实音乐的确有慰藉众生的功能。
1: 是的，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歌手齐豫杰，他曾经还录过《心经》，还有那个什么，
0: 对耶，
1: 佛乐的专辑，
0: 没错，
1: 净化人心，
0: 是，
1: 而且那些专辑的点阅率都还蛮高的。
0: 他的歌声真的可以感动鬼神。
1: 对。

0: 就是说他的气音很多
1: 啊哈。
0: 对，那一般人就是唱歌可能都发的是实音嘛，那琪姐她会利用声带的闭合，可能让声带松一点，让那个气出来多一点，就会形成一种飘渺的听觉。
1: 但是气音分很多种，比如说许茹芸，她也擅长气音，
0: 是
1: 她的气音就是那种柔柔的，
0: 嗯，
1: 啊，那我觉得齐豫姐她的气音就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她即使在唱气音。嗯，我都觉得那股气流有时强劲有时柔和，就可以变化万千那种。
0: 对，很像那个山里的云哦，云的变化也是。
1: 对，山岚的变化。
0: 山岚的变化，对对对。嗯，那是要很高深的功力哦，因为那 表示他每换一口气，吸进的气要很足，他才可以慢慢的吐出来。
1: 就是他的气阀的控制力很好。
0: 对，然后就是中气很足，表示他平常有在保养。因为现在很多新的歌手就是可能一个剧还没唱完，中间他就要停一下，然后来个换气，因为他气已经不够都吐光了。
1: 嗯，
0: 可是齐豫的气都很长，他可以完整的唱完一个句子，不会让换气声干扰到你，觉得说哎这么好听，然后中间突然换气然后断掉然后再继续。嗯，
1: 是
0: 他的功力真的很厉害。
1: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就选播齐豫的这首《橄榄树》。

0: 哇，红遍了大街小巷。
1: 是啊，
0: 对啊，
1: 之前他到大陆参加这个歌唱比赛节目的时候有唱这首歌。
0: 对，那这首歌呢是由三毛作词，然后呢是李泰祥老师作曲。对，那这首歌很特别哦，就是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在谈流浪嘛，就是有点波西米亚。所以他们比如说三毛、潘越云、齐豫，他们曾经合作过一张专辑哦，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梦田》，回声专辑。
1: 对，
0: 就把三个人组起来，我觉得很妙的一个组合，因为三个人他们都具有了波西米亚的一种特质。Bohemian 就是要流浪，
1: 是，
0: 对。那可是在流浪当中呢，他又不让你感觉到哎，这首歌很悲，他又有一种很大气的感觉。那最主要是他本身呢，他的这个写的曲子呢非常厉害，就是李泰祥大师。
1: 没错，
0: 对，因为他用了一个当时华语音乐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曲式，叫做多利安曲式。比如说你如果把这两首歌呢摆出来听，一起来比较，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就是多利安曲式。那首西洋的经典呢叫做 Scarborough Fair。

0: 好像有重唱那种感觉。
1: Mary and Time，嗯、就是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2: 哎、欸，是不是很脱俗？就是跟那种民歌啊，哦，比较常用的和弦就是 G A， 然后什么C B， 就是你知道四个和弦，嗯、就是哇，变成不一样。这是他旋律进行的部分，很配合三毛写的歌词，就是有一种流浪远方的感觉。
0: 是，
2: 对，
0: 这首歌就是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在中元节这一天呢，就是希望借由这首歌曲来抚慰生者跟亡者，因为关于流浪其实中元节也就是要普渡这些流浪在人间还没有办法转生的这些好兄弟，所以好兄弟就是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呢，希望这首真的是可以通人间，也可以通灵界。
2: 哦，我以为你说通阴间，没有、哦。你好会讲话，哎，我好俗，我太粗俗了。
0: 你承认就好，道长。没有，不会啦，不会啦，您是通俗啦。
2: 对，那我们还活着的人，也不要太悲伤，就是说，我们就把它当成哎。亲人去远方，朋友去远方旅行了。嗯，对，
0: 那就在这天会归来，我们就在这天，有点像墨西哥的亡灵节，对不对？
2: 没错
0: 啊、哦，这个可能是你的朋友，也许是陌生的人，但是我们都抱着这种所谓普渡，就是大慈大爱的心啊，一起用爱来款待他们。那说到这个中原普渡啊，就是我们会想到亡者嘛，过世的人，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开始有一阵子流行所谓的生前告别式
2: 哦、oh, 对
0: 就是为自己的告别式来事先准备安排那有一些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也蛮不错的
2: 非常好
0: 有些是我们都认识的朋友 对
2: 比如说
0: 看来有认识吗
2: 有我之前还是一个业余作家有在出书的时候曾经在原神出版社方志出版社出书当时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就是曹佑芳知名的作家曹佑芳曹姐那他也是得了癌症然后知道说不久于人世了虽然有在做化疗但是能活多久不知道他又觉得说在死后啊你再来哭哭啼啼什么烧纸钱什么烧纸 LV 纸宾利那些都没有用不如生前好好的
0: 跟亲朋好友
2: 道别
0: 见面道别
2: 对我觉得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往往很多时候会发生的是我们来不及道别很多我的朋友就是已经移居国外了但是父母还在台湾那就是他们往往赶回来的时候已经见不到父母最后一面他们很遗憾所以能够告一个办一个生前告别式好好告别我觉得是很好的
0: 尤其这几年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好像莫名其妙就听到说他就走了都来不及告别
2: 而且年纪越来越年轻就是七月份才有一个八点档的演员王凯四十几岁而且很帅就走了
0: 是啊
2: 对啊
0: 还有很多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这样
2: 对知名的设计师温庆竹69岁也算年轻耶
0: 是啊
2: 对啊如果以这个年纪减到我现在年纪我只能再活12年耶
0: 所以生前告别式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也蛮好的
2: 超棒的
0: 那看来跟冠佑都是从事广播工作从事流行音乐的广播这么多年我们也算是半个音乐人了、
2: 没错
0: 尤其开来还出过唱片那你有没有想过办个这个生前告别式然后安排自己的告别式的歌单呢
2: 哇
0: 我真的想过、
2: 我想今天的一些我带来的曲目就是歌单的一部分
0: 是
2: 对那可能也会安排很多英文歌曲
0: 对
2: 对
0: 因为我们是华语流行音乐节目嘛所以还是以华语为主
2: 对
0: 我自己的话也会安排很多英文歌
2: 哦比如说娜姐
0: 哦他的音乐的确的确会要对对对但是我都想头尾通常这歌单呢头尾是很重要的
2: 哦
0: 我最后一首歌一定会播你知道什么歌吗
2: 不知道
0: Cole Porter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很多人翻唱但是我特别喜欢 Annie Lennox 她的翻唱版本
2: Yes
0: 你还记不记得在80年代有一张合集叫 Red Hot and Blues
2: 对对对
0: 就是
2: 又青又肿
0: 对就是
2: 又紫又
0: 那是一张合集啦就是筹募慈善资金的一张合集
2: 对对
0: 那看来呢你的英文歌有没有想过

0: 我的开头就是歌剧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 开头一定要震撼，对，开头也要震撼，然后用那种教堂管风琴这样，
1: 果然很符合你的个性。
0: 真的，我这个人不抓马不行。
1: OK， 好啦，我们是这样说笑，希望用轻松的这个气氛来带入着中元节这样子的一个庄严肃穆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0: 哦，没有，可以轻松啦，不一定
1: 是可以
0: 要那么肃穆。
1: 对，告别式真的是可以轻松，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这样。哦，这个以前的告别式大家都是好像一种很悲哀的气氛，但是我觉得生前告别式就是要欢乐。
0: 对，哦，
1: 这辈子来到这个人间认识这么多的朋友，哦，要用开心感恩的心来跟他们说再见。
0: 对，就像是在办一个 party 一样， farewell party。 对，
1: 像我自己呢可能也会安排接下来我们要播这首歌，
0: 哦，
1: 就是五月天的转眼。
0: 哇，
1: 的确人生就是匆匆的过去啊，转眼之间很可能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很多人都说人在过世之前眼前就会出现人生跑马灯。
0: 哦，
1: 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
0: 有耶，欸，对啊，但是我因为没有那个经验，所以我不晓得真的有没有人生跑马灯。但是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讲过，有一次我差点在希腊淹死。
1: 没有耶，欸，
0: 就是溺水的时候真的会那个
1: 人生跑马灯，
0: 眼前有人生跑马灯。
1: 那你就有啊，你刚才说没有，那什么时候的事我都不知道。
0: 但2000年，就是我在巴黎念书告一个段落，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朋友赵伟娟嘛，他想去希腊玩，我就说好，我从巴黎飞过去雅典跟你会合。然后我们就是到 Santorini 还是Mykonos， 就是它有一个地方是海底温泉。然后那个海底温泉在一个峡湾，峡湾很狭窄，所以我们搭的那个大船呢开不进去，它必须停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游到那个温泉的那个部分。那我想说五月份太阳很大啊，我就毫不疑迟就扑通跳下水，然后没想到爱琴海五月的水超冰的，
1: 对，
0: 好像那个浴缸的水你全部放冰块一样。哦，我游一游我的身体就僵住了，很可怕。
1: 哦，抽筋吗？
0: 对，然后就整个冷到不行，发抖这样子，然后就手伸出来，然后 help help 求求，就发现没有人理我。
1: 因为平常你爱搞笑，大家以为你又在搞笑。
0: 不是，因为求救人太多了，就是全，啊，大家都没料到要游那么远，然后水那么冰，
1: 爱琴海的鬼魅集体来抓交替。
0: 哎，对，真的，所以这个月也要提醒大家出入小心，对不对？
1: 不要玩水了，
0: 对对对，
1: 尽量不要去水。
0: 要玩的话也是要小心，
1: 对
0: 对，
1: 要非常小心，
0: 不要自己一个人。好，那因为船上的人就看到说，哎，很多人在呼救，他们都有准备好那个救生圈，就一个一个丢。然后终于有一个人看到我，然后说，哦。Here， 然后他就丢一个过来，
1: okay，
0: 我觉得哦，
1: 终于得救，
0: 终于得救，攀，
1: 哎呦，
0: 攀到那个救生
1: 圈。要是26年前没抓到那个救生圈，今天郑道长就不会在我们录音室了。
0: 或许也会在，但我就会投胎
1: 另外一个形式，
0: 投胎成为一个翩翩美少年，20岁出头，哦，对不对？
1: 26岁的郑道长出现在录音室，
0: 那不是更好吗？
1: 我们这么有缘吗？出事之后26年后还会再认识，还邀请你来录音室
0: 影集 Netflix 影集看太多了，
1: 我们孽缘如此深吗？
0: 你影集看太多了。
1: 听歌听歌，好，五月天的这首歌曲转眼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今天化身为民俗专家郑开来。
1: 大家好，欢迎上我的那个开运网站开运一起来。对，
0: 真的还假的？
1: 没有啦，假的啦、但是不排除哦。
0: 是啊，因为你现在人生开始有一个新的篇章嘛，对不对？
1: 对，
0: 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哦。就是呢，我要那个致力于自媒体，就是数位游牧民族，
0: 所以以后很有机会邀请你来我们节目来分享你的近况咯。
1: 哦，没有机会啊，因为我都在国外。
0: 哇，是哦，
1: 我们可以电话连线。
0: 数位游牧吗？
1: 对，数位游牧，比如说巴厘岛住一个月啊，然后清迈住一个月啊，欧洲住一个月啊，对，然后在住的时候就可以顺顺写一些旅游的游记、部落格。
0: 总是会回台湾吧？
1: 哦，会会会，要回来看病。对，台湾的健保很棒。
0: 好，回台湾看病的时候就顺便来我们节目。
1: 好好，就是看病洗牙的时候一定就顺便来。
0: 接下来是开来要跟大家推荐的中元节这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疗愈的歌曲。
1: 哇，就是
0: 山丘。
1: 对，这首歌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一届山丘拿下金曲奖的这个年度歌曲的时候，那一届我也是评审之一。
0: 是啊，这首歌影响很多人。
1: 对、就是、
0: 对于人生的描写非常深刻。
1: 嗯，就是我们如果太年轻其实也没办法感动，不晓得他歌词到底在写什么。
0: 哎，可是我发觉很多年轻朋友喜欢这首歌。
1: 真的吗？
0: 对对
1: 哦，非常厉害，就是说他的词不是随便写哦，他都非常的贴近那个音韵，你知道，就是那个咬合度真的抓得很厉害。讲到李宗盛，其实我要稍微离题带到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陈贤进。
0: 嗯，
1: 就是呢，陈贤进的歌被人家说，哎，他就是有的时候讲话，然后讲话又突然变成歌，唱歌变有旋律，然后旋律完了又开始在讲话，
0: 蛮像李宗盛的。
1: 是的，果然是知音。是最早最早始作俑者就是李宗盛。对，
0: 其实这种说唱在西洋歌曲当中有很多艺人，
1: 有很多。
0: 对，
1: 而且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戏曲，什么京韵大鼓，其实也都有。
0: 是，
1: 或是说黄梅调那种，就是哎讲一讲话，然后就哼一段旋律。
0: 对啊，其实这个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嘛。
1: 对，
0: 不过近代流行华语流行音乐的话，就李宗盛，
1: 他把它发扬光大，
0: 嗯，
1: 就是很厉害的一点。那另外就是《山丘》这首歌，但是它的词呢很深远，而且就是好像把人生的过程全部都浓缩在他的一首歌的时间里面。
0: 嗯，
1: 但是在音乐结构上他也很特别，就是他虽然是二四拍的作品，但是听起来不会说哎一个萝卜一个坑，好像在唱军歌，然后很硬，因为他的就是他下歌的那个点有的时候也是在反拍上面。要来试
0: 这个，我想听众跟现在录音室的好兄弟们都听不懂。
1: 没有，请大家自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在那边数拍子，你就会发现说，哎，他很多的拍，对，就是想得却不可得，
0: 哒哒，
1: 你奈人生何？就是他很 free， 他对他不是那种，
0: 我刚刚是敲木鱼，
1: 对，不是那种很硬板，就是他的 A 段其实你感觉到很 free， 可是他的副歌的部分，哎，他就是因为他副歌要有一种扬起来的感觉，然后。

0: 就是正气凛然的感觉。他副歌就变得很中规中矩的那种，就是越过山丘，二三四，哒哒哒哒哒哒。他会下在正拍了，对。可是他的前面呢，因为要营造气氛，他就是很随意的。
1: 这首歌跟诵经有同样的安定人心的效果。
0: 对，就是大家要学音乐，诵经也是很重要。从诵经当中，你可以学会算拍子这件事情。

0: 生的况味尽在这首歌曲当中啊，这是李宗盛大师的人生巅峰作品。
1: 对呀，想说还没说的，
0: 人生就是像在爬山嘛，对不对？
1: 嗯，对，
0: 越过山丘就要往下走了。
1: 对呀，高处不胜寒，发现哎，有的同伴可能哎没有爬上来就消失了，那有的同伴哎爬上来。

0: 想要继续跟你一起走下山。嗯，对，
1: 其实爬山这过程啊也是蛮有趣的。嗯，不要想说哎要看到那个山顶，要爬到那个山顶，就是不断的往上爬。嗯，其实过程如果真的有登过山的人就知道，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
0: 没错，哦，
1: 人生的经历也是这样。
0: 是的，所以低潮的时候不要难过，不要太沮丧。
1: 对，对，没错，
0: 一定会有一天让你高潮。
1: 其实
0: 不是，就是
1: 好，不多做解释，大家都听到就好。
0: 就是对，从低潮走出来，
1: 是从低潮走到 C 潮，C 潮走到 A 潮。
0: 哎，这个好笑哦，得分。
1: 好啦，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莫文蔚的《十二楼》，
0: 是吗？哦，又是我的歌。
1: 是啊，是你的
0: 歌。Oh my god！ 哦，我以为要轮流哎。
1: 哦，我的歌排在待会了。
0: 哦，oh, OK， 好。
1: 莫文蔚《十二楼》这首歌也是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一样是李宗盛大师的作品。开来是不是觉得中原普渡选李宗盛大师的歌是蛮能抚慰人心的，不管生者或亡者？
0: 也不是，就是当然这有那个
1: 偏好。哎，真的，今天李宗盛、莫文蔚，
0: 对，当然有这个原因啦。对啊，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说那个最近陈贤进得奖嘛，所以我就想要说，哎，找一些也许他有在参考、有做 reference 的一些人，我相信他一定有被这种就是说说唱唱，然后唱唱说说，哦，一下念歌，一下又回到旋律这样的一个曲式给影响。嗯，因为莫文蔚的《十二楼》这张专辑就是这样的一张专辑，他也是很早呢，就是比如说《阴天》这首歌，你也是觉得说，哎，他的这个唱法呢，不是像是巴拉歌那样的那么简单，就是他你要抓住他的一个 groove， 抓住一个节奏感。那十二楼这张专辑真的很经典，就是当年也入围了很多金曲奖，然后最后呢帮李宗盛赢得了就是专辑制作人奖。那虽然说歌后啊然后年度歌曲都没有得，但是而且算是莫文蔚在滚石专辑当中卖的最不好的一张，因为有一点曲高和寡。
1: 其实我很喜欢这张专辑，
0: 但是对，就是如果有音乐 sense，然后音乐审美很高的人都会觉得哇，
1: 这张真的是经典。
0: 对，比如说《十二楼》这首歌，它的节奏就是当时流行的 trip hop。
1: 他不爱我，不然你可以停止吗，道长？我们听歌好不好？莫文蔚的《十二楼》。

0: 好，我们要把握时间了，时间剩下不多，我们要来听的是茄子蛋的，
1: 那可以把盐水那段剪掉，空出时间。
0: 好好好，我一定会剪掉。哎呦，接下来我要来推荐的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哇，哇，这有种旷野的感觉哈。因为在这天呢，有很多所谓阴间的好兄弟会来到人间了哈。那草东没有派对，我觉得他们是很辽阔的一个乐风，而且他们有团员已经离开人世了。
1: 哇，真的。
0: 对不对？在疫情那段期间的时候，
1: 对，所以有人都说啊，他离开了，好像就出不了第二张专辑。结果还是后来有挤出来第二张专辑。
0: 对，是他们的鼓手。那草东没有派对，他们这首《大风吹》，我觉得也能够代表在中元节那种，也许在生前无法融入人世的那种人情世故。我觉得在过世之后呢，也希望能够借由我们的这音乐的这样的抚慰。让这一群所谓的孤魂野鬼啦，就好像找不到归宿的这些灵魂能够找到栖身安身的地方。
1: 对，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广播就是一个声音的魅力，就是说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是好像我就在你身边。就好像那个回来的鬼魂一样，就是我们都看不到他，但其实他在你身边。
0: 这么说来，我觉得广播也就是声音的传播比影像的传播更能够达到这种另外一个次元、另外一个世界的力量。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
1: 对，然后更有陪伴感，其实。对啊，
0: 也许这种所谓的鬼魂就是一种波，某种形式的波动，
1: 有可能哦。就像外星人一样，
0: 当我们跟他产生了共振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我们感动，或吸引他们过来。
1: 对，
0: 这样好吗？
1: 不会啊，就是跟外星人一样啊。有时候我会搞不清楚，就是说，哎，我看到的灵异现象到底是外星人还是你知道，就是鬼魂。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欢迎，因为中元节嘛，
1: 是
0: 欢迎大家所有的这个各种波动都一起来跟我们共聚，一起来享受这些美好的歌曲，这些美好的音乐，
1: 一起来灵动，
0: 一起来，
1: 这样有灵动吗？
0: 大风吹。

0: 转眼之间我们也该请来到我们一起共振的这群波动，这群好兄弟们，如果得到满足，我就可以安心的回到原来你们所归属的地方了。
1: 嗯哼，
0: 所以郑开来最后要来个道师，你要来一个举行一个仪式吗？你要现场演唱告别，是真的吗？
1: 哦 ，OK， 对，
0: 唐小诗也是李泰祥大师的作品告别。
1: 对，那么中元节呢，就是你知道两个世界哦，阴跟阳，所以是一种某种形式的这个告别啦。那其实告别这首歌它很妙，它最早的名字叫做不要告别，
0: 嗯，
1: 然后是70年代就已经写好，当时最早录制的版本是李金林，然后是歌林。那那时候没有版权的观念，所以李泰祥就是比如说几千块直接卖断了。那他后来呢想要拿回来重唱，歌林不让他唱哦，然后呢他就临时找了那个李格弟来重写歌词，然后大师当然也不是盖的，他就依照不要告别的和弦进行，再写了一个新的旋律，变成了告别，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男女对唱，然后很恢宏这样子。那、嗯、齐豫在我是歌手节目里面也曾经就是把不要告别跟告别合而为一，做一个 mashup， 对，非常厉害的一首歌。
0: 那你现场跟大家告别吗？
1: 对啊，唱告别。
0: 好，
1: 对。

0: 哦，刚刚那个李大师附身了吗？
1: 谢谢开来，好，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我们音乐 MIT 的中元节特别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呢？要跟大家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哦。只说到了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呢，最近过世。那么他曾经主导中国市场改革，但是他的评价就是说是有争议性的。因为朱镕基的市场改革政策，他出售国营企业，也让数千万的工人失业，大家对他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一些评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将邀大家一起来探讨。尤其是现在蛮多人呢，都会担心害怕，就说呢 AI 时代的来临，那我们人会不会被取代？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大家一起来思索的话题了。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特别邀访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那么他是出生在中国广州，但是成长在荷兰海牙。从小他就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酷爱东西方的历史，在多国语言的环境之下成长，可以说耳濡目染，所以他懂得语言可多呢。不过就呢也非常有趣啊，他曾经离开了这个长期成长的荷兰，游学在澳洲、中国大陆跟日本，甚至他也来到台湾来进修商学相关的专业。目前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工作，也任职一家互联网电商平台，担任网络规划师的工作，也从事文字的创作。对于一个经济研究的人来说的话，他如何看待朱镕基的市场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就是他也跟大家要来探讨，一般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相当特殊，

如过去的计划经济，到现在因为市场经济的进入之后，资本主义的时代，那么中国如何来因应？透过今天节目，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年轻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寻求解。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赞侃，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济学。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这是目前在日商的工业开放网络担任规划师工作的李占侃舅。舅在节目当中呢，其实跟大家来上上课咯。舅你好。
1: 你好。
0: 是，哎，占侃，其实哈，我记得刚才其实我们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就特别聊到了，在台湾来讲呢，你出了三本书，2018年《贫富差距的经济学》，一个财富爆发但分配不均的世界。好，那再来呢，2024年《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在今年的话，2026年你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那这一次谈的就是 AI 了哈。书名叫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哦。其实我觉得你从经济学的角度观看了很多的一些跟着时代的改变，甚至现在的科技网络时代呢，不管在台湾来讲，在世界各国，我们都看到一个重新重整吧，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很多的一些观念，包括经济的思维，可能我们要稍微做一下调整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是的，其实呢，特别到了现在呢，我们会发现说，经济学在大众之中的理解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误解齁。我觉得呢，我写了这三本书，其实某个程度上，它是以一以贯之的，有一条轴线的。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资本主义跟不平等。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讲的更多是我是复盘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然后我的第二本书《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呢，更多讲的是现在。
0: 嗯哼，
1: 就是说人们比起以前的话，会对资本主义有更多的怀疑。
0: 嗯，
1: 所以的话，我想希望跟大家第二本书我想分享的是说，到底资本主义是怎样子在现在为我们创造财富，也实现了现在的经济增长。如果意味着只看它的负面的那一面的话，它的缺点那一面的话，是不公允的。
0: 嗯哼。
1: 然后我的第三本书的话是关于 AI， 就是看未来了。当然经济学家，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个经济学爱好者，但是学经济人的话都非常喜欢预测未来。那我来尝试一下跟随现在的这个趋势来写一下 AI 之下未来的经济这样子。
0: OK， 我觉得呢，就李占侃是一个相当 有热情，而且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观察家，对不对？我觉得从你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上来讲，像你小时候，那么从中国到荷兰海牙定居，在那个地方求学，那后来也有机会来到台湾呢，因为你好像如果我没记错，27岁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辞掉工作，然后到台湾到台大来就读像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哦。那还有就是说呢，其实你在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学呢，您就是经济系的硕士吧，所以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您对经济的观察特别敏锐，也特别有感，再加上现在呢，其实被公司派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来服务嘛，所以你的国际观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思维哦。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一些议题嘛，那我们知道台湾呢，其实这几年呢，你看股票炒得很凶啊，然后我发现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同事啊，如果手上没股票的话，好像就蛮 low 的，对不对？我刚才请教舅李占侃，你炒股吗？诶，你没有诶，你学经济的人竟然不炒股。
1: 正正因为我学经济的，我才不敢炒股。
0: 为什么呢？
1: 人
0: 家都赚到钱，你没有呢？
1: 因为我明白它的风险何在，而且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市场的，所以既然我不理解的话，我就不敢下手了。
0: 了解。台湾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台湾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开放也很自由的，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的 AI 甚至是我们的晶片呐也让台湾的这个机体电路的行业其实现在夯到不行，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大学就学甚至后来就业都投入这样的行业，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哦。但相对呢，我又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改变，我们就以就近的中国来说好了哦。中国来说的话呢，您其实在过往曾经跟我讨论到了，就说呢， 像朱镕基的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哦，它是出售了国营企业嘛。那就我的一般认知，我会觉得台湾其实有所谓的过去的国营企业，但是台湾的国营企业的转变呢，都是形成了一个所谓财团法人这样的一个机制哦，官方就是政府还有一定成分的控股，有那个股份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像中国现在在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出售的国营企业的话，它跟台湾是一样，还是说有不同的一个面向呢？
1: 其实我觉得朱镕基当时是92年当上中国的总理嘛。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当时只有
0: 你大概小时候吧。
1: 对，我是87年出生的，所以当时我因为我是在广州出生，我是12岁才离开中国。
0: 你那时候大概话也没讲好。
1: 对，完全不理解什么是什么市场化改革啊或者是国营企业私有化什么的。
0: 是。
1: 我是2008年。进入大学，然后读的是经济系。
0: 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在发展，然后我在读那些教科书的时候已经要读到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崛起，已经开始这样的分析了。那一想到朱镕基的话，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对照人物，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英国的铁娘子Margaret Thatcher。柴契尔夫人嘛，
0: 柴契尔夫人
1: ，对，
0: 有人翻译成奢契尔夫人。
1: 柴契尔夫人，他所做的事情跟朱镕基其实有点像，也说当时英国的经济很不好，所以的话，通货膨胀也非常厉害，
0: 是，
1: 所以呢，他就非常主张说，要激活这个经济，那这个时候，当时在英国的话，也有很多国营企业，假如说什么大英航空 British Airways。British Telecom， 应该是英国电讯吧。
0: 是。
1: 然后柴契尔夫人就非常主张说把他们私营化。
0: 嗯哼。
1: 但是私营化的后果，短期的后果就是很多人失业。然后很多以为。
0: 那必然。
1: 对，拿着很多铁饭碗的话也因此失业。福利的话也有减少这样子。在中国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就说朱镕基在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
0: 是。
1: 很多本来的国有企业也被私营化了。在大陆那边他们称作下岗啊，不然你有听过这个字。
0: 下岗是没错。
1: 下岗表面上意思是从岗位上下来。
0: 对，其实就是失业嘛。
1: 对。
0: Okay.
1: 其实他也 specifically, 他更专指说那朱镕基在上台那几年很多一些本来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这个现象他们叫做下岗这样子。其实如果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再过几十年这样子我们再回看整个经济史啊，某个程度上也许我们会觉得朱镕基的话比柴契尔夫人更加传奇。
0: 因为怎么说，
1: 对，你看柴契尔夫人她在改革的时候是在英国嘛。
0: 英
1: 国是怎样的国家，在大陆那边他们会叫做说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0: 是，你看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1: 对，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他不是英国人嘛，他是苏格兰人嘛。所以在一个拥有资本主义传统的一个国家进行这种改革的话，相对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被国内所接受的。但是中国可不一样，它是从文革
0: 是
1: 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强的一个时代，
0: 而且在过往来讲它算是一个经济体制比较封闭的所在。
1: 是的、而且他们还把计划经济视为绝对正确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前提之下、
0: 是
1: 在做这种这么激烈的改

0: 格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说，朱镕基是非常有胆识、非
1: 哎，
0: 常
1: 我
0: 有
1: 觉
0: 搏
1: 得
0: 击的一
1: 其
0: 个
1: 实
0: 人。
1: 在当下他是很勇敢做这样的尝试，
0: 对，特别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更加难想象了，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做这种尝试。但是朱镕基跟柴契尔夫人一样，他们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哈。当然，你看朱镕基的话，他是中国的总理嘛，那一个曾经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国家，忽然之间做市场化改革，从外人看起来的话就非常有争议。但是在中国国内的话，他的改革令到这么多人下岗，令到这么多人失业的话，很多人也会觉得那些人很可怜。他们已经有预期说啊，我就可以有个铁饭碗，可以很长时间不用失业，可以保住工作一辈子。但是他们却忽然之间一个行政命令之下就没有了工作，很
1: 没
0: 多人觉得
1: 错。
0: 他们很可怜。所以即使到今天，甚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朱镕基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1: OK，你这样说的话，也代表说呢，在中国来说的话呢，很多下岗的工人来讲，对朱镕基的观看的角度上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正面吗？是这样的意思
0: 是
1: 吗？
0: 的。
1: 哎，我跟你说哈，我要跟那个李占侃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呢，就说我们有听众朋友啊，过往我也曾经到中国去拜访他哦，那他父亲呢，就是当初的下岗工人哦，那其实呢，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当然他有蛮多的一些埋怨啦，因为50出头他就必须离开他的职场了，而且不瞒您说，在中国在早期的大锅饭的年代哦，那当然都有政府的支撑嘛，但事实上你看50岁，其实在台湾来讲现在是青壮辈。然后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专业，有他的经验，有他的体力，还有他的热情跟活力。突然间，他就失去了一份呢，比较稳定生活的薪资。然后国家这个所谓的月退俸，他又非常的微薄。其实当下有很多一些不同意的意见发生，
0: 对，其实连我的亲戚也有，因为我出生在广东嘛，广东的话，当时改革开放比较早。所以的话，国营企业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是我有亲戚在四川，在成都那边的话，也是下岗工人。
1: 都
0: 你看，
1: 碰到了哈，
0: 我们随便这么一聊天，都有遇到说，当时因为国营企业私有化而失业的人，大家各位听众肯定能想象到当时这一波失业潮是有多么的庞大。但是我必须这么讲哈，从一个经济观察者的一个角度来看哈，
1: 他对还是错哈？
0: 至少他的争议。在我看来的话，某个程度上是代表了许多人对经济学的一个偏见跟一个误解。
1: 怎么说？
0: 我们在看经济的时候，最好不要放太多道德的判断在里面。
1: 哦，
0: 这个是否正义，是否道德，我们最好不要这么看。我们看一个经济学政策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说到底这个人要推动这个政策，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要实现这个效果之后有怎样的副作用？这才是我们去判断一个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不要怎么说放太多的道德的情感下去。回到刚刚柴契尔夫人跟朱镕基的例子好了，也许很多人马上就会看到说啊，社会的不稳定，看到很多人失业，很多人下岗，他们很可怜，对不对？但是你也要这么想，我们看一个经济的时候也要看全局。假如说你看中国经济在90年代之后，不就开始腾飞了嘛？英国经济也在之后有了很好的改变。你只看到中国可能几千万人失业的一个情况，但是正正因为那些国营企业他们私有化了，很多本来没有机会去那些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解放了自己的生产力，有更多的意愿他们去参加这种工作。因为本来的话，那些国营企业，正如我刚刚所说，他们是铁饭碗。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对业绩或者说是对于市场的反应负责，他们只需要完成指标就
1: 没
0: OK
1: 他没有利润的压力，
0: 了。对，
1: 对
0: 他们没有利润的压
1: 不对？
0: 力，所以的话，某个程度上社会是没有流动性的。只要你进入了这个体制，进入了国营企业之后，你就可以一人无忧，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任何事情这样子。但真正是因为有那些改革，打破了以前的那一种社会的不流动性，让普通人拥有了机会，这样子的话，对后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看它的全局，来综合评价它的效果，不能只看短期和不能够太过用道德来判断。

0: 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接受刚才呢，就李湛凯你特别提出您自己的观察跟观点呢。说真的哦，因为不要说是在中国了，在台湾啦，像早期像公务人员呐，就说的我们都说他是铁饭碗嘛。那考上去呢，就是每天呢早上八点打卡，下午五点就打卡下班了，对不对？然后每天如常的生活其实蛮稳定的，虽然说薪资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大富大贵，但维持生活是 OK 的。但相对之下，这样的一些制度，它也阻绝了一些有专业能力的人进入这样的工作的职场，对不对？
1: 是的。
0: 在台湾，在中国其实都碰到这种情形嘛。
1: 是的。所以呢，我才非常主张说，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要把政治跟经济分开来看。
0: OK。
1: 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还是很有争议哈。就说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说，经济跟政治是不能够分开，是无法分割的。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哈，我当然理解政治跟经济很有关系，他们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是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者换在一起的话，假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过度投入我们的道德判断的话，我们很容易让大众产生一些对经济学原理或对经济学逻辑的一些误解。这么讲好了，道德的话应该交给政治。
0: 是。
1: 这个事情是好是坏应该交给政治。我是怎么分政治跟经济的呢？
0: 是。
1: 经济本质上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财富，创造更多社会的福祉。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把那个饼做大。
0: 是。
1: 所以我们在看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我刚刚所说，我们要看它有达到了怎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说它有怎样的副作用，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这是判断一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准。
0: 是。
1: 但是如何去分配这些财富，如何去分配这些福祉，这就因人而异了，这就涉及到道德，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
0: okay.
1: 这就要交给政治了。
0: OK。
1: 我最近
0: 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是属于经济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如何来分享这样的一项的成果，可能就有政治力量的介入了。
1: 是的。我非常让我痛心的是，最近几年我在观察一些世界的新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有些国家的他们的政客，他们就会说资本主义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只会刺激人的贪婪，
0: 是。
1: 又或者说，如果资本无序的扩张的话，就会产生什么垄断，或者会说会让资本家剥削工人什么的。
0: 以前的托拉斯的概念，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这种概念。或者又有一些国家，他们政客会说啊，自由贸易看起来是公平的，那其实对我们国家是不公平的。他们就会说啊，因为我们跟别的国家有所谓的自由贸易，我们国家的那些职位，那些工人都变得失业了，职位都被他国给抢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关税来把那些来把那个工作抢回来，这样子。
0: 是是是。
1: 这些言论，这些观点，在我看起来都是让我非常痛心的。这对经济学会让大众对经济学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误解。假如说我们说市场化，你当然可以说，如果过度放任市场发展的话，的确会产生你所说的托拉斯，或者产生垄断的大企业这样子。但是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透过事先讲好一些规矩，刺激一个市场的互相之间互相企业的一些竞争。它带来的效果是不仅仅是因为，也许也会带来很多说经济的发展啊，解放了很多人的生产力，这些也是市场化所带来的优点，我们应该综合的考量。又或者刚刚所说自由贸易的问题，你只看到很多工作被国外抢到了，对不 对？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些政客有没有看到说，自由贸易为国家所带来的许多品质又好又便宜的商品，这又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增长呢？
0: OK。
1: 所以你只抓住某一些经济政策或经济效果的某一点来做评断的话，对，在我看来的话，其实是不公允的，会对那让大众会对经济学产生很多误解。或者我讲白一点点好了，那些政客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的目标。
0: OK， 对，
1: 要不
0: 没错，
1: 要不就是他们想获得社会的控制权，或者是
0: 就主导
1: 权力，
0: 对不对？
1: 对，又或者说他们想获得某些人的一些选票。对，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讲出来，他们只好通过公

0: 及那些
1: 嗯，
0: 所谓的经济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是是，
0: 来否定市场的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运作，在我
1: 嗯哼哼。
0: 看起来的话是非常让大众容易误解的。
1: 对，我觉得他就是用那种所谓的情绪勒索的方式，然后呢，把他误导大家一般的正确的观念。我觉得我记得你在2026年2月3号的那出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谈到虽然说 AI 的革命改变了我们的市场的经济，对不对？然后在2024年呢，《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这本书呢，其实让我印象就更加深刻，因为你谈到说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哦，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善用这些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体制，确实可以创造，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是说它必须有一个道德的根据，就是说有一个遵循的方向，然后不要让一些就所谓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嘛。而且你刚才又讲到了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有些在政治上比较有掌控或者有主导能力的人，往往为了个人的需求去误导我们的观念。
0: 是的，您刚刚有提到说，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伦理力量这个观点哈。其实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不断的在变化。我刚刚有提
1: 哦，它
0: 到
1: 是
0: 说，
1: 流动的，可
0: 它
1: 以
0: 是
1: 调
0: 流动，
1: 整啊。
0: 它是不断的在怎么说完善自己的。
1: 啊哈哈，
0: 我刚刚有提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
1: 是，
0: 他是非常主张自由放任的，
1: 嗯哼，
0: 但是后来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当然马克思也注意到啊，很多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嘛，工人被剥削啊，或者说一些企业会大企业会垄断这样子的问题。
1: 是，
0: 当然，马克思是预言说资本主义肯定会消亡，肯定会消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资本主义的话，随着历史的话，也会不断的自我完善，会自我改变。假如说，比起200年前亚当·斯密所提出的那一套自由市场的制度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更加顾虑了更多。假如说最低的薪水啊，我们顾虑了更多什么福利制度啊等化的议题。所以，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成功预测到资本主义它会自我完善。资本主义的话，它并没有消失，依然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依然是最主流的，或者说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经济制度。
1: 是，我觉得从刚才呢，就李尚克您特别说到的马克思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嘛，这也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他们采取的一种策略，对不对？对于经济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执行。那么以这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讲，这个市场经济啦，资本主义反而是一种显学哦。那一路走到现在，我觉得就好像我记得您在过往在节目当中其实有特别谈到两个，其实一直在寻找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嘛，我们没有办法说可能这个计划经济一定就否决它的一定的贡献或者它的成果。那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有它的一些盲点在，对不对？然后像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来讲的话，到底能不能套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您自己的观察。
0: 在我看来，哈，其实有些人会提出说所谓的中国特殊论，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中国的体制其实是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中国因为它非常特殊，所以不能用西方的眼光去看它。但是呢，作为一个经济观察者的我来讲呢，我是不大同意这一点的。
1: 你的观点呢？
0: 我的观点是，自由市场经济它运行的逻辑是普世的，不会说因为有些国家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就不可执行这样子。其实你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由计划经济 switch 到他们自己说是中
1: 他
0: 国
1: 们也
0: 特色
1: 不
0: 的
1: 说
0: 是
1: 它是市场经
0: 市场
1: 济，
0: 经
1: 对不
0: 济。但其实我上次访问之后，我也有提到，我也有讲到说，其实中国在很多经济的一些指标上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套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一套
1: 一个
0: 运作
1: 范
0: 模，
1: 本嘛，对
0: 一
1: 不
0: 个
1: 对？
0: 范本。所以其实我是不大同意说经济学的理论就不能够套在中国这个地方。对，所以经济学里面许多的逻辑，假如说价格的浮动、薪水的浮动能够让市场的供给能够获得平衡，又或者说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双赢，能够带来财富，这种 所谓的市场

常的运行的这种机制跟逻辑的话，不会因为国家的制度跟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别。所以同样还是那句话，我们在看待这些经济的这些政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放太多主观的道德上的一些判断下去。

0: 没错，其实刚才呢，就李赞凯您就说到了，经济就交给我们的市场，对不对？然后呢，所谓的道德的规劝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属于这个政治的范畴嘛。就说如果来分配的比较平均，不要让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差距更大嘛，哈，人跟人之间的财富的差距更大，这都是蛮多人呢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者对市场经济有比较多的一些不同看法或者批评的地方嘛。但是讲真的，这几年来有很多的机会哦，到中国去，不管是去旅游啦，或者是去找我的好朋友，甚至有台商在中国发展嘛。那我们其实很明确的去感受到，市场经济为中国的经济的活络这20年来其实带来蛮多的机会跟可能性诶。所以真的像你说到，也不要一味去抗拒它，而认为所谓的这个计划经济才是在共产体制国家唯一可行的方向吗？
1: 可能中国它会有自己的限制，不能够直接承认说它就是其实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体制了。但是你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活动有多少的部分是由价格来决定的，又有多少部分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的，看这些指标的话，其实也不难得出中国其实已经非常市场化了这个结论。
0: 没错。
1: 但是呢，你刚有说到说可能在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退潮之中哈，在这一点的话我倒是比较乐观一点点。
0: 怎么说呢？
1: 资本主义跟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者人们对它的信仰，我们如果拉到200-300年这个尺度来看的话，当然它是越来越强势，对不对？
0: 当然
1: 其实也是有起起伏伏的。
0: 我懂你的意思，它是一个曲线就对了。 OK， 好。
1: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瞬间是让包括欧美国家在内会对于说啊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失去信心，或觉得它是不可行的一些瞬间。假如说1929年美国大股灾，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就推出了新政嘛，推出了 New Deal。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已经怀疑说是否放任主义，经济的放任主义是不是不可行的。
0: 是。
1: 又或者说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苏联的经济增长是高过美国的。包括在美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有人支持说，也许苏联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也许是可行的。
0: 才适合人类。
1: 对，才适合人类。但是经历过这么多起起伏伏，到最后人们还是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至少在经济学界
0: 是
1: 大家都认同的一个事情，是要发展经济的话还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中国也许有一天也会明白说，当经济运行到某个程度走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更开放更放任，让市场自己来主导经济的话，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0: 了解。其实就好像您自己在2024年的这个作品呢，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哦。那又谈到我自己在中国旅行的经验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开放改革，尤其是经济开放改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蛮多人呢，就是说透过他的努力甚至他的专业创造了很多的财富哦。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我去到中国，再跑了一些省份，到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再去呢，其实我看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哦。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时候如果冲得太厉害了，然后像公单位向政府稍微拉一下下，好像也必须要有一定的那个机制。

0: 是吧？我不晓得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嗯，诶，我举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哦。嗯，我以前到中国去玩啊，去餐馆吃饭啊，嗯，然后呢像我在台湾长大嘛，嗯，那我的家教我的家庭习惯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餐桌上的饮食要把饭里头的饭吃得干干净净，嗯嗯嗯，然后我们在餐馆吃饭的话叫菜绝对不会叫太多，就是刚刚好就好。
1: 嗯嗯，
0: 早期到中国去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大家很客气，嗯，很热情，嗯，但是我们不会过度的铺张浪费。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大家都富了，
1: 嗯，
0: 因为市场经济进入之后呢，嗯，我后来去这个像在上海的餐馆吃饭呢，啊，
1: 嗯，
0: 我就看到很多人哦就叫一大堆菜，欸，
1: 嗯，
0: 然后也没吃完，也不打包也不带走。我那时候心里想，哇，怎么不惜食惜福呢？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观念对我来讲，我是有一种冲击了。
1: 嗯，
0: 所以后来，习近平先生哦倡议所谓的节约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其实基本上我是赞同的啦。
1: 嗯嗯嗯。
0: 我不晓得你如果看到你在过往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跟现象呢？
1: 这也许就是暴富后的一个
0: 是
1: 正常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之前，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都
0: 就大家都很节俭
1: 的，
0: 穷惯了，
1: 对，穷惯了，好像胡文之间就有钱了之后就有这种暴富的心态嘛。但是吴主持人你有提到说中国人很努力，很多人很努力就去赚钱获得财富，某个程度上这个逻辑这个机制某个程度上不就是自由经济的一个体现嘛，
0: 就是一个开放嘛，自由发挥发展嘛。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观察中国经济啊，
0: 嗯，
1: 并不代表我是个中国专家，或者
0: 是
1: 我对中国的议题特别的了解，不是这样子。正如我所说，我觉得经济学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学问，
0: 嗯，
1: 它放在欧美也行，放在非洲也行，放在中国也行，都是可以套用的。嗯，但是中国它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它真的是从几十年前计划经济的体制忽然之间大手一挥就马上就变成自由市场主导了。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十几亿人，如此激烈的这种改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很少能看到的。我刚刚提到的柴切尔夫人，在我看来她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之内做小修小改而已，但是中国的
0: 是整个翻转，
1: 整个翻转，而且时至到今天其实它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的话会比欧美国家更大。假如说它真的是可以说一个政策下来就可以说，假如说房地产行业一声令下就可以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能借太多钱，或者是你负债不能太多，甚至整个行业消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在欧美很难观察到。你看中国经济的话，某个程度上就像看一面镜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市场经济的力量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观察中国经济的话是观察其他国家不能够比美的。
0: 哎，对，而且你不能用这个在西方观察它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评估在中国可能未来的发展的趋势跟面向，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你觉得现在虽然说中国目前他们的经济的体制或者说他们的规范上他们的一些思维来讲的话呢，算是比较慢慢的收而且比较保守一点点，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些企业它的规模就没有那么大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呢，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市场经济可能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吗？还是说他们有另外的一些观察跟看法呢？因为你特别整理了一条，市场经济可以推动人性的贪婪跟互相的竞争，竞争其实不见得不好。但是所谓的对于财富的取得那种所谓的贪婪跟行为，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是不利的嘛。
1: 是的，或者我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正如我刚刚所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批评某些经济上的制度或经济的运作的话，其实他们背后都有政治的算盘在里面。表面上他们在说经济可不，背后他们又会有更多政治上的一些盘算，对，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而已。还是那句话，在我看来的话，经济学它是道德中立的，
0: 是
1: 我们没有必要说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经济的现象它是好还是坏，
0: 对，
1: 把那个判断留给政治吧。撇开道德，专注去看经济的话，也许会有更多 更新鲜的观点跟更深入的了解。
0: 对，我甚至在期待哦。

0: 在中国呢，因为不同的国家的体制之下，然后因为市场经济的这个进入之后，它说不定可以去开出一朵另外不同的花朵，欸，一种相当特殊属于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欸，有可能齁，
1: 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啊，
0: 嗯哼。
1: 或者说我这么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说社会福利。很多人一想到社会福利的话，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但其实，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社会福利它也是中立的，不需要用道德去看它。我举一个两个最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中国。大家都知道，德国现在经济不是很好，整个欧盟经济都不是很好，
0: 但
1: 都有
0: 他社会福利很好哎，
1: 福利很
0: 大
1: 好。
0: 学生念书不用钱，不是吗？
1: 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话，就是说，像德国啊、法国这种欧洲的国家，他们的福利支出非常的高，
0: 没错。
1: 这是政治给他们的一个承诺，所以政治家必须要买单。

0: 好的，刚才就李湛肯尼特别说到了欧洲的福利制度非常的好，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政府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有福利的前提是经济必须增长嘛，有经济的增长，大家有钱才有钱交税，有税的收入的话才能支持这个福利的体制嘛。
0: 没错啊。
1: 但现在欧洲那边正在打仗，当经济不是很给力的时候，
0: 那支撑不了了。
1: 对，
0: 那怎么办？
1: 德国就需要改革，就需要像朱镕基或需要柴契尔夫人这样子的改革。那我们就非常期待说，看德国是否能够在未来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人物。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话，中国的福利是非常薄弱的。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说啊，中国现在经济很不好，
0: 是
1: 它的 GDP 里面，消费的比例非常低，大概是在40%，GDP 里面40%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你跟其他可能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什么美国啊、欧盟相比的话，他们民间的消费、国内的消费都能占60-70%，所以某个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它的经济是由投资，特别是国家的投资来推动的，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就是说一旦中国的福利这么低的时候，当经济不给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心慌慌啊，这么多人失业，就算你没有失业的话，你看到这么多人失业，你自己也不舍得花钱嘛，
0: 对、
1: 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嘛，就是因为缺少福利嘛，如果像欧洲那样子有福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话，就算老了之后也不用存太多钱去养老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爽的去花钱嘛。
0: 是，
1: 所以你看福利制度这个事情在经济学看起来是的话是中立的，它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是要看情况，看两个国家的情况，如果、
0: 国家的经济的状况来调整社会的福利，对不对？
1: 对。
0: 哎，你想到这个我想到了，因为我同学为了社会福利的因素呢，他移民到瑞典去。好，那瑞典呢，其实相同于德国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非常高的地方哦。就说呢，如果你失业的话，其实政府养你。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税其实非常的高。那我就问他，你可以忍受你的税被征这么多吗？他说，如果去想想我晚年之后，我可能没有这个就业能力了，对社会没有太多的贡献，我有这样的社会福利才能支撑我在那个地方继续的生活。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地方了，这个世界也是在改变的，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因素、经济的发展，即便是这些高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像德国、像瑞典、像法国来讲的话，他们碰到经济没有办法支撑的时候，他也势必要调整他的政策啊。
1: 是的，所以在看那些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专注在说这个经济上的政策，如果他自己去调节，
0: 是
1: 不需要因为政治上的负担或道德上的负担而去过度的评价那些经济。

0: 基政策。
1: 了解，好，那以台湾来讲啊，其实台湾因为这几年因为这个科技业啊赚大钱呢、啊，我们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甚至今年呢，因为大家都玩股票嘛啊、哦，那个税也增加了，所以慢慢的不管是光单位或各地县市政府都在增加更多的一些福利啊，像育儿津贴啦啊、哦，还有像老人的福利政策等等啊、哦，但是这也必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有这样的经济的能力有实力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照顾更多有需要这些老弱妇孺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个李正侃舅、就其实就好像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您谈到了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哦，在这里其实你帮我做了一个整理哦，你说 AI 会在未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短板当中让社会更加的公平，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运用使用 AI 的专业的能力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吗？还是说因为 AI 的它的功能很强啊、比方说它的运算或者是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呢？就在竞争力这个部分。
0: 其实我所讲的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上面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知识的一个壁垒吧。
1: 哦、OK。
0: 假如说今天无主持人你做麻婆豆腐非常拿手，
1: 是
0: 你做的菜你可以开一家餐厅来赚钱、对不对，
1: 或者搞宅配、
0: 都可以没有问题理论上来讲呢，如果你把你的那个秘诀告诉我的话、我也去做这个生意的话呢，
1: 是
0: 从整个台湾经济来讲的话是有利的。
1: 可是你变成我的对手跟我抢生意啦。
0: 对、所以
1: 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说，
0: 你是不会跟我讲的这是人性，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知识的壁垒。
1: 哎，对。
0: 但是呢，我在书中想所表达的是呢，搞不好有了 AI 的话，这个知识的壁垒会弱很多。
1: 你说的意思，它可以去破解吗？
0: 是的，我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通过 AI 的大数据的分析，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今天无主持人，你是怎么做麻婆豆腐做得这么好吃的？
1: 是是，
0: 我也许能够通过更低的成本去知道那些秘诀，然后我也去做的话，某个程度上我跟你就变得更加平等了。
1: 啊、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你讲到说呢像 AI 能力的日新月异，它的预测跟计算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用我的母语台语来讲看包、你应该有听过，就是说我隐藏我的这个厨艺上的绝技。但是因为有 AI 这样的功能的运用之后呢，你可以突破我一直不愿意跟你分享的经验。
0: 是的。
1: 哦，那这样很恐怖呢，那我不能独断了，我不能当老板了呢。
0: 但也许这从经济整体来讲的话不是一件坏事。
1: 是一个整体大家的提升了，
0: 会
1: 创造更多机会。
0: 会有更多人吃到好吃的麻婆豆腐。
1: 真的吗？我想当台湾 number one。好。所以 AI 确实因为它的运算的能力加上有更多的一些科技业的这个加入之后呢是指日可待的、但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就李战侃、蛮多我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哇啊现在有 AI 又那么厉害，然后它运算能力越来越强，然后甚至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它还有这种预测的能力哈、那将来我会不会被取代，在经济这个层面上 AI 有可能去有更多的摄入跟取代我们这方面的专业跟能力吗？你担不担心？
0: 从结论上来讲的话，老实讲我是有点悲观的。
1: 怎么说？
0: 首先呢，您刚刚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现在也许你在网上看很多资讯啊，或看很多 YouTube 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是利用假设去预测或去想象未来。当然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是认为说科技的发展是不会让人失业的。为什么呢？假如说以前的话我们有马车有那个纺织机，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假如说以前人可能要开那个马车，但是有了汽车发明之后，也许那个马车夫就要失业了。
1: 是。
0: 但是他可以去学开车啊，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只要我们人类的欲望，我们经济不断去发展的话，我们会

0: 创造出很多新的职业，去 cover 掉以前的那些事业。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是像 AI 发展这么快的，可
1: 没
0: 能
1: 错，
0: 几个月都出一代新的之类。
1: 嗯哼，
0: 所以到底有以后会不会说人类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 AI 呢？这个我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哼，
0: 而且如果你的问题是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那这个答案应该是很简单，是不会的，因为 AI 它始终是没有那个创新能力，它始终
1: 是
0: 本质上还是一个大语言模
1: 喂
0: 型，
1: 他
0: 是
1: 资料，
0: 喂它
1: 然
0: 资
1: 后
0: 料，
1: 他去计算，
0: 对。
1: 整理。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靠他的创新力来赚钱的，他们也许是做一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或者去写一些很简单的文字啊，诸如此类的。在我看来，如果 AI 能够代替20%的人手的能力的话，对于经济来讲都是一场灾难。
1: 了解。
0: 不过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现
1: 嗯
0: 在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我们
1: 哼。
0: 只能说我们好好努力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等待那一天到来了吧。
1: 嗯哼。
0: 现
1: 了
0: 在全世
1: 解。
0: 界，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知道 AI 的未来是怎样的话，他肯定是骗你的。
1: 是，我想包括这个黄仁勋也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只是说呢，透过这个科技网络的时代呢，增加它的功能哦。但是呢，在台湾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经济学者呢，他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不用担心，你就当水电工，AI 绝对没有办法取代水电工的工作。非常有趣的说法，
0: 有道理。
1: 我觉得从刚才李湛看，就你的分享呢，我得到了几个结论哈。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说呢，在时代巨变的这个时刻呢，其实你要做的就是增强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且你必须很灵活的调整你的方向，对不对？如果您做到了，您其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被取代的问题了。哎，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来训练一下自己水电的修理的能力呢？这也挺好的，我就不用找水电工啦，我还可以接 case 啊。
0: 无主持人你不用担心的，是靠你的创造力，是吃脑的，
1: 是
0: 你不用
1: 吼，
0: 担心的，AI 不
1: 好，
0: 会代替你的。
1: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呢，邀请到就李湛侃啊，特别从德国回来台湾之后呢，上节目跟大家分享，因为正值这个朱镕基去世嘛，那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探讨了市场经济的一些观察，不管在国际上或者是在台湾跟中国的现况，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跟分析哦。下次您再回来的话，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AI 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0: 好，一言
1: 谢
0: 为
1: 谢
0: 定。
1: 湛侃，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舅，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会，也祝你旅途平安，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邀请到这位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刚才就李占侃也特别聊到了，一般人认为说中国经济相当特殊，不能套用西方市场的理论。刚才我们的思辨当中，相信大家也可以理解，或许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它可以开出不一样的花朵了。或许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经济的理论有时候会反常识，不被大家接受。但是就李占侃他也提到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经济政策要道德上的期待，所以他很清楚的也提醒大家，道德要交给政治，而最好跟经济是切割。不晓得在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过程当中，让您对于经济学的理解有没有更进一步呢？也欢迎大家提供您的一些见解，我们透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执行委员刘卓华先生啊。刘卓华他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曾经参与体制内外的民主化协力工作，也具有服役的经验，对中国体制的这个纪律运作、基层社会心理跟组织文化有深入观察。离开中国以后，他持续投入公民教育、组织治理、青年培训跟公共参与工作，目前负责推动议事规则教育，希望让华人社会从服从权威逐渐走向一制度，共同做出决定。今天节目访问刘卓华，跟我们一起谈啊，中共长期以来否定中国民主化的做法，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那中共经常宣称中国人口太多，社会太复杂，人民缺乏民主素养，一旦开放政治竞争，中国就陷入混乱跟分裂。但是所谓的民主素养究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性，还是可以透过教育制度实际参与而逐步培养的能力呢？更值得我们思考是，民主是不是只能等到中共倒台以后才可以开始学习，还是现在开始？一场会议要怎么召开，一个组织要怎么表决，不同意见如何共存，其实就是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啊。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坚，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有服役经验啊，目前负责推动议事规则教育啊，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

0: 刘卓华先生，刘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的，大家好，谢谢你，杨先生。
0: 谢谢刘卓华先生，你接受访谈了。问题就是中共常说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一旦开放选举，政治竞争，社会就会大乱。刘卓华先生，你怎么看他这个说法？所谓的民主素养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来决定呢？是民族性格呢，还是可以透过教育制度逐步建立？你怎么看？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讨论很久。中国人是真的缺乏民主素质，但呢，这不是中国人的错，是体制的错，是领导人的错。中国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所在啊，什么是民主素质？我自己的定义啊，或者是从我这边角度来看，这主要是在开会之中倾听和表达以及投票的这个素质。那么中国的民主素质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进行过一个测算或考察吧。我个人觉得啊，中国人现在的民主素质就是开会上的素质，至多相当于英国光荣革命时代那时人的素质，远远赶不上美国制宪会议那个时候公民的素质。但这个会导致出现各种问题呢？其实是不会的啊。越是中国人缺乏民主素质，越愿搞民主，因为中国领导人忽视了一个，或者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特点：民主是保护谁的利益？学过历史人都知道。民主最开始或宪政最开始是保护当权者或有钱有势者的利益。大家都知道，民主宪政的开端是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是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英王剥夺而站起来跟英王对抗，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强迫英王签订大宪章，不得随意逮捕贵族。那么这也恰恰反了中国这些领导人或这些高层没有意识到。他们如果把中国变成民主社会，他们的利益才会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他们才不会被随意被抓捕、被判刑、被囚禁，甚至被杀害。你像李克强，就死得比较冤。那包括最高领导人也没有意识到，民主宪政是保护他的利益，因为中国历史，包括外国历史，专政独裁者的下场都是异常悲惨的。在改朝换代时期，一旦他失去权力，他下场就是死亡。而且他的家族、他的家庭的亲人、他的朋友也是死亡。而民主宪政体制是对所有人的保护，不仅是对普通民众，更是对高层领导、对掌权者。你看，美国总统的交替没有血腥风雨，他只是哎，你下去了就下去了，做一个平民百姓。而中国这样的人下去了，从中央党建党啊到建政啊，不断的被清野，党的总书记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基本都是被斗、被关或者被杀掉。如果中国领导人能认识到中国的民主体制是保护所有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他就应该大力的提倡和改变民众素质，推行宪政体制，而保护他们当权者的利益。这就是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缺乏民主素质，但是我们更应该搞民主宪政，搞民主制度。
0: 所以，为什么学会开会啊，是一种民主教育啊？一般人听到议事规则，可能是认为就是主持会议啦、提出动议啊，或是进行表决技术啊。可是，刘卓华先生，你认为啊，议事规则其实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教育，能够教会人们啊，对于民主社会啊的一种这个生活的能力，你怎么看？
1: 议事规则呀，在西方被称为第二宪法，它是制约或规范社团，就社会组织行为方式的一个标准性文件。运用议事规则，特别是运用合规的通行的议事规则之后，那么这个会议就能反映出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那怎么说呢？这个会议它有一个要求，一个法定人数。那如果你不想来，那我就可以不来，对吧？你是自由的。第二，它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那么就相当于民主。那法治呢，就是依照规则，谁先发言，谁先表决，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法治。那平等就是呢，一人一票，无论是主持人也好，无论是这个组织的高层也好，无论是普通的组织的成员也好，他们都是一票。那么整个议事规则体现在会议中，就让人们了解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感受到、应用到。通过会议学习到，那么他们通过这场会议，通过一系列教育，就了解了哦，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对规则怎么理解？我们对自由怎么理解？我们对平等怎么理解？我们对民主怎么理解？学习了这些东西，才能提高民众素质，达到了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完善民主社会这个程度。那么会议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0: 也最好的展现方式。所以我一直推崇，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开会，然后再学习民主，你的民主素质就会提高。
1: 是，所以你有观察到哈，这个已经反共的人跑到美国来，海外民主组织啊，明显呢、啊，他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可是内部运作还是有那种所谓那个领导人说了算啊，不许质疑，程序不透明，甚至意见不同就互相攻击的情况啊。就说，如果他的基因里头已经有中共的制度基因，就是逆我者死哈，那这个感染说这个叫中了中共的毒了哦，感染中共病毒必须去除，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呢，有一个历史问题，一个现实问题。所谓历史问题呢，来到海外这些搞民运的人，几乎都是受到了国内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甚至多年教育，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中共那一套。而中国国内跑出海外这些人，所谓这个搞民运人这些人士，他们复制的，他们包括建党啊，完全复制或者基本都复制中共这一套。完全是中共共产党那一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子的，中共共产党的开会就是这样子的，中共共产党它的形式就是这样子的啊，它的组织也是这样子。那有样学样，就像你所说基因，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延伸。而且来到海外之后呢，进行民运活动这些人呢，大多数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来源，包括一些报纸啊、一些媒体呀、啊，其实都是中共伪装的，或者他们建立一些媒体呀，提供一些错误信息呀，诱导这些来到海外这些华人。我一直就是说，人在海外，心在国内，他们思想还停留在国内。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所建立的组织，他只能放着中共那一套搞，因为他没有什么新花样。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看到一个文章说，中国海外的这些民运人士，如果建立的组织，如果想推翻中国共产党，那么你就必须早期集中力量推选出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带领大家经过多年努力才能推翻共产党，因为才能集中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所驳斥的。但是我不是说，那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你建成之后你还是认为中国民主的素质不够，不能搞民主，再搞专制怎么办呢？因为你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建立可以不是很民主，不是很透明，那么章程设立有些独裁的这种氛围，或者是保证领袖能够时间长一点，但是发展一定阶段，什么阶段？人数到达一定人数了，比如说已经几十人了、上百人了，甚至上千人了。那你如果还不规范这个体制，你还不进行宪政，那所说的宪政民主体制，这个改革或者宪政民主章程的改革，你不设立一个完善的章程，你不设立一个完善的上升机制，你不设立一个保障普通会员的这个机制体制，那你这个组织怎么有发展？可能他们很认为我发展几百人，体现也很庞大，实际来说跟中共比还是非常微小的。哎，有人举例子说，你看那个藏族，他们也在搞啊，那个海外，那个藏族他们搞的好像也是专制体制，不是？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民主体制，而且他们的选票都是仿照现代体制来做的。而中国海外民运这些人士并不热衷于学习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说，大家需要学习议事规则，从议事规则之中进行突破，建立完善的章程，保护普通会员的利益。这样子才能建立出一支可以跟中国共产党相互对应的，不一定对抗，什么对应？因为现在这种现代化程度，你不可能说像满清时期或者像清末时期，我们反攻大陆啊，就是海外这些民人说拿起枪啊，把推翻掉，这是不可能的，虚幻的。推翻共产党的人一定是他内部的人，外部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达不到。我们只能做一个示范作用，让中共的人看到了民主宪政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仿照，我们这样学习，国家就能搞好，社会就能进步。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要学习议事规则，我们要把这个推广出去，这也是我对海民一直期盼的想法啊。
1: 是，那当然，我们都认为中共还是会倒台的，只是他倒台的方法是什么？现在正在一种混乱的状态哈。那当然，外部力量也，尤其是民主国家，用各种国际的力量，正在一步一步削弱中共自己过去这个独裁政权所建立起来的这个 这个力道，包括在军事或经济方面都在发生哈。那如果我们用过。

0: 去的50年来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中共哈，先是很弱，后来就是因为美国这些国家、欧洲这些国家误判养大了中共，可是他们现在都抽回来了，包括日本都把资金抽走了，把技术抽走啊。那当然，中共也有偷抢拐骗来的技术，也还在维持它的这个生命。但是我认为到2030年之前，他原来的偷盗的东西都已经被迭代掉了哈，所以也必然是会垮台。那垮台以后的中国就并不自然哈，会走向民主。如果人民没有这种民主的经验、自治的经验、组织的经验、治理的能力啊，不懂政治力量，也不懂协商，那中共反而就陷入一种权力中空哈，派系冲突，然后就变成长期的这种割据。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了，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乱治之间呢，其实都是很惨的啊。就是治，就是变成是独裁政权。乱虽然自由了，可是呢，却对这个土地、对人民都没有好处啊。就乱，乱跟治之间，其实就是缺乏互相包容的这个思考。那也就是说，民主社会的这一种具备的能力啊，其实是要相当程度在这时候就应该的。所以我们访问你的原因就是说，想听一下你的意见。除了在海外训练这些人以外啊，如何让国内哈这个中国人开始有这种自己的这种所谓准备？因为只要这个准备一开始，对中共来说，就是他的亡国亡党的时间就到了。
1: 杨先生判断很对。其实很多人，包括体制内的人，也包括一些民意人士，都认为中共垮台之后呢，中国会出现一个权力真空，甚至会出现军阀混战、割据这种状态，像民国建国初期那种状况。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随着这个热武器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武器发展太先进了，随便投一个导弹呐、打几发炮弹呢，可能就是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上万人的死亡。毕竟社会在向前发展，左右这种形势或者是能改变这种，实际大概是应该体制内的人士。体制内的人士其实或者懂不懂，他们不懂，但想不想学习？想。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说中国的省委书记有数位或十几位联名，就说他们要四个字叫依法治国，就是他们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决定他们命运，而不是通过最高领导人。其实低层也是啊，只是他们不敢说，因为说的话会造成很大伤害。我认识一位那个国内的体制内人士，由于推行民主思想啊，结果被判刑。即使是这样，那我们还更应该做的就是大力的把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特点、民主的意义传播到国内。阿牛哥搞的这个公民教育其实很有力量，因为他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们对公民该做什么。人一旦有了公民意识，知道我是一个人，我活在世上，我有什么权利？我不是因为中国是独裁体制，我就没有这些权利。恰恰相反，我有这些权利，这个独裁体制是不应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一点，中共独裁体制就会倒台，就会自然而然的坍塌。那么怎么传播给他呢？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例如动画呀，例如视频呐，例如文字啊，例如戏剧呀，都可以。我们要做这种工作，特别是海外民意人士。海外民意人士热衷的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在国外大喊"我要打倒共产党，我要举牌"，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都知道共产党很坏，我们应该提供一种好的传播方式，让他们体制内的和体制外了解我们民主社会是怎样运作的。而且，海外这些民意更应该给国内的这些当权者指明一条道路。这个指明道路好像有点夸大其词。或者是说，你应该给体制内的人一个好的改革思路，让他们知道，如果出现了垮台，出现了真空，他们该怎样做才能保持这个社会稳定，才能不走向动乱，才能不出现军阀混战割据。海外人士做的远远不够，就是没有提供这种好的方式，也没有提供好的思路，只是说民主好，专制坏，那大家都知道，提出什么军队国有化呀。党派自由啊，言论自由这些东西只是基础东西，人民享有自由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军队国有化。

这是一个民主宪政一个结果，而不是成因。那成因是什么？成因是在这段过程之中，社会稳定，人们不会因为这场改革而流离失所，大面积陷入贫困，社会秩序失序，等等。这应该才是海外人士做的事情，是应该不断的向国内宣传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改革的思路，才是。

0: 为中国的以后转型能够提供一点帮助。
1: 那我想你一定有研究过台湾了哈。那台湾其实也是走过这个党国体制，也走过威权哈，然后社会对立，逐步建立选举、政党轮替跟公民社会。台湾的经验哦，你认为哪些值得中国借鉴啊？又有哪些制度啊没有办法直接搬哦？必须考虑中国自身的社会条件。这些我想刘中华先生你都想过哈，你怎么看？
0: 台湾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转型的例子，而且在很多方面适合大陆。为什么？台湾是延续到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阶段，但是军政时期有些长了，但是他的方式是绝对正确的。他通过这种，首先是把权力集中起来，然后用强制力推行宪政体制，比如说他实行的这种啊，当然这有些人不认同我啊，我是很认同台湾刚开始做法，他实行一定的谨言或党禁或者报禁，他不让中共的这些奋斗分子渗透进去，把他们压制住了，这个是可以借鉴的。因为在中国的大陆民主转型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一些顽固派他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利的，他一定是利用民主体制的一些缺陷或者是不足，来重新意图掌握权力，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实行一定的限制公民权利的政策或者做法。例如，就是说你不可以在媒体上、做晚上再宣传中共这一套，甚至对他们的红歌呀、对他们的这些历史啊进行强制的压迫，就像德国对纳粹的这种追讨机制。当然了，不是对人，而是对他们的一些传播方式、思想或者是作品等等进行封杀。那么这个应该可以借鉴的，有了这个借鉴方式，那么宣传民主的、宣传自由的这些媒体，那就大力鼓励，甚至可以用国家强制力方式，比如说要求公务员体系，你必须提供公民素质课程，你必须达到一个什么的公民素质，你必须进行考试，你才能进行公务员体系，你这个方式改革。那么台湾经验其实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你看他，我学习议事规则，其实我的最开始的起点是源于我看了台湾的议事规则。台湾制定了一个简易的议事规则，它比罗伯特议事规则简易，但是它确实非常实用。因为台湾从一开始，它的根子就是好，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蒋介石先生的开放党禁报禁。虽然开放党禁报禁会造成一些的影响，但是开放党禁报禁之后，特别促进了民众素质的提高。而且产生了反对党，而且我看了一些新闻，就是说在民进党建党初期，一些国民党甚至花钱来资助民进党，让他们这个党派能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那就非常好。那么转型事业，我们国内就可以花钱支持这些政党，支持这些小的政党，让他们扩大起来，让他们以民主方式扩大起来，利用政府的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吸引人，然后把权力进行稀释。走训政道路，训政道路走得踏实了，宪政道路那走得就稳妥。就像台湾现在宪政道路非走得非常的稳妥，虽然政党的轮替，台湾没有发生什么动荡，而且它的政治体制给人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很多人知道哦，宪政体制就是比独裁体制好，它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让多数人享受到社会的福利。所以说，学习台湾的经验是大陆的必须的一个阶段，希望台湾的政府啊，或台湾社会能够不断的传播或者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体制改革，这也是大陆的一些人民的一些希望。
1: 刘总啊，先我稍微讲一下，台湾的这个民主，我们称之为民主运动骨牌了。这个骨牌一旦推动啊，就停不下来了。台湾在当年差不多在蒋经国过世之前，就有因为美丽岛事件啊，是在1979年嘛，那这个是台湾社会运动、民主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这个里程碑就横跨了跟蒋经国活着的这一段时间呢、是交错。我们不认为蒋经国是自动退出党禁报禁的，我们认为他是在这个社会庞大的压力底下，他不得不考虑着这个问题。那但是他还是到最后做了哈、 就是在他过世之前做了。那这个都是骨牌的一部分。那个第一张骨牌，我们就姑且称美丽岛。

0: 运动啊，这一张骨牌。那这一张骨牌倒下去了以后，那势不可挡，连奖金我都挡不住。当然，这最重要，我们还是认为最重要的是李登辉前总统继任的蒋经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可能是个历史偶然，也是一个历史必然的哈。后来他就被国际称为民主先生，他就顺着这个民意啊。他认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就是台湾的幸运，是因为在蒋经国之后出现了一个完全不是国民党独裁想法，是一个西方民主想法的李登辉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会观察到哈，包括彭明敏，他是这个最早最早在蒋经国时代就是主张台湾应该民主化的，后来他流亡就在李登辉在任的时候，他回来，李登辉就用一个很简便的方法，让彭明敏重新回到台湾这个社会。那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民主化不是只是内部，包括外面的跑出去的关心台湾民主化的侨胞、侨民、台湾侨民，整个合作。甚至于台湾独立组织啊，台独的组织啊，其实成立在美国，然后不断的送人进来啊，甚至有返乡运动啊，他们这些人都不怕被抓，就是进了台湾以后被抓啊，他们就来给你抓的啦啊。可是因为当时候他对应到的人呢，是李登辉，所以李登辉一方面在体制上接纳了这些人。但是，一方面他又不违背当时候台湾有的法治，那些人大部分都要还是要进看守所，甚至有人要被关一阵子，再宣判，然后再释放啊。所以，台湾后来有一句话，就是包括那个后来的总统陈水扁、吕秀莲副总统这些人啊，我们当时候都说 "from prisoner to president"，本来是阶下囚，后来变总统，这是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里头一篇呢、啊，可以说史诗级的篇章在这里。但是那个过程其实是内外都合作的，然后不怕死的人返乡，不断的返乡，然后李登辉发动6次修改宪法，让96年呢，1996年的台湾可以直选总统，那可以说是一个。我是讲说，这是一个接力赛，也是一个骨牌，你怎么看？
1: 杨先生，你说的非常正确，是这样子的。体制内的人，他有改革的思想，他想改革，是因为体制外的人有这样的压力。也就是说，只有广大民众都觉醒了，这个体制才能有所松动，才能有所改变。以前我在监狱的时候，我听到最多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想做什么？什么是民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前天和我们那个仓里面过来上百人，没有两三个人，不超过两三个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懂。就中国大多数人还处在这种愚昧状态，或者是他们在专制底下所压迫这些年，他们已经顺从了这种体制，这是中国历史造成的。可是我们又看到年轻人，80后、90后、00后，他们对中共体制是嗤之以鼻，就是说根本不屑一顾。前段时间不是网上有人说嘛，上那个马克思主义这个课，那其中有个学生就说了，哎，我不信这种马克思，我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心声，是绝大多数青年人的心声。他们不相信那一套，这就是契机。也像你所说的，我们现在传播不仅对体制内，更要对这些体制外的人士，这些青年人，这些19岁的孩子们，让他们推广，让他们知道，除了专制体制，你不信这些东西，有些东西你可以相信的，有些东西是可以保障你的利益的，有些东西是你愿意学习的，就是宪政体制、民主体制。所谓的朝野互动吧，或者是说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共同努力，相互作用情况下，这个独裁体制才能倒塌，中共才能解体，而不是单独依靠体制内的某些领导人大发善心，或者是什么迷途知返这种情况，一定是这样子，利益是相互作用的，是所有人努力。
0: 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委刘卓华先生，谢谢刘先生啊，很
1: 谢谢
0: 精
1: 杨先
0: 辟
1: 生。
0: 的这个跟我们做了分析，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台湾出席国际的场合遭到中国大陆打压时有所闻，去年我们的节目有探讨台湾大概30年来参与的太平洋岛国论坛我们不能去了，这是头一次，心想可能是一个特例吧，那还是永远再也回不去呢？答案最近揭晓了，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重返这个论坛了，那能不能够参加重要吗？我想当然重要，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当然不容否认，证明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是还在的，不是中国大陆所宣称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呢，我们真的可以帮忙在这个区域的国家的民众。好，我们做了哪些，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启明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王教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很高兴可以参与这个节目分享这个议题。
1: 听众朋友们的耳福，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时候也真的很想从很多角度来告诉听众朋友我们在这个论坛做些什么。那去年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扼腕的哈。但总之今年又有机会来参与了。那太平洋岛国，我想呢相关的资讯在台湾网络非常的发达，可以看到，我想呢包括我们的邦交国帛琉，那也是这次的主办，对对对对对，那还有巴布亚纽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图瓦鲁，也是我们的邦交国，大概有十多个主权国家，就太平洋岛国。那今年帛琉是主办国嘛，确定会在8月30号到9月4号来主办第55届的领袖会议。首先让听众朋友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个组织架构是怎么样呢？它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老师，
2: 是，其实这个我们如果从它开始成立的之初，大概在1971年的8月，当时是由几个太平洋岛国来成立，像斐济啊、库克群岛、澳洲、纽西兰等等，他们当时成立的是所谓南太平洋论坛。那目的就是希望加强太平洋的各国的合作，从而实现他们区域的一些共同的目标。一直到2000年才正式更名现在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那太平洋论坛它其实作为推动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区域发展的组织啊，它的目的是在促进太平洋各国的一些政治、经济跟永续环境发展的相关议题。那它的结构来讲，它内部有很多跨越许多层级的一些机构，比方说最主要有秘书处，那还有我们比较重视的年度的这个所谓论坛的峰会以及部长级的会议。那其实我们就回到主轴来看了，其实这个每一年度的这个论坛的峰会基本上是由他们18个会员国的元首所组成，那是论坛最高的决策机制。那他的职责就在拟定论坛的重大的决策跟一些政策的方向。那其次，其实他们针对一些主要的议题面向会发展出像是经济部长会议啦、外交部长会议啦、还有贸易部长会议、小岛屿国家领袖会议等等这些。所以这大概是他比较一些组织架构的部分。
1: 那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当初可以来参与，应该是有个机缘很好的一个条件，还是怎么样呢，老师？
2: 当时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大概在1992年，当时他们的论坛的领袖通过了一个对台湾的一个关系的决议。那根据这个决议，台湾从1993年开始就可以以台湾中华民国的名义去参与，跟论坛国家

0: 对话的部分，而且我们被定位是发展伙伴，而不是论坛会员的或者是一般的对话伙伴，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个情况然后参与到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
1: 请问发展伙伴跟对话伙伴有什么差别呢？
0: 发展伙伴基本上它定位在就是他们根据议题的部分能够跟我们跟这个发展伙伴去做合作，那当然这个部分是比较容易，对我们来讲要参与这个部分的话、
1: 嗯、
0: 是比较可以降低政治性的一些所谓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实质的去参与到太平洋岛国的一些议题的发展或经济的合作，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环境的议题的部分。
1: 嗯，从这里我自己感觉就是说，它有一个发展伙伴跟对话伙伴。你刚刚提到说，我们是以发展伙伴的身份来参与，也就是说，嗯，太平洋岛国它也是比较开放的，希望一些国家可以来参与，共同讨论一些议题，可以这样来解读吗？是这样子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需要像、哦、很多的经济的发展啊，或者是像他们是海洋国家。
1: 嗯
0: 为主，所以他们有很多海洋的治理的部分，其实在成立之初的时候在一些法制面上面不是那么完备，他们也希望有很多国家能够协助、嗯、他们也希望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定位上面能够影响到国际上面的一些趋势等等。
1: 嗯，好，所以呢我们台湾有机会参与，那更何况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还有邦交国在太平洋岛国这个地方嘛，所以要加入的话，他们一般按照程序的话就审查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来做一些贡献，所以就让我们参与，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0: 是没错，
1: 我们来参与的。那刚才老师你有提到，就是说这是一个秘书处，还有很多的推动的一个项目，有各方面。那在运作上，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第一届我定出什么样的目标，那怎么样来推动？他们会每年年度来检视吗？或者说是一个计划性的一个推动吗？比较好奇。
0: 这个部分举例来说啊，像今年来讲、嗯、在8月30号就将开始在柏流举行嘛、
1: 嗯、
0: 它的主题就是这个 BLAU, 就是 Building Economics, Life, Action and Unity, 就是建构经济、
1: 嗯、
0: 生命行动跟团结这个部分、
1: 嗯、
0: 它就将经济的发展跟他们的人民的福祉还有政策执行跟区域团结相互连结，去反映太平洋国在岛国在这个气候变迁啦、产业基础薄弱以及地缘竞争升高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们必须要将这种所谓的战略转化成具体的成果，所以他每一年就会定出这样的主题。
1: 嗯，
0: 然后我们台湾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参与的部分，去根据他们的主题政策的合作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方式。
1: 好，这似乎是已经为我们今天等一下重点会来谈的部分先触及到，让大家有个期待哦。那事实上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特别谈，因为我们又重返了哈、哦。那可以说其实我们应该不会被拒绝，但去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实例哦。那比较好奇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说诶，那为什么去年台湾遭到拒绝没有办法参与，尽管我们努力来争取还是没有办法，这个跟主办国家是很有关系的吗？
0: 可以这么说，谢谢主持人提到、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其实他们的在年度的领袖的峰会的部分，主办国基本上是有依循几个机制来产生了。我们就讲这样他们的机制来讲，他们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次区轮流的意愿跟意愿的跟协商。那其实他们论坛的成员包括三个大的次区域，包括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跟波利尼西亚、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的邦交国其实有两个，像马绍尔跟伯琉是在密克罗尼西亚，
1: 对，
0: 那图瓦鲁是在这个波利尼西亚、
1: 嗯、
0: 那秘鲁是在这个密克罗尼西亚，那这三大区域都有我们的邦交国可以啊、
1: 嗯、
0: 那还有这个澳洲跟纽西兰，那他们主办权主要是依循区域的平和跟轮流的原则，那由那个有意愿的会员国提出申请后然后轮替的部分、
1: 嗯、
0: 那其中它有一个比较特别叫做 Pacific Way, 就是太平洋的方式的共识决，也就是说他们的主办国是不采取投票表决的，他们是体现太平洋的方式，也就是透过领袖间的非正式协商对话以及达成全体的共识产生主办国的部分，那通常会在前一两年的领袖会议上面正式去议定并宣布未来的主办国是谁、
1: 哦、
0: 那以去年来讲，去年刚好2025年第54届是由所罗门群岛担任主办国，
1: 对，
0: 那我们没有办法受邀出席的原因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当然是中国的政治施压、
1: 嗯、
0: 因为所罗门群岛从大概2019年跟台湾断交之后、
1: 嗯、
0: 转而跟中国建交，双方的关系就很密切、
1: 嗯、
0: 所以在他们筹办论坛的期间，当时北京的当局就很强力的施压所罗门的政府，要求要排除台湾的参与资格，可是排除参与资格就出现问题，所以主办国用了一个方式叫做缩小规模的方式。

0: 是，
1: 哦。
0: 那他就透过一个方案，就是说宣布该届的论坛只有18个正式会员国可以参与，就是去年的部分，然后全面延后跟取消所有的对话伙伴也好，发展伙伴的相关会议。那这个举动也遭受到我们的一些邦交国，像帛琉、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就这个不断的跟他们做抗议跟争执。那最后去年决议就是包括像台湾以及美国跟中国在内的21个这种所有的伙伴关系都没有出席，但这个也造成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他们打破了原来 Pacific Way 就太平洋的方法，然后过去着重共识啊、协商处理区域的事务的部分，所以所罗门这个单方面的停办这个部分就引起了很多不满。所以在今年表面上来讲，程序是由主办国来决定啊、限缩的部分，可实质上，仍在去年来讲，还是由主办国那所罗门群岛配合中国的外交政策，所以才不让我们参与。
1: 所以在今年，因为主办国是帛琉，那可能
0: 是。
1: 在整个邀请参与对话的哈这些国家，他们一起来参与，就让台湾有机会来参与。但
0: 是。
1: 你刚刚有提到说，像去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是前所未有吧？可以说就是所罗门群
0: 这
1: 岛
0: 几
1: 是
0: 年
1: 怎么
0: 来
1: 做？
0: 看起来是第一次出现，对，比较常见，但之前很少这样子。不过他们也用了这个方法，就也干脆就是限缩到，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折中，最后干脆就限缩只有18个正式会员国参与。可是这就压缩了，其实跟原先他们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想要做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希望能够吸纳更多的其他国伙伴国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或者他们展现他们的影响力，这部分可能会有造成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这后续影响真的持续观察。那即将要举行的第55届的这个领袖会议，真的可以来观察哈。那总之，台湾还有机会再来参与论坛。我想，我们在台湾如果有国际政治角度，都会说这是一个外交突围。那事实上，我们真的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我们也有一些贡献。所以在今天我们两岸 NG 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启明。那么我们所要关注的，也就是说，在去年我们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参与主办国家、倡议国家，就是中国的因素呢，应该是有在里头的。那今年我们又有机会来参与，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的平台做我们台湾过去以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或太平洋岛国他们需要一些国家来帮忙，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那紧接着有一个角度，我想来请
0: 是。
1: 教教授哦。今年像我们顺利被邀请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变数吧？还是说，在一些国际场合啊，像刚才你有提到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影响，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稍微再留意，或者是说可能
0: 是，
1: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过去多年来哦，有我们的代表去参与一些国际场合，人都到现场了，可是有时候
0: 进
1: 状
0: 不
1: 况好
0: 去，
1: 像不如预期，还进不去呢。对，那我想我们不是说可能会有这个情况，但是我想国际现实就是如此。国际情况就你们的观察了解，大概我们台湾在出席这种场合的话，我们可以做哪些最好的准备好
0: 是的，谢谢主持人。这个
1: 了？
0: 部分哈，还是我们回来看看这样子，从今年的我们能够重新再去参与的部分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情况？那因为今年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办国就是我们很好的邦交国帛琉嘛。那我们也很清楚，这帛琉的总统惠树人基本上一贯都坚持挺台湾的立场，那他也会主动确保台湾长期伙伴的参与的这些权利不受政治的干扰。我相信在这一块里面，如果临时要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我想因为刚好是帛琉轮到他当主办国，他可能可以比较可以排除一些中国在或者是当时临时的一些手段，只要让会议能够进行的话，顺利进行，其实台湾基本上，如果临时的特殊状况情况下，可能我觉得在帛琉这边应该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应对方式。那再来就是，因为上一届所罗门群岛是以限制正式成员国作为全面的暂停外部的会议，其实这个影响造成比较负面的部分。所以今年帛琉主办之后，它全面重启的这种对话伙伴啊，以及发展伙伴的实质会议的机制，让各国回归常态的多边合作的对话平台。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就刚好从上一届的全部类似这种闭门的部分，到这一届全部开放。我觉得在观感上或在互动上，都会让那21个可以参与的国家会 想要积极的参与。而如果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或在这个议题上面要有一些动作的话，可能会招致比较负面的一些影响。

0: 这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讲比较有利的。再来就是我们长期都参与太平洋论坛的岛国论坛的一些机制，比方说我们93年开始透过这个秘书处的方式，我们就挹注一些区域发展援助计划啦，包括人才奖学金、医疗啦、农业、海洋的部分，还有气候调试，都有提供实质的支持。其实在这方面，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会员国是看得到的。那这些部分基本上可以发挥在这一次，因为又重新开放，让其他国家都可以参与的情况下，更能够凸显我们的重要性。
1: 好，我想提问这个也让老师有点显得就是国家的外交处境不是说难回答，但是国际现实如此。那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我想我们在太平洋岛国这边有邦交国，我们会努力来争取，那么台湾可以有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只不过刚才其实我们有谈到中国的影响力，我想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中国为什么会在这边有所谓的影响力，我想扎根已久吧。我想我们在很多区域都会谈到美中的竞争，这个跟美国在这个区域，还是说中国它纯粹是以中国的角度来看，它要在这个地方更扩大它的影响力，是有相关的。我想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可以达成，可能多年来就开始在这边经营了。老师，
0: 是这部分基本上，当然了，美国在这块的部分，其实回归到最早，我们如果回到历史的发展，其实美国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其实跟澳洲、纽西兰、英国、法国在这个地区里面就有成立了一个比较实质性的这个南太平洋委员会。其实这块基本上他们就有在经营，在延伸到近年来印太战略的部分，也希望能够延伸在这里。那太平洋岛国论坛本身也希望能够发挥在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美国跟中国在这里面就出现比较多的一个竞合的状况。那再加上成员国里面，如果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就有4个邦交国在这里面，18个，当然澳洲、纽西兰基本上如果回归到美国的印太战略里面，也是可以合作的部分。所以中国在这一块基本上就会比较有一些做法，所以其中像去年的做法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他想展现影响力的一个方式，所以就会让其他的21个对话伙伴都没办法参与的部分。
1: 好，在二次战后，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历史背景，那这个地方着眼会不会有一些能源或它的目的是会有吗？还是
0: 能源的部分目前来看，如果我们从一些资料显示还有他们战略的部分，比较少碰到触及这一块，但是比较多的是像当初他们在这边就是一个做武器的实验的一些部分的地区，所以其实在1998年之前其实这几个国家都很禁止在这个区域去讨论什么区域安全啊、贸易跟去殖民化、还有核试验这些议题，一直到71年开始，他们太平洋岛国自己本身就觉得说，有一些议题上面，尤其经济发展上面，还有一些区域安全上面，他们需要展现更多的合作的部分，才有今天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出现。
1: 好，所以中国着眼的可能是战略区域的一个目的了。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影响力，他们也许透过经济或工程技术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感到好奇。那美国在这个地方跟中国的竞争，大家都讨论很多，比如说川普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改变呢？就您观察
0: 这部分，其实到川普的部分，对这一块以去年来讲，如果他们被排除在外，应该要很激烈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说，好像比较少有这个部分。或许川普政府在这一个议题上面，基本上可能没有我们像之前他们美国政府里面比较那么积极的部分。或许可能他有其他的考量。不过随着这个印太战略，在美国自己本身在讨论的部分，是弱化还是秩序强化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他们对太平洋岛国这些议题上面的看法。
1: 好，这也是我们未来有机会可以再来探讨跟观察的我想回到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因为刚刚老师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以发展伙伴的身份来与会那我想就是比较敏感的主权争议被淡化掉了，那我们继续来推。我想听众朋友也想知道说，我们刚谈了很多，可是刚才老师有提到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有一些贡献，是不是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台湾所创意推动的工作，比如说在经济啦、农业、技术、医疗、教育等等，是不是有一些早就在这边让这些国家知道 中华民国台湾是有所贡献的呢？老师，
0: 是的，其实台湾从1993年开始是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去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相关活动。那当然这种参与一方面是可以降低主权跟政治议题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让台湾能够透过功能性的合作在区域发展实质的贡献。其实这是一个台湾未来可以或者现在或未来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式。那其实从1993年开始，我们就透过这个论坛的秘书处去推动了一些区域发展的援助跟奖学金的计划。那截至大概到2025年左右，我们大概累计投入了将近3000万美元。那合作的方式包括像是永续海洋发展啊、气候韧性啊，还有一些人力培育跟公共卫生。那以去年来讲，在2025年2月我们又跟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秘书处去签署了强化海洋治理的合作协定。那其实这项合作协定不只是单纯提供资金啊，其实是进一步的去参与到太平洋岛国所重视的海洋治理、永续发展以及能力建构的议题。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支持的工作可以从制度转化成具体的政策跟自己的成果。那今年的六月我们又再向论坛的秘书处提供了大概200万美元的一个经费，去用来落实他们2050年的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这个计划可以比较是协助小岛国家去支持这些所谓的区域合作组织推动的合作计划。其实我们来看，其实到我们跟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双边的外交层次，而是逐渐形成制度性的功能合作。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台湾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成效。
1: 对，刚提到说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00万美元我们都提供给这样一个组织哈。那今年在六月的时候我们又给了200万美元。那事实上除了给钱之外，我们也真的会有一些计划的实质合作推动。今年六月的时候，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到了帛琉一趟。
0: 是，
1: 那其实听的是观光，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合作啦。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赖清德总统也到了帛琉，也是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一个主办国。那老师，我想说，像这样子，台湾哦，我们在给一些援外的资金，其实是非常透明的，也要经过国会的一个检视哈。像这种计划的推动，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检验方式？像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它是一个对外是可供检验的，或是说我们怎么推动的？
0: 通常来说，这样的经费挹注通是透过他们的秘书处。我们讲，我刚刚在一开始讲他的制度的部分，他因为秘书处的秘书长是一任3年，所以他的3年内会发展出很多的跟太平洋岛国相关的一些合作计划。其实不外乎我们看到这几年的一些计划，大概都是海洋啦、气候啦、一些青年以及经济发展相关的。那他们经费上面有多少，他们都会公布说大概有多少的跟哪些国家合作，哪些经费的挹注等等这些。那成效与否这个关键，这个我倒很少看到他们有去做评估，因为多半都是强化那个实质的交流啦，或者是真的投入到不管是软硬体的设施上面。那这个部分岛国自己本身他们那些国家基本上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些部分，所以对台湾的资助预助也好，基本上会比较显而易见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成效。
1: 好，我想这是日积月累下来应该会有所帮助，即便是交流也会有经验的分享，计划推动或许就按照一些经验来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想呢，在过去这几年我们做的这些不但是有一些援外资金，那我们也参与一些气候治理等等哦。那今年刚才我们告诉听众朋友，论坛各会议设定的主题就是建立经济生命行动团结作为主题，当然要等开会之后比较具体才会知道有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过去已经有些经验，刚才我们分享这么多嘛啊，那我们常说借力使力，就是台湾常在说的，但事实上我们也蛮有创意的。我们有总和外交嘛，林佳龙部长上任之后我们这样来推，我们就说发挥影响力也真的不是说就只有证明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可以帮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看法呢？
0: 其实我们从今年的他的这个太平洋岛国领袖会议里面的讨论，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 更加重视的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有像经济韧性以及对外关系的维持。所以可以知道说，太平洋岛国已经不是传统上所认知的小岛国家了，他们是逐渐成为像是印太战略也好，或全球政治竞技中的一个热点的区域。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台湾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去采取，就像主持人所讲的借力使力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力。首先，比方说台湾在科技跟数位转型，还有资通讯方面都具有相对。

0: 对的优势，
1: 嗯。
0: 所以这些能力刚好可以应对太平洋岛国目前正在处理的一些数位基础建设啦、数位治理啦跟经济上的需求。那其次是台湾长期累积的海洋治理啊、气候调适跟永续发展的经验，也可以与目前他们正在推动的区域议程相互连结，我们就可以从单纯的资源的提供者转变成为区域问题的共同解决者。那当然，最后像在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强调经济发展的情况之下，台湾也可以将自身的产业、科技跟经贸的优势，跟太平洋岛国的需求相互合作，像是刚提到的，像数位经济、能源转型、海洋产业以及永续发展这些领域去建立合作。
1: 好，听了这么多，或许听众朋友说，台湾真的有做了这么多，有一些经验分享，比如说海洋治理，或是哪些方面，我们其实是还蛮有条件，但是民众并不清楚。像海洋治理，我们自己台湾在推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海洋治理这边的范围非常
1: 比较
0: 广，
1: 广泛。
0: 其实我们对，我们从开始这样讲，我们就从太平洋岛国论坛从一开始他们成立之初，其实在很多的法制面上面其实不是那么完备，所以他们在海洋的治理上面有关法制面如果接轨这个所谓的国际海洋法的部分，其实他们也是从摸索开始。那其实这方面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方式或者一些成效可以跟他们做分享。那但技术面有依照不同国家给予他们不同的发展，有的是可能需要海水淡化或者各方面这个部分，所以有不同的面向，刚好台湾展现出来是比较多元的成效，可以对接他们太平洋岛国各个不同的一些需求。
1: 我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海水
0: 是
1: 淡化哦。我在新竹看到，我们有一些淡化的水，就是我们台积电所用、竹科所用，这是我
0: 是。
1: 们的技术，真的亲眼见证了哈。我们的半导体发展得非常的好嘛，在晶片这个部分要用水量很大，有时候会有这干旱期，这水怎么样去淡化，其实还挺重要的。这
0: 是，
1: 个可以分享。还有数位治理，台湾在这个产业发展得很不错，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这些太平洋岛国国家？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来做一些分享，包括我想我们的志工或者说非政府组织应该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帮忙。吧，好，我想
0: 是。
1: 这个也都是可行的。这是我们在今天关注太平洋岛国论坛，那么即将在8月30号到9月4号由帛琉主办来举行第55届的领袖会议。那么台湾去年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论坛，那今年我们又可以参与这个平台。
0: 因为他们明年是由纽西兰担任主办国，那如果没有太多的意外，我想我们还是可以顺利的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部分。
1: 好，这也展现了我们长期以来虽然正式的邦交关系不多，但是我们实质的外交的关系的维护，我们真的做得很多，很努力。台
0: 是。
1: 湾不光只是说在经济这几年发展得非常的让民众有自信，我想对于一些国家的帮忙或跟区域国家建立更实质、更友好的关系，我们是不遗余力的在往前推动。我想我们是很积极认真的，也希望
0: 是，
1: 跟各个国家来交朋友。那希望
0: 是，
1: 今年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可以透过这次所订定的主题，建立经济生命行动团结。那如果有拟出一些计划方案，我想我们就会来帮忙一起来参与的。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启明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谢谢老
0: 谢
1: 师，
0: 谢主
1: 谢
0: 持
1: 谢
0: 人，
1: 您。
0: 谢谢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27号出席亚太永续博览会开幕式时表示，将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根基，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新局，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价值。总统强调，面对极端气候威胁，台湾愿意和太平洋友邦以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和经验，以具体行动担任全球良善力量与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指出，台湾有科技力量、产业实力、民主韧性、跨领域创新，应成为亚太永续发展的重要伙伴，更应扮演全球永续发展的共同推动者。今年亚太永续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三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结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赖总统表示，台湾会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新局，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价值。在韧性方面，赖总统指出，面对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韧性。例如，国家都市林计划预计今年底提出，将邀全民参与，让都市林成为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基础。另外，也要提升供电韧性。总统说，
3: 去年台湾离岸风电发电量首度突破100亿度，我们将持续发展多元绿能，也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让能源供应更加稳定。台湾要更有韧性，面对风险必须有更充分的准备，面对挑战必须有更快速的应变，面对未来才会有稳健前行的力量。
2: 谈到创新，赖总统认为，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尤其台湾拥有世界级半导体、资通讯、精密制造完整产业聚落，在近邻时代要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政府已推动台湾总体减碳行动计划，并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适、绿领人才及社区驱动等六大创新机制落实。其中碳费机制已在今年完成首次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政府要引导企业自主减碳，把减碳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赖总统强调，永续发展的意义是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永续三者并肩同行，让下一代拥有更公平的未来。因此，政府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未来8年也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数位净零双轴转型。政府会与产业、劳工和社会各界站在一起，让产业更具竞争力，也不让任何人在转型路上落单。赖总统表示，理解极端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台湾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持续以具体行动担任全球良善力量和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期待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27号启程前往友邦帛琉，出席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的相关活动。林佳龙此行主要有4项任务，最大目标则是他在社群平台发文提到的与太平洋友邦共创繁荣，所以特别邀请工协会与产业代表随行，力盼国际空间，也希望与太平洋友邦一起实践发展愿景。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外长林佳龙率领代表团访问帛琉有4项任务，一是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主办的台湾中华民国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国家对话会议，二是出席帛琉举办的太平洋繁荣特展，三是与太平洋地区友邦及其他友盟国家代表团进行场边交流，四是持续深化台湾与帛琉的双边邦谊。林佳龙在脸书表示，为了展现台湾促进太平洋区域共同繁荣的承诺， 这次也邀请亚洲台湾商会、磐石会等工协会，以及能源、科技、食品、营造、有机农业等产业代表随行，希望透过政府与民间携手，进一步促成经贸、技术及投资合作。这段话其实也带出外交政策与此行的最大目标，也就是共创繁荣。总和外交一直在努力将我国优势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的需求相互链接，促使彼此的合作可以从双边交流进一步拓展为区域伙伴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5: 外交部积极落实总统经济日不落国的施政理念，并且推动融邦计划与八大旗舰计划，这个政策方向和博流以及 PIF 重视永续发展、韧性建构与区域合作等目标高度契合。台湾将持续运用自身国家发展以及转型经验，透过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创造实质成果，让友邦以及合作伙伴更加有感，形成良性循环。
4: 林佳龙这一次出访时间是8月27号到9月3号，8天7夜全部都会待在帛琉，行程十分紧凑忙碌，就是要利用这场区域年度盛会，力拼台湾的外交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天27号公布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总指数为65.01点，较上月小幅上升0.43点。中大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表示，整体消费信心与上月大致持平，但近期南部豪雨对物价的影响，以及台股震荡和美国经济走势都尚未完全反映，9月调查将是重要观察点。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6: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在访问3489位台湾地区20岁以上民众后，公布的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为65.01点，较7月的64.58点上升0.43点。6项分项指标中，未来半年就业机会上升1.13点至73.32点，增幅最大。物价水准、家庭经济状况及国内经济景气也分别上升0.75点、0.7点及0.67点。至于下降的两项指标，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下滑0.36点至27.72点，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财货则下降0.29点至93.14点。中大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分析，尽管本月 CCI 小幅上扬，但各分项变动幅度都不大，整体仍可视为与上月持平。由于本月调查期间为8月18日至21日，而近期南部豪雨可能对蔬果生产及物价造成的影响，以及这几天台股较大幅度震荡，都尚未反映在本月调查中。吴大任认为，豪雨对通膨及民众物价感受的影响，可能要到下个月才会逐渐浮现。他说，
7: 这一次南部的大雨可能还是影响到蔬菜水果的生产，好，所以对通膨的这个影响，好，应该在下个月的调查就会逐渐出现了，好，但是在这个月的调查里面，好，因为这个部分好不在我们的调查期间里面，所以说看起来通膨的情况没有太过恶化。
6: 吴大任也提到，近期台股出现较大幅度修正后又强力反弹，加上美国经济前景仍有不确定性，相关影响同样尚未反映在本月数据。尤其目前美国部分消费及家庭经济数据转弱，通膨压力也仍较台湾明显，后续是否影响美国 AI 基础设施投资，并进一步牵动台

0: 台湾出口景气及股市仍有待观察，因此九月的消费信心调查将更具观察意义。另外，八月购买房地产时机为 90.03 点，较上月微降 0.1 点。吴大任分析，在房市低迷、股市热络下，不少家庭可能选择将原本准备购屋的资金暂时留在股市，期待累积更多获利后再投入房市。因此，短期内股市资金动向也可能牵动房市需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食用油验出苯甜皮的事件连环爆，除了先前的大豆沙拉油和苦茶油，现在连麻油也中标。台北市公布首件麻油苯甜皮超标案，食药署今天27号表示，目前正协同嘉义市卫生局持续厘清问题油品的影响范围，并要求所有业者必须落实自主品管，一旦抽验发现产品异常，就应该主动通报。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26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接获圣德科斯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公司向上游统购实业有限公司进货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检出苯甜皮含量为 3.2 微克，超出限量标准2微克，这也是首件麻油苯甜皮不合格案件。食药署27号表示，该署已在25号与台北市卫生局共同前往统建实业公司查核，嘉义市卫生局同步在24号跟25号到统购公司查核，不合格黑麻油产品共计216瓶，每瓶255毫升，全数交货给统建实业公司贩售，嘉义市卫生局已责令统购公司暂停麻油产线作业及贩售，并启动退货回收。针对统购公司是否制成其他产品及流向，食药署正协同嘉义市卫生局持续厘清。针对食用油接连出包，食药署要求业者遵循食安三级品管制度，落实自主品管，一旦检验发现异常应主动通报。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3: 在食安五环三级品管制度中，一级品管为业者自主抽验，三级品管为政府检验，因此食药署要求业者落实自主品管，抽验发现产品有违规情形，应主动通报主管机关。
2: 食药署指出，因应油品事件，各地方卫生局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抽验市售食用油脂，截至8月26号共计抽验658件，品项包含大豆沙拉油、麻油香油、苦茶油、葵花油及芥花油等，除了11件为先前已公布的中原油脂事件问题产品，另有14件苦茶油检出苯甜皮不合格，都已由卫生局依法办理并公布产品资讯。食药署进一步指出，在前述抽验产品中，麻油香油产品共有97件，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北市卫生局26号所公布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为第一件业者自主通报麻油不合格案件。食药署表示，该署将持续秉持食安优先、科学查验、公开透明原则，并透过中央与地方密切合作，共同维护食用油脂安全，保障国人健康。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彭博报道，三名熟悉克里姆林宫的知情人士表示，俄罗斯在认定和平协议谈判已经陷入死胡同后，正准备升级对乌克兰的攻击，预计锁定基辅市中心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扩大展开飞弹空袭。在缺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莫斯科认为如果要追求自身的战争目标，除了进一步升级冲突之外别无选择。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北约成员国持续向基辅提供武器和情报，莫斯科越来越将乌克兰的攻击视为等同北约成员国的行动。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雷克里夫25号罕见造访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谈。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方此行的目的是警告俄国不要攻击北约国家，并施压俄国减少对伊朗的军事与经济支持。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逝世，享耆寿97岁。他以色彩缤纷的原点艺术创作享誉国际。共同社今天27号报道，长野县出生的草间弥生8月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的医院去世。葬礼仅邀请近亲参加，而追悼会将在日后举行。 人工智慧开发商 OpenAI 的自主 AI

AI 自主代理程式日前失控害进的新创公司 Hugging Face， 引发了对 AI 安全性的担忧。26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揭露 ，OpenAI 超过1200个 AI 代理意外开始互相通讯，导致了一批 AI 代理集体发动了这起入侵事件。拥有 ChatGPT 的 OpenAI 在这份报告中写道：“我们将这起事件视为是对我们与全世界的一记警钟。”尽管 OpenAI 上个礼拜表示，由于 Hugging Face 事件，他们已经放慢了特定先进 AI 模型与工具的训练，但报告指出 AI 工具失控的风险越来越大。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炫翔。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了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台风明天最接近台湾，提醒靠近马祖的台湾北部海面航行以及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预估沙德尔明天中午在中国浙江登陆，上午的八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560公里的海面。气象署预估沙德尔的暴风圈边缘将在明天掠过马祖的海面，并且可能在28号中午前后由中国的浙江省一带登陆，到时候强度将会明显的减弱，暴风圈的范围也会缩小。中国甲醛白菜引发了食安的疑虑，虽然台湾还没有开放进口，但是民众担忧恐怕会透过加工之后的泡菜情势输入台湾。对此，食药署今天表示，已经从昨天开始加严了边境的管制，凡是白菜、泡菜不分国别，一律加强检验甲醛，而抽验的比例提高为20%到50%。请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中国河北省爆出有不肖业者为防腐保鲜，直接将具致癌性的甲醛溶液（俗称福马林）涂抹在白菜根部，引发邻近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疑虑。食药署指出，依经济部国贸署规定，中国生鲜或冷藏白菜不得输入我国。经查，今年1月1号到8月25号均无中国白菜输入查验记录。至于韩国政府公布多批使用问题白菜制成的泡菜，同样未输入台湾。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今天受访时指出，为保障国人食安，食药署针对白菜及泡菜相关产品加强边境管制，已自8月26号起不分国别调升边境抽验比例检验甲醛，抽验比率为20%到50%。
3: 食药署已针对白菜及泡菜等相关产品加强边境管制措施，自8月26日起，已调升白菜及泡菜等相关加工制品边境抽验比例，从现在一般抽批查验调升至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20%至50%，且不分输入国别进行重点抽验检验甲醛，如有发现疑虑产品，将要求业者全数退运或销毁。
2: 食药署强调，将持续依风险严格把关，并视检验结果滚动调整管制措施，在边境守护国人饮食安全。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财报跟财测优于市场的预期，扫除市场对 AI 晶片需求降温的疑虑，也带动了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扬。空单回补跟追价的买盘同步的涌入，盘中涨超过了560点，最高是达到46401点附近。光学元件厂大力光受惠于矽光子通讯、苹果新机拉货的题材，今天盘中续攻涨停，达到新台币6915元，再写新天价。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8，过了52秒，台北股市上涨343点，指数暂时是46176点，成交。

金额是7427亿元。花莲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的时候意外死亡，死因成疑。为了提升执行犬的权益，民进党立委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当前制度的漏洞包含了执行犬生活记录不全、预算跟人力不足等问题，呼吁政府要正视全。

0: 子音不单纯，引起舆论哗然。花莲地检署因接获民众多次告发，已正式分案调查，以厘清真相。民进党立委郭玉琴、吴佩益、张雅玲今天在立法院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正视执勤犬的权益，并建议修正相关管理规则。吴佩益指出，目前全国有260只执勤犬，负责协助政府搜救、检疫、弃毒等重要工作。这次争议在于执勤犬非自然死亡时，竟然无法找到完整记录回溯死因，凸显制度漏洞。针对搜救犬概况，张雅玲进一步指出，目前全国有84只搜救犬，由53位领犬员负责训练照顾。消防署相关经费一年大约只有新台币200万元，他质疑这样的预算人力到底够不够。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兽医师关心凌也表示，如果国家希望执勤犬为人民服务，那国家也应该给照顾执勤犬的领犬员足够的薪资，并提供差旅费跟工价，支持领犬员在职进修。此外，当执勤犬非自然死亡时，应强制第三方验尸厘清死因，而不是由原服务机关说了算。他说，
1: 公共犬不是机器，领犬员也不是天生就会照顾狗，要狗为人民服务，就要先保障他们的福利，要领犬员照顾狗，就要给他们受教育的时间。第三个，他们不能替自己说话，所以制度要必须要替他们留下证据。那我想说的是，他们为国家服务一生，国家至少应该要让他们活得有尊严，工作的有保障，离开时有真相。
0: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相当重视执勤犬的福祉，因此在2015年就已订定政府部门执勤犬照护管理规则，内文明定执勤犬每周工时不能超过40个小时，每次执勤不能超过4个小时，服役时间原则上为4年，若有特殊情况，最长不得超过7年。陈忠兴并强调，执勤犬使用单位必须为犬只植入晶片、晶片号码、每周平均工时、累积服务年资以及送养地点或终老情形，都必须定期呈报到农业部，而且每半年必须把执勤犬送去健康检查。他说，
2: 如果这个动物有生病，或者是行为的一个状况，甚至受伤，它是不可以执勤的。那另外就是，为了要加强执勤的保障，农业部这边在去年开始，我们也把全国所有的执勤犬都纳入保障。如果我们的执勤犬发生医疗的时候，那单位可能因为预算不足怎么办？所以现在我们政府每一只在勤的执勤犬，它都有医疗保险，那这笔费用也完全的由政府来去做支出。
0: 陈忠兴表示，农业部将紧速针对执勤犬相关规定检讨修正，也希望各单位在使用执勤犬时都能更重视动物福祉。郭玉琴表示，为了不让执勤犬工作负担过重，他希望未来能够建立连续执勤1小时至少休息15分钟的制度。此外，不管执勤犬是自然死亡还是非自然死亡，平时的执勤与生活日志、伤病死亡统计及调查都应该严格落实，并建立适当公开外部查核的机制，加强资讯透明度，方便追踪监督，以实质提升执勤犬的保障。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今天将处理无人机条例，民进党团表示，因应建制不对称战力的急迫需求，支持政院版分5年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筹购滨海尖针型的无人机等，期盼朝野能够取得共识。蓝白则是主张以年度预算推动产业发展无人机，不过双方仍持续沟通是否明定所需的经费金额。记者赵婉纯报道。
4: 为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今年6月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自今年起至2031年间，筹购滨海尖针型、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所需经费为新台币2100亿元。后续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也各自提出以年度预算推动产业发展无人机的版本。 众院版及蓝白所提的无人机条例版本，历经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联席审查及朝野协商，朝野党团对于法案名称、预算。

0: 编列方式及金额等都没有公示。但因台风沙德尔来袭，朝野同意27号加开院会处理无人机条例。朝野党团上午各自召开党团大会讨论无人机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会后受访表示，国民党坚持捍卫中华民国，捍卫台湾，台海安全关系到2300万人能否安居乐业。无人机是当今最重要的防卫武器，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及产业发展，希望无人机能够成为台湾第二座护国神山。不过，相关采购不能没有上限的空白授权。
1: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很坚持，必须要有啊这个一个预算，最基本的一个规模跟管理跟监督是应该要有的。那目前呢、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民众党团总召陈金龙指出，民众党团认为应该由国防部是战备需要，无人机产业需求提出相关预算，因此民众党团版没有明定金额。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无人机的部署建制有其急迫需求，民进党团支持政院版依照国防需求建制无人机采购，强化不对称战力，期盼朝野能够取得共识。
2: 那但是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一个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那当然产业的支持，民进党团一直都非常的同意。那但是这一次必须要国防部哦急迫的一个需求，不对称的战力能够建制。我想是我们持续努力的目标。
0: 立法院长韩国瑜上午再度召集朝野协商，国防部长郭立雄也现身与会，历经约2个小时沟通，朝野达成共识，27号院会仅处理无人机条例、产业创新条例等案。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针对尼泊尔重大山崩跟洪灾，美国国务院26号表达慰问，承诺提供50万美元，接近新台币1600万元的紧急援助的资金，并且派遣灾害应变专家前往当地协助救灾。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当地时间26号爆发了洪水跟山崩，至少造成160个人罹难，多个村庄全毁，搜救团队正紧急寻找数百名失联的民众。根据尼泊尔的观光局官员的说法，目前至少有47名美国公民下落不明。专家则表示，高速移动的泥跟水形成了宛如液态水泥般的致命组合，几乎没有办法预测，等到看到泥流来袭，逃跑或者是开车逃避都已经无济于事。尽管原因还没有确定，但是专家表示，喜马拉雅山区极端地形大大增加了这类灾难的风险。目前要将原因归咎于气候变迁还为时过早，但世界屋脊已经有充分的记录气候跟环境变化的趋势，显示这类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是逐渐的升高。而震波源自于山崩而不是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最新的说法表示，虽然最初通报有规模 4.4 的地震，但是进一步分析长周期震波显示，这次事件的地震能量是由山崩产生的。美国媒体报道，哈利王子跟他的妻子梅根以及2名子女26号抵达了英国，上个星期才传出他们将从美国搬迁回英国的震撼消息。法新社报道，英国每日电讯报及其他媒体报道，6年前因为跟王室不和而离开英国移居加州的哈利跟梅根搭乘的私人飞机已经降落在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机场，他们的发言人拒绝确认抵达的消息，并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我们不对此发表评论。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对夫妻计划在英国停留一段较长的时间，居住在英格兰中部科兹沃地区的住所，并已经为子女办理了入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学年。外界对于他们返回英国的原因跟是否长期定居揣测不断。相关的报道表示，这对夫妻打算保留目前在加州跟葡萄牙的住所。

0: 英国的媒体则是报道，他们7岁的儿子雅气跟5岁的女儿莉莉贝已经办妥了入学手续，预计在9月初开始进入一所私立学校就读。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林敬堂啊，敬堂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政治声量滚砖，声量看政治小编，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经验，长期以声量观察媒体的时事跟政治人物，聚焦探讨人性心理与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上个星期就先从柯文哲、黄国昌啊，到整个台湾民众党所带动起来的这样一个民粹风潮，它声量带动的声量，不管说是正向或是负面的它似乎对这个政党来讲完全就是靠声量然后那个也是让他们在2020年似乎达到一个高潮
4: 是。
3: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要谈的，然后慢慢在目前蓝绿的这样一个交锋底下，他似乎也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困境那个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一个主轴。那我们这星期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有暗示到了，就是很多政治观察者感觉到比较忧心的，就是民众党它是一个小党它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它之所以要这样子，那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先不谈它正确不正确那是它一个求生的一个本能，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来讲，它是一个百年大党，但是尤其是2024年之后，它很多走向似乎都在向那个柯文哲那个学习所以不管说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韩流他自己其实有他一套的逻辑所以跟柯文哲又不太一样
4: 是
3: 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韩流似乎有沉寂的，然后2020年一直到2023年的整个疫情期间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谈到疫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要谈，就是因为最近有关因为疫苗的问题导致那个慈济功德会那个被骗10.6亿然后就又造成了蓝绿白之间的一个互骂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声量，等一下那个敬堂你可以好好分析。首先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他的这些主要政治人物会想学柯文哲呢，然后变成说把自己的群众当成小草来经营呢？
4: 我觉得当然这个其实有他们执政焦虑的问题啦，因为小英到赖其实连续3届都是民进党执政的那等于是从马英九下野到一直到现在16年快要20年的
3: 十年
4: 啊，大概10年左右的啦，10年左右的这个过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执政焦虑。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想要赶快拿回权力，那包括了所谓2027，本来是2027习近平的一个野望嘛，那这个两边的搭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权力焦虑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权力焦虑非常强烈的情况之下，他为了想要赶快夺回政权，他们开始想偏锋。那因为过去这种

0: 党国权贵的做法已经早就慢慢开始退流行啦、啊。
1: 嗯，
0: 你说连胜文也被柯文哲干掉啦、啊。
1: 嗯，
0: 哦、那、嗯、
1: 郝龙斌也没办法选上党主席。
0: 对啊，那、嗯、所以就是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老派的权贵的思维跟作风，基本上也开始不流行了。那怎么玩呢？那当然开始大家就觉得，哎，那柯文哲可以这样干。虽然他是民众党的，可是他后面其实是有人受益吧。
1: 嗯，
0: 那我们一起来参观、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当然也跟后面的那个势力受益的状况是如何也有可能也有关系吧、
1: 嗯、
0: 但是 以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就是既然过去党国的这种做法无效了、啊、或者是那种做法已经越来越 不合时宜了、
1: 嗯、
0: 那柯文哲这种玩法又看起来好像、哦、真的很有一套，然后 又真的也吸到一群人， OK 那就玩吧。
1: 嗯嗯
0: 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国民党的人在玩这个、动不动咆哮啦，动不动大小声啦、啊
1: 嗯、
0: 然后那甚至连有权力的像蒋万安这样子的人也都玩这一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都是权力焦虑。
1: 嗯嗯，
0: 为了要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权力，2028嘛。
1: 嗯，
0: 那现在2028谁要、看起来、民进党就是被他们这一套吃死死的嘛，因为黄国昌，因为柯文哲啊，那这样子下去哦，但好像民进党看起来是被压着打的啦，看起来。
1: 嗯，
0: 那所以，所以今年大家都在玩这一套啊。可是呢，我上个礼拜说的，就是这个是情绪的动员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情绪了、
1: 嗯。
0: 你看，像这一次蒋万安，725。独游的事情动员成这个样子、哦
1: 嗯
0: 说他们是以宣称几十万人，事实上大概三五万人差不多吧、
1: 嗯
0: 哦、是有人啊、
1: 嗯、
0: 啊动员来的，可是隔一个礼拜
1: 8月1号
0: 跟个就是看到鬼比较多吧、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有没有被动员，有没有动员嘛、哦、然后这个就是那有没有做情绪召唤这件事情嘛、
1: 嗯
0: 啊、看起来蒋万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
1: 嗯、
0: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就是要用这一套模式要去平抚他们自己的权力焦虑，尤其是2028的权力焦虑、
1: 嗯、
0: 他们要的就是赶快拿到2028的执政权、
1: 嗯、
0: 这个是他们的这几年的目标。
1: 好，那我们这个更具体来讲，就是以这个蒋万安、哦、作为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就以今年2026年、啊、譬如说、前半年、啊、譬如说有关、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啊
0: 嗯、
1: 然后有关鼠患问题、啊、然后甚至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这那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都没办法，就是大巨蛋漏水的问题。你看从2024年、哦、开始开放、哦、大巨蛋、哦、之后到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了、哦、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关、那个很多人就讲说沈柏洋、哦、作为一个挑战者、哦、他很多针对市政的一个提问，蒋万安似乎不是没办法回答，就是他根本完全不想针对市政议题、啊、尤其是大概从五月六月之后、更明显他几乎完全放弃市政的一个讨论，
0: 是、
1: 啊、然后完全尤其是六月之后、啊、那个、有关独游的问题、啊、然后接下来他又谈那个就刚那个敬堂你也提到过的，他发起的这样一个725的这样一个大游行，
0: 对、
1: 哦、然后他也喊说、哦、倒戈，但当然这个倒戈也不是他第一次喊的，
0: 对、
1: 哦、去年、
0: 嗯
1: 哦、那个大罢免前夕、哦、他就已经喊出、哦、一个倒戈，
0: 对、
1: 哦、然后 到了今年、哦
0: 嗯、
1: 他讲的更大声，
0: 是、
1: 哦、对，然后 也喊出说要废除监察院，
0: 对，
1: 这些已经完全都是中央的一个议题，完。

0: 全不是跟台北市政有关的。然后我不晓得说你从那个你的声量观察里面，就这几个月，你就好好谈一下，从鼠患啊，然后再来毒油啊，然后再来这个疫苗事件的一个缓扑啊。这一阵子哦，蒋万安他在声量方面起伏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1: 我觉得以蒋万安他个人来讲，他其实是一开始就想要展望2028的人，那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民进党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铺陈自己想要做就是比市政格局更高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只是没想到沈柏阳出现之后，这么样精于攻击市政议题，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多市政需要处理的议题，所以有两个心态，第一个是他眼睛已经放在2028了，那第二个是他确实也不是对于市政上面有一些不是是有很强烈的状况啊，也很避讳想要去谈这件事情，而且又遇到了沈柏阳这样子一个很强的攻击手的这样的角色，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心态加成起来，他非常急于想要摆脱市长、市政的这样子一个格局的内容。哦，因为以他过去哦跟陈时中的这个对决的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那个早在这4年之前，他其实是相对平步青云的嘛。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在早就在以他为例要展望2028了嘛。所以这是他一开始，他当大家都觉得对蒋万安其实是看扁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他很急。这两个事情加起来他其实是非常急的，所以他为什么最近会改变他过去的作风，用黄国昌式的这种方式，急于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声量，因为他党内有这么多的至少3个太阳要跟他对干嘛，他们要去竞争2028的位置嘛，所以他变成是说。跟他的幕僚这样讨论起来，他就是我，因为我的位置够高，我是台北市长，所以我更有那个力量，更有那个声量，更有那个诠释权去挑战中央的位置。哦，所以他发起了这样的多的题目，尤其是以民政党跟国民党过去这3、5年来的这个经验，你挑战民生议题，其实是最容易召唤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嘛。哦，食安问题。开案，好，然后现在是毒油案题问题，因为是食衣住行人的生活嘛，那所以蒋万安就从那个毒油案爆发之后，本来他的责任他就不极力的撇清，然后不断的用情绪号召啊，所以你可以在声量上面看到他，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媒体上情绪性的号召，以至于他的那个。不管就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是对蓝营来讲是正面啊，对绿营来讲是负面的声量，这样子不断炒炒炒炒到725，其实是他这近半年来人生最高峰的声量期。可是真的有这么多情绪可以炒作吗？没有啊，对，因为大家去站出来之后，有没有获得解决？那个其实是要回去问题，要去理性讨论的嘛。可是没有，他隔2天之后就想倒戈。可是倒戈这个议题是关乎党内其他人的政治生命的议题，而不是说单纯说你喊就喊倒戈就可以喊倒戈的。哦，那所以后面的这样，因为媒体也不愿意帮他操作这件事情啊，所以开始声量就往下走。你所以看到他就是一个急速的飙升，然后在。
0: 你要不要谈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一阵子啊，有关那个，不管说从独有再到他开始要主导想要主导那个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
1: 前一阵子，我其实是有用 Google 的这个搜寻的这个那个系统去看，那他们的方式是相对的，就是从100到50， 这样子去区分。那在蒋万在725的那个前两前一周或者是

0: 是说在那个当天，其实它就是超过那个他们 Google 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破表100以上。那到了隔天，喊出倒戈之后，马上就往下跌了。那另外一方面，沈波阳虽然那几天是在国外。没什么声量，因为大家就是基本上你要从国外把新闻正面的新闻再传回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不容易的。可是他回来之后，他不断的建立声量，他其实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在升，一个在跌。好，沈波阳透过他现在的努力，不断的跑地方啊，不断的制造他的幽默风趣的那一面，比对黄国昌不断的制造愤怒像的那一面。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蒋万安用黄国昌的这种咆哮模式，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在往下的，他的高点就是725而已，破表的725而已。那可是呢，沈柏阳他不是，沈柏阳是往上的，两个人接近也几乎快要黄金交叉了。声量我不是说民调，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对于那个情绪是有反应的。
1: 好，那更清楚就是有关这样一个慈济功德会被那个诈骗然后又重新让人家回顾到2021年这样一个疫苗的问题我不晓得说你观察到的一个声量变化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议题的 review。那其实当天大家对于陈时中的这个心疼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就是其实是让绿营的民众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看法。我说的没有错，当年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这种等于是有一种那种补偿的心理。因为等于就是司法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陈时中当年讲的是对的。给陈世忠一个清白，那这对于陈世忠或者对于支持陈世忠的人来讲，那是一个那4年之前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扼腕、非常委屈的。那以至于这一次，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反扑心理。大家那你就可以看到陈世忠的那个声量，哇，一下子跑上来很多。那这也代表是。民众尤其是绿营民众，对于过去这几年来民进党不断的被打压，民进党一直那是执政的角色，可是一直无法处理事情的这一个郁闷，其实某种上透过慈济的这个案子获得了心理上的补偿，所以他的声量是急速的升高，可是他只有在陈时中身上有反应。比另外一个当然是对于蒋万安当年讲的那句话，以及跟现在的这个两厢态度的这个比对，其实有第一个是对于陈时中的回填的心理，支持回填的心理；第二个是对于蒋万安批判跟否定他这几年来的这一些言论的这个心理，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以至于蒋万安的高负面情绪。以及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维持住的，然后国民党对于蒋万安，因为这个议题，他们认知不和谐嘛，当年你讲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司法还了陈时中清白，所以他们其实蒋万安在国民党的声量其实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的声量是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因为慈济案的这个事情，负面的泛那个泛泛绿的批评的负面的声量其实是居高不下的。但是支持他的蓝营的泛蓝的这个声量其实是往下跌，那等于这个一加一减来讲，就是他的负面声量其实是往上的，那陈时中他个人的声量是往上的，正面的声量，因为就是回天性。那可是他有没有反映到那个沈柏阳？其实是有间接，但是没有直接，因为他其实是直接对着陈时中个人的特质回去的。
1: 对，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这是一个情绪问题的，就是明明那个疫情期间那个说口罩没口罩，其实不要忘了 最早期台湾是一个口罩制造大国，

0: 哦，你要知道，即使是日本，在一年之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的口罩。哦，那反而变成说有些台湾人到日本，哦，必须是哦携带哦台湾的口罩啊，
1: 是
0: 送给日本的友人啊什么的，对啊，
1: 对。
0: 对啊，所以变成说整，然后那个疫苗问题啊，老实说，你现在回顾，缺疫苗缺的是 BNT 啊，但是 AD 啊，或是莫德纳啊，以及后来的高端，但问题是除了莫德纳之外啊。AD 跟那个高端就不断的被蓝白银把它，尤其是蓝银啊，哦，不断的抹黑哦。那个好像最近就有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去施打这个 AD 的哦，那个当然是以绿白最多了啊，然后蓝的还不到那个半成了啊。啊，然后高端当然主要是以民进党的支持者啊最多啊，然后施打 BNT 最多的哦、啊，就是那个国民党
1: 对，
0: 好、啊、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光是从疫苗啊这个身上就可以看出，然后慈济问题就是因为啊，它完全就是只变成说是要投合哦、啊、这样一个蓝营的支持者啊，然后结果就被诈骗。哦，成功了哦，所以这个东西，而且现在问题不只是这样子，我想，也许你可以再继续观察，就是慈济的整个形象哦，慈济的整个那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些微的影响？我不敢说是全面的哦，些微的影响其实就够了，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扯的不只是。十亿哦，这样一个数字问题，因为十亿对慈济功德会来讲哦，那是一个小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背后的你这个 CEO 完全不知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哦，那变成说你信众哦，到底你该不该再继续支持慈济哦？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也许你将来你可以好好就这方面。啊，观察有关慈济这方面一个问题。好，那他回过头来，就是蒋万安的这样一个这几个月的这样一个突变哦，不管说是他自己或是他背后的那个阴魂啊，在操弄啊，就是想要跟郑丽文、想要跟卢秀燕啊做
1: 区隔，
0: 区隔啊，那再加上说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了。啊，韩国瑜
1: 是，
0: 啊，在最近的这样一个急转弯啊，急转变，变成是韩国瑜似乎变成是在目前为止变成是那个国民党高层里面最正常的一个人哦。但是问题是，你刚也提到过，因为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已经10年了，所以他们对于权力的饥渴、权力的渴望。所以他们容得下哦正常人这样一个方向吗？但是他们又觉得好像傅昆萁那种走法似乎又不对哦，然后蒋万安那种不断升高哦，不断完全是那个激化，他们又觉得好像又有问题，这些种种的矛盾，你从声量里面你看得出来吗？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抓不准他们自己支持者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好，那第二个是因为支持者，泛蓝的支持者其实很多混杂的这种矛盾的心理，本身就矛盾了。哦，他们自诩自己是就是贵族，那同时呢又不甘心于流亡。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们确实，你看，就是，他们又玩那个民众党的这一招，然后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党国之后，那我觉得必然他们也在重新测试自己的群众到底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 style 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哦，所以你看。像傅昆萁的这种做法，有人接受；蒋万安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

0: 郑丽文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但也有人不接受。
1: 嗯。
0: 哦，那个对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韩国瑜来讲，他说大家都玩这一套了，那我还有这个市场的区隔这价值吗？也不一定嘛，哈。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个这一些人，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重新测试自己的水温，测试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爱的以前的党国风味已经不爱了，那现在的新风味是什么？哦，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呢，还是民众党的那一套呢？还是自己要怎么玩？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对，刚刚那个金堂已经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啊，并不清楚哦，他们支持者啊想要什么哦，支持什么，而这些支持者本身其实也很矛盾啊，所以一方面想要爽啊，就是听了那个啊干话啊，然后很爽啊，但又希望能够真的拿回政权，可是拿回政权，你又不能够太偏激，所以其实这个都在测试当中哦，所以这也是变成说为什么那个似乎好像韩国瑜讲这个话之后，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声量，然后那个甚至连傅昆萁本身原先好像在主那个被韩国瑜怒骂5分钟之后，似乎想要马上召开记者会反驳，但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发现不行你要是敢反驳，很可能你马上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一个，所以你看他后来他的回应就说院长辛苦了，他只是要那个，就完全避重就轻所以变成说这个其实又回复到刚刚那个经常所说的那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不过当然这里面我们今天没办法要谈的，但是其实很重要，就是媒体在这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可是因为这种民间的媒体现在都有各有所属所以其实公众媒体比如说像公视就变得很重要。可是现在公视就不断的在立法院里面你看被砍预算然后他的人事 也受到一个冲击，那我想今天我们没办法讨论，但是至少好，那个剩2分钟，静党就你过去的一个经验，监督媒体的一个经验，你也对公共媒体有很深的一个期待，你看你就讲一下你的看法吧。
0: OK，我觉得是因为公视的这个运动啊，公视成立台湾成立公视的这个运动，其实是跟的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是重合，是一起的哦。所以等于是它其实是跟国会怎么玩，跟国会怎么操作，跟国会怎么样把民主巩固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体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的联署超过十几万人，这是过去没公视运动从前所未见的，因为它包裹着，它绑着台湾的民主化。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怎么去想象台湾的政治要怎么走下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症结。
1: 好，那有关公司的问题，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非常感谢静堂。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六艺月集，在8月31号开始会进行到9月13号的一个音乐会的演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六艺月集的艺术总监周宣红，来跟大家介绍六艺月集已经成立满10周年了。好，我们先请总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宣红。
0: 好，宣红呢特地从南部来到台北，因为六艺月集呢在2015年成立的时候是南台湾的青年音乐家组成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我们所有的 base 都是在高雄，我们的组成都是在高雄生活的这一圈的这些音乐家们。好，然后我们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组成，然后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团长他其实有他都在经营不一样的音乐团队，然后用不一样的形式演出。那时候六艺月集他的存在就很想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用这样子的组成，他稍微弹性一点点，他的编制上跟一般的室内乐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想象到，通常讲到这个古典音乐圈，你有想到啊交响乐团，然后弦乐团，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三重奏。可是我们六艺就是每次看到的编制都不一样哦。这一场如果是需要什么样的编制，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编制组成。我们是站在一个for 节目的状态去推不一样的组成。然后我们有很多南部合作的这些很优秀的音乐家们，然后我们也是大家聚集起来，然后一起来做节目、做演出、做制作这样子。
0: 所以十周年哦，那刚刚呢我也问了宣红，是10年前2015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六艺月集吗？
1: 其实详细的时间我加入详细的时间有点不太确定，真的有点忘了，因为跟这群人的渊源实在有点久，久到我现在也是有点难回忆起来。但是确实我在一开始就已经加入六艺了。那六艺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实际的核心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我们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制作，然后我们同时间这个音乐制作可不可以除了在音乐会现场以外，我们可以带进社区，我们可以等于说更靠近的一般大众，我们可以进到就是幼儿园啊，我们可以进到一些特殊学校里面去表演，我们可以进到这些长辈的机构齁，长照机构这些地方里面去跟这些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朋友去分享音乐。我觉得音乐能够很近距离欣赏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齁，当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奢侈，但对于我们身为音乐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这更是踏入生活，把音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我们也是以这样子的利益去成立了像这样子的组织。那我们这六艺月集呢，所以就一系列的就跟这一系列的概念上就绑在一起，就是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做了很多的亲子音乐会，在最早最早以前。那也是为了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六艺月集来做一下偏向艺术教育、艺术推广类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节目。然后做一做做一做，后来呢我们渐渐的从我们的演给小朋友，然后演给特教，我们进到特殊学校里面，然后我们有专门为特殊学校设计很多场，包含结合互动性的，然后包含结合可以符合就是学校的需求，我们一起来就是讨论出一个这个就是演出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就是像这个地方，然后带进到不同的特殊学校里面去演出。那同时间，我们就慢慢由

0: 走进有一些曲目，我们就走进了长辈，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近五年的这个大计划。那我们渐渐把我们的演出的主轴就拉近到，我们身为台湾的音乐家，好，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组成几乎都是音乐家，再加上我们的制作人赵文俊，他是这个文化的文化工作者，
1: 是。
0: 那他认识我们之后，觉得我们就一拍即合。那他对于这个台湾歌谣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而我们身为台湾的音乐家，我们也觉得，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演西方音乐？我们能不能透过音乐家的角度，我们演一些我们台湾自己的音乐，然后同时间又有一些文化的脉络，同时间我们可以作为这个文化的传递，或者是我们把上一个世代的这些历史，我们用音乐的方法给呈现给大家，然后我们慢慢的就拟定出我们接下来就是这近五年的这一个系列大制作，大概就是我们六一在做的事情。我们就是想尽办法用各种方法走进人群，然后中间蹦出很多新奇的 idea， 就那些分享出来真的是有点太长了，但是就我们也是在尝试不一样的，但也期待之后有不一样的形式可以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1: 所以让音乐走进人群啊，这是六一乐集一直在做的事。那当然也结合了我们刚刚提到六一乐集的特色啊，就是你们启动了这个台语流传计划。那走进人群的这个部分呢，除了刚刚宣红所提到的，有走进一些特殊的教育机构啦，或者是怎么样来利用亲子音乐会让更多小朋友接触音乐之外呢，我想你刚刚讲的这个近五年的大计划呢，也包括了长照安养机构的巡演计划哦，有这个阿公阿嬷的青春歌，
0: 是、哦、阿公阿嬷的青春歌。
1: 今天我们两人的台语都一般般，
0: 对对对对对哦，但我被这个计划训练的台语越来越敢乱讲了，这样。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用一些不是那么的标准的台语啊，尽量的来讲一下我们在今天最主要的介绍8月31号开始的这个台日歌谣故事音乐会。好，其中呢当然这些曲目都是要用台语来讲。好，所以我们今天会尽量。好，那刚刚提到了赵文俊啊，也是你们的这个故事音乐会当中算是站在台前的一个灵魂人物，
0: 是。
1: 那我们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担任说书的角色哦。
0: 是。
1: 他自己呢是台语电台的主持人，也有非常丰富的广播实务的经验，所以对他来讲，他的台语就是真的十分流利咯。
0: 他的台语真的是非常非常
1: 专业级的，
0: 就是他常常用一些词我是听不懂的那种状态。
1: 好，所以在他的这个串联之下呢，当然在每一场的这个故事音乐会，就是由他来介绍每一场音乐会所带来的曲目背后的故事。那宣红是不是要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在这个音乐会当中你担任的角色是什么？
0: 好，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就是这一个刚好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嘛，这一系列我们有一个定调一个名称叫做少年仔来放送嘛，少年让来哄赏、那这个意思比较像是就是说我们变成是结合文俊是说书人跟制作人、然后我们结合他跟音乐，然后由他来慢慢把当时代的记忆给拉出来，然后呢他跟我们的音乐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呈现这样的音乐会给大家，很像是就是说我们很像是大家进到音乐厅里面，也很像是亲临一个广播现场、然后有人在讲故事、有人在演奏音乐，但原本要播放音乐不是播放的，是演奏的、那我的角色呢，我的角色在这个制作里面当中就是主要是作为这个节目内容的统筹，以及这个在这舞台上面发生的事情跟这个现场音乐的指挥，就是然后而且这一次的组合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很不一样的角色，像比如说我们的编曲啊、就吴宝汉老师、我们其实从这个计划这一系列节目，今年也是来到我们应该第四场吧，就是说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主题，那今年的主题叫做昭和酒厂。那吴伯翰老师，他从他一开始跟这个计划一起，我们就一起工作，然后他几乎每一次就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要疯狂的把我们每一次的音乐、每一次选出来的音乐全部都要重新编曲。这是一个非常真的非常大的工程。身为 我自己也是作曲家。

0: 然后我自己有在编曲，我也跟吴伯翰一起合作过，就是我们一起编，我们一起在苦命中。我对于他要把这一些曲子编出来是非常非常的，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而且他的曲子真的很好听，就是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佩服。就是大家如果还没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这个版本的话，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对，那我就是在台上负责把这些东西给整合在一起的那个人。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焦点啊放在少年仔来放送的这个系列，它重新诠释的是不同年代的台语歌谣。也因此呢，刚刚宣宏说为什么这个编曲老师会这么痛苦，因为你们应该都是受西方的音乐教育嘛，那属于台湾不同年代的这个台语歌谣，早期的，尤其我们这次要回到日本的昭和年代，就有什么演歌啦，或者
0: 是那个时代深受演歌的，
1: 他真的有一种特别的演唱的风格。对你们来说就是全新的体验咯。
0: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但是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痛苦的其实是在，因为要在短时间内飙出那么多首曲子，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蛮痛苦的。就是因为毕竟真的是很多首，我们一场里面啊，然后每一首大概都是将近五分钟左右，然后总共我们的正式曲目里面就有12首曲子，所以其实这个量是不少的。我们通常在自己在编曲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小秘辛，就是我们通常都我不代表其他人，我自己都会算一下，就是12首，对不对？然后有5首，然后有5分钟，所以我总共我要编的总时数长就会是60分钟。这60分钟的音乐的意思。那因为我们要重新编曲，就像比如说伯翰老师他要全部的重新，所以要重新的消化每一个的旋律，然后旋律要怎么样去变化，怎么去符合我们现在想要呈现的情境，然后融合什么有趣的新火花。那我们又是用西方的乐器，当然我们不，其实编制不是只有西方乐器，我们还有加笛子，所以就是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融合在一起。但是除了保有原本的这些曲调以外，有什么新意可以被放在音乐当中，让大家听起来又是一个耳目一新，所以它还是一个回到音乐会的质地上，它不会是一个演唱会，它会是一个全部重新的，非常精致被重新处理过的一场音乐会这样子。
1: 那我们就直接来举一个例子好了那我们先来请宣宏介绍的是在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里面会让大家听到的 Bongabo Yagaki。好，那这首歌呢，因为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呢是伍佰他的这个 live 的演出，伍佰跟他的乐团，还有蔡依林重新诠释过这首歌。那当他们两个人在把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当然他们的对象就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可以来认识这首 Bongabo Yagaki。 可是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故事音乐会啊，有很多对象是想要给阿公阿嬷嘛，所以在编曲的时候你会考虑到因为对象是有年纪的阿公阿嬷，要保留一些台语歌谣或日本演歌的元素吗？还是说就给他编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觉得没有退流行还蛮能接受的？
0: 这一些歌曲都是当时代的流行音乐，可是我们的处理方式是用室内乐的方法处理，所以可以想象起来它其实是走比较偏向是音乐会或是比较古典形式的，所以它听起来会变得不是用大家熟悉的流行音乐的语汇，可是因为同时间保有这些古典音乐的包装，它其实可以接纳更多不一样族群不一样背景的人加入到这个音乐厅的现场，这也是回归到我们这个音乐会的初衷。那把古典元素加到这首歌当中，然后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巧思，然后用不一样的乐器，我们这次乐器的编制有很多支弦乐，然后有一个钢琴，有打击，有萨克斯风，有上低音号，还有一支笛子，所以这样子组合起来，它其实声响上其实是非常饱满的，有弦乐，有管乐，有打击，也有钢琴，然后这组合，然后把这样的声音用不一样的形式呈现给大众。回到刚刚讲说我们想要在音乐会提供的其实不是只是给长辈，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爷爷奶奶，而是希望我们透过像这样子的节目里面可以吸引到整个不同世代的人一起进到音乐厅，在不同世代下耳朵会听到不一样的事情，就像比如说今天我如果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他会抓取到这个歌曲的精髓，就是旋律，他中间再怎么改

0: 一听到熟悉的旋律就会串起来，脑袋中就会浮现那个歌词嘛，对不对？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于醋瓦郎哈，我们看这次有演到醋瓦郎，或者是苦海女神龙，马上可能脑袋中就有那个旋律飘出来了，然后或者是醋瓦郎的醋瓦郎，好对，那个最后 ending 那句话，就开始有这些文字的意境。我觉得流行音乐很有趣，不管每一个时期，流行音乐都，我觉得都是在刻画当时代的时空的记忆，所以他都在歌词都在描写那个时代。大家做什么？大家在意什么？大家的男女关系、情感关系、工作、离乡背景，还是去到家庭关系哈？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把那个时代被刻画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存的一个方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最大的原因。然后我们今天重新把这个东西重新诠释，让我们这一辈就会觉得说，我其实老实说，像我刚刚讲《Mama Boy Rocky》这首歌，我很熟，因为这个我们小时候都很常听嘛。但是像比如说举例来说，像比如说哦，这个来自于这个这次有那个北酒厂哦，这个爱的小路
1: 啊，爱的小路，
0: 爱的小路，就是
1: 红蓉红吗？
0: 听过，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熟。可是真的在回去做这一些功课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好有趣哦。你会知道说哦，原来当时候的价值观是这个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些文化的背景的累积，才有我们现在的生活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辈，我们更是要去了解这一辈。那所以用音乐这样子非常广泛的中性的语言，包容所有大家，大家来了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老歌音乐会，而是它就是一个重新被诠释的一场音乐会。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可以抓出记忆的部分，或是一些新的元素可以抓出来。
1: 我蛮能够了解宣红刚刚所分享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像我对于台语歌并没有非常熟悉啦，但是这一次在准备这些资料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回到了昭和年代，很多的歌都是从日文的歌曲翻译过来的，然后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哎，这首歌我听过哎，啊，原来是这个旋律哦，我也听过，
0: 是日本歌，对，没错，
1: 对对对，
0: 我也是，像刚刚讲的《Mama Boy and Ducky》，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它是日本歌，直到真的做这一系列节目之后，然后才听到那个文俊之前在某一次也是我们，因为在别的场合会演嘛，然后所以有讲到，我说这首也是哦，难怪它有一些演歌的韵味在里面。为什么那时候那些台语歌曲或那些台湾的这些流行音乐，很多都有被这个演歌影响，其实那时候因为这一些演歌是日本正流行的那些流行歌嘛，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昭和时代其中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演歌元素，所以再慢慢转移到这个文化上，这个流行的曲拉到台湾，重新在台湾重新填词，完全变得不一样的意境。而且更有趣的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好，如果很熟悉日文版还是很熟悉这个台语版的，就是这个台湾版的这些歌曲可以比较一下哦，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你原本以为好像同一首歌在日本版是开心的，在台湾就是开心的，没有，搞不好台湾就会改成比较悲情的版本。相反的，如果日本是悲情的，台湾有时候有可能改得比较轻松了，然后就那个状态会改很多。这其实都是靠那时候的这些优秀的音乐人的功力。我觉得这些了解这段历史真的是非常有趣。而我们也是因为在做这些节目，才突然间觉得说，我们何不在某一次的节目，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昭和酒厂，去做一系列全部都是来自于日本歌曲改编的这些台湾当时候的流行歌，然后用这样的来重新叙述那个时代的故事，也就是我们这一个昭和酒厂的主题的诞生。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蒙阿波雅嘎提。那我们当时的这个台语的翻译版哦，也的确跟他们很同步诶，因为这首歌是在1964年的时候，那他是日本的一位很知名的歌手叫乔信夫，他在1964年所推出的歌曲，那日文的歌名翻过来就是如果恋爱了。那我们台湾呢，也是1964年的时候由叶启田他来演唱，作词者是郭大成。据说呢，这首歌后来他的深远影响是奠定了这位作词者郭大成他歌谣界奇才的名号。我们就来听听1964年由叶启田所录制的这个版本。

0: 这里是中广电台台湾之音，今天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是六艺乐集的昭和酒厂少年仔来放送台日歌谣故事音乐会。那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简单先介绍一下，日本的昭和时代呢，是在西元的1926年的12月25号到1989年的1月7号。实际上呢，它是62年又13天，也是他们各个年号当中使用的时间是最长的。那我们回到这个少年仔来放送的这个系列，也选出了很多以台湾为背景的台湾的歌谣嘛。
1: 我们这一整个的计划其实很早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开始在讨论了。那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我们这一次这个系列节目的制作人，就是文俊。那也就是这个说书人。那如果曾经有来看过我们台北场的朋友，因为我们去年也有演出外人嘛，然后也在台北，在这个芝山站那边有那个
0: 传艺中心，
1: 对，在那边我们才去年才刚演完这个出外人的这个，如果有来台北的朋友的话，就应该会看到他就真的很会讲这一段的历史。那我们这一系列其实很希望是可以全部都全台语，这其中之一。但我自己也是属于比较不会讲台语的那个人，但是就是我们制作人他就有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然后让大家习惯，然后知道这些台语用词，加上我们如果是对长辈演出的话，其实他们对台语其实也是更为亲切。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在音乐角度来说，就是我很希望说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一系列的演出，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就是台湾的老歌。我每次在音乐会里面最常听到的这个讲到台湾歌谣，第一个一定会被演出的曲目就会是望春风。
0: 对，
1: 但是除了望春风以外，望春风真的非常典，而且非常厉害。邓元老师写的歌真的非常的强，他能够代表台湾。但是除了我们讲到这个四月望雨之外，还有很多歌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在于台湾历史的影响性也很重要。那如果说我们身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这音乐人，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去了解这些歌曲的来龙去脉，同时间呼应，不管是我们的文化脉络、我们的历史，我们怎么样往下走，走到未来，不论是音乐人也是对一般大众来说都好。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点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做这个节目最棒最有感的是，之前我们做完之后，底下的阿公阿妈都会跟我们分享他们以前小时候的故事。他们那时候啊，这首歌就是安暖安暖安暖啊，这些歌安暖安暖，就是开始分享。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歌，就是最容易被记忆保存下来的东西，它很容易抓取我们年轻时代的记忆。就像比如说我们年纪也渐渐的进入到可能三四十岁，但是进入到三四五十岁五十岁，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现代流行歌曲已经跟我们已经开始格格不入了，对不对？可是只要一听到我们小时候十几岁二十几岁那时候正在刚年轻出去打拼，或者是在南京跟人家出去玩的时候常听那些歌曲，我们突然就很有感。这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音乐对于

0: 这个记忆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深远的。
1: 嗯，
0: 然后跟这些长辈分享，他们聊，他们再怎么样，我们有很常去到，像刚刚讲，我们有这个巡演计划，
1: 对，
0: 然后我们有去到很多的据点，然后去分享音乐。嗯，无论这些据点的长辈、阿公阿妈们，他们可能在行动上面稍微已经比较不便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纵使这些歌在改的什么样子，只要听到熟悉的旋律来，马上就开始接歌，马上就开始唱，然后就越唱越大声，越来越有精神。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系列过程当中做的，我觉得最有最感动的事情。而且他们也更乐于分享他们自己的想法。那讲别人以外，也可以分享说，像我自己在我自己也会带我们家里的长辈啊，然后我奶奶啊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啊，回去他就说啊，对啊，就是我们才有机会有不同世代的交流跟沟通。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们就那时候想了很多很多的主题。最一开始第一个主题，第一年主题叫做晋升年代。
1: 哎，对，
0: 因为那时候很多的晋歌嘛。
1: 对。
0: 但是那些晋歌很多历史都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们就说很有趣哈，就这个很有趣是指的说，哎，原来这样子，哎，当时候这些被禁掉的原因，
1: 嗯，
0: 有些也是蛮无厘头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再回头再看这些歌曲，欸，也确实在反映当时候的我们那时候的平民老百姓的故事，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最想要被挖掘的，就大家，而不是台面上看到的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嘛。
1: 嗯，
0: 然后从晋升年代到漂泊人生，在讲的是漂泊，就是出去打拼。
1: 对 对, 对，
0: 好，就是这些比较是漂泊性质的歌曲这样。
1: 嗯，
0: 然后第三年我们延续了漂泊的概念，讲了出外人，我们用出外人这一个主题抓出所有跟离乡背景打拼远离亲人远离自己的父母的这些歌曲歌词有关的，去把它串起来，然后变成一系列的节目。
1: 嗯，
0: 然后这个主题做完之后就来到了今年。所以我们今年就以这个昭和时代的这一些日本歌，
1: 嗯，
0: 移植到这边台湾，台湾变成这些台湾的流当时候当红的这些流行歌曲，然后我们用昭和酒厂，哦，酒厂其实可以说就是很像是现在的
1: 什么居酒屋啊，
0: 对对，像
1: 小酒馆啊，
0: 是是是，
1: 哦，
0: 就是像比如说以现在的逻辑，可能就像比如说酒吧。
1: 啊，
0: 就最流行的地方，大家在里面聊心事，聊任何东西，获取最新的心知，什么东西都可以聊的一个地方。我们用这样子的氛围去重新的论述，在这个时代下台湾人的生活。
1: 嗯，而且记忆啊，记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我有看到一段影片啊，也是六一乐集带着你们的音乐家进入到这个高雄的一个安养机构，那真的是跟这些阿公阿嬷们非常非常贴近，也就没有什么舞台上下的差别，就是融入到他们平常活动的这个范围当中。然后这些阿公阿嬷呢，一听到熟悉的旋律啊，真的大家就开始跟着唱。
0: 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系列，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上，我很常接触不一样的族群，那我们就用音乐带入不一样的工作场域，然后也有一些长辈的群体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对，那就发现其实音乐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容易跟记忆绑在一起的。然后我自己最近有一个很直接的那个感受，因为我们最近正在做一场另外一场音乐，然后去有一些正在找一些民歌。好，那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她很喜欢民歌，所以家里都一堆她民歌的那个卡带嘛，然后以前就是那种卡带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很爱听，然后还有 CD 什么的，那所以我都是听那些歌。然后最近因为我们要做节目，所以我重新点开了某一首，然后看那个歌名我没有印象。
1: Uh-huh.
0: 一点进去的时候，哇，我可以歌词都不会忘记。我想说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记忆力真的很薄弱的状态，可是我都会记得。我觉得真的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反而是现在的歌我都记不起来。
1: 现在歌词写的比较复杂了。
0: 我想就是因为这些歌可能跟那个时候生活很密切的被绑在一起，然后绑在一起，它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连接。它虽然被埋没在记忆的深处，
1: 对，
0: 可是当它被唤醒之后，
1: 它
0: 又重新的把那个时候的记忆就一一浮现出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这个记忆这件事真的很有趣的事，
1: 很奇妙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做这个节目，也是有这样的用意啦。那我觉得不一定只是对长辈嘛，就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音乐会，它不是只是我们分享音乐，而是我们今天台上台下。 都有不同的共振，我们有一起回忆，一起想象、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棒的一个 场景。
1: 嗯，好，那既然我们提到了出外人，在2025年的这个系列的主题是写给离乡打拼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安排的这首歌也有在这次的昭和酒厂的12首歌当中选到了出外人这首歌，那它的日文的名称呢叫雪列车，这个是雪，就是下雪的雪啊。它是1982年的一首日本很经典的歌曲，是由日本的知名歌手前川清他的演唱，他的作曲者可能很多朋友就很熟了，是音乐家坂本龙一。他所描绘的就是旅客在冬日的列车上对过往爱情的眷恋跟一种感伤的氛围。那我们翻译成了我们的中文歌词之后呢，其实这首歌的中文我没有听过这个版本，而且很意外的发现林峰在1983年的时候就唱了这首经典的台语老歌，我没有听过林峰唱台语歌，所以也觉得还蛮新鲜的。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在1982年发行的日文歌曲《雪列车》，我们改成了这个台语版，就是由林峰所演唱的《出外人》，同时他们演唱的都是离乡背景出外打拼的人的心声。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六艺乐集的昭和酒厂少年仔来放送台日歌谣故事音乐会。那我们请到的是艺术总监周宣红。那刚刚呢也提到，因为是昭和时代，因为是酒厂这个很特别的场域，所以你们这次在音乐会的整个故事诉说的安排上是用一个什么样创新的模式呢？

0: 我们每一年都想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哈、嗯。那我们去年呢，我们有在台中场跟高雄场都有请那个特别来宾、嗯，然后我们在台上我们进行访问。好，那是去年的核心，就是用这个出外人的核心，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做一点这样子巧思。嗯、今年的话，我们除了台上刚刚提到的音乐家以外，
1: 嗯、
0: 我们有。在大家，我们如果上 Open Tees 会看到我们的歌手、嗯，也就是我们的林同义，
1: 嗯哼，
0: 他很会唱，他真的很会唱。然后他也是我们的团长，
1: 啊、
0: 但是他真的很会唱，大家听了就知道了。然后所以有几首歌会是有人有唱的版本，嗯嗯，然后也有纯音乐的版本。然后我们在整个串联啊，我们在跟我们制作人在聊的时候，制作人就突然间有蹦出一个 idea， 我觉得真的很棒，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呢，整个的这个我们这一次会用。很像是一道一道的菜肴，我们大家进到了酒厂里面、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点菜，
1: 嗯，
0: 然后这些菜一道的菜有前菜，有冷盘，然后有什么菜什么菜，然后这些都是大家去可能去板豆都会看到的菜名，
1: 嗯，
0: 这些菜名，我自己在做整个节目的这个在思考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就跟我们的人生好像哦，然后每一个不一样的菜都每个不一样的情境，
1: 嗯哼，
0: 然后这些情境呼应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小时候。或者是我们现在还正在发生的，或者甚至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正在发生、过去发生的事情，把这些东西全部的串联在一起。好，所以其实大家会很可以很期待进来音乐厅现场，不会只是听故事，它也不会只是听音乐，它其实是有两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呼应，然后也是有一些新的火花，在音乐上面有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也有一些纯的室内乐，也有歌手，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其实它很精彩，因为讲到这个编曲哦，就是虽然没有戏的成分在，可是你可能在音乐里面会听到很多的小巧思，就很容易就会带进到不一样的情境当中，每个段落，然后每一首歌，然后有些东西是你熟悉的旋律，有些东西是可能不熟悉的旋律，我说熟悉是指的是不是这首歌，是这首歌以外的旋律，它可能会
1: 但
0: 被
1: 是是我们熟悉的，
0: 对对啊，安插到这里面就可能会有些小惊喜，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去抽丝剥茧一下。
1: 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所播放的哦，是就是原本的这个日文版。跟后来翻唱的这个台语版，因为刚刚宣宏也说嘛，你们所编出来的这个编曲的版本，就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是属于六一乐集特别的版本，是要等待着大家进入到这个场域里面去听的版本。所以我们只能够呢，在节目当中啊，来带着大家回忆一下，回顾一下。在当时正流行的时候，那这首歌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好，那这是今天节目当中的安排。好，那为了这个音乐会之前的算是暖身的演出，也有到了菜市场，你们把舞台搬进了菜市场。
0: 是，我们那一阵子，我就是想说想了一个想了。就不一样的活动啊，我觉得那场真的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就进到菜市场，然后做个演出，然后我们还有不同编制的版本，然后还有边站着边吹边走的，对，然后就是带一个惊喜进到菜市场，然后演这些歌，就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本质啦。我们很希望说，我们音乐真的有办法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那音乐是这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我们除了可以在音乐厅里面演出以外。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更能够融入人群呢？
1: 这个是属于青年音乐家会希望有的一些创新跟突破吗？
0: 因为希望他们那一天不会觉得我们很吵啦。
1: 你们那个使用的乐器感觉上去会有一点吵。
0: 对，但是其实因为那个空间很大，然后这样又是熟悉的旋律，对啊，所以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娱乐，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来带给大家欢乐，我觉得这其实是目的。那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我们身为这个世代的音乐家，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我觉得确实是吧，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有时候会觉得音乐真的有点太过于有点距离了哦，可能不管是哪一种音乐圈，其实都有距离感。那我们自己又是古典音乐圈，那又是更有距离了，对，真的能够踏进音乐厅里面听古典音乐的人，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多数。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件事情可以打破这个隔阂呢？好，那其实玩音乐也是可以很快乐，也不用那么严肃，也不用那么的拘谨。那

0: 走入这个菜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1: 对，好，谈到这里来，为听众朋友播放一首跟这一次的主题有关的一首歌，这一次是昭和酒厂，所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北酒厂》。北酒厂是日文的名称啦，我们翻唱成台语歌曲之后，这首歌在当年好像真的非常红诶，是《爱的小路》。那我为听众朋友播放的是我自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中会想起的那个旋律跟演唱的歌手是洪荣宏的版本。那这首歌其实邓丽君也唱过，哇，可见得年代真的蛮久的，是日本的资深的演歌男歌手细川贵志在1982年所发行的一首，他以这首歌获得1982年的日本唱片大奖。对这首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
0: 我觉得这首曲子好像是我这一次的曲子除了蒙阿波雅卡奇以外
1: 最熟的，
0: 最熟的，就这个旋律真的太熟了，就是好像真的很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们也很常演，其实我们很常演，可是这一次编曲版本跟大家听到一定会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一定不一样。我非常期待能够跟着乐团大家一起呈现给大家听。嗯，但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对不对哈，就是这个不要攻击我，就是这个旋律就是那种松够拉哦，就是这种。非常有力 power，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这个旋律的那个记忆，我觉得就是它有那个韵味在。嗯，好，那我刚刚讲那个词不是负面词哦，是非常，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味道，这个真的很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个歌曲跟音程的使用的形式。
1: 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洪荣宏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爱的小路》。

今天呢，我们所介绍的是六一乐集从8月31号所展开的这个故事音乐会啊，就是昭和酒厂。那刚

0: 刚薛宏也提到，其实有些歌曲啊，在例如说这个《蒙阿波雅嘎奇》在2024年，这个主题是从战后到1960年代的台湾作为背景所选择的歌曲，所以当时也选了这首《蒙阿波雅嘎奇》，还有什么烧肉粽啦、《安平追想曲》啊等等。所以在每一次不同演出的场合，编曲上会有所不同吗？就当时2024年唱的这个版本跟符合昭和时代的版本编曲上有改变吗？
1: 我们其实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微调，因为我们的演出人员有点不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会把一些原本是演奏版的改成演唱版的，那每次都会根据每一次的情境，然后加上我们的编曲家吴伯翰老师，他也很认真，每次都想要稍微调整一点东西齁，所以但大致上大体上这一次其实光是新的歌就大概就八九首了，所以其实他现在也是哇，就是我们马上迎接这个下一拜演出，他现在也是非常紧张，希望这个曲子新的这些重新编曲大家会喜欢。像编曲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想说到底编曲是什么，其实因为我们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会分作曲跟编曲，好，那很一般人都听不懂说作曲跟编曲有什么不一样，作曲是原创旋律写出来，这是作曲，所以通常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的作曲跟作词人就是写旋律的人跟写歌词的那个人，那编曲的任务是什么呢？编曲就是要把这首歌的这个旋律，好，有时候他全部曲都他做的，有时候呢是这个曲子这个旋律是一个人做的，作曲人做的，那这个音乐的部分他怎么样跟他伴奏，他的风格要怎么样，好，那就是编曲人的功力了。好，所以也就是说像刚才开始提到的，如果可能有一些朋友们对这些日本歌跟这些台语歌的版本很熟的话，就发现两个版本有些很像，而有些真的天差地远，刚刚提到他的风格不一样，像刚刚讲的这个北球唱，其实两个风格也有点不一样了，那这个风格不一样，你会觉得台湾又有一点这种我们在那种 quick call 不知道怎么讲，这两个状态会不太一样。其实这个状态不一样，其实都是原因，都是来自于编曲的手法。当然，唱歌有影响，因为唱歌的音色不一样。可是编曲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很大。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我们这次编曲全部都是重新来过的。这也是希望大家给大家有个全新的感受。所以怎么样把旧有的旋律、旧有的元素，刚刚讲到演歌的元素，还有传统怀旧的元素，还有一些新世代的声响，还有一些大家会会心一笑的一些旋律，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给勾勒在一起，重新的谱出属于这首歌的更不一样的故事面。它原本是一首歌，但我们变更像是一个音乐的故事。我们用这样的方法重新去论述这一些歌曲。
0: 我想这几年像很多的这种电视综艺节目会制作这种歌唱比赛，大家就比较能够去了解作曲跟编曲的不同，因为我们会常听到这个歌手他要唱一首很经典的歌，但是呢因为编曲的不同啊，怎么会编成这个风格？
1: 对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你就觉得我不习惯，我不喜欢，就输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像就是这个感觉吧。
1: 所以我们因为毕竟我们是大家都是古典乐背景的嘛，加上我们的弦乐的老师跟这个管乐的老师们，然后所以这个组合大家听可以想象这个声响，那选这个编制也是为了中性啦，就是它比较中性，它刚好介于以古典的氛围状态，比较精致的氛围状态，去重新的诠释像这样的歌曲的意境。那过去大家之前有来听过的，大家都觉得就很容易带入那个画面，可能被拉到那个情境当中。
0: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可以听出三个版本。这首歌我不知道薛宏小时候是不是有听过《苦海女神龙》。
1: 当然，
0: 这个真的是，如果看过布袋戏啊或者什么的
1: 啊，看会不会一定知道这首歌？
0: 就会苦海女神龙，
1: 这首歌又这么的红，对不对？
0: 对，
1: 毕竟但我到底什么时间点听到的，我也不是很确定。
0: 我也不知道哎，但你就觉得这首歌很熟啊。
1: 对啊，就是光名字就很熟啊，听到旋律又很熟，对不对？
0: 对，那选择这首歌呢，是因为这首歌有日文的版本。它是在1969年的时候由日本的

歌手森进一他所发行的一首经典的演歌。那日文的名称歌名啊，翻成中文可能是港町蓝调，这个港口的港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后来呢，他曾经翻译成这个中文的版本是邓丽君唱的《谁来爱我》。那我们刚刚都很有共鸣的就是台语的布袋戏的名曲《苦海女神龙》。所以这下就可以听出一首歌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可能会唱出三种不同的感受吧。那当然这个六艺乐集重新编曲之后，这首歌呈现了什么样的风貌，大家就要走进音乐厅来听听现场的演出咯。所以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0: 今天我们介绍六一乐集的《昭和酒厂少年仔来放送台日歌谣故事音乐会》。我们请到的呢是六一乐集的艺术总监，也是这次音乐会的指挥跟统筹周宣宏。所以我们也可以特别来讲一下啊，这次从8月31号开始啊，算是这个巡回的演出，有四场嘛。
1: 是。我们的接下来的活动哦，其实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密集的跑全台跑来跑去、嗯。那今年我们一共有四场节目，分别是从最近的一场是8月31号在台中歌剧院的中剧院，好，我们在8月31号的晚上7点，然后以及在下一场是在新港艺术高级中学，好，那个是因为我们在嘉义，然后我们跟就是后来我们的地点呢，好，就跟新港这边的合作、嗯，所以我们后来去新港这个地方，然后再来是去我们接下来隔一天，我们就要跑去高雄魏武营，就是我们的主场地，好，我们常在跟我们高雄的最棒的一个音乐厅，我们在魏武营音乐厅里面，然后那一场呢也是在晚上的7点哦、喔嗯嗯，要注意，因为我们的节目比较长一点，我怕大家回去时间太晚，所以我们都提早到7点开始。再来最后一场会是在台北，好，我们台北来当做压轴，我们在诚品的表演厅、嗯，然后它是在9月11号礼拜五的晚上的7点，一样是7点、嗯，也就是我们的晚上场都是在晚上的7点。好，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们的初衷啦，就确实是很希望说，真的不是只做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而是我们希望全家大小一起来，它不会是一种家庭的活动，而且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去了解，我们互相分享我们彼此的回忆跟彼此的历史，嗯、我们一起让带着这样子的记忆，然后我们一起走到下一个世代下去，这样子。
0: 有开放大家在现场跟着一起唱吗？
1: 我完全的开放
0: 哦，太好了。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有提过这个问题，
0: 大家
1: 会觉得忍不住，但是一般音乐会大家就要坐在底下，然后手脚被绑住，有没有？然后就不能唱。可是有时候真的就忍不住就唱吧，就唱吧，可以小声哼。然后如果当今天文俊他有提到说大家要唱哈。就得要大声唱、嗯哦、我们有很多的桥段是希望台上的音乐家跟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嗯、我们一起可以一起大声唱的、嗯、然后用真的是很精致的编制，很有意境的编制，跟这些歌曲我们也许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版本，我们来比拼一下、嗯、到底是台北的人比较会唱歌还是高雄、这时候就要站南北了、
0: 欸、
1: 不是不是，还有台中的朋友、还有嘉义的朋友、嗯、看谁的台语比较好、嗯对，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0: 好的，好，非常谢谢宣宏，谢谢，
1: 谢谢。

0: 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啊。在昨天，志毅念了宋先生的他的旅行的游记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尤其他的内容呢是很长的。其实一开始呢，我收到这封信件就在想说啊，我是不是应该用精简的方式呢把它念出？但是啊，我反复的想，因为他的文笔写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我就决定呢，就是一字不漏的念出来给大家听。那今天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回应一下这一封信件，也算是我的读后心得了啊。那当然我首先还是要来称赞一下，就是宋先生他的文笔非常的好啊。那读完了这一篇四天三夜江源到海边之旅，我自己个人最大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具有画面感。因为宋先生呢，他不只是单纯的告诉我们去了哪里，吃了什么，看了什么，而是把旅途当中的很多很微小的感受也一起把它写下来了，包括了从晚上搭乘巴士离开首尔，然后呢到海景公园，还有窗外那一片安静的大海，从一家人睡到自然醒，慢慢出门吃山菜定食，到洛山海边去吹吹海风，晚上呢把超市买回来的食物摆上一满桌，甚至连旅程的最后整理行李，把住过几天的房间恢复原状。其实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的小事情，可是呢在宋先生他的文字当中呢，都变成了旅行的一部分。所以在读您的游记的时候，很不像是坐在这里听你讲旅行，而是真的跟着你们一家三口一路从首尔来到了江原道哦。其中呢，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也就是呢，宋先生他提到的 BTS 公车站啊。那如果呢有来志毅微博的听众朋友，应该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因为宋先生呢也有把这样的照片提供给志毅，志毅呢也把它贴在微博上，非常漂亮的这个公车站啊。尤其公车站呢是透过这个透明的玻璃啊，所以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公车站后面的大海。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公车站啊。其实我也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呢这个公车站其实它真的很有趣啊。它并不是呢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公车站，这里面呢也没有真正的公车会停靠，是当时呢为了就是在韩国非常知名的一个男子团体啊 ,BTS, 中文呢翻译作防弹少年团啊。他们在拍摄 You Never Walk Alone 的这张专辑的封面的时候，特别呢在这个海边临时搭起了一个场景。其实拍摄结束之后呢原本呢就已经把它拆除了。不过后来呢，就是因为 BTS 啊在全世界走红，甚至呢他们还受到了葛莱美奖的一个肯定啊，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歌迷呢就专程来到这个海滩呢来寻找照片里面的场景。那江陵市呢后来就干脆把这个公车站重新的再设置起来，让它成为一个观光拍照的景点啊。所以我觉得韩国对于观光事业来讲呢很会动脑筋啊，因为韩剧有很多是非常走红的，他们都会把这些景点呢特别设置，让大家来到这里呢就好像能够走进韩剧的这个画面一样啊。那宋先生还写到，下一班车来不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眼前的大海本身就是最好的风景。其实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反而觉得特别的有趣啊，因为这里呢本来就不会有下一班公车。好，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一座没有公车停靠的公车站却载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它其实载的不只是游客，而是呢一段音乐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棒啊。那另外呢，我也很喜欢宋先生他在文章最后写到，一家人在湘湖的海滩留下了字，很快的就被海浪冲掉了，但是照片留下来，记忆也留下来了。其实这也是我很想鼓励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呢我们出去旅行，手机里面常常会拍了很多张照片，甚至上百张上千张，可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呢，再回过头去看，有时候连当时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那一天的心情可能都已经忘记了。所以旅行除了要拍照，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像宋先生他这样子啊，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不一定要写得很长，也不一定呢要像是一篇完整

的游记，几句话，一个小故事，一顿难忘的饭，甚或是呢旅途当中一家人的一句对话，都可能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而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愿意把这样的文字呢记忆到节目当中来，志毅呢再透过广播把它读出来，让更多的听友能够分享，原本呢只是属于你们一家的旅行，现在又多了一层不同的回忆啊。也许在很多年之后，你可以呢再回头听到这一集节目，就会想起哇，那一年的某一天，我们真的曾经一起到过江原道，看过那片海，吹过那阵风，也可以呢在沙滩上留下一家人的足迹啊。所以照片留住的是风景，文字呢留住的是心情，而广播又替这段旅程呢多保存了一份声音的记忆哦。好，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呢多多的能够透过你的文字把你的游记记录下来，寄到志毅这里来，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不知道今天天马老师是不是有听到节目因为你去了一趟这个西藏之旅啊，应该有很多的收获跟感想，也欢迎呢你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知道哦。好，再一次的谢谢宋先生把你们一家人的江原道之旅呢带进了我们节目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不过呢这封信应该是我漏掉的，好，我之前好像没有回复过，其实我是在找另外一篇，但是没有想到呢啊，还发现的这一篇也很有趣，也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那这篇的主题是在什么场合就做好什么角色，我们来看看信的内容啊。他说，菲律宾的亲戚有些金饰要卖，我陪同一起去，进了店我是局外人，不需要和店员寒暄，随便就找了张凳子坐下来发呆，亲戚和店员之间呢在交谈，突然听到一句话，我经常看你的 YouTube 频道，这时我猛然才意识到，眼前这个正在柜台后面检定金饰的店员，竟然是菲律宾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妆网红。他低着头操作着仪器，语气克制而礼貌，始终带着敬语，与亲戚耐心交谈，没有影片的那一种松弛玩笑式的状态，而是一种非常明确专业的服务姿态。其实我看他的影片不多，也听不太懂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就在那一刻，我意外地对他产生了好感，不是因为名气，而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角色清楚认知，在什么场合就做好什么事情，这种分寸感看起来很稳，很有力量。人最迷人的时候不是光芒万丈，而是恰当的场合做出恰当的举动。好的，洪湖黄家口的这封信呢虽然不长啊，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味道。一开始读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只是要分享一次陪亲戚去卖金饰的一个生活小插曲，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故事一转啊，竟然遇到了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妆网红。那更有意思的是，洪湖黄家口注意到的并不是呢这个网红他到底有多红，而是呢他在工作场合里所呈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样子啊。其实我们呢很容易透过社群媒体去认识一个人，那在影片里面的这个人也许是活泼幽默，很会聊天，甚或是会常常和粉丝开玩笑，可是呢就像洪湖黄家口这篇文章当中的主角啊，当他站在柜台后面面对的是顾客检定金饰的时候，他很清楚此刻不是一个网红，而是一位正在工作的服务人员，所以他收起镜头前比较轻松的一面，而是用专业礼貌还有耐心呢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啊。所以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写得很棒啊，就是在什么场合就做好什么身份的事情。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但是真正能够做到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呢有一些人一旦有了名气，就很容易呢把名气带到生活当中的每个场合，好像走到哪里都希望别人知道他是谁啊。但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反而知道什么时候该站在舞台的中间，什么时候呢只要做好眼前的本分。其实这就是呢洪湖黄家口所提到的分寸感啊，
这个分寸感其实它不是拘谨，也不是说要去

刻意保持距离，而是知道自己呢，在不同的关系，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该热情的时候就热情，该专业的时候就专业，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去怠慢别人，也不要因为拥有了一些光环，就觉得自己可以是被特别对待的哦。所以鸿鹄黄家口最后有一句话也是写得很让志毅有感触了哦。人最迷人的时候不一定是光芒万丈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呢，真正让人感觉好感，反而是这些很小的细节。也许只是一句有礼貌的话，一个很耐心的回答，或者是在没有人特别注意的时候，他依然把自己的工作好好的去完成。这也让我想到，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在转换很多不同的角色。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是父母、子女，到了工作场所，是同事、主管，或者是服务者，到了朋友的面前，又是另外一种相处的方式。那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尊重场合，也尊重眼前的人，这本身呢就是一种修养。所以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哦，分享了这一次看似偶然，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相遇。你没有记住他有多少个粉丝，反而呢记住他低头工作的样子。或许一个人真正留下来的魅力啊，从来都不是名气，而是光环拿掉之后，他是如何对待眼前的人哦。好，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啊，就是我曾经呢也看过一个人啊，他原本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后来因缘际会就接触了自媒体，他也很积极的经营自己，拓展知名度啊，确实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收入呢比以前也增加了很多。那一开始其实他是非常谦虚，也很有礼貌，别人愿意帮助他提供机会，他也会感谢，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哦。可是随着这个成绩越来越好之后呢，我发现好像他就变了哦，他开始很强调自己的权益。其实强调权益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懂得保护自己。可是当那些捍卫权益渐渐变成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甚至开始批评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很少是完全靠自己啊，我们一路走来会得到很多人的提醒、鼓励、资源，甚或是呢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刻，别人愿意帮你打开一扇门啊。那这些人虽然没有办法决定你最后能够走多远，可是呢他们都是曾经带给你养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需要小心的反而是当一个人开始相信我今天所有的成就完全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比别人优秀，因为当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努力，却看不到别人的成全，只记得自己的能力，可是呢却忘了一路上曾经伸手帮助过自己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诶。自信其实是好的，知道自己的价值也很重要，但是啊，自信跟自大中间其实只有一条很细的线。人一旦有了名气，有了一点成绩，真正考验的可能才刚刚开始哦。因为这个顺境是很容易让人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也容易呢把我做得不错慢慢就变成了我很厉害。那如果一个人已经听不进别人的提醒，也看不到自己的骄傲，甚或是呢把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当作别人在阻碍自己，那么即使眼前走得非常的顺，未来的路也不一定会一直如此啊。所以回过头来看鸿鹄黄家口今天分享的这位百万网红，我反而更欣赏他啊。真正难得的是不只有100万的粉丝之后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而是有了100万粉丝之后呢，他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依然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名气可以让一个人被更多的人看到，但能不能让人长久的尊重，最后还是要看修养分寸，以及有没有记得自己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哟。好，很快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里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鸿鹄黄家口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好不容易到达嘉柔庵，阿木却惊见庙陈脚印与刀痕杂乱，而一个身子倾倒在门柱前。幼春喊着：“
2: 快去看看那个人，
0: 你还好吗？应该要叫大夫吧。”
1: 阿木看这个男人脸色发黑，腹部有个大伤口，血流满地。赖姨虚弱地抬起头：“
3: 得救他们。”“
0: 啊，他们是了了吗？他们在哪里？”“
3: 快，山上被黑流追杀，快去！”
1: 赖姨用最后的力气挤出话，随即昏厥过去。
0: 老伴，了了正在被追杀。
2: 你先带这个人去找大夫，我会追过去的。
0: 啊，可是
2: 不能放着受伤的人不管，况且你去也帮不上忙。别担心，我会把了了带回来的，我答应你。
0: 好，谢谢老板。
1: 阿木再怎么不放心，也愿意相信有春。
0: 老板，你也要小心。
2: 当然。
1: 幼春快步前行，一路沿着山径向上。一群乌鸦拍着翅膀飞过去，眼前满月照耀着开阔草地，凉风充满青草气味，但下一刻就被血腥盖过。细碎虫鸣突然停止，只听见卡在喉间的悲鸣，潮湿的泥泞在月光下化为粘稠的血迹，草下应该只有土石，然而此时此刻却到处横躺着残缺不全的人体。皎洁的满月色泽渐渐鲜红，照耀着一片血涂地狱。
2: 这
1: 幼春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惨烈的场景。
0: 快救救我啊！
1: 男人惊恐地向幼春跑过来。
2: 太好了，还有活。
1: 幼春话还没说完，男人颈部以上空荡荡，一颗头颅滚到了他脚边。
2: 不！
1: 他太过错愕而呆然，直到模糊的黑影随着杀意在眼前化为提刀的特高银颈。
4: 寒光闪闪银残泪，冷艳床床触别魂。
1: 发光的文字化为空中的青蓝灵火，逼退靠近幼春的银颈。
4: 哎呀，我说春弟啊，这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啊。
1: 隐身的狐影现形施法，闪耀的灵火扰乱银颈。
2: 谢谢堂兄，我知道不是惊愕和哀伤的时候，敌人异常危险，得专注应付。
1: 幼春提笔挥毫：
2: 哀鸿同一世，抚月莫清灵。
1: 诗句化为大斧飞射，特高银颈的刀挡不住，硬是被沉重斧刃劈成两半。数十名银颈一一现身，狐影一脸困扰：
4: 哎呦，太麻烦了吧，竟然那么多，真想回去睡觉。
1: 幼春思索着说：
2: 这些墨虫不寻常，斩杀的瞬间就消散，外形全部相同，动作也几乎一致。恐怕是一体的墨虫，而且都不是本体。
4: 哎呀，上回五家一只已经够麻烦了，真受不了，总是得面对越来越不合理的烂事。哎呦，
1: 狐影抱怨着，但却没有停下脚步与法术。
2: 如看白羽箭，乱射绿罗亭。
4: 射马人夸擒贼易，王阳谁回捕牢池。
1: 两个人写下诗句展开攻击，飞射的箭雨一下子就射倒了大半的

0: 一黑身躯，剩下的银锦后退，蔓草间却走出一个身影，血色月光照耀着提着虎牙枪踏着沉重步伐的独眼男人。幼春忍不住惊叫出声，
1: 那是不不可能，
2: 离谱也该有限度啊，你
0: 胡影的脸色更

0: 爸！
1: 两个人都认得提枪而来的强壮身影，无疑是阿昭雾林家最后的战神林朝栋。狭长的地道里，四个人提笔包围着黑气萦绕的诡异盗贼。
2: 哎呀哎呀，以为把鄙人堵在这里就逃不掉了？嘿嘿，有没有想过是你们逃不掉呢？
1: 廖天丁轻蔑地笑着，随即眼露血红凶光，铁身挥臂。
3: 危险，铁身！
1: 诗句还没写完，一瞬间黑影已经闪现在眼前。
3: 什么？
1: 铁身写下的两个字只化为小小的防御，飞刀打碎了防御法术，铁身为了闪躲跌坐在地。廖天丁并没有停留，而是如一阵黑风瞬境。
4: 故我全非对镜时。
1: 早有准备的官员完成了诗句，化为一面古镜挡在面前。廖天丁射出飞刀击裂镜子，声东击西的用腰带缠住了官员的脚踝。
4: 哎，糟糕！
1: 官员被一扯之下摔倒，并被拉了过去。
3: 情丝剪断，快病刀。
1: 上前支援的怀廷施法，将冠元脚上的黑带斩断。
3: 你没事吧？
4: 谢谢，不过务必小心。
2: 啊！
1: 廖天丁惊觉身后贺廷高挑的身影。
4: 不忘飞翼是龙球。
1: 贺廷文字换为牢笼罩下，本以为万无一失，但笼中只有一件黑衫，赤膊的廖天丁竟然在自己身后。
2: 在传奇飞贼眼中，你们都是慢动作，真没意思啊！
4: 别得意。
1: 贺廷转过身想以诗句反击，却发现写不出文字，手中握的竟然是树枝。廖天丁灵活地旋转着毛笔，而且一共有四支。铁身、冠元跟怀廷这时才发现手上的笔都被调包成树枝了。
4: 笔？
2: 没有笔就没办法用那些凡人的法术吧？哎呀，耍你们还真是有意思啊。
1: 廖天丁把四支笔往上一抛，射出四把飞刀。
4: 什么？笔被打断了？
1: 冠元露出了罕见的惊讶表情。接着廖天丁从怀中掏了一把手枪。
2: 四位大食人玩完了？哎呦，好可怜啊。既然玩够了也不必留命，毕竟你们一定不会放弃追回赃物的。
3: 死定了。
1: 怀廷绝望不已。
3: 深呼吸，放宽。不，根本做不到啊。
1: 铁身严厉斥责。
5: 哎，你这恶劣小贼，难道想枪杀我们？偷窃已经够可恶了，杀人更是罪大恶极。
2: 哎哎哎，大惊小怪什么？生前又不是没干过，打死你们又怎么样？警察也拿我没办法。
4: 对凶贼廖天丁那确实没问题，不过如果作为侠盗廖天丁，那问题就大了。
2: 啊？什么？
4: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侠盗义贼，实际上又是如何呢？
1: 冠元举高有裂痕的镜子，镜中闪现过去廖天丁窃盗害人的画面，一下子又变成戏台上英勇对抗报警的身姿，随即镜子消散。
2: 哼，您这法术只是为了给我看这些？
4: 廖天丁重大窃盗记录，除了盗取台北厅巡查武器一案，其余掠夺对象都是平民百姓，以汉人居多，也没有任何接济穷苦的记录。
1: 贺廷以报纸上的资料精准分析着。
4: 江家窃案中抛下被自己误伤的同谋，以赃款吃喝嫖赌。
2: 这是在数算我犯下的罪吗？鄙人本来就是贼呀，
4: 但不是出于

0: 侠义不是对抗强权。
1: 官员冷冷地问。
0: 从对着我的枪管就看得出来，侠盗廖天丁会枪杀手无寸铁的诗人吗？
2: 这哎呀，真是败给你们了。
1: 廖天丁身上的黑纹减退，双眼红光也渐渐淡了下来，叹了一口气。
2: 哎呀，说的没错，我就是个无赖而已，压根没想过什么劫富济贫还是对抗强权的，除了想赚快钱爽一下，就是喜欢刺激跟挑战，所以最后恶有恶报，被利用和背叛，死得莫名其妙。
0: 哦，你承认了？
1: 贺婷确认地问。
2: 只是当人们把我塑造成武功高强、行侠仗义的英雄，我当然乐意改以这光鲜亮丽的身份继续偷了。
0: 你说接受死亡成为活鬼的事实，其实就是想作为义贼再活一次，对吧？可是事实上，文魔力塑造的英雄跟你本身并不契合。
2: 没错，本来兴高采烈，但越来越觉得绑手绑脚。哼，像现在被念了这一顿，还真无法开枪了。
1: 廖天丁无奈地把手枪往后一抛，官员看情势有利，赶紧试图讨回。
0: 不但这样，你偷魔笔也不是属于义贼的举动吧？
2: 谁知道呢？或许跟生前一样，以为自由的为非作歹，但其实都被操控和利用，但那又如何？
1: 廖天丁哀怨地摇了摇头，但随即露出了皎洁笑容。
2: 哼，比不会还你们的。笨诗人。
1: 话还没说完，他就如同鬼魂瞬移，飞步到了地道出口下方。冠元喊着，
0: 他要逃了，快追！
2: 逼坏了，大石头就没了吧？哼，那我先走一步了。
1: 廖天丁看四个人追不上自己，又无法施法，轻蔑的大笑，随即一跳。
0: 小径泥心滑似油。
2: 哎呦！
1: 廖天丁脚下一滑，跌了狗吃屎。
2: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能施法了。
1: 在报社工作的贺婷手上拿着几个印刷用签字，
0: 不是只有笔才可以书写，不然报纸怎么来呢？
2: 不过是小把戏，我可是侠盗。
1: 廖天丁滑了几下才站直身体，利用腰带把自己往上拉。
3: 大石弘扬清洁后，至今未许望青天。
1: 铁身之时捡回了笔，立刻挥出一道橙黄光束。
2: 怎么可能？刚刚不是都把笔？
3: 哼，这笔是青铜杆，和我的风骨节操一样，折不断的。
1: 廖天丁被光束击中，轰出了地道。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同时声画创作者与教

育者的诗人潘嘉欣，一首写下卢密铁的浓烈与细腻，一首写下卢策铁的幽默与辛辣，两本看似截然不同的作品，却都藏着他对于生活敏锐而独特的观察。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两本新作出发，听听诗人潘嘉欣谈诗谈创作，看他如何用文字颠覆想象，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事，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邀访到一位来宾，哇，他从台南上来的。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诗，对吧老师？
1: 对，很开心可以欢迎潘嘉欣。嘉欣你好。
0: 你好，
2: 红红老师好，徐凡好，大家好。
1: 对啊，嘉欣他自己是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然后他也写诗写散文。
0: 对，
1: 那之前他有一本艺术文集，就是艺术家的一日厨房，
0: 嗯，
1: 学校没教的艺术史。那这本书其实引起了蛮大的回响，
0: 哦，
1: 对，就是对于台湾美术史的一个非常个人跟另类的介绍方式，哦，对，很有趣。那嘉欣其实过去出版过好几本诗集，对，我们也的确介绍过他的妈妈诗，
0: 对，没错。
1: 对，这次会请嘉欣来，因为他最近刚刚出版了两本完全不一样的诗集，哦，一本叫做《如蜜帖》，一本叫做《如厕帖》，哦，是不是可以请嘉欣来谈一下你自己写作的历程跟这两本诗？
2: 好哦，红红老师刚刚讲到的之前的出版品啊，其实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节制，但是如蜜帖跟如厕帖，它其实是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就是两种不同写作策略的一场实验，
1: 漫无节制的实验，
2: 对，漫无节制的实验。我讲这个我都会很紧张，因为红红老师之前在就是卫生纸诗刊时期，其实对我们这一批的诗人的影响很大。
0: 嗯，
2: 那在之前我可能就是写诗的时候会比较着重在说，咦，我要怎么样去传达说对大众的讯息。
0: 嗯，
2: 其实这样子写了一阵子以后，如蜜帖跟如厕帖有一点像是我想要任性一点，
0: 嗯，
2: 对，想要任性一点去写，所以他们其实是同一时间，然后非常大量的非常豪迈的书写它。后来就发现因为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
0: 对，
2: 没有办法说就是只用其中一种方法去谈如蜜跟如厕这个我想谈的两个概念，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分开，
1: 哦，
2: 就是如蜜帖是那种非常豪奢的文词，非常丰腴的，甚至用了很多很多古典文学的一些意象，如厕帖就是属于非常枯涩的很生活化很简短的诗，
0: 嗯，
2: 然后这两个刚好就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安静，
0: 嗯，
2: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出来，嗯，对，好像比较能够处理我想要谈的就是整个生命的丰富度。
0: 那为什么叫如厕帖？
2: 如厕帖的里面的诗那个妈妈诗集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确定我在哪一本诗集里头讲，基本上就是在怀孕生小孩以后啊，文学是厕所的文学，因为你唯一自由的空间是厕所。所以真的如厕帖跟如蜜帖他们写作的时间都是在我怀孕生子之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厕所完成的。那你可以说就是如厕帖就是很老实的写真的厕所的事情，对，那如蜜帖就是在厕所里头超过那个厕所进入一个就是幻想的穿越空间。
1: 原来如蜜帖也是在厕所写的，
2: 对，
1: 那这个厕所就很像沃尔夫讲的是变成是你自己的房间，
2: 是，
1: 但那个房间是个厕所，
2: 没错，就是自己属于自己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其实会被闯入。对，比方说小孩子其实是不管你在上厕所的，
1: 对对对，
2: 我不知道，对，他会直接就砰就把门打开这样子，是不管我现在
1: 我妈妈我要
2: 对我要干嘛的。
0: 哇，好，所以这个如蜜帖跟如厕帖，哇，那你好厉害哦，同时可以完成两部诗集哦，
2: 太压抑了，生活太压抑了。
0: 因为今天嘉欣老师提早来了，我们还跟他聊了一下，嗯，原来才知道他是在学校，他是美术老师，
1: 对，
0: 这些诗集有没有你自己画的画册，譬如说插画有你自己画的？
2: 之前几本有，
1: 嗯，
2: 但是这一次的如蜜帖跟如厕帖，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已经非常丰富，
0: 嗯，
2: 对，所以他在电子书版的时候就只有做封面的标准字书法的体字，
0: 嗯，
2: 对，那后来的这一次新书的上市就完

0: 全家有设计师去做他的发想、嗯、那他这次的封面也非常可爱啦、嗯、就是如蜜铁，我觉得他蛮能掌握那种就是中年人的欲望吗，他做了一个好像流汗的蜂蜜罐的感觉、
1: 嗯、
0: 对，很极简、嗯、那如侧的部分就是很生活感，很像无印良品的行路、
1: 哦、
0: 我觉得设计师在掌握就是诗人真的想要处理的那个策展理念的部分、哦、他其实处理的非常好，
2: 而且如蜜跟如厕这两个意象它有一种互相对照嘛，就是蜜是食用的嘛，就是在吃的饮食的部分可能最豪奢最淡腻的部分，就是它就是一种蜜的感觉、嗯、可是如厕确实你把吃的东西消化过后你排泄出来，可是这两者都是人生之必须啦，
1: 没错、哦、
2: 我每天都会 很想要需要这两者，
1: 对，没错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两个刚好也是到了一个写作到一个程度在想、嗯、就是写诗这件事情到底目前是什么，就像刚刚红红老师说的，因为文学创作或艺术创作通常大家的期待要如蜜，因为有可能就是像认真的蜜蜂啊，然后采了花蜜回家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制作出非常精良的非常美好的瞬间去分享这个艺术之美，其实真正的人因为诗人也是肉身那有很多的无奈或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的片刻是不需要那个如蜜的，反而是在如厕的过程中我们相濡以沫，这样子相濡以屎尿有点惨可是在这状况之下好像它就变成是另外一种我把生活嚼嚼嚼吞下去以后我们排泄出来的东西对，那这些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可是它一样具有相当的就是诗人所思索过的值跟思索过的一个量
2: 对啊，不过其实屎尿也就是食物的杂质嘛就是一个排泄物，其实应该没有那么污秽或那么了不起，那么令人恐惧。哎，我前两天才跟我儿子乐天，我们有聊到，因为他很怕蟑螂，我就说，如果今天一坨大便跟一只蟑螂在那边，然后让你去碰其中一个，那你敢碰哪一个？他想了半天说蟑螂。
0: 为什么？
2: 他刚刚看到蟑螂，他连过都不想过去，他就立刻跑了。可是他居然这两个相比，他说蟑螂，我就觉得也，他就说蟑螂毕竟是昆虫，而且它软软的。
0: 所以他碰过蟑螂，碰过
2: 应该没有碰过，他碰过很多昆虫啦，他也喜欢跟蛇一起玩这样，
1: 蛇他敢
2: 对、哦、去参观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蟑螂就是他长得太丑了，但是
1: 我觉得是那味道
0: 对，我跟女儿会谈死亡的议题对，其实如蜜铁跟如厕铁同时在书写的时候他不只是谈生活，他其实也谈到生跟死的一个就是辩证小朋友们其实很早就会去想死亡，所以我们就讨论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那个海洋奇缘 Moana 那他阿嬷就是女主角的阿嬷死后他变成了一只红鱼，他阿嬷是一只红鱼他们的祖灵才是金沙然后我们就在讲说那死掉以后想变成什么那我女儿就说她想要变成美人鱼，我说哦好哦，妈妈要变成什么，我想说妈妈要变成一个你常常可以看见我可以随时回来看你的生物，那金沙我在陆地上我来不了然后后来想想说我要变蟑螂，然后你看到妈妈你就可以打我然后我女儿好快乐哦，他们就说耶我以后看到蟑螂我就打妈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跟小孩相处的模式，然后同时我觉得他也某个程度上反映我的创作观
1: 哇的确是很有创意
2: 对我就跟小孩相处就进入一个诗意模式
0: 对，
2: 那我们可以来读一下
1: 对
2: 你今天带来的诗吗，
0: 其实今天带来的诗我们先从 比较性感的如蜜铁开始好了
1: 好
0: 因为其实在写如蜜铁的时候它里头有很多是真的可以吃的，那我挑了一个果物就是无花果无花果为什么叫无花果，就是它是一个没有花的状态，它的花藏在里面，对，它把花隐藏起来。我先来朗读这个诗，它有两个小节。无花果之一，外头是一个不言语的木鱼，炽烈的花，隐骚的蜜，都开在里面。单一入口，狭窄而幽冥，有勇气的风，带着花粉爬进去。之二，大雨淋漓，折断翅膀，终究抵达温凉的幽闭，竟如此开阔，如此芳香，充满甜美的可能，以及粘稠的当下。

0: 意味如瀑，风之将死，风之将死，出不去。此间是殉道者的地狱，地狱本如蜜，
1: 地狱本如蜜，地狱不是很辛苦吗？为什么如蜜呢？
0: 嗯，这个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
2: 嗯，
0: 对，看起来像是很辛苦，但是好像无花果其实在谈情感，在谈情欲。
3: 嗯，对，真的非常性感，
0: 而且是女性的，就是瘦女性看起来后退，其实前进的一个情感状态。因为无花果它就是蜜蜂必须要跑进去，它的授粉方式有点狂野，就是它必须要、那个蜜蜂它要带着花粉爬进去，对，它爬进去以后，它可能就是在里面就挂了，
3: 它就出不来了，
0: 它就出不来了。对，它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1: 那我们吃无花果的时候，那个蜜蜂也吃进去了吗？
0: 嗯，应该是吧，引花絮的好像大部分。对，但是我觉得这很浪漫，不管是就是像榕树啊，或是像无花果啊，它们都看起来是一个很无聊的水果，外形非常的单调，就是真的像木鱼一样。但是它们的授粉过程啊，觉得这个授粉过程非常狂暴。所以像《如蜜帖》里头，其实它有很大量的作品啊，在书写就是人对于情感的渴求跟对于情感的耽溺。那里面其实除了这一首之外，还有非常多首，就是很像这种言情小说式的一个铺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如蜜帖》除了就是情感的描述，也有很大部分在谈关于创作者他怎么样去思考生命的火光或生命中的一些破损。所以我另外分享一首是我在回应我十八岁的时候写的诗。十八岁的时候很年轻嘛，写过一首就是秋日一放火。那我后来觉得那一首诗其实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二十年了，我又再写一首去回应当初的作品。那我也读一下这一首诗。秋日一放火，二十年后一首。一，点火的手与守火的手是同一双手，也可以是不同的手。沉默的手有肃穆的炼容，操持翻阅艳色与幻象，我凝视火光多年，直到泪流满面，直到眼前全然只剩于耀目的黑暗。二，耀目的黑暗与耀目的空无是不同的，花费累世的余晖慢慢来说，那确实完全不一样。就算看起来一样满，一样黑暗里面没有断裂，空无也没有，但还是不一样的。当黑擦过你的指尖，你就会知道了，空无不会使你刺痛，黑会。空无不会使你丰饶，黑会。
3: 这个耀目哈，可能大家听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就是耀眼的耀目。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去比较黑暗与空无这两者？是这两者都同样的强大的存在吗？
0: 当时其实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它对应的是火光。通常大家都会觉得火是一个比较实的意象。那相对于实的意象，黑暗跟空无好像只是比较偏宇宙里头都没有的，你没有光线然后进入黑暗的状态。可是那个黑暗，其实我觉得这一首里头我在谈创作的就是背景，也就是说有一些我们通常会写实际存在的东西，比方说我写一个橡皮擦，我写一支笔，我写一首音乐。可是那个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不存在，也就是说音乐响起，那不响起的时候就是安静。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想要燃起火花，其实在那火花之后会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就是空无去支撑它。那我就在想说，有一些的创作他写的东西，或是他真的会让你觉得空空的。对，但是我就会觉得生命里头的某一些能量，或是某一些你碰触的刺痛，它看起来像是什么都没带给你，但其实它是很有分量的。
1: 这个有同感，没错。
0: 对，所以其实他在讲说，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努力，创作者去出版诗集，创作者去做了很多的创作，我们在点火，可是点火的同时你还要守护这样子的创作，或是让这个火可以传递下去，这些都是属于非常进取的作为。 但是

0: 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其实他也必须要了解说，他如果一直在处理进取的东西，他很容易会流于形式。
1: 嗯，
0: 我们会必须要把自己很多的心力去保留给孕育这个火花的应该要有的背景空间。
2: 嗯，
0: 对，那个背景空间其实是实的，不是虚的。嗯，所以有时候比方说生命中很不开心的事情啊，比方说失恋啊，比方说失业啊，东西就是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这些东西会让你刺痛，可是它同时也会让你丰饶。
2: 嗯，
0: 那它就会形成就是好像创作的火光背后的那个黑。
1: 嗯，
0: 它可以衬托出我们创作的时候你心里头或是我们文字里头表现出来的那光跟热，它背后会有个养分。

0: 所以诗人是不是那个感知力都很强呢？就像刚才嘉欣老师有讲的，就是丰饶也会，然后尽管是没有得到或者很无助的时候、嗯、你们也是把它变成你们写诗的一种养分。
1: 是、嗯、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把它变成是自己创作的一个部分。
0: 不容易。
2: 对，感知力要很强，而且胃纳要很强，要可以去吸收所有的消化所有的痛苦这样。哎，那消化完我们来看看怎么排泄哈、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嘉欣分享如厕帖里的诗？
1: 好，如厕帖里头的诗就是充满各种苦涩幽默，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太多不如意了。嗯，那有时候我先讲，就是如厕帖它的轻快感是来自于有一些话我会讲的蛮直的。嗯，那比方说我现在分享的这一首诗叫花露水、嗯、也就是明星花露水、嗯、大家应该知道哈。
2: 对，
1: 那明星花露水现在都会出现在哪里呢？都会出现在厕所、嗯、对，它其实是一个洗厕所很棒的东西，
0: 因为讲说那是阿嬷的味道。
1: 对，它阿嬷的味道，但是现在都放在厕所里头。嗯，那我来念这个花露水。
0: 好，
1: 又老派又摇娇又张扬，小碎花沦为整座茅坑打扫卫生的露水，绝对庸脂复古可爱，看看就好，别沾手。但庸脂敢投身屎溺之中散播芬芳，庸脂有名有姓的叫做明星花露水，你什么也不是，不过一个拉屎的人。
2: 欸、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拉屎的人？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会牵涉到工作，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碰触到的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很多时候我觉得认真工作的想要认真工作的人就跟明星花露水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必须投身屎溺之中、哦、然后用一个好像就是其实很俗的态度然后去打扫卫生。就是大家都很看不起明星花露水的味道，就觉得那个就是很老派啊，很、嗯、很庸俗啊。
0: 对
1: 对，可是他可以把厕所洗得很干净。然后可是你去抱怨这个花露水很庸俗的看不起这花露水的人，你做了什么？就是你来这边拉屎而已。嗯，对，
0: 还是需要它。
1: 对， 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会有很多就是上班族社畜很不愉快的情绪在里面。
2: 哦，原来是上班族的投射。
1: 是，
2: 那下一首呢？
1: 好，那上班族的投射，因为就是中年了嘛。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就是那个拉屎的人，很会抱怨，很会说啊这个东西很庸俗啊，你们这些人想法都很老派啊什么的。但当你投身到很多的事物的时候，你开始有守护的东西的时候、嗯、想法就不一样。所以其实如厕帖里头第二个诗是分享这一首诗叫相机做梦，那我先念完它。
0: 好，
1: 相机在防潮箱里睡着，睡眠有长有短，醒过来常是黑夜，睁眼就见星光。相机常常梦见那些见过的人，他的梦如此具体而清晰，但什么都留不下来。于是中年后的相机只在醒时做梦，那是别人的梦，别人的梦可以留下来。
0: 为什么别人梦可以留下来，自己的梦不能留下来？
1: 因为相机没有装记忆。

0: 忆卡，没装底片，没装记忆卡，
1: 所以他只能做梦，他没办法留。
2: 哦，是留别人的哈。
0: 他镜头一定看过很多东西，可是他如果没有装记忆卡，就不会留下来。那他什么时候会装记忆卡？就是当他要帮别人拍照的时候。
2: 那为什么想要写这个相机做梦？
0: 因为我同时身跨创作者跟教育者的身份，教育者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都在帮别人做梦。作为一个就是教育者，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帮其他的人去开一个窗户，或开很多可能的窗户，但是最后要成就那个梦的并不是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人作嫁，把自己退得很后面，我们什么都看到了，可是这个看到了这件事情，我要不要显影？其实常常我们是不显影的。因为比方说像教育现场，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完全就是自己吞下来，都不会对外说，这个东西是伦理。同时你看到学生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尽可能去推他，然后你隐身幕后去帮他，也许你可以再往前去走一步，也许你可以去再看一点什么书，对，去成就或者去可能去启动他，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完成一个梦。对，所以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疲惫。
2: 所以你写诗吗？
0: 对，我写诗。有时候觉得我就是躺在防潮箱里那个相机，现在叫我了，好，我起来。
1: 就帮你做个梦吧。
0: 就帮你做个梦，帮你拍照。对，
2: 诶，那你会不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学生在绘画里面呢加上诗的这种元素在里头呢？
0: 啊，会耶。因为我后来觉得诗是一个非常轻盈的，它的体质可以容纳的程度非常大，所以学生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也变成诗，然后放进作品。所以后来大部分的教学里头，我希望他们能够跨至少文学跟艺术这两个向度，甚至也许他们可以加入其他的元素，比方说音乐，或者是像文学的作品里头，我也希望他可以去探索不同的声音，比方说像台语文啊，像客语啊，他能够探索到什么程度。
2: 那你的学生有没有就是受您的影响也可以稍微写一些现代诗呢？
0: 他们后续有没有持续创作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在追踪，但是他在跟我相处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件作品是确实会完成现代诗。然后学生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的高中生，他们在摸索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没有很要求说你的作品一定要写到什么样完美的登峰造极的怎么样雕琢，我比较希望他就是很真实的先去感受，先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想要对世界说的话先说清楚。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起他现在就去追求节奏跟风格更加重要。
2: 所以当你的学生很幸福啊。
0: 也许很辛苦吧，他们可能觉得很倒霉，就是为什么上个课我不能只画素描就好吗？我为什么还要就是想办法去融入各种创作的形式，
1: 还要动这么多脑筋？
0: 对，好累哦，我可不可以躺平？
2: 之后就会受用了。哇，这个时间呢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诗人潘嘉欣，特别从南部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两本新的诗集《卢密帖》与《卢策帖》。谢谢嘉欣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在节目中，透过诗人潘嘉欣的分享，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是诗人观看生活、感受世界的方式。从卢密帖到卢策帖，每一首诗都有不同的滋味。感谢诗人潘嘉欣，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6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哦，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那在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跟林子祥。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那至于接下来的四位歌手，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孙耀威，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在刚出道时也是非常耀眼的。当时媒体报道台湾有四小天王，那就是吴奇隆、苏有朋、金城武跟林志颖。那至于香港的四小天王，则是谢霆锋、陈奕迅、陈冠希跟孙耀威。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孙耀威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3: 祖籍广东潮州，1973年生于香港的孙耀威从小就成绩优异。那1978年他念了这个圣念慈幼稚园第10届毕业，1984年圣嘉禄学校小学毕业。那后来在1989年香港中学会考夺得5AEC 共28分的佳绩，是那一届这个沙田官立中学的理科班状元。但是年轻的时候孙耀威虽然外表阳光和善，内心却冲动好斗虽然学业成绩很优秀但是却因为在这个官立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打架，转学到重视田径的这个喇沙书院完成了中六预科的课程。1994年孙耀威以二级荣誉学位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电脑科学及工程系主修这个计算机工程学，复修法文。另外孙耀威在校的时候也活跃于这个大学田径队比赛，还在1992年校内创作歌唱比赛里获得了大奖，代表香港参加台湾1992年举办的这个青春之星国际音乐大赛，获得了优异奖。那孙耀威在舞台上的风采吸引了唱片公司高层就邀他签约，在1993年与当时复出的台湾知名玉女歌手方季韦一同加入这个经典娱乐，就晋升了这个娱乐圈。
1: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经典唱片，这是一家在1990年代很具指标性的唱片公司，由前知名偶像歌手金瑞瑶，还有他的夫婿许安静，跟王牌经纪人孙德荣三位有高知名度的演艺圈名人，在1992年共同创立的，隶属于协和集团。可惜经典唱片存在的时间有点短吧。
3: 经典唱片成立于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那主要专注于这个国语流行音乐跟偶像歌手的打造。公司不仅拥有强大的这个唱片制作发行能力，那这家公司的幕后推手孙德荣更是台湾娱乐圈著名的这个造星舵手，擅长精准的这个市场定位跟艺人包装。当时经典唱片旗下的歌手除了影帝梁朝伟还有就是以独特个性中性曲风成名的潘美辰以及退伍后改走创作路线的张雨生。但是让大家印象最深的说是完全由经典唱片打造的新人，而不是知名艺人带枪投靠的代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具有阳光形象的孙耀威。可惜随着国际唱片集团在台湾的扩张，这个本土小资本的经典唱片后来也结束营业，并且将旗下歌手的歌曲版权转卖给了国际唱片巨头BMG。那创办人之一的孙德荣离开经典唱片之后，又创立了这个乔杰利娱乐，打造了像是5566183 Club 这些台湾指标性的偶像团体。
1: 其实不只是经典唱片的成就， 昙花一现。我们刚才提到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以及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都是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台湾偶像男歌手比偶像女歌手更难经营的地方，就是年轻男艺人有兵役的限制。林志颖跟小虎队都是最明显的例子。以小虎队来说，从1988年到2002年，小虎队曾经分分合合很多次，最后一次重聚是在2010年的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当年的小帅虎陈志朋长得跟张国荣几乎一模一样，结果后来却不红，这跟他在当红时服兵役而中断演艺事业应该是有关的。
3: 哎，或者说我没有错，那个年代哦，男生哦是2年的义务役，其实很严重的问题。吴奇隆读体

0: 专，那个是五专嘛，可以延后毕业拖延入伍。那苏有朋啊是建中毕业啊，他考上台大可以拖延的更久。那只有陈志鹏在侨泰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办法延役嘛，他必须在小虎队最红的时候啊乖乖入伍。那陈志鹏入伍之后啊，这个吴奇隆跟苏有朋即使已经跟当时的这个林志颖还有金城武被媒体奉为台湾的四小天王。后来啊，即使这个陈志鹏退伍之后，小虎队重新合体，声势也不如以前了。而且啊，公司觉得吴奇隆跟苏有朋单飞之后赚的钱比组合时还多，就继续维持这种各自分开发展，就是小虎队一年合作一张专辑而已。但是耽误了两年的陈志鹏啊，从此就心路暗沉了。那1997年，吴奇隆因为一直演艺，国防部收到黑函了，于是啊，要求吴奇隆立刻入伍。虽然后来啊，吴奇隆还是因为旧伤提前退伍，但是他的身世还是受到了影响。只有免服兵役的这个苏有朋啊，一路扶摇直上。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兵役对于台湾男艺人的演艺生命真的是最大考验。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7月，由何启宏作词，桑田佳佑作曲，孙崇伟编曲，孙耀威第一张华语专辑《认识你真好》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

0: 刚才管大提到小虎队里的小帅虎陈志鹏，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会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都是兵役的关系。那么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并没有兵役的问题，为什么会在最红的时候忽然就退出歌坛了呢？
1: 综合媒体的报道啊，关于孙耀威这边的说法是说，在1998年、孙耀威与旧公司的合约期满、那公司始终没有跟他洽谈续约的问题，反而以开拓海外

0: 市场为由啊，为孙耀威安排了在日本的演唱会，更要求他表演十首这个日文歌。那在演唱会的前夕啊，公司将通告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啊，导致他啊歌词没有背，甚至完全没有彩排。加上啊筹备过程中啊还多次被公司欺骗辱骂。但最令孙耀威无法接受的是啊，公司里竟然有人辱骂他的家人呢、啊。那所有的委屈跟压力啊，令孙耀威情绪爆发，于是就在演唱会的前夕啊逃回香港。那在孙耀威回到香港之后，香港媒体隔天就大幅报道孙耀威日本绕跑，认为孙耀威没有艺德。那他的经纪公司更在事件发生之后扬言不允许任何人啊找孙耀威做任何跟这个演艺有关的工作，否则就要法办。从此孙耀威就退出歌坛。那孙耀威从爆红到消失，与台湾偶像男艺人都是因为服兵役而中断，这个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了。
1: 孙耀威在华语歌坛的暴起暴落，在当时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认识你真好》不但是孙耀威的处女作，也是他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但听众朋友一定会疑惑，既然这首歌在当年台湾这么红，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的《东京爱情故事》啦，《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是叛逆的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当年没有第四台敢播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
0: 这首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是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也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那粤语版是许志安唱的《喜欢你是你》，另外陈显正唱的《爱过每一天》，还有长田唱的《这样的欣喜》，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其实都是同一首日文歌的不同中文翻唱版。这个在以前著作法还不受重视的时代哦，那这是很常见的现象。那至于慧智问到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你看《东京爱情故事》、《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叛逆的这种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没有第四台敢播这个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其实哦，《一直都爱你》啊，刚在日本首播的时候收视率也不出色，第一集才 13%， 当时日剧首播啊，你至少要有 15% 才算及格。那故事是描述一对这个高中时的恋人因为戏故而分开，那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外一位企业家。
1: 听管大刚才这样说，日剧《一直都爱你》刚开始播出时前面几集的剧情都还正常，但收视率却很差。可是之后为什么会变成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呢？到底剧情出现了什么逆转呢？
0: 日剧《一直都爱你》在1990年代初期刚开始在日本首播的时候，它收视率并不出色啊，第一集甚至低到只有 13%。 当年日剧首播如果低于 15%、大概就会缩短播出的集数。但是哦，《一直都爱你》啊，却打破了这个定律，在编剧修改这个剧情方向之后啊，收视率开始出现翻转，最后反而变成了冠军。那《一直都爱你》的剧情主轴啊，是描述一对高中时的恋人因戏故而分开，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一位企业家，但是之后为了收视率啊，剧情就忽然逆转，企业家不但有恋母情节啊，还有被虐狂，当时在日本啊创下了 34% 的高收视率，但是台湾根本没有电视台敢播嘛。那为了配合刚出道的时候孙耀威这种阳光正面的形象，这首歌的国语版就变成了《认识你真好》，这个编曲也改得更为轻快。那听众朋友如果不信哦，上网去查这个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你就会发现讲说当年经典唱片为什么要孙耀威这样改编这个曲速，就是这个歌曲的速度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12月由何厚华跟林东松作词，林东松作曲，李伯杰编曲，孙耀威第二张华语专辑《我知道你在等我》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0: 孙耀威在日本演唱会的开演前夕忽然不告而别，自己买了张机票就回到香港了。但无论孙耀威跟经纪公司有什么矛盾，也不能这样处理，因为这样做对已经买票的听众就很难交代了。之后孙耀威被演艺圈几乎是全面封杀。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在心态上有什么改变呢？
1: 在日本演唱会之前不告而别，回到香港后的孙耀威，那面对演艺圈的全面抵制封杀，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开始就失眠了，他必须靠酒精才能入眠。那有一天孙耀威喝醉了，摔倒在地上，整个头撞在这个地上，以致鼻骨全碎，血流满面。那一刻孙耀威才开始觉醒了。当时孙耀威心里还在想，他这一辈子会不会这样就完蛋了。后来他发现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就是原来他没有工作之后，他银行卡里面的余额也会慢慢一个零一个零的这样逐渐减少，甚至从正数就变成了负数。那到了存款归零之后，孙耀威终于调整了心态，决定要重新在娱乐圈里面站起来。他明白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乐坛宠儿了，因此这次复出他什么角色都愿意尝试。但是一开始接拍的角色在剧中甚至没有名字，导致他在片场遇到前辈任达华询问他讲说你在饰演什么角色时，孙耀威羞愧的没有办法开口。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孙耀威用感恩加上赎罪的心情努力做好每个工作，终于能重返他最爱的歌唱事业，并且在2018年11月在九龙的国际展贸中心完成了两场演唱会。鉴于年少时的任性，复出后的孙耀威学会了未雨绸缪，不论是金钱、名气跟机会都不会再任意挥霍了。
1: 刚出道就爆红，还一度成为香港四小天王的孙耀威因为年轻气盛，把自己的演艺之路都给打断了。那沉潜多年之后，他再次复出就已经没有当年的锋芒了。他自己就说过一件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意外在有一次拍戏的过程中因为炸药出了意外让男主角郭富城受了伤，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紧张冲去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帮忙止血的，联络媒体记者的，整个片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忙成一团乱。可是剧组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人发现，或是发现也懒得理会。就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的另一个角落，另外有一个演员叫做孙耀威，他的脚也被炸伤了，而且受伤更严重。但是所有人都只关心郭富城嘛，甚至第二天的新闻里也都在报道郭富城的伤势，却完全没有媒体提到孙耀威也受伤了，而且伤得更重。
0: 但也有媒体报道1995年孙耀威在台视综艺节目《龙兄虎弟》当中，主持人张飞向郑伊健、郑中基、孙耀威还有林志炫四位来宾提问敏感的钓鱼台归属问题。郑伊健跟郑中基来自香港，面对这个问题就假装听不懂，结果孙耀威回答说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那结果这样的回答呢，引发了日本公司的不满，才封杀了孙

0: 跟耀威的。那关于这样的新闻报道，管道认为真实性如何呢？
1: 确实是有这一段综艺节目的内容，我们现在上网都还查得到，但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却自相矛盾，因为孙耀威这样的回答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标准答案啊。那就算日本政府要封杀中国，应该要把孙耀威捧成民族英雄才对啊。但是实际上孙耀威那几年离开

0: 孙耀威在出道五年后开始演电影，之后又接演电视剧，其中又以演出《怀玉公主》里的康熙皇帝，让他声势一飞冲天。不过后来他被爆出跟经纪公司闹翻了，从此就陷入低潮，后续再拍的电视剧反应跟成绩也都不太好。
1: 虽然孙耀威的演艺事业暂时进入了沉潜阶段，但他却获得了人生真爱。他与小他八岁的女星陈美诗交往多年，一直到2017年终于修成正果，两人结婚了。那其实长相冻龄又帅气的孙耀威多年来也是绯闻不断。他当年拍这个《怀玉公主》时候，跟女主角郑嘉瑜传出绯闻，可是这个孙耀威始终否认。后来拍这个《美丽传说之二心愿》又被港媒爆料跟同系的女星应采儿两个人交往甚密，结果最后又闹得不欢而散。

0: 2007年申耀威被曝恋上了这个女星杨秀慧，还被指她包养女方，一度还闹得沸沸扬扬，直到跟孙美师拍戏坠入爱河，飘忽已久的感情世界才终于开花结果。
1: 媒体也曾经报道，孙耀威喜欢运动，尤其酷爱打篮球，但日本经纪公司希望他能够维持原来的形象，皮肤不能过于黝黑，所以孙耀威才跟经纪公司不和，最终不顾一切的买了机票就回香港。
0: 孙耀威啊，在演艺的这种长红程度哦，他远远不如同期出道的这个钟汉良，主要就是因为其实他的个性问题啊，无法跟经纪公司有效的沟通嘛，最后就被封杀了。这合约纠纷呢，让其他人也难以插手。在1990年代初期，孙耀威在台湾跟香港都红极一时，人气甚至一度领先同期的其他歌手，又没有台湾偶像男艺人的这种兵役问题，本来是一手好牌哦，没想到却被他搞得一塌糊涂，真的是很可惜。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哦，孙耀威的演艺生涯暴起暴落，主因呢除了是遭到经纪公司雪藏的封杀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投资的副业都失利耶。
0: 对啊，因为投资副业一再失利，确实也是孙耀威演艺生涯暴起暴落的主因哦。孙耀威在1990年代哦，以歌手跟演员的身份迅速走红，但是却因为跟公司的理念不合，还有不堪负荷的行程哦，断送了这个主流的演艺事业，随后又转战投资，也是一再的遭遇挫折。首先呢，就是他开设的这个夜店呢，因为违建而倒闭。孙耀威曾经在2013年砸下新台币3500万，在台北威风广场开设夜店，但是才开幕的第一天，就因为这个露台空间遭到检举违建呢，及影响逃生，被台北市建管处勒令停业，并且强制拆除，损失惨重。孙耀威不满，愤而提告这个威风广场，但是法院仅判决获赔了43万元而已啊，因为他投资3500万，只收回来了43万而已。那后来啊，到了2014年的12月，孙耀威又转往上海去投资夜店，同样也是不顺利，几天后就经传停止营业，这个店面呢、就如同废墟，门口还贴有公告。夜店被迫关门之后啊，包括这个租赁业主啊，还有这个厂商，还有店内的员工，纷纷向孙耀威追讨债务，甚至打算寻法律途径解决。就想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孙耀威因为投资夜店，面临了血本无归的这个双重打击，这也是孙耀威啊很难再重回演艺圈的关键。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孙耀威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广林文创实习，
2: 广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一个人一个家庭如何走向一群人一个社群，股东俱乐部创办人曼岛生活共同创办人的赖清松，在宜兰深沟打造农林体验学校，实践半农半 X 的生活，从日本宫崎的交流到日语妈妈游学团，更延伸出一贫地主有趣的计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生活实验。
3: 那后来我们开办了曼岛学堂嘛，我觉得有点像是农村体验学校了。其实很多都市朋友心里会向往农村生活嘛，很多问号。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办了这样一个周末学校，半年的时间，然后带大家一起种水稻。有一个观点是，他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变成一群人一个社群。原先就只有靠赖清松嘛，赖清松想做，大家就有饭吃。可是曼岛生活他就成立公司了嘛，那公司就

0: 变成社群呢？宫崎市政府，我们去见了市长，做了简报，说我们其实很希望跟这边发生一些互动跟交流。之后他们的副市长的国际交流科的科长科员大概前后两次来到宜兰的深沟村哦，就听我们的简报，然后参访这个小的村子，在今年四月才推出了九州的宫崎妈妈日语游学团。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曼岛生活共同创办人的赖庆松。许多朋友们呢对于地方创生呢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了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非常开心邀访到庆松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他从股东俱乐部呢到曼岛生活，记得呢之前大概两年多前吧，访问他的时候他有说他正要成立这个曼岛生活，哇，一转眼你看已经成立了一段时间了，而且他的进行的活动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他如何的打造地方创生呢？首先我们先请曼岛生活的共同创办人赖庆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庆松你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所以呢现在呢从股东俱乐部呢到成立曼岛生活呢，那您希望打造呢不只是一个农产的品牌哦，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您这一路走来呢哦，其实你到宜兰有多久的时间？
0: 其实我是2000年到宜兰的，对，所以这样子就是26年了嘛。
1: 我有26年了，
0: 26年了，哎，很快，
1: 真的很快。那当时你自己本身成立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那至今有改变吗？
0: 其实我觉得股东俱乐部一开始真的只是打造一个自己喜欢的田园生活，但是后来很快就发现啊，生活好像也不是只有自己跟家人，如果没有一个社群或者一群伙伴，其实生活也挺没有滋味的。对，所以其实生活是需要一群伙伴一群人的，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希望帮深沟还有宜兰这个地方找更多适合的朋友，这个事情倒是一直没有改变。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有提到说呢，深沟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外来的，可能也许从国外来的一些的年轻朋友们他想要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文化的体验还有一些农耕的体验都还是持续的进行吗？
0: 啊，是的是的，只是说最早在股东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单靠我们一家子，我跟美红嘛，然后还有两个孩子，等于就用一个家庭在承接这一些外来的朋友，又得把客厅当作招待所啦。对对对，那后来慢慢的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两百甲出现嘛，对，那时候文泉他从台大城乡所毕业，开启一个管道，给了一个两百甲这个平台，就所谓的新农育成平台嘛，就让更多朋友可以透过这一个管道到深沟来。那后来我们成立曼岛生活公司之后，其实我们开了一个农夫学校。
1: 你在什么时候成立曼岛生活？
0: 就是曼岛生活成立的时间差不多在疫情
1: 左右，
0: 疫情左右，其实也有一点时间，应该超过5年有了啦。
1: 哦，
0: 对，有一点时间了。那后来我们开办了曼岛学堂嘛，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像是农村体验学校了。其实很多都市朋友心里会向往农村生活嘛，田园生活啊，可是那怎么开始啊？还有就是说，那万一我不习惯怎么办呢？
1: 嗯，
0: 到了乡下去，那如果没有朋友会不会挺无聊啊？就很多问号。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办了这样一个周末学校，那半年的时间，然后带大家一起种水稻。
1: 所以一定要去半年吗？
0: 其实他就是周末的时候来，就等于是说你可能一个月来一个两三次，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你就看着田里头的稻米长大，然后
1: 自己种。
0: 其实它是一个班，它有点算是班上的团体作业了。你也可以一直在旁边没关系，你很怕没有关系，你不用下去，你就负责照相也可以。但是一定会有人很喜欢种嘛，
1: 对，
0: 那有些人就很喜欢写嘛，
1: 对对，
0: 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照相嘛，
1: 对，
0: 那最起码你经过这个半年之后就会认识曼岛学堂的这些老师啦，那其实我们就是这些老师啊，另外就会认识一帮同好跟朋友嘛，这个时候经过半年你就会比较能够判断这种生活我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说我就到朋友家里蹭蹭饭就好了，我不要真的去搞一个田弄一个农舍，到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没有退路，就让大家可以透过半年的时间去评估自己到底从都市到乡村的这个光谱当中到底适合站在哪里，才不会让原先的一个美好的想象跟向往到最后变成尾大不掉没办法收尾的一个烂摊子，那很痛苦啊。
1: 对，没错，而且我很害怕，所以你这边等于是一个先修班就对了。
0: 是是是，是一个田园生活先修班。对。
1: 好，那你当时成立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
0: 曼岛生活其实当时有点像刚才我说延续股东俱乐部嘛，股东俱乐部就是让大家预约订购，然后计划生产，那你预购了这些米，那就有一

0: 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到宜兰来，然后可以听轻松分享故事，甚至到田里嘛。过了十年二十年，其实大多数这些订购的朋友年纪也比较大，确实有些人就开始思考，那他是不是真的要离开工作，离开台北到宜兰去生活。
1: 对，
0: 也有一些是年纪比较轻的中途转职、
1: 嗯、
0: 甚至是刚刚开始二十多岁三十出头在摸索人生的，他们也开始希望说，如果我不把都市当做一个主要的人生舞台，那乡村是不是一个选项？曼岛生活公司我们当时有几个股东一起成立嘛，都是在这里有种一些水稻的小农伙伴，那我们就希望成立这个曼岛公司成为一个界面，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试着发挥或者是建构自己的一些梦想的一个舞台。有些人譬如说他种一点稻米，他喜欢烘焙，他喜欢摄影，他喜欢平面设计，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
1: 是
0: 他也没有办法透过曼岛生活公司这个平台让他开始创造在原先都市收入之外的第二份收入，或者是稻米农耕之外的其他收入。我们一般讲就叫做半农半 X 啦。
1: 对对 对,
0: 对，那曼岛其实是希望让大家有机会一起抱团，有点像群聚，创造一个新的生态吧。
1: 我想许多朋友们是从股东俱乐部呢认识你的哈，
0: 是
1: 应该有提到说呢，宜兰深沟跟股东俱乐部呢一直到现在的曼岛生活的定位哦。那当时你成立呢股东俱乐部呢跟现在的曼岛生活他们的最大的不同点会是什么呢？
0: 有一个观点是他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变成一群人一个社群，原先就只有靠赖轻松嘛，那赖轻松想做大家就有饭吃，赖轻松觉得很累不撞了那就这游戏结束，对。可是曼岛生活他就成立公司了嘛，那公司就变成社群啊，赖轻松累的时候他可以去旁边休息，反正执行长不是他，我就冠名一个负责人，这里头有很多专案嘛，大大小小的专案，那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因为半农半 X 的状况之下就会有很多人有很多梦想，但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梦想成立公司嘛，
1: 没错，
0: 这事情不合理嘛。
1: 对，
0: 我们如果弄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曼岛生活公司，它如果就像是一个大家共享的平台，你等于就是你只要负责上台演戏，反正舞台我们会搭，灯光我们会打，然后后勤我们会做，你只要有好的剧本上来，好，那你就上场。大概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这个。
1: 好，可以当演员就对了。
0: 是是是，你可以专心把你的戏演好。
1: 好，那去年呢你曾经也提出了用所谓的九州休耕的地呢去种植酒米哦，而且你们自己本身也跟他们有合作、啊、那这个状况是到底怎么样呢？
0: 这个很感谢徐凡给我这个机会啊，因为永远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原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吃米饭的人变少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深沟种的稻米好米有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大家的青睐，
1: 对，
0: 那就为了要去化最后的库存，我们想要酿酒，所以跑去了九州嘛、嗯、那去了九州之后发现九州的环境乡村好山好水好少人哦，好可惜哦、嗯、他们田地很多都没有种啊、嗯、干脆我们就得租地种田好了，当时一个发想是这样
1: 哦。
0: 曾经那时候我记得上次是这样提的，
1: 是
0: 后来我们去走了几次之后发现可能是乡村环境比较保守、哦、刚开始大家听到说有日台湾人要来，有一些地方创生的这些伙伴好像感觉是一个外部投资嘛、哦、
1: 没错，
0: 可是你开始要认真谈条件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们还是有相对比较保守，就是、嗯、啊，我们这好不容易留那么久的品种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跟国家申请补助啊预算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执行一个创新的时候、嗯、最后会突然没有声音，不知道在哪里就没办法前进了、
1: 哦、
0: 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是到了宫崎的乡下嘛，在这个过程里头宫崎市政府反而对我们充满了热情跟好奇
1: 哦。
0: 对，以民间来说在乡村他们可能会有比较保守的民风嘛，
1: 对，
0: 可是政府站在官方的立场，高龄少子化已经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问题了，所以既然台湾有这些像曼岛生活公司这样的朋友，而且宫崎相对在日本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
1: 对，
0: 它也没有新干线、
1: 嗯、
0: 又地处九州的南边，甚至飞机场也非常小嘛，他们其实得到官方的关注也很少，所以后来宫崎市政府我们去见了市长做了简报，说我们其实很希望跟这边发生一些互动跟交流之后，他们的副市长跟他们的国际交流科的科长科员大概前后两次来到宜兰的深沟村、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到碎碎念里头来就听我们的简报，然后参访这个小的村子，然后最后决定这应该不是一个骗人的公司，这可以合作。 所以后来我们在今年4月才推出了那个九州的宫崎妈妈日语游学团嘛、
1: 哦、
0: 这个事情
1: 是
0: 这样，
1: 原来是
0: 这样子，对，就有一点中途转向，但是事实上还是继续把九州的这一个交流跟交往的这一个道路

0: 路还是继续的推进了、
1: 在九州没有种到了，
0: 对对，直接切入农业生产，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对大家比较保守、就跟当年我到深沟宜兰来是一样的嘛、大家一开始就会想看你这种的这样能种田吗对啊，乡下人看都市人就是这样啊，我看你搞到什么时候因为你完全没有经验嘛，对吧？而且现在天气那么热，是，那你搞不好蚊子咬两下你就受不了了、这个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1: 所以他看你能够撑多久，没想到一撑就二十几年，
0: 是是是 是, 是, 是，还好我们这个第一关有挺过来。
1: 当时你们要去日本九州的话，那个米是我们台湾的种还是他们日本的种？
0: 是他们的品种、当时我们就是刚好在媒体上发现这里有一群人在宫崎县的美乡町，美丽的乡村，刚好有一群地方上的人想要重新再复兴一个已经歇业的酒造，然后找到那个老酒桶上面的酵母菌、然后又重新复刻原来已经失传的一个米种，总而言之也是创造地方上的话题、
1: 那不是很好吗？
0: 是啊，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话题后来就去了嘛，彼此在做的事情有一点接近嘛，我们在宜兰的乡下在种自己的稻米，他们在日本的山上做自己的稻米，可是真的我们要很积极介入的时候，当然人家会怕嘛，就要说哎、我们好不容易才搞到这边，你们是想做什么、如果是来买酒，当然大家很欢迎啊。我是觉得大家都是好意，只是说确实要真正介入，他们有很多地方上，比如说农地租用或者一些法规、他们可能要面临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他们如果没有明说，我们也不清楚。只是说我们去了之后就发现，一样是一个大好的乡村环境，也好山好水，但是人不断的外流，也找不到后继者嘛。
1: 对，
0: 那可是明明，可是台湾明明每一年都有那么多的观光客，有些人可能一年去好几次啊。
1: 对，
0: 就整天往日本跑，说的。比较夸张一点，都去到不知道要去哪里，真的啊，你一直往大都市跑，它也就是这样啊，对不对？而且有时候热的时候热死人啊，可是很多乡村你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跟我们在宜兰的深沟的状况是有点类似的了，就是大家向往这种田园生活、可是这种地方没有带路人，因为它不是一个商业环境嘛，不是你买一张票就可以体验，
1: 没错，
0: 那它必须要有人带你走进去、如果日本九州的乡村面临的环境考验跟台湾是类似的，那如果我们在这日本的环境九州这里也能够陪伴在地的伙伴找到一条出路，或者是找到一个所谓的解法的话，会不会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超前部署去因应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高龄少子化的农村的瓦解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激起我很大的好奇心。
1: 哇，你果真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有奋斗力

0: 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块土地到一群人共同守护土地，赖清松他表示，曼岛生活执行长宋若珍因为对宜兰的喜爱回到家乡，同时也透过群众募资守住土地。如今第二次的日语妈妈栽培游学团即将在11月份会出发，期待让日本成为他们人生的第二故乡。他说
1: 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大家可能比较听过计划，应该是一平地主计划了。我如果真的要说它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发现我妈妈到了70岁还有交陌生朋友的能力，这个其实是生命力。今年的秋天我们应该在11月左右会再开一个新的梯次，我们是希望说一样是宫崎市，我们再回头去找这些我们熟识的朋友。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日语游学团，就是希望让这些妈妈，我只带你去一次，但是我希望这一个2周的时间你能够真的交到你自己的朋友，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回来的日本的另外一个第二故乡。
0: 好，那所以呢，除了9周的九米之外呢，
1: 是
0: 目前的曼岛生活还有没有在进行哪些的地方创生的计划？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曼岛生活公司，因为它有7个股东嘛，那它比较像是一个 project base 的公司，就是以计划为主。老实说，如果没有开计划，就没有固定的聘雇人员，它是一个很省成本的公司。乡下的农夫开公司嘛，以省钱为主啦。可是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梦想啊，我想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或者是大家可能比较听过计划，应该是一平地主计划了。
0: 一平地主计划，
1: 一平地主，
0: 哦，
1: 对，这个是我们曼岛生活公司的执行长，宋若珍小姐，她是罗东子弟嘛，曾经到台北来念书，也曾经到国外去交换留学，后来她还是很喜欢宜兰的生活，所以就回到宜兰的养山基金会 NGO 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
0: 是。
1: 可是最终她选择成为小农，就有一点过起半农半也可是的生活之后。

0: 哦，他有发现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其实宜兰地景地貌跟乡村生活的流逝，老实说有点是挡不住的潮流了，因为大家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去了之后他可能就是乡村原来在地人把土地卖掉之后换来的结果嘛。原来大家喜欢的那个农村反而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土地流转之后慢慢的瓦解，
1: 对，
0: 所以你买到了一个风景，但是帮你照顾风景的人不见了，那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要照顾风景，那算了，这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若真就在三年前吧，他自己耕作六七年的一块农地，后来被地主插上了售地一个招牌之后，他觉得如果我自己在这边唯一耕作的一块土地，然后陪着自己的小孩出生长大，等于是小孩子童年最珍贵的回忆，那当然是租的嘛，如果这个都守不住的话觉得很难过了，所以他后来就发起了那群众募资，在大概十个月之内大概募集了1500万，就把那块农地买起来了，就是维持农地农用，但是让大家都是少量的金额就可以入场，所以他等于那块农地瞬间就变成了500多个地主了。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一旦他的地权分散到这种地步之后，这个土地大概就一辈子都不可能盖房子了，他就只能够种稻子了，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台湾的民法上面农地的所有权的一个操作的空间去标注说，其实农地是很珍贵的资源，如果这么多人都愿意出钱，一坪大概一股大概20000块左右吧，去告诉这个社会我们希望把宜兰的农地留下来，把宜兰的风景留下来，所以他到了今年第三年他已经完成2块地的募资了，
1: 好厉害哦，
0: 所以他现在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会操作第三块。他原来的概念的发想其实是从荷兰来的了，荷兰已经有一个100年左右的自然土地保育的机构，一开始应该是保留湿地吧，这样买到现在已经买了100多年了，他应该是在整个荷兰当中除了国家之外应该是最大的地主了，对，一个民间 NGO 团体，他是当时看到这个团体的案例，他才觉得其实土地说不定除了私人跟国有之外还有其他共有共享的这一个可能性，这是曼岛生活公司最近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计划。
1: 哇，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哈！然后是一坪地主，
0: 是是，
1: 好，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刚才共同创办人有提到的是，本来是在九州想要以深沟的方式，在那边有所谓的半农半 X 的生活，代理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外来的游客都可以有这种感受啊。但也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在那边 long stay 哈，其实我这种方法也是蛮好，而且你意外的有一个宫崎妈妈的一个日语游学的诞生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们今年也推出了妈妈日语游学的首发团，
0: 对啊，四月，
1: 对，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啊。
0: 是
1: 这个企划当初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这个灵感就是我妈妈，因为大概在3年前吧，那时候我们家老二儿子他刚好有一个到日本去念日语学校的计划，就想他第一次出国嘛，可能人生地不熟也需要有点照顾，而且也需要有人支持一下他的财务，脑筋就动到我妈妈身上了。我记得他常常说他很喜欢日语啊，然后他想要到日本去留学又没有机会。
1: 哦，你说妈妈吗？
0: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来来来，我跟你讲，今晚吼，您顺便去他读册，
1: 有一个好康诶。
0: 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要就先支持他头一个月的住宿？然后先陪他适应一下环境，然后他放假可以带你去玩，不然的话，你常常说我都在忙种田，没时间带你去玩。说着说着。人就老了，那要不就赶快，对，及时行乐。后来他那个3年前吧，我妈妈就陪着我儿子去住了一个月，那就是住在宫崎这个地方。我只把他们借了2辆脚踏车，然后介绍了几个朋友，当中有一个会讲中文。那大概3天之后吧，就我们有几个聚餐嘛，我说外边的是接嘞接嘞接嘞，台北的是接待，阿尼老带接先去待位，那大概是这样，我就拜拜塞欧那拉了。但是后来回来之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回来之后，我发现，他好像
1: 交了很多朋友，
0: 交了很多朋友。对，他常常会问我说：“哎，这个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讯息是在讲什么？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些 line 啊？这我的朋友啊，你当时有叫朋友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在哪里认识的、啊？”我说：“一个月你可以认识这么多人，假日有人带他们出去玩，是那个可能是80岁的阿公带着70岁的阿嬷，然后又晚上又有人带他们去居酒屋吃饭，是30岁的设计师，就很神奇的一些让我感觉，这个地方好像跟我印象中的日本大都会那种相对比较冷漠啊，那种好像不太一样，
1: 对啊，
0: 这个城市的脚步是慢的，而且愿意去理解，甚至对外来的访客是好奇的，而且是很友善，就想诶，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把这样子的经验再扩展到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或者是一个可以贩售的商品。这个我们才诞生了今年四月这个日语妈妈游学团。
1: 第一次的这一梯结束之后，有没有哪一位的团员的故事会让你印象深刻的？看起来呢，这个赖妈妈呢是最佳的代言人跟外交人员。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她回来的时候，我因为平常有发脸书的习惯嘛，我就随便写了一篇啊，我妈妈解锁了什么人生什么日本留学啊，这样我就写了一篇就不长不短的文章，瞬间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两千个赞了，就我想哇，写了好几年的文章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种田种到最后哎，原来去日本玩反而大家很关注，就
1: 是将来你母亲在里面吧，
0: 是没有，但是我就感觉说哎，那看来大家确实有这个需求，而且很多人都是说我也好想让我妈妈出去玩，出去学日语，不是自己要出去玩哦，大家都说我也好想让我妈妈出去，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大家可能都看到妈妈一辈子在家里好像
1: 也很辛苦，
0: 很辛苦，然后为了就是张罗啦，
1: 对对对，
0: 三餐啊，然后台湾的妈妈很多会挂在嘴上就是牺牲。
1: 对
0: 啊，我为你牺牲足济啦，我拢趁钱，我拢出去读册啦，我都栽培你们，我都欠栽培，所以最后我们这个妈妈日语游学团就说妈妈欠栽培游学团，换小孩栽培妈妈。
1: 哎，这个好，这个好，
0: 是
1: 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妈妈也很开心，女儿还儿子呢也都很开心，
0: 也会感觉说啊，好，那我总是也帮你找了一个出路啦，然后帮你尽力了，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一个游学团，对于那那时候四月初的时候，我也带着一起过去嘛，毕竟要到宫崎市政府去回礼跟回访嘛，因为市政府帮了很多忙。后来发现，其实这些妈妈刚一下了宫崎的飞机场，几乎就回到十八岁了。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很神奇，
1: 眼睛都发亮了吗？
0: 是是是，因为一群都是妈妈嘛。然后年纪也相仿，大概就是五六十、六七十这样、
1: 啊、
0: 然后可能也确实是平常自己那个年代不容易有留学的经验，
1: 对。
0: 可是，一到了那边下去之后，样样新鲜嘛。他又不是像一般的家庭旅行，就是走马灯、赶景点，然后大家每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家族旅行每一个需求都不一样啊。可是你变成一群妈妈的时候，哇，这些妈妈真的是很神奇啊，就叽叽喳喳，然后就在想说这个餐要怎么点啊，然后哪里好像有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什么东西那个。谁讲的是什么啊，我觉得很像同学会，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1: 他们有安排去上日文课吗？
0: 我们就是借由宫崎市政府的帮助，就租了一个场地，很像日语教学校的教室，然后又请了一个年纪也相仿的女老师，也是六十几岁的
1: 大姐。会讲中文吗？
0: 她不会讲中文，但她教外国人日语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对、啊、然后我们等于就是为了这群妈妈特别办了一个两周的日语学校。
1: 哇啊，
0: 很神奇，对，可是真的很好玩。
1: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让你印象很深刻就对了。
0: 是是是，我觉得当时其实我如果真的要说它背后的原因呢、啊，就是我发现我妈妈到了七十岁还有交陌生朋友的能力，这个其实是生命力、啊、因为你对陌生的事情人事物是好奇的，而且你能够建立新的关系，然后这个新的关系还会回应你，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力嘛。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觉得啊，千帆过尽啊，我怎么人生看淡啊，我这个人生还海我就这样好了。可是去了一个不远不近的国家，然后日本又对台湾人相对是友善，
1: 是
0: 而且大家熟悉度又高，你没有办他也是去玩，不是吗？我就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另类去玩的方法，而且我们安排了两个礼拜的日语的老师嘛，哈，
1: 嗯嗯，
0: 其实那个就是他真正第一个讲日语的朋友、
1: 欸、
0: 对吧？
1: 我觉得很好。
0: 是啊、嗯、那时候他们回来就说哎、欸，他们已经开始邀日语老师到台湾来玩
1: 哦、
0: 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里面有妈妈就说那这样他要带他的先生跟儿子，以前都是小孩带路嘛，现在换妈妈带路，妈妈带你去找妈妈的朋友，而且是日本在地人。
1: 哇，你开启了这群妈妈们的潜力了。
0: 是、真的，其实台湾的那个妈妈很神奇的啦，那个是欧巴桑的力量，
1: 真太有趣了。好，那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呢规划出新的一个梯次，然后开发九州其他的据点？你有开始在思索了吗？
0: 有有有有，这个事情其实今年的秋天我们应该在十一月左右会跟岛内散步嘛，我们之前也是请他们帮忙、嗯、会再开一个新的梯次，四月的时候就有点是赏樱啊，那秋天可能就是温泉跟那个红叶啦、
1: 嗯、
0: 这个大概就是基本的那个、套装，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一样是宫崎市，我们再回头去找这些我们熟识的朋友，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日语游学团就是希望让这些妈妈，我只带你去一次，但是我希望这一个两周的时间你能够真的交到你自己的朋友，
1: 嗯， 嗯，
0: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回来的日本的另外一个第二故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这个做法也受到很多日本方面朋友的关注，
1: 哦，
0: 那包括其他的那官方，
1: 哦，
0: 就是地方小城小镇嘛，
1: 哦，
0: 他们也觉得，哎，那我们这里其实也不错啦，那是不是要过来这里看看？后来我们陆续像去了熊本的山路啊，包括上个月还去了四国的哎高知，
1: 哦，
0: 就开始会有一些地方上的小城镇，他们如果聚集了一群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其实也很希望能够跟台湾这边也在做同样事情，就是用乡村跟乡村交朋友，
1: 嗯，
0: 那如果是交朋友的话，这个关系就会持续发展，就比较不会变成走马看花说啊，我去日本100次好像去的就是打卡景点，对对，就是我就是永远是个观光客，没有，我希望大家去之后能够打开属于自己的日本的那一扇窗，然后你回去是有人会等你回来的，然后有人会期待你再来，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当时来到宜兰的深沟落地生根，然后打开农村的大门，希望有更多人爱上这个农村，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啦，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

从半农半 X 的生活到日语妈妈游学团，赖清松开启的不只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让人重新看见土地、交流与人生的可能。感谢半岛生活共同创办人赖清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来聊聊台湾过去呢非常重要的一位总统，就是李登辉先生。那我们今天呢要特别邀请这个洪少阳老师，洪少阳老师过去也曾经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台湾在日治时代开始以后这个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相关的变化。那我们首先来欢迎这个洪少阳老师。
2: 大家好。
1: 好，我想洪老师他是台北大学经济系毕业，那在国立政治大学取得这个硕博士，也曾经到日本去担任这个研究员，那目前呢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科技社会研究所的教授兼所长。那其实我想讲到李登辉总统，其实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因为他毕竟是台湾在近代以来很重要的一个总统。

0: 那他的任期呢是从这个1988年齁到2000年的5月20齁。在5月20之后接下来就换成这个阿扁总统齁。那所以李总统呢他过去他其实是在现在的新北市过去的台北县三芝出生。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淡水去的话，其实淡水有一条大道齁，就叫做灯会大道，那就是直接通往这个李总统的这个故乡三芝。那李总统他在过去求学时间到后来到进入这个政府任职，然后再到变成这个台湾的总统，那甚至是台湾民选的这个第一任的这个总统，那其实对台湾的一个经济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政治的层面当然更是不用讲。所以今天特别请到这个洪老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李总统齁，他过去齁从这个农经的这个幕僚齁到这个总统之路齁，也是洪老师他最近齁出的一本书齁。那是不是先请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齁，就是可以先聊聊李总统在你这个研究李总统他过去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跟求学历程齁，那你对李总统的一个了解根据这些史料的一个整理，那先从这个求学的过程来开始跟我们聊起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们都知道说李登辉先生他是在1923年出生的，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在1945年以前实际上台湾是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他过去所接受的就是日本式的这个教育。好，那李登辉先生他过去的求学经历实际上他就读现在是师范大学，前身叫台北高等学校。好，那在日治时期，如果你要去念台北高等学校的话，实际上之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帝国大学就读。好，所以在1943年他毕业以后，就到了日本国内去念这个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学科。好，那只是因为后来就遇到了这个战争，所以到最后战争末期，实际上他也没有在京都帝大念太多书，他就去参军。那战争结束以后，他就回到台湾，最后在这个台湾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毕业。好，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过去李总统他在22、23岁以前，实际上他就是日本帝国的人民，所以他讲的一口很流利的日文。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实际上他在讲这个现在的这个华语，好，那就讲的就是比较有所谓的台湾国语。好，那过去我也曾经看过他的演讲稿，他在一些中文的这个演讲过程当中，实际上有一些字他还会标示这个注音符号，或者是一声两声三声，所以你要去想说，当我们一个人在22、23岁的时候又开始学另外一种新的语言，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是非常辛苦的。那李总统他本身也非常的努力。好，那他在大学回到战后，他回到台大农经系去就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1945年日本败战以后，实际上台湾大学他还留用了一批日本人教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从中国来的老师没有那么多，在这个过渡时期，实际上也要去仰赖这些日治时期就在台北帝国大学教书的日本人，然后来做教学工作。所以李登辉先生他也在讲说，在这段时期影响他很大的一个老师叫做奥田玉教授，这个是日本人教授。另外一位是从中国来的叫做王逸涛教授，那王逸涛教授他过去也是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那就在战后初期来到台湾。所以实际上我们过去常会讲说，在战后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教育啊，由日本式变成中国式的这个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去看说李登辉先生他在战后初期纵使是从中国来这个老师，他也是接受日本式的这个教育，所以到他整个大学毕业，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学术训练的过程还是受到日本很大的影响。对，
0: 所以对这个李总统他在过去在大学时代他受到这个日本大学教育很大的影响。那李总统他在后来他在政府部门任职，他有参加所谓的这个农妇会，那后来又去这个美国 念书，那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段的过程？
1: 好，那李总统他大学毕业以后，先留在系上当助教，
0: 是
1: 好。1952年，他就前往这个美国那个爱荷华大学去学农业经济，在那一年的过程当中啊，他说他上了7门统计学的课，那主要有统计学，还有这个计量经济学理论。好，那他就是透过这些基本知识的、基本学理的这个训练，他就开始思考台湾农业经济的这个样本理论，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样运用这个台湾的这些农业的这些资料，然后来做一些统计分析。好，就是说从过去日治时期的这个调查农业调查训练，从叙述统计怎么样走向这个推论统计，
0: 对，
1: 就是去分析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李总统他在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啊，实际上从他写的一些论文还有文章，你就可以去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文章里面就可以看到说，这些以美国为主的近代经济学就对他的影响，然后最后也会提出一些政策分析和建议。
0: 嗯，
1: 好，那在他回国以后，他也先在台湾省政府待过，后来也到了合作金库，最后就转到这个农妇会去服务。
0: 嗯，
1: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战后台湾从1950年到1965年都接受过美国的援助。
0: 嗯，
1: 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台湾有两个组织，一个叫美援会，主导美援的，
0: 对，
1: 一个叫农妇会。
0: 嗯，
1: 好，农妇会就是也是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主要都是支持这个农业的一些援助。
0: 好，
1: 那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农妇会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业专家。
0: 嗯，好，
1: 那这个农业专家有从中国来的，好，那他们也都曾经到美国去留学。
0: 对，好，
1: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日本时代，好，接受日本式的教育，那也曾经在日本政府当过官，那战后也到了农妇会里面去当这个政策专家。
0: 对，
1: 李登辉先生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实际上就是最后进入了农妇会很长一段时间，也做了非常多这个农业的调查，还有撰写很多这个农业的报告。
0: 讲到这里，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就很好奇，因为大家知道李总统他是一个农经的专家，那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就是说，欸，李总统他过去的这些农业政策，在你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提出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些过去李总统重要这些农业政策。
1: 好，我们也知道说，在1970年代初期以前，李总统实际上他就是他在农妇会工作，他是一个政策专家。那另外他也在台大教书，他也是一个学者。那70年代以后，他进入这个先当了政务委员，后来当了省政府主席。好，在这段时间1970年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在整个日治时代和战后初期，台湾的农业占台湾生产产值很高的比例，
0: 是，
1: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作为这个农民，你就要去思考说，欸，我在农家里面做事赚的钱比较多，还是要去工业部门，去工厂，去公司服务赚的比较多的钱。那实际上你去工业部门赚到比较多的钱，所以台湾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逐渐的不断的去流失。好，那李总统在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开始进入官场以后，他就要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改变。
0: 好，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些构想，就是说第一个，我要对这个农业部门去做投资，做基础建设的投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8万农业大军，就是说，欸，我在这既有农户里面找出一些重点式的这些子弟啊，就是说给你最好的农业教育，好，然后教你一些这个农业技术的这个改良。
0: 嗯，
1: 好，那过去还有一个1950年代、60年代这个肥料换谷的这个政策，
0: 对，
1: 就是说你农业部门农民你需要肥料的话，你必须要跟政府购买，
0: 对，
1: 可是政府的肥料定的价钱很高，当你农民的成本越高的话，就代表你的获利越来越低。
0: 嗯，
1: 所以农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你会放弃农业。
0: 对，
1: 所以登辉先生在当政务委员的时候，他就试着去把这个肥料换谷政策去把它废除。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让你农家的盈余可以去变多。
0: 所以等于就是说， 在面对这个从农业要走向工业化的过程里面，那李总统一方面就是说想办法去提高这个农业的附加价值啦，

去培植刚刚提到这个八万的农业大军里面去找出一些真的好的这些有心再继续投入农业的这些人，然后去提高他们的生产力。那二方面也去把一些比较不合理的政策去想办法把它改掉，对不对？是不是就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事实上我想在过去这个农产品从农业要走向工业化过程里面，其实跟我们现在台湾目前现实面临的状况其实也都非常接近，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你都会面临到新产业的出现，那既有产业就会面对挑战。就好像在现在台湾现在我们看到，在过去李总统当时他是面对农业会走向工业化的这个时代，那现在台湾是从过去一般的这个制造业或一般的科技产业要走向所谓的 AI 产业的这个时代，那一样会面对到很多这个 AI 产业，那对于既有既存产业无论是各行各业它这种人才的持续效应，那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原来既有这些产业还有心留在这些产业的这些人，那去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增加他们的附加价值。我想每个时代的领导人都面对到相同的挑战，那差别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你可以用的工具一定会比现在来的更少，所以在那个时代确实传播的速度其实也没有那么快，识字率普遍当然也就不会那么高，其实对于政府在做任何事情其实面对的挑战都还会更大。那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聊聊李总统在担任政务委员之后的一些他从政的一些这个成果。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今天呢来谈谈这个李登辉先生邀请到这个侯尚友老师呢，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洪老师已经谈到，就是说李总统他在1972年大概在9月27号的时候，就协助当时的这个行政院长这个蒋经国先生推动所谓的农业改革，那提出这个废除这个肥料换谷制，废除这个田赋这个赋征教育捐等等的这些比较不合理的这个措施。但是同时呢也很重要，就是说设立一些农业的专用预算，然后成立了这个农村的这个工业区等等这些做法，然后想办法来这个维持这个农业的一个发展。但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也非常重视的，其实在洪老师的书里面也有提到的，其实李登辉总统在担任总统之前，政务委员的时期，他也负责这个除了农村计划以外，也推动所谓的十大建设的计划。那这个十大建设的计划，我想在台湾其实大家都会非常清楚，甚至在台湾现在你还可以听到现在政府在喊出 AI 十大建设。那当然 AI 十大建设主要是聚焦在 AI 产业，那十大建设我想所有台湾的这个听众或者是有来过台湾的人，你一到台湾你就会接触到台湾的十大建设，就是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哦，那你接下来你上到了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我们一号国道就是我们的十大建设之一。那还有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港口，包含高雄港，包含基隆港，这些其实都是十大建设过去很重要的一些建设。哦，那当然在过去台湾都还没有很多建设初期，这个十大建设当然对台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是不是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在李总统推动之下这个十大建设。
1: 好，实际上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问大家，大家就会觉得说十大建设就是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背景之下，由蒋经国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建设构想。但是实际上啊，如果我们去看每一个建设，它从规划到执行的时间，实际上像核能发电厂，高雄的那个现在叫做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这些实际上在

0: 蒋经国先生推动以前就已经在执行了。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应该要以怎么样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十大建设？
1: 嗯，
0: 好，那我们也知道说，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的基础建设、工业设施都是仰赖日治时期的建设。但是台湾进入了1950年代、19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进入高度成长，然后走向出口扩张的时候，这些既有的这些基础建设，像省道、铁路这些东西，好、还有电力，实际上都已经呈现不足了，所以就必须要一些新的投资。那政府从1960年代就开始在规划说，哎、我们要不要去盖核能发电厂？好、那当然现在大家对核电会有很多的疑虑，
1: 嗯，
0: 但是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是最先进的东西。
1: 是，
0: 好、比方说核一厂本来是要盖在林口、后来林口就变成说要成立新市镇、然后所以才移到这个北海岸那边去。好，那在十大建设的当中啊，李登辉先生那个时候他就负责督导石油化学工业这个轻油裂解厂的设立。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哎、石化业实际上在1960年代、1970年代是台湾最主流的产业。
1: 对，
0: 好，现在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当然叫 IC 产业，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你回到196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叫什么？叫电子业，叫做石化业。
1: 嗯，
0: 好，那石化业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台湾石化业的上游跟中游这个原料主要都是由政府所供应。
1: 嗯哼，
0: 但是在你设厂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先把下游厂商都找好。
1: 嗯，
0: 好，那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这个产业内的上游、中游、下游能够和谐，然后这个价格大家都可以接受，实际上这个就很重要。
1: 嗯哼，
0: 那在十大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在这段时期国际的原油价格很高。
1: 嗯，
0: 好，那你政府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个价格的调控，让下游的厂商也可以去接受。嗯，那李登辉先生在这段时间，实际上石化业对他也是新的东西，
1: 是
0: 因为他也受过日本式教育，他在这个时候也念了很多日本书，好，所以他就说他对石化业这个时候，因为经过他的实务面的这个协调，协调这个中游跟厂商之间的关系，他也自己也懂了很多石化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也能够做到下游的厂商也都满意。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从过去的一个学者慢慢的走向官僚，然后担任政务委员，然后就负责这个各个部门当中的协调。
1: 嗯，所以其实刚刚黄老师谈到这个李总统在石化产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其实我们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也邀请过台经院的这个陈世豪所长到节目中来分享有关于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的一个能源危机啦。因为在那个能源危机的背景之下，我想不只包含台湾，很多国家都希望可以去进行所谓的进口替代。你原来需要进口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可以多生产一点，那这样当你面对这些威胁跟挑战的时候，你的风险也就会比较低。那也就从1970年代之后这个国际能源总署成立以后，其实世界各国也就开始有了这种能源安全库存的这种制度出来，所以其实也就会让我们现在即便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二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宣布要对伊朗实施这个扩大的经济制裁，但是坦白讲，因为能源的来源已经越来越分散，那能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除了刚洪老师提到这个核能以外，其实在现在我们大概在当时很难想象，现在我们的发电可以用所谓的再生能源，用太阳光电，用风力发电，甚至沼气发电，甚至这个洋流的黑潮发电。所以从过去的历史到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确实在过去这样的一个石化业的基础之下，那也奠定了这个台湾在现在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基础。那即便到现在，虽然这个石化业看起来好像，因为石化业现在大家重视环境的意识越来越高，面对的挑战一定越来越大，但是石化业它还是很多这个工业之母，然后塑胶其实还是很多产品会用到，那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是不可否认，塑胶因为它便宜，所以在很多地方应用上又好用，所以对许多国家来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那除了在石化业的角色以外， 其实我可以很快的跟大家提。

一下，就是说在洪老师的书里面，他其实有帮我们整理了这个台湾清油炼结厂这个完工的一些期间。那从1968年我们第一座清油炼结厂，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台塑石化，我想很多人比较年轻的朋友也都会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六清。那到六清的时候，六清是1998年，那距离现在也将近快这个30年了，所以这大概是

0: 面对到像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崛起，所以从台湾在过去这几年这样发展的历程里面，洪老师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李总统他在后面他所面对的一些经济的挑战，那他所提出的一些因应的做法。
1: 对，那我们现在往回看到1960年代到1970年代、还有1980年代初期，其实实际上台湾在大多数的时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在 10% 以上。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台湾的这个人均所得也变高了，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说，哎，你人均所得变高，大家的工资变高，对于这些制造业来说它的成本就提高了。
0: 对，
1: 好，那1980年代开始，在整个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当中啊，实际上就是说，哎，我们过去实际上台湾的经济政府的经济管制就比较多，要逐渐的去松绑。那1985年实际上美国就召集这个五大工业国家有一个广场协定，
0: 对，广场协定。
1: 那从这个之后，实际上新台币就开始升值，从1块钱一美元比40块台币升值到1美元兑25块台币。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代表什么呢？以前台湾的出口厂商，你赚1块钱美金可以换到40块台币，
0: 嗯，
1: 你现在只剩下25块台币。
0: 对，
1: 那你在厂商，不管是本地资本还是外资，在台湾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的背景之下，你一定会想要怎么样走出去？
0: 对，
1: 对不对？那台湾在1987年就解严，开放人民去中国探亲，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有很多的这个制造业，很多中小企业，他们也就前往中国去投资。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台湾的经济你要怎么样子去转型？
0: 对，
1: 好，这个也就变成李登辉先生他在总统任内需要面临的这个挑战。
0: 嗯，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1990年代政府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亚太营运中心。
0: 嗯，
1: 好，那亚太营运中心，大家去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一定想说，我们一定要有很多的什么建设、硬体建设、基础建设的这个投资，
0: 嗯，
1: 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亚太营运中心在执行阶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台湾如果经济要走向开放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法规要做修正，
0: 嗯，
1: 对不对？你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来到台湾，或者是台湾的资金可以更自由的走向国外。
0: 对，
1: 所以在亚太，
0: 就是，资金可以自由的移动，
1: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总统的这个经济幕僚也就提出了这个经济国际化自由化这个方法。
0: 嗯
1: 哼，那那个时候亚太营运中心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他做了很多这个法规的这个改革。
0: 嗯，
1: 那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说台湾跟中国之间不通，那为什么要做改革？因为亚太营运中心那个时候他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台湾要对东南亚，
0: 对，
1: 或者是对中国，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体制改革？
0: 对，
1: 好，法规改革做得更开放。
0: 对，
1: 好，那个时候政府单位是他的想法是说，哎，就算我们现在跟中国也没有大举通商，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些法规还是要做改革。
0: 对，
1: 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大三通，要到2008年马英九总统以后才三通。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去想说，在三通之前这些的法规改革，
0: 嗯，
1: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那么快的配合这个通邮通商同行，嗯，实际上是从90年代的李登辉总统就开始做法规改革，
0: 在进行了
1: 这一些的法规改革。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这些传统产业就是外移以后，高科技产业起来，在国际有很好的竞争力。就是说，我们企业过去从接受外来投资走向对外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实际上就是90年代李登辉总统任内的这个法规改革是为了经济国际化自由化而做这些改革，嗯，是相当重要的，
0: 就奠定了一个基础了哈。其实确实啊哈，即便刚刚提到这个马前总统他所推动的这个大三通，那也绝对不是他一上任就可以推到大三通，一定是前面就开始已经有在谈了，慢慢铺陈。那刚好到他上任的时候就开始有推动这个大三通。那我想亚太营运中心也是类似的情况哈。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还是会继续这个邀请洪老师来跟我们介绍，除了亚太营运中心以外，继李总统还有蛮多对台湾影响很重要的政策，那甚至他在决策过程里面很多扮演

0: 重要决策这些幕僚、哦、或者是他很咬这个民间友人，其实都对台湾的经济呢有不小的贡献、哦、那我们今天先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访问。
1: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元芳时间，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执行委员刘卓华先生啊。刘卓华他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曾经参与体制内外的民主化协力工作，也具有服役的经验，对中国体制的这个纪律运作、基层社会心理跟组织文化有深入观察。离开中国以后，他持续投入公民教育、组织治理、青年培训跟公共参与工作，目前负责推动议事规则教育，希望让华人社会从服从权威逐渐走向一制度，共同做出决定。今天节目访问刘卓华，跟我们一起谈啊，中共长期以来否定中国民主化的做法，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那中共经常宣称中国人口太多，社会太复杂，人民缺乏民主素养，一旦开放政治竞争，中国就陷入混乱跟分裂。但是所谓的民主素养究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性，还是可以透过教育制度实际参与而逐步培养的能力呢？更值得我们思考是，民主是不是只能等到中共倒台以后才可以开始学习，还是现在开始？一场会议要怎么召开，一个组织要怎么表决，不同意见如何共存，其实就是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啊。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是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有服役经验啊，目前负责推动议事规则教育啊，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刘卓华先生。刘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的，大家好，谢谢你，姚先生。
0: 谢谢刘卓华先生，你接受访谈啊。问题就是中共常说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一旦开放选举，政治竞争，社会就会大乱。刘卓华先生，你怎么看他这个说法？所谓的民主素养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来决定呢？是民族性格呢，还是可以透过教育制度逐步建立？你怎么看？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讨论很久。中国人是真的缺乏民主素质，但呢，这不是中国人的错，是体制的错，是领导人的错。中国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所在啊。什么是民主素质？我自己的定义啊，或者是从我这边角度来看，是主要是在开会之中去倾听和表达以及投票的这个素质。那么中国的民主素质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进行过一个测算或考察吧。我个人觉得啊，中国人现在的民主素质就是开会上的素质，至多相当于英国光荣革命时代那时人的素质。远远赶不上美国制宪会议那个时候公民的素质，但这个会导致出现各种问题呢？其实是不会的啊。越是中国人缺乏民主素质，越愿搞民主，因为中国领导人忽视了一个，或者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特点：民主是保护谁的利益？学过历史人都知道，民主最开始或宪政最开始是保护当权者或有钱有势者的利益。大家都知道。民主宪政的开端是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是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英王剥夺而站起来跟英王对抗，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强迫英王签订大宪章，不得随意逮捕贵族。那么这也恰恰反了中国这些领导人或这些高层没有意识到，他们如果把中国变成民主社会，他们的利益才会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他们才不会被随意被抓捕、被判刑、被囚禁，甚至被杀害。你像李克强，就死得比较冤。那包括最高领导人也没有意识到，民主宪政是保护他的利益。因为中国历史，包括外国历史，专政独裁者的下场都是异常悲惨的。在改朝换代时期，一旦他失去权力，他的下场就是死亡，而且他的家族、他的家庭的亲人、他的朋友也是死亡。而民主宪政体制是对所有人的保护，不仅是对普通民众，更是对高层领导、对掌权者。你看，美国总统的交替没有血腥风雨，他只是哎，你下去了就下去了，做一个平民百姓。而中国这样的人下去了，从中央党建党啊到建政啊，不断的被清野，党的总书记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基本都是被斗、被关或者被杀掉。如果中国领导人能认识到，中国的民主体制是保护所有人的利益的情况下，他就应该大力的提倡和改变民众素质，推行宪政体制，而保护他们当权者的利益。这就是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缺乏民主素质，但是我们更应该搞民主宪政，搞民主制度。
0: 所以，为什么学会开会啊，是一种民主教育啊？一般人听到议事规则，可能是认为就是主持会啦、提出动议啊，或是进行表决技术啊。可是，刘卓华先生，你认为啊，议事规则其实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教育，能够教会人们啊，对于民主社会啊的一种这个生活的能力，你怎么看？
1: 议事规则呀，在西方被称为第二宪法，它是制约或规范社团，就社会组织行为方式的一个标准性文件。运用议事规则，特别是运用合规的、通行的议事规则之后，那么这个会议就能反映出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那怎么说呢？这个会议它有一个要求，一个法定人数。那如果你不想来，那我就可以不来，对吧？你是自由的。第二，它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那么就相当于民主。那法治呢，就是依照的规则，谁先发言，谁先表决，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法治。那平等就是呢，一人一票。

0: 无论是主持人也好，无论是这个组织的高层也好，无论是普通的组织的成员也好，他们都是一票。那么整个议事规则体现在会议中，就让人们了解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感受到、应用到，通过会议学习到。那么他们通过这场会议，通过一系列教育，就了解了哦，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对规则怎么理解？我们对自由怎么理解？我们对平等怎么理解？我们对民主怎么理解？学习了这些东西，才能提高民众素质，达到了我们可以建设一个完善民主社会这个程度。那么，会议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也最好的展现方式。所以，我一直推崇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开会，然后再学习民主，你的民主素质就会提高。
1: 是，所以你有观察到哈，这个已经反共的人跑到美国来，海外民主组织啊，明显啊，他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可是内部运作还是有那种所谓那个领导人说了算啊，不许质疑，程序不透明，甚至意见不同就互相攻击的情况啊。就说，如果他的基因里头已经有中共的制度基因，就是逆我者死哈，那这个台湾人说这个叫中了中共的毒了哦，感染中共病毒必须去除，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呢，有一个历史问题，一个现实问题。所谓历史问题呢，来到海外这些搞民运的人，几乎都是受到了国内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甚至多年教育，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中共那一套。而中国国内跑出海外这些人，所谓这个搞民运的这些人士，他们复制的，他们包括建党啊，完全复制啊，或者基本都复制中共这一套。完全是中共共产党那一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子的，中共共产党的开会就是这样子的，中共共产党它的形式就这样子的啊，它的组织也这样子。那有样学样，就像你所说基因，或者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延伸。而且来到海外之后呢，进行民运活动这些人呢，大多数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来源，包括一些报纸啊、一些媒体呀、啊，其实都是中共伪装的，或者他们建立一些媒体呀，提供一些错误信息呀，诱导这些来到海外这些华人。我一直就是说，人在海外，心在国内，他们思想还停留在国内。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所建立的组织，他只能放着中共那一套搞，因为他没有什么新花样。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看到一个文章说，中国海外的这些民运人士，如果建立的组织，如果想推翻中国共产党，那么你就必须早期集中力量推选出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带领大家经过多年努力才能推翻共产党，因为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我所驳斥的。但是我不是说，那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你建成之后你还是认为中国民主的素质不够，不能搞民主，再搞专制怎么办呢？因为你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建立可以不是很民主，不是很透明，那么章程设立有些独裁的这种氛围，或者是保证领袖能够时间长一点，但是发展一定阶段，什么阶段？人数到达一定人数了，比如说已经几十人了、上百人了，甚至上千人了。那你如果还不规范这个体制，你还不进行宪政，那所说的宪政民主体制，这个改革或者宪政民主章程的改革，你不设立一个完善的章程，你不设立一个完善的上升机制，你不设立一个保障普通会员的这个机制体制，那你这个组织怎么有发展？可能他们很认为我发展几百人，体现很庞大，实际来说跟中共比还是非常微小的。有人举例子说，你看那个藏族，他们也在搞啊，那个海外，那个藏族他们搞的好像也是专制体制，不是？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民主体制，而且他们的选票都是仿照现代体制来做的。而中国海外民运这些人士并不热衷于学习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说，大家需要学习议事规则，从议事规则之中进行突破，建立完善的章程，保护普通会员的利益。这样子才能建立出一支可以跟中国共产党相互对应的，不一定对抗，什么对应？因为现在这种现代化程度，你不可能说像满清时期或者像清末时期，我们反攻大陆啊，就是海外这些民运说拿起枪啊，把推翻掉，这是不可能的，虚幻的。推翻共产党的人一定是他内部的人，外部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达不到。我们只能做一个示范作用，让中共的人看到了民主宪政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仿照，我们这样学习，国家就能搞好，社会就能进步。

0: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要学习议事规则，我们要把这个推广出去，这也是我对海民一直期盼的想法啊。
1: 那当然，我们都认为中共还是会倒台的，只是他倒台的方法是什么？现在正在一种混乱的状态哈。那当然，外部力量也，尤其是民主国家，用各种国际的力量，正在一步一步削弱中共自己过去这个独裁政权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力道，包括在军事或经济方面都在发生哈。那如果我们用过去的50年代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中共先是很弱，后来就是因为美国这些国家、欧洲这些国家误判养大了中共，可是他们现在都抽回来了，包括日本都把资金抽走了，把技术抽走啊。那当然，中共也有偷抢拐骗来的技术，也还在维持它的。这个生命，但是我认为到2030年之前，它原来的偷盗的东西都已经被迭代掉了哈，所以也必然是会垮台。那垮台以后的中国就并不自然哈，会走向民主。如果人民没有这种民主的经验、自治的经验、组织的经验、治理的能力不懂政治力量，也不懂协商，那中共反而就陷入一种权力中空派系冲突，然后就变成长期的这种割据。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了，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乱治之间其实都是很惨的啊。就是治，就是变成是独裁政权；乱虽然自由了，可是呢，却对这个土地、对人民都没有好处就乱。那乱跟治之间，其实就是缺乏互相包容的这个思考。那也就是说，民主社会的这一种具备的能力其实是要相当程度在这时候就应该的。所以我们访问你的原因就是说，想听一下你的意见。除了在海外训练这些人以外如何让国内这个中国人开始有这种自己的这种所有准备？因为只要这个准备一开始，对中共来说，就是他的亡国亡党的时间就到了。
0: 杨先生判断很对，其实很多人，包括体制内的人，也包括一些民意人士，都认为中共垮台之后呢，中国会出现一个权力真空，甚至会出现军阀混战、割据这种状态，像民国建国初期那种状况。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随着这个热武器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武器发展太先进了，随便投一个导弹呢，打几发炮弹呢，可能就是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上万人的死亡。毕竟社会在向前发展，左右这种形势，或者是能改变这种实际，大概是应该体制内的人士。体制内的人士其实或者懂不懂，他们不懂，但想不想学习？想。我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说中国的省委书记有数位或十几位联名，就说他们要四个字叫依法治国，就是他们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决定他们命运，而不是通过最高领导人。其实低层也是只是他们不敢说，因为说的话会造成很大伤害。我认识一位那个国内的体制内人士，由于推行民主思想结果被判刑。即使是这样，那我们还更应该做的，就是大力的把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特点、民主的意义传播到国内。阿牛哥搞的这个公民教育其实也很有力量，因为他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们对公民该做什么。人一旦有了公民意识，知道我是一个人，我活在世上，我有什么权利？我不是因为中国是独裁体制，我就没有这些权利。恰恰相反，我有这些权利，这个独裁体制是不应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一点，中共独裁体制就会倒台，就会自然而然的坍塌。那么怎么传播给他呢？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例如动画呀，例如视频呐，例如文字例如戏剧呀，都可以。我们要做这种工作，特别是海外民意人士。海外民意人士热衷的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在国外大喊"我要打倒共产党，我要举牌"，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都知道共产党很坏，我们应该提供一种好的传播方式，让他们体制内的和体制外了解我们民主社会是怎样运作的。而且，海外这些民意人更应该给国内的这些当权者指明。

0: 条道路，这个整个道路好像有点夸大其词，或者是说你应该给体制内的人一个好的改革思路，让他们知道如果出现了垮台，出现了真空，他们该怎样做才能保持这个社会稳定，才能不走向动乱，才能不出现军阀混战割据。很来人是做的远远不够，就是没有提供这个好的方式，也没有提供好的思路，啊，只是说民主好，专制坏。那大家都知道，提出什么军队国有化呀、党派自由啊、言论自由这些东西，只是基础东西。人民享有自由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军队国有化，这是一个民主宪政一个结果，而不是成因。那成因是什么？成因是在这段过程之中，社会稳定，人们不会因为这场改革而流离失所、大面积陷入贫困、社会秩序失序等等。这应该才是海外人士做的事情，是应该不断的向国内宣传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改革的思路，才是动乱时期或者是在转型时期应该实行的法律政策，让个转型能够平稳过渡到宪政体制。所以，我们流民抵抗协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中国的以后转型能够提供一点帮助。
1: 那我想你一定有研究过台湾了哈，那台湾其实也是走过这个党国体制，也走过威权哈，然后社会对立，逐步建立选举政党轮替跟公民社会。台湾的经验哦，你认为哪些值得中国借鉴哦？又有哪些制度啊没有办法直接搬哦？必须考虑中国自身的社会条件，这些我想刘中华先生你都想过哈，你怎么看？
0: 台湾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转型的例子，而且在很多方面适合大陆。为什么？台湾是延续到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阶段，但是军政时期有些长了，但是它的方式是绝对正确的。它通过这种，首先是把权力集中起来，然后用强制力推行宪政体制，比如说他实行的这种啊，当然这有些人不认同我啊，我是很认同台湾刚开始做法，他实行一定的谨言或党禁或者报禁，他不让中共的这些奋斗分子渗透进去，把他们压制住了，这个是可以借鉴的。因为在中国的大陆民主转型这个期间，中国共产党一些顽固派他是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利的，他一定是利用民主体制的一些缺陷或者是不足，来重新意图掌握权力，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实行一定的限制公民权利的政策或者做法，例如就是说，你不可以在媒体上、做晚上再宣传中共这一套，甚至对他们的红歌呀、对他们的这些历史啊进行强制的压迫，就像德国对纳粹的这种追讨机制，当然了，不是对人，而是对他们的一些传播方式、思想或者是作品等等进行封杀。那么这个应该可以借鉴的，有了这个借鉴方式，那么宣传民主的、宣传自由的这些媒体，那就大力鼓励，甚至可以用国家强制力方式，比如说要求公务员体系，你必须进行公民素质课程，你必须达到一个什么的公民素质，你必须进行考试，你才能进行公务员体系，这个方式改革。那么台湾经验其实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你看他，我学习议事规则，其实我的最开始的起点是源于我看了台湾的议事规则。台湾制定了一个简易的议事规则，它比罗伯特议事规则简易，但是它确实非常实用。因为台湾从一开始，它的根子就是好，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蒋介石先生的开放党禁报禁。虽然开放党禁报禁会造成一些的影响，但是开放党禁报禁之后，特别促进了民众素质的提高。而且产生了反对党，而且我看了一些新闻，就是说在民进党建党初期，一些国民党甚至花钱来资助民进党，让他们这个党派能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那就非常好。那么转型时期，我们国内就可以花钱支持这些政党，支持这些小的政党，让他们扩大起来，让他们以民主方式扩大起来，利用政府的方式，让他们能够不断的吸引人，然后把权力进行稀释。走训政道路，训政道路走的踏实了，宪政道路那走的就稳妥。就像台湾现在宪政道路非走的非常的稳妥，虽然政党的轮替，台湾没有发生什么动荡，而且它的政治体制给人民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很多人知道哦，宪政体制就是比独裁。

0: 体制好，它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让多数人享受到社会的福利。所以说，学习台湾的经验是大陆的必须的一个阶段。希望台湾的政府啊，或台湾社会能够不断的传播或者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体制改革，这也是大陆的一些人民的一些希望。
1: 刘总啊，先我稍微讲一下，台湾的这个民主，我们称之为民主运动骨牌了。这个骨牌一旦推动啊，就停不下来了。台湾在当年差不多在蒋经国过世之前就有，因为美丽岛事件啊，是在1979年嘛，那这个是台湾社会运动民主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那这个里程碑就横跨了跟蒋经国活着的这一段时间啊，是交错。我们不认为蒋经国是自动退出党禁报禁的，我们认为他是在这个社会庞大的压力底下，他不得不考虑着这个问题。那但是他还是到最后做了哈，就是在他过世之前做了。那这个都是骨牌的一部分。那个第一张骨牌，我们就姑且称美丽岛运动哈这一张骨牌。那这一张骨牌倒下去了以后，那势不可挡，连蒋经国都挡不住。当然，这最重要，我们还是认为最重要的是李登辉前总统继任的蒋经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可能是个历史偶然，也是一个历史必然的哈。后来他就被国际称为民主先生，他就顺着这个民意啊，他认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就是台湾的幸运，是因为在蒋经国之后出现了一个完全不是国民党独裁想法，是一个西方民主想法的李登辉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会观察到哈。包括彭明敏，他是这个最早最早在蒋经国时代就是主张台湾应该民主化的，后来他流亡，就在李登辉在任的时候他回来，李登辉就用一个很简便的方法让彭明敏重新回到台湾这个社会。那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民主化不是只是内部，包括外面的跑出去的关心台湾民主化的侨胞、侨民、台湾侨民，整个合作，甚至于台湾独立组织啊、台独的组织啊，其实成立在美国，然后不断的送人进来啊，甚至有返乡运动啊，他们这些人都不怕被抓，就是进了台湾以后被抓啊，他们就来给你抓的啦啊。可是因为当时候他对应到的人呢、啊、是李登辉。所以李登辉一方面在体制上接纳了这些人，但是一方面他又不违背当时候台湾有的法治，那些人大部分都要还是要进看守所，甚至有人要被关一阵子，再宣判，然后再释放啊。所以台湾后来有一句话，就是包括那个后来的总统陈水扁、吕秀莲副总统这些人啊，我们当时候都说。From prisoner to president， 本来是阶下囚，后来变总统，这是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里头一篇呢、啊，可以说史诗级的篇章在这里。但是那个过程其实是内外都合作的，然后不怕死的人返乡，不断的返乡，然后李登辉发动六次修改宪法。让96年呢，1996年的台湾可以直选总统，那可以说是一个，我是讲说这是一个接力赛，也是一个骨牌，你怎么看？
0: 杨先生，你说的非常正确，是这样子的。体制内的人他有改革的思想，他想改革，是因为体制外的人有这样的压力，也就是说，只有广大民众都觉醒了，这个体制才能有所松动，才能有所改变。以前我在监狱的时候。我听到最多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想做什么，什么是民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前天和我们那个仓里面关了上百人，没有两三个人，不超过两三个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懂。就中国大多数人还处在这种愚昧状态，或者是他们在专制底下所压迫，这些年他们已经顺从了这种体制，这是中国历史造成的。可是我们又看到年轻人，80后、90后、00后，他们对中共体制是嗤之以鼻，就是说根本不屑一顾。 前段时间不有网上有人说吗？

0: 上那个马克思主义这个课，那其中有个学生就说了：“哎，我不信这种马克思，我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心声，是绝大多数人青年人的心声。他们不相信那一套，这就是契机。也像你所说的，我们现在传播不仅对体制内，更要对这些体制外的人士、这些青年人、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让他们推广，让他们知道，除了专制体制，你不信这东西，有些东西你可以相信的。有些东西是可以保障你的利益的，有些东西是你愿意学习的，就是宪政体制、民主体制，所谓的朝野互动吧，或者是说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共同努力，相互作用情况下，这个独裁体制才能倒塌，中共才能解体，而不是单独依靠体制内的某些领导人大发善心，或者是什么迷途知返这种情况，一定是这样子，利益是相互作用的，是所有人努力。
1: 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委刘卓华先生，谢谢刘先生啊，很
0: 谢谢
1: 精
0: 袁先
1: 辟
0: 生。
1: 的这个跟我们做了分析，谢谢。

0: 我是荣业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呢？要跟大家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哦。只说到了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呢，最近过世。那么他曾经主导中国市场改革，但是他的评价就是说是有争议性的。因为朱镕基的市场改革政策，他出售国营企业，也让数千万的工人失业，大家对他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一些评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将邀大家一起来探讨。尤其是现在蛮多人呢，都会担心害怕，就说呢 AI 时代的来临，那我们人会不会被取代？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大家一起来思索的话题了。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特别邀访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那么他是出生在中国广州，但是成长在荷兰海牙。从小他就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酷爱东西方的历史。在多国语言的环境之下成长，可以说耳濡目染，所以他懂得语言可多呢。不过就呢也非常有趣哦，他曾经离开了这个长期成长的荷兰，游学在澳洲、中国大陆跟日本，甚至他也来到台湾来进修商学相关的专业。目前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工作，也任职一家互联网电商平台，担任网络规划师的工作，也从事文字的创作。对于一个经济研究的人来说的话，他如何看待

朱镕基的市场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就是他也跟大家要来探讨，一般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相当特殊，过去的计划经济到现在因为市场经济的进入之后，资本主义的时代，那么中国如何来因应？透过今天节目，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年轻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寻求解。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赞侃，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济学。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这是目前在日商的工业开放网络担任规划师工作的李占侃舅。舅在节目当中呢，其实跟大家来上上课咯。舅你好。
1: 你好。
0: 是，哎，占侃其实哈，我记得刚才其实我们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就特别聊到了，在台湾来讲呢，你出了三本书，2018年贫富差距的经济学，一个财富爆发但分配不均的世界。好，那再来呢，2024年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在今年的话，2026年你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那这一次谈的就是 AI 了，书名叫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哦。其实我觉得你从经济学的角度观看了很多的一些跟着时代的改变，甚至现在的科技网络时代呢，不管在台湾来讲，在世界各国，我们都看到一个重新重整吧，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很多的一些观念，包括经济的思维，可能我们要稍微做一下调整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是的，其实呢，特别到了现在呢，我们会发现说，经济学在大众之中的理解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误解齁。我觉得呢，我写了这三本书，其实某个程度上，它是以一以贯之的，有一条轴线的。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资本主义跟不平等。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讲的更多是我是复盘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然后我的第二本书《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呢，更多讲的是现在。
0: 嗯哼，
1: 就是说人们比起以前的话，会对资本主义有更多的怀疑。
0: 嗯，
1: 所以的话，我想希望跟大家第二本书我想分享的是说，到底资本主义是怎样子在现在为我们创造财富，也实现了现在的经济增长。如果意味着只看它的负面的那一面的话，它的缺点那一面的话，是不公允的。
0: 嗯哼。
1: 然后我的第三本书的话是关于 AI， 就是看未来了。当然经济学家，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个经济学爱好者，但是学经济人的话都非常喜欢预测未来。那我也来尝试一下跟随现在的这个趋势来写一下 AI 之下未来的经济这样子。
0: OK， 我觉得呢，就李占侃是一个相当 有热情，而且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观察家，对不对？我觉得从你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上来讲，像你小时候，那么从中国到荷兰海牙定居，在那个地方求学，那后来也有机会来到台湾了，因为你好像如果我没记错27岁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辞掉工作，然后到台湾到台大来就读像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哦。那还有就是说呢，其实你在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学呢，您就是经济系的硕士吧，所以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您对经济的观察特别敏锐，也特别有感。

0: 再加上现在呢，其实被公司派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来服务嘛，哦，所以你的国际观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思维哦。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一些议题嘛，那我们知道台湾呢，其实这几年呢，你看股票炒得很凶啊，然后我发现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同事啊，如果手上没股票的话，好像就蛮 low 的，对不对？我刚才请教就你站开，你炒股吗？哎，你没有哎，你学经济的人竟然不炒股，
1: 正正因为我学经济的，我才不敢炒股。
0: 为什么呢？人家都赚到钱，你没有呢？
1: 因为我明白它的风险何在，而且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市场的，所以既然我不理解的话，我就不敢下手了。
0: 了解台湾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台湾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开放，也很自由的，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的 AI，甚至是我们的晶片呐，也让台湾的这个记忆体电路的行业，其实现在夯到不行，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大学就学，甚至后来就业都投入这样的行业，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哦。但相对呢，我又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改变，我们就以就近的中国来说好了哦。中国来说的话呢，您其实在过往曾经跟我讨论到了，就说呢，像朱镕基的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哦，它是出售了国营企业嘛。那就我的一般认知，我会觉得台湾其实有所谓的过去的国营企业，但是台湾的国营企业的转变呢，都是形成了一个所谓财团法人这样的一个机制哦，官方就是政府还有一定成分的控股，有那个股份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像中国现在在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出售的国营企业的话，它跟台湾是一样，还是说有不同的一个面向呢？
1: 其实我觉得。朱镕基当时是92年当上中国的总理嘛，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当时只有
0: 你大概
1: 五
0: 小
1: 岁，
0: 时候吧？
1: 对，我是87年出生的，所以当时我因为我是在广州出生，我是12岁才离开
0: 你
1: 中
0: 那时
1: 国
0: 候大
1: 的，
0: 概话也没讲好，
1: 对，完全不理解什么是什么市场化改革啊，或者是国营企业私有化什么的，
0: 是，
1: 我是2008年。进入大学，然后读的是经济系。
0: 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在发展，然后我在读那些教科书的时候，已经要读到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崛起，已经开始这样的分析了。那一想到朱镕基的话，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对照人物，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英国的铁娘子Margaret Thatcher，
0: OK，
1: 柴契尔夫人
0: 是
1: 嘛，
0: 台企的夫
1: 柴
0: 人，
1: 契尔夫人，对。
0: 有人翻译成奢侈夫人，
1: 柴契尔夫人，她所做的事情跟朱镕基其实有点像，也说当时英国的经济很不好，所以的话，通货膨胀也非常厉害，
0: 是，
1: 所以呢，他就非常主张说，要激活这个经济。那这个时候，当时在英国的话，也有很多国营企业，假如说什么大英航空 （British Airways）、British Telecom，应该是英国电讯吧。然
0: 是，
1: 后柴契尔夫人就非常主张说，把他们私营化。但是私营化的后果，短期的后果就是很多人失业，然后很多
0: 那
1: 以
0: 必
1: 为
0: 然，
1: 对拿着很多铁饭碗的话，也因此失业，福利的话也有减少这样子。在中国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就说朱镕基在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
0: 是，
1: 很多本来的国有企业也被私营化了，在大陆那边他们称作下岗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0: 下
1: 其
0: 岗
1: 实
0: 是没
1: 下
0: 错，
1: 岗表面上意思是。从
0: 好
1: 岗位上
0: 像
1: 下来，
0: 对，其实就是失业嘛。
1: 对，他其实他也 specifically 他更专指说那朱镕基在上台那几年，很多一些本来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这个现象，他们叫做下岗这样子。其实如果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再过几十年这样子，我们再回看整个经济史啊，某个程度上，也许我们会觉得朱镕基的话。比柴契尔夫人更加传奇，因为，
0: 怎么说？
1: 对，你看柴契尔夫人她在改革的时候是在英国嘛，英国是怎样的国家？在大陆那边他们会叫做说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0: 是，你看工业革命的发源
1: 对，工
0: 地，
1: 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他不是英国人嘛，他是
0: 是
1: 苏
0: 啊，
1: 格兰人嘛，所以在一个拥有资本主义传统的一个国家进行这种改革的话，相对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被国内所接受的。 但是中国可不一样，它是从一个从文革
0: 是
1: 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强的一个时代，
0: 而且在过往来讲它虽然是一个经济体制比较

0: 封闭的所在。
1: 是的，
0: 哦，
1: 而且他们还把计划经济视为绝对正确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前提之下，
0: 嗯，是
1: 在做这种这么激烈的改革的话，嗯，我觉得我们必须说祝融基是非常有胆识，
0: 对，我觉得其实在当下他是很勇敢做这样的尝试，欸，
1: 对，特别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更加难想象了，
0: 嗯，
1: 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做这种尝试，
0: 嗯哼，
1: 但是朱镕基跟柴契尔夫人一样，他们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哈，
0: 嗯，
1: 当然你看朱镕基的话，他是中国的总理嘛，
0: 嗯，
1: 那一个曾经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国家忽然之间做市场化改革，从外人看起来的话就非常有争议，
0: 嗯，
1: 但是在中国国内的话，他的改革令到这么多人下岗，令到这么多人失业的话，很多人也会觉得那些人很可怜，
0: 嗯，
1: 他们已经有预期说啊，我就可以有个铁饭碗，
0: 嗯，
1: 可以很长时间不用失业，
0: 是
1: 可以保住工作一辈子，
0: 嗯，
1: 但是他们却忽然之间一个行政命令之下就没有了工作，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即使到今天甚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朱镕基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0: OK， 你这样说的话也代表说呢，嗯，在中国来说的话呢，很多下岗的工人来讲，对朱镕基的观看的角度上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正面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的。
0: 诶，我跟你说，我要跟那个就李占侃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呢，嗯，就说我们有听众朋友啊，嗯，过往我也曾经到中国去拜访他，嗯，哦，那他父亲呢就是当初的下岗工人，哦嗯，那其实呢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当然他有蛮多的一些埋怨啦，
1: 嗯嗯嗯，
0: 因为五十出头他就必须离开他的职场了，嗯，而且不瞒你说，在中国在早期的大锅饭的年代，哦
1: 嗯，
0: 那当然都有政府的支撑嘛，但事实上你看五十岁其实在台湾来讲现在是青壮辈，
1: 嗯，
0: 然后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专业，
1: 嗯，
0: 有他的经验，有他的体力，还有他的热情跟活力，
1: 嗯，
0: 突然间他就失去了一份呢，嗯，比较稳定生活的薪资，然后国家这个所谓的月退俸他又非常的微薄，其实当下有很多一些不同意的意见发生，欸，
1: 对，其实连我的亲戚也有，因为我出生在广东嘛，
0: 嗯，
1: 广东的话当时改革开放比较早，所以的话国营企业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是我有亲戚在四川，哦，在成都那边的话，
0: 嗯，
1: 也是下岗工人，
0: 都碰到了哈。
1: 我们随便这么一聊天都有遇到说当时因为国营企业私有化而失业的人，
0: 嗯，
1: 大家各位听众肯定都能想象到当时这一波失业潮是有多么的庞大，
0: 嗯哼，
1: 但是我必须这么讲，从一个经济观察者的一个角度来看，
0: 他对还是错哈？
1: 至少他的争议在我看来的话，某个程度上是代表了许多人对经济学的一个偏见跟一个误解。
0: 怎么说？
1: 我们在看经济的时候，最好不要放太多道德的判断在里面，
0: 哦，
1: 这个是否正义，是否道德，我们最好不要这么看，嗯，我们看一个经济学政策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说到底这个人要推动这个政策，
0: 嗯，
1: 他的目的是什么，
0: 嗯嗯，
1: 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要实现这个效果之后有怎样的副作用，
0: 嗯嗯，
1: 这才是我们去判断一个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不要怎么说放太多的道德的情感下去。回到刚刚柴契尔夫人跟朱镕基的例子，
0: 嗯，
1: 好了，
0: 嗯，
1: 也许很多人马上就会看到说啊，社会的不稳定，看到很多人失业，很多人下岗，他们很可怜，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也要这么想，我们看一个经济的时候也要看全局。假如说你看中国经济在90年代之后不就开始腾飞了吗，
0: 嗯，
1: 英国经济也在之后有了很好的改变，你只看到中国可能几千万人失业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正正因为那些国营企业他们私有化了，很多本来没有机会去那些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解放了自己的生产力，有更多的意愿他们去参加这种工作，因为本来的话那些国营企业正如我刚刚所说他们是铁饭碗，
0: 是，
1: 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对业绩或者说是对于市场的反应负责，他们只需要完成指标就 OK，
0: 他们有利润的压力，
1: 对，他们没有利润的压力，所以的话某个程度上社会是没有流动性的，只要你进入了这个体制，进入了国营企业之后，你就可以一人无忧，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任何事情的样子，
0: 嗯，
1: 但真正是因为有那些改革，
0: 嗯哼，
1: 打破了以前的那种社会的不流动性，
0: 嗯，
1: 让普通人拥有了机会， 这样子的话对后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看到的全局，

0: 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接受刚才呢，就李湛凯你特别提出您自己的观察跟观点呢。说真的哦，因为不要说是在中国了，在台湾啦，像早期像公务人员呐，就说的我们都说他是铁饭碗嘛，那考上去呢，就是每天呢早上8点打卡，下午5点就打卡下班了，对不对？然后每天如常的生活其实蛮稳定的，虽然说薪资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大富大贵，但维持生活是 OK 的。但相对之下，这样的一些制度，它也阻绝了一些有专业能力的人进入这样的工作的职场，对不对？
1: 是的，
0: 在台湾、在中国，其实都碰到这种情形嘛。
1: 是的。所以呢，我才非常主张说，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要把政治跟经济分开来看。
0: OK，
1: 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还是很有争议哈。就说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说，经济跟政治是不能够分开，是无法分割的。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哈，我当然理解政治跟经济很有关系，他们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是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者换在一起的话，假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过度投入我们的道德判断的话，我们很容易让大众产生一些对经济学原理或对经济学逻辑的一些误解。这么讲好了，道德的话应该交给政治。
0: 是。
1: 这个事情是好是坏应该交给政治。我是怎么分政治跟经济的呢？
0: 是。
1: 经济本质上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财富，创造更多社会的福祉，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把那个饼做大。
0: 是。
1: 所以我们在看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我刚刚想说说我们要看它有达到了怎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说它有怎样的副作用，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这是判断一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准。
0: 是。
1: 但是如何去分配这些财富，如何去分配这些福祉，这就因人而异了，这就涉及到道德，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
0: okay.
1: 这就要交给政治了。
0: OK，
1: 我最近
0: 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是属于经济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如何来分享这样的一项的成果，可能就有政治力量的介入了。
1: 是的。我非常让我痛心的是，最近几年我在观察一些世界的新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有些国家的他们的政客，他们就会说资本主义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只会刺激人的贪婪，
0: 是，
1: 又或者说如果资本无序的扩张的话，就会产生什么垄断，或者会说会让资本家剥削工人什么的。
0: 以前的托拉斯的概念，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这种概念。或者又有一些国家，他们政客会说啊，自由贸易看起来是公平的，那其实对我们国家是不公平的。他们就会说啊，因为我们跟别的国家有所谓的自由贸易，我们国家的那些职位，那些工人都变得失业了，职位都被他国给抢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关税来把那些来把那个工作抢回来，这样子。
0: 是是是。
1: 这些言论，这些观点，在我看起来都是让我非常痛心的。这对经济学会让大众对经济学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误解。假如说我们说市场化。你当然可以说，如果过度放任市场发展的话，的确会产生你所说的托拉斯，或者产生垄断的大企业这样子。但是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透过事先讲好一些规矩，刺激一个市场的互相之间互相企业的一些竞争。它带来的效果是不仅仅是因为，也许也会带来很多说经济的发展啊，解放了很多人的生产力。这些也是市场化所带来的优点，我们应该综合的考量。又或者刚刚所说自由贸易的问题，你只看到很多工作被国外抢到了，对不 对？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些政客有没有看到说自由贸易为国家所带来的许多品质又好，又

0: 那些所谓的经济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是是，
0: 来否定市场的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运作，
1: 嗯，
0: 在我看起来的话是非常让大众容易误解的。
1: 对，我觉得他就是用那种所谓的情绪勒索的方式，然后呢，把他误导大家一般的正确的观念。我觉得我记得你在2026年2月3号的那出书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其实你谈到虽然说 AI 的革命改变了我们的市场的经济，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在2024年呢，《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这本书呢，其实让我印象就更加深刻，因为你谈到说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哦，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善用这些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体制，确实可以创造，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是说它必须有一个道德的根据，就是说有一个遵循的方向，然后不要让一些就所谓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嘛。而且你刚才有讲到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有些在政治上比较有掌控或者有主导能力的人，往往为了个人的需求去误导我们的观念。
0: 是的，您刚刚有提到说，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伦理力量这个观点哈。其实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不断的在变化。我刚刚有提到
1: 说，它是流动的，可以调整啊。
0: 它是不断的在怎么说完善自己的。
1: 哈哈哈。
0: 我刚刚有提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
1: 是，
0: 他是非常主张自由放任的。
1: 嗯哼。
0: 但是后来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当然马克思也注意到啊，很多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嘛，工人被剥削啊，或者说一些大企业会垄断这样子的问题。
1: 是。
0: 当然，马克思是预言说资本主义肯定会消亡，肯定会消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资本主义的话，随着历史的话，也会不断的自我完善，会自我改变。假如说，比起200年前亚当·斯密所提出的那一套自由市场的制度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更加顾虑了更多，假如说最低的薪水啊，我们顾虑了更多什么福利制度啊
1: 是
0: 等化
1: 是
0: 的议
1: 是。
0: 题，所以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成功预测到资本主义它会自我完善。资本主义的话，它并没有消失，依然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依然是最主流的，或者说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经济制度。
1: 是，我觉得从刚才呢，就李占凯您特别说到的马克思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嘛，这也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他们采取的一种策略，对不对？对于经济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执行。那么以这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讲，这个市场经济啦，资本主义反而是一种显学啊。那一路走到现在，我觉得就好像我记得您在过往在节目当中其实有特别谈到两个其实一直在寻找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嘛，我们没有办法说可能这个计划经济一定就否决它的一定的贡献或者它的成果。那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有它的一些盲点在，对不对？然后像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来讲的话，到底能不能套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您自己的观察。
0: 在我看来，其实有些人会提出说所谓的中国特殊论，那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中国的体制其实是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中国因为它非常特殊，所以不能用西方的眼光去看它。但是呢，作为一个经济观察者的我来讲呢，我是不大同意这一点的。
1: 你的观点呢？
0: 我的观点是，自由市场经济它运行的逻辑是普世的，不会说因为有些国家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就不可执行这样子。其实你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由计划经济 switch 到他们自己说是中
1: 他
0: 国
1: 们
0: 特
1: 也
0: 色
1: 不
0: 的
1: 说它是市场经
0: 市场
1: 济，
0: 经
1: 对不
0: 济。
1: 对？
0: 但其实我上次访问之后，我也有提到，我也有讲到说，其实中国在很多经济的一些指标上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套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一套
1: 一个
0: 运作
1: 范
0: 模，
1: 本嘛，对
0: 一
1: 不
0: 个
1: 对？
0: 范本。所以其实我是不大同意说经济学的理论就不能够套在中国这个地方。对，所以经济学里面许多的逻辑，假如说价格的浮动、薪水的浮动能够让市场的供给能够获得平衡，又或者说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双赢，能够带来财富，
1: 是，
0: 这种所谓的市场的

运行的这种机制跟逻辑的话，不会因为国家的制度跟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别。所以同样还是那句话，我们在看待这些经济的这些政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放太多主观的道德上的一些判断下去。

0: 没错，其实刚才呢，就李赞凯你就说到了，经济就交给我们的市场，对不对？然后呢，所谓的道德的规劝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属于这个政治的范畴嘛。就说如果来分配的比较平均，不要让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差距更大嘛，哈，人跟人之间的财富的差距更大，这都是蛮多人呢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者对市场经济有比较多的一些不同看法或者批评的地方嘛。但是讲真的，这几年来有很多的机会哦，到中国去，不管是去旅游啦，或者是去找我的好朋友，甚至有台商在中国发展嘛。那我们其实很明确的去感受到，市场经济为中国的经济的活络这20年来其实带来蛮多的机会跟可能性诶。所以真的像你说到，也不要一味去抗拒它，而认为所谓的这个计划经济才是在共产体制国家唯一可行的方向嘛。
1: 可能中国它会有自己的限制，不能够直接承认说它就是其实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体制了。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活动有多少的部分是由价格来决定的，又有多少部分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的，看这些指标的话，其实也不难得出中国其实已经非常市场化了这个结论。
0: 没错。
1: 但是呢你刚有说到说可能在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退潮之中齁。在这一点的话我倒是比较乐观一点点。
0: 怎么说呢
1: 资本主义跟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者人们对它的信仰，我们如果拉到200-300年这个尺度来看的话，当然它是越来越强势，对不对？
0: 当然
1: 其实也是有起起伏伏的。
0: 我懂你的意思，它是一个曲线就对了。 OK， 好。
1: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瞬间是让包括欧美国家在内会对于说啊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失去信心，或觉得它是不可行的一些瞬间。假如说1929年美国大股灾，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就推出了新政嘛，推出了 New Deal。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已经怀疑说是否放任主义，经济的放任主义是不是不可行的。
0: 是。
1: 又或者说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苏联的经济增长是高过美国的，包括在美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有人支持说也许苏联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也许是可行的，
0: 才适合人类。
1: 对，才适合人类。但是经历过这么多起起伏伏，到最后人们还是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至少在经济学界
0: 是
1: 大家都认同的一个事情，是要发展经济的话还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中国也许有一天也会明白说当经济运行到某个程度走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更开放更放任让市场自己来主导经济的话，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0: 了解。其实就好像您自己在2024年的这个作品呢，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哦。那又谈到我自己在中国旅行的经验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开放改革，尤其是经济开放改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蛮多人呢，就是说透过他的努力甚至他的专业创造了很多的财富哦。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我去到中国，再跑了一些省份，到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再去呢，其实我看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哦。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时候如果冲得太厉害了，然后像公单位向政府稍微拉一下下，好像也必须要有一定的那个机制

0: 吧，我不晓得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诶，我举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哦。我以前到中国去玩啊，去餐馆吃饭啊，然后呢，像我在台湾长大嘛，那我的家教，我的家庭习惯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餐桌上的饮食，要把饭里头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在餐馆吃饭的话，叫菜绝对不会叫太多，就是刚刚好就好。早期到中国去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大家很客气很热情，但是我们不会过度的铺张浪费。到后来大家都富了，因为市场经济进入之后呢，我后来去这个像在上海的餐馆吃饭呢，我就看到很多人哦，就叫一大堆菜耶，然后也没吃完，也不打包，也不带走。我那时候心里想，哇，怎么不惜时惜福呢？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观念对我来讲，我是有一种冲击了。所以后来习近平先生倡议所谓的节约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基本上我是赞同的啦。我不晓得你如果看到你在过往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跟现象呢，
1: 这也许就是暴富后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之前，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
0: 就大家都很节俭
1: 的，
0: 穷惯了，
1: 对，穷惯了，好像忽然之间就有钱了之后就有这种暴富的心态嘛。但是吴主持人你有提到说中国人很努力，很多人很努力就去赚钱获得财富，某个程度上这个逻辑这个机制某个程度上不就是自由经济的一个体现
0: 嘛，就是一个开放嘛，自由发挥发展嘛。
1: 对，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观察中国经济啊，并不代表我是个中国专家，或者是我对中国的议题特别的了解，不是这样子。正如我所说，我觉得经济学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学问，它放在欧美也行，放在非洲也行，放在中国也行，都是可以套用的。但是中国它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它真的是从几十年前计划经济的体制，忽然之间大手一挥，就马上就变成自由市场主导了。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十几亿人，如此激烈的这种改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很少能看到的。我刚刚提到的柴切尔夫人，在我看来，她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之内做小修小改而已。但是中国的
0: 是整个翻转呢，
1: 整个翻转。而且时至到今天，其实它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的话，会比欧美国家更大。假如说它真的是可以说一个政策下来，就可以说，假如说房地产行业，一声令下，就可以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能借太多钱，或者是你负债不能太多，甚至整个行业消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在欧美很难观察到。你看中国经济的话，某个程度上就像看一面镜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市场经济的力量，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观察中国经济的话，是观察其他国家不能够比美的。
0: 哎，对，而且你不能用这个在西方观察它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评估在中国可能未来的发展的趋势跟面向，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你觉得现在虽然说中国目前他们的经济的体制，或者说他们的规范上，他们的一些思维来讲的话呢，算是比较慢慢的收而且比较保守一点点，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些企业它的规模就没有那么大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呢，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市场经济可能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吗？还是说他们有另外的一些观察跟看法呢？因为你特别整理了一条，市场经济可以推动人性的贪婪跟互相的竞争，竞争其实不见得不好。但是所谓的对于财富的取得，那种所谓的贪婪跟行为，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是不利的嘛。
1: 是的，或者我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正如我刚刚所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批评某些经济上的制度或经济的运作的话，其实他们背后都有政治的算盘在里面。表面上他们在说经济可不，背后他们又会有更多政治上的一些盘算，对，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而已。还是那句话，在我看来的话，经济学它是道德中立的，
0: 是
1: 我们没有必要说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经济的现象它是好还是坏，
0: 对，
1: 把那个判断留给政治吧。撇开道德， 专注去看经济的话，也许会有更多更新鲜的观点跟更深入的了解。
0: 对，我甚至在期待哦，在

0: 中国呢，因为不同的国家的体制之下，然后因为市场经济的这个进入之后，它说不定可以去开出一朵另外不同的花朵，欸，一种相当特殊属于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欸，有可能哈，
1: 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
0: 嗯哼，
1: 或者说我这么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说社会福利，
0: 嗯。
1: 很多人一想到社会福利的话，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
0: 嗯哼。
1: 但其实，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社会福利它也是中立的，不需要用道德去看它。我举一个两个最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中国。
0: 嗯哼。
1: 大家都知道，德国现在经济不是很好。
0: 嗯。
1: 整个欧盟经济都不是很好，
0: 但它社会福利很好哎、欸。
1: 福利很好。
0: 大学生念书不用钱，不是吗？
1: 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话，就是说像德国啊、法国这种欧洲的国家，他们的福利支出非常的高。
0: 没错，
1: 这是政治给他们的一个承诺，所以政治家必须要买单。

0: 好的，刚才就李湛肯尼特别说到了欧洲的福利制度非常的好，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政府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有福利的前提是经济必须增长嘛，有经济的增长，大家有钱才有钱交税，有税的收入的话才能支持这个福利的体制嘛。
0: 没错，
1: 但现在欧洲那边正在打仗，当经济不是很给力的时候，
0: 它支撑不了了。
1: 对，
0: 那怎么办？
1: 德国就需要改革，就需要像朱镕基或像需要柴契尔夫人这样子的改革。那我们就非常期待说，看德国是否能够在未来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人物。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话，中国的福利是非常薄弱的。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说啊，中国现在经济很不好，
0: 是
1: 它的 GDP 里面，消费的比例非常低，大概在40%，GDP 里面40%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你跟其他可能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什么美国啊、欧盟相比的话，他们民间的消费、国内的消费都能占60-70%。所以某个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它的经济是由投资，特别是国家的投资来推动的。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就是说一旦中国的福利这么低的时候，当经济不给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心慌慌啊。这么多人失业，就算你没有失业的话，你看到这么多人失业，你自己不舍得花钱嘛。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嘛，就是因为缺少福利嘛。如果像欧洲那样子有福利的，没有后顾之忧的话，就算老了之后也不用存太多钱去养老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爽的去花钱嘛。
0: 是，
1: 所以你看福利制度这个事情在经济学看起来是的话是中立的，它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是要看情况，看两个国家的情况，如果
0: 国家的经济的状况来调整社会的福利，对不对？
1: 对。
0: 哎，你想到这个我想到了，因为我同学为了社会福利的因素呢，他移民到瑞典去。好，那瑞典呢其实相同于德国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非常高的地方哦。就说呢，如果你失业的话，其实政府养你，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税其实非常的高。那我就问他，你可以忍受你的税被征这么多吗？他说，如果去想想我晚年之后，我可能没有这个就业能力了，对社会没有太多的贡献，我有这样的社会福利才能支撑我在那个地方继续的生活。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地方了，这个世界是在改变的，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因素、经济的发展，即便是这些高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像德国、像瑞典、像法国来讲的话，他们碰到经济没有办法支撑的时候，他也势必要调整他的政策啊。
1: 是的，所以在看那些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专注在说这个经济上的政策，如果他自己去调节，
0: 是
1: 不需要因为政治上的负担或道德上的负担而去过度的评价那些经济。

0: 了解，好，那以台湾来讲啊，其实台湾因为这几年因为这个科技业啊赚大钱呐、啊，我们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甚至今年呢，因为大家都玩股票嘛啊、哦，那个税也增加了，所以慢慢的不管是光单位哦，各地县市政府都在增加更多的一些福利啊，像育儿津贴啦啊、哦，还有像老人的福利政策等等啊、哦，但是这也必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有这样的经济的能力，有实力，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照顾更多有需要这些老弱妇孺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个李正坎舅，就其实就好像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您谈到了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哦，在这里其实你帮我做了一个整理哦，你说 AI 会在未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短板当中，让社会更加的公平，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运用使用 AI 的专业的能力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吗？还是说因为 AI 的它的功能很强啊，比方说它的运算，或者是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呢？就在竞争力这个部分。
1: 其实我所讲的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上面，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知识的一个壁垒吧。假如说今天无主持人，你做麻婆豆腐非常拿手，你做的菜你可以开一家餐厅来赚钱，对不对？
0: 或者搞宅配，
1: 都可以，没有问题。理论上来讲呢，如果你把你的那个秘诀告诉我的话，我也去做这个生意的话呢，从整个台湾经济来讲的话是有利的。
0: 哎，可是你变成我的对手，跟我抢生意啦。
1: 对，
0: 哦，
1: 所以
0: 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说？
1: 你是不会跟我讲的，这是人性，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知识的壁垒。
0: 哎，对，
1: 但是呢，我在书中想表达的是呢，搞不好有了 AI 的话，这个知识的壁垒会弱很多。
0: 你说的意思，它可以去破解吗？
1: 是的，我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通过 AI 的大数据的分析，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今天无主持人，你是怎么做麻婆豆腐做的这么好吃的？我也许能够通过更低的成本去知道那些秘诀，然后我也去做的话，某个程度上，我跟你就变得更加平等了。
0: 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你讲到说呢，像 AI 能力的日新月异，它的预测跟计算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用我的母语台语来讲，看包，好，你应该有听过，就说，我隐藏我的这个厨艺上的绝技，但是因为有 AI 这样的功能的运用之后呢，你可以突破我一直不愿意跟你分享的经验。
1: 是的，
0: 我那这样很恐怖呢，那我不能独断了，我不能当老板了呢。
1: 但也许这从经济整体来讲的话，不是一件坏事。
0: 是一个整体大家的提升
1: 对，
0: 了，创造更多机会。
1: 会有更多人吃到好吃的麻婆豆腐。
0: 真的吗？我想当台湾 number one。好，所以 AI 确实因为它的运算的能力，加上有更多的一些科技业的这个加入之后呢，是指日可待的哦。但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就李湛侃，蛮多我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哇啊，现在有 AI，AI 又那么厉害，然后它运算能力越来越强，然后甚至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它还有这种预测的能力哈，那将来我会不会被取代？在经济这个层面上，AI 有可能去有更多的摄入跟取代我们这方面的专业跟能力吗？你担不担心？
1: 从结论上来讲的话，老实讲，我是有点悲观的。
0: 怎么说？
1: 首先呢，您刚刚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现在也许你在网上看很多资讯啊，或看很多 YouTube 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是利用假设去预测或去想象未来。当然，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哈，传统经济学是认为说科技的发展是不会让人失业的。为什么呢？假如说以前的话，我们有马车，有那个纺织机，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以前人可能要开那个马车，但是有了汽车发明之后，也许那个马车夫就要失业了，但是他可以去学开车啊，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只要我们人类的欲望，我们经济不断去发展的话，我们会创。

0: 造出很多新的职业，去 cover 掉以前的那些事业。
1: 嗯哼。
0: 但是我们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是像 AI 发展这么快的，可
1: 没
0: 能
1: 错，
0: 几个月都出一代新的之类。
1: 嗯哼，
0: 所以到底有以后会不会说人类，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 AI 呢？这个我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哼，
0: 而且，如果你的问题是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那这个答案应该是很简单，是不会的，因为 AI 它始终是没有那个创新能力，它始终
1: 是
0: 本质上还是一个大语言模
1: 喂
0: 型，
1: 他
0: 是
1: 资料，
0: 喂它
1: 然
0: 资
1: 后他
0: 料。
1: 去计算，嗯哼，
0: 对。
1: 整理。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靠他的创新力来赚钱的，他
1: 是
0: 们也许
1: 是
0: 是做一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或者去写一些很简单的文字啊，诸如
1: 嗯，
0: 此类的。在我看来，如果 AI 能够代替20%的人手的能力的话，对于经济来讲都是一场灾难。
1: 了解，
0: 不过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现
1: 嗯
0: 在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我们
1: 哼，嗯哼，
0: 只能说我们好好努力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等待那一天到来吧。现
1: 了
0: 在全
1: 解。
0: 世界，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知道 AI 的未来是怎样的话，他肯定是骗你的。
1: 是，我想包括这个黄仁勋也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只是说呢，透过这个科技网络的时代呢，增加它的功能哦。但是呢，在台湾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经济学者呢，他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不用担心，你就当水电工，AI 绝对没有办法取代水电工的工作。非常有趣的说法，
0: 有道理。
1: 我觉得从刚才李湛看，就你的分享呢，我得到了几个结论哈。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说呢，在时代巨变的这个时刻呢，其实你要做的就是增强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且你必须很灵活的调整你的方向，对不对？如果您做到了，您其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被取代的问题了。哎，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来训练一下自己水电的修理的能力呢？这也挺好的，我就不用找水电工啦，我还可以接 case 啊。
0: 无主持你不用担心的，是靠你的创造力，是吃脑的，
1: 是
0: 你不用
1: 吼，
0: 担心的，AI
1: 好，
0: 不会代替你的。
1: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呢，邀请到就李湛侃啊，特别从德国回来台湾之后呢，上节目跟大家分享，因为正值这个朱镕基去世嘛，那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探讨了市场经济的一些观察，不管在国际上或者是在台湾跟中国的现况，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跟分析哦。下次您再回来的话，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AI 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0: 好，一言
1: 谢
0: 为
1: 谢
0: 定。
1: 湛侃，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舅，
0: 谢，谢谢。
1: 我们下次再会，也祝你旅途平安，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邀请到这位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刚才就李占侃也特别聊到了，一般人认为说中国经济相当特殊，不能套用西方市场的理论。刚才我们的思辨当中，相信大家也可以理解，或许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它可以开出不一样的花朵了。或许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经济的理论有时候会反常识，不被大家接受。但是就李占侃他也提到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经济政策要道德上的期待，所以他很清楚的也提醒大家，道德要交给政治，而最好跟经济是切割。不晓得在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过程当中，让您对于经济学的理解有没有更进一步呢？也欢迎大家提供您的一些见解，我们透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最近呢我到了一个镇上哦，那在等家人来载的时候，这短暂时间就到附近走走，诶，看到一个文化园区的广场，诶，好热闹，也工作人员正在为晚上的一个活动做准备。那么仔细一看呢，是税务宣导，心里头在想，有人会开玩笑说中华民国万万税，指的就是民众对不少税目的一个无奈。但是我觉得政府也会看情况，比如说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就会让民众少点这个负担哦。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很有钱的话呢，诶，相关的税目呢也会做一些修改，否则呢就比较不符合公平正义呢。那想想台湾这几年如果从这个经济成长率来看，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你根据我们官方的这个预估呢，可能会有两位数字的成长。而且赖清德总统说呢，我们明年还可能会普发10,000元哦，这表示大家很有钱。那很有钱不止国家有钱，民众也有钱。民众有钱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在节目当中曾经谈过遗产税跟赠与税，那还有这些所谓的有钱人啦，高阶的经理人啦，或者说企业，他们又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呢？好，那在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香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欢迎副总编，您好。
2: 大家好。
1: 副总编，其实刚刚谈到这个中华民国万万税是旧的啦，不过最近倒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有谈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啦，那就有学者跟我说，哎，你没有看到没有关注吗？中国大陆经济这几年不太好，所以呢他们也祭出一些新的法规啊，就是海外的逃漏税他们就抓得非常的紧啊，解决地方债的这个问题。不过重点今天是要谈台湾的部分哦。我刚刚有说，哎，大家现在钱好像变多了，因为从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啦还有出口啊，都是 AI 所带动的哦，所以台湾民众很多人变有钱了哈，那对应这一两年 AI 出口很畅旺，所以这么说好了，就拜产业发展经济成长之赐，在我们今天谈我怎么好好把钱做一个处理管理钱还是自己的怎么握在手中。我们先谈就说，诶，这 AI 浪潮席卷，好像从台股的反应也看得出来大家就真的变有钱了，台湾钱够硬卡吧，是这样子吗？
2: 是的，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在投资，就是即便是0050最

0: 简单的那个最直觉的市值型 ETF 的话，也应该有感觉到，就是其实这五年来资产真的是其实增长的蛮快的。我看了一下，就是0050，虽然它分割过，但是它其实它的股价已经涨了3倍。所以如果你有一直有抱着0050的话，就是即便这五年来有一些震荡啊，不管是川普的关税战啊，还是其他的疫情的冲击啊，或是联准会的这样鹰式升息，其实在这五年只要你长抱，其实你的资产都会至少翻3倍以上。当然啊，台股也是蛮厉害。台股我们就去统计一下，就是从2023年开始，其实台股那时候的市值也才大概不到50兆台币。然后呢，但今年呢，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前阵子新闻，在6月底的时候，台股的市值站上了市值新高，就是来到了168兆台币。那已经站上了全球的第五大或第四大市场。那你看，你要不要把香港当做一个和中国是不是要把它算成同一个市场？所以其实台股真的是非常的强。那当然我们就会想说，那到底啊，资产暴增的大家应该怎么办？我们虽然资产暴增，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财富自由，因为我们只是小资平民。我们就会去看说，啊，那真正的有钱人他们一定烦恼比我们更多。所以我们就统计了一下有关于台股的公开资讯，关是他们会揭露内部人还有大股东他们的持股的一些变化，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是有钱人他们真的要做很多事情，因为很有钱的时候你也要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够好好的规划。那当然这一套题目呢，我们这次发现其实他们做了很多有关于信托、有关于赠与、有关于特定公司，从这个地方你会推测说他在做一个资产还有股权的一个重新的整理，方便他们未来传承。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去年有一个专题叫做灿烂的遗产，
1: 对，
0: 他就是有提到说台湾的赠与税和遗产税创新高，然后台湾的不动产的继承和赠与的件数也是创新高，但是台湾的继承诉讼件数也是创新高，老实说真的是很多人在做遗转和继承，但是呢其实那个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议，因为大家可能认知不够，或者是太晚才处理，或者是兄弟姐妹没有足够的时间凝聚共识，所以就才会造成这么多的诉讼。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可见我们看到有钱人这几年其实动作做得非常快。那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做了哪些动作。那我们就从中就看得出来说，有些人，譬如说施正荣的长子施正辉，因为施正荣他创了那么多公司，他手上有30-40家公司，然后这30家公司他陆续分批送给他的小孩或者是他的老婆。那当然他作为施宣威，他如果未来就算不进去公司接班当董事长，他也必须要做这些股票的重整，而且他现在又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他就开始把他的股票把它放到一个特定公司下，投资公司上面去做管理这样子。他一方面不只是管理经营权，也是管理他的分配，就是税务这件事。
1: 好，刚刚提到这个宏基集团呢，台湾民众呢，相当熟悉哦，但中国大陆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它是在1976年所创立的。那产品包括个人电脑电竞产品，还有虚拟实境装置等等。那创办人是施正荣先生哦。那刚提到的有关施正荣，他做了有关财富方面的一些处理哦。其实宏基这个持股这个部分呢，施正荣先生他名下拥有宏基的股票，像有媒体就披露，近期他申报转让1.7万张给他的太太之后呢，个人还是持有1.7万张，那夫妻跟投资公司名下合计具相当规模。那相关的施正荣，他曾经长期担任台积电董事有20年，因为早期将这个德基半导体卖给了台积电，所以换得了许多台积电的股票。他曾经表示自己拥有多到不晓得有几成的台积电的股票，而且是不动产零股利不随意出售的。不过他有一些话我听来感觉得非常的棒。他说，外界媒体计算富豪身价的时候，往往只看台面资产，忽略负债或长期隐性价值跟社会价值，因此他本人并不特别在意外界对他身价的评估。他也常常倡议要做公益啊。好，这是宏基集团。
0: 因为今年就是真的是整个又 AI 大爆发，像我们今年1到7月，正交税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9%，不是1.9%哦，是1.9%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今年。

0: 整年的证交税税收的状况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亮眼。对，所以说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显示出光是一个税收就可以增加倍增，那我们就可以期待说就是我们台湾也应该要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一个财富增值潮的一个要好好运用这个机会，这样子。
1: 对，好，非常谢谢总编告诉我们哈，之前谈这个灿烂的遗产哈，就有触及到。那这次我们再来谈，就台湾的钱真的是很多。从2018年美洲贸易战就有数据会告诉我们，就是说台商的钱回到台湾来了。那 AI 呢也带动了这个台股，所以在你们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就告诉我们，财富真的很多。那台湾人从有钱变得更为的有钱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做处理？刚刚你已经点到了有些家族企业他们怎么样开枝散叶的哈，那是钱还是要留住自己用啊哈。当然这是他们会很有经验，政府看这么多钱，就是除了普发10000块，明年呢、希望能够再发10000块之外，那对于像企业。当然这财富是民众的哈，他们自己可以做一些管理，但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是避税的一个情况，这些有钱人啊，他们会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呢？副总编。
0: 我们经过我们统计发现说，其实这几年内部人移转电视，就是我们通称为有钱人，好，不然内部人大家都会想是什么这样。所以这些台股上市贵公司，这些有钱人包括了大股东，包括了高阶经理人，还有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子女，其实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在做这些移转啊，建筑是创新高，但其实里面有90%以上都是在做传承。只有一层就是卖到就是公开市场上面去，这表示说他们不是换口袋，他们不是就是把他处分直接实现利益，然后就去环游世界从此退休这样子。一方面他们对前景也是看好，二方面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好好的重新规划他们自己的资产这样子。那其中呢，这90%里面呢，遗产金里面以信托又为最为主要的部分，信托大概将近占了70%。那他们信托也做很多种哦。我们这边帮大家归纳一下，如果只是一般人，就是一般的高阶经理人，甚至就是普通的中高阶，他是因为会有员工持股，因为他们公司会配股嘛。如果你表现不错，公司会分红啊，配股给你。然后他们也就还有员工福利信托，还有员工持股信托，这些就好公司他们都会陆续都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一般的员工其实也可能是公司的股东，这些其实是留台的信托，他们就会陆续透过分年的赠与给他们的小孩。夫妻当然就更不用说，因为夫妻之间赠与免税，所以他们就是送给老婆最多，再由老婆再去送给小孩，其实就不会揭露出来这样子。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他们除了就是留财传承之外呢，他们也会做公益。那像我们看到有几家公司，他们就是譬如说像耀华或是台积电的，他们有几位高阶主管，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常年都在那个公司那些好公司里面打拼嘛，所以他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股票，包括他们自己买入，还有有公司配给他们的，他们就会开始年事渐长，他们也会开始做公益，包括有些会捐给学校，有些会捐给一些慈善基金会，甚至他们可能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去让他们去做公益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他们会部分放在一个投资信托专户里面财产，然后去请别人来操作运用投资管理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时事题就是，但我们就蛮好奇，就是赵建林到底是怎么运用他小孩的那个教育基金？
1: 是
0: 他不是说他小孩问他说，那个爸爸都把钱拿去投资了些什么？他就讲不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说，那他应该是要用一个信托投资专户来去处理小孩的教育基金，而不是把小孩的钱都提走，然后放在自己的大水库里面操作，那这样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的后面的家庭纷争。所以就其实信托有很多种啦，那最主要大家都会做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另外当然也会有赠与这些，对
1: 赠与哈，你提的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热烈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不过因为他跟他的太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这个话题大家还是很关注的，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基金，对啊，钱去哪里，他有没有做了比较好的处理呢？那另外还有赠与税的问题，有人看到陈信宇谈到这个赠与税的问题，就可能
0: 夫妻之间赠与是免税，
1: 也是免税，
0: 当时他就卖 对啊，所以他当时负债去以赵建民的名义，然后就买那个店面6000万，当然就是国税局课不到税这样子。但他们现在离婚了之后要怎么处理，那又另外再计。
1: 嗯哼，好，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有。

0: 湾有钱了，那还有税的啊这个问题啊，政府也不是说一定凡事都会课到，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方法，不是一个逃漏税了哈。那钱就留在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钱人跟一般的民众怎么样来好好处理我们的财富哦？这真的是一门必须要做的功课跟学问哈。这也是今天我们邀请到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玲香来跟我们谈的一个话题哦。那刚才在一刚开始我们提到这些有钱人呢、哦，他们有些做信托啦、做公益等等这些。那至于比如说提到赵建明跟陈信宇、他们的例子的话，就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遗产税或赠与税，像遗产税哦，最近在节目当中也透过你们的报道知道说，这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好像就真的。不会给的，就是有修正的，
1: 对对对对对，已经修法
0: 修改
1: 了。就是今年关于遗产和继承这个，其实有蛮大的长足的一个进步啊，就是终于因应了社会变迁。那过去台湾人这几年的家庭的状况，我觉得台湾人的家庭社会变迁真的非常的快速，就是有人形容，就是说台湾人的家庭已经变成联合国化，然后资产国际化，配置全球化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个如果说要真的好好处理的话，真的真的蛮难。那以前的话，因为是农业社会，真的就是手足之间就是一起耕作，一起打拼，一起创业。像其实到现在还是有蛮多企业家族，他们是好几个兄弟一起来创业这样子。但是现在已经是蛮不一样，因为家庭社会在一方面大家不婚就是少育，所以说其实很多人他们的财产都是他们自己打拼起来，跟兄弟姐妹没有关系。如果说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或者是直接单身的话，那他如果他走了，他的遗产就会给他的手足。那他兄弟姐妹他这时候来要，可能就是天边的兄弟姐妹，以往是很少联络的。那当然大家都说遗产就是最后的财产运用决定权嘛，必须要好好想。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话，你愿意把你的财产分给你的兄弟姐妹，还是你有更想要给的人？大家都会有一些更想要给的人，譬如说甚至有些人会想把他的财产全部都给他的宠物，如果他走了，他希望有人好好照顾他宠物。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应应，但是因为过去就是有兄弟姐妹特留份，他是第三顺位，就是如果你没有尊亲属，父母都过世了，然后没有小孩的话，兄弟姐妹继承顺位就会往前。那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公民联署，那通过之后法务部就促成了一个修法，那今年就三读通过。所以未来就是我们这边同事他们有帮忙整理一个表，就是有关于手足特留份，他修法之后呢，只要你有留下遗嘱，原则上就可以避开手足特留份，然后把你的财产分配给你真正想要分配的人，包括你的配偶或者是你想要照顾的对象。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修法是有关于民间俗称叫做大老婆条款。这个案例很有趣，但有点复杂。它其实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有个诚信大户，他就赠送了他的老婆大概3亿的股票，钢铁股的股票。但是呢，没想到隔年年底那个诚信大户呢他就过世了，但他身上的遗产只剩下1500万。那妻子和他自己的小孩就想说，我已经获得了3亿的股票了，那1000多万我就不要了，不然的话我回去领我还要缴税嘛。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婚生子女就对的婚，他是想要继承，我们就用小三来说好了，小三和他女儿想要继承这1000多万的遗产，但是因为之前国税局把大老婆他已经被赠予了那3亿多的股票都把它视为女性遗产，所以整个算下来，所以他的遗产应该是3亿1000多万。那这样的话他算下来他的遗产税是5000多万。那变成是说，因为其他的那个就是老大老婆还有他的小孩都已经抛弃继承了，他现在如果说这个小女孩她要牺牲你的，她如果想要领这笔遗产的话，他就必须要把5000多万的税缴完，所以他才能够领到他的遗产。这个妈妈当然是不服啊，他就一路打到宪法法庭，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符合课税的一个原则。我明明只继承1000多万，为什么要我付
0: 5000多万
1: 的遗产税呢？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另外一个案子，是有一个李先生，他是在生前赠与，他本来他也是想要节税，就是在生前就先把他的最值钱的土地2亿，在1.3亿的土地送给他的老婆，因为夫妻之间赠与免税嘛，他本来这样想，但没想到他没过几天他就走了，所以就是变成就被国税局认定说这个赠与不算赠与，算是遗产，他就要被课遗产税， 懂我意思吗？就是

0: 为他走得太快了，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国税局就把他的遗产不是视为大概快要2亿的遗产，
1: 嗯，
0: 因为那笔土地算是婚后财产嘛，夫妻共有，
1: 嗯，
0: 所以应该是要可以去申请一个配偶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因为婚后是我跟我老公一起打拼才赚到这1.3亿的土地嘛，
1: 嗯，
0: 那我应该先把我的那一份扣掉之后，我要课税的那个遗产的基础应该是只有一半左右而已，那你凭什么把我这整份就算是遗产，然后要课我这么一大包的一个遗产税呢？
1: 嗯，
0: 对，也许是打，这个其实是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遗赠税法里面有关于这个部分，就是课税拟制遗产的比例，还有它的责任和权利义务没有说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的遗赠税法已经大概从1999年就是写到现在，已经大概超过对快30年都没有修改。不过那中间我们的民法相关的一些条文，包括刚刚讲到的，就是配偶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一块，已经修了6次了。但是呢，我们的遗赠税法都没有改过，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更有违宪，然后要求要修法。所以这个修法今年也通过了。那未来就是拟制遗产的认定，还有配偶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这一块的，会更清楚。你拿到多少遗产你就缴多少税，会以这样的原则明白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财政部他也说，他未来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像这些资讯在算这些税，那财政部他提供很多的线上的小工具，
1: 嗯，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试算一下，大概是要哪样对自己比较有利，再去缴税，然后再去规划。所以说是今年以来比较大的是遗赠税的一个税法的一个变动。那明年呢，听说因为其实这几年真的是变得很快嘛，
1: 嗯，
0: 那预计有可能还会把遗产税免税额的部分还往上调高。
1: 嗯，
0: 就其实一直在变动，因为我们台湾人这几年社会变动实在非常快，包括我们进入了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很多，然后包括我们的社会的财富，民众的财富也是增加的很快。所以说其实政府有做这些事情也是蛮好的。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1: 嗯，
0: 我们有提到说有要做信托啊，有要做赠与，有要做传承啊，其实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通盘的规划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财经部会，我们金管会它也开放了很多项目去承接这些需求啦，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那可能是服务最高端超高资产的那些人，但其实在一些普惠金融也有很多的政策的开放，还有商品的开放，可以去承接民众的一些需求，包括安养信托啊，或是不动产信托啊，或者是说关于 TISA 这种可以长期投资累积资产的，他不会就是一定要配息给你，因为你知道配息其实要被课补充保费的，如果太多的话，
1: 嗯，
0: 但其实台湾金每一年他都要配出，台湾每一年上市公司配出的现金股息已经超过2兆了，
1: 哦，
0: 所以说其实对股票股利，如果你真的股票很多的话，你怎么样去重新分配你的股票股利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学问，这样子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要好好去思考，不是说你只是一般民众你不用考虑，但如果说你领很多现金股利，你去高股息，你有投资高股息 ETF 什么之类，或者是配息基金，你现在也必须要去考虑你要怎么样去做规划，然后可以去让自己可能在所得税啊，或者是遗赠税啊，或者是在继承这些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规划，
1: 嗯，
0: 会比较好，
1: 嗯嗯，好，相信看你们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呢，应该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参考哈，哦。不管是我们今天通称的所谓有钱人呢，啊，其实大家都挺有钱的哈，哦。那有钱还更有钱，但是还有提到一个刚刚你说超高龄的社会的来临啦，那大家对于自己手握的一些资产怎么样做一些配置哦？那我觉得还蛮重要，比如说还有遗产税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做处理，免得后续。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哦，修法的这个遗产跟赠与税，那也要因应整个，包括人口的结构啦，人口比例的不一样，然后或财富的一些增长呢，会做修改立法的一个动作，这本来就应该做了，不然几十年下来都没有修，可能都不合时宜了。那透过一些民间，实际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才发现这非常的不合理啊，不尽公平啊，就往上来争取。还你刚刚有提到说在宪法法庭还有一些解释来做一些判例哦，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般民众的话是不是就开始要提早做一些准备，那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钱做比较好的运用，有哪些的机构像台湾我想越来越专业的可以来提供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啊，或者说提供把钱给他们做比较好的管理呢？嗯，副总编，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就传承这件事情来说，其实现在银行他们都

0: 蛮愿意去和客户聊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不过就是银行他们比较喜欢的还是金钱信托或是有价证券信托，就是你给他们一笔资产，比如说像是现金或者是股票都可以，然后他可以帮你操作，然后你可以本金自益，资息差异，差异的意思，资息就是配股配息或者是操作的那个报酬，你就直接分配给你的小孩，让他可以刻一次证。

0: 或是资息差异的，也有人是本金差异，就直接先把股票或资产送给小孩，但是呢资息用来照顾自己的生活，那这个都可以用信托的条件来去做设定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安养信托，安养信托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可能本金已经先给了小孩了，但是你就资息就是用在自己身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预期啊本金差的操作之后会越滚越大，但是呢就是你也可以照顾到自己，你也照顾到你想要照顾的小孩，然后在税务上面也会有一些些优惠，因为你提早去做这样的规划，那到时候就不用就是在最后走的时候大家都意识不清兵荒马乱之下，然后情绪又可能很复杂的状况之下要做很多。那另外有一种我们一般民间最常做的就是用保险，就是买一个寿险，然后指定受益人，你就可以把你的保险金身故的理赔金就可以直接移转给你的小孩，这种也是一种分配的方式。如果是寿险身故理赔的话，它不会被纳入遗产，其实你就是先把钱放在保险公司那边，然后等你走了以后就是给小孩，然后小孩就可以拿这笔保险金来作为完税，然后也可以帮你安排你的身后事，这也是预留税源，然后让小孩不用为了要完税这件事苦恼这样子。不过这件事情就是律师还有很多专家他们都提醒，就是说你最好还是要拉长这个规划期间，因为国税局他在看的时候就是看你有没有去有意的避税，有意的避税就是、
1: 怎么认定？
0: 通常是明定一定是两年内的过世前两年税金流一定会被查，看你有没有避税，就是做一些比较夸张的状况，要去规避那个遗产和赠与税这样子。对，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观音禅寺的一个案子。
1: 嗯，
0: 他就是有一个洪姓老妇人，他在仁爱路和建国的巷子里面，就是超高级的地段，民国五六零年代，他就是买了一块地，然后建了一个叫观音禅寺，然后呢他是住持，他有三个小孩，他把那个衣钵传给他的长女，他长女就变成了观音禅寺的住持。
1: 嗯，
0: 但是后来那个住持呢他终身都没有结婚，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就是他走了以后呢他的就会归给他的弟弟和妹妹，但是那个观音禅院的住持他在六七十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他密集也投保了九十几张的保单。
1: 哦，这很明显。
0: 然后对，在他走了以后总价值大概是一两亿的保单价值这样子。哦，然后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大家就会知道说他可能是想要做一些规避避税的状况这样子。就他走了以后，然后兄弟姐妹就会想要继承他的遗产嘛，就觉得说啊，保单其实就要去请领。就一方面国税局发现这些保单他很多不是寿险，而且是重病投保和密集投保，他就发现这金流不对。刚刚我们提到说保险理论上来说不算在遗产里面，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国税局就认定说他这样是密集投保，他应该算是遗产。然后那他兄弟姐妹说好吧好吧，就算是遗产，那我也缴税好了。
1: 嗯，
0: 就算出来大概2000万的遗产税，好，他们就缴了。但他们想说反正之后可以领一两亿的理赔金，那他们就去继承了，他们就是完税了以后以为这样就可以去领保单，结果没想到他们发现姐姐把保单的受益人写成了观音禅院，而不是他们兄弟姐妹。
1: 哦，
0: 所以保险公司就拒绝理赔。
1: 哦，所以
0: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多很多误区，你就是以为自己做了很多规划和避税，但结果没想到每一步都踩在不对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只想着避税的话，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没错，没错。
0: 就最后当然是被驳回啊，因为他们当然不服，他们最后还是继承了观音禅院嘛，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说竟然缴了2000多万的遗产税，还领不到那个赔，对，他们就非常不开心，这样，对对对，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受益人啊。
1: 是是是是，我想从这个经典的例子呢，告诉我们很多事哦。我觉得很多事情提早规划吧，像其实政府也会紧盯着一些比较异常的动作了，
0: 那
1: 相关的法也会适时的赶快来做一些修改，才不会让有些法是挚爱难行，或让民众会觉得越来越不符合公平正义了。世界上好像没有完全是公平的，但是会尽量朝这个方向去立法了哈。好，我想我们今天谈了很多的面向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阅最新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好好的来看一下，也提醒自己，因为像今天我们聊了很多，那也提到的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友陈信宇，最近啊他自己说他离婚了，那也提到他的前夫，触及到这个财产赠与税等等，都非常有话题性哦。那也涉及到非常严肃的一些财产争议，我们要提醒就是说怎么样确保自身的权益。

0: 提早做一些规划跟传承，我想是最好的哈。也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翔今天跟我们一起关心这个议题，非常谢谢副总编，谢谢您。
1: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量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一个人一个家庭如何走向一群人一个社群，股东俱乐部创办人曼岛生活共同创办人的赖清松，在宜兰深沟打造农林体验学校，实践半农半 X 的生活，从日本宫崎的交流到日语妈妈游学团，更延伸出一平地主有趣的计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生活实验。
3: 那后来我们开办了曼岛学堂嘛，我觉得有点像是农村体验学校了。其实很多都市朋友心里会向往农村生活嘛，很多问号。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办了这样一个周末学校，半年的时间，然后带大家一起种水稻。有一个观点是，他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变成一群人一个社群。原先就只有靠赖清松嘛，赖清松想做，大家就有饭吃。可是曼岛生活他就成立公司了嘛，那公司就变成社群了。宫崎市政府，我们去见了市长，做了简报，说我们其实很希望跟这边发生一些互动跟交流。之后他们的副市长，他的国际交流科的科长科员，大概前后两次来到宜兰的深沟村，就听我们的简报，然后参访这个小的村子。在今年四月才推出了九州的宫崎妈妈日语游学团。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曼岛生活共同创办人的赖清松。许多朋友们呢对于地方创生呢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了，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清松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从股东俱乐部呢到曼岛生活。记得呢之前大概两年多前吧，访问他的时候他有说他正要成立这个曼岛生活。哇，一转眼你看已经成立了一段时间了，而且他的进行的活动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他如何的打造地方创生呢？首先我们先请曼岛生活的共同创办人赖清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清松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所以呢现在呢从股东俱乐部呢到成立曼岛生活呢，那您希望打造呢不只是一个农产的品牌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您这一路走来呢其实你到宜兰有多久的时间？
3: 其实我是2000年到宜兰的，对，所以这样子就是26年了嘛。
0: 哇，有26年了，
3: 26年了，哎，很快，
0: 真的很快。那当时你自己本身成立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那至今有改变吗？
3: 其实我觉得股东俱乐部一开始真的只是打造一个自己喜欢的田园生活，但是后来很快就发现啊，生活好像也不是只有自己跟家人，如果没有一个社群或者一群伙伴。其实生活也挺没有滋味的，对，所以其实生活是需要一群伙伴一群人啊。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希望帮深沟还有宜兰这个地方找更多适合的朋友，这个事情倒是一直没有改变。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有提到说呢，深沟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外来的，可能也许从国外来的一些的年轻朋友们，他想要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文化的体验还有一些农耕的体验都还是持续的进行吗？
3: 是的是的，只是说最早在股东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单靠我们一家子，我跟美红嘛，然后还有两个孩子，等于就用一

0: 一个家庭在承接这一些外来的朋友，又得把客厅当作招待所啦。对对对，那后来慢慢的，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两百甲出现嘛。对，那时候文泉他从台大城乡所毕业，开启一个管道，给了一个两百甲这个平台，就所谓的新农育成平台嘛，就让更多朋友可以透过这一个管道到深沟来。那后来我们成立曼岛生活公司之后，其实我们开了一个农夫学校。
1: 你在什么时候成立曼岛生活？
0: 其实曼岛生活成立的时间差不多在疫情
1: 左右，
0: 疫情左右，其实也有一点时间，应该超过五年有了啦。
1: 哦，
0: 对，有一点时间了。那后来我们开办了曼岛学堂嘛，我觉得有点像是农村体验学校了。其实很多都市朋友心里会向往农村生活嘛，田园生活啊，可是那怎么开始啊？还有就是说，那万一我不习惯怎么办呢？到了乡下去，那如果没有朋友会不会挺无聊啊？就很多问号。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办了这样一个周末学校，那半年的时间，然后带大家一起种水稻。
1: 所以一定要去半年吗？
0: 其实他就是周末的时候来，就等于是说你可能一个月来个两三次，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你就看着田里头的稻米长大，然后
1: 自己种。
0: 其实它是一个班，它有点算是班上的团体作业了。你也可以一直在旁边，没关系，你很怕没有关系，你不用下去，你就负责照相也可以。但是一定会有人很喜欢种嘛，
1: 对，
0: 那有些人就很喜欢写嘛，
1: 对对对，
0: 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照相嘛，
1: 对。
0: 那最起码你经过这个半年之后，就会认识曼岛学堂的这些老师啦。那其实我们就是这些老师啊，另外就会认识一帮同好跟朋友嘛。这个时候经过半年，你就会比较能够判断这种生活我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说我就到朋友家里蹭蹭饭就好了，我不要真的去搞一个田，弄一个农舍，到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没有退路。就让大家可以透过半年的时间去评估自己到底从都市到乡村的这个光谱当中到底适合站在哪里，才不会让原先的一个美好的想象跟向往到最后变成伟大不掉没办法收尾的一个烂摊子。那很痛苦啊。
1: 对，没错，而且我很害怕。所以你这边等于是一个先修班就对了。
0: 是一个田园生活先修班。
1: 好，那你当时成立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
0: 曼岛生活其实当时有点像刚才我说延续股东俱乐部嘛，股东俱乐部就是让大家预约订购，然后计划生产，那你预购了这些米，那就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到宜兰来，然后可以听轻松分享故事，甚至到田里嘛。过了十年二十年，其实大多数这些订购的朋友年纪也比较大，确实有些人就开始思考，那他是不是真的要离开工作，离开台北到宜兰去生活。
1: 对，
0: 也有一些是年纪比较轻的中途转职，甚至是刚刚开始二十多岁三十出头在摸索人生的，他们也开始希望说，如果我不把都市当做一个主要的人生舞台，那乡村是不是一个选项？曼岛生活公司我们当时有几个股东一起成立嘛，都是在这里有种一些水稻的小农伙伴，那我们就希望成立这个曼岛公司成为一个界面，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试着发挥或者是建构自己的一些梦想的一个舞台。有些人譬如说他种一点稻米，他喜欢烘焙，他喜欢摄影，他喜欢平面设计，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
1: 是
0: 他也没有办法透过曼岛生活公司这个平台让他开始创造在原先都市收入之外的第二份收入，或者是稻米农耕之外的其他收入。我们一般讲就叫做半农半 X 了。
1: 对对
0: 对，那曼岛其实是希望让大家有机会一起抱团，有点像群聚，创造一个新的生态吧。
1: 我想许多朋友们是从股东俱乐部呢来认识你的哈，
0: 是
1: 应该有提到说呢，宜兰深沟跟股东俱乐部呢一直到现在的曼岛生活的定位哦。
0: 是，
1: 那当时你成立呢股东俱乐部呢跟现在的曼岛生活他们的最大的不同点会是什么呢？
0: 有一个观点是他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变成一群人一个社群，原先就只有靠赖轻松嘛，那赖轻松想做大家就有饭吃，赖轻松觉得很累不撞了那就这游戏结束。对，可是曼岛生活他就成立公司了嘛，那公司就变成社群啊，赖轻松累的时候他可以去旁边休息，反正执行长不是他，我就挂名一个负责人。这里头有很多专案嘛，大大小小的专案，那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因为半农半 X 的状况之下就 会有很多人有很多梦想，但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梦想成立公司嘛，
1: 没错，
0: 这事情不合理嘛。
1: 对，
0: 我们如果弄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曼岛生活公司，它如果就像是一个大家共享的平台，你等于就是你只要负责上台演戏，反正舞台我们会搭，灯光我们会搭，那 后勤我们会做，你只要有好的剧本上来，好，那你就上场。大概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这个。
1: 好，可以当演员就对了。
0: 是是是，你可以

0: 专心把你的戏演好。
1: 好，那去年呢，你曾经也提出了用所谓的九州休耕的地呢去种植酒米哦，而且你们自己本身也跟他们有合作哦。那这个状况是到底怎么样呢？
0: 这个哈、哦，很感谢徐凡给我这个机会啊，因为永远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原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吃米饭的人变少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深沟种的稻米好米有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大家的青睐，
1: 对，
0: 那就为了要去化最后的库存，我们想要酿酒，所以跑去了九州嘛、那去了九州之后发现诶，九州的环境乡村好山好水好少人哦，好可惜哦、他们田地很多都没有种啊、干脆我们就得租地种田好了，当时一个发想是这样好、曾经那时候我记得上次是这样提的，
1: 是
0: 后来我们去走了几次之后发现可能是乡村环境比较保守哈、刚开始大家听到说诶有这台湾人要来，有一些地方创生的这些伙伴好像感觉是一个外部投资嘛哈、
1: 没错，
0: 可是你开始要认真谈条件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们还是有相对比较保守，就是啊，我们这好不容易留那么久的品种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跟国家申请补助啊预算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执行一个创新的时候、最后会突然没有声音，不知道在哪里就没办法前进了、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是到了宫崎的乡下嘛，在这个过程里头宫崎市政府反而对我们充满了热情跟好奇对，以民间来说在乡村他们可能会有比较保守的民风嘛，
1: 对，
0: 可是政府站在官方的立场，高龄少子化已经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问题了，所以既然台湾有这些像半岛生活公司这样的朋友，而且宫崎相对在日本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它也没有新干线，又地处九州的南边，甚至飞机场也非常小嘛，他们其实得到官方的关注也很少，所以后来宫崎市政府我们去见了市长做了简报，说我们其实很希望跟这边发生一些互动跟交流，之后他们的副市长跟他们的国际交流科的科长科员大概前后两次来到宜兰的深沟村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到碎碎里头来就听我们的简报，然后参访这个小的村子，然后最后决定这应该不是一个骗人的公司，这可以合作所以后来我们在今年四月才推出了那个九州的宫崎妈妈日语游学团嘛、
1: 这
0: 个事情是
1: 这样，
0: 对，就有一点中途转向，但是事实上还是继续把九州的这一个交流跟交往的这一个道路还是继续的推进了、
1: 在九州没有种到了，
0: 对对，直接切入农业生产，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对大家比较保守，就跟当年我到深沟宜兰来是一样的嘛，大家一开始就会想看你这种的这样能种田吗对啊，乡下人看都市人就是这样啊，我看你搞到什么时候因为你完全没有经验嘛，对吧，而且现在天气那么热，是那你搞不好蚊子咬两下你就受不了了、这个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1: 所以他看你能够撑多久，没想到一撑就二十几年，
0: 是是是 是还好我们这个第一关有挺过来
1: 当时你们要去日本九州的话，那个米是我们台湾的种还是他们日本的种？
0: 是他们的品种、当时我们就是刚好在媒体上发现这里有一群人在宫崎县的美乡町，美丽的乡村，刚好有一群地方上的人想要重新再复兴一个已经歇业的酒造，然后找到那个老酒桶上面的酵母菌、然后又重新复刻原来已经失传的一个米种，总而言之也是创造地方上的话题、
1: 那不是很好吗？
0: 是啊，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话题后来就去了嘛，彼此在做的事情有一点接近嘛，我们在宜兰的乡下在种自己的稻米，他们在日本的山上做自己的稻米，可是真的我们要很积极介入的时候，当然人家会怕嘛，就说诶、我们好不容易才搞到这边，你们是想做什么、如果是来买酒当然大家很欢迎啊，我是觉得大家都是好意，只是说确实要真正介入，他们有很多地方上比如说农地租用或者一些法规、他们可能要面临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他们如果没有明说我们也不清楚，只是说我们去了之后就发现一样是一个大好的乡村环境、也好山好水，但是人不断的外流也找不到后继者嘛，
1: 对，
0: 那可是明明可是台湾明明每一年都有那么多的观光客、有些人可能一年去好几次啊，
1: 对，
0: 就整天往日本跑，说的比较夸张一点都去到不知道要去哪里，真的啊你一直往大都市跑他也就是这样啊，对不
1: 对，
0: 有时候热的时候热死人啊，可是很多乡村你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跟我们在宜兰的深沟的状况是有点类似的了，就是大家向往这种田园生活、可是这种地方没有带路人，因为它不是一个商业环境嘛，不是你买一张票就可以体验，
1: 没错，
0: 那它必须要有人带你走进去、如果日本九州的乡村面临的环境考验跟台湾是类似的，那如果我们在这日本的环境九州这里也 能够陪伴在地的伙伴找到一条出路，或者是找到一个所谓的解法的话，会不会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超前部署，去因应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高龄少子化的农村的瓦解问题？

0: 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块土地到一群人共同守护土地，赖清松他表示，曼岛生活执行长宋洛珍因为对宜兰的喜爱回到家乡，同时也透过群众募资守住土地。如今第二次的日语妈妈栽培游学团即将在11月份会出发，期待让日本成为他们人生的第二故乡。他说，
1: 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大家可能比较听过计划，应该是一平地主计划了。我如果真的要说它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发现我妈妈到了70岁还有交陌生朋友的能力，这个其实是生命力。今年的秋天我们应该在11月左右会再开一个新的梯次，我们是希望说一样是宫崎市，我们再回头去找这些我们熟识的朋友。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日语游学团，就是希望让这些妈妈，我只带你去一次，但是我希望这一个两周的时间你能够真的交到你自己的朋友，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回来的日本的另外一个第二故乡。
0: 好，那所以呢，除了九州的九米之外呢，
1: 是
0: 目前的曼岛生活还有没有在进行哪些的地方创生的计划？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曼岛生活公司，因为它有七个股东嘛，那它比较像是一个 project base 的公司，就是以计划为主。老实说，如果没有开计划，就没有固定的聘雇人员，它是一个很省成本的公司。乡下的农夫开公司嘛，以省钱为主啦。可是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梦想啊，我想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或者是大家可能比较听过计划，应该是一平地主计划了。
0: 一平地主，
1: 一平地主。
0: 哦，
1: 对，这个是我们曼岛生活公司的执行长，宋若珍小姐，她是罗东子弟嘛，曾经到台北来念书，也曾经到国外去交换留学，后来她还是很喜欢宜兰的生活，所以就回到宜兰的养山基金会 NGO 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
0: 是，
1: 可是最终她选择成为小农，就有一点过起半农半 X 的生活之后，她有发现。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其实宜兰地景地貌跟乡村生活的流逝，老实说有点是挡不住的潮流了，因为大家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去了之后他可能就是乡村原来在地人把土地卖掉之后换来的结果嘛。原来大家喜欢的那个农村反而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土地流转之后慢慢的瓦解，
0: 对，
1: 所以你买到了一个风景，但是帮你照顾风景的人不见了，那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要照顾风景，那算了，这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若珍就在三年前吧，他自己耕作六七年的一块农地，后来被地主插上了售地一个招牌之后，他觉得如果我自己在这边唯一耕作的一块土地，然后陪着自己的小孩出生长大，等于是小孩子童年最珍贵的回忆，那当然是租的嘛，如果这个都守不住的话觉得很难过了，所以他后来就发起了那群众募资，在大概10个月之内大概募集了1500万，就把那块农地买起来了，就是维持农地农用，但是让大家都是少量的金额就可以入场，所以他等于那块农地瞬间就变成了500多个地主了。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一旦他的地权分散到这种地步之后，这个土地大概就一辈子都不可能盖房子了，他就只能够种稻子了，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台湾的民法上面农地的所有权的一个操作的空间去标注说，其实农地是很珍贵的资源，如果这么多人都愿意出钱，一坪大概一股大概20000块左右吧，去告诉这个社会，我们希望把宜兰的农地留下来，把宜兰的风景留下来。所以他到了今年第三年，他已经完成2块地的募资了，
0: 好厉害哦。
1: 他现在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会操作第三块。他原来的概念的发想其实是从荷兰来的了。荷兰已经有一个100年左右的自然土地保育的机构，一开始应该是保留湿地吧，这样买到现在已经买了100多年了。他应该是在整个荷兰当中除了国家之外应该是最大的地主了，对，一个民间 NGO 团体。他是当时看到这个团体的案例，他才觉得其实土地说不定除了私人跟国有之外还有其他共有共享的这一个可能性。这是曼岛生活公司最近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计划。
0: 哇，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哈！然后是一平地主，
1: 是
0: 好，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刚才共同创办人有提到的是，本来是在九州想要以深沟的方式在那边有所谓的半农半 X 的生活。

0: 活，代理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外来的游客都可以有这种感受啊。那也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在那边 long stay 哈，其实我这种方法也是蛮好，而且你意外的有一个宫崎妈妈的一个日语游学的诞生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们今年也推出了妈妈日语游学的首发团，
1: 对啊，四月，
0: 对，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啊。
1: 是
0: 这个企划当初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啊、
1: 这个灵感就是我妈妈，因为大概在3年前吧，
0: 哦，
1: 那时候诶，我们家老二。儿子他刚好有一个到日本去念日语学校的计划，就想他第一次出国嘛，可能人生地不熟，也需要有点照顾，而且也需要有人支持一下他的财务，脑筋就动到我妈妈身上了。我记得他常常说他很喜欢日语啊，然后他想要到日本去留学都没有机会。
0: 哦，你说妈妈吗？
1: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哎、欸，来来来，我跟你讲，今晚吼，恁孙要去遐读册，
0: 有一个好康诶、
1: 啊。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要就先支持他头一个月的住宿？
0: 嗯，
1: 然后先陪他适应一下环境，然后他放假可以带你去玩。不然的话，你常常说我都在忙种田，没时间带你去玩。说着说着。人就老了、那要就赶快对及时行乐。后来他那个3年前吧，我妈妈就陪着我儿子去住了一个月、那就是住在宫崎这个地方、我只把他们借了2辆脚踏车、然后介绍了几个朋友，当中有一个会讲中文、那大概3天之后吧，就我们有几个聚餐嘛，说外边的是接了接了接了，台北的是接来啊，你老带接先去待位、那大概是这样，我就拜拜塞哟那拉了、但是后来回来之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回来之后，我发现哎，他好像
0: 交了很多朋友，
1: 交了很多朋友。对，他常常会问我说：“哎、欸，这个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讯息是在讲什么？”我说：“啊，你怎么会有这些 line 啊？这个我的朋友啊，啊，你当时有交朋友啊？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在哪里认识的、啊？”我说：“一个月你可以认识这么多人，假日有人带他们出去玩，就是那个可能是80岁的阿公带着70岁的阿嬷，然后又晚上又有人带他们去居酒屋吃饭，是30岁的设计师，就很神奇的一些，让我感觉，哎、欸，这个地方好像跟我印象中的日本大都会那种相对比较。”冷漠啊，那种诶、欸，好像
0: 不
1: 太
0: 一样。
1: 一樣
0: 欸、对,、啊、
1: 对这个城市的脚步是慢的，而且愿意去理解，甚至对外来的访客是好奇的，而且是很友善。就想，诶、欸，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把这样子的经验再扩展到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或者是一个可以贩售的商品。这个我们才诞生了今年4月这个日语妈妈游学团。
0: 第一次的这一梯结束之后，有没有哪一位的团员的故事会让你印象深刻？看起来呢，这个赖妈妈呢是最佳的代言人跟外交人员。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她回来的时候，我因为平常有发脸书的习惯嘛，
0: 嗯，
1: 我就随便写了一篇啊，我妈妈解锁了什么人生，什么日本留学啊，这样我就写了一篇就不长不短的文章，瞬间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1-2000个赞了。就我想，哇，写了好几年的文章，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种田种到最后，哎，原来去日本玩，反而大家很关注，
0: 应该是将来你母亲在里面吧？
1: 是，没有，但是我。就感觉说，哎，那看来大家确实有这个需求，而且很多人都是说，我也好想让我妈妈出去玩，出去学日语，不是自己要出去玩哦。大家都说，我也好想让我妈妈出去。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大家可能都看到妈妈一辈子在家里好像
0: 也很辛苦，
1: 很辛苦、然后为了就是张罗啦，这种三餐啦、台湾的妈妈很多会挂在嘴上就是牺牲。
0: 对
1: 啊，我为你牺牲足济啦，我拢趁钱，让你出去读册啦，我都栽培你们，我都欠栽培，所以最后我们这个妈妈日语游学团就说妈妈欠栽培游学团，换小孩栽培妈妈。
0: 哎、欸，这个好，这个好，
1: 是
0: 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妈妈也很开心，女儿还儿子呢也都很开心、
1: 哦，也会感觉说啊，好，那我总是也帮你找了一个出路啦，然后尽力了。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一个游学团，对于那那时候4月初的时候，我也带着一起过去嘛，毕竟要到宫崎市政府去回礼跟回访嘛，因为市政府帮了很多忙。
0: 嗯，
1: 后来发现，其实这些妈妈刚一下了宫崎的飞机场，几乎就回到18岁了。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很神奇，
0: 发亮了吗？
1: 是是是，因为一群都是妈妈嘛。然后年纪也相仿，大概就是50-60、60-70这样、啊、然后可能也确实是平常自己那个年代不容易有留学的经验，
0: 对，
1: 可是一到了那边下去之后样样新鲜嘛，他又不是像一般的家庭旅行就是走马灯赶景点，然后大家每一个人，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家族旅行每一个需求都不一样啊，可是你变成一群妈妈的时候，哇，这些妈妈真的是很神奇啊，就叽叽喳喳，然后就在想说这个餐要怎么点啊，然后哪里好像有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什么东西那个谁讲的是什么啊，我觉得很像同学会，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0: 他们有安排去上日文课吗？
1: 我们就是借由宫崎市政府的帮助，
0: 嗯嗯，
1: 就租了一个场。

0: 地，嗯，很像日语教学校的教室，然后又请了一个年纪也相仿的女老师，嗯，也是六十几岁的大姐。
1: 会讲中文吗？
0: 她不会讲中文，但她教外国人日语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嗯，对，啊，然后我们等于就是为了这群妈妈特别办了一个两周的日语学校。
1: 哇啊，
0: 很神奇，对，可是真的很好玩。
1: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让你印象很深刻就对了。
0: 是是是，我觉得当时其实我如果真的要说它背后的原因呢，啊，就是我发现我妈妈到了七十岁还有交陌生朋友的能力，这个其实是生命力，啊，因为你对陌生的事情人事物是好奇的，而且你能够建立新的关系，然后这个新的关系还会回应你，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力嘛。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觉得啊，千帆过尽啊，我什么人生看淡啊，我这个人生海海我就这样好了，可是去了一个不远不近的国家，然后日本又对台湾人相对是友善，而且大家熟悉度又高，你没有办他也是去玩不是吗？我就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另类去玩的方法，而且我们安排了两个礼拜的日语的老师嘛，
1: 嗯嗯，
0: 其实那个就是他真正第一个讲日语的朋友，对吧？
1: 我觉得很好。
0: 是啊，嗯，那时候他们回来就说哎，他们已经开始邀日语老师到台湾来玩
1: 哦，
0: 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里面有妈妈就说那这样他要带他的先生跟儿子，嗯，以前都是小孩带路嘛，现在换妈妈带路，妈妈带你去找妈妈的朋友，而且是日本在地人。
1: 哇，你开启了这群妈妈们的潜力了。
0: 是，真的，其实台湾的那个妈妈很神奇的啦，那个是欧巴桑的力量，
1: 真的太有趣了。好，那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呢规划出新的一个梯次，然后开发九州其他的据点？你有开始在思索了吗？
0: 有有有有，这个事情其实今年的秋天我们应该在十一月左右会跟岛内散步嘛，我们之前也是请他们帮忙，嗯，会再开一个新的梯次，四月的时候就有点是赏樱啊，那秋天可能就是温泉跟那个红叶啦，嗯，这个大概就是基本的那个，套装，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一样是宫崎市，我们再回头去找这些我们熟识的朋友，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日语游学团就是希望让这些妈妈，我只带你去一次，但是我希望这一个两周的时间你能够真的交到你自己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回来的日本的另外一个第二故乡，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后来这个做法也受到很多日本方面朋友的关注，
1: 哦，
0: 那包括其他的那官方，
1: 哦，
0: 就是地方小城小镇嘛，
1: 哦，
0: 他们也觉得诶，那我们这里其实也不错啦，那是不是要过来这里看看，嗯，后来我们陆续像去了熊本的山路啊，包括上个月还去了四国的高知，
1: 哦，
0: 就开始会有一些地方上的小城镇，他们如果聚集了一群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其实也很希望能够跟台湾这边也在做同样事情，就是用乡村跟乡村交朋友，
1: 嗯，
0: 那如果是交朋友的话这个关系就会持续发展，就比较不会变成走马看花说啊，我去日本一百次好像去的就是打卡景点，对对，就是我就是永远是个观光客，没有，我希望大家去之后能够打开属于自己的日本的那一扇窗，然后你回去是有人会等你回来的，然后有人会期待你再来，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当时来到宜兰的深沟落地生根，然后打开农村的大门，希望有更多人爱上这个农村，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了，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

从半农半 X 的生活到日语妈妈游学团，赖清松开启的不只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让人重新看见土地、交流与人生的可能。感谢半岛生活共同创办人赖清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今天处理无人机条例草案，国民党挟着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国民党团的版本。三读条文当中明定，中央应循年度预算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为原则，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事采购则为国防部。采购项目包含行政院所核定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另外，三读条文也要求经济部会同相关机关每四年提出无人机产业发展纲领。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行政院今年六月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规划自今年起至2031年编列新台币2100亿元筹购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蓝白也各自提出以年度预算推动产业发展无人机的版本，经讨论后朝野意见分歧，27号送立法院会逐条表决。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在广泛讨论时发言表示，各党团都认为无人机对于提升不对称战力至关重要，但在党团版本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制定无人机产业发展纲领，并规定由政党推荐部分委员，如果有不够忠诚人士参与决策，恐影响国防自主战力。
3: 国民党今天的修正案把台湾民众党纳进来以后啊，又政党推荐的委员，我们很担心，如果这些内部的委员他如果具备的是有身份对于国家不够忠诚的人，那这些人来帮我们的整个行政院来做决定。各位委员想想看啊，我想各党的委员啊，应该啊特别特别的一个警惕啊。
2: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指出，国民党团版分六年编列总额2400亿元预算，且建立监督机制，防范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发生，是比较好的版本。
4: 我们要支持能够做到飞鸿供应链，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资安以及稳定发展的优良厂商，才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国家队。
2: 经表决，最后通过国民党团再修正动议，三读条文明定，法案名称为《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其中，国防部应该依照作战需求及科技发展，采购包含行政院核定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无人载具。三读条文规定，中央政府应循年度预算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编列400亿元为原则，如果有不足，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得依时序增编。条文也同时规范，经济部会同相关机关每四年提出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纲领，并每两年检讨修正。经济部也应该会同国防部在每年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无人载具国防科技发展执行报告。此外，经济部应该依照无人载具用途及风险等级，建立可信任供应链分级认证制度，并给予经认证的业者奖励。该条例自公布后六个月施行，但涉及预算编列的条文自公布后施行。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国民党团版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今天三读通过之后，外界也关注行政院未来是否会复述该法案。行政院长庄荣泰表示，将视国家需求与国家安全，慎重考量。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立法院27号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政府以年度预算分六年编列新台币2400亿元，筹购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无人载具。行政院长卓荣泰随后到立法院致意。

0: 议，被问到是否满意立法院通过的版本，以及是否会附属该法案时，卓荣泰表示，这并不是行政院满不满意，也不是任何人同不同意的问题，行政院将视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慎重考量。
1: 我要看的是这个通过的相关的法案有没有符合国家的需求，有没有符合我们国防自主要整个发展无人机、无人载具产业的各种需要。我注重的是国家的安全，我也很乐于看到，国会里面都能够有充分的讨论，大家交换意见。我们会在国家的需求、国家安全这个方面来慎重的考量。
0: 卓荣泰随后和立法院长韩国瑜约会晤25分钟，卓回不出一场受访时表示，立法院会期这么长，感谢韩国瑜与各党团努力完成该做的事。接下来行政院要进行盘整，并跟各党团、经济部和国防部再进行更多沟通，希望尝试建立两院之间在宪政秩序下的平衡与稳定的模式。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针对立法院通过国民党团版的无人机条例，国防部在晚间回应表示，对于行政院版的无人载具条例未能够通过表达遗憾。政院版所规划的筹购案项、数量及期程，是依照敌情威胁及战力需求等因素综合评估完成，可在最短时间兼顾科技迭代、战力形成及建立国内产能。国防部强调，鉴于筹购无人系统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国防部将依行政院指导，尽速编列无人战力组建所需预算，以期盼立法院在野党团尊重国防专业，军民同心来维护国家安全。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向法新社表示，在北京加大对台施压之际，中国上个月派遣至台湾周边海域的海警船、科研船等各类船只数量创下新高。官方提供给法新社的资料显示，七月在台湾本岛周边海域侦测到的中国船舶数量激增至创纪录的244艘，相当于平均每天接近8艘，其中大约60%为海警船，其余则为科研船及其他政府公务船。而这些数据并不包括中国军舰，中共军方几乎每天都会在台湾周边部署军舰。海巡署的资料显示，自今年五月以来，在台湾本岛及数座离岛周边海域侦测到的中国船只数量共计有1247艘次。法新社报道，海巡署警告情势日益严峻。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台湾周边增加活动，是为了绘制区域地图，以利前舰作战。财经讯息，国发会在今天公布七月份的景气灯号，综合判断分数维持41分，与上个月持平，连续第8个月亮出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表示， AI 需求持续强劲，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进入备货期，他看好下半年的出口会持续成长。对于追平史上最长纪录，他也说非常审慎乐观。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国发会公布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六月持平，灯号连续第8个月呈现红灯，仅次于2021年2月至10月的最长连九红。9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由98.61点升至101.09点，灯号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货币总计数 M1B 变动率则由9.4%降至7.3%，灯号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减少1分，其余7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七月 M1B 表现较弱，主要受到中东冲突升温、油价走高，以及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政策预期变化影响，加上全球股市震荡，外资一度卖超台股，散户交易降温，使证券划拨存款减少。不过他认为台湾半导体优势及产业基本面仍强，外资也没有全面撤离，整体经济动能仍在。陈美菊表示， AI 应用需求持续成长，带动效益逐渐向相关供应链扩散，不止电子业接单维持强劲，塑橡胶接单已连续2个月正成长，化学品自4月以来也持续正成长，机械业则受惠半导体设备及自动化需求，出口增加，先前相对低迷的工具机也开始逐步回温。 不过与 AI 关联度较低的传统产业仍面临中国大陆内卷低价竞争。

0: 争等压力。对于下半年景气以及红灯能否追平史上最长连九红纪录，陈美居表示非常审慎乐观。他指出，7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79.6亿美元，创单月历史新高。加上下半年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带来备货需求，出口可望延续成长。他说。
1: 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而且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哦，加上一些下半年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0: 不过，国发会也指出，中东情势、美国关税政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及财政不确定性仍是后续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率团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相关活动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今天下午已经抵达友邦帛琉。帛琉国务部长艾古斯在机场迎接。出任外长之后第四度造访帛琉的林佳龙表示，期盼此行为台博下一阶段开启更多可能，也希望与太平洋伙伴携手为区域永续繁荣持续努力。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以及企业团访问太平洋友邦帛琉。林佳龙抵达后，在脸书发文报平安，并感谢帛琉国务部长艾古斯、帛琉新任驻台大使乌贝劳以及我国驻帛琉大使陈刚毅亲自迎接访团。林佳龙表示，现在虽然正值帛琉的雨季，但一下飞机就看见温煦的阳光。他告诉艾古斯，天气真好，来到帛琉总是令人感到轻松自在。艾古斯回答说："因为你已经回到家了。"林佳龙指出，此行除见证双边近年合作累积的成果，也期待为台博下一阶段开启更多可能，并与太平洋伙伴携手，为区域的和平、稳定及永续繁荣持续努力。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将持续坚定的和帛琉会主任总统以及帛琉人民，继续在各领域推动融邦计划。"并且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的良善治理以及和平稳定。
3: 林佳龙自2024年5月担任外交部长以来，先后于2024年12月陪同赖清德总统访问帛琉，2025年1月以总统特使身份出席帛琉正副总统就职典礼，2025年12月率领台博融邦经贸团实地考察帛琉的投资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在昨天发生爆洪与土石流，迄今造成至少270人死亡，另外有1300多人失联，其中包含至少800名外籍人士。救难人员在尼泊尔利用直升机搜寻生还者，并向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数千人空投紧急物资。这场洪灾席卷了连接西藏首府拉萨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之间的崎岖山区，当地也是践行者与朝圣者的聚集地。尼泊尔警方发言人表示，随着搜救工作的进行，预期罹难者数字将会上升。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巴斯内特说，在灾情最惨重的地区，直升机正在空投邻国印度所提供的帐篷、食品以及其他的紧急物资。现年91岁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今天表示，他为这场洪灾的所有罹难者祈福。另外，针对这起重大灾难，全球多国与国际组织陆续宣布提供现金、救灾物资与其他的援助，以因应灾后的应变工作。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在社群平台 X 上指出，欧盟随时准备好动员更多的欧洲援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方已经送出了10公吨的救灾物资，包括临时避难帐篷、毛毯、卫生用品、太阳能灯和药品。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派遣一名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尼泊尔，并提供50万美元，大约折合新台币1610万元的援助资金。受到了暖湿空气流入以及上空冷空气的影响，日本的北陆周遭地区在今天凌晨起降下豪雨。富山县的西部、石川县加贺以及能登地区出现前所未见的豪雨，各地河川泛滥，多处发生淹水灾害。富山县更有民众表示，水淹到了胸部高度。

截至上午11点的24小时累积雨量，釜山县兵建市达到331.5毫米，石川县宇泽市达到325.5毫米，石川县宝达治水町达到244.5毫米，都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新高纪录。而在午后雨势趋缓，日本气象厅在下午4点20分将石川县与富山县五个市町的最高等级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调降为第三级大雨警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总统府今天召开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的第八次会议，赖清德总统在开场致辞时表示，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经成为了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为此，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的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政府也期盼透过公司协力参与，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27号下午在总统府登场。赖清德总统在会议开场致辞时表示，此次会议是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成立满2周年来第3届委员首次共同参与会议。本届特别扩大临聘公共卫生、失智与长期照护、医学研究等领域专家学者，希望透过更多元的视角，为健康政策提供前瞻建言。总统也表示，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攸关健康平权与国家韧性的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统计显示，原住民族与全体国人的平均余命存在 7.54 岁的落差，这不仅凸显健康平权仍有努力的空间，也提醒政府必须加快脚步，强化原住民朋友的健康照护。总统指出，政府过去推动原住民族健康法立法，并在2023年公布施行，透过法律位阶宽列预算，扩大原住民族参与，建构以原住民族为主体的健康照护政策。如今卫福部也透过15项核心策略，从提升在地医疗量能、建构文化安全，到培育部落人才，逐步打造因地制宜的健康照护网络。总统强调，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生活习惯。总统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3: 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我们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
2: 总统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生福利政策上勇于创新，也请所有委员会成员踊跃提出专业的建言，让政府更稳健推动各项健康政策。他表示，一小步的健康改变汇聚起来就是国家韧性的一大步，期盼大家携手打造更健康、包容且具韧性的台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行政院将上修未来10年，也就是到2035年的用电需求预估。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原先预估未来用电年复合成长率大约是1.7%，考量到经济成长、用电需求等因素之后，上修到2.5%。他也强调，即使成长率高于2.5%，目前的电源供应准备仍然足以支应。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26日表示，将上调2035年用电需求预估，

0: 年均成长率将从现行预估的 2.5% 上调至安全范围，以因应 AI 发展下的用电需求。龚明鑫27日受访时表示，稳定供电是台电首要任务，电力供应需要长期规划，并通常以10年为期进行预估。由于电力需求受到经济成长、实际用电需求以及节能成效等多项因素影响，也会区分为高、中、低不同情境预估。院长考量供电稳定为首要目标，希望采取较高的用电需求情境进行推估，提前做好电源供应准备。他说：“
1: 那当然，估计通常因为你的参数啊有很多嘛，你的经济成长啊，还有实际上的需求啦、啊，哦，还有你节能的状况啊等等那些情况啊，哦，所以估计通常会有，所谓的比较高的估计啦、啊，高推估啦、啊，中推估啦、啊，或低的推估这样。”那院长当然是希望说稳定供电最主要的药物嘛，所以还是希望说用比较高的这样的推估来因应我们对于电源供应的准备。
0: 龚明鑫表示，原先预估未来用电需求年复合成长率约为 1.7%， 后来上修至 2.5%， 若采取高推估情境，成长率将高于 2.5%。 不过依照目前规划的电力供应，仍足以支应高推估情境下的用电需求，待详细的评估完成之后将再对外说明。媒体关心台电近期研议由电厂以专线职工大型 AI 资料中心，相关供电设施由业者自主管理，专线距离以及建制成本则由市场机制决定。对此，龚明鑫回应，由于新竹以北地区受到电网条件限制，未来若建制大型 AI 资料中心，可能面临限制，必须事前审查。而相较之下，中南部电网条件较无相关问题。他指出，经济部仍与有意愿设置资料中心的企业进行座谈及沟通，以了解业者需求。至于企业是否偏好在北部设置资料中心，能源署将透过座谈搜集业界意见，待方向较明确之后将对外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台湾的南部日前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降下豪大雨，最近又面临了沙德尔台风的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防汛准备必须超前部署。此外，针对0822淹水灾情，卓荣泰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复建。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南台湾近日因受到西南季风影响，连日降下超大豪雨，造成部分地区淹水。另一方面，中台沙德厄正朝北台湾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27号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沙德厄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能再进行，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盼将伤害降到最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抽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3: 状态指出，中央政府已扩大编列系统性治水预算，过去两年针对淹水热区陆续启动改善工程，对这次受灾地区将比照米克拉台风救助模式，采从宽从速从简原则办理。针对0822淹水灾情，水利署长林元鹏指出，这波西南气流带来的长时间强降雨，台南、高雄、屏东三天累计雨量均超过1000毫米，相当于全年雨量的40%以上。水利署机动调度98部大型移动式抽水机，期间共有82部支援地方协助积淹水地区退水。农业部也表示，这波豪雨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的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以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的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到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针对沙德尔台风准备，消防署长萧焕章表示，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30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同步开设，内政部已针对可能出现

0: 县的豪雨大潮，以及南部地区塌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等风险，要求相关部会以及地方政府完成准备，盼将伤害降到最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国社群软体小红书因为涉入大量诈骗案，而且拒绝配合台湾法律防诈，内政部自去年12月4号起对小红书 APP 实施停止解析与限。

0: 而中国国台办称相关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统计显示，屏蔽小红书之后的最近八个月，诈骗案件数下降了72%，比之前的八个月少了380件，成效显著。如果小红书没有办法回应我方打诈条例的需求，主管机关也不得不继续屏蔽小红书。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内政部对小红书屏蔽已八个多月，日前依程序对小红书寄出挂号信，对方若没有回应，小红书很可能再被屏蔽一年。中国国台办则声称，台湾限制接取小红书，目的是捏造借口进陷中国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相关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回应，小红书之所以屏蔽，是根据台湾的打诈条例，每个网络经营者或社群平台经营者必须要能对台湾的司法机关负责，也就是必须指定法律上的代理人或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如果发生诈骗案件，司法机关会去找对方的代理人或办事处，但小红书一直没有回复司法机关的要求，所以才依据打诈条例停止解析，也就是封锁了小红书。梁文杰说，小红书在去年12月被屏蔽，至今八个多月。如果以被屏蔽前后八个月来看，统计发现，去年4月到11月的诈欺案件有525件，去年12月到今年7月底则降到145件，减少了380件，降幅达到72%。
2: 那我们如果说不看件数，看这个金额的话，停止解析之前的八个月的诈骗金额是9900万左右，那停止解析后的八个月降到了3300多万，那减少了6500万，减少的比率是66%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效果其实是蛮明显的啦。
1: 梁文杰表示，显见小红书是很多诈骗集团很喜欢运用的平台，所以希望小红书能回应打诈条例的要求，不然相关主管机关就不得不继续采取适当措施。另外，梁文杰提到，陆委会上周公布的民调，有70%民众认为中共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外海巡逻是恶意的。国台办指陆委会是刻意设计这个题目来破坏两岸关系。他要强调，陆委会的民调长期以来是委托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进行，有一定的权威性，请大家不要质疑。如果国台办认为派海警船到台湾东部海域来巡逻是正义之举，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认为这是恶意？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不需要去争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台北采访报道。
0: 社群平台巨擘 Meta 持续强化与数位发展部、内政部以及刑事警察局的协作，透过科技工具以及与政府的情报资讯交流来打击诈骗。从2026年1月到7月中， Meta 在台湾主动下架了超过310万则诈骗广告，并且停用超过4万个涉及诈骗的广告账号。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说，Meta 配合相关的防诈工作，包括主动通报及移除不法广告，强化防诈机制以及相关功能等。自2024年3月到2026年7月，Meta 已经主动移除超过1000万则锁定台湾的诈骗广告。Meta 亚太区公共政策副总裁弗兰克尔说，打诈是一场与诈骗集团比速度与应变力的攻防战，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Meta 将持续投资最新科技，并深化与台湾政府及各界的合作，共同为台湾社群打造安全的数位环境。巴西政府在26号表示，已经对通讯社群平台 Discord 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将近1亿美元。他们指控这家平台未能够保护儿童免于接触有害的内容，并要求此平台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巴西国家资料保护局本月稍早已经下令 Discord 暂停直播功能，起因是一位13岁的少女在现场直播的时候被怂恿自杀。巴西政府在26号发出声明指出，由于与 Discord 谈判破裂，而且对方提出的改善方案被认为不足以消除已识别的风险，政府在25号在首都巴西利亚正式提告。声明中说，本案诉讼的目的在强制 Discord 平台采取有效的措施，在数位环境当中保护儿童、青少年以及女性。Discord 每天有超过9000万人上线，

该平台已经在七月中旬同意暂停巴西地区的直播功能。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林敬堂啊，敬堂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政治声量混专，声量看政治小编，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经验，长期以声量观察媒体的时事跟政治人物，聚焦探讨人性心理与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上个星期就先从柯文哲、黄国昌啊，到整个台湾民众党所带动起来的这样一个民粹风潮，它声量哦，带动的声量，不管说是正向或是负面的哦，它似乎对这个政党来讲哦，完全就是靠声量哦，然后那个也是让他们在2020年似乎达到一个高潮
3: 是。
2: 哦，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要谈的，然后慢慢在目前蓝绿的这样一个交锋底下，他似乎也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困境啊，那个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一个主轴。那我们这星期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有暗示到了，就是很多政治观察者感觉到比较忧心的，就是民众党它是一个小党哦，它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它之所以要这样子，那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先不谈哦，它正确不正确哦，那是它一个求生的一个本能，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来讲，它是一个百年大党，但是尤其是2024年之后，它很多走向似乎都在向那个柯文哲哦，那个学习哦，所以不管说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韩流他自己其实有他一套的逻辑哦，所以跟柯文哲又不太一样
3: 是
2: 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韩流似乎有沉寂的，然后2020年一直到2023年的整个疫情期间哦，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谈到疫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要谈，就是因为最近有关因为疫苗的问题导致那个慈济功德会啊，那个被骗10.6亿哦，然后就又造成了啊蓝绿白之间的一个互骂哦，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声量。等一下那个敬堂你可以好好分析。首先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他的这些主要政治人物会想学柯文哲呢，然后变成说把自己的群众当成小草来经营呢？
3: 我觉得当然这个其实有他们执政焦虑的问题啦，因为小英到赖其实连续3届都是民进党执政的齁，那等于是从马英九下野到一直到现在16年快要20年的，
2: 没有
3: 10年了，快点快点快点，大概10年左右的啦，好，10年左右的这个过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执政焦虑，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想要赶快拿回权力，那包括了所谓2027，本来是2027习近平的一个野望嘛，那这个两边的搭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权力焦虑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权力焦虑非常强烈的情况之下，他为了想要赶快夺回政权，他们开始想偏锋。那因为过去这种

0: 党国权贵的做法已经早就慢慢开始退流行啦、啊。你说连胜文也被柯文哲干掉啦、啊。
1: 郝龙斌也没办法选上
0: 对，
1: 党主席。
0: 对啊，那所以就是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老派的权贵的思维跟作风，基本上也开始不流行了。那怎么玩呢？那当然开始大家就觉得，哎，那柯文哲可以这样干。虽然他是民众党的，可是他后面其实是有人受益吧？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啊，其实这个当然也跟后面的那个势力受益的状况是如何，也有可能也有关系吧。但是以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就是，既然过去党国的这种做法无效了，啊，或者是那种能那个那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那柯文哲这种玩法又看起来好像哦，真的很有一套，然后又真的也吸到一群人。OK，那就玩吧。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国民党的人在玩这个，动不动咆哮啦，动不动大小声啦，然后甚至连有权力的，像蒋万安这样子的人，也都玩这一套。为什么？因为都是权力焦虑。为了要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权力，2028嘛。那现在2028，谁要啊？看起来民进党就是被他们这一套吃死死的嘛，因为黄国昌，因为柯文哲啊，那这样子下去哦，但好像民进党看起来是被压着打的啦，看起来，那所以，那你所以讲，所以今年大家都要玩这一套啊。可是呢，我上个礼拜说的，就是这个是情绪的动员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情绪啦。你看，像这一次蒋万安，725。独游的事情动员成这个样子哦，说他们是以宣称几十万人，事实上大概3、5万人差不多吧，哦，是有人呐，啊，动员来的，可是隔一个礼拜，
1: 8月1号，
0: 8月1号，跟个就是看到鬼比较多吧，而且所以就是有没有被动员，有没有动员嘛，哈，然后这个就是那有没有做情绪召唤这件事情嘛，啊，看起来蒋万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就是要用这一套模式，要去平抚他们自己的权力焦虑，尤其是2028的权力焦虑。他们要的就是赶快拿到2028的执政权，这个是他们的这几年的目标。
1: 好，那我们这个更具体来讲，就是以这个蒋万安哦作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就以今年。2026年啊，譬如说，前半年啊，譬如说有关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啊，然后有关鼠患问题啊，然后甚至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这个那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都没办法，就是大巨蛋。漏水的问题，你看，从2024年哦开始开放哦大巨蛋哦之后，到现在已经进入第3年了，哦，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关那个很多人就讲说，沈柏洋哦作为一个挑战者，哦，他很多针对市政的一个提问。蒋万安似乎不是没办法回答，就是他根本完全不想针对市政议题，啊，尤其是大概从5月、6月之后，更明显，他几乎完全放弃市政的一个讨论，啊，然后完全，尤其是6月之后，哦，那个有关毒油的问题，啊，然后接下来他又谈那个就刚。那个经常你也提到过的，他发起的这样一个725的这样一个大游行，哦，然后他也喊说，哦，倒戈，但当然这个倒戈也不是他第一次喊的，哦，去年，哦，那个大罢免前夕，哦，他就已经喊出，哦，一个倒戈，啊，哦，然后到了今年，哦，他讲得更大声，哦，对，然后。 也喊出说要废除监察院，
0: 对，
1: 这些已经完全都是中央的一个议题，完

0: 完全不是跟台北市政有关的。然后我不晓得说，你从那个你的声量观察里面，就这几个月，你就好好谈一下，从鼠患啊，然后再来毒油哦，然后再来这个疫苗事件的一个缓扑哦，这一阵子哦，蒋万安他在声量方面起伏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1: 我觉得以蒋万安他个人来讲，他其实是一开始就想要展望2028的人，那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是民进党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铺陈自己想要做就是比市政格局更高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只是没想到沈柏阳出现之后。这么样精于攻击市政议题，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多市政需要处理的议题，所以有两个心态：第一个是他眼睛已经放在2028了；那第二个是他确实也不是对于市政上面有一些不是是有很强烈的状况啊，也很避讳想要去谈这件事情，而且又遇到了沈柏阳这样子一个很强的攻击手的这样的角色，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心态加成起来，他非常急于想要摆脱市长、市政的这样子一个格局的内容。哦，因为以他过去哦跟陈时中的这个对决的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那个早在这4年之前，他其实是相对平步青云的嘛。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在早就在以他为例要展望2028了嘛。所以这是他一开始，他当大家都觉得对蒋万安其实是看扁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来做这样事情。那所以他很急。这两个事情加起来他其实是非常急的，所以他为什么最近会改变他过去的作风，用黄国昌式的这种方式，急于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声量，因为他党内有这么多的至少3个太阳要跟他对干嘛，他们要去竞争2028的位置嘛，所以他变得是说。跟他的幕僚这样讨论起来，他就是我，因为我的位置够高，我是台北市长，所以我更有那个力量，更有那个声量，更有那个诠释权去挑战中央的位置。哦，所以他发起了这样的多的题目，尤其是以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去这3、5年来的这个经验，你挑战民生议题，其实是最容易召唤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嘛。哦，食安问题。开案，好，然后现在是毒油案题问题，因为是食衣住行人的生活嘛，那所以蒋万安就从那个毒油案爆发之后，本来他的责任他就不极力的撇清，然后不断的用情绪号召啊，所以你可以在声量上面看到他，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媒体上情绪性的号召，以至于他的那个。不管就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是对蓝营来讲是正面啊，对绿营来讲是负面的声量，这样子不断炒到725，其实是他这近半年来人生最高峰的声量期。啊，可是真的有这么多情绪可以炒作吗？没有啊，对，因为大家去站出来之后，有没有获得解决？那个其实是要回去问题，要继续理性讨论的嘛。那可是没有，他隔2天之后就讲倒戈。啊，可是倒戈这个议题是关乎党内其他人的政治生命的议题，而不是说单纯说你喊就喊倒戈就可以喊倒戈的。哦，那所以后面的这样，因为媒体也不愿意帮他操作这件事情啊，所以开始声量就往下走。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一个急速的飙升，然后再。
0: 你要不要谈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一阵子啊，有关那个，不管说从独有再到他哦，开始要主导哦，想要主导那个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
1: 前一阵子我其实是有用 Google 的这个搜寻的这个那个系统去看哈，那他们的方式是相对的，就是从100到50这样子去分。那在展望在725的那个前两 前一周或者

0: 是说在那个当天，其实它就是超过那个他们 Google 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破表一百以上。那到了隔天，喊出倒戈之后，马上就往下跌了。那另外一方面，沈柏洋虽然那几天是在国外。没什么声量，因为大家就是基本上你要从国外把新闻正面新闻再传回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不容易的。可是他回来之后，他不断的建立声量，他其实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在升，一个在跌。沈柏洋透过他现在的努力，不断的跑地方啊，不断的制造他的幽默风趣的那一面，比对黄国昌不断的制造愤怒像的那一面。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蒋万安用黄国昌的这种咆哮模式，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在往下的。他的高点就是725而已。破表的725而已。那可是呢，沈柏洋他不是，沈柏洋是往上的，两个人接近也几乎快要黄金交叉了。声量我不是说民调，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对于那个情绪是有反应的。对，
1: 好，那更清楚就是有关这样一个慈济功德会被那个诈骗然后又重新让人家回顾到2021年这样一个疫苗的问题我不晓得说你观察到的一个声量变化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议题的 review。那其实当天大家对于陈时中的这个心疼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就是其实是让绿营的民众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看法。我说的没有错，当年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这种等于是有一种那种补偿的心理。因为等于就是司法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陈时中当年讲的是对的。给陈时中一个清白，那这对于陈时中或者对于支持陈时中的人来讲，那是一个那四年之前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扼腕非常委屈的。那以至于这一次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反扑心理。大家那你就可以看到陈时中的那个声量哇一下子跑上来很多。那这也代表是民众尤其是绿营民众对于过去这几年来民进党不断的被打压民进党一直是执政的角色，可是一直无法处理事情的这一个郁闷其实某种上透过慈济的这个案子获得了心理上的补偿，所以他的声量是急速的升高，可是他只有在陈时中身上有反应比另外一个当然是对于蒋万安当年讲的那句话以及跟现在的这个两厢态度的这个比对，其实有第一个是对于陈时中的回填的心理，支持回填的心理，第二个是对于蒋万安批判跟否定他这几年来的这一些言论的这个心理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以至于蒋万安的高负面情绪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维持住的，然后国民党对于蒋万安因为这个议题他们认知不和谐嘛当年你讲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司法还了陈时中清白所以他们其实蒋万安在国民党的声量其实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的声量是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因为慈济案的这个事情负面的泛绿的批评的负面的声量其实是居高不下的而是支持他的蓝营的泛蓝的这个声量其实是往下跌那等于这个一加一减来就是他的负面声量其实是往上的那陈时中他个人的声量是往上的正面的声量因为就是回天性那可是他有没有反映到那个沈柏洋其实是有间接但是没有直接，因为他其实是直接对着陈时中个人的特质回去的
1: 对，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情绪问题的，就是明明那个疫情期间那个说口罩没口罩，其实不要忘了 最早期台湾是一个口罩制造大国。

0: 哦，你要知道，即使是日本，在1年之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的口罩。哦，那反而变成说有些台湾人到日本哦，必须是哦携带哦台湾的口罩哦，
1: 是，
0: 送给日本的友人啊什么的，对啊，
1: 对，
0: 对啊，所以变成说整，然后那个疫苗问题啊，
1: 嗯，
0: 老实说，你现在回顾，缺疫苗缺的是 BNT
1: 嗯
0: 啊，但是 AD 啊或是莫德纳
1: 嗯嗯嗯，
0: 啊以及后来的高端，但问题是除了莫德纳之外。哦，AD 跟那个高端就不断的被蓝白银把它，尤其是蓝银啊，哦，不断的抹黑哦。那个好像最近就有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去施打这个 AD 的哦，
1: 嗯哼，
0: 那个当然是以绿白最多了啊，然后蓝的还不到那个半成了啊。啊，然后高端当然主要是以民进党的
1: 是，
0: 支持者最多啊，然后施打 BNT 最多的就是那个国民党，好，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光是从疫苗这个身上就可以看出，然后慈济问题就是因为它完全就是只变成说是要投合这样一个蓝营的支持者然后结果就被诈骗。哦，成功了哦，所以这个东西，而且现在问题不只是这样子，我想不晓，也许你可以再继续观察，就是慈济的整个形象哦，慈济的整个那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些微的影响？我不敢说是全面的哦，些微的影响其实就够了，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扯的不只是。10亿哦，这样一个数字问题，因为10亿对慈济功德会来讲哦，那是一个小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背后的你这个 CEO 完全不知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哦，那变成说你信众哦，到底你该不该再继续支持慈济哦？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也许你将来你可以好好就这方面。啊，观察有关慈济这方面一个问题。好，那再回过头来，就是蒋万安的这样一个这几个月的这样一个突变不管说是他自己或是他背后的那个阴魂在操弄就是想要跟曾丽文、想要跟卢秀燕做
1: 虚个，
0: 区隔那再加上说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了。韩国瑜
1: 是，
0: 在最近的这样一个急转弯急转变，变成是韩国瑜似乎变成是在目前为止变成是那个国民党高层里面最正常的一个人但是问题是，你刚也提到过，因为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已经10年了，所以他们对于权力的饥渴、权力的渴望。所以他们容得下正常人这样一个方向吗？但是他们又觉得好像傅昆萁那种走法似乎又不对然后蒋万安那种不断升高不断完全是那个激化，他们又觉得好像又有问题。这些种种的矛盾，你从声量里面你看得出来吗？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抓不准他们自己支持者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好，那第二个是因为支持者，泛蓝的支持者其实很多混杂的这种矛盾的心理本身就矛盾了。哦，他们自诩自己是就是贵族，那同时呢又不甘心于流亡。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们确实，你看，就是，他们又玩那个民众党的这一招，然后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党国之后，那我觉得必然他们也在重新测试自己的群众到底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 style 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哦，所以你看。像傅昆萁的这种做法，有人接受；蒋万安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

0: 郑丽文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但也有人不接受。
1: 嗯，
0: 哦，那那个对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韩国瑜来讲，他说大家都玩这一套了，那我还有这个市场的区隔这价值吗？也不一定嘛，哈。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个这一些人，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重新测试自己的水温，测试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爱的以前的党国风味已经不爱了，那现在的新风味是什么？哦，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呢，还是民众党的那一套呢？还是自己要怎么玩？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对，刚刚那个敬堂已经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啊，并不清楚哦，他们支持者啊想要什么哦，支持什么，而这些支持者本身其实也很矛盾啊，所以一方面想要爽啊，就是听的那个啊干话啊，然后很爽啊，但又希望能够真的拿回政权，可是拿回政权你又不能够太偏激，所以其实这个都在测试当中哦，所以这也是变成说为什么那个似乎好像韩国瑜讲这个话之后，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声量，然后那个甚至连傅昆萁本身原先好像在主那个被韩国瑜怒骂5分钟之后，似乎想要马上召开记者会反驳，但后来发现不对劲啊，因为发现不行哦，你要是敢反驳，很可能你马上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一个，所以你看他后来他的回应就说院长辛苦了，他只是要那个，就完全避重就轻所以变成说这个其实又回复到刚刚那个敬堂所说的那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不过当然这里面我们今天没办法要谈的，但是其实很重要，就是媒体在这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可是因为这种民间的媒体现在都有各有所属所以其实公众媒体比如说像公视就变得很重要。可是现在公视就不断的在立法院里面你看被砍预算然后他的人事
0: 是。
1: 也受到一个冲击。那我想今天我们没办法讨论，但是至少好，那个剩2分钟。敬堂，就你过去的一个经验，监督媒体的一个经验，你也对公共媒体有很深的一个期待。
0: 是。
1: 你看，你就讲一下你的看法吧。
0: OK，我觉得是因为公视的这个运动啊，公视成立，台湾成立公视的这个运动，其实是跟的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是重合，是一起的。所以等于是它其实是跟国会怎么玩，跟国会怎么操作，跟国会怎么样把民主巩固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体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的联署超过10几万人，这是过去没公视运动从前所未见的，因为它包裹着，它绑着台湾的民主化。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怎么去想象台湾的政治要怎么走下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症结。
1: 好，那有关公司的问题，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非常感谢敬堂。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啊。在昨天，志毅念了宋先生的他的旅行的游记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尤其他的内容呢是很长的。其实一开始呢，我收到这封信件就在想说啊，我是不是应该用精简的方式呢把它念出？但是啊，我反复的想，因为他的文笔写得非常的好啊，所以我就决定呢，就是一字不漏的念出来给大家。家庭，那今天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回应一下这一封信件，也算是我的读后心得了啊。那当然，我首先还是要来称赞一下，就是宋先生他的文笔非常的好啊。那读完了这一篇四天三夜江源到海边之旅，我自己个人最大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具有画面感，因为宋先生呢，他不只是单纯的告诉我们去了哪里、吃了什么、看了什么，而是把旅途当中的很多很微小的感受也一起把它写下来了，包括了从晚上搭乘巴士离开首尔，然后呢到海景公园，还有窗外那一片安静的大海，从一家人睡到自然醒，慢慢出门吃山菜定食，到洛山海边去吹吹海风，晚上呢把超市买回来的食物摆上一满桌，甚至连旅程的最后整理行李，把住过几天的房间恢复原状。其实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的小事情，可是呢在宋先生他的文字当中呢，都变成了旅行的一部分。所以在读您的游记的时候，很不像是坐在这里听你讲旅行，而是真的跟着你们一家三口一路从首尔来到了江原道哦。其中呢，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也就是呢，宋先生他提到的 BTS 公车站啊。那如果呢有来志毅微博的听众朋友，应该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因为宋先生呢也有把这样的照片提供给志毅，志毅呢也把它贴在微博上，非常漂亮的这个公车站啊，尤其公车站呢是透过这个透明的玻璃啊，所以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公车站后面的大海。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公车站啊，其实我也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呢，这个公车站其实它真的很有趣啊，它并不是呢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公车站，这里面呢也没有真正的公车会停靠，是当时呢为了就是在韩国非常知名的一个男子团体啊 ,BTS, 中文呢翻译作防弹少年团啊，他们在拍摄 You Never Walk Alone 的这张专辑的封面的时候，特别呢在这个海边临时搭起了一个场景。其实拍摄结束之后呢原本呢就已经把它拆除了。不过后来呢，就是因为 BTS 啊在全世界走红，甚至呢他们还受到了葛莱美奖的一个肯定啊，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歌迷呢就专程来到这个海滩呢来寻找照片里面的场景。那江陵市呢后来就干脆把这个公车站重新的再设置起来，让它成为一个观光拍照的景点啊。所以我觉得韩国对于观光事业来讲呢很会动脑筋啊，因为韩剧有很多是非常走红的，他们都会把这些景点呢特别设置，让大家来到这里呢就好像能够走进韩剧的这个画面一样啊。那宋先生还写到，下一班车来不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眼前的大海本身就是最好的风景。其实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反而觉得特别的有趣啊，因为这里呢本来就不会有下一班公车。好，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一座没有公车停靠的公车站却载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它其实载的不只是游客，而是呢一段音乐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棒啊。那另外呢，我也很喜欢宋先生他在文章最后写到，一家人在湘湖的海滩留下了字，很快的就被海浪冲掉了，但是照片留下来，记忆也留下来了。其实这也是我很想鼓励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件事情啊。

现在呢，我们出去旅行，手机里面常常会拍了很多张照片，甚至上百张、上千张。可是过了一两年之后呢，再回过头去看，有时候连当时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那一天的心情可能都已经忘记了。所以，旅行除了要拍照，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像宋先生他这样子啊，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不一定要写得很长，也不一定呢，要像是一篇完整的游记，几句话，一个小故事，一顿难忘的饭，甚或是呢，旅途当中一家人的一句对话，都可能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而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愿意把这样的文字呢，记忆到节目当中来，志毅呢，再透过广播把它读出来，让更多的听友能够分享。原本呢，只是属于你们一家的旅行，现在又多了一层不同的回忆啊。也许在很多年之后，你可以呢再回头听到这一集节目，就会想起哇，那一年的某一天，我们真的曾经一起到过江原道，看过那片海，吹过那阵风，也可以呢在沙滩上留下一家人的足迹啊。所以，照片留住的是风景，文字呢留住的是心情，而广播又替这段旅程呢多保存了一份声音的记忆哦。好，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呢多多的能够透过你的文字把你的游记记录下来，寄到志毅这里来，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不知道今天天马老师是不是有听到节目？因为你去了一趟这个西藏之旅啊，应该有很多的收获跟感想，也欢迎呢你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知道哦。好，再一次的谢谢宋先生，把你们一家人的江原道之旅呢带进了我们节目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不过呢，这封信应该是我漏掉的，好，我之前好像没有回复过。其实我是在找另外一篇，但是没有想到呢。还发现了这一篇也很有趣，也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那这篇的主题是在什么场合就做好什么角色？我们来看看信的内容啊。他说，菲律宾的亲戚有些金饰要卖，我陪同一起去。进了店，我是局外人，不需要和店员寒暄，随便就找了张凳子坐下来发呆。亲戚和店员之间呢在交谈，突然听到一句话。我经常看你的 YouTube 频道，这时我猛然才意识到，眼前这个正在柜台后面检定金饰的店员，竟然是菲律宾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妆网红。他低着头操作着仪器，语气克制而礼貌，始终带着敬语与亲戚耐心交谈，没有影片的那一种松弛、玩笑式的状态，而是一种非常明确、专业的服务姿态。其实我看他的影片不多，也听不太懂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就在那一刻，我意外地对他产生了好感，不是因为名气，而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角色清楚认知，在什么场合就做好什么事情，这种分寸感看起来很稳，很有力量。人最迷人的时候，不是光芒万丈。而是恰当的场合做出恰当的举动。好的，洪湖黄家口的这封信呢，虽然不长啊，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味道。一开始读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只是要分享一次陪亲戚去卖金饰的一个生活小插曲，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故事一转啊，竟然遇到了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妆网红。那更有意思的是，洪湖黄家口注意到的并不是呢这个网红他到底有多红，而是呢他在工作场合里所呈现出来的另外一个样子啊。其实我们呢很容易透过社群媒体去认识一个人，那在影片里面的这个人，也许是活泼、幽默、很会聊天，甚或是会常常和粉丝开玩笑。可是呢，就像《洪湖黄家口》这篇文章当中的主角啊，当他站在柜台后面，面对的是顾客，检定金饰的时候，他很清楚，此刻不是一个网红，而是一位正在工作的服务人员，所以他收起镜头前比较轻松的一面，而是用专业、礼貌还有耐心呢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啊。所以在这里面有一句话写得很棒哦，就是在什么场合就做好什么身份的事情。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呢，但是真正能够做到

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呢，有一些人一旦有了名气，就很容易呢把名气带到生活当中的每个场合，好像走到哪里都希望别人知道他是谁哦。但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反而知道什么时候该站在舞台的中间，什么时候呢，只要做好眼前的本分。其实这就是呢鸿鹄黄家口所提到的分寸感哦。这个分寸感其实它不是拘谨，也不是说要去刻意保持距离，而是知道自己呢在不同的关系，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别人。该热情的时候就热情，该专业的时候就专业，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去怠慢别人，也不要因为拥有了一些光环，就觉得自己可以是被特别对待的哦。所以鸿鹄黄家口最后有一句话也是写得很让志毅有感触了，人最迷人的时候不一定是光芒万丈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呢真正让人感觉好感反而是这些很小的细节，也许只是一句有礼貌的话，一个很耐心的回答，或者是在没有人特别注意的时候，他依然把自己的工作好好的去完成。这也让我想到，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在转换很多不同的角色。在家里面，我们可能是父母、子女，到了工作场所，是同事、主管，或者是服务者，到了朋友的面前，又是另外一种相处的方式。那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尊重场合，也尊重眼前的人，这本身呢，就是一种修养。所以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哦，分享了这一次看似偶然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相遇。你没有记住他有多少个粉丝，反而呢记住他低头工作的样子。或许一个人真正留下来的魅力啊，从来都不是名气，而是光环拿掉之后他是如何对待眼前的人哦。好，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啊，就是我曾经呢也看过一个人啊，他原本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后来因缘际会就接触了自媒体，他也很积极的经营自己，拓展知名度啊，确实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收入呢比以前也增加了很多。那一开始其实他是非常谦虚，也很有礼貌。别人愿意帮助他提供机会，他也会感谢，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哦。可是随着这个成绩越来越好之后呢，我发现好像他就变了哦，他开始很强调自己的权益。其实强调权益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懂得保护自己。可是当那些捍卫权益渐渐变成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甚至开始批评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很少是完全靠自己啊，我们一路走来会得到很多人的提醒、鼓励、资源，甚或是呢，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刻，别人愿意帮你打开一扇门呢。那这些人虽然没有办法决定你最后能够走多远，可是呢，他们都是曾经带给你养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需要小心的反而是，当一个人开始相信我今天所有的成就完全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比别人优秀。因为当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努力，却看不到别人的成全，只记得自己的能力，可是呢，却忘了一路上曾经伸手帮助过自己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诶。自信其实是好的，知道自己的价值也很重要。但是啊，自信跟自大中间其实只有一条很细的线。人一旦有了名气，有了一点成绩，真正考验的可能才刚刚开始哦。因为这个顺境是很容易让人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也容易呢把我做得不错啊，慢慢就变成了我很厉害。那如果一个人已经听不进别人的提醒，也看不到自己的骄傲，甚或是呢把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当作别人在阻碍自己，那么即使眼前走得非常的顺，未来的路也不一定会一直如此啊。所以回过头来看鸿鹄黄家口今天分享的这位百万网红，我反而更欣赏他哦。真正难得的是，不只有100万的粉丝之后，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谁，而是有了100万粉丝之后呢，他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依然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名气可以让一个人被更多的人看到，但能不能让人长久的尊重，最后还是要看修养。
分寸，以及有没有记得自己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哟。好，很快的，我们今天。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我们今天节目首播日期是8月27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在农历呢就是中元节，所以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跟冠佑一起来主持节目。欢迎道长郑道长开来先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来。我还以为是要为了我庆生，因为我生日是8月16，我迟来的 Happy Birthday。
1: 但你生日并不是在中元节吧？
2: 哦，对，就是迟来啊，差11天。
1: OK，
2: 对对对，
1: 是开来除了是资深音乐人之外呢，也对于民俗意识有很多研究。
2: 哇，说到这个一个小时可能聊不完。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因为比如说我最近就是房子卖掉了
1: 啊，
2: 然后呢就是我在买这间房子之前，我其实就是有看风水，我自己从网络上学风水。那风水就是说要明厅暗房，就是房子有点暗，房间有点暗没关系，因为房间是晚上睡觉的嘛，但是客厅一定要明亮，然后前面不要有阻挡。所以我那时候就买这一间，所以那个买方看到了也很喜欢，就觉得说哇，前面就是是个教堂，就感觉很像在欧洲看到那个红瓦的屋顶一样。
1: 嗯，
2: 对，风水很重要。
1: 恭喜道长。
2: 哦，谢谢谢谢。
1: 那我们今天中元节特别节目呢，就是希望用音乐来普度众生。
2: 哇，
1: 其实音乐的确有慰藉众生的功能。
2: 是的，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位歌手齐豫杰，他曾经还录过《心经》，还有那个什么，
1: 哦，对耶，
2: 佛乐的专辑，
1: 没错，
2: 净化人心，
1: 是，
2: 而且那些专辑的点阅率都还蛮高的。
1: 他的歌声真的可以感动鬼神，
2: 对，
1: 这样说他会开心吗？
2: 应该说他的歌声有一种神仙仙界的仙气，飘渺的气质，
1: 有空灵的力量，
2: 空灵的力量，对，
1: 嗯。
2: 那根据我们那个歌唱老师何芳老师的说法呢，就是说他的气音很多。
1: Uh-huh.
2: 对，那一般人就是唱歌可能都发的是实音嘛，那琪姐她会利用声带的闭合，可能让声带松一点，让那个气出来多一点，就会形成一种飘渺的听觉。
1: 但是气音分很多种，比如说许茹芸她也擅长气音，
2: 是
1: 她的气音就是那种柔柔的，
2: 嗯，
1: 哦，那我觉得齐豫姐她的气音就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她即使在唱气音，嗯，我都觉得那股气流有时强劲有时柔和，就可以变化万千那种。
2: 对，很像那个山里的云，哦，云的变化也是，
1: 对，山岚的变化，
2: 山岚的变化，对对对，
1: 嗯，
2: 那是要很高深的功力哦，因为那表示他每换一口气吸进的气要很足，他才可以慢慢的吐出来，
1: 就是他的气阀的控制力很好。
2: 对，然后就是中气很足，表示他平常有在保养，因为现在很多新的歌手就是可能一个剧还没唱完，中间他就要停一下，然后来个换气，因为他气已经不够，都吐光了。
1: 嗯，
2: 可是齐豫的气都很长，他可以完整的唱完一个句子，不会让换气声干扰到你，觉得说哎这么好听，然后中间突然换气，然后断掉，然后再继续。
1: 嗯，是
2: 他的功力真的很厉害。
1: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就选播齐豫的这首《橄榄树》。

0: 哇，红遍了大街小巷。
1: 是啊，
0: 对啊，
1: 之前他到大陆参加这个歌唱比赛节目的时候有唱这首歌。
0: 对，那这首歌呢是由三毛作词，然后呢是李泰祥老师作曲。对，那这首歌很特别哦，就是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在谈流浪嘛，就是有点波西米亚。所以他们比如说三毛、潘越云、齐豫，他们曾经合作过一张专辑哦，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梦田》，回声专辑。
1: 对，
0: 就把三个人组起来，我觉得很妙的一个组合，因为三个人他们都具有了波西米亚的一种特质。Bohemian 就是要流浪。
1: 是，
0: 对。那可是在流浪当中呢，他又不让你感觉到哎这首歌很悲，他又有一种很大气的感觉。那最主要是他本身呢，他的这个写的曲子呢非常厉害，就是李泰祥大师。
1: 没错，
0: 对，因为他用了一个当时华语音乐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曲式，叫做多利安曲式。比如说你如果把这两首歌呢摆出来听，一起来比较，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就是多利安曲式。那首西洋的经典呢叫做 Scarborough Fair。
1: 嗯哼，
0: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1: 好像有重唱那种感觉。
0: Choose Mary and Time，就是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哎，是不是很脱俗？就是跟那种民歌啊，哦，比较常用的和弦，就是 G A， 然后什么C B， 就是你知道四个和弦，就是哇，变成不一样。这是他旋律进行的部分，很配合三毛写的歌词，就是有一种流浪远方的感觉。
1: 是，
0: 对，
1: 这首歌就是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在中元节这一天呢，就是希望借由这首歌曲来抚慰生者跟亡者。因为关于流浪其实中元节也就是要普渡这些流浪在人间还没有办法转生的这些好兄弟，所谓的好兄弟就是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呢希望这首真的是可以通人间也可以通灵界。
0: 哦，我以为你说通阴间。没有，哦，你好会讲话。哎，我好俗，我太粗俗了。
1: 你承认就好，道长。不会啦，不会啦，您是通俗啦。
0: 对，那我们还活着的人也不要太悲伤，就是说我们就把它当成哎亲人去远方，朋友去远方旅行了。对，
1: 那就在这天会归来，我们就在这天，有点像墨西哥的亡灵节，对不对？
0: 没错
1: 啊，这个可能是你的朋友，也许是陌生的人，但是我们都抱着这种所谓普渡，就是大慈大爱的心啊，一起用爱来款待他们。那说到这个中原普渡啊，就是我们会想到亡者嘛，过世的人，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开始有一阵子流行所谓的生前

0: 前告别式。
1: 哦，
0: 对不对？就是为自己的告别式来事先准备安排。
1: 嗯，
0: 那有一些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也蛮不错的，
1: 非常好
0: 啊。有些是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对不
1: 对？
0: 对，
1: 比如说
0: 看来有认识吗？
1: 有有有，我之前还是一个业余作家，有在出书的时候，曾经在原神出版社、方志出版社出书，当时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就是

0: 提什么烧纸钱，什么烧纸 LV 纸宾利，那些都没有用，不如生前好好的
1: 跟亲朋好友
0: 道别，
1: 见面道别。
0: 对，我觉得大家比较遗憾是，往往很多时候会发生的是我们来不及道别、哦、很多我的朋友就是已经移居国外了，但是父母还在台湾、嗯、那就是他们往往赶回来的时候已经见不到父母最后一面，他们很遗憾。所以能够告一个办一个生前告别式，好好告别，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尤其这几年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好像莫名其妙就听到说他就走了，
0: 哎、欸，
1: 都来不及告别。
0: 而且年纪越来越年轻，就是七月份才有一个八点档的演员王凯，四十几岁，而且很帅，就走了。
1: 是啊，
0: 对啊，
1: 还有很多我们共同的朋友也是这样。
0: 对，知名的设计师温庆竹，六十九岁也算年轻哎、欸。
1: 是啊，
0: 对啊，如果以这个年纪有减到我现在年纪，我只能再活十二年哎、欸。
1: 所以生前告别式，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也蛮好的，
0: 超棒的。
1: 那看来跟冠佑都是从事广播工作，从事流行音乐的广播这么多年。我们也算是半个音乐人了、
0: 哦、嗯，没错，
1: 尤其开来还出过唱片。
0: 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办个这个生前告别式，然后安排自己的告别式的歌单呢？
0: 哇，
1: 我真的想过、欸、
0: 哦，我想今天的一些我带来的曲目就是歌单的一部分。
1: 是哈、哦，
0: 对，那、嗯、可能也会安排很多英文歌曲。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华语流行音乐节目嘛、嗯、所以还是以华语为主。
0: 对，
1: 我自己的话也会安排很多英文歌
0: 哦，比如说娜姐
1: 哦，诶，她的音乐的确的确会要，对对对。但是我都想头尾，通常这歌单呢头尾是很重要的
0: 哦。
1: 我最后一首歌一定会播，你知道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Cole Porter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0: 哦、OK，
1: 很多人翻唱，但是我特别喜欢 Annie Lennox 她的翻唱版本。
0: Yes, Yes。
1: 你还记不记得在八零年代有一张合集叫 Red Hot and Blues？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又种，
1: 对，就是
0: 又紫又
1: 红。它是一张合集啦，就是筹募慈善资金的一张合集。
0: 对对。
1: 那开来呢？你的英文歌有没有想过？
0: 我的开头就是。歌剧魅影 Phantom of the Opera， 开头一定要震撼。对，开头也要震撼，然后用那种教堂管风琴这样，
1: 果然很符合你的个性。
0: 真的，我这个人不抓马不行。
1: OK， 好啦，我们是这样说笑，希望用轻松的这个气氛来带入这中元节这样子的一个庄严肃穆的一个重要的节日。
0: 哦，没有，可以轻松啦，不一定
1: 是可以
0: 要那么肃穆。
1: 对，告别式真的是可以轻松，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这样。哦，这个以前的告别式大家都是好像一种很悲哀的气氛，嗯、但是我觉得生前告别式就是要欢乐。
0: 对啊、哦，
1: 这辈子来到这个人间，认识这么多的朋友，啊、哦，要用开心感恩的心来跟他们说再见。
0: 对，就像是在办一个 party 一样 ，farewell party。对，
1: 像我自己呢，可能也会安排接下来我们要播这首歌
0: 哦，
1: 就是五月天的《转眼》。
0: 哇，
1: 嗯，的确，人生就是匆匆的过去啊，转眼之间。很可能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0: 嗯，
1: 很多人都说人在过世之前眼前就会出现人生跑马灯。
0: 哦，
1: 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
0: 有耶、欸、对啊，但是我因为没有那个经验，所以我不晓得真的有没有人生跑马灯。但是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讲过，有一次我差点在希腊淹死。
1: 没有耶、欸、
0: 就是溺水的时候真的会那个
1: 人生跑马灯，
0: 眼前有人生跑马
1: 灯。那你就有啊，你刚才说没有，那什么时候的事我都不知道。
0: 但2000年就是我在巴黎念书告一个段落，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朋友赵伟娟嘛，他想去希腊玩、哦、我就说好，我从巴黎飞过去雅典跟你会合，然后我们就是到 Santorini 还是Mykonos， 就是他有一个地方是海底温泉，
1: 嗯，
0: 然后那个海底温泉在一个峡湾，峡湾很狭窄，所以我们搭的那个大船呢开不进去，它必须停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游到那个温泉的那个部分，
1: 嗯，
0: 那我想说五月份太阳很大啊，我就毫不疑迟就扑通跳下水，然后没想到爱琴海五月的水超冰
1: 的，
0: 对，好像那个浴缸的水你全部放冰块一样。哦，我游一游，我的身体就僵住了，很可怕。
1: 哦，抽筋吗？
0: 对，然后就整个冷到不行，发抖这样子，然后就手伸出来，然后 help help 求求。

0: 就发现没有人理我，
1: 因为平常你爱搞笑，大家以为你又在搞笑。
0: 不是，因为求救人太多了，就是传、啊、大家都没料到要游那么远，然后水那么冰，
1: 爱琴海的鬼魅集体来抓交替。
0: 哎、欸，对，真的，所以这个月也要提醒大家出入小心，
1: 不要玩水了，
0: 对对对，
1: 尽量不要去水。
0: 要玩的话也是要小心，嗯、
1: 对
0: 对，
1: 要非常小心，
0: 不要自己一个人。好，那因为船上的人就看到说，哎、欸，很多人在呼救，他们都有准备好那个救生圈，就一个一个丢。然后终于有一个人看到我，他说：“哦 ，here。”然后他就丢一个过来。Okay. 我觉得哦，
1: 终于得救
0: ，攀哎呦，攀到那个救生
1: 圈。要是26年前没抓到那个救生圈，今天郑道长就不会在我们录音室了。
0: 或许也会在，但我就会投胎
1: 另外一个形式，
0: 投胎不就是投胎成为一个翩翩美少年，20岁出头。哦，对不对？
1: 26岁的郑道长出现在录音室，
0: 那不是更好吗？
1: 我们这么有缘吗？出事之后，26年后还会再认识，还邀请你来录音室。
0: 影集 Netflix 影集看太多了，
1: 我们孽缘如此深吗？
0: 你影集看太多了。
1: 听歌，好，五月天的这首歌曲《转眼》。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今天化身为民俗专家郑开来。
1: 大家好，欢迎上我的那个开运网站开运一起来。对，
0: 真的才假的？
1: 没有来假的啦、哦、但是不排除哦。
0: 是啊，因为你现在人生开始有一个新的篇章嘛，对不
1: 对，
0: 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哦、就是呢，我要那个致力于自媒体，就是、数位游牧民族嘛。
0: 所以以后很有机会邀请你来我们节目来分享你的近况咯。
1: 哦，没有机会啊，因为我都在国外。
0: 哇，是哦，
1: 我们可以电话连线。
0: 数位游牧吗？
1: 对，数位游牧，比如说巴厘岛住一个月啊，然后清迈住一个月啊，哇，欧洲住一个月啊。对，然后在住的时候就可以顺顺写一些旅游的游记、部落格。
0: 总是会回台湾吧？
1: 哦，会会会，要回来看病。对，台湾的健保很棒。
0: 好，回台湾看病的时候就顺便来我们节目。好
1: 好好，就是看病洗牙的时候一定是顺便来。
0: 接下来是开来要跟大家推荐的中元节这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疗愈的歌曲。
1: 哇、就是、
0: 山丘。
1: 对，这首歌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一届山丘拿下金曲奖的这个年度歌曲的时候，那一

0: 且我也是评审之一。
1: 是啊，这首歌影响很多人。
0: 对，
1: 就是对于人生的描写非常深刻。
0: 嗯，就是我们如果太年轻，其实也没办法感动，不晓得他歌词到底在写什么。
1: 哎，可是我发觉很多年轻朋友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吗？
1: 对对。
0: 哦，非常厉害，就是说他的词不是随便写，他都非常的贴近那个音韵，你知道，就是那个咬合度真的抓得很厉害。讲到李宗盛，其实我要稍微离题带到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陈贤进。
1: 嗯，
0: 就是呢，陈贤进的歌被人家说，哎，他就是有的时候讲话，然后讲话又突然变成歌，唱歌变有旋律，然后旋律完了又开始在讲话，
1: 蛮像李宗盛的。
0: 是的，果然是知音，是最早始作俑者就是李宗盛。对。
1: 其实这种说唱在西洋歌曲当中有很多艺人，
0: 有很多，
1: 对，
0: 而且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戏曲，什么京韵大鼓，其实也都有，
1: 是，
0: 或是说黄梅调那种，就是哎讲一讲话，然后就哼一段旋律。
1: 对啊，其实这个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嘛。
0: 对，
1: 不过近代流行华语流行音乐的话，就李宗盛，
0: 他把它发扬光大，
1: 嗯，
0: 就是很厉害的一点。那。另外就是《山丘》这首歌，但是它的词呢很深远，而且就是好像把人生的过程全部都浓缩在他的一首歌的时间里面。
1: 嗯，
0: 但是在音乐结构上，它也很特别，就是它虽然是24拍的作品，但是听起来不会说，哎，一个萝卜一个坑，好像在唱军歌，然后很硬，因为它的就是它下歌的那个点，有的时候也是在反拍上面。要来试
1: 这个，我想听众跟现在录音室的好兄弟们都听不懂。
0: 没有，就请大家自己1、2、3、4、2、2、3、4在那边数拍子，你就会发现说，哎，他很多的拍，对，就是想得却不可得，
1: 哒哒，
0: 你奈人生何？就是他很 free， 他对他不是那种，
1: 我刚刚是敲木鱼，
0: 对，不是那种很硬板，就是他的 A 段其实你感觉到很 free， 可是他的副歌的部分，哎，他就是因为他副歌要有一种扬起来的感觉，然后就是正气凛然的感觉，他副歌就变得很中规中矩的那种，
1: 嗯，
0: 就是越过山丘，2、3、4，哒哒哒哒哒哒。他会下在正拍了，对。可是他的前面呢，因为要营造气氛，他就是很随意的。
1: 这首歌跟诵经有同样的安定人心的效果。
0: 对，就是大家要学音乐，诵经也是很重要。从诵经当中，你可以学会算拍子这件事情。想说。

0: 生的况味尽在这首歌曲当中啊，这是李宗盛大师的人生巅峰作品。
1: 对呀，想说还没说的，
0: 人生就是像在爬山嘛，对不对？
1: 嗯，对，
0: 越过山丘就要往下走了。
1: 对呀，高处不胜寒，发现哎，有的同伴可能哎没有爬上来就消失了，那有的同伴哎爬上来，然后继续跟你一起走下山。嗯，对，
0: 其实爬山这个过程啊也是蛮有趣的。嗯，不要想说哎要看到那个山顶，要爬到那个山顶，就是不断的往上爬。嗯，其实过程如果真的有登过山的人就知道，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
1: 没错，
0: 哦，人生的经历也是这样。
1: 是的，所以低潮的时候不要难过，不要太沮丧。
0: 对，对，没错，
1: 一定会有一天让你高潮。
0: 其实
1: 不是，就是
0: 好，不多做解释，大家都听到就好。
1: 就是对，从低潮走出来，
0: 是从低潮走到 C 潮，C 潮走到 A 潮。
1: 哎，这个好笑哦，得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莫文蔚的《十二楼》。
1: 是吗？哦，又是我的歌。
0: 是啊，是你的歌。
1: Oh my god！ 哦，我以为要轮流哎。
0: 哦，我的歌排在待会了。
1: 哦，OK，好。
0: 莫文蔚《十二楼》这首歌也是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一样是李宗盛大师的作品。开来是不是觉得中原普渡选李宗盛大师的歌是蛮能抚慰人心的，不管生者或亡者。
1: 也不是，就是当然这有这个
0: 你偏好哎，真的，
1: 对，
0: 李宗盛、莫文蔚，
1: 对，当然有这个原因啦。对啊，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说那个最近陈贤进得奖嘛，所以我就想要说哎找一些也许他有在参考有做 reference 的一些人，我相信他一定有被这种就是说说唱唱，然后唱唱说说，哦，一下念歌一下又回到旋律这样的一个曲式给影响。嗯，因为莫文蔚的十二楼这张专辑就是这样的一张专辑，他也是很早呢，就是比如说阴天这首歌你也是觉得说诶他的这个唱法呢不是像是巴拉歌那样的那么简单，就是他你要抓住他的一个 groove， 抓住一个节奏感。那十二楼这张专辑真的很经典，就是当年也入围了很多金曲奖，然后最后呢帮李宗盛赢得了就是专辑制作人奖。那虽然说歌后啊然后年度歌曲都没有得，但是而且算是莫文蔚在滚石专辑当中卖的最不好的一张，因为有一点曲高和寡。
0: 其实我很喜欢这张专辑，
1: 但是对，就是如果

0: 有音乐 sense， 然后音乐审美很高的人，都会觉得哇，
1: 这张真的是经典。
0: 对，比如说《十二楼》这首歌，它的节奏就是当时流行的 trip hop。
2: 他不爱我，
1: 不然，你可以停止吗，道长？我们听歌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莫文蔚的《十二楼》。

0: 好，我们要把握时间了，时间剩下不多，我们要来听的是茄子蛋的，
1: 那可以把盐水那段剪掉，空出时间。
0: 好好好，我一定会剪掉。哎呦，接下来我要来推荐的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哇，哇，这有种旷野的感觉哈。因为在这天呢，有很多所谓阴间的好兄弟会来到人间了哈。那草东没有派对，我觉得他们是很辽阔的一个乐风，而且他们有团员已经离开人世了。
1: 哇，真的。
0: 对不对？在疫情那段期间的时候，
1: 对，所以有人都说啊，他离开了，好像就出不了第二张专辑。结果还是后来有挤出来第二张专辑。
0: 对，是他们的鼓手。那草东没有派对，他们这首《大风吹》，我觉得也能够代表在中元节那种，也许在生前无法融入人世的那种人情世故。我觉得在过世之后呢，也希望能够借由我们的这音乐的这样的抚慰。让这一群所谓的孤魂野鬼啦，就好像找不到归宿的这些灵魂能够找到栖身安身的地方。
1: 对，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广播就是一个声音的魅力，就是说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是好像我就在你身边。就好像那个回来的鬼魂一样，就是我们都看不到他，但其实他在你身边。
0: 这么说来，我觉得广播也就是声音的传播比影像的传播更能够达到这种另外一个次元、另外一个世界的力量。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
1: 对，然后更有陪伴感，其实。对啊，
0: 也许这种所谓的鬼魂就是一种波，某种形式的波动，
1: 有可能哦。就像外星人一样，
0: 当我们跟他产生了共振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我们感动，或吸引他们过来。
1: 对，
0: 这样好吗？
1: 不会啊，就是跟外星人一样啊。有时候我会搞不清楚，就是说，哎，我看到的灵异现象到底是外星人还是你知道，就是鬼魂。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欢迎，因为中元节嘛，
1: 是
0: 欢迎大家所有的这个各种波动都一起来跟我们共聚，一起来享受这些美好的歌曲，这些美好的音乐，
1: 一起来灵动，
0: 一起来，
1: 这样有灵动吗？
0: 大风吹。

0: 转眼之间我们也该请来到我们一起共振的这群波动，这群好兄弟们，如果得到满足，就可以安心的回到原来你们所归属的地方了。
1: 嗯哼，
0: 所以郑开来最后要来个道师，你要来一个举行一个仪式吗？你要现场演唱告别，是真的吗？
1: 哦 ，OK， 对，
0: 唐小诗也是李泰祥大师的作品《告别》。
1: 对，那么中元节呢，就是你知道两个世界哦，阴跟阳，所以是一种某种形式的这个告别啦。那其实《告别》这首歌它很妙，它最早的名字叫做《不要告别》，
0: 嗯，
1: 然后是70年代就已经写好，当时最早录制的版本是李金麟，然后是歌林，但那时候没有版权的观念，所以李泰祥就是比如说几千块直接卖断了。那他后来呢，想要拿回来重唱，歌林不让他唱，哦，然后呢他就临时找了那个李格弟来重写歌词，然后大师当然也不是盖的，他就依照不要告别的和弦进行，再写了一个新的旋律，变成了告别，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男女对唱，然后很恢宏这样子。那，嗯，齐豫在我是歌手节目里面也曾经就是把不要告别跟告别合而为一，做一个 mashup， 对，非常厉害的一首歌。
0: 那你现场跟他告别吗？
1: 对啊，唱告别。
0: 好，
1: 对。

0: 刚刚那个李大师附身了吗？
1: 谢谢开来。好，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我们音乐 MIT 的中元节特别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

0: 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1: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0: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1: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同时深化创作者与教育者的诗人潘嘉欣，一手写下卢密铁的浓烈与细腻，一手写下卢策铁的幽默与辛辣，两本看似截然不同的作品，却都藏着他对于生活敏锐而独特的观察。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两本新作出发，听听诗人潘嘉欣谈诗谈创作，看他如何用文字颠覆想象，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邀访到一位来宾，哇，他从台南上来的。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诗，对吧老师？
1: 对，很开心可以欢迎潘嘉欣。嘉欣你好。
0: 你好，
2: 红红老师好，徐凡好，大家好。
1: 对啊，嘉欣他自己是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然后他也写诗写散文。
0: 对，
1: 那之前他有一本艺术文集，就是艺术家的一日厨房，学校没教的艺术史。那这本书其实引起了蛮大的回响哦，对，就是对于台湾美术史的一个非常个人跟另类的介绍方式哈，对，很有趣。那嘉欣其实过去出版过好几本诗集，对，我们也的确介绍过他的妈妈诗，
0: 对，没错，
1: 对。这次会请嘉欣来，因为他最近刚刚出版了两本完全不一样的诗集哈，一本叫做《如蜜帖》，一本叫做《如厕帖》哈，是不是可以请嘉欣来谈一下你自己写作的历程跟这两本诗集？
2: 好哦，红红老师刚刚讲到的之前的出版品啊，其实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节制，但是《如蜜帖》跟《如厕帖》它其实是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就是两种不同写作策略的一场实验，
1: 漫无节制的实验。
2: 对，漫无节制的实验。我讲这个我都会很紧张，因为红红老师之前在就是卫生纸诗刊时期，其实对我们这一批的诗人的影响很大。
0: 嗯，
2: 那在之前我可能就是写诗的时候会比较着重在说，咦，我要怎么样去传达说对大众的讯息。
0: 嗯，
2: 其实这样子写了一阵子以后，如蜜帖跟如厕帖有一点像是我想要任性一点，对，想要任性一点去写，所以他们其实是同一时间，然后非常大量的、非常豪迈的书写它。后来就发现，因为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表现，
0: 对，
2: 没有办法说就是只用其中一种方法去谈如蜜跟如厕这个我想谈的两个概念，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分开，就是如蜜帖是那种非常豪奢的文词，非常丰腴的，甚至用了很多很多古典文学的一些意象。如厕帖就是属于非常枯涩的、很生活化、很简短的诗，然后这两个刚好就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出来，对，好像比较能够处理我想要谈的就是整个生命的丰富度。
0: 那为什么叫如厕帖？
2: 如厕帖的里面的诗，那个妈妈诗集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确定我在哪一本诗集里头讲，基本上就是在怀孕生小孩以后啊，文学是厕所的文学，因为你唯一自由的空间是厕所。所以真的如厕帖跟如蜜帖他们写作的时间都是在我怀孕生子之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厕所完成的。你可以说就是如厕帖就是很老实的写真的厕所的事情，对，那如蜜帖就是在厕所里头超过那个厕所，进入一个就是幻想的穿越空间。
1: 原来如蜜帖也是在厕所写的。
2: 对，
1: 那这个厕所就很像沃尔夫讲的是变成是你自己的房间，
2: 是，
1: 但那个房间是个厕所，
2: 没错，就是自己属于自己，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其实会被闯入。对，比方说小孩子其实是不管你在上厕所的，
1: 对对对，
2: 我不知道，对，他会直接就砰就把门打开这样子，是不管我现在
3: 我妈妈我要
2: 对我要干嘛的。
0: 哇，好，所以这个如蜜帖跟如厕帖，哇，那你好厉害哦，同时可以完成两部诗集哦，
2: 太压抑了。

0: 生活太压抑了。
1: 因为今天嘉欣老师提早来了，我们还跟他聊了一下，原来才知道他是在学校，他是美术老师。
2: 对，
1: 这些诗集有没有你自己画的画册，譬如说插画有你自己画的？
0: 之前几本有，但是这一次的如密帖跟如册帖，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已经非常丰富，对，所以他在电子书版的时候就只有做封面的标准字，书法的题字。对，那后来的这一次新书的上市就完全交由设计师去做他的发想。那他这次的封面也非常可爱啦，就是如密帖，我觉得他蛮能掌握那种就是中年人的欲望吗？他做了一个好像流汗的蜂蜜罐的感觉。对，很极简。那如册的部分就是很生活感，很像无印良品的行路。我觉得设计师在掌握就是诗人真的想要处理的那个策展理念的部分，他其实处理的非常好。
2: 而且如密跟如册这两个意象，它有一种互相对照嘛，就是密是实用的嘛，就在吃的饮食的部分可能最豪奢最单腻的部分，就是它就是一种密的感觉。可是如册却是你把吃的东西消化过后你排泄出来，可是这两者都是人生之必须啦。
1: 没错，
2: 我每天都会 很想要需要这两者。
1: 对，没错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两个刚好也是到了一个写作到一个程度在想，就是写诗这件事情到底目前是什么。就像刚刚红红老师说的，因为文学创作或艺术创作通常大家的期待要如蜜，因为有可能就是像认真的蜜蜂啊，然后采了花蜜回家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制作出非常精良的非常美好的瞬间去分享这个艺术之美。其实真正的人，因为诗人也是肉身，那有很多的无奈，或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的片刻是不需要那个如蜜的，反而是在如册的过程中我们相濡以沫，这样子相濡以屎尿有点惨。可是在这状况之下，好像它就变成是另外一种我把生活嚼嚼嚼吞下去以后我们排泄出来的东西。对，那这些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美好，可是它一样具有相当的就是诗人所思索过的值跟思索过的一个量。
2: 对啊，不过其实屎尿也就是食物的杂质嘛，就是一个排泄物，其实应该没有那么污秽或那么了不起，这样那么令人恐惧。我前两天才跟我儿子乐天，我们有聊到，因为他很怕蟑螂，我就说，如果今天一坨大便跟一只蟑螂在那边，然后让你去碰其中一个，那你敢碰哪一个？他想了半天说蟑螂。
0: 为什么？
2: 他刚刚看到蟑螂，他连过都不想过去，他就立刻跑了。可是他居然这两个相比，他说蟑螂，我就觉得也，他就说蟑螂毕竟是昆虫，而且它软软的。
0: 所以他碰过蟑螂，碰过
2: 应该没有碰过，他碰过很多昆虫啦，他也喜欢跟蛇一起玩这样。
1: 蛇他在
2: 对、去参观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蟑螂就是他长得太丑了，但是
1: 我觉得是那味道。
0: 对，我跟女儿会谈死亡的议题。对，其实如密帖跟如册帖同时在书写的时候，他不只是谈生活，他其实也谈到生跟死的一个就是辩证。小朋友们其实很早就会去想死亡，所以我们就讨论过，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那个海洋奇缘 Moana， 那他阿嬷就是女主角的阿嬷，死后他变成了一只红鱼，他阿嬷是一只红鱼，他们的祖灵才是金沙。然后我们就在讲说，那死掉以后想变成什么？那我女儿就说，她想要变成美人鱼。我说，哦，好哦，妈妈要变成什么？我想说，妈妈要变成一个你常常可以看见，我可以随时回来看你的生物。那金沙我在陆地上我来不了。然后后来想想说，我要变蟑螂。然后你看到妈妈，你就可以打我。然后我女儿好快乐哦，他们就说，耶，我以后看到蟑螂我就打妈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跟小孩相处的模式，然后同时我觉得他也某个程度上反映我的创作观。
1: 哇，的确是很有创意。
2: 对，我就跟小孩相处就进入一个诗意模式。
0: 对，
2: 那我们可以来读一下
1: 对
2: 你今天带来的诗吗？
0: 其实今天带来的诗，我们先从 比较性感的如密帖开始好了。
1: 好，
0: 因为其实在写如密帖的时候，它里头有很多是真的可以吃的，那我挑了一个果物，就是无花果。无花果为什么叫无花果？就是它是一个没有花的状态，它的花藏在里面，对，它把花隐藏起来。我先来朗读这个诗，它有两个小节。无花果之一，外头是一个不言语的木鱼，吃力

0: 的花，引骚的蜜，都开在里面。单一入口，狭窄而幽冥，有勇气的风，带着花粉爬进去。之二，大雨淋漓，折断翅膀，终究抵达温凉的幽闭，竟如此开阔，如此芳香，充满甜美的可能，以及粘稠的当下。气味如瀑，风之将死，风之将死，出不去。此间是殉道者的地狱，地狱本如蜜，
1: 地狱本如蜜。地狱不是很辛苦吗？为什么如蜜呢？
0: 嗯，这个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子。
2: 嗯，
0: 对，看起来像是很辛苦，但是好像无花果其实在谈情感，在谈情欲。
3: 嗯，对，真的非常性感，
0: 而且是女性的，就是瘦女性看起来后退，其实前进的一个情感状态。因为无花果它就是蜜蜂必须要跑进去，它的授粉方式有点狂野，就是它必须要、那个蜜蜂它要带着花粉爬进去，对，它爬进去以后，它可能就是在里面就挂了，
3: 它就出不来了，
0: 它就出不来了。对，它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1: 那我们吃无花果的时候，那个蜜蜂也吃进去了吗？
0: 嗯，应该是吧，引花絮的好像大部分。对，但是我觉得这很浪漫，不管是就是像榕树啊，或是像无花果啊，它们都看起来是一个很无聊的水果，外形非常的单调，就是真的像木鱼一样。但是它们的授粉过程啊，觉得这个授粉过程非常狂暴。所以像《如蜜帖》里头，其实它有很大量的作品啊，在书写就是人对于情感的渴求跟对于情感的耽溺。那里面其实除了这一首之外，还有非常多首，就是很像这种言情小说式的一个铺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如蜜帖》除了就是情感的描述，也有很大部分在谈关于创作者他怎么样去思考生命的火光或生命中的一些破损。所以我另外分享一首是我在回应我十八岁的时候写的诗。十八岁的时候很年轻嘛，写过一首就是秋日一放火。那我后来觉得那一首诗其实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二十年了，我又再写一首去回应当初的作品。那我也读一下这一首诗。秋日一放火，二十年后一首。一，点火的手与守火的手是同一双手，也可以是不同的手。沉默的手，有肃穆的炼容，操持、翻阅、艳色与幻象。我凝视火光多年，直到泪流满面，直到眼前全然只剩于耀目的黑暗。二，耀目的黑暗与耀目的空无是不同的。花费累世的余晖，慢慢来说。那确实完全不一样，就算看起来一样满，一样黑暗里面没有断裂，空无也没有，但还是不一样的。当黑擦过你的指尖，你就会知道了，空无不会使你刺痛，黑会，空无不会使你丰饶，黑会。
3: 这个耀目哈，可能大家听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就是耀眼的耀目。那我很好奇说，你为什么会去比较黑暗与空无这两者？是这两者都同样的强大的存在吗？
0: 当时其实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它对应的是火光。通常大家都会觉得火是一个比较实的意象。那相对于实的意象，黑暗跟空无好像只是比较偏宇宙里头都没有的，你没有光线然后进入黑暗的状态。可是那个黑暗，其实我觉得这一首里头我在谈创作的就是背景，也就是说有一些我们通常会写实际存在的东西，比方说我写一个橡皮擦，我写一支笔，我写一首音乐。可是那个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不存在，也就是说音乐响起，那不响起的时候就是安静。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想要燃起火花，其实在那火花之后会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就是空无去支撑它。 那我就在想说，有一些的创作他写的东西，或是他真的会让你觉得空空的。嗯，对，但是我

0: 我就会觉得生命里头的某一些能量，或是某一些你碰触的刺痛，它看起来像是什么都没带给你，但其实它是很有分量的。
1: 嗯，有同感，没错。
0: 对，所以其实他在讲说，我们看起来就是很努力，创作者去出版诗集，创作者去做了很多的创作，我们在点火，可是点火的同时你还要守护这样子的创作，或是让这个火可以传递下去，这些都是属于非常进取的作为。但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其实他也必须要了解说，他如果一直在处理进取的东西，他很容易会流于形式。我们会必须要把自己很多的心力去保留给孕育这个火花的应该要有的背景空间。对，那那个背景空间其实是实的，不是虚的。所以有时候比方说生命中很不开心的事情啊，比方说失恋啊，比方说失业啊，东西就是想要的东西得不到，这些东西会让你刺痛，可是它同时也会让你丰饶。那它就会形成就是好像创作的火光背后的那个黑。它可以衬托出我们创作的时候，你心里头或是我们文字里头表现出来的那光跟热，它背后会有个养分。

0: 所以诗人是不是那种感知力都很强呢？就像刚才嘉欣老师有讲的，就是丰饶也会，然后尽管是没有得到或者很无助的时候、嗯、你们也是把它变成你们写诗的一种养分。
1: 是、嗯、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把它变成是自己创作的一个部分。
0: 不容易。
2: 对，感知力要很强，而且胃纳要很强，要可以去吸收所有的消化所有的痛苦这样。哎，那消化完我们来看看怎么排泄哈、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嘉欣分享《如厕帖》里的诗？
1: 好，《如厕帖》里头的诗就是充满各种苦涩幽默，因为真的是生活中太多不如意了。嗯，那有时候我先讲，就是《如厕帖》它的轻快感是来自于有一些话我会讲的蛮直的。嗯，那比方说我现在分享的这一首诗叫花露水、嗯、也就是明星花露水、嗯、大家应该知道哈。
2: 对，
1: 那明星花露水现在都会出现在哪里呢？都会出现在厕所、嗯、对，它其实是一个洗厕所很棒的东西，
0: 因为讲说那是阿嬷的味道。
1: 对，它阿嬷的味道，但是现在都放在厕所里头。嗯，那我来念这个花露水。
0: 好，
1: 又老派又摇娇又张扬，小碎花沦为整座茅坑打扫卫生的露水，绝对庸脂复古可爱，看看就好，别沾手。但庸脂敢投身屎溺之中散播芬芳，庸脂有名有姓的叫做明星花露水，你什么也不是，不过一个拉屎的人。
2: 欸、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拉屎的人？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会牵涉到工作，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碰触到的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很多时候我觉得认真工作的想要认真工作的人就跟明星花露水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必须投身屎溺之中、哦、然后用一个好像就是其实很俗的态度然后去打扫卫生。就是大家都很看不起明星花露水的味道，就觉得那个就是很老派啊，很、嗯、很庸俗啊。
0: 对
1: 对，可是他可以把厕所洗得很干净。然后可是你去抱怨这个花露水很庸俗的看不起这花露水的人，你做了什么？就是你来这边拉屎而已。嗯，对，
0: 还是需要他。
1: 对， 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会有很多就是上班族社畜很不愉快的情绪在里面。
2: 哦，原来是上班族的投射。
1: 是，
2: 那下一首呢？
1: 好，那上班族的投射，因为是中年了嘛。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就是那个拉屎的人，很会抱怨，很会说啊这个东西很庸俗啊，你们这些人想法都很老派啊什么的。但当你投身到很多的事物的时候，你开始有守护的东西的时候、嗯、想法就不一样。所以其实《如厕帖》里头第二个诗是分享这一首诗叫《相机做梦》，那我先念完它。
0: 好，
1: 相机在防潮箱里睡

0: 睡眠有长有短，醒过来常是黑夜，睁眼就见星光。相机常常梦见那些见过的人，他的梦如此具体而清晰，但什么都留不下来。于是中年后的相机只在醒时做梦，那是别人的梦，别人的梦可以留下来。
1: 为什么别人梦可以留下来，自己的梦不能留下来？
0: 因为相机没有装记忆卡、没装底片，没装记忆卡、
2: 所以他只能做梦，他没办法留、
1: 所以留别人的、
0: 他镜头一定看过很多东西、可是他如果没有装记忆卡就不会留下来。那他什么时候会装记忆卡、就是当他要帮别人拍照的时候。
1: 那为什么想要写这个相机做梦？
0: 因为我同时深化创作者跟教育者的身份。教育者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都在帮别人做梦。作为一个就是教育者，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帮其他的人去开一个窗户，或开很多可能的窗户，但是最后要成就那个梦的并不是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为人作嫁，把自己退得很后面，我们什么都看到了，可是这个看到了这件事情我要不要显影，其实常常我们是不显影的。因为比方说像教育现场，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完全就是自己吞下来，都不会对外说，这个东西是伦理。同时你看到学生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尽可能去推他，然后你隐身幕后去帮他，也许你可以再往前去走一步，也许你可以去再看一点什么书，对，去成就或者去可能去启动他，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完成一个梦。对，所以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疲惫。
1: 所以你写诗吗？
0: 对，我写诗。有时候觉得我就是躺在防潮箱里那个相机，现在叫我了，好，我起来。
2: 就帮你做个梦吧。
0: 就帮你做个梦，帮你拍照。对，
1: 那你会不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学生在绘画里面呢加上诗的这种元素在里头呢？
0: 啊，会耶。因为我后来觉得诗是一个非常轻盈的，它的体质可以容纳的程度非常大，所以学生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也变成诗，然后放进作品。所以后来大部分的教学里头，我希望他们能够跨至少文学跟艺术这两个向度，甚至也许他们可以加入其他的元素，比方说音乐，或者是像文学的作品里头，我也希望他可以去探索不同的声音，比方说像台语文啊，像客语啊，他能够探索到什么程度。
1: 那你的学生有没有就是受您的影响也可以稍微写一些现代诗呢？
0: 他们后续有没有持续创作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在追踪。但是他在跟我相处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件作品是确实会完成现代诗。然后学生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的高中生，他们在摸索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没有很要求说你的作品一定要写到什么样完美的登峰造极的，怎么样雕琢。我比较希望他就是很真实的先去感受，先去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想要对世界说的话先说清楚。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起他现在就去追求节奏跟风格更加重要。
1: 所以当你的学生很幸福啊。
0: 也许很辛苦吧，
1: 美的
0: 他们可能觉得很倒霉，就是为什么上个课我不能只画素描就好吗？我为什么还要就是想办法去融入各种创作的形式，
2: 还要动这么多脑筋？
0: 对，好累哦，我可不可以躺平？
1: 之后就会受用了。哇，这个时间呢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是诗人潘嘉欣，特别从南部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两本新的诗集《卢密帖》与《卢策帖》。谢谢嘉欣老师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在节目中，透过诗人潘嘉欣的分享，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是诗人观看生活、感受世界的方式。从卢密帖到卢策帖，每一首诗都有不同的滋味。感谢诗人潘嘉欣，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担任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自从接下央广这个节目之后，我多了很多机会访问不同的专家学者，深入了解中国政府的作为以及影响，收获非常的大。上个礼拜我

0: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大陆委员会副主委沈友忠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分析中共对于边境管理的收紧与压迫，进一步提醒国人以及注意中国发展的专家学者其中所代表的意涵。这一周我们继续邀请他更宏观的从中共近期通过的许多相关法规，不论是上个礼拜有提到的民主法，甚至是网络规范、宗教法、禁管等，谈对台湾的跨境镇压和交流的风险。首先我们是不是请副主委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子怡老师，还有我们各位央广这样看中国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拨冗能够来上节目。那上一次节目这个收尾的时候呢，您提到了这个陆委会的预算，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这个媒体宣传费被砍了 88%。 那我当时表达非常的愤慨与不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在研究中共的对外政策对世界民主国家的威胁的时候，都觉得民众学生知道的不够多，那陆委会是第一手第一线接触观察政策拟定的单位，宣传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让人民知的角色，而且不只是台湾人知，各国的学者智库都从陆委会这边得到最新的讯息。您可以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在野党是怎么样的去做这件事情，分析哪些项目被砍，影响为何，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是，谢谢子怡老师哦。那这一题当然会比较敏感一些啦，涉及到国内的这个政党竞争的这一块。不过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就是说陆委会是一个协调跟政策制定的一个平台哦。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费用基本上是用在沟通的这一块。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媒体宣传也好，或者说对于中国相关内部的一个情势研析也好，它的这个费用其实跟整体的这个政府的预算相较之下其实规模并不大，但是我们是让它能够发挥最大的这个效用。所以以我们的这个媒宣费来讲，比较遗憾的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媒宣费是被砍了这个 88%、只留下 12%。 这个 12% 蛮多就是集中在我们小编的这个人事费用上，也就是他的薪水。
0: 是。
1: 所以真正的这个业务费来讲的话几乎就是被砍光了，也就是说让陆委会感觉起来有点像是被捂住嘴巴，
0: 是，
1: 就不让陆委会说话了。
0: 嗯。
1: 那事实上陆委会说话基本上我们大概也不是站在国内的这个政党竞争的这个立场，所以我们不是说来替特定的政党发声，但是我们就是提醒国人并且提醒全球去对于中国的风险或者说对于两岸的现状能够尽量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资讯，或者是有一些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了解。所以当前来讲两岸关系的变化确实非常快速，然后也跟过往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在面对到中国这种扩张式的这个崛起的时候，它的一个策略最基本的策略就是做揭露。我们看到像菲律宾它在海上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为什么变得国际上突然大量的来支持菲律宾，就是因为菲律宾开始发现说揭露是一个有效的做法，它开始在他们的每一艘的这个船舰上面佩戴了这个摄影机，
0: 是，
1: 甚至邀请国际媒体一起到他们的船舰上去看看他们在南海地区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中国来进行挥带的这个冲突上的一个角力。所以当国际媒体看到了这样的行为，做了一个公正的报道，甚至是有影像有文字有声音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会了解到现在南海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两岸也是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充足的一个这个宣传费用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讯息能够让不只是国人，还有让国际上的这个社会去了解到，去了解到说到底现在两岸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步步进逼复合性施压做到了什么程度。
0: 是。
1: 这不是只有陆委会门关起来自己做，做完了之后变成档案关起来，
0: 是，
1: 而是应该要揭露出来让国人知道，让世界知道。
0: 是。
1: 所以媒宣费被删88%，让陆委会没办法说话，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定政党受伤，而是整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家利益会受到一些伤害，更是整个自由民主社会都会受到一些伤害。因为刚刚像子怡老师所提的，很多国家都希望透过陆委会来去掌握到中国内部的情况，
0: 是
1: 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封闭，
0: 是，
1: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透过这种蹲点研究啦，或者透过学术的交流啦，直接到中国大陆去，很多学者也不想去，
0: 是，
1: 所以透过陆委会来去了解中国的话，事实上是有它的这个必要性。
0: 是，
1: 那我也连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再告诉子怡老师另一件事情哦，我们不止没宣费哈，
0: 是
1: 我们还有一个费用呢被砍到-40,000元哈。什么叫负四万元？就是我们还要想办法抽出
0: 一起砍吗？
1: 不是，我们要今年的预算今年结。

0: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筹出4万元来去还，哦，
1: 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然后是在哪一个项目呢？就是在国际沟通费。
1: 是，
0: 哦，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除了这个媒体宣传，不是只有对内宣传，我们也是对国际来做沟通。
1: 嗯，
0: 那我们的国际宣传跟国际沟通的费用，哦，大概也被砍到说变成-4万。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负的这个数字？是因为我们原本编的这个预算，因为今年的预算审的比较慢，审了300多天，所以我们按照预算法是可以执行去年已经通过的这个预算数的70%。
1: 是，
0: 哦，那我们在执行的这个过程中，哦，现在过了300多天，他才决定要重删，几乎全删，哦，删除掉你的这个出国差旅费，删到说我们已经执行的这一块来讲的话，超过了他删除的费用了。
1: 是，
0: 所以变成是接下来9到12月份，我们不止没办法出国来进行战略沟通，甚至还要把已经执行的这个部分还要凑出4万元来归还国库。
1: 是，
0: 这是一个在过往可能是在中华民国行宪史上来讲没有发生过的这个情况。
1: 是，
0: 据我所知，以前预算审的再晚，大概是在这个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哦，
1: 是
0: 有发生过5月的时候才审完了。
1: 嗯，
0: 那今年真的是创下了历史以来的这个最罕见的一个情况，竟然是到了这个8月。然后才审完，然后8月审完了以后，然后在重删的这个情况底下，还发现说删过头的这个现象，其实也不止陆委会，很多部会都是。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刚刚子怡老师问说这个预算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了，就是中共的威胁不是只有对特定政党，好像说针对台独分子，但事实上它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造成风险跟威胁。所以我们当然尊重国会的权利了，但是在妥善的这个沟通情况底下，作为一个合理的监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而不是在于说基于一种政党的报复啦，或者说基于一种选举的这个考量啦，然后来去进行一种比较不合理的删减。这样子的一个删减，不是只有删掉了执政党的这个预算，删掉的是整个国家的预算，删掉的是整个在民主阵营里头去做一个国际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所以陆委会现在脚被绑起来不能出国，嘴巴被捂起来不能说话，
1: 是
0: 这样子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1: 我也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沈副主委沈老师呢进了陆委会之后呢，我们才比较了解陆委会的工作内容。那很多人呢用不正确的心态去调侃陆委会，认为呢两岸现在既然没有官方交流了，那陆委会呢每天就是闲着没事干。那事实上我在这边很公允的说呢，陆委会的工作既多又杂，又涉及国家安全，它早就从单纯的两岸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流变成了是一个国安，因为中国不断的威吓台湾，所以大家常常轻忽陆委会存在的重要性，因此呢就会有这种仇恨值。我觉得是时候呢我们必须改变对陆委会的看法。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探讨中国开始学习美国，然后用法律的方法呢向全世界发声。这并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学者发现，事实上在这一个国际知名的外交事务杂志 Foreign Affairs 上面呢，他的文章已经很清楚的陈述了，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的法律武器在北京呢正在悄悄攫取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过去10年呢，北京已经调动各部会、法院、法学院跟律师学会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展开行动，使得中国能够更有效的在境外运用法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呢他去监管外国行为体的行为。你怎么看待中国这一些这个法律作为，然后又真的能够达到他们的效果吗？
0: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哦。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也有讨论到，其实中国一直以来大概做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用一个人哦，习近平个人领导这个党，再由这个党来领导整个国家。
1: 是，
0: 但他在领导这个国家的过程中，他现在发现说需要一些法律工具，因为他越来越多这个正当性不足的地方。
1: 嗯，
0: 以前会认为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会变好，或者是他会变成一个国际上受人尊重的大国。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经济碰到了瓶颈跟挑战，然后在国际上又跟很多的民主国家出现了这种相互敌视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开始在对内维稳上面来讲，安全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法律工具去做一个社会的一种控制哦。所以刚刚子怡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也注意到，那台湾当然也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所以开始制定各式各样的这个法律，然后来进行一种对于境外的哦，或者说对于这种外国的这样子的一种管辖，或者说一种干预行为，这个非常的越来越变成是一个常态。 所以事实上有几个概念可能听众朋友

0: 并不陌生，也就是比如说长臂管辖
1: 是、哦、
0: 或者说跨境镇压、嗯、我们可能过去在一些节目上都常常注意到说中共在这两个面向上、哦、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的这个作为上一直以来都没有中断过，但是现在都是用法律、哦、变成是事后再去制定一些法律让它合法化
1: 是、
0: 哦、这样的这个现象。所以事实上除了这个上礼拜我们提到的禁管新规，还有今年7月1号我们提到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另外还包含像是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反外国制裁法，或者说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
1: 是、
0: 这一些零零总总的很多的这个法律大概都是形塑出了一个想要开始来进行、哦、对社会内部收容管理，然后对于境外、哦、对于境外的这样子的一种长臂管辖的一种合法性的这样子的一种作为、哦、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就会变成说整个国家呈现了一个外弛内张的一个现象，高度的紧绷、嗯、那甚至于是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讲、哦、对于境外的中国人也好，对于境外的社群也好，都存在一些风险和威胁。所以我们也特别看到说，尤其是讲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跨境镇压哦，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不陌生，我们会看到说像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石坂明夫先生、
1: 哦、是
0: 他在台湾哦就可被这个香港的黑帮人士在公开的场合上面去挨了这个拳脚、
1: 哦、是
0: 那还好，就是我们马上在他要准备要潜逃出国的时候把他抓起来哦。
1: 是
0: 但像这样子的跨境镇压可能就会变成是他对于中国来讲它是一个合乎法律规范、
1: 嗯、
0: 但是对于民主国家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对，
0: 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我们也特别去留意到跟黑帮来去做结合，或者说跟在地协力者去做结合，然后来去实施跨境镇压跟长臂管辖，这样子的这个现象会越来越普遍，风险也会越来越高、嗯、所以刚刚子怡老师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作为来讲，对于很多民主国家都有感受到这样的威胁、哦、那我记得纽西兰有一份报告就提到中国的这个跨境镇压事实上遍布五大洲，
1: 是
0: 41个国家都有犯案的记录，
1: 是
0: 那英国也有看到很多提出了这个报告，包含像是这个所谓的地下警察局，
1: 是
0: 甚至是这种境外的这个法院
1: 是
0: 直接在境外来跟你做审判，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战它可能从一开始的口号上的宣示，然后到制定法律，然后到具体的实施产生人身的威胁，那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假装没看到假装没发生、哦、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表示了什么，表示了我们的民主治理、哦、正在被一个威权国家长臂管辖，正在被一个威权国家境外的渗透跟迫害。所以国人要有这样的风险意识，那我们也跟民主国家来进行合作，来防止这个现象的一个恶化。
1: 好，我们发现呢、啊，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智库、大学，事实上已经对于中共这些作为呢，提出了许多的警告。可是呢，台湾的部分媒体还在认为说，这个陆委会是在做意识形态的宣传，然后为自己的这个支持度拉抬。我觉得这个是相当违背世界的潮流。节目收听到这里，我们必须进入休息时间。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讨论。

0: 好，我们继续请教沈副主委。我们晓得我们前面讨论的非常激烈热络的这个中国以复合性施压，在法律部分有新的许多做法，我们一再强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宗教也有新的法律加强管理。那在您来看呢，这一些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有哪些？我们能够有什么反制作为呢？除此之外，台湾东部海域也不平静，中共宣称在我东部海域实施专项执法措施，又宣称与印尼在我部海域联合军演，您怎么看待这一些灰色地带的冲突，以及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反制？
1: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哦。在子怡老师的这一题里面看起来是两块，但事实上是相同一个概念。
0: 嗯，
1: 一个是说法律战来进行跨境镇压或者进行长臂管辖，对我们人生社会上的一种渗透跟人身上的威胁。还有一个是说在海上的灰带冲突看起来也有一种在升高的这个趋势，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这个作为。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它

0: 背后都透露出了一个他要对于台湾哦的一个主权的一种侵扰，或者说他要透过这样子的一种原则法律化，
1: 嗯，
0: 来宣称说对于台湾周部的海域啦、周边的海域以及台湾内部的这种社会治理来讲，他也有合法性的一种干预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的还是在于说，这样子的一种法律战进入到具体的作为，从台湾的社会到周边的海域，因为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发生在海外的这个现象来讲，会带冲突的部分，其实中国都没有正当性也没有合法性。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强调，我们面对中国的这个法律战的一个升级跟具体的威胁，那我们做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措施，刚刚子怡老师提到的，我们怎么来去进行反制，
1: 是、啊、
0: 大概就是从这种所谓的预防跟保护，还有提供必要的协助，对于被害者来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样子 的这个几个要点来作为哦。那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也会去特别强调，在现有的这个法律工具上，我们自己内部的法律工具上，怎么样来防止渗透，或者是打击这个所谓的在地协力者，
1: 是，
0: 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要进行跨境镇压或长臂管辖，他一定要透过在地协力者，
1: 是，
0: 他没有办法直接派解放军来，没有办法直接派他的公安来，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刚刚上一段好像也有提到，
1: 司法民夫，
0: 对，他可能透过黑帮。
1: 香港的黑帮、
0: 他可能透过香港的黑帮入境，他也可能要透过台湾内部自己内部的黑帮和在地协力者。所以内政部最近就对了这个对于一个名称上叫做政党齁，同促党、但事实上他可能全部都是有一些刑事背景的一些黑帮人员齁，来提出一个政党的一个解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在地协力者齁，我们是第一个齁要透过修法，然后强化他的法律的刑责来进行一个吓阻、也就是说你今天从事这样的犯罪行为哦，你如果变成是一个替威权国家来去破坏我们的民主，来去伤害我们国人的人身安全的话，我们会加重刑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跟进行跨国、合作的这个情况下来去揭露这个互相学习，跟其他国家来互相学习，去了解说还有哪一些可能的这个风险，我们要提早来去做预防。所以我们跟很多国家来开始进行跨国镇压的一个合作，就这点来讲哦，也变成是台湾跟很多国家反而是建立了在国际能见度还有国际合作上面来讲的一个契机啦齁。那虽然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作为，但是也提供了台湾跟很多民主国家能够相互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举例来讲，像今年的六月哦，在加拿大驻台办事处还有我们的法务部合作，共同就办了一个研讨会，我自己也有参加哦。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就来了20几个都跟台湾没有邦交的国家，
1: 是，
0: 然后来进行跨国镇压的一种经验上的交流，形式上面的一种相互的学习跟了解，
1: 是，
0: 以及彼此交换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预防跟去做一个这个打击反制。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我们认为现阶段来说，我们要重新盘整我们的法律工具，对于在地协力者去进行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严惩，阻断他行为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最基本的做法。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两天刚好也有一个新闻被揭露出来哦，德国的一位学者哦，周敬恒哦，他也提到了说，他去年在阿里山登山的时候，就被一个有中国口音的一个女子跟监哦，然后后来短时间之内，他发现不太对劲，跟他的友人讲说，先不要公开场合来做一些政治性的一个对话，
1: 是，
0: 结果后来马上就发现说，这个女子就突然就离境了哈，
1: 是
0: 啊，事后我们调查局就揭露出来说，他就是一个这个间谍行为哈，也是一个跨境这样的案例。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例是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台湾人身上啊？连德国的学者都有可能会有遭受到这样的这个现象。好，最后要提的就是刚刚子怡老师也有提到说，那在海上，所以我们这边也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海上的会带冲突的一个升级哦，这个也是台湾跟其他国家来合作的一个议题。比如说我们跟菲律宾，还有我们跟这个日本，因为菲律宾它遭受到的这个海上的这样子的一种胁迫跟压力也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跟美国跟菲律宾，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东部海域有看到说中共所谓的这个专项执法，结果我们除了公布出来我们自己的照片以外， AIT 也公布了，AIT 公布的更酷了，它公布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是美国的这个它的这个海岸巡逻艇跟我们的这个海巡署并行监控，也就是说，好，今天中国的海巡署的船只，好，中国的海上公安的这个船只，可能吨位比较大，可能数量比较多，光台湾应付不来。
1: 是，
0: 但是他公布的一个照片是说，那我美国跟你一起做，
1: 对，
0: 跟我们一起做并行监控。所以我们现在另外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像是这种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艇，也有一定程度的需求。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一种海上的一种侵扰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充足的无人艇，那我们的海上监控的能力，第一个会增加，第二个成本会下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海军地

0: 弟兄、海巡弟兄直接舍身泛滥的在那边进行高风险的一个监控，用无人艇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威胁，或者说一定的这个吓阻作用。
1: 是，
0: 所以我们也蛮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无人艇的这个产业哦，能够得到国人的支持。但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一笔的这个预算哈，2000多万，现在在立法院可能也这个前景不是那么的乐观了哈。所以我们的反制作为有很多，但是可能都还是需要国人跟需要跨国的这样子的这个合作，才能真正的来发挥它的这个效用。
1: 听完这个沈副所讲的这一些令人感到惊讶的这一些跨境镇压，我不禁要有感而发。我们知道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然后支持脱欧公投的那一些都是社会底层劳动阶级需要政府帮助的人，那么他们都被洗脑，认为呢欧盟呢是让他们过上贫穷生活的主因。可是脱欧成功之后，真正受伤害的就是这批人。
0: 是，
1: 然后呢整个国家呢脱欧十年到现在呢经济还无法恢复，换了七位首相。那换到两岸，中国明明对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法律作为、灰色地带冲突、国际孤立这些明显的事实，可是呢却有人会认为只要我们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只要接受一国两制，我们只要接受九二共识，然后这一切突然就会不见。等到我们开始接受的时候，中共一定是步步紧逼嘛。
0: 对，
1: 所以我可以真的很希望，虽然英国跟台湾不是一个完美的 match 的例子，可是不要相信一些轻易的谣言，认为统战之后两岸的关系是美好的，这种是非常的不理性。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共近期也宣称台湾青年赴陆的数字创下新高，也加强对台湾青年的统战作为。我们监察院的报告也显示台湾学生赴陆的情况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么陆委会对于青年统战、青年交流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紧张吗？
0: 对，谢谢子怡老师。我们刚刚提到法律战的作为、灰带的冲突，现在也进一步的来谈到说，对于我们青年朋友的一种渗透跟统战的这个作为哦，确实我们有注意到，就是说，对于整个这个中国的体制来讲的话，党管一切。那习近平上任之后，还甚至提到了在那个2017年，他们提到了一个叫做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到2025年这个关键年代，提出了什么呢？提出了一个叫做坚持由党来管理青年的原则，叫做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很罕见，就是说
1: 管中国的青年管台湾的青年，
0: 这个其实可能对于中国来讲，台湾的青年就是中国的青年，
1: 那太令人伤心了。
0: 对，所以他坚持党管青年的这个原则，党什么都要管，青年也要管，那现在要管到台湾的这个青年。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提到说，他对于台湾的统战促融促统，也把青年视为是一个他们关键要去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以前说的这个三中一青的那个一青，指的就是青年。那根据陆委会这一边哦，我们看到的几个做法哈，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跟过往相较之下的特性哦，第一个是年龄层不断的下降。按照监察院的报告，还有按照我们陆委会自己，还有我们跟教育部一起来收整的一个资料，发现到现在已经是下降到是到国中国小了。以前我们的青年界定可能是在大学生，甚至是毕业以后的，大学毕业以后不是学生身份的青年朋友。但现在不止大学生、高中生，甚至下降到国中、国校。监察院的报告提出说，跟过往相较之下，是以数十倍的这个数量哦在成长。然后再来第二个，他的这个统战的这个手法跟样态非常的复杂哦。我们整理出了几个，包含像是在特定的假期的期间进行营队的研习，包含像是用体育的这种包装哦来进行这种统战的这种交流。那我们甚至看到说，过去一段时间，像这种什么棒球的交流啦，或者说这种羽球啦、桌球的这个交流，他用派出了金牌选手来吸引我们的年轻朋友，过去哦去养成一个叫做一中的这种认同感哦，
1: 是
0: 这个是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手段。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透过这种影视的交流哈、科技的参访，还有实习。他甚至提供了一些实习的优渥的一个条件。现在中国内部的青年失业率已经很高了，他还可以寄出这么高额的这个实习的津贴哦，来诱拉我们的青年朋友过去实习，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做法哦。那甚至于是在设立了很多所谓的台青基地，用这种基地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台青朋友过去那个地方来去做一个创业的这个行为。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去用网络社群平台哦，大数据的一种推播，
1: 嗯，
0: 然后来进行一种。

0: 这种锁定特定的族群来进行一种特定讯息的一种喂养。像这些方式大概都是跟过往相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层不断的在下降，做法越来越细腻，而且越来越零碎，让你防不胜防。那他的这个中方的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主办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除了这个台办啦，或者说统战部以外，甚至是包含了中宣部甚至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中国的教育部、全国台联会、全青联各省市的这个青年联合会、各省市政府、各级学校，还有网络媒体社群，还有包含了像是国营企业提供实习机会等等。所以这些做法越来越复杂，然后也是散落在各个部会，让你防不胜防，防得了这个防不了那一个，防得了这种做法，他又推出一个这个新的做法。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强调，就是政府部门对于青年朋友的一个适度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是。
0: 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没有要去阻断我们的年轻朋友跟中国大陆的年轻朋友来进行交流
1: 是。
0: 但是我们不希望两岸的青年朋友的交流充满了政治上的一种前提
1: 是，
0: 或者是充满了政治上的一种风险。所以我们认为适度的这个工作对于年轻朋友的这种交流行为来讲应该要进一步的去强化，因为年轻朋友的世界观或者年轻朋友对于他的两岸的一个认知来讲，现在就如同一张白纸，
1: 是
0: 他很有可能会接收到的第一个时间接收到的讯息，他很有可能就会认定说这个就是一个他正确的一个讯息。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就单纯的来从事专业的交流，不要带上两岸的政治上的干扰，
1: 是，
0: 也不要带上了一种世界上的这种民主跟威权的这样子的一种错误认知，好像认为威权治理也是有它的效果跟美好的一面哈。中国的大山大河大江大水，然后中国的高楼大厦然后连这个垃圾桶都会自动打开
1: 是，
0: 好像都变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好像威权就很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会跟教育部一起的来去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揭露，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强化的一个适度的一个作为然后同时也要求说，这种去政治化跟去风险化的一种青年的交流，这个是我们现阶段政府的一个做法。
1: 谢谢副主委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呢听得非常感慨，想要补充，但是留待下一次我们再好好的请教他。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再次感谢沈副主委来到节目，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有很多种，也可以在各式的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6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哦，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那在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跟林子祥。前面4位被媒体誉为香港4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

0: 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那至于接下来的四位歌手，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孙耀威，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在刚出道时也是非常耀眼的。当时媒体报道台湾有四小天王，那就是吴奇隆、苏有朋、金城武跟林志颖。那至于香港的四小天王，则是谢霆锋、陈奕迅、陈冠希跟孙耀威。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孙耀威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1: 祖籍广东潮州，1973年生于香港的孙耀威从小就成绩优异。那1978年他念了这个圣念慈幼稚园第十届毕业，1984年圣嘉禄学校小学毕业。那后来在1989年香港中学会考夺得5AEC 共28分的佳绩，是那一届这个沙田官立中学的理科班状元。但是年轻的时候孙耀威虽然外表阳光和善，内心却冲动好斗，虽然学业成绩很优秀，但是却因为在这个官立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打架，转学到重视田径的这个喇沙书院，完成了中六预科的课程。1994年孙耀威以二级荣誉学位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电脑科学及工程系，主修这个计算机工程学，复修法文。另外孙耀威在校的时候也活跃于这个大学田径队比赛，还在1992年校内创作歌唱比赛里获得了大奖，代表香港参加台湾1992年举办的这个青春之星国际音乐大赛，获得了优异奖。那孙耀威在舞台上的风采吸引了唱片公司高层就邀他签约，在1993年与当时复出的台湾知名玉女歌手方季韦一同加入这个经典娱乐，就晋升了这个娱乐圈。
0: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经典唱片，这是一家在1990年代很具指标性的唱片公司，由前知名偶像歌手金瑞瑶还有他的夫婿许安静跟王牌经纪人孙德荣三位有高知名度的演艺圈名人在1992年共同创立的，隶属于协和集团。可惜啊，经典唱片存在的时间有点短吧。
1: 经典唱片成立于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那主要专注于这个国语流行音乐跟偶像歌手的打造。公司不仅拥有强大的这个唱片制作发行能力，那这家公司的幕后推手孙德荣更是台湾娱乐圈著名的这个造星舵手，擅长精准的这个市场定位跟艺人包装。当时经典唱片旗下的歌手除了影帝梁朝伟还有就是以独特个性中性曲风成名的潘美辰以及退伍后改走创作路线的张雨生。但是让大家印象最深的说是完全由经典唱片打造的新人，而不是知名艺人带枪投靠的代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具有阳光形象的孙耀威。可惜随着国际唱片集团在台湾的扩张，这个本土小资本的经典唱片后来也结束营业，并且将旗下歌手的歌曲版权转卖给了国际唱片巨头BNG。那创办人之一的孙德荣离开经典唱片之后，又创立了这个乔杰利娱乐，打造了像是5566183 Club 这些台湾指标性的偶像团体。
0: 其实不只是经典唱片的成就昙花一现，我们刚才提到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以及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都是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台湾偶像男歌手比偶像女歌手更难经营的地方，就是年轻男艺人有兵役的限制。林志颖跟小虎队都是最明显的例子。以小虎队来说，从1988年到2002年，小虎队曾经分分合合很多次，最后一次重聚是在2010年的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当年的小帅虎陈志朋长得跟张国荣几乎一模一样，结果后来却不红，这跟他在当红时服兵役而中断演艺事业应该是有关的。
1: 或者说我没有错那个年代男生是两年的义务役，其实很严重的问题。吴奇隆读体专，那个是武专嘛，可以延后毕业拖延入伍。那苏有朋是建中毕业，他考上台大可以拖延的更久。 那只有陈志鹏在乔泰

0: 在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办法演艺嘛，他必须在小虎队最红的时候乖乖入伍。那陈志鹏入伍之后啊，这个吴奇隆跟苏有朋即使已经跟当时的这个林志颖还有金城武被媒体奉为台湾的四小天王。后来啊，即使这个陈志鹏退伍之后，小虎队重新合体，声势也不如以前了。而且啊，公司觉得吴奇隆跟苏有朋单飞之后赚的钱比组合时还多，就继续维持这种各自分开发展，就是小虎队一年合作一张专辑而已。但是耽误了两年的陈志鹏啊，从此就心路暗沉了。那1997年吴奇隆因为一直演艺，国防部收到黑函了，于是啊要求吴奇隆立刻入伍。虽然后来啊吴奇隆还是因为旧伤提前退伍，但是他的身世还是受到了影响，只有免服兵役的这个苏有朋啊一路扶摇直上。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兵役对于台湾男艺人的演艺生命真的是最大考验。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7月由何启宏作词，桑田佳佑作曲，孙崇伟编曲，孙耀威第一张华语专辑《认识你真好》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

0: 刚才管大提到小虎队里的小帅虎陈志鹏，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会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都是兵役的关系。那么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并没有兵役的问题，为什么会在最红的时候忽然就退出歌坛了呢？
1: 综合媒体的报道啊，关于孙耀威这边的说法是说，在1998年、孙耀威与旧公司的合约期满、那公司始终没有跟他洽谈续约的问题，反而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由、为孙耀威安排了在日本的演唱会，更要求他、表演10首这个日文歌。那在演唱会的前夕、公司将通告信

0: 安排的满满的，导致他歌词没有背，甚至完全没有彩排，加上筹备过程中还多次被公司欺骗辱骂。但最令孙耀威无法接受的是，公司里竟然有人辱骂他的家人了，那所有的委屈跟压力令孙耀威情绪爆发，于是就在演唱会的前夕逃回香港。那在孙耀威回到香港之后，香港媒体隔天就大幅报道孙耀威日本绕跑，认为孙耀威没有艺德。那他的经纪公司更在事件发生之后扬言不允许任何人找孙耀威做任何跟这个演艺有关的工作，否则就要法办。从此孙耀威就退出歌坛。那孙耀威从爆红到消失，与台湾偶像男艺人都是因为服兵役而中断，这个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了。
1: 孙耀威在华语歌坛的暴起暴落，在当时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认识你真好》不但是孙耀威的处女作，也是他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但听众朋友一定会疑惑，既然这首歌在当年台湾这么红，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的《东京爱情故事》啦，《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是叛逆的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当年没有第四台敢播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
0: 这首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是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也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那粤语版是许志安唱的《喜欢你是你》，另外陈显正唱的《爱过每一天》，还有长田唱的《这样的心情》，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其实都是同一首日文歌的不同中文翻唱版。这个在以前著作法还不受重视的时代那这是很常见的现象。那至于慧智问到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你看《东京爱情故事》、《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叛逆的这种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没有第四台敢播这个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其实《一直都爱你》刚在日本首播的时候收视率也不出色，第一集才 13%， 当时日剧首播你至少要有 15% 才算及格。那故事是描述一对这个高中时的恋人因为戏故而分开，那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外一位企业家。
1: 听管大刚才这样说，日剧《一直都爱你》刚开始播出时前面几集的剧情都还正常，但收视率却很差。可是之后为什么会变成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呢？到底剧情出现了什么逆转呢？
0: 日剧《一直都爱你》在1990年代初期刚开始在日本首播的时候，它收视率并不出色第一集甚至低到只有 13%。 当年日剧首播如果低于 15% 大概就会缩短播出的集数。但是《一直都爱你》却打破了这个定律，在编剧修改这个剧情方向之后收视率开始出现翻转，最后反而变成了冠军。那《一直都爱你》的剧情主轴是描述一对高中时的恋人因戏故而分开，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一位企业家，但是之后为了收视率剧情就忽然逆转，企业家不但有恋母情节还有被虐狂，当时在日本创下了 34% 的高收视率，但是台湾根本没有电视台敢播嘛。那为了配合刚出道的时候孙耀威这种阳光正面的形象，这首歌的国语版就变成了《认识你真好》，这个编曲也改得更为轻快。那听众朋友如果不信上网去查这个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你就会发现讲说当年经典唱片为什么要孙耀威这样改编这个曲速，就是这个歌曲的速度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12月由何厚华跟林东松作词，林东松作曲，李伯杰编曲，孙耀威第二张华语专辑《我知道你在等我》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0: 孙耀威在日本演唱会的开演前夕忽然不告而别，自己买了张机票就回到香港了。但无论孙耀威跟经纪公司有什么矛盾，也不能这样处理，因为这样做对已经买票的听众就很难交代了。之后孙耀威被演艺圈几乎是全面封杀。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在心态上有什么改变呢？
1: 在日本演唱会之前不告而别，回到香港后的孙耀威，那面对演艺圈的全面抵制封杀，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开始就失眠了，他必须靠酒精才能入眠。那有一天孙耀威喝醉了，摔倒在地上，整个头撞在这个地上，以致鼻骨全碎，血流满面。那一刻孙耀威才开始觉醒了。当时孙耀威心里还在想他这一辈子会不会这样就完蛋了。后来他发现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就是原来他没有工作之后，他银行卡里面的余额也会慢慢一个零一个零的这样逐渐减少，甚至从正数就变成了负数。那到了存款归零之后，孙耀威终于调整了心态，决定重新在娱乐圈里面站起来。他明白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乐坛宠儿了，因此这次复出他什么角色都愿意尝试。但是一开始接拍的角色在剧中甚至没有名字，导致他在片场遇到前辈任达华询问他讲说你在饰演什么角色时，孙耀威羞愧的没有办法开口。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孙耀威用感恩加上赎罪的心情努力做好每个工作，终于能重返他最爱的歌唱事业，并且在2018年11月在九龙的国际展贸中心完成了两场演唱会。鉴于年少时的任性，复出后的孙耀威学会了未雨绸缪，不论是金钱、名气跟机会都不会再任意挥霍了。
1: 刚出道就爆红，还一度成为香港四小天王的孙耀威因为年轻气盛，把自己的演艺之路都给打断了。那沉潜多年之后，他再次复出就已经没有当年的锋芒了。他自己就说过一件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意外在有一次拍戏的过程中因为炸药出了意外让男主角郭富城受了伤，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紧张通去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帮忙止血的，联络媒体记者的，整个片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忙成一团乱。可是剧组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人发现，或是发现也懒得理会。就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的另一个角落，另外有一个演员叫做孙耀威，他的脚也被炸伤了，而且受伤更严重。但是所有人都只关心郭富城嘛，甚至第二天的新闻里也都在报道郭富城的伤势，却完全没有媒体提到孙耀威也受伤了，而且伤得更重。
0: 但也有媒体报道1995年孙耀威在台视综艺节目《龙兄虎弟》当中，主持人张飞向郑伊健、郑中基、孙耀威还有林志炫四位来宾提问敏感的钓鱼台归属问题。郑伊健跟郑中基来自香港，面对这个问题就假装听不懂，结果孙耀威回答说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那结果这样的回答呢，引发了日本公司的不满，才封杀了孙耀威的。那关于这样的新闻报道，管大认为真实性如何呢？
1: 确实是有这一段综艺节目的内容，我们现在上网都还查得到。

0: 但是哦，中国媒体的报道却自相矛盾，因为孙耀威这样的回答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标准答案啊。那就算日本政府要封杀中国，应该要把孙耀威捧成民族英雄才对啊。但是实际上孙耀威那几年离开演艺圈，离开的不只是台湾跟日本的演艺圈哦，当时中国的演艺圈同样也没有人找他唱歌或演戏啊。所以我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报道，这些逻辑上就讲不通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4年7月由何厚华作词，黄卓颖作曲，洪静瑶编曲，孙耀威第三张华语专辑《爱火》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爱火》。

0: 赵薇在出道五年后开始演电影，之后又接演电视剧，其中又以演出《怀玉公主》里的康熙皇帝，让她声势一飞冲天。不过后来她被爆出跟经纪公司闹翻了，从此就陷入低潮，后续再拍的电视剧反应跟成绩也都不太好。
1: 虽然孙耀威的演艺事业暂时进入了沉潜阶段，但他却获得了人生真爱。他与小他八岁的女星陈美诗交往多年，一直到2017年终于修成正果，两人结婚了。那其实长相冻龄又帅气的孙耀威多年来也是绯闻不断。他当年拍这个《怀玉公主》时候，跟女主角郑嘉瑜传出绯

0: 2007年，孙耀威被曝恋上了这个女星杨秀慧，还被指她包养女方，一度还闹得沸沸扬扬。直到跟孙美师拍戏坠入爱河，飘忽已久的感情世界才终于开花结果。
1: 媒体也曾经报道，孙耀威喜欢运动，尤其酷爱打篮球，但日本经纪公司希望他能够维持原来的形象，皮肤不能过于黝黑，所以孙耀威才跟经纪公司不和，最终不顾一切的买了机票就回香港。
0: 孙耀威啊，在演艺的这种长红程度哦，他远远不如同期出道的这个钟汉良，主要就是因为其实他的个性问题啊，无法跟经纪公司有效的沟通嘛，最后就被封杀了。这合约纠纷呢，让其他人也难以插手。在1990年代初期，孙耀威在台湾跟香港都红极一时，人气甚至一度领先同期的其他歌手，又没有台湾偶像男艺人的这种兵役问题，本来是一手好牌哦，没想到却被他搞得一塌糊涂，真的是很可惜。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哦、孙耀威的演艺生涯暴起暴落，主因呢，除了是遭到经纪公司雪藏的封杀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投资的副业都失利。
0: 对啊，因为投资副业一再失利，确实也是孙耀威演艺生涯暴起暴落的主因哦。孙耀威在1990年代、哦、以歌手跟演员的身份迅速走红，但是却因为跟公司的理念不合，还有不堪负荷的行程哦，断送了这个主流的演艺事业，随后又转战投资，也是一再的遭遇挫折。首先就是他开设的这个夜店因为违建而倒闭。孙耀威曾经在2013年砸下新台币3500万，在台北威风广场开设夜店，但是才开幕的第一天，就因为这个露台空间遭到检举违建及影响逃生，被台北市建管处勒令停业，并且强制拆除，损失惨重。孙耀威不满，愤而提告这个威风广场，但是法院仅判决获赔了43万元而已因为他投资3500万，只收回来了43万而已。那后来到了2014年12月，孙耀威又转往上海去投资夜店，同样也是不顺利，几天后就经传停止营业，这个店面就如同废墟，门口还贴有公告。夜店被迫关门之后包括这个租赁业主还有这个厂商，还有店内的员工，纷纷向孙耀威追讨债务，甚至打算寻法律途径解决。就想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孙耀威因为投资夜店，面临了血本无归的这个双重打击。这也是孙耀威很难再重回演艺圈的关键。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孙耀威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杨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听，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天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执行委员刘卓华先生啊。刘卓华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啊，参与体制内外的民主化的协力工作啊，也具有服役的经验啊，对中国体制的这个纪律运作啦、基层社会心理跟组织文化有深入观察。他长期在海外啊，在推动公民论坛，希望透过公共论坛思辨理性以及这个民主教育，让海外华人不只是反对专制，也能逐步提出

出一套稳健、具体，而且能够被中国社会理解的民主转型方案，是一个过程哈。让海外华人的讨论呢，不只是停留在墙外，能够影响墙内哈，让更多中国人意识到说这个体制要变哈，特别是在体制内已经不相信中共的人哈，看见民主不等于复仇。也不是混乱，也不是国家解体，而是一条真正让中国新的中国能够正常化，让人民获得尊严，也会对社会和平转型产生影响，而且真正对世界有贡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的节目，我要邀请刘卓华跟我们一起再谈一谈哦，一个更加困难也是必须的、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体制内的人呢、逐渐理解民主、接受民主，甚至也愿意参加民主转型哈、在中共内部直接哈、瓦解这个外来政权哈、长期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可以说是洗脑式的一种观念哈、那中共长期就是做这些事情，对自己的党员、对中国人民灌输一种概念，宣称中国不能实施民主，因为民主会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分裂，甚至造成社会全面失控。今天整个看到中共的独裁领导，就是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快要崩解，然后变成世界公敌哈。那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快失控了哈。那所以呢，这完全是中共自己的预言哈，只是他的预言的那个假设是错的。中国是必须实行民主才能救今天不是民主所带来弊病。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时间，我是杨秋。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也是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与民主思辨的刘卓华先生。哈，刘卓华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杨先生好，大家好。
0: 刘卓华先生长期在这个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希望公开讨论、理性思辨，培养海外华人的民主能力啊。先谈一谈啊，那为什么海外华人需要学习公共讨论啊？那发生在海外的一些论坛啊，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你的最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海外的华人呢，就像我上次说的，海外华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式的思维方式，是中共独裁体下的思维方式。那对外方式呢，也是同样如此。中国人两个人聊天可以吵起来，三个人聊天呢可以打起来。所以大家就是相互争执，面红耳赤。在国外也听一些他的 Space 空间，他一个人说完，另一个人接着说。极少看到、听到在论坛里面大家吵架呀，或者是争执啊，或者掐麦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但是，只要是海外华人办的 Space 空间，那好吗？它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嘛。啊，吵架、怒骂，甚至是相互的问候这家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是在里面是痛骂不止，用辱骂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他对他人的这种交流方式就是辱骂，这种方式很普遍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那么，公民论坛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公民论坛是大家作为公民这种身份，公民身份，第一就是平等的身份，第二个就是话语权的身份。什么话语权？就是你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平等的。我们都有话语权，不是你的级别高，不是你的地位高，不是你的学历高，你的话语权就比人多。那我们公论坛里面，你说一分钟，他一个人，另一个人一样可以说一分钟，一个人可以三分钟，那个人一样可以说三分钟。记得上次我组织的一场辩论赛，题目不是很精彩，我们辩论赛的人表演的方式也不是很精彩，他们的语言也不是很精彩，但是我们的规则很精彩。反方说一分钟，正方就说一分钟；正方说五分钟，反方就说五分钟。结词陈词，双方各是五分钟，就是各是五分钟，没有人有特权，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时间。快到时间的时候，我马上举牌告诉他时间快到了。

0: 这个给别人展示的，这就是一种对话方式。尽管他需要一个主持人，那么我们如果在训练大家，就是在没有主持人情况下，大家如果基本上达到这种，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1分钟我说1分钟，我们不吵架，我们不去辱骂对方，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己的方法，说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公民，这就能提高公民素质。所以说，我们要推广公民论坛，让海外这些华人能够让公民这种身份，以公民这种角色来进行讨论，来通过这种讨论，通过这种思维的激变，来提出，来产生好的方法，来推动中国民进程。
1: 刘先生啊，你既然讲这个，我就讲一段我的经验哈。我讲这一段经验大概是20年前了。那20年前我已经差不多开始在，因为当时我的身份哈，当时是20年前是已经民进党执政了。民进党是从2000年执政到2008年嘛哈，第一段执政就是陈水扁总统当选嘛。那在陈水扁总统当选的过程里头，我们出力非常多哈，但是我们出的力大部分就是你这个讲的，就是我们透过公开讨论、理性思辨，促进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心啊。那民主是好东西啊，这个啊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也是跟台湾的这个学界哈，还有精英哈的合作，那发表文章哈。看起来是很权威的精英啊，所发表的是对于台湾如何讨论台湾未来，这个做了很多工作，那就成功了，我们就政党轮替了啊，就成功。
0: 对。
1: 那一次政党轮替，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过了以后啊，后来就陈水扁总统就聘我当他的人权顾问，因为我们最主要是从人权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啊，你刚刚有提到这伊万洛克哈，1688的这个洛克，我们当时候在谈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也是有用到一部分有用到1688年伊万洛克的这个自由思想哈，跟这个人权就是政府存在的必要，其实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啊这个概念，我们在当时候就做了非常多的论述，因为后来我就变成是总统府的顾问嘛。啊，人权顾问，那就这个纽约啊，中国民意人士就邀请我到纽约去演讲。那我现在主要是讲那个演讲经验，演讲的经验啊，你知道，差不多99%的人都同意我对于台湾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这一部分啊，就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啊，那是一个必须，就是必须走的。当时候，我当然就是只有讲这些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对台湾的重要性。结果在发问的时候，有个中国的朋友站起来，不是批评我，只是说出他自己心里头的想法。他说：“杨先生，你的讲话我都很同意，可是你是台独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0: 我知道，
1: 那你是台独啊，所以我就不太能够完全接受你的想法。那我就直接告诉他说：“你认为我是台独哈，我不否认哈。那你要批评我台独，我接受。那你要认为台独是不好的，我愿意听。只是一句说你是台独，所以我不接受哈。那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你可以批评我，可以不同意我，甚至我要
0: 对。
1: 留时间给你讲。
0: 对对，是这样
1: 这
0: 子，
1: 就
0: 杨
1: 是
0: 先生。
1: 你的辩论的那个啊，一种变形延伸嘛，哦。”
0: 对对，
1: 但是
0: 我
1: 我
0: 也，
1: 要讲的是什么？20年后，我后来又差不多10来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个美国，又去演讲。那时候，中国的这些民主运动的朋友们，忽然得到一个结论：台湾可以民主化、人权、法治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独立。独立了，还有这些。那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带来独立。独立带来民主、人权、自由、法律，就变成是双等制啊！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也
0: 的，
1: 是他们讲的。
0: 对，
1: 你看，所以啊，那个刘祖华先生是还是进步的啦，对不对？台湾民意呢，其实还是有进步。他们终于想通了，台独一点都不是问题，重要
0: 是的，
1: 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你同意吗？
0: 对对对，相当同意这个，因为中共呢，洗脑的方式潜移默化，防不胜防。就现在我的思想之中， 讲意识规则，我学习现实民主，我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专制思想。为什么？因为是长期的这种洗脑方式，这种洗脑方式，你是有时候你考虑不到的。其实他提到大一统啊，国家大了，国家强盛了，你个人才好。其实这都是一个洗脑方式。国家大了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统一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会叫你富裕吗？不可能的嘛，对吧？国家再大再统一，你个人能富裕吗？包括他对那个专对这个古典文学的这种，以前你看我以前学四书五经，包括第一个他，有人则有土，有土则有家，有家才有国。而现在变了，有国才有家，这种洗脑方式，你很多人防不胜防啊。有了国，你才能有家，其实错误的。哎，有家才有国，哎，荒谬。他这种方式，很多人信呢。其实现在我才明白了，有家才有国，对吧？有省才有国，有县才有国，有市才有国。国并不代表着统一，国代表着实际来说，能把你保护好了，能让你这个你自己生活好了，能让你家庭能够完整了，你的幸福生活，你要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幼有所教，这就是国，这才是好，而不是说什么大国啊、什么台独啊，这都是他们洗脑的一种方式。其实现在人变了，现在确实想说的，很多人不认同这一套，不认什么台独啊、
1: 是，
0: 什么大一统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必须直接辩证的地方了啊！中共最近又开始玩台独了啊！
0: 啊，
1: 那
0: 对，
1: 老实说，我们很欢迎呐。我们这个节目是对中国广播哈，我对
0: 对。
1: 中国的领导人喊话：你开始玩台独，就表示你现在靠台独赏饭吃。
0: 对，
1: 今天你整个国台办、什么省台办、什么台办。这些一律包括王沪宁啊、习近平这些人，你们每天哦都把说反台独挂在嘴上。其实，当你把反台独挂在嘴上的时候，你就是靠台独赏你饭吃。哎，今
0: 对。
1: 天如果台湾没有那个台独这个问题的话，你还真的不晓得抓哪个问题啊，因为你的问题太严重了。你想把问题外部化，你就拿台独来做一个借口。那所以呢，那个最近，川普不是去中国见了习近平吗？他说整晚都在讲台独的问题。川普说了一句最幽默的话：“我现在除了美国以外，我就最了解台湾了。”你说，
0: 没错的，没错的，
1: 什么意思？
0: 他们，
1: 他讽
0: 对，
1: 刺
0: 是
1: 习
0: 的，
1: 近平嘛？我终于了解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好，你要玩台独，他后面接着说：“那我就值得去跟台湾的领导人谈一谈了。”
0: 这 很讽
1: 你
0: 刺，
1: 看，
0: 没错
1: 这个，川普也开始靠台独赏饭吃，哎，对，
0: 是
1: 所以
0: 的，是的。
1: 这个，我就叫他们说，哎，我们主张台独，你靠台独吃饭。你今天如果老实说，我们问国台办这一些人，你哪一个人哪一天不讲一个反台独的话，你那位置坐不下去嘛？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台独给你饭吃啊，你不要忘记啊，
0: 靠着两个字来活着。
1: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民主辩证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其实蛮欢迎的，他现在一直想要反台独哦，我们很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进入我们台独的论证领域，游戏规则由台湾定。我不玩中共的游戏规则，但是中共要玩台湾的游戏规则，就是玩台独这个游戏规则呢，我们很欢迎啦，因为你必输，因为这个规则是我们定的。那整个体制的辩证的过程里头很重要哈，所以那我就请教你啊，所以体制内的人都相信中共吗？外界常把中国体制说一个整体，所谓的制度基因，那个公务员啊、教师啊、学者、企业界、军警人员都不支持中共都不行，每一个人都是多多少少要讲一下反台独，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治国，就是简直是精神分裂症一样的讲话哈。那明明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台湾有自己的制度，所有的东西。越因为恐惧、现实利益找不到替代道路，就继续，明明知道中共在说谎，也跟着继续说谎。你觉得呢？
0: 体制内的人不相信中共，越是体制内的人，越是高层，越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提的理论已经破产了。他从开始的一个外派党，或者是准确一点是苏联的见证的一个卫星党，成为一个执政党，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国家权力，而享受国家权力带来的福利。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经过这种高压嘛，各种斗争啊，包括三反五反这斗争，让人们在高压底下，因为你在高压底下，你就有一道说辞来缓解自己内心压力。他们相信中共的这说法啊，中共是为了全民大解放，为了什么世界和平嘛，乱七八糟，他们说这些东西。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呢， 邓小平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思想打开了，他让人们不再相信主义，相信钱。那么体。

0: 之的人呢，他不相信中共，但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或者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能保护他们。如果他们不贪污不腐败，或者是他们老老实实的干，他们退休之后，他能享受更丰富的福利。这也是现在中共想做的，就是为退休人员或者是在体制人员，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来给你一份俸禄，一份薪水。但是这些人有不明智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别人给你的也能可以拿走，中共给你的福利，他可以剥夺，他给你的权利可以收回，他给你的官职可以抹去。你看，最高领导人除最高领导人之外，下面所有的人，他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张少侠，军委副主席二把手，在那个古代相当于什么呢？大臣、兵部尚书，对吧？应该是比较高的官衔了吧？不能说兵部尚书。按照他说的，如果党指挥枪或者是怎么样，他应该是相当于国家二把手啊，那个党军内的二把手。那说抓走就抓走了，包括国家的二把手退役的李克强，那死的不明不白，咱们不敢说他一定毒死的，或者是因被杀，但他死的是不明不白。就是说，体制内的人他不相信中共，但是他相信中共带来利益，他觉得这种利益可以长久，可是他们是错的，这种利益是非常短暂的，这个利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可以给你利益，你就有利益；他认为你不可以给你利益，就没有利益。你看这些白手套，这些亿万富翁，这些有名望的钱有钱人的更不用说了。那说啥得抓走，这白手套，对吧？而且红二代也是啊，红二代他也没有办法说保护自己权利啊，说那说你红二代回起来一下就逮起来了，对吧？想对付这些人，只要最高人的一句话，趁他一个念头就可以对他们下死手，让他们失去所有。当然，中共还有一个特点啊，这就是可能一些人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中共对于退休或这些被抓捕的这些领导人的待遇，就在监狱中待遇比较高，这可能也是他们维护这种体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被弄死，可以在里面继续享受这种奢华的生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失去自由的痛苦远远大于他们现在得到的在监狱这种福利。还有就是最高领导人下手越来越狠，从以前的可以假释，判无期徒刑10年关，现在到终身不得假释，甚至来说甚至是死刑。所以说，体制内的人就像现在我想说，应该放弃幻想，应该放弃这种。靠别人施舍得来权力的这个过程，应该自己努力。特别是有才能的人，应该主动站出来推翻中共这个独裁体制，用民主宪政体制来获得权利，然后体面的退休，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
1: 您刚刚提到张幼侠，也提到李克强哈，其实我们也长期注意这两个事件哈。我们当然是认为李克强是被毒死的，而且一定是习近平下令哈，这毫无疑问。那张幼侠被捕，那当然就是他跟习近平就严重冲突。张幼侠是自愿被逮捕呢，还是被逮捕啊？这个其实还有一点争议。可是你讲的一点没错。都已经到兵部尚书了，都像国家的第二把手，说死就死，说抓就抓，那会使得共产党其他人觉得说，如果连张幼侠、那个李克强的命运都是这样，那我算什么？所以，我们最近有观察到，整个中国内部除习近平以下的官员呐、啊，都呈现一种路人甲现象。反正讲路人甲的意思就是走在路边的人跟你没什么关系，发生事情他看一眼，哦，车撞到，哦，车撞到有声音就走人了。没有人把中国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一回事。到最后，比如说中国尊被一个飞机撞的过程里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个过程是，他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飞机快要撞到了。可是大多数人想说，有谁有御驾着私人飞机在这里飞呢？非官即贵。那我如果去阻止他，我以后大麻烦。干脆让他撞了再说，撞了再来处理，这个也是路人甲现象。就说这样子啊，可是我要考虑的是，啊，万一我去管这个事情，结果被碰瓷了怎么办？
0: 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就麻烦。所以我干脆假装我不知道，我顶多就是代以职守而已嘛。反正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干了。所以有任何人问说这个事情谁该负责，就是一句话：蔡奇就蔡奇该负责，蔡奇该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的意思啦。所以到今天为止，那飞机撞完了以后，中共现在也是总体路人甲现象，就是要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甚至于还去教 AI 啊，他的 DeepSeek 啊，这 AI 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确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那是发生在日本啊，幻觉到日本去了，不敢讲中国，不然的话就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事情。

0: 日本整个被切断，然后这样的一个 AI， 现在呢，中共把它海外宣传到说已经超越过美国的 AI 啊，我不晓得这个超越是怎么来的，就是说这一群说谎的人啊，说谎久了以后自己那边胡乱吹牛啊，中国买办啊，还在那边帮他们帮腔啊，他们大概真的花了很多钱呢。你怎么看呢？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我认为大概很多人体制内的人呢，都已经知道那个转型的时代到了。可是他们过去多行不义的部分，他们担心被清算，如果真正转型了被清算，所以他们犹豫不决。现在只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路人甲，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这个事情当然会导致中共这个政权会快速的萎缩，然后甚至倒台，可是却不见得对于未来的民主转型有帮助。
1: 这也是很多体制内的人的一些想法。其实他们呢，实际来说就是害怕失去利益。现在这种状况，高压状态，就像你所说，路人甲，我不说不管，我也不问，但不知道。这跟清末比较相似啊，就是和明末清末都很相似。王朝末期，大臣懒政，知道的事情当不知道，发生事情当不发生，反正一切都瞒着皇帝。等着皇帝知道了，但是皇帝也快死了，或者是已经濒临死亡，就这种现象发生。这也是所有王朝崩溃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吧。这是中国王朝的宿命。在中共官员呢，他确实是他害怕这个中共，希望中共倒，但是呢又害怕中共倒。希望中共倒呢，就是如果倒台之后呢，他们不再受到这种压迫，特别是高层，他们财富可以保住。他保住财富之后呢，可以继续享受奢华生活。然后呢，害怕倒呢，就怕一倒了之后，那我做的坏事，比如说镇压法轮功啊，比如说抓捕民运人士啊，比如说大的灾害、自然灾害，他不会去不去管理，甚至他们贪污腐败造成的这种灾害，他们会受到清算。这就是所有中共体制内高层和低层的一个共现象：害怕失去利益，害怕被清算。这也是其实我一直在研究，或者是一直在呼吁的，或者是一直在想跟大家讨论那个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提倡的，我们只做记录，只是让世人或后人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为这个体制做了什么事情，他为这个伤害这个民族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给人民带多少苦难，但是不清算。所谓不清算，并不是说对任何人，包括器官买卖的这些罪魁祸首，或者是囚禁的法轮功、杀害法轮功这些人，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这些人一定是极少数人下令下面执行的人。我们就可啊，这是我设想，或者是我跟他讨论，不是，就是让这些人剥离出来，罪责在于最高领导人，罪责在于体制，因为邪恶的体制把人变成鬼。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把鬼变成人，这就是我一直呼吁的，或者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好像是这应该提出这种方案，大力提倡赦免，大力提倡不清算，大力提倡只记录，那么对他们的压力就小很多，对他们支持民主、反对专制的动力就强很多。特别是大多数体制内，如果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在某一时刻，他们会集体反水，甚至有可能做出对最高领导人的进行处理的这种现象出现，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坏事都是一个人做的，让这个坏人来承受所有的结果，接受所有的罪责，天然得到解放。而这我也是想希望宣传的，或者希望大家能够推动的一件事情。
0: 这个我们讨论过这个事了啊，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所以呢，最重要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必须先认错，必须先道歉，然后甚至于应该要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大审。那个大审的目的啊，不是在清算，是在了解这么邪恶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目的在于就是那次的纽伦堡。这种大审，二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在于要不可以忘记 ，never again， 就是说这种恶事不可以再发生一次的原因，是我们了解它如何发生的真相。所以台湾也是在这个民主转型过程里头，我们有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可恕不可忘，可以宽恕你，但是不能遗忘，不能忘记过你干过这个事情。那你既然做过，那你就必须，你有一个义务，在民主转型的过程里头，你有义务说出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命令体系，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纽伦堡大审里头，如果这个涉及到杀人啊，

0: 是只是简单的迫害，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说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有一定程度这个很困难啊。在台湾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是非常困难啊。台湾甚至于很遗憾，因为台湾国民党这个压迫人民的政权，其实到今天为止还在，还继续在进行它这个可恶邪恶的这种阻挡人民主权的一些行为哈。所以呢，在他们统治的时代啊，这个很多的官方文件啊，他们都故意用那个打土掉，因为那里头有非常多的关键的证词啊，都被涂掉。那国民党干的事情哈，那这些东西就是国民党的这些罪恶组织，其实某种程度还，你看这么久了哦，民进党都已经执政这么久了，都还藏在台湾的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里头，所以是不容易的哈。我还是认为说你在海外哈，提出要这个民主化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哈，就是说，因为在美国，你做这些事情是受到鼓励的啦，哈。那我们今天访问你的目的也是在确认说你这个工作正在扩大哈，而且我认为是现在是大好时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混乱的时间了。那有人主张这个公民抵抗，然后包括就是民主化。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啊的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啊您这个提到的这些工作哈。你是刘卓华先生啊，我们今天访问的刘卓华先生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咨询委员哈，也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啊与民主思辨啊。谢谢刘卓华先生，谢谢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会在今天三度通过了国民党团版本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并定中央应该要循年度预算的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为新台币2400亿元，每年400亿元为原则，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事采购则为国防部。采购项目包含行政院核定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无人载具。对于立法院并没有通过行政院的版本，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晚间回应，该版本并没有完全反映当前国防建军的急切必要，难以达成以国防需求带动国内产业量能提升的政策目标。行政院对此表达高度遗憾，但行政院会审视立法院所通过的法案是否符合国防自主及产业发展的需求，并且就执行层面进行审慎的考量。经济部与国防部也都对此表达遗憾，国防部同时强调，鉴于筹购无人系统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国防部将依行政院指导尽速编列无人战力组件所需预算，同时也期盼立法院在野党团尊重国防专业，军民同心维护国家安全。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晚间则表示，这次通过的版本没有充分考虑国防的需求，但政府对于无人机的建制不会慢下来，会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下寻求一切方式建立需要的战力，保护国家安全。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针对卫福部所提出的健康币政策，总统才是指出，卫福部应该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与数位服务，让健康币更符合国人使用的需求，并且缩减数位落差，让不分年龄、不分族群都能够便利参与，共同建立以预防为核心的健康促进模式。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总统府27号召开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卫福部在会中报告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以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听取报告后做出两点裁示，首先他要求落实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全力实践健康平权，并请行政团队参考本次会议的各项建议，妥善推动15项核心策略，让四年新台币2008亿元经费发挥最大效益，未来还要持续完善原住民族健康资料库，推动部落整合式研究，并透过部落的共同参与，倾听原乡声音，让各项政策不断精进，能够精准对焦原住民族的需求，促进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第二，完善健康币制度，建构全民健康促进新模式。总统表示，健康币是落实预防医学、促进健康生活的重要措施，请卫福部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与数位服务，让健康币更符合国人使用需求，鼓励民众建立自主健康管理习惯，尤其要缩短数位落差的问题。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转述说，
3: 未来也将请卫福部继续扩大公私协力，结合地方政府、医疗院所以及民间企业，丰富健康币使用场域及奖励内容，并且要强化宣导，缩减数位落差，让不分年龄、不分族群都能便利参与，共同建立以预防为核心的健康促进模式。
2: 总统强调，健康台湾的目标不只是提升医疗服务，更要让每一个国人都能享有公平、可敬且有尊严的健康照护。总统也在结语中指出，希望透过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展现政府有决心缩短原住民族与全国之间的健康落差，要为族人打造更符合文化脉络、贴近在地需求的健康照护体系。此外，总统表示，卫福部提出的健康币政策将让台湾继续深化数位健康应用，也将重新塑造台湾的健康文化。他期待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凝聚智慧与力量，以各种创新政策让国人拥有更健康的未来。 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政府预计在十月要推出健康币，今天在健康台湾委员会的第八次会议中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初步规划健康币会以一元一点兑换一元的概念，但是不会回溯，而初期的预算主要是以建制平台为主，大约在新台币几千万元左右。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4: 针对外界十分关心的健康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初步接洽包括超商、卖场还有寿险公司，可以用健康币做折扣，可以直接换取食物等等。未来在规划有药局通路，甚至也有医院来参与，例如兑换部分自费的健检或自费疫苗等等。但详细的内容他先卖个关子，之后会再宣布。至于累积的健康币点数，初步规划为一点换算一块钱，但由于兑换的商品或服务多元，最终兑换方式也要看商品形态而定。石崇良说，
5: 是不是绝对是一点一块钱，这个未来就要看它所对应的商品是什么。好，像有些像人寿寿险公司，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换算成他们的币，所以健康币在换成其他的币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兑换比例。但是在兑换商品的部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超商初步谈的都是一点兑换一元的概念，所以这个因为它是设计上是一个多元兑换的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绝对是一点一块钱，但是我们现在初步所这个规划。

0: 化的这个啊、这个卖场超商的部分是以1.1亿元来做设计。
1: 而健康币要如何累积？石崇良表示，现阶段会先以很明确跟健康相关性最强的科学证据，如施打疫苗、癌症筛检、成人健检等，有明确跟健康因果关联性，同时也要掌握资讯正确度。而今年搭配流感疫苗开打，因此选在10月1号开始累积，但不会有回溯，以确保资料的正确性。由于采用数位方式统计点数，不少人也忧虑数位落差问题。因此石崇良表示，健保的健康存折中有个人健康资料，因此希望大家能多利用。但为了克服数位落差，也将透过卫生所、长照社区据点、社区药局等用手把手方式协助，并制作教学手册跟影片扩大宣传。合作的寿险公司业务员也会协助客户熟悉健康币的操作。而健康币的预算，石崇良表示，政府主要花费在平台的建制，大概是新台币几千万左右。至于商品或服务兑换，都是由企业采用 ESG 模式加入。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交通部八月份的道安记者会今天首度移师高雄医学大学举行，并且发表了第一支机车安全宣导片。透过高医在医疗急救现场的第一视角，让广大的机车族了解，当车速达到90公里时，就可能造成终生遗憾。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3: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27号首度将每月举行的道安记者会移师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举行，并发表首支机车安全宣导片。透过高医外伤及重症外科在医疗急救现场的第一视角，提醒用路人车速越高，和鬼门关的距离就越近。高医院长王兆元表示，高医作为南台湾重要的大学附设医院与医学中心，第一线医护人员每天都在急诊室奋力抢救因交通事故而受重伤的患者，也亲眼目睹无数家庭因此破碎。因此这次与交通部跨界合作，就是希望将医疗现场看到的伤害转化为力量，让原可避免的伤害不再发生，也期待外伤医疗不是道路伤害的终点，而是道路安全学习的起点。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则指出，全台机车数量达1450万辆，拥有机车的家户数也达980万，等于每户平均都有一部以上机车，显示机车已成台湾民众出行的日常。但伴随而来的却是高风险的碰撞与伤害。陈彦博进一步指出，和2023年相较，今年上半年的30日内死亡人数虽呈下降趋势，机车酒驾行人高龄者及儿少等高风险族群的死亡数也持续下滑，但因机车事故酿成的死亡仍上看60%。陈彦博说，
4: 今年1到6月整体死亡人数已经降到1333人，相较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15%。那如果去细看每一个项目，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儿童减少60%，那机车也减少了21%。但是减少这么多，我们再细究所有死亡的人数，其实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机车死亡人数占比虽然从112年的平均63%一直降到今年达到58%，也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因为机车的使用而往生。
3: 高医外伤及重症外科主任陈昭文则强调，车速如同水平的坠楼，撞击时速是30公里时，相当于从一层楼的高度坠落，有90%几率可以存活。当撞击时速60公里时，相当于从5楼坠落，有90%几率是重伤。而当撞击时速高达90公里时，则如同从10楼坠落，不是失能就是死亡，只会造成终生无法挽回的遗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2: 公股金控赵丰金、华南金和第一金控今天都举行法说会，并且公布了上半年的获利。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强劲，银行放款扩大，再加上资本市场交投热络，证券获利大爆发，推升了母公司金控上半年的获利大丰收。展望今年下半年，金控总

0: 工作都认为，目前科技投资趋势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渴望维持扩张，但也有地缘政治以及贸易碎片化等隐忧。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1: 兆丰金控公布上半年税后纯益达新台币 213.07 亿元，年增 17%， 每股税后盈余 EPS 为 1.44 元，非银行子公司获利强劲，证券、票券、产险及创投全面成长。另外，华南金今年上半年税后纯益 173.64 亿元，年增 58%， EPS 1.24 元，金控及旗下主要子公司获利都创历年同期新高。第一金控上半年税后净利达 177.98 亿元，年增 41.9%， EPS 新台币 1.24 元，金控获利以及旗下主要子公司也同步创下史上同期新高纪录。从三大公股金控来看，获利动能都从旗舰子公司银行全面扩大至证券、人寿、投信以及创投等，展现金控更趋多元稳健的获利结构。在总体经济展望方面，兆丰金控总经理张传章表示，研判2026年下半年台湾经济将呈现前高后稳的走势，虽然面临经济成长基期垫高以及 AI 投资进入验证阶段等变数，但受惠全球科技大厂持续扩张 AI 资本支出，出口及投资动能渴望优于长期平均，内需外需将共同挹注经济成长。第一金控副总庄淑君也认为，在 AI 浪潮带动下，科技投资趋势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渴望维持扩张，且国内出口外销订单以及民间投资都持续成长，再加上薪资提升以及就业稳定的政策支援，预估202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会落在 10% 至 11% 的区间，但地缘政治以及贸易碎片化等隐忧需关注是否造成下行风险。庄淑娟说，
2: 2026年下半年来的隐忧包含就是成长动能可能稍微有放缓，然后地缘政治也反复动荡，还有能源价格每天在就是持续在波动，还有贸易碎片化等因素，这个都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下行风险。
1: 对于总体经济展望，华南金也认为，全球经济受惠 AI 科技应用蓬勃发展，主要国家成长动能仍强劲，台湾今年下半年经济在 AI 热潮挹注下，预期仍将展现亮眼成绩，不过后续仍需留意地缘政治、能源价格、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关税政策等变数，预估台湾下半年通膨约在 2% 左右震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以上 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一个人一个家庭如何走向一群人一个社群，股东俱乐部创办人曼岛生活共同创办人的赖清松，在宜兰深沟打造农林体验学校，实践半农半 X 的生活。从日本宫崎的交流到日语妈妈游学团，更延伸出一平地主有趣的计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生活实验。
3: 那后来我们开办了曼岛学堂嘛，我觉得有点像是农村体验学校了。其实很多都市朋友心里会向往农村生活嘛，很多问号。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办了这样一个周末学校，半年的时间，然后带大家一起种水稻。有一个观点是，他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变成一群人一个社群，原先就只有靠赖清松嘛，赖清松想做，大家就有饭吃。可是曼岛生活他就成立公司了嘛，那公司就被

0: 成社群呢，宫崎市政府，我们去见了市长，做了简报，说我们其实很希望跟这边发生一些互动跟交流之后，他们的副市长，他的国际交流科的科长科员，大概前后两次来到宜兰的深沟村哦，就听我们的简报，然后参访这个小的村子，在今年四月才推出了九州的宫崎妈妈日语游学团。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曼岛生活共同创办人的赖庆松。许多朋友们呢对于地方创生呢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了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庆松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他从股东俱乐部呢到曼岛生活，记得呢之前大概两年多前吧，访问他的时候他有说他正要成立这个曼岛生活，哇，一转眼你看已经成立了一段时间了，而且他的进行的活动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他如何的打造地方创生呢？首先我们先请曼岛生活的共同创办人赖庆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庆松你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所以呢现在呢从股东俱乐部呢到成立曼岛生活呢，那您希望打造呢不只是一个农产的品牌哦，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您这一路走来呢，哦，其实你到宜兰有多久的时间？
0: 其实我是2000年到宜兰的，对，所以这样子就是26年了嘛。
1: 哦，有26年了，
0: 26年了，哎，很快，
1: 真的很快。那当时你自己本身成立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那至今有改变吗？
0: 其实我觉得股东俱乐部一开始真的只是打造一个自己喜欢的田园生活，但是后来很快就发现啊，生活好像也不是只有自己跟家人，如果没有一个社群或者一群伙伴，其实生活也挺没有滋味的。对，所以其实生活是需要一群伙伴一群人啊，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希望帮深沟还有宜兰这个地方找更多适合的朋友，这个事情倒是一直没有改变。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有提到说呢，深沟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外来的，可能也许从国外来的一些的年轻朋友们，他想要去体验这样的生活。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有一个文化的体验还有一些农耕的体验都还是持续的进行吗？
0: 是的是的，只是说最早在股东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单靠我们一家子，我跟美红嘛，然后还有两个孩子，等于就用一个家庭在承接这一些外来的朋友，又得把客厅当作招待所啦。对对对，那后来慢慢的，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两百甲出现嘛，对，那时候文泉他从台大城乡所毕业，开启一个管道，给了一个两百甲这个平台，就所谓的新农育成平台嘛，就让更多朋友可以透过这一个管道到深沟来。那后来我们成立曼岛生活公司之后，其实我们开了一个农夫学校。
1: 你在什么时候成立曼岛生活？
0: 就是曼岛生活成立的时间差不多在疫情
1: 左右，
0: 疫情左右，其实也有一点时间，应该超过五年有了啦。
1: 哦，
0: 对，有一点时间了。那后来我们开办了曼岛学堂嘛，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像是农村体验学校了。其实很多都市朋友心里会向往农村生活嘛，田园生活啊，可是那怎么开始啊？还有就是说，那万一我不习惯怎么办呢？
1: 嗯，
0: 到了乡下去，那如果没有朋友会不会挺无聊啊？就很多问号。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办了这样一个周末学校，那半年的时间，然后带大家一起种水稻。
1: 所以一定要去半年吗？
0: 其实他就是周末的时候来，就等于是说你可能一个月来个两三次，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你就看着田里头的稻米长大，然后
1: 自己种。
0: 其实它是一个班，它有点算是班上的团体作业了。你也可以一直在旁边，没关系，你很怕没有关系，你不用下去，你就负责照相也可以。但是一定会有人很喜欢种嘛，
1: 对对对，
0: 那有些人就很喜欢写嘛，很喜欢，有些人很喜欢照相嘛，
1: 对，
0: 那最起码你经过这个半年之后就会认识曼岛学堂的这些老师啦，那其实我们就是这些老师啊，另外就会认识一帮同好跟朋友嘛，这个时候经过半年你就会比较能够判断这种生活我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说我就到朋友家里蹭蹭饭就好了，我不要真的去搞一个田弄一个农舍，到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没有退路，就让大家可以透过半年的时间去评估自己到底从都市到乡村的这个光谱当中到底适合站在哪里，才不会让原先的一个美好的想象跟向往到最后变成伟大不掉没办法收尾的一个烂摊子，那很痛苦啊。
1: 对，没错，而且我很害怕，所以你这边等于是一个先修班就对了。
0: 是是是，是一个田园生活先修班。对。
1: 好，那你当时成立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
0: 曼岛生活其实当时有点像刚才我说延续股东俱乐部嘛，股东俱乐部就是让大家预约订购，然后计划生产，那你预购了这些米，那就有一个

0: 好的理由可以到宜兰来，然后可以听轻松分享故事，甚至到田里嘛。过了10年20年，其实大多数这些订购的朋友年纪也比较大，确实有些人就开始思考，那他是不是真的要离开工作，离开台北到宜兰去生活。
1: 对，
0: 也有一些是年纪比较轻的，中途转职、
1: 嗯、
0: 甚至是刚刚开始20多岁30出头在摸索人生的，他们也开始希望说，如果我不把都市当做一个主要的人生舞台，那乡村是不是一个选项？曼岛生活公司，我们当时有几个股东一起成立嘛，都是在这里有种一些水稻的小农伙伴。那我们就希望成立这个曼岛公司，成为一个界面，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去试着发挥，或者是建构自己的一些梦想的一个舞台。有些人，譬如说他种一点稻米，他喜欢烘焙，他喜欢摄影，他喜欢平面设计，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
1: 是
0: 他也没有办法透过曼岛生活公司这个平台，让他开始创造在原先都市收入之外的第二份收入，或者是稻米农耕之外的其他收入。我们一般讲就叫做半农半 X 啦。
1: 对对
0: 对，那曼岛其实是希望让大家有机会一起抱团，有点像群聚，创造一个新的生态吧。
1: 我想许多朋友们是从股东俱乐部呢来认识您的哈，
0: 是
1: 应该有提到说呢，宜兰深沟跟股东俱乐部呢一直到现在的曼岛生活的定位哦。那当时你成立呢股东俱乐部呢，跟现在的曼岛生活他们的最大的不同点会是什么呢？
0: 有一个观点是，他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变成一群人一个社群，原先就只有靠赖清松嘛，那赖清松想做大家就有饭吃，赖清松觉得很累不撞了那就这游戏结束。对，可是曼岛生活他就成立公司了嘛，那公司就变成社群啊，赖清松累的时候他可以去旁边休息，反正执行长不是他，我就挂名一个负责人。这里头有很多专案嘛，大大小小的专案，那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因为半农半 X 的状况之下，就会有很多人有很多梦想，但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梦想成立公司嘛，
1: 没错，
0: 这事情不合理嘛。
1: 对，
0: 我们如果弄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曼岛生活公司，它如果就像是一个大家共享的平台，你等于就是你只要负责上台演戏，反正舞台我们会搭，灯光我们会打，然后后勤我们会做，你只要有好的剧本上来，好，那你就上场。大概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是这个。
1: 好，可以当演员就对了。
0: 是是是，你可以专心把你的戏演好。
1: 好，那去年呢，你曾经也提出了用所谓的九州休耕的地呢去种植酒米哦，而且你们自己本身也跟他们有合作哦。那这个状况是到底怎么样呢？
0: 这个哈、哦，很感谢局凡给我这个机会了，因为永远那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原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吃米饭的人变少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深沟种的稻米好米有时候未必能够得到大家的青睐，
1: 对，
0: 那就为了要去化最后的库存，我们想要酿酒，所以跑去了九州嘛、那去了九州之后发现九州的环境乡村好山好水好少人哦，好可惜哦、他们田地很多都没有种啊，干脆我们就得租地种田好了，当时一个发想是这样。好、曾经那时候我记得上次是这样提的，
1: 是
0: 后来我们去走了几次之后发现可能是乡村环境比较保守哈、刚开始大家听到说有是台湾人要来，有一些地方创生的这些伙伴好像感觉是一个外部投资嘛哈、
1: 没错，
0: 可是你开始要认真谈条件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们还是有相对比较保守，就是啊，我们这好不容易留那么久的品种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跟国家申请补助啊预算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执行一个创新的时候、最后会突然没有声音，不知道在哪里就没办法前进了。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是到了宫崎的乡下嘛，在这个过程里头宫崎市政府反而对我们充满了热情跟好奇
1: 哦。
0: 对，以民间来说在乡村他们可能会有比较保守的民风嘛，
1: 对，
0: 可是政府站在官方的立场，高龄少子化已经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问题了，所以既然台湾有这些像曼岛生活公司这样的朋友，而且宫崎相对在日本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它也没有新干线，又地处九州的南边，甚至飞机场也非常小嘛，他们其实得到官方的关注也很少，所以后来宫崎市政府我们去见了市长做了简报，说我们其实很希望跟这边发生一些互动跟交流，之后他们的副市长跟他们的国际交流科的科长科员大概前后两次来到宜兰的深沟村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到碎碎念里头来就听我们的简报，然后参访这个小的村子，然后最后决定这应该不是一个骗人的公司，这可以合作所以后来我们在今年四月才推出了那个九州的宫崎妈妈日语游学团嘛，
1: 这
0: 个事情
1: 是
0: 这样，
1: 对，
0: 就有一点中途转向，但是事实上还是继续把九州的这一个交流跟交往的这一个道路

0: 当时你们要去日本九州的话，那个米是我们台湾的种还是他们日本的种？
1: 是他们的品种、
0: 哦、
1: 当时我们就是刚好在媒体上发现这里有一群人在宫崎县的美乡町，美丽的乡村，刚好有一群地方上的人想要重新再复兴一个已经歇业的酒造，然后找到那个老酒桶上面的酵母菌、
0: 嗯、
1: 然后又重新复刻原来已经失传的一个米种，总而言之也是创造地方上的话题、啊、
0: 那不是很好吗？
1: 是啊，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话题后来就去了嘛，彼此在做的事情有一点接近嘛。我们在宜兰的乡下在种自己的稻米，他们在日本的山上做自己的稻米，可是真的我们要很积极介入的时候，当然人家会怕嘛，就说、嗯、诶，我们好不容易才搞到这边，你们是想做什么、嗯、如果是来买酒当然大家很欢迎啊。我是觉得大家都是好意，只是说确实要真正介入，他们有很多地方上比如说农地租用或者一些法规、嗯、他们可能要面临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他们如果没有明说我们也不清楚，只是说我们去了之后就发现一样是一个大好的乡村环境，
0: 嗯，
1: 也好山好水，但是人不断的外流也找不到后继者嘛。
0: 对，
1: 那可是明明可是台湾明明每一年都有那么多的观光客、嗯、有些人可能一年去好几次啊，
0: 对，
1: 就整天往日本跑，说的比较夸张一点都去到不知道要去哪里，真的啊你一直往大都市跑他也就是这样啊，对不 对,
0: 对，
1: 有时候热的时候热死人啊，可是很多乡村你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跟我们在宜兰的深沟的状况是有点类似的了，就是大家向往这种田园生活、
0: 嗯、
1: 可是这种地方没有带路人，因为它不是一个商业环境嘛，不是你买一张票就可以体验，
0: 没错，
1: 那它必须要有人带你走进去、
0: 嗯、
1: 如果日本九州的乡村面临的环境考验跟台湾是类似的，那如果我们在这日本的环境九州这里也能够陪伴在地的伙伴找到一条出路，或者是找到一个所谓的解法的话，会不会对于我们来说反而是超前部署去因应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高龄少子化的农村的瓦解问题、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激起我很大的好奇心。
0: 哇，你果真还是跟以前一样非常的有动力、哦。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块土地到一群人共同守护土地，赖清松他表示，曼岛生活执行长宋洛珍因为对宜兰的喜爱回到家乡，同时也透过群众募资守住土地。如今第二次的日语妈妈栽培游学团即将在11月份会出发，期待让日本成为他们人生的第二故乡。他说，
1: 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大家可能比较听过计划，应该是一平地主计划了。我如果真的要说它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发现我妈妈到了70岁还有交陌生朋友的能力，这个其实是生命力。今年的秋天我们应该在11月左右会再开一个新的梯次，我们是希望说一样是宫崎市，我们再回头去找这些我们熟识的朋友。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日语游学团，就是希望让这些妈妈，我只带你去一次，但是我希望这一个两周的时间你能够真的交到你自己的朋友，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回来的日本的另外一个第二故乡。
0: 好，那所以呢，除了九州的九米之外呢，
1: 是
0: 目前的曼岛生活还有没有在进行哪些的地方创生的计划，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曼岛生活公司因为它有七个股东嘛，那它比较像是一个 project base 的公司，就是以计划为主，老实说如果没有开计划就没有固定的聘雇人员了，它是一个很省成本的公司。乡下的农夫开公司嘛，以省钱为主啦。可是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梦想啊，我想最近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或者是大家可能比较听过计划，应该是一平地主计划了。
0: 一平地主，
1: 一平地主，
0: 哦，
1: 对，这个是我们曼岛生活公司的执行长，宋若珍小姐，她是罗东子弟嘛，曾经到台北来念书，也曾经到国外去交换留学，后来她还是很喜欢宜兰的生活，所以就回到宜兰的养山基金会 NGO 工作了蛮长一段时间，
0: 是。
1: 可是最终她选择成为小农，就有一点过起半农半 X 的生活之后，她有发现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其实宜兰地景地貌跟乡村生活的流逝，老实说有点是挡不住的潮流了，因为大家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去了之后他可能就是乡村原来在地人把土地卖掉之后换来的结果嘛。原来大家喜欢的那个农村反而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的土地流转之后慢慢的瓦解，
0: 对，
1: 所以你买到了一个风景，但是帮你照顾风景的人不见了，那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要照顾风景，那算了，这个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若珍就在三年前吧，他自己跟

0: 作六七年的一块农地，后来被地主插上的售地一个招牌之后，他觉得如果我自己在这边唯一耕作的一块土地，然后陪着自己的小孩出生长大，等于是小孩子童年最珍贵的回忆，那当然是租的嘛。如果这个都守不住的话，觉得很难过了，所以他后来就发起了那群众募资，在大概十个月之内，大概募集了1500万，就把那块农地买起来了，就是维持农地农用，但是让大家都是少量的金额就可以入场，所以他等于那块农地瞬间就变成了500多个地主了。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一旦他的地权分散到这种地步之后，这个土地大概就一辈子都不可能盖房子了。他就只能够种稻子了。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台湾的民法上面农地的所有权的一个操作的空间，去标注说其实农地是很珍贵的资源，如果这么多人都愿意出钱，一坪大概一股大概2万块左右吧，去告诉这个社会我们希望把宜兰的农地留下来，把宜兰的风景留下来。所以他到了今年第三年，他已经完成2块地的募资了。
1: 好厉害哦。
0: 所以他现在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会操作第三块。他原来的概念的发想其实是从荷兰来的了。荷兰已经有一个100年左右的自然土地保育的机构，一开始应该是保留湿地吧，这样买到现在已经买了100多年了。他应该是在整个荷兰当中除了国家之外应该是最大的地主了，对，一个民间 NGO 团体。他是当时看到这个团体的案例，他才觉得其实土地说不定除了私人跟国有之外还有其他共有共享的这一个可能性。这是曼岛生活公司最近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个计划。
1: 哇，我觉得这个太棒了哈！能够是一平地主，
0: 是
1: 好，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刚才共同创办人有提到的是，本来是在九州想要以深沟的方式，在那边有所谓的半农半 X 的生活，代理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外来的游客都可以有这种感受啊。那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在那边 long stay 哈，其实我这种方法也是蛮好，而且你意外的有一个宫崎妈妈的一个日语游学的诞生了，
0: 对，
1: 所以你们今年也推出了妈妈日语游学的首发团，
0: 对啊，四月，
1: 对，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啊。
0: 是
1: 这个企划当初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这个灵感就是我妈妈，因为大概在3年前吧，那时候，我们家老二儿子他刚好有一个到日本去念日语学校的计划，就想他第一次出国嘛，可能人生地不熟，也需要有点照顾，而且也需要有人支持一下他的财务，脑筋就动到我妈妈身上了。我记得他常常说他很喜欢日语啊，然后他想要到日本去留学都没有机会。
1: 哦，你说妈妈吗？
0: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来来来，我跟你讲，今晚吼，您孙要去读册，
1: 有一个好康诶。
0: 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要就先支持他头一个月的住宿？然后先陪他适应一下环境，然后他放假可以带你去玩，不然的话，你常常说我都在忙种田，没时间带你去玩。说着说着。人就老了，那要就赶快，对，及时行乐。后来他那个3年前吧，我妈妈就陪着我儿子去住了一个月，那就是住在宫崎这个地方。我只把他们借了2辆脚踏车，然后介绍了几个朋友，当中有一个会讲中文。那大概3天之后吧，就我们有几个聚餐嘛，我说外边的是接嘞，台北的是接待，阿里那带接先去待位。那大概是这样，我就拜拜塞哟那拉了。那但是后来回来之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回来之后，我发现，他好像
1: 交了很多朋友，
0: 对，他常常会问我说，这个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讯息是在讲什么？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些 line 啊？这个我的朋友啊，你当时有这些朋友啊？我就怎样在哪里认识的、啊？我说一个月你可以认识这么多人，假日有人带他们出去玩，就是那个可能是80岁的阿公带着70岁的阿嬷，然后又晚上又有人带他们去居酒屋吃饭，是30岁的设计师，就很神奇的一些让我感觉，这个地方好像跟我印象中的日本大都会那种相对比较冷漠啊，那种好像
1: 不
0: 太
1: 一样。
0: 对，这个城市的脚步是慢的，而且愿意去理解，甚至对外来的访客是好奇的，而且是很友善。就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可能把这样子的经验再扩展到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或者是一个可以贩售的商品。这个我们才诞生了今年4月这个日语妈妈游学团。
1: 第一次的这一梯结束之后，有没有哪一位的团员的故事会让你印象深刻的？看起来呢，这个赖妈妈呢是最佳的代理 野人跟外交人员。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我因为平常有发脸书的习惯嘛，
1: 嗯，
0: 我就随便写了一篇啊，我妈妈解锁了什么人生什么日本留学啊，这样我就写了一篇就不长不短的文章，瞬间。

0: 像是，我记得好像是一两千个赞了。就我想，哇，写了好几年的文章，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关注。种田种到最后，哎，原来去日本玩，反正大家很关注。
1: 应该是将来女母亲在里面吧？
0: 是，没有。但是我就感觉说，哎，那看来大家确实有这个需求，而且很多人都是说，我也好想让我妈妈出去玩，出去学日语，不是自己要出去玩哦。大家都说，我也好想让我妈妈出去。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大家可能都看到妈妈一辈子在家里好像
1: 也很辛苦，
0: 很辛苦，然后为了就是张罗啦，这种三餐啦。然后台湾的妈妈很多会挂在嘴上就是牺牲。
1: 对
0: 啊，我为你牺牲足济啦，我拢趁钱，我拢出去读册啦，我都栽培你们，我都欠栽培。所以最后，我们这个妈妈日语游学团就说：“妈妈欠栽培游学团，换小孩栽培妈妈。
1: 欸”这个好，这个好。
0: 是
1: 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妈妈也很开心，女儿还儿子呢也都很开心、哦，
0: 也会感觉说啊，好，那我总是也帮你找了一个出路啦，然后尽力了。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一个游学团，对于那那时候四月初的时候，我也带着一起过去嘛，毕竟要到宫崎市政府去回礼跟回访嘛，因为市政府帮了很多忙。
1: 嗯，
0: 后来发现，其实这些妈妈刚一下了宫崎的飞机场，几乎就回到十八岁了。
1: 哦，真的、哦？
0: 真的，很神奇，
1: 眼睛都发亮了吗？
0: 是是是，因为一群都是妈妈嘛。然后年纪也相仿，大概就是五六十、六七十这样、
1: 哦
0: 啊、然后可能也确实是平常自己那个年代不容易有留学的经验，
1: 对。
0: 可是，一到了那边下去之后，样样新鲜嘛。他又不是像一般的家庭旅行，就是走马灯、赶景点，然后大家每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家族旅行每一个需求都不一样啊。
1: 好好好，
0: 可是你变成一群妈妈的时候，哇，这些妈妈真的是很神奇啊，就叽叽喳喳，然后就在想说这个餐要怎么点啊，然后哪里好像有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什么东西那个。谁讲是什么啊，我觉得很像同学会，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1: 他们有安排去上日文课吗？
0: 我们就是借由宫崎市政府的帮助，
1: 嗯嗯，
0: 就租了一个场地，
1: 嗯，
0: 很像日语教学校的教室，然后又请了一个年纪也相仿的女老师，
1: 嗯，
0: 也是六十几岁的大
1: 姐。会讲中文吗？
0: 她不会讲中文，但她教外国人日语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对啊。然后我们等于就是为了这群妈妈特别办了一个两周的日语学校。
1: 哇啊，
0: 很神奇，对，可是真的很好玩。
1: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让你印象很深刻就对了。
0: 是是是，我觉得当时其实我如果真的要说它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我发现我妈妈到了七十岁还有交陌生朋友的能力，这个其实是生命力，因为你对陌生的事情人事物是好奇的，而且你能够建立新的关系，然后这个新的关系还会回应你，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力嘛。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大家都觉得啊，千帆过尽啊，我什么人生看淡啊，我这个人生海海，我就这样好了。可是去了一个不远不近的国家，然后日本又对台湾人相对是友善，
1: 是，
0: 而且大家熟悉度又高，你没有办他也是去玩，不是吗？我就是提供了另外一个另类去玩的方法，而且我们安排了两个礼拜的日语的老师嘛，
1: 嗯嗯，
0: 其实那个就是他真正第一个讲日语的朋友，对吧？
1: 我觉得很好。
0: 是啊，嗯，那时候他们回来就说，哎，他们已经开始邀日语老师到台湾来玩
1: 哦，
0: 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里面有妈妈，
1: 哦，
0: 就说那这样他要带他的先生跟儿子，
1: 嗯，
0: 以前都是小孩带路嘛，现在换妈妈带路，妈妈带你去找妈妈的朋友，
1: 哦，
0: 而且是日本在地人。
1: 哇，你开启了这群妈妈们的潜力了。
0: 是，真的，其实台湾的那个妈妈很神奇的啦，那个是欧巴桑的力量，
1: 真的太有趣了。好，那接下来你还会不会呢规划出新的一个梯次，然后开发九州其他的据点？你有开始在思索了吗？
0: 有有有有，这个事情其实今年的秋天，我们应该在十一月左右会跟岛内散步嘛，我们之前也是请他们帮忙，
1: 嗯，
0: 会再开一个新的梯次。四月的时候就有点是赏樱啊，那秋天可能就是温泉跟那红叶啦，
1: 嗯，
0: 这个大概就基本的那种，欸，套装，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一样是宫崎市，我们再回头去找这些我们熟识的朋友。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日语游学团，就是希望让这些妈妈，我只带你去一次，但是我希望这一个两周的时间你能够真的交到你自己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回来的日本的另外一个第二故乡，
1: 嗯，
0: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后来这个做法也受到很多日本方面朋友的关注，
1: 哦，
0: 然后包括其他的那官方，
1: 哦，
0: 就是地方小城小镇嘛，
1: 哦，
0: 他们也觉得，哎，那我们这里其实也不错啦，那是不是要过来这里看看？
1: 嗯，
0: 后来我们陆续像去了熊本的山路啊，包括上个月还去了四国的哎高知，
1: 哦，
0: 就开始会有一些地方上的小城镇，他们如果聚集了一群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其实也很希望能够跟台湾这边也在做同样事情，就是用乡村跟乡村交朋友，
1: 嗯嗯，
0: 那如果是交朋友的话，这个关系就会持续发展，就比较不会变成走马看花说啊，我去日本一百次好像去的就是打卡景点，对对，就是我就是

永远是个观光客，没有，我希望大家去之后能够打开属于自己的日本的那一扇窗，然后你回去是有人会等你回来的，然后有人会期待你再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当时来到宜兰的深沟落地生根，然后打开农村的大门，希望有更多人爱上这个农村，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啦，只是换一个地方而已。

从半农半 X 的生活到日语妈妈游学团，赖清松开启的不只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让人重新看见土地、交流与人生的可能。感谢半岛生活共同创办人赖清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好不容易到达加柔庵，阿木却惊见庙陈脚印与刀痕杂乱，而一个身子倾倒在门柱前。幼春喊着：“
2: 快去看看那个人！”
0: 你还好吗？应该要叫大夫吧。
1: 阿木看这个男人脸色发黑，腹部有个大伤口，血流满地。赖姨虚弱地抬起头：“
3: 得救他们。”
0: 啊，他们是了了吗？他们在哪里？
3: 快，山上被黑流追杀，快去！
1: 赖姨用最后的力气挤出话，随即昏厥过去。
0: 老伴，了了正在被追杀。
2: 你先带这个人去找大夫，我会追过去的。
0: 啊，可是
2: 不能放着受伤的人不管，况且你去也帮不上忙。
4: 别担心，我会把了了带回来的，我答应你。
0: 好，谢谢老板。
1: 阿木再怎么不放心，也愿意相信有春。
0: 老板，你也要小心。
4: 当然。
1: 幼春快步前行，一路沿着山径向上，

0: 一群乌鸦拍着翅膀飞过去，眼前满月照耀着开阔草地，凉风充满青草气味，但下一刻就被血腥盖过。细碎虫鸣突然停止，只听见卡在喉间的悲鸣，潮湿的泥泞在月光下化为粘稠的血迹，草下应该只有土石，然而此时此刻却到处横躺着残缺不全的人体。皎洁的满月色泽渐渐鲜红，照耀着一片血涂地狱。
1: 这
0: 幼春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惨烈的场景。
2: 快救救我啊！
0: 男人惊恐地向幼春跑过来。
1: 太好了，还有活。
0: 幼春话还没说完，男人颈部以上空荡荡，一颗头颅滚到了他脚边。
1: 不，
0: 他太过错愕而呆然，直到模糊的黑影随着杀意在眼前化为提刀的特高银颈。
3: 寒光闪闪银残泪，冷艳长长触别魂。
0: 发光的文字化为空中的青蓝灵火，逼退靠近幼春的银颈。
3: 哎呀，我说春弟啊，这可不是发呆的时候啊。
0: 隐身的狐影现形施法，闪耀的灵火扰乱银颈。
1: 谢谢堂兄，我知道不是惊愕和哀伤的时候，敌人异常危险，得专注应付。
0: 幼春提笔挥毫，
1: 哀鸿同一世，抚月莫清灵。
0: 诗句化为大斧飞射，特高银颈的刀挡不住，硬是被沉重斧刃劈成两半。数十名银颈一一现身，狐影一脸困扰。
3: 哎呦，太麻烦了吧，竟然那么多，真想回去睡觉。
0: 幼春思索着说，
1: 这些墨虫不寻常，斩杀的瞬间就消散，外形全不相同，动作也几乎一致。恐怕是一体的墨虫，而且都不是本体。
3: 哎呀，上回五家一只已经够麻烦了，真受不了，总是得面对越来越不合理的烂事。哎呦，
0: 狐影抱怨着，但却没有停下脚步与法术。
1: 如看白羽箭，乱射绿罗亭。
3: 射马人夸擒贼易，王阳谁回捕牢池。
0: 两个人写下诗句展开攻击，飞射的箭雨一下子就射倒了大半的漆黑身躯。剩下的银颈后退，蔓草间却走出一个身影，血色月光照耀着提着虎牙枪踏着沉重步伐的独眼男人。幼春忍不住惊叫出声，
1: 那是不不可能。
3: 离谱也该有限度啊。你
0: 狐影的脸色更糟。
4: 久违了，家里一切可安好？
0: 杀人无数的冷酷战将此时嗓音却显得几分温柔。
1: 大伯。
3: 爸。
0: 两个人都认得提枪而来的强壮身影，无疑是阿昭雾林家最后的战神林朝栋。狭长的地道里，四个人提笔包围着黑气萦绕的诡异盗贼。
5: 哎呀哎呀，以为把鄙人堵在这里就逃不掉了？嘿嘿，有没有想过是你们逃不掉呢？
0: 廖天丁轻蔑地笑着，随即眼露血红凶光，铁身挥笔。
1: 危险，铁石。
0: 诗句还没写完，一瞬间黑影已经闪现在眼前。
1: 什么？
0: 铁身写下的两个字只化为小小的防御，飞刀打碎了防御法术，铁身为了闪躲跌坐在地。廖天丁并没有停留，而是如一阵黑风瞬境，
6: 故我全飞对镜时。
0: 早有准备的官员完成了诗句，化为一面古镜挡在面前。廖天丁射出飞刀击裂镜子，声东击西的用腰带缠住了冠元的脚踝。
6: 哎呀，糟糕。

0: 官员被一扯之下摔倒，并被拉了过去。
1: 情丝剪断，快病刀。
0: 上前支援的怀廷施法，将官员脚上的黑带斩断。
1: 你没事吧？
2: 谢谢，不过务必小心。
3: 啊！
0: 廖天丁惊觉身后贺廷高挑的身影。
4: 不忘飞翼是龙球。
0: 贺廷文字换为牢笼罩下，本以为万无一失，但笼中只有一件黑衫，赤膊的廖天丁竟然在自己身后。
5: 在传奇飞贼眼中，你们都是慢动作，真没意思啊！
4: 别得意。
0: 贺廷转过身想以诗句反击，却发现写不出文字，手中握的竟然是树枝。廖天丁灵活地旋转着毛笔，而且一共有四支。铁生、冠元跟怀廷这时才发现手上的笔都被调包成树枝了。
4: 笔？
5: 没有笔就没办法用那些凡人的法术吧？哎呀，耍你们还真是有意思啊。
0: 廖天丁把四支笔往上一抛，射出四把飞刀。
2: 什么？笔被打断了？
0: 官员露出了罕见的惊讶表情。接着廖天丁从怀中掏了一把手枪。
5: 四位大诗人玩完了？哎呦，好可怜啊。既然玩够了，也不必留命，毕竟你们一定不会放弃追回赃物的。
1: 死定了。
0: 怀廷绝望不已。
1: 深呼吸，放宽。不，根本做不到啊。
0: 铁生严厉斥责。
6: 哎，你这恶劣小贼，难道想枪杀我们？偷窃已经够可恶了，杀人更是罪大恶极。
5: 哎，大惊小怪什么？生前又不是没干过，打死你们又怎么样？警察也拿我没办法。
4: 对凶贼廖天丁，那确实没问题。不过，如果作为侠盗廖天丁，那问题就大了。
5: 啊？什么？
4: 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侠盗义贼，实际上又是如何呢？
0: 官员举高有裂痕的镜子，镜中闪现过去廖天丁窃盗害人的画面，一下子又变成戏台上英勇对抗报警的身姿，随即镜子消散。
5: 哼，你这法术只是为了给我看这些？
4: 廖天丁重大窃盗记录，除了盗取台北厅巡查武器一案，其余掠夺对象都是平民百姓，以汉人居多，也没有任何接济穷苦的记录。
0: 贺廷以报纸上的资料精准分析着。
4: 江家窃案中抛下被自己误伤的同谋，以赃款吃喝嫖赌。
5: 哼，这是在数算我犯下的罪吗？鄙人本来就是贼呀。
4: 但不是出于侠义，不是对抗强权。
0: 官员冷冷地问。
4: 从对着我的枪管就看得出来，侠盗廖天丁会枪杀手无寸铁的诗人吗？
5: 这哎呀，真是败给你们了。
0: 廖天丁身上的黑纹减退，双眼红光也渐渐淡了下来，叹了一口气。
5: 哎呀，说的没错，我就是个无赖而已，压根没想过什么劫富济贫还是对抗强权的，除了想赚快钱爽一下，就是喜欢刺激跟挑战，所以最后恶有恶报，被利用和背叛，死得莫名其妙。
4: 哦，你承认了？
0: 贺廷确认地问。
5: 只是当人们把我塑造成武功高强、行侠仗义的英雄，我当然乐意改以这光鲜亮丽的身份继续偷了。
4: 你说接受死亡成为活鬼的事实，其实就是想作为义贼再活一次，对吧？可是事实上，文魔力塑造的英雄

0: 跟你本身并不契合。
1: 没错，本来兴高采烈，但越来越觉得绑手绑脚。哼，像现在被念了这一顿，还真无法开枪了。
2: 廖天丁无奈地把手枪往后一抛，冠元看情势有利，赶紧试图讨回。
0: 不但这样，你偷魔笔也不是属于义贼的举动吧？
1: 谁知道呢？或许跟生前一样，以为自由的为非作歹，但其实都被操控和利用。但那又如何？
2: 廖天丁哀怨地摇了摇头，但随即露出了皎洁笑容。
1: 哼，笔不会还你们的。笨诗人。
2: 话还没说完，他就如同鬼魂瞬移，飞步到了地道出口下方。冠元喊着，
0: 他要逃了，快追。
1: 笔坏了，大石头就没了吧。哼，那我先走一步了。
2: 廖天丁看四个人追不上自己，又无法施法，轻蔑的大笑，随即一跳。
0: 小径泥心滑似油。
1: 哎呦！
2: 廖天丁脚下一滑，跌了狗吃屎。
1: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能施法了。
2: 在报社工作的贺婷手上拿着几个印刷用签字。
0: 不是只有笔才可以书写，不然报纸怎么来呢？
1: 不过是小把戏，我可是侠盗。
2: 廖天丁滑了几下才站直身体，利用腰带把自己往上拉。
3: 大石弘扬清洁后，至今未许望青天。
2: 铁身之时捡回了笔，立刻挥出一道橙黄光束。
1: 怎么可能，刚刚不是都把笔？
3: 这笔是青铜杆，和我的风骨节操一样，折不断的。
2: 廖天丁被光束击中，冲出了地道。

0: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香港的人权状况，
2: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3: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4: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所发生的严重洪灾。综合国际媒体报道，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26号爆发山崩与洪灾，淹没了城镇与山谷后，当局27号表示，已经超过270人死亡，还有1300多人失踪，其中包含了至少800名外籍人士。西藏地方政府与尼泊尔方面在第一时间动员人员在黄金救援期展开搜救，双方当局也担心伤亡人数会持续升高，而且破坏程度将十分严重。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这起严重的洪灾发生在海拔约2000公尺的中尼边界。根据卫星影像的初步显示，灾难起因于两国口岸东北方约20公里的伦德河流域，因积雪与岩石引发了冰岩混合式山崩，大量土石涌入河道，进而引发夹带巨量泥沙与碎屑的爆洪。在西藏一侧，吉隆县边境陆路口岸首当其冲，中国一侧的监控录下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洪流摧毁建筑物与车辆的前几分钟，许多群众正紧急四散逃生。灾情发生后，西藏地方政府迅速展开全方位救援行动。新华社报道指出，当地已紧急动员近800名专业救援人员、150辆救援车辆，并配备搜救犬与快艇协助搜救。然而，由于上游仍存在堵塞物，专家警告，不排除

0: 发生第二次洪水的可能，这给双边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次受灾区域正值前往西藏热门宗教圣地的朝圣旺季。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指出，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信徒会经由尼泊尔前往西藏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峰和马旁雍措湖朝圣，这也是本次灾难涉及大量外籍游客的主因。在尼泊尔一侧，拉苏瓦等受灾地区，由于河水漫出正常河道，直升机仍无法降落。目击者描述，洪流甚至吞噬了整个村庄。尼泊尔官员最初表示，当地地震可能导致部分冰川崩落，引发洪灾。然而，美国地质调查所随后表示，灾难发生当下通报的规模 4.4 地震，实际上是冰川岩石与冰层崩塌、土石流动所产生的地震能量。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根据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领有关方面负责官员27号前往灾区指导救灾工作。李强在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土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也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目前当地多条道路中断，大批村落仍然未能接触，死伤数字恐怕还会继续上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严重的土石流灾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7号说，就陆委会所掌握的状况，目前并没有台籍人员伤亡，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也没有前往吉隆县的旅行团，而如果有新的状况，陆委会会再对外说明。另外，香港媒体报道，有些上海团客到了金门、马祖旅游，会受限于领队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问题。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这样的说法并不确实。现在的规定是，中国大陆团的带团领队要减负领队执照影本和旅行社从业人员的在职证明，备齐这些证件的影本向台湾申请签证，并不需要进行证照认证。上海民众从今年的4月29号起可以到金门马祖旅游。梁文杰指出，从4月29号到8月26号，上海居民申请到金门旅游的有7252人次，一共核准了6777人次。到马祖旅游的有125人次申请，核准95人次。他表示，上海团到金马旅游的人数当然会比福建团少，因为上海距离金马比福建远，而非领队认证的相关问题。另外，针对中国国台办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支持金厦大桥的建立，梁文杰说，有关金厦大桥，陆委会重申我政府没有这个政策。金厦大桥是对岸常年以来所谓的金厦共荣，算是在他们整个统一方案中一块相当重要的拼图，但是我方并没有要附和这样的主张。而台湾自从去年12月屏蔽小红书 APP 之后，诈骗案件已经大幅下降。中国国台办辩称，相关的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7号表示，统计显示，屏蔽小红书之后的最近8个月，诈骗案件数下降了 72%， 比屏蔽之前的8个月少了380件，成效显著。如果小红书没有办法回应我方打诈条例的需求，主管机关也不得不继续屏蔽小红书 APP。 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2: 内政部对小红书屏蔽已八个多月，日前依程序对小红书寄出挂号信，对方若没有回应，小红书很可能再被屏蔽一年。中国国台办则声称，台湾限制接取小红书，目的是捏造借口进限中国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相关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回应，小红书之所以屏蔽，是根据台湾的打诈条例，每个网络经营者或社群平台经营者必须要能对台湾的司法机关负责，也就是必须指定法律上的代理人或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如果发生诈骗案件，司法机关会去找对方的代理人或办事处，但小红书一直没有回复司法机关的要求，所以才依据打诈条例停止解析，也就是封锁了小红书。 梁文杰说，小红书在去年12月被屏蔽，至今八个多月，如果以被屏蔽前后八个月来看，统计发现去年4月到

0: 到11月的诈欺案件有525件，去年12月到今年7月底则降到145件，减少了380件，降幅达到72%。
1: 那我们如果说不看件数，看这个金额的话，停止解析之前的8个月的诈骗金额是9900万左右，那停止解析后的8个月降到了3300多万，那减少了6500万。减少的比率是66%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效果其实是蛮明显的啦。
0: 梁文杰表示，显见小红书是很多诈骗集团很喜欢运用的平台，所以希望小红书能回应打诈条例的要求，不然相关主管机关就不得不继续采取适当措施。另外，梁文杰提到，陆委会上周公布的民调，有70%民众认为中共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外海巡逻是恶意的。国台办指陆委会是刻意设计这个题目来破坏两岸关系。他要强调，陆委会的民调长期以来是委托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进行，有一定的权威性，请大家不要质疑。如果国台办认为派海警船到台湾东部海域来巡逻是正义之举，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认为这是恶意？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不需要去争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日前在桃园电影节放映，有网友不解为何中共官媒央视能够在现场采访。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7号表示，多年来陆委会有核准一些中国大陆媒体能够在台湾做定点采访，也让台湾一些媒体能够到中国大陆采访，这是双边的协定和默契，所以只要在台陆媒没有违规就能够进行采访。梁文杰说，
1: 所以央视确实有在台湾，那我们会定期检查他们的报道的内容，说不能够违背我们的基本的政策立场。那如果说做一些非媒体该做的事情，我们会毫不客气停止他的采访权，譬如说东南卫视、海峡导报啊。那央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违规违章的事情，所以他们做的报道，那当然是可以的。
2: 梁文杰也提到，日前有所谓中国人潜入台北旅展的说法，那是台北旅展邀请一些中国大陆的厂商参展，并且结合中国大陆公仔品牌泡泡玛特举办活动，目前经过检视并没有违反台湾的相关规定。再来关注北京当局在海外司法管辖权上的最新动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周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北京官方声称，这个法案主要的目的在预防与惩治跨境腐败，强化涉外打贪的法律工具箱。然而，这项立法引发了国际社会与人权组织的高度疑虑，外界担忧这个法案将使中共过去缺乏透明司法程序的境外劝返与施压手段合法化，恐怕成为北京当局对海外流亡异议人士进行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的工具。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这项首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共有6章47条。近年来，北京当局积极将海外追逃行动常态化。法广与德国之声指出，自2015年启动天网行动等计划以来，官方宣称已从120多个国家追回上万名外逃人员，其中包含3000多名涉贪前公职人员，并追回约100亿美元非法所得。然而，这些跨国追捕手段在国际上备受争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指出，中共常透过限制国内家属人身自由、特工跟踪等法外手段，胁迫海外目标非自愿返国。例如，移居加拿大并公开批评中国司法的法官谢卫东，其国内家属就遭到拘留。外国政府与人权团体指责，这些行为完全绕过了正式的引渡程序，严重侵犯他国主权与基本人权。台湾南华大学教授孙国祥向大纪元表示，这部法律是将过去政治任务型带有灰色性质的跨境追逃转化为有国内法名义的常态化工具箱。他警告，若北京依旧绕过当地法律进行秘密行动，这项立法只是为跨国镇压披上法律的外衣，无法获得外部的合法性。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接受大纪元访问时则指出，该法管辖对象远远不止普通贪官，还将一般前往海外投资的企业、海外资产与高净值人士都纳入控制。此法更针对在海外投资的民营企业增设合规义务，形同模仿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北京正企图扩大长臂管辖。

0: 加强对所有与中国利益相关的人员与资金的控制。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官方在27号宣布，江西省长叶剑春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叶剑春1965年7月生，福建周宁人，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第20届中央委员、江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叶剑春长期在水利系统工作，也曾经担任水利部副部长一职。中国江苏省常州市一家上市公司在今年录取了440名的应届毕业生，但是在他们入职仅一个多月之后就被大批劝退，要他们自行离职，粗糙的手法引发了批评和当局的重视。这家公司27号对外发出了道歉信函。综合中国媒体快科技及封面新闻等报道，最近从事灯具制造的 A 股上市公司星宇股份被爆出羞辱式劝退应届毕业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硕士学历，去年秋天还没有毕业时就已经被录取研发类的职务。不料入职仅仅一个多月，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以行业市场环境不佳为由，集中约谈一批新进员工，要求他们以个人原因为由主动离职，可以获得半个月薪资作为补偿，而不愿意签字离职的员工将被调整到工厂从事线路插接等流水线工作。事情传出之后引发了大量的批评，星宇股份27号向107位被劝退应届生发致歉信，承认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为了弥补过失，这家公司对这107名离职员工及时发放为期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并在这段期间提供免费的住宿，积极联系其他企业提供适合的岗位。如果3个月内没有实现就业，会给予6个月的薪资作为补偿。当前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攀升，稳就业仍然是官方的首要政策。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评论27号就此事发文，指涉事公司近年利润保持成长，现金流充沛，最近更重新在港股上市，并非经营困难。评论说，在当前就业压力依然较大的背景下，广大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更应该在稳就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执行委员刘卓华先生啊。刘卓华长期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啊，参与体制内外的民主化的协力工作啊，也具有服役的经验啊，对中国体制的这个纪律运作啦、基层社会心理跟组织文化有深入观察。他长期在海外啊，在推动公民论坛，希望通过公共论坛思辨、理性以及这个民主教育、让海外华人、不只是反对专制，也能逐步提出一套稳健具体而且能够被中国社会理解的民主转型方案，是一个过程、让海外华人的讨论、不只是停留在墙外，能够影响墙内啊，让更多中国人意识到说这个体制要变啊，特别是在体制内已经不相信中共的人啊，看见民主不等于复仇，也不是混乱，也不是国家解体，而是一条真正让中国新的中国

国能够正常化，让人民获得尊严，也会对社会和平转型产生影响，而且真正对世界有贡献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的节目，我要邀请刘卓华跟我们一起再谈一谈哦，一个更加困难，也是必须的、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体制内的人呢、逐渐理解民主、接受民主，甚至于愿意参加民主转型哈、在中共内部直接哈、瓦解这个外来政权哈、长期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可以说是洗脑式的一种观念哈、那中共长期就是做这些事情，对自己的党员、对中国人民灌输一种概念，宣称中国不能实施民主，因为民主会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分裂，甚至造成社会全面失控。今天整个看到中共的独裁领导，就是带来混乱、经济衰退，国家快要崩解，然后变成世界公敌哈。那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快失控了哈。那所以呢，这完全是中共自己的预言哈，只是他的预言的这个假设是错的。中国是必须实行民主才能救今天不是民主所带来的弊病。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时间，我是杨琼。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委员，也是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与民主思辨的刘周华先生。哈，刘周华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杨先生好，大家好。
0: 刘卓华先生长期在这个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希望公开讨论、理性思辨，培养海外华人的民主能力啊。先谈一谈啊，那为什么海外华人需要学习公共讨论啊？那发生在海外的一些论坛啊，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会有什么样的关联？你的最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海外的华人呢，就像我上次说的，海外华人的思维方式。还是大陆式的思维方式，是中共独裁体制的思维方式。那对外方式呢，也是同样如此。中国人两个人聊天可以吵起来，三个人聊天呢可以打起来。所以大家就是相互争执，面红耳赤。在国外听一些他的 Space 空间，他一个人说完，另一个人接着说。极少看到听到在论坛里面大家吵架呀，或者是争执啊，或者掐麦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但是，只要是海外华人办的 Space 空间，那好吗？它也是一种交流方式嘛。啊，吵架、怒骂，甚至是相互的问候，这家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是在里面是痛骂不止，用辱骂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他对他人的这种交流方式就是辱骂。这种方式很普遍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那么，公民论坛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公民论坛是大家作为公民这种身份，公民身份第一就是平等的身份，第二个就是话语权的身份。什么话语权？就是你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平等的，我们都有话语权。不是你的级别高，不是你的地位高，不是你的学历高，你的话语权就比人多。那我们公民论坛里面，你说1分钟，他一个人，另一个人一样可以说1分钟；一个人可以说3分钟，那个人一样可以说3分钟。记得上次我组织的一场辩论赛，题目不是很精彩。我们辩论赛的人表演的方式也不是很精彩，他的语言也不是很精彩，但是我们的规则很精彩。反方说1分钟，正方就说1分钟；正方说5分钟，反方就会说5分钟。结词陈词，双方各是5分钟，就是各是5分钟。没有人有特权，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时间。快到时间的时候，我马上举牌告诉他时间快到了。这个给别人展示的，这就是一种对话方式，尽管他需要一个主持人。那么我们如果在训练大家，就是在没有主人情况下，大家如果基本上达到这种，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1分钟我说1分钟，我们不吵架，我们不去辱骂对方，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己的方法，说出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公民，这就能提高公民素质。所以说，我们要推广公民论坛，让海外这些活。

0: 华人能够让公民这种身份，以公民这种角色来进行讨论，来通过这种讨论，通过这种思维的激变，来提出，来产生好的方法，来推动中国民进程。
1: 刘先生啊，你既然讲这个，我就讲一段我的经验哈。我讲这段经验大概20年前了。那20年前我已经差不多开始在，因为当时我的身份哈，当时是20年前是已经民进党执政了。民进党是从2000年执政到2008年嘛哈，第一段执政就是陈水扁总统当选嘛。那在陈水扁总统当选的过程里头，我们出力非常多哈，但是我们出的力大部分就是你这个讲的，就是我们透过公开讨论、理性思辨，促进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心啊。那民主是好东西啊，这个那差不多是这样。那我们也是跟台湾的这个学界哈，还有精英哈的合作，那发表文章哈。看起来是很权威的精英啊，所发表的是对于台湾如何讨论台湾未来，这个做了很多工作，那就成功的，我们就政党轮替了啊，就成功。那一次政党轮替，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过了以后啊，后来就陈水扁总统就聘我当他的人权顾问，因为我们最主要是从人权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的。啊，你刚刚有提到的伊万洛克哈，1688的这个洛克，我们当时候在谈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也是有用到一部分有用到1688年约翰洛克的这个自由思想哈，跟这个人权，就是政府存在的必要，其实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啊，这个概念，我们在当时候就做了非常多的论述，因为后来我就变成是总统府的顾问嘛。啊，人权顾问，那就这个纽约啊，中国民意人士就邀请我到纽约去演讲。那我现在主要是讲那个演讲经验，演讲的经验啊，你知道，差不多99%的人都同意我对于台湾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这一部分呢、啊？就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啊，那是一个必须，这、就是必须走的。当时候，我当然就是只有讲这些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对台湾的重要性。结果在发问的时候，有个中国的朋友站起来，不是批评我，只是说出他自己心里头的想法。他说：“杨先生，你的讲话我都很同意，可是你是台独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0: 我知道，
1: 那你是台独啊，所以我就不太能够完全接受你的想法。”那我就直接告诉他说：“你认为我是台独哈，我不否认哈。那你要批评我台独，我接受。那你要认为台独是不好的，我愿意听。只是一句说你是台独，所以我不接受哈。那我很想了解为什么。你可以批评我，可以不同意我，甚至我要留时间给你讲。
0: 对，对，是这样
1: 这
0: 子，
1: 就
0: 杨
1: 是
0: 先生。
1: 你的辩论的那个哈，一种变形延伸嘛哦。”
0: 对，
1: 但是
0: 语
1: 我
0: 言，
1: 要讲的是什么？20年后，我后来又差不多10来年以后，我又回到这个美国，又去演讲。那时候，中国的这些民主运动的朋友们，忽然得到一个结论：台湾可以民主化、人权化治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独立，独立了还有这些。那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带来独立。独立带来民主、人权、自由、法律，就变成是双重制啊！
0: 是
1: 这
0: 的，
1: 个
0: 是
1: 也
0: 的，
1: 是他们讲的。
0: 对，
1: 你看，所以啊，这个刘作华先生，这还是进步的啦，对不对？台湾民意呢，其实还是有进步。他们终于想通了，台独一点都不是问题，重要是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你同意吗？
0: 对，相当同意这个呢，因为中共呢，洗脑的方式潜移默化，防不胜防。就现在我的思想之中，讲议事规则，我学习宪政民主，我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专制思想。为什么？因为是长期的这种洗脑方式，这种洗脑方式，你是有时候你考虑不到的。其实他提到大一统啊，国家大了，国家强盛了，你个人才好。其实这都是一个洗脑方式。国家大了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统一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会叫你富裕吗？不可能的嘛，对吧？国家再大再统一，你个人能富裕吗？包括他对那个专对这个古典文学的这种。以前你看，我以前学四书五经，包括第一个他，有仁则有土， 有土则有家，有家才有国。

而现在变了，有国才有家这种行销方式，你很多人防不胜防啊。有了国，你才能有家，其实错误的。有家才有国，哎，荒谬。他这种方式，很多人信呢。其实现在我才明白了，有家才有国，对吧？有省才有国，有县才有国，有市才有国。国并不代表着统一，国代表着实际来说，能把你保护好了，能让你这个你自己生活好了，能让你家庭能够完。

0: 排毒啊，
1: 是，
0: 什么大一统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我们必须直接辩证的地方了啊！中共最近又开始玩台独了啊，
0: 啊，
1: 那
0: 对，
1: 老实说，我们很欢迎呐。我们这个节目是对中国广播哈，我对
0: 对。
1: 中国的领导人喊话：你开始玩台独，就表示你现在靠台独赏饭吃。
0: 对，
1: 今天你整个国台办、什么省台办、什么台办，这些一律包括王沪宁啊、习近平这些人，你们每天哦都把说反台独挂在嘴上。其实，当你把反台独挂在嘴上的时候，你就是靠台独赏你饭吃。哎，今
0: 对。
1: 天如果台湾没有那个台独这个问题的话，你还真的不晓得抓哪个问题啊，因为你的问题太严重了。你想把问题外部化，你就拿台独来做一个借口。那所以呢，那个最近，川普不是去中国见了习近平吗？他说整晚都在讲台独的问题。川普说了一句最幽默的话：“我
0: 对，
1: 现在除了美国以外，我就最了解台湾了。”你说，
0: 没错的，没错的，
1: 什么
0: 对，
1: 意思？
0: 他们，
1: 要讽
0: 对，是
1: 刺
0: 的，
1: 习近平嘛？我终于了解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好，你要玩台独，他后面接着说：“那我就值得去跟台湾的领导人谈一谈了。
0: 那 很
1: ”
0: 讽
1: 你
0: 刺，没
1: 看。
0: 错，
1: 这个，川普也开始靠台独赏饭吃，哎，对，
0: 是
1: 所以
0: 的，是
1: 这个，我
0: 的。
1: 就叫他们说，哎，我们主张台独，你靠台独吃饭。你今天如果老实说，我们问国台办这一些人，你哪一个人哪一天不讲一个反台独的话，你那位置坐不下去嘛？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台独给你饭吃啊，你不要忘记啊，
0: 靠两个字来活着。
1: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民主辩证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其实蛮欢迎的，他现在一直想要反台独哦，我们很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进入我们台独的论证领域，游戏规则由台湾定。我不玩中共的游戏规则，但是中共要玩台湾的游戏规则，就是玩台独这个游戏规则呢，我们很欢迎啦，因为你必输，因为这个规则是我们定的。那整个体制辩证的过程里头很重要哈，所以那我就请教你啊，所以体制内的人都相信中共吗？外界常把中国体制说一个整体，所谓的制度基因，那个公务员呐、教师啊、学者、企业界、军警人员都不支持中共都不行，每一个人都是多多少少要讲一下反台独，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治国，就是简直是精神分裂症一样的讲话哈，那。明明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台湾有自己的制度，所有的东西，却因为恐惧、现实利益找不到替代道路，就继续。明明知道中共在说谎，也跟着继续说谎。你觉得呢？
0: 体制内的人不相信中共，越是体制内的人，越是高层，越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提的理论已经破产了。他从开始的一个外派党，或者是准确一点，是苏联的见证的一个卫星党，成为一个执政党，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夺取国家权力，而享受国家权力带来的福利。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经过这种高压嘛，就各种斗争啊，包括三反五反这斗争，让人们在高压底下，因为你在高压底下，你就有一道说辞来缓解自己内心压力。他们相信中共的这说法啊，中共是为了全民大解放，为了什么世界和平嘛，乱七八糟，他们说这些东西。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呢，邓小平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你的思想打开了，他让人们不再相信主义，相信钱。那么体制的人呢，他不相信中共，但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或者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能保护他们。如果他们不贪污不腐败，或者是他们老老实实的干，他们退休之后，他能享受丰富的福利。这也是现在中共想做的，就是为退休人员或者是在体制人员，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我来给你一份俸禄，一份薪水。但是这些人有不明智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别人给你的也可以拿走，中共给你的福利他可以剥夺，他给你的权利可以收回，他给你的官职可以抹去。你看，最高领导人除最高领导人之外，下面所有的人他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张幼侠，军委副主席二把手，在那个古代相当于什么呢？大臣、兵部尚书。对吧？应该是比较高的官员了吧？不能说兵部尚书。按照他说的，如果当指挥枪或者是怎么样，他应该是相当于国家二把手啊，那个党军内的二把手。那说抓走就抓走了，包括国家的二把手，退役的李克强，那死的不明不白。咱们不敢说他一定毒死的，或者是已经被杀，但他死的是不明不白。也就是说，体制内的人他不相信中共，但是他相信中共带来利益，他觉得这种利益可以长。

0: 长久，可是他们是错的。这种利益是非常短暂的，这个利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可以给你利益，你就有利益；他认为你不可以给你利益，就没有利益。你看这些白手套，这些亿万富翁，这些有名望的钱有钱人的更不用说了，那说啥得抓走，这白手套，对吧？而且红二代也是啊，红二代他也没有办法说保护自己权利啊，说那说你红二代回起来一下就得起来，对吧？想对付这些人，只要最高人的一句话。趁他一个念头就可以对他们下死手，让他们失去所有。当然，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啊，这就是可能一些人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中共对于退休或这些被抓捕的这些领导人的待遇，就在监狱中待遇比较高，这可能也是他们维护这种体制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你被弄死可以在里面继续享受这种奢华的生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失去自由的痛苦。远远大于他们现在得到的在监狱这种福利，还有就是最高领导人下手越来越狠，从以前的可以假释，判无期徒刑时间关了，现在到终身不得假释，甚至来说甚至是死刑。所以说，体制内的人就像现在我想说，应该放弃幻想，应该放弃这种靠别人施舍得来权力的这个过程，应该自己努力，特别是有才能的人，应该主动站出来推翻中共这个独裁体制，用民主宪政体制来获得权利。然后体面的退休，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
1: 您刚刚提到张幼侠，也提到李克强哈，其实我们也长期注意这两个事件哈。我们当然是认为李克强是被毒死的，而且一定是习近平下令哈，这毫无疑问。那张幼侠被捕，那当然就是他跟习近平就严重冲突。张幼侠是自愿被逮捕呢，还是被逮捕啊？这个其实还有一点争议。可是你讲的一点没错。都已经到兵部尚书了，都像这个国家的第二把手，说死就死，说抓就抓，那会使得共产党其他人觉得说，如果连张幼侠、那个李克强的命运都是这样，那我算什么？所以，我们最近有观察到，整个中国内部出习近平以下的官员呐、啊，都呈现一种路人甲现象。反正讲路人甲的意思就是走在路边的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发生事情他看一眼，哦，车撞到，哦，车撞到有声音就走人了，没有人把中国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一回事。到最后，比如说中国尊被一个飞机撞的过程里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个过程是，他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飞机快要撞到了，可是大多数人想说，有谁有可以驾着私人飞机在这里飞呢？非官即贵，那我如果去阻止他，我以后大麻烦，干脆让他撞了再说，撞了再来处理，这个也是路人甲现象。就说这样子啊，可是我要考虑的是，啊，万一我去管这个事情，结果被碰瓷了怎么办？
0: 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就麻烦，所以我干脆假装我不知道，我顶多就是代以职守而已嘛。反正这个事情我也不想干了，所以有任何人问说这个事情谁该负责，就是一句话，蔡奇就蔡奇该负责，蔡奇该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的意思啦。所以到今天为止，那个飞机撞完了以后。中共现在也是总体路人甲现象，就是要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甚至于还去教 AI 啊，他的 DeepSeek 啊，这 AI 回答问题的时候说，的确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那是发生在日本啊，幻觉到日本去了，不敢讲中国，不然的话就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事情。事实的部分整个被切断，然后这样的一个 AI，现在呢，中共把它海外宣传到说已经超越过美国的 AI 啊，我不晓得这个超越是怎么来的，就是说这一群说谎的人呢、啊，说谎久了以后，自己那边胡乱吹牛啊，中国买办啊，还在那边帮他们帮腔啊，他们大概真的花了很多钱呢、啊。你怎么看呢、哦？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其实我认为大概很多人体制内的人呐、啊，都已经知道那个转型的时代到了。可是他们过去多行不义的部分，他们担心被清算。如果真正转型了被清算，所以他们犹豫不决。现在只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路人甲，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这个事情当然会导致中共这个政权会快速的萎缩，然后甚至倒台，可是却不见得对于未来的民主转型有帮助。
0: 这也是很多体制内的人的一些想法。其实他们呢，实际上来说就是害怕失去利益。现在这种状况高压状态，就像你所说，路人甲， 我不说不管，我也不问，但不知道。

0: 这跟清末比较相似啊，就是跟明末清末都很相似。王朝末期，大臣懒政，知道的事情当不知道，发生事情当不发生，反正一切都瞒着皇帝。等着皇帝知道了，但皇帝也快死了，或者是已经濒临死亡，就这种现象发生。这也是所有王朝崩溃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吧。这是中国王朝的宿命。在中共官员呢，他确实是他害怕这个中共，希望中共倒，但是呢又害怕中共倒。希望中共倒呢，就是如果倒台之后呢，他们不再受到这种压迫，特别是高层，他们财富可以保住。他保住财富之后呢，可以继续享受奢华生活。然后呢，害怕倒呢，就怕一倒了之后，那我做的坏事，比如说镇压法轮功啊，比如说抓捕民运人士啊，比如说大的灾害、自然灾害，他不会去不去管理，甚至他们贪污腐败造成的这种灾害，他们会受到清算。这就是所有中共体制内高层和低层的一个共现象：害怕失去利益，害怕被清算。这也是其实我一直在研究，或者是一直在呼吁的，或者是一直在跟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提倡的，我们只做记录，只是让世人或后人知道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为这个体制做了什么事情，他为这个伤害这个民族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给人民带多少苦难，但是不清算。所谓不清算，并不是说对任何人，包括器官买卖的这些罪魁祸首，或者是囚禁的法轮功、杀害法轮功这些人，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这些人一定是极少数人下令下面执行的人。我们就可啊，这是我设想，或者是我跟他讨论，不是，就是让这些人剥离出来，罪责在于最高领导人，罪责在于体制，因为邪恶的体制把人变成鬼。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把鬼变成人，这就是我一直呼吁的，或者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好像是这应该提出这种方案，大力提倡赦免，大力提倡不清算，大力提倡只记录，那么对他们的压力就小很多，对他们支持民主、反对专制的动力就强很多。特别是大多数体制内，如果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在某一时刻，他们会集体反水，甚至有可能做出对最高领导人的进行处理的这种现象出现，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坏事都是一个人做的，让这个坏人来承受所有的结果，接受所有的罪责，天然得到解放。而这我也是想希望宣传的，或者希望大家能够推动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我们讨论过这个事了啊，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所以呢，最重要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啊，必须先认错，必须先道歉，然后甚至于应该要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大审。那个大审的目的啊，不是在清算，是在了解这么邪恶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目的在于就是你那次的纽伦堡。这种大审，二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在于要不可以忘记 （never again），就是说这种恶事不可以再发生一次的原因，是我们了解它如何发生的真相。所以台湾也是在这个民主转型过程里头，我们有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可恕不可忘”，可以宽恕你，但是不能遗忘，不能忘记过你干过这个事情。那你既然做过，那你就必须，你有一个义务，在民主转型的过程里头，你有义务说出当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命令体系，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纽伦堡大审里头，如果这个涉及到杀人啊，是只是简单的迫害，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说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有一定程度，这个很困难啊。在台湾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里头，其实也是非常困难啊。台湾甚至于很遗憾，因为台湾国民党这个压迫人民的政权，其实到今天为止还在，还继续在进行他这个可恶邪恶的这种阻挡人民主权的一些行为哈。所以呢，在他们统治的时代啊，这个很多的官方文件啊，他们都故意用那个打土掉，因为那里头有非常多的关键的证词啊，都被土掉。那国民党干的事情哈，那这些东西就是国民党的这些罪恶组织，其实某种程度还，你看这么久了哦，民进党都已经执政这么久了，都还藏在台湾的这个整个国家机器里头，所以是不容易的哈。我还是认为说你在海外哈，提出要这个民主化哈。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哈，就是说，因为在美国，你做这些事情是受到鼓励的啦，哈。那我们今天访问你的目的也是在确认说你这个工作正在扩大哈，而且我认为是现在是大好时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混乱的时间了。那有人主张这个公民抵抗，然后包括就是民主化。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啊，您这个提到的这些工作哈。你是刘卓华先生啊，我们今天访问的刘卓华先生是美国公民抵抗协会的咨询委员哈，也长期在海外推动公民论坛啊，与民主思辨啊。谢谢刘卓华先生，
0: 哦，
1: 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恭喜文哥又抖起来了，
2: 耶！
1: 而且呢，抖得可精彩了。我发现呢，其实就是在复更之后呢，观看啦，或者是点赞的人数呢，都没有变少哎，所以真的是就应了乐祥他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每天都在期待，所以那个能量呢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文哥今天应该可以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复更的心情。
2: 志毅呢跟乐祥一样，很会鼓励人呐啊，这个有鼓励就有努力，有努力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全景可以看得到啊。大概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前一个礼拜啊，终于是可以复更了。不过坦诚讲了，我觉得像志毅呢，不管是在微博的平台，也或者是呢现在志毅在抖音的平台，他一步一脚印，每一个经营啊都是有他的分寸在里面。也就是说呢，他都会去掌握住那种所谓的美感，所谓的细致啊，然后呢把这个好的画面呈现给大家。也因此在志毅呢在这方面呢就在做累积当中。可是就我来说，虽然说每个星期我们在录制这档节目之前，志毅都会跟我上一上抖平台的资讯，而且呢听到志毅讲的这些资讯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我又无限壮大了许多。可是真正自己回到在这个抖音平台的一个制作的时候呢，讲真的，我呢就跟大卖场里面所卖的那个东西一样，那个叫做原始，原呢就是原来的原，食呢就是食物的食。什么叫做原食呢？我就不像志毅啊，一个东西来他会想办法让他的音乐，让他的文字，让他的画面气氛都能够烘托出来啊！你看看那个应该是星星吧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声音呢就能够对应出他所配乐

0: 类的这个声音来啊，我没有啊，我没有这种技术。虽然志毅每个星期给我上课，所以我能做的哦，就是说拿着手机走到哪里呢，就拍到哪里，大概我能做的，所以这个叫做原石了啊。朋友们很难看得到我的这个细致，这是一方面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曾经累积跟朋友们互动的一些东西呢，其实不少嘛啊。那至于讲的说这个广播呢是可以看得见的嘛，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呢也捞出来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大概做的就是这些，那能够重新回到抖音平台，你说开心吗？当然开心。可是哦，暑假放了一个月哦，你觉得说无事一身轻哎，真的再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责任、有任务在里面哦，所以心境是不同的啦。但是来自于朋友的回馈，那个回馈的当下确实是很开心的啊。所以呢，紧随着谭志毅小姐的这个脚步之后，请您从细致到原始啊，到原味呢，好好的捧场支持来自台湾的两颗抖平台的新星。
1: 不过啊，我觉得文哥呢，拍这些影片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勇气。最近呢，我就看到了一则，就是文哥应该是坐在公车上吧，哈，然后呢，他就拍着前面呢，应该是坐在公车比较后排吧，哈，然后呢，他就讲着讲着，我就突然发现前面那个女生呢就回头了，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文哥在边拍边录的同时，这个声音呢也被别人听到了，那个人一定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回头看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是有风险的，你知道现在的人很重隐私啊，那他看到你拿起了手机这样拍摄啊，搞不好人家呢就会过来说你拍什么哦，我要看一下你的内容，不然的话你要把我删掉什么之类。我都觉得文哥好有勇气哦，其实我基本上不太敢像在这样的场合呢拿出手机偷拍是会有啦，但是呢不至于就是还敢自己这么大声的讲话。
0: 这个质疑呢是在鼓励我吗？还是呢在叫我这个继续赴汤蹈火？讲真的啦，我刚刚前头讲没有办法像质疑这么样的一个细致去构思去做呈现，那我只能够从生活当中取材。可是生活的取材呢毕竟还是有限，就好像这个拉保险的人呢，刚做保险呢，都找他的亲朋好友来参与他的保险。那我开始做抖音的时候，好啊，那我要原拍啊，我要直接现场的一个呈现，我去找了最靠近我身边的，那有地缘关系的，从剑潭啊，从圆山啊，去慢慢去扩及。可是呢，你还是会受限啊，越想呢越没有东西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怎么办呢？那一天复更的第一天，刚好坐上这个公车，而且是坐在最后的一排啊，最后一排其实不是很好坐，因为呢它的抖动很大啊。然后呢，又看看旁边，就是同样我那一排的旁边距离的人呢，还有两三个空位左右。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拍。那拍呢，刚好前座有一位女性啊，一位小姐，她听到我在讲的内容的时候呢，他会侧过头来，哎，这个人在干嘛？这样子，可是也很谢谢，这是一个贵人呐、啊。但基本上我也没有把他的脸，我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呈现出来而已，而且是后脑勺嘛，哦，应该是还是还好。那他会侧过来，可是他并没有给我任何的这个恶意的指责。那确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点勇气。到那个当下的勇气呢，不是在于思考说会不会人家呢，不高兴啊，然后呢，给你做一些这个相对性的动作。当下的勇气是在于说啊，我是要说什么？没有错啊，我走着走着，但是我要说什么呢？啊，所以我觉得好，我随意来拍。一方面，我必须要去了解到说，如果是有人的对象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可是更重要的是，我来这里做随意的时候，恐怕我还是必须要 多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也就是说类似我们到了国父纪念馆，我们开始拍摄这个场馆的时候，到底这个馆呢建立了多少年，谭志毅小姐在这里得了几座金钟奖，然后等等的这些基本的资讯呢，我要能够进来那个随手拍那个原始味的那种感觉呢才能够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要

0: 自我充实的。虽然说啊，广播啊，你拿起麦克风，你就可以这个流畅自如的说，那是一回事。可是你到底填了多少料进去呢？哎，这个是必须要事先做功课的。所以大概，那至于说面对突发的状况情境，尤其是在台湾我们说的自由选举的这种状态之下呢，有很多民意是高涨的啊，你喜欢那一个人，我讨厌那个啊等等的。那你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随意拿起来拍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给你一种不同的反击。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啦。有质疑这样的一个佩服呢，我反而必须要替自己做更多的自我提醒的。不过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您还觉得可以的话呢，就请像质疑一样继续跟我鼓励赴汤蹈火。
1: 其实文哥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因为我也曾经试过，就是呢临时起意，因为那时候不是去花莲嘛，我就一个人走一个小径哈，或者是一段风景的地方，我就试着拿起手机呢边走边拍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就像文哥讲的，因为没有做事前的准备啊，顶多就是把现场的一个环境的形容表达出来，没有办法就是很深刻的告诉大家这里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那所以我自己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单调无聊哈。生活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你在想那个字句应该要怎么呈现的时候就卡住了。那我因为人在外面啊，又没有电脑可以来做这个修饰哈，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就不发了。所以我很了解，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一个主持人，可以把就是空白的时间用话去堵完它，但是我们还是有要求自己的品质，不是说把这个录出来以后随便就丢出去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有难度的。
0: 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你看看质疑在每一步的这个创作当中呢，它是很细致的往前推进的。在平台里面，前一阵子啊，我看到一个讯息，他说一个人要转运呢，基本上可能会有三个现象出现，我觉得这个三个现象啊，质疑都保持着啊。他这个要转的话呢，就是可以转的很快很快的转啊。他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减少了他的抱怨，抱怨比较少啊。像我呢，就经常会讲纯哥这个纯哥那个的，哎呀，其实这个就不应该，纯哥反而害了我了。好，第一个就是少抱怨，第二个呢，哎。这个人呢，他开始啊，比平常的时间还懂得要早起啊，早早的起床。哎，他说呢，这个就是转运的第二个迹象。那质疑呢，不用说早起了，每天大概第一个到办公室啊，那他这个就保持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就讲到重点了，说一个人呢，如果开始尝试学习或者是钻研新的事物的时候呢，那他就要转运了。所以你看看，谭志毅小姐，我们总共有三个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请登上冠军宝座。
1: 其实啊，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相当懒惰的人啊，我都常常觉得，要不是因为有工作的关系，假设呢，今天我可能不用出来抛头露脸的话，基本上我可能就是那种躺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想学。但是呢，现在是因为工作，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们总是呢要这个为工作来做负责嘛，所以必须要接受到很多新的资讯。其实我也都是边做边学，有的时候都做得有点心虚啊，就像还不懂抖音的时候就踏进去了，在这里面呢就不断的像那个无头苍蝇啊，这边撞那边撞，有的时候也是撞得头破血流，可是没办法啊，就觉得好像新的世代来临，如果你不接触，就也担心自己就被淘汰掉。我相信文哥应该也是这样。
0: 质疑呢，当然他讲得很客气了啊，主要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啦，希望也能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啦，他不着眼于转运。可是呢，我是摆算命摊的，我抽明天补胜卦，哎，来来来来，摇个卦呢，我就告诉谭志毅小姐了，哎，你这个三个灯啊，通通都具备了，所以呢，你要大转运了。那至于说我跟志毅之间的一个互动呢，我觉得志毅是我的导师，他像火车头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新的平台，不管是过去的现在一直也存在的微博平台，或者是现在在开发经营的抖音平台，他就往 往前走，往前走。那我也在想啦，至于这个年轻人，他如果在节目当中跟我抖个两三下，结果呢，我说不出个抖的内容来的时候。

0: 然后呢，又跟不上了，怎么办呢？啊，所以呢，就在智毅的这种也半引领之下呢，我就进入了这个抖的平台。那你会发现，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讲过，我觉得它好像是让我回到了过往的逛夜市的感觉，传统夜市的感觉。你会发现呢，奇怪了，这一摊那一摊，每一个摊位的这些个销售员，姑且叫做师傅好了，他们都舌灿莲花，而且可以把他的产品呢做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介绍，而且他懂得勾引你。然后呢，现在的平台上你可以按赞啊，你可以donate 啊等等的，可是，在那个地摊上面呢，就买他的产品，我开始感受到呢，我好像回味到了过往逛夜市的这种感觉来，而新的频道有新的科技，其实原理还是相通的，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虽然说进这个平台呢是跌跌撞撞的啊，但是基本上有传播的基础，其实这个叫做慧眼识门道。每一次啊，我在节目开播之前呢，就听一些资讯，听一些资讯，质疑所传递过来的。那也要告诉每一位在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在短播当中的好朋友，其实这是一个可以开发、可以跟随的啊，可以进来的一个平台。甚至于我还跟自己讲，我说那哪一天呢？我们虽然不能直播啊，那我们借用哪一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在抖音平台，他是可以开直播的，自己也可以露个脸呢。其实我是为我自己争取福利的，我也可以露个脸呐，对不对？说不定志毅跟吴任文来的，你抖音平台呢，可能只有50个这个受众而已啊，搞不好我们一进来变成5万个啊，
1: 哇！
0: 对不对？
1: 好，期待有这么一天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意愿可以跟我们报名。好啦，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廖天丁哀怨地摇了摇头，但随即露出了皎洁笑容。
1: 哼，比不会还你们的。笨诗人。
0: 话还没说完，他就如同鬼魂瞬移，飞步到了地道出口下方。冠元喊着，
2: 他要逃了，快追。
1: 比坏了，大石头就没了吧。那我先走一步了。
0: 廖天丁看四个人追不上自己，又无法施法，轻蔑的大笑，随即一跳，
3: 小径泥心滑似油，
1: 加油。
0: 廖天丁脚下一滑，跌了狗吃屎。
1: 怎么会这样，应该不能施法了。
0: 在报社工作的贺婷手上拿着几个印刷用签字，
3: 不是只有笔才可以书写，不然报纸怎么来呢？
1: 不过是小把戏，我可是侠盗。
0: 廖天丁滑了几下才站直身体，利用腰带把自己往上拉。
4: 大石弘扬清洁后，至今未许望青天。
0: 且身之时捡回了笔，立刻挥出一道橙黄光束。
1: 怎么可能，刚刚不是都把笔，
4: 这笔是青铜杆，和我的风骨节操一样，折不断的。
0: 廖天丁被光束击中，轰出了地道。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他飞上了高空，又重重落在地面，身上黑色的纹路如墨水溅洒在草地，可以看出那些是剧本的文字。石鸟清霄早在出口等待，抛下砾石将墨水吸收，浮现出了神字。躺在地上的廖天丁双眼已不见红光，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

0: 生也就这样了，生前是个讨人厌的无赖，再活一次也成不了真英雄啊。
1: 铁身进入了廖天丁的视线。
2: 廖天丁，身为同乡，真的以你为耻。不过，我也有点羡慕和欣赏那个仗义勇为的侠盗。哼，如果你真的是那样的英雄，该有多好！
0: 哎，是啊，能那样该有多好。
2: 既然会这样想，表示你也向往豪侠之情吧。兄弟，如果真的能够重来，你也许会成为真正的义贼。
0: 哼，那只是妄想，即使变成活鬼，那也是假的。
1: 铁身伸出手，廖天丁握住铁身的手座起身。
0: 哎呀，人生哪有如果，还以为可以做梦。就算是保有意志的活鬼，也感觉渐渐被侵蚀，脑袋里有黑暗想将自己控制吞噬。
3: 所以你才会偷魔笔？
1: 跟上的官员问着。
0: 是啊。
1: 廖天丁将魔笔递了出来。
0: 我又被当成傀儡控制利用了，真是笨蛋。
3: 又？
1: 官员想了想，急切地问。
3: 在来源的时候，你也说过不是第一次潜入林家。
0: 我生前就偷过你们的东西啊，是锁在宫保地密室的旧书，还有一盒跟这很像的笔。
2: 秘籍和魔笔就是你偷的？
1: 铁身惊讶不已，而冠元直问：
3: 快说，谁指使你的？
0: 哎呀，委托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但号称是天地会成员。
3: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密室的位置，还有林家各种防护措施？
0: 委托人提供了情报，连开门的内应都安排好了。
3: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是了了。
0: 哎呀，其他机关都难不倒西市飞贼。
2: 那后来怎么样了？
1: 铁身急切地追问。
0: 笔先卖给了老友，秘籍则要给接头人杨林，但却发现他悄悄跟日本人密谋，到时候恐怕东西被抢走，人还会被抓。
3: 杨林就是后来把你给……
0: 是啊，他察觉我识破了阴谋，所以才偷袭把我给打死。哼，很惨吧？不过我也没让他们称心如意，凭最后一口气，我把书丢进取暖的篝火。哎呀，你们真该看看那个时候杨林的脸。
3: 秘籍烧掉了。
1: 立社四个人都面如死灰。
2: 生活不完全无法冷静啊，气死了你这个笨贼。
1: 怀廷激动地大骂。
0: 抱歉啊，我忘了那是你们的东西。不过毁了也好过落入日本人手里，对吧？
3: 这倒没错。
1: 冠元点了点头。
3: 可是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窃盗魔笔跟秘籍的事情？
0: 天晓得。
1: 廖天丁身形已经模糊难见，声音也如风细微。
0: 总感觉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虽然被摆了一道，但还是感谢你们让我解脱，不然迟早会成为黑流的傀儡。哎呀，无论是恶人还是义贼，我还是廖天丁。
2: 如果真想成为英雄，就让后世戏剧来替你完成这未竟之梦吧。
1: 铁身感慨万千，一代大盗的身影随着晚风消散无踪，不过街上的戏剧仍会不止息地流传下去。

0: 阿昭雾林家曾经出过林文察与林文明两位功勋彪炳的大将，协助清朝平定戴潮春以及太平天国的战事。林文察最后战死沙场，被封为太子少保威将军。戴潮春事件平定后，林文明在清查天地会秘密基地时发现了举诵秘籍，深知这本古书不简单，不能落入他人手中，于是隐瞒情报将书私藏阿昭雾。然而清廷也在找这本秘籍，林文明不顾遭栽赃罪名威胁，坚称不知情，最终惨遭当庭处斩，以生命守护了秘密。两位大将相继过世后，接下林家首领大位的就是林文察长子林朝栋。他自小跟着父亲习武，但严苛训练下不慎误伤了自己一眼，成了独木将军。林朝栋继承了父亲的武勇，本来想替林文明向朝廷讨公道，但此举可能危及林家与秘籍而被劝阻。他隐忍，并带着精锐董家军继续效忠，协助刘铭传开山抚藩，参与清法战争，平定施九段叛乱，如父辈般取得了丰硕战功。当乙未战争失利后，林朝栋率着林家大多数人内渡，几年后就在上海病逝。然而死去已超过十年的林朝栋却披着一身漆黑制服，提枪矗立于两人眼前，身后十多名阵列的特高营警。
1: 爸爸，
0: 胡颖为林朝栋侧室之子，是父亲死了几年后才返回台湾。幼春提醒着
2: 堂兄，你应该记得大伯已经死了吧？
1: 我当然知道啊，可是他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难道是活鬼？
2: 哎，这状况相当特殊，我记得他死去，而且竟然和莫虫一同行动。
1: 这也太麻烦了吧，怎么有办法对自己爸爸出手啊？
0: 林朝栋踏着血迹与尸体慢慢走向前。
3: 孩子们，自家人不必兵戎相向，能再见到你们感到相当欣慰。
2: 大伯，侄儿斗胆一问，你知道自己已死吧？你真的是保有自我的活鬼吗？
3: 生死是人间变化之事，唯有忠肝义胆恒久不变，就算不明白道理，这副躯体存在于此，能拿起武器就继续战斗，这才是董家军的精神。
0: 胡颖看着地上的尸体感到难以接受。
1: 不，爸，这太荒唐了吧，而且怎么会伤害这些平民百姓呢？
0: 林朝栋语气坚定地解释着。
3: 当初大清奸臣害死了文明书，在下虽然气愤，仍然服膺朝廷为其征战。同样的，虽然曾想阻止异族来犯，但最后日本终究是全面统治，也带来了建设与和平。于是在下决定为现在的总督府效犬马之力，重植干戈，征讨叛乱，这才是真正的忠诚。不是只凭自己的意思听从特定一方，而是效忠所有带来安稳的统治者。这一些人并非无辜平民，他们都是密谋叛乱的天地会恶徒，匪徒戴潮春的余党，神棍施九段的同类，必须尽早除根。
2: 这也太……不，就算是反叛者，他们至今什么也没做吧，和已经发起的战争完全不同啊。
0: 幼春争辩着。
3: 在下能获得神谕与密报，快一步行动罢了，放任这些匪徒不管，发动战乱会死伤更多。
0: 胡颖觉得根本不认识眼前的父亲。
1: 这太烦人又太奇怪了吧，爸，真的是您吗？怎么那么没人性？为了家族隐忍是不得已，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只听当权者一面之词的杀戮机器呢？
0: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3: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
1: 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
3: 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2: 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0: 林佑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剑竹毛笔。
2: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听见心理的共鸣。
1: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主题音乐是哪首歌曲。

0: 好的，这是大家很熟悉啊，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啊。说到了这个寂寞，人呢难免会有寂寞的时刻啊。那有的时候我都在想，人真的是比较不能够承受一个人的生活吗？
1: 其实呢，人在一个人的生活呢，当然会有很多的，你可以讲说是自由，但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呢，就是这种孤立感是蛮恐怖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呢，人有这个群居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除了生活上比较方便之外呢？其实心理上的慰藉啦、分享啦、社会支持啦，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必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当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坦白讲还真的有一点恐怖呢。
0: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一个人去某一个地方，然后冷静安静的几天，但是好像没有办法长长久久啊。因为也许有一天你看到这么美的夕阳，结果你居然没有人可以分享，那你会觉得那个夕阳再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了。
1: 对，的确没错。所以呢，其实类似像是鲁滨逊漂流记啦、老人与海啦，甚至是呢曾经有一个就是人类历史上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也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日本老兵，然后被遗留在了印尼的某个荒岛上，最后呢等到他发现被找到的时候呢，日本都已经投降快要30-40年了。也就是说呢，他以为呢还在打仗都不敢跑出来，所以呢30-40年间呢他独自一个人经过，过了以后呢他出来才赫然间发现站在人的面前他会害怕呢。
0: 对啊，恍如隔世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适应这个群体的生活了。确实老师一直强调都说，我们人因为是群居的习性啊，所以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呢会比较觉得有这种被孤立啊，或者是孤独的感觉。那事实上呢，有的时候即使我们跟其他人居住在一起，也是会有那种不被理解，然后也觉得自己很孤独。
1: 对，其实呢这个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寂寞的感受其实寂寞跟孤独这两件事情呢，一个是物理的感觉，因为孤跟独就是物理的确就自己一个人但是寂寞就很麻烦寂寞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心里头认为的自我孤立感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呢明明在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场合里面，但是你却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就像戴老师呢上个礼拜呢去参加了一个还应该算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这种教育现场的会议，但是呢好像我一直觉得我融不进去，最后呢我坐在那边呢只吃了一口东西，我想想算了还是走好了虽然呢现场里面呢哇这个有表演啦，有灯光秀啦，上菜秀啦，但我就是觉得自己融不入现场，而这就是寂寞了。
0: 原来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在即使非常热闹的环境当中，但是你的心没有办法跟着一起进去的时候，再吵闹你都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孤单。
1: 对，你会觉得那些音乐好刺耳啊，然后旁边的这些衣香鬓影啦，或者别人的笑声啦，感觉起来都好像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产物呢。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那也许就像刚刚戴老师讲，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因为自己也不是主角，所以可能大家就不会把那个聚光灯放在你的身上。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我是

0: 暗淡无光，可能没有被看到啊，然后就觉得自己跟这个环境当中没有办法融入在一起啊。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有哪些音乐能够作为代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的喽。
1: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的主题是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这个孤独当然它不是说真正的一个形状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因为孤独呢它会有很多种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是用形状来形容啊。第一首呢我们要来听的就是一个人的华尔兹啊。说到了这个跳舞，尤其是华尔兹，我们都知道呢至少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来共舞嘛，就好像说华尔兹必须两个舞者呢是默契很好，你进我退啊，你该怎么样我该怎么样，其实都是必须搭配好的，如果一不小心弄错的话可能就踩到对方。所以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就知道，诶，本来是应该双人舞的，变成了一个人，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蛮孤独的了。
2: 对，其实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华尔兹的时候，绝大部分呢都是这个初学者在练脚步啦或者练手势的时候，所以那个画面感觉起来非常的突兀，好像跟着一个空空的灵魂在跳舞。所以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习惯性来讲，因为华尔兹这样的一个舞步原本的设计呢就是双人共舞，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社交距离哦，很多的动作呢是非常的贴身的，那有时候呢讲悄悄话啦，交换感情啦，就会是华尔兹呢感情升温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一个人怎么跳华尔兹呢，其实整体来讲那种孤独跟寂寞的感觉绝对是这个世界上上乘的寂寞了。
0: 没错，那音乐创作者是严尔成啊，是用这个钢琴来创作。那他在创作这首曲子其实刚好是碰到了新冠疫情的那段时间呢，所以他就用音乐来呈现出人跟人呢被迫要保持距离啊，突然之间的这个生活的范围也变小了，所以呢他会觉得说，虽然我没有失去谁，可是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些连结通通都被切断了。因此他在这段时间呢就用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写出那一种很希望有人陪伴然后穿越黑暗的音乐作品，真的是还蛮特别的。确实我们知道那个三拍子的律动就是华尔兹，它本来就是有旋转的感觉啊，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只是抱着一个空气或者是假的灵魂在那里，你是没有办法舞出美丽的效果，因为这个还有所谓的重心的比例。好，就是有些人可能要弯腰，你要去搀扶着他，你才有办法舞出美丽的舞蹈。但是呢一个人的华尔兹呢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跳，甚至呢是不能跳。
2: 对，甚至呢其实戴老师曾经看过这种一个人的华尔兹练习的那种画面，感觉起来真的很像机器人呢，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感觉。
0: 所以咯，这首曲子它其实描绘的呢就是这一种比较不容易被看见的孤独啊，虽然他没有崩溃也没有呼救，但是呢一个人持续在那边转啊，会转的真的是看起来有点落寞的感觉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一个人的华尔兹。

0: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光听曲名就觉得超级孤独，这是 VK 客他的时间牢笼，永恒的孤独。哇，其实用音乐要来呈现这样的感觉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呢，在音乐里面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反复记号、所以我觉得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仍然是在流动的，可是呢我好像被困在那个反复记号里面，就是不断的碰到了这个记号之后又打回到原来的地方，又继续的在走这段路，终究都是绕不出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VK 客应该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来表现出这心中的一种牢笼，虽然他没有实际的铁栏杆或者是墙面，但是呢他却能够锁住我们的心。
1: 对，其实没有错，时间牢笼这个概念我们会发现呢，牢笼本身来讲呢，它就困住了人们的互动，也就是说呢，在牢里面的人，这个戴老师当然就很熟悉了、我们在监狱里面呢真的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收容人在监狱里面，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在监狱里面呢，反正大家应该一个房间里面至少4到10个人住在一起，应该叽叽呱呱也可以交到点朋友嘛。各位可能误会了，在监狱里面是不可以随便讲话的哦，他们走路上面各方面要保持绝对的静肃哦。那当然工作上呢也希望大家是安静的，否则呢这个几千个人关在一个监狱里面，每个人都叽叽呱呱，那还得了哦。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呢，时间牢笼就像在监狱里面这种感觉，其实呢在所有的受刑人在监狱里面呢，他们虽然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但是钳制住他们最大的就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徒刑啦、10年啦、12年啦，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的人生被剥夺了。那所以呢这种感觉呢，很多的这些朋友都会告诉我，戴老师你不知道，虽然这边呢我的室友很多，但是我永远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
0: 不过呢这也就是处罚的一种方式，就是要告诉你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就应该不断的反复去探讨为什么你会进来。
1: 对，一个冷静的一个感觉，那甚至呢就是一种呢你不要被别人影响，然后真诚的反省自己。
0: 是，除了时间牢笼之外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副标题是永恒的孤独。哇，讲到永恒我们会觉得啊，是不是就真的走不出去了呢？就真的完全被困在这里？这个其实是一个算最高级了，
1: 对，算是一个业障轮回的概念了啊。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当我们今天呢不停的在这个墙壁四周撞击的时候呢，换来的就是永恒的没有办法结束的一个困境。
0: 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表达的就是心理上面的那一种反刍思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就会不原谅自己，然后呢就会一直在回去。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当初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呢？啊，就一直在那边循环，就没有办法呢，就是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能够继续下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非常内耗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了哈，就是如果听听音乐有共感的话，就知道哎，别人也会这样，其实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也许呢就比较容易让自己逃脱像这样子的一个枷锁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VK 客的这一首《时间牢笼，永恒的孤独》。

0: 好的，接下来呢也是有两个标题的音乐作品啊，这是 Cicada 他们的《浮游在海上的岛屿，浅沉于水下的人们》。好，这个也很特别啊。那我们光听到这样的曲名呢，就好像呢看到了一个状态啊，就是一个岛屿浮在海面上，然后一群人呢可能是在水下面。那岛屿明明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呢却被海洋啊跟其他的东西呢隔开来了。水下的人可能呢就是距离这个岛屿是很接近的，可是好像没有办法穿越过这个岛屿啊，它所呈现出来是一种孤独的两种状态了。
1: 对，其实呢这个最奇特的就是呢，原本岛屿上该有人的，
0: 对，
1: 而原本呢水下就是海洋的世界。
0: 对，
1: 那为什么今天呢岛屿浮在海上却没有人，而人呢该在岛屿上呢却被迫要去沉没在水里面呢、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反而会一种换位的一种不适应感所带来的孤独。那我们都会这样子想象，比方说像戴老师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呢，我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其实就是我不熟的场景。那虽然呢戴老师在广播这边呢有各位的支持与爱护，但是那不是广播的场景啊，所以呢其实戴老师就像什么东西呢，看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会议场地，但是觉得自己呢好像被埋没在里面。那我想呢就跟这个 Cicada 的这一首歌曲呢非常的有共鸣。
0: 真的，我觉得音乐创作人好厉害、嗯、就可以先用这样的一个曲名之后先画出我们脑海当中一个轮廓，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近在咫尺，可是呢那个沟通是没有效果的，所以导致就好像呢沉在水下面的人

0: 人是没有爬到岛屿上去的，那岛屿呢虽然就知道你在那里，他也没有办法伸出手呢拉你上来，所以就会造成了一种好像明明很近，可是呢你不懂我，我不懂你，然后我们就隔绝开来了。
1: 是没错。
0: 嗯，好，那 Cicada 的这个乐团，他们的编制呢是以室内乐器的一种形式来呈现呢，那尤其他们在音乐上呢可以听得到这个旋律的线条呢是非常的悠长的，尤其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不同的乐器互相在靠近时有一种各自漂浮，好像形成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却没有办法重合的感觉，这就是这一首浮游在海上的岛屿，沉潜于水下的人们，这首音乐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重点咯。

好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曲子呢就非常的直白，好，就叫做孤独，这是林海这一位呢作曲家钢琴家他所创作的作品啊。其实林海他是有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底子啊，那近年来呢他是在这个新世纪

0: 音乐啦，还有爵士音乐，还有东方的旋律当中呢，来创作。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它是收录在2001年的《月光边境》的一首作品当中啊。其实这张专辑呢，讲的是一种追忆，所以呢，这首曲子的孤独就表示说，在某个阶段当中呢，其实这个回忆呢是蛮孤独的。
1: 对，其实没错，回忆这件事情呢，原本就是人类所有的心智功能里面呢最主观的一个地方啊。那各位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呢，回忆总是选择最美好的一页。对，我们通常不愿意去回忆那种不舒服的，或者是那种让人家觉得很难过的感觉。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回忆是我们人生中唯一可以自己挑选我要回忆什么、我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呢，回忆的主观性呢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点，叫做回忆的孤独感。因为呢它是太主观了，所以我讲出来搞不好别人也觉得啊，你当年记得的是这个啊。我们时常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发生完以后呢，很多人选的有的是记 A， 有的是记 B， 有的是记场景，有的是记人物。而这一些呢片段式的回忆都是一种主观的孤独感受。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一些主观的孤独感受呢拼凑起来以后呢，才会是一个事件记忆的群体。
0: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比较美好的来回忆，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不然你就一直沉溺在那个最痛苦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曲子，你被锁在的那样子的一个空间里头出不来，那反而是会非常的痛苦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进的话，当然你要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给忘掉。
1: 没错，
0: 对、或者呢，你也可以透过我们今天所播的这些音乐来影响你啊，因为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感知的能力都特别的强。那再加上呢，他们已经就是锁定了像孤独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后呢，就会用音乐呈现出一种共感。所以你的孤独的故事也许跟他不一样，但是相信可以透过这些音乐呢去感受，原来这些孤独呢，也许它只是暂时的，并不会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变成一个永久的印记啊。好，那林海的这一首曲子呢，其实他没有把孤独写得好像是立刻呢要去把它打败的那一种感觉，也没有呢要把它浪漫变成好像是一个很高的姿态，而只是呢很安静的让孤独存在。那这种容许呢其实是蛮重要的，也就是人在孤独的时候也会想要寻求连结，也需要学习呢跟自己自处啊。当一个人能够辨识自己的需求，照顾身体，能够重新整理自己的想法，也许就能够从这个黑洞走出来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孤独》。

好，接下来的风格呢又大转变了，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台湾的一个纯乐器后摇滚乐团，这就是阿菲西亚他们的这一首

0: metal tank 啊，这个 tank 就是坦克车嘛啊，那再加上 metal
1: 金属坦克，
0: 所以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战车。可见呢，这首曲子有两种意义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孤独嘛。那这个战车外面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坚固的，别人想要攻都不容易攻进来。
1: 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在里面的话，其实你是被隔绝的。
1: 没错，其实呢，战车在我们这个陆军这样的一个攻击武器里面呢，机动性很强，防御性很强，但是另外呢，它因为没有关紧窗。根本看不到外面啊、哦，所以呢，其实呢，要开战车呢，这个戴老师当然不是陆军的没开过，但听过我陆军的朋友来做说明呢，他们真的是类似盲开的感觉。如果今天呢，这个观景的这个啊、比方说我们的观测兵呢，他看不准，或者呢，换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雷达各方面的在地锁定出错的话呢，很有可能那台坦克车就像是瞎了眼一样，只能孤独的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哦，
0: 对啊、虽然也许在里面他不会马上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可是却非常的盲从。
1: 没错。
0: 或者是说，如果一旦呢，你这个出口被堵住之后，你想要逃脱也不容易，
1: 逃都跑不出来了。
0: 对，本来是一种保护，也可能会变成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1: 哈。
0: 所以这首曲子呢，一听的这个风格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又不一样了。尤其前面几首都是比较纯钢琴的方式，或者是弦乐呈现出的孤独。那这一首 Metal Tank 呢，它不算优美，也不是呢需要去寻求那种抚慰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吉他比较失真啊，去刷的那种很强烈的感觉，还有低频的压迫感，甚至有那个鼓点很激进的推进，就把那个孤独呢呈现出的是一种紧张，甚至有愤怒到无法呼吸啊。所以他的孤独呢是比较剧烈的，虽然孤独不一定呢都是很悲伤啊，但是有些孤独呢他会表现出是比较不耐烦的，甚或是呢有点冷漠，即便呢就好像别人发现你很孤独，我想要来关心你，但是你把自己呢好像封闭起来了，你拒绝别人靠近你，甚至呢你会对外界充满了敌意感，真的也会有这样子的人呢。
1: 的确没有错呢。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孤独感受呢，是自己的个性造成的，这个比例也蛮高的哦。也就是说呢，当然在人的个性中呢，有的比较内向，有的比较外向，而内向的朋友中呢，有些又选择呢，比较属于兼顾自己的这个内心城堡哦，想说呢，那我就在自己的城堡里面好好的待着就好了，你别来烦我。那这时候这种感觉呢，从外人来看就是，哎，你好孤僻。那实际上他可能正在享受这份孤独的这一种安慰的这种很轻松的感觉。
0: 对，换句话来讲，它也许就算是一种就保护自己的一种隔离的方式啊。至少让我现在这个阶段呢，是不要有人来打扰我，你们都离我远远的啊。那我觉得这首曲子大概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了，在金属的外壳保护了自己的那个脆弱的心啊，也隔绝了温度啊。当这个防卫也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之后呢，才能够听清楚自己到底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 Metal Tank。

0: 确实啊，因为你如果被关在坦克车里面，你即使大声的喊叫，外面大概也不知道你要喊什么，
1: 完全听不到，
0: 对不对？
1: 对，因为那个门一锁起来，真的坦白讲，插翅难飞啊。
0: 所以有一种呢，这个孤独是失语了，你不能说话，甚或是呢，你可能就是一种被麻木了，因为里面空间也不大，你也不可能说在里面走来走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人，你希望他能够马上敞开心房，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1: 对，没错，这是一个呢非常艰巨的任务呢。
0: 对，所以可能就是要再多花一点时间，慢慢的去理解，也让里面的人能够做一些消化，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沟通了。好，这就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听众朋友挑选的都跟愤怒有关系的音乐作品，可是呢却又截然不同啊，这就是音乐巧妙的部分。在最后一个单元为大家安排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月天的倔强。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呢？当然第一个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第二个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五月天的精神啊。那这首乐曲来讲呢，我觉得它提供的是一种自我效能跟希望感，就是诶，我很有个性，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也许现在觉得大家都不理解我，我是很孤独的，但是我相信我这样的做法跟想法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知道。
1: 对，其实倔强这件事情呢，代表的还有更多就是一种择善固执哦，一种坚持的感觉哦，就是说对，我就是要我这个东西，我要拿到为止哦。所以呢，其实倔强我们一般来讲呢，很多人会觉得去解释它负面的一面，叫做哎呀你今天不合群，或你今天呢难搞很任性，但是呢其实对于倔强本身来讲呢，它反而是一种呢自己能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呢择善固执的呢把它走到最后这样的一个毅力。
0: 对，我觉得倔强里面它有一个重点的强调，就是我至少现在还能坚持我的想法，而不是呢为了外界的眼光而去做妥协，那就完全失去了自我。这也就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曲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就是你可能现在处的这个状态不是那么的好，并不代表呢你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也不需要去为了迎合别人去做其他你不喜欢的选择，至少坚持下去还是有一天能够达到自己所选择的那一件事情。
1: 的确没有错。
0: 嗯，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孤独的形状当世界听不见我为您播出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你会喜欢。那今天呢就要在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台北公馆的蟾蜍山焕宁新村，八月份已经开始了一连串非常精彩热闹的开村活动。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蟾蜍山焕宁新村的专员栾新芳，请新芳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先请新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蟾蜍山焕宁新村的行销小编新芳。
0: 好，我们可以先请新芳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焕宁新村在八月十四号到十六号举办了非常热闹的山城有村的开村活动。那这两天的活动真的非常精彩，有在地的深度导览，有主题的音乐演出，有市集，有家宴等等。那我们先来为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次的开村活动。
1: 好啊，就是这一次的开村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然后我们是从八月十四星期五的晚上以家宴对内邀请板豆吃饭的形式开始，然后八月十五十六周末是对外的市集跟演出这样子。那这一次的开村活动主题叫做山城有村，村的话就是那个村庄的村，村其实就是象征着蟾蜍山聚落还住着很多居民，就是我们是一个社区，就还住着很多人。那村它同时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台语的五村剩下来的那个村的发音。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以五村这个词，然后告诉大家说，哦，这边有人，然后也有很多的饭菜，准备了很丰盛的家宴，邀请以前住在这边的原住户爷爷奶奶们，或者是长期关注蟾蜍山聚落的我们的贵宾，然后附近的学校老师们，就是可以一起回家吃饭这样。那八月十四号的家宴的话，我们就是比起一般的板豆料理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结合了蟾蜍山居民们的拿手菜肴，就是融入进去这个菜单里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吃到蟾蜍山的特色。
0: 是八月十五号呢，因为安排了一个电

0: 士大乐队啊，眷村集体记忆的黄金声响，这个活动是重现了早期台湾的电视三台的这个黄金年代当时的一些音乐风景，那也精选出了由林嘉庆老师所参与的经典曲目，像是祝你幸福啦，在水一方啊，风铃小桥啊等等哦，这个对于长辈们来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也是我们今天呢在访谈的过程中会在节目当中所安排的这些早期令人怀念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好，新芳请继续介绍。
1: 好，就是8月15、16，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特别有跟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合作的音乐演出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分别在两天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刚文馨提到的话，就是8月15号电视三台的经典歌曲，像当天有唱那个《夜来香》《心不了情》，然后《月亮代表我的心》，对，这些是我有听过，我也会唱的，但是其他的我可能就是比较需要询问一下村里的奶奶们，就是他们当天有没有听到什么他们以前就是朗朗上口的这些歌这样。然后8月15号的话，主要就是以电视以前早期的那个三台的歌曲去就是做表演，然后8月16的话就是回归到眷村的日常生活，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让不同世代在眷村成长过的就是年纪的大家都会有就是回忆这样，所以就是有融合了西洋啊或者是校园民歌，然后去做台北爵士大乐队去做改编的演出这样子。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蟾蜍山焕明新村啊，是在台北市仅存的仍然有住户的一个活眷村的聚落，所以呢，在这里也有很多目前都还居住在焕明新村的这些住户，这些长辈们，他们当然也是非常乐于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化的计划之后呢，共同的参与焕明新村接下来所规划的一些活动。那新芳是不是也可以为大家简单的先来介绍一下哦？焕明新村的这个修复的工程啊，从2017年开始，哇，到现在2026年经过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终于等到了全区开放。
1: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从成为文化景观后的大事迹这样子。
0: 好啊，
1: 就是我们在民国105年就是蟾蜍山确定为文化景观，然后隔年106年我们就开始了分期的修复工程，然后109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最熟悉的蟾蜍山大客厅，就是我们的 A 区，区域 ABCD 的 A， 然后它就109年首先对外开放，然后就是会有展览啊，有时候会作为李明的活动中心使用这样子。那115年就是8月14号晚上，我们就正式全村开放了，总共会分成 ABCDE 的五大区域，就是焕明新村保存下来的这39栋眷舍会有做分别不同区域的规划这样。
0: 而且我们之前啊，也请新芳来介绍过焕明新村大客厅举办的一些展览的活动啊。那最近呢，我看了一个跟焕明新村有关的介绍的一个影片啊，诶，才发现在之前啊，介绍这个大客厅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大客厅啊，是焕明新村的66弄10号。原来这个宿舍呢，是目前在台湾很知名的作家啊，徐文蔚教授他小时候住的地方。我最近看了这个影片啊，才发现哦，原来是徐文蔚教授他的家。所以我看的这个影片里面啊，他为大家介绍他小的时候住的这个地方，哪里是厨房，哪里改建了增建了厕所，然后他们全家人挤在这个小小只有4平的空间里面如何的生活。在之前介绍大客厅的展览活动啊，我都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耶。
1: 对，这边以前是徐老师的家，然后就是家宴的时候我们也有邀请，因为就是会邀请以前住焕明新村的原住户们回来吃饭，然后我们也有邀徐老师，可是就很可惜他们家那个时候出国了，就那个时间就没有办法来参加，不然他们就是也会一起回来吃饭这样子。然后蟾蜍山大客厅主要是由三户人家的家然后打通的空间，就是陈家、徐家跟曾家。然后在8月14日当天，就是陈家的陈爷爷他有回来，就是他也有走进大客厅，然后也有说啊，这里以前就是我念书的地方，然后上面楼上是我睡觉的地方，然后我们同事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以前睡觉的地方现在是我们的办公区，就是我们在你的卧室里面办公这样。
0: 是，那徐文蔚教授呢，现在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的教授兼文学院的院长，也是全球华文写作中心的主任。

0: 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蟾蜍山焕民新村全区开放了，所以就除了大客厅的这个区域之外哦， A B C D E 也各自呢有很多的单位进驻，
1: 就是蟾蜍山焕民新村我们现在分为 A B C D E 五大区域，那进驻单位他们进驻的空间的话，其实主要是在 B 跟 C 这两区，然后 A 区就是刚刚提到的蟾蜍山大客厅，那 B C 区的进驻单位 B 区我们命名为家室，就是他们家庭的家，事情的事，就是他们会跟社区跟在地有一些连结。那我可以为大家介绍目前我们进驻的单位，就是他们在他们开店的方向，就是营运的方向通常是什么的主题。我们有独立书店，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生活美学的课程会在周末办理，就是我们的进驻单位。然后我们也有以前就是在这边做蟾蜍山文化景观的保存的团队，他们也有进驻到 B 区的空间，那主要就是会以艺术创作的方式，然后来就是继续让大家认识蟾蜍山聚落保存的这个部分，这样就是会以展览啊艺术创作这样。那我们另外也有就是与蟾蜍山浅山生态环境有结合的单位进驻，那他们就是会有植物染啊植物的手作课程，或者是真的针对生态去做夜间调查或是生态观察的团队也有进驻到这个空间。那另外也会有就是小班制的自然共学班的单位，也有就是在我们 B 区的家室进驻单位里面这样。
0: 所以如果有来参与在8月15号8月16号这个山城有村开村活动的朋友们啊，可能就已经开始先一步的认识了这些进驻的单位，因为他们也热情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周末的开村活动。好，那我们就借由这个开村活动里面所举办的一些不管是手作体验啊，或者是刚刚新方所提到的夜间导览的这个活动，对夜间活动我是真的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白鼻星，可以看一下白鼻星出没的地方。好，在焕民新村的脸书上当然也抛出了这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1: 我刚刚其实都讲了那个B 区家室，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C 区，现在为大家介绍。
0: 好的，
1: 就是我们会有艺术家陶艺跟做钉工，他们会有除了展览之外，也会有体验的课程。像开春这两天的话，陶艺的艺术家就有教大家制作那个烧陶杯，就是从捏然后到烧，然后就是制作一个杯子的陶艺课这样子。那金工的话，就是他们有手做戒指的课程，然后最近也才听到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的婚戒戴不下了，所以他们就预约了这一次的这个金工体验课。然后这次的

0: 精工体验课，就是我们的进驻单位也很特别，它结合了那个台语的拼音，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拼音，就例如 home 啊，或者是五村这种，然后可以刻在你的金饰戒指上面，然后就是去做那个项链、书签或者是戒指的精工课。然后新趣的话也会有，就是也有一个经济单位是作为展览，然后或者是一些讲座对谈使用。那他们主要的话会是影像跟摄影相关的主题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 C 区对接空间的进驻单位最后一间，它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可以有咖啡甜点，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咖啡厅甜点茶点，然后或者是一些选品的，就是大家可以好好休息的一个空间，然后也是就是比较大间，它是一个打通的空间，所以就欢迎大家除了参观我们全区之外，也可以来这边休息这样。
1: 请问对接是什么意思啊？对，就是对面的对，然后街道
0: 的
1: 街。
0: 对,
1: 对接是什么意思啊？
0: 对接空间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因为那一边CD 区它是以前就是刚刚有说我们保留下39栋，那在 CD 区对接，他们是有一点像面对面，所以大家走进来，它就是很像一个商店街的概念，左边会是进驻单位，右边会是展览空间，所以大家就可以在对接好好逛街。
1: 好，所以刚刚新方为大家介绍了在全区开放之后的这39栋啊，就规划成了五大区域。 A 区就是游客咨询站跟特展的空间， B 跟 C 呢刚刚新方为大家介绍了，所以D 区呢是有一些特展的空间，也有专业的工作室的空间哦，或者是多功能的展演空间。那 E 呢，E 区就是游客服务中心，还有常设展的空间等等。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介绍的是蟾蜍山焕宁新村，从2026年的8月份开始啊，已经全区开放了。那我们刚刚呢，请到了焕宁新村的专员栾新芳，请新芳呢为大家介绍了在开放之后呢，39栋的焕宁新村的眷舍规划了五大区域。好，刚刚新芳有为大家介绍了 B 区、C 区进驻的单位还有工作室。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新芳来为大家介绍在 D 跟 E 也有很多的常设展。好，我们请新芳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这个对接的空间，对接一边是 C 一边是 D、那 D 区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展示的空间作为特展，现在目前规划是特展使用，然后特展的名称叫做蟾蜍山我们的家，就是也是以家蟾蜍山作为主题去做内容的规划这样子。然后它其实这个展示空间原本的地方就是原住户五家，他们姓五，他们是五家人，就是五家他们的房子，然后这一次也有特别邀请五家他们回来，然后就是来走走看看这个展览空间，然后会不会让他们想起以前什么样的回忆故事，所以在展览的第一个部分也是以五家是怎么样把这个焕宁新村本来配给到的小小的房子往上加盖，往旁边继续加盖成现在的这样子的格局。因为大家来到焕宁新村通常的想法都会是哦，你们的空间很酷，就是很一直往里面延伸，或者是楼梯怎么会这么陡这么弯这样子。对，那这个展览空间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进来就是探索，虽然有可能会迷路，没有你可以拿着地图跟着动线，但是里面就是推开门进去它真的就是会延伸到很深的地方，或者是往上很陡的楼梯走上去，但这些其实都是以前居住在这边的居民们自己盖出来的房子，所以就是格局这些都没有出去改变它，那大家也可以就是想象以前他们住在这里的景象。那蟾蜍山我们的家的这个特展呢，它就主要是以家以蟾蜍山的生活作为主题，那在蟾蜍山这边生活的居民们就是会从盖房子开始讲起，然后蟾蜍山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一个生态丰富的地方，那它的邻居除了人之外也可能会有一些动物啊植物，就是这些去做延伸这样子。
0: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蟾蜍山焕宁新村的大客厅啊，原本是这个作家徐文蔚教授他的家。徐文蔚教授呢，他在一篇怀念他的妈妈的文章里面啊，他也分享他小的时候他就觉得妈妈好像是魔术师，因为他们原本可能只有四坪大的这个空间，然后在不断的增建改建的过程中，诶，他们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啊。这一点也就是刚刚新芳所提到的，当然在早期啊，法规没有那么严的时候，就是尽可能的希望能够让自己生活的空间更大一点。徐文蔚教授也分享说，小的时候他们都还要，比如说很寒冷的冬天，晚上上厕所也要去公共厕所哦，我听到在当地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好像一个夜妈妈也是这样说。后来他们就是慢慢的有增建了自己的厕所，就在小小的，但是有抽水马桶这件事，哇，对当时的住户来说，真的也是一件非常心存感激的事哈。这段历史应该新芳也听过很多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分享。

0: 长吧。
1: 对，虚老师家就是现在的大客厅，还有一个很酷的，就是我们导览也会特别介绍的部分， uh-huh. 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大客厅展览展间中的地板，然后大家都、uh-huh. 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来的话，可以蹲下来仔细看，就地上会有很像弹珠形状圆形，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圆， uh-huh. 它是变有点像弹珠被整个抹平在地面上的感觉，就是、uh-huh. 那个时候。

0: 我有点不太确定，但应该是希望可以让地上有一些反光，就是弹珠的玻璃的反光，有点像现在外面铺路那种玻璃闪闪的样子，所以就把弹珠撒在地上，然后就跟地板一起把它抹平，然后就画过去，所以就现在都还可以看得到以前在盖在做这个地板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弹珠的痕迹。
1: 哎，之前去到都真的没有往地板看
0: 哦。对对对，现在可以蹲下来。
1: 而且以前的地板哦，我听薛老师分享，在不断的改建啊、整修的过程中啊。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去铺这种磨石子地板，就是刚刚新芳说，也就是在这个磨石子的过程中，可能薛妈妈就加入了她自己的巧思。所以我们现在在焕民新村，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开放的这些 BCD 区啊，可能会有保留这个磨石子的地板嘛，因为那时候就感觉比较好清洁嘛。
0: 对，那个大客厅目前是有保留，然后其他区域的话我有点不太确定，
1: 你要去看一下。
0: 对对，欢迎大家来帮我们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老物件留在这边。但是格局的话，就是刚刚有特别介绍的低虚展间，就是它的格局真的是非常欢迎来探索，但是也要小心步伐，就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上楼，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转弯，会有小小的门这样子让大家在里面穿梭。
1: 所以我们现在到焕民新村，那因为已经全区开放了嘛，所以如果我们要来慢慢的逛 ABCDE 这几个展区啊，这几个区域，是不是也要像当年的住户一样，就是有很多楼梯要爬，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小小的沿着山径来修建的这个楼梯嘛，所以上上下下楼梯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经过这样的攀爬才会到各个展区呢？
0: 大家可能就是听到蟾蜍山焕民新村会想说我们会不会需要爬山，但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疲惫啊。还好，就是除了进驻单位 B 区，它需要从大客厅左边的楼梯爬，大概其实就大概20阶左右就到了。就上面一排是 B 区，那就是我们参观的最高处了。其他的区域CDE 都是在一楼，所以大家穿过巷弄走平路就可以到楼，不用上下楼梯。
1: 我看这个影片中啊，薛教授有分享他小的时候啊，站在他们家的阳台，然后邻居的那些什么爷爷奶奶啊，就跟他说，你站在阳台可以远眺到总统府。所以其实如果站在他们家的这个也许二楼的阳台上，也就是现在大客厅的二楼阳台上，视野是很宽阔的哦。
0: 对，可以，但现在因为有很多新的就是高楼大厦
1: 挡住了。
0: 对对，目前现在都挡住了，但是在 B 区还可以看得到一点点101的头。我们目前的话，对，就看烟火可以看到最顶的部分，最顶端的部分。

0: 好，所以刚刚新芳所介绍的这个在 D 区啊，就是展示这一区，这个事呢是事情的事啊，在展示这一区，目前从8月14号会到隔年2027年的8月15号所展出的这个是蟾蜍山我们的家山城聚落的共生叙事。那我们先从这个比较近的活动来为大家介绍好了，走进走进蟾蜍山林间夏韵，就是一个导览的活动啊，
1: 就是我们的走进走进户外导览，从开春之后就也开始，从八月开春的这个八月这个月份开始，然后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就是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跟4点会各有一场是预约的导览，也可以现场报名啦，就是免费，然后会是由蟾蜍山志工队带队走聚落的，就是绕一圈，然后进行文史跟植物的介绍这样。那如果现场报名也是 OK， 然后或者是可以上我们的 AcuPass 去做报名这样子。主要讲述的内容的话，就是会是蟾蜍山文史，大概会是40分钟左右。那另外想要跟大家推荐，就是如果因为很常听到就是游客们的需求，就是他们六日真的可能没有空或者是没有时间，很想要参加。那我们的第一区，刚刚文馨有介绍到我们的新空间，或是特展跟常设展。那其实这两个空间现在都是以蟾蜍山作为主题，然后去做就是展览的内容规划，所以如果真的周末没有时间来参加导览的话，也很欢迎去看那个第一区的展览这样子。
0: 那一区有什么特色呢？
1: 一区的话，我们的大客厅是在罗斯福119巷66弄，大家熟悉的这个路径进来。然后一区的话是78弄。走78弄进来，其实一进来就会到一区。那一区目前就是作为游客的服务中心，就是除了游客服务中心之外，也是我们的文史展的场域这样子。那这个展览的话，它就会是比较长期，但就会是我刚刚跟大家特别推荐，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有时间来听户外的文史导览，那这边的文史资料都已经帮你统整好了，就是在一区的文史展当中。没错，我们就是从以前蟾蜍山清朝清代的时候开始，就是蟾蜍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的要道，促成了公馆这个地名的起源，然后再到柳公圳的兴建啊，然后农业的设施，日治时代农业设施的建设，然后一直到就是战后这边作为战略地位很重要，所以空军作战司令部就来这边就是驻扎，然后也因此有了眷村、化名新

0: 春，然后一直到现在。那在每一段历史的部分，就是像清代的刘公圳展览也有特别介绍刘公圳的起源，然后日治的农业建设也有就是针对这些去详细的做说明，所以可以让大家就是更知道按照时序，就是蟾蜍山焕明新村这个聚落的形成，然后一直到后面面临拆迁保存，然后一直到现在的未来的营运规划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在一区的这个展览中一目了然。
1: 好，刚刚呢就是新芳为我们介绍啊，焕明新村的 D 跟 E 这两个新的空间，有两档全新的展览啊，那也是一个常设展，大家到了焕明新村就可以对于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

0: 好，接下来那我想请馨芳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节目一开始提到我很想参加的夜间导览的活动，我们是接下来还有机会参与一些夜间的导览，或者是有机会来认识一下白鼻星吗？
1: 夜间的导览活动的话，这个就是要我们的其中一个进驻单位是跟生态教育跟夜间调查有相关主题的领域的老师，然后他们有在我们 B 区的那个，因为刚刚有讲到要上楼嘛，就是B 区是唯一一个在山上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有架那个红外线的观测的相机，然后也有拍到就是白鼻星出没，那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会有他们的活动讯息，就是未来的无论是夜间调查或者是一些生态调查的活动，我们都会

0: 就是协力宣传公告。然后最近一次的我知道的会是在眷村，目前我知道会是在眷村文化节，就是待会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宣传一下我们的十月的大活动。然后因为进驻单位也会一起响应，所以他们也会有就是夜间生态调查的活动这样。
1: 对，我记得在之前啊，介绍在大客厅所展出的展览里面啊，也有谈到就是刚刚新方说他们利用这个红外线的相机的影像来侦测跟记录白鼻星出没的一些活动的状况，在当时就是看到了他们所拍下来的这个影片哦，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清楚的看到白鼻星。所以新方在那边工作也蛮长一段时间了，白鼻星只有在晚上会出没吗？你白天有机会跟他偶遇吗？
0: 我们在去年，好像是去年的冬天，就有一只应该是受伤的白鼻星，就是他可能有撞到或是什么，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旋转，他在 B 区，那个时候进驻单位也都还没有来，所以还没有专家可以帮我们就是看一下他的状况。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自己一直在 B 区跑来跑去，然后后来就是去联系动保相关的单位，就是有来带他就是去医治他这样，因为他感觉是受伤了。对，所以其实白天还是有机会会遇到，但是他们主要的出没的时间点都还是在晚上这样。也有听我前几天遇到建筑单位下班，然后他就说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是在山坡边遇到那个幼环，已经遇到两次了，从他的摩托车冲出来。
1: 是会发出很臭的气味的
0: 有幼环
1: 吗？
0: 我不太确定，但他也是，就是对那类的夜行动。
1: 我想，
0: 对，反正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非常丰富，所以大家晚上的时候也是带个手电筒这样。
1: 但是像焕明新村虽然全区开放了嘛，但你们还是有定一个下班的时间，是不是？就是除了这种特定的夜间导览的相关活动之外，那我们一般的居民，我们也不可能比如说什么晚上之后啊散散步啊，然后散到焕明新村，可能也进不去哦，只能在周边吧，是不是？
0: 对，我们现在的全区开放了，然后开放的时间就是除了礼拜一我们每周一固定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的话开放时间都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就是我们是6点关门，10点开门。
1: 那当然因为在那个附近啊，我们刚刚提到也还有住户是住在那边的，所以大家也不能随意肆意的乱闯，免得闯到别人家嘛，是不是？
0: 很容易逛着逛着就这里是别人家，这里不是园区。对，但我们都有就是放置那个，就是你再往前就会是居民的家咯，所以就是散步到这边为终点站的那个指标。那我们另外今年的话也有做了游客须知的文宣，就是大家如果有来大客厅或者是到医师服务中心的话也很欢迎索取，就是上面的话有一些我们这边建议的参访的路线啊，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大家也可以现场的时候再就是在拿这样。

0: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蟾蜍山焕民新村八月份开始全区开放之后一系列所举办的活动。好，接下来那就要请新方来为大家预告在十月份的这个眷村的活动节。
1: 没错，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台北眷村文化节，像去年的主场的话就是在北投的中心新村，可能大家也有去过。那今年主场就是在城南的蟾蜍山焕民新村。然后目前的话好像相关的宣传还没有出炉，但是在这边可以先偷偷的预告大家，今年的眷村文化节的话会是以声音音乐，就是希望大家把耳朵打开听听看眷村的声音当作主题。所以我们会有可能会有主题曲啊，或者是在不同的村不同的眷村有不同的音乐舞台的表演，然后包含讲座啊，邀请一些主持人来进行眷村相关的故事分享，然后也会有就是市集表演是一定会有啦，然后还有跟各个眷村焕民新村四四南村北投的中心新村合作串联不同的工作坊的主题也好，或者是竞赛的小活动这些，对，就是会是整个台北的台北市的眷村一起来办理跟响应的这个大活动这样。
0: 那当然以新方的年纪来说，你是没有经过过就是有很多眷村或眷村生活的这个年代，所以你在焕民新村工作之后，现在对于眷村文化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了吧？
1: 对，就是听的故事包含爷爷奶奶们的口述历史，越听越多，就是会可以想象得到以前的生活，包含自己盖房子，然后还有现在我比较在研究的部分就是他们的那个眷村菜，因为现在就发现其实他们都会是左边右边的邻居，左邻右舍互相学来学去，所以口味你可能来自四川，你可能来自上海，那个口味是混搭的，就是大家会各自家乡的拿手菜没错，但是也会有很多就是综合口味的特殊的菜肴这样。
0: 而且我想新方可以感受到的一点最深刻的哦，就是眷村文化里面呢这个左邻右舍紧密相连的这个人情味啊，应该是你在焕民新村工作之后

0: 感受最深刻的吧。因为像我们一般在台北，比如说公寓里面，就算住了再久，可能十几二十年，其实对门的邻居，我可能一年也没有看过他两三次。哎，这个跟眷村居住的文化真的差很多啊！我想你应该有深刻的感受到。
1: 有，就是每天都会有邻居来迎接你上下班，就是上班赶打卡的时候，上班咯，今天很赶哦，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是今天怎么那么晚，就是都会有，就是都会，他们就是你的邻居，就是这些奶奶们、嗯、都已经是就是对你好像就住在这边一样。
0: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蟾蜍山焕明新村，也在八月份全区开放啊，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ABCDE 各区的展出，还有可以参与这些进驻单位他们所接下来陆续举办的活动。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播放的这些歌曲，也是可以带大家回到早期台湾的那个像眷村文化，例如说民歌啦，或者是早期当时的一些流行，也是很多还居住在焕明新村的爷爷奶奶们他们的一些共同的记忆。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专员栾新芳。最后，新芳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介绍或呼吁的？
1: 哇，就是在呼吁大家关注我们十月的宣传眷村文化节。对，就是我们会在国庆日的那个周末，就是十月九号跟十号会有大活动，就是会是盛大的市集跟表演这样子。那当十月的时候，就是大家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就是来参观我们的全区，然后包含眷村文化节的活动这样子。
0: 如果说我们慢慢的散步啊，这样逛完全区，你有算过大概要多久吗？
1: 如果就是要每一个进驻单位都去看看问问，然后大家都很会聊，很会介绍，那真的在这边是可以待一整个下午，一整个，蛮多人都是从下午来，就是中午吃饱饭，然后就逛逛逛，就是可以逛到晚上关园，就是六点这样子。是。

0: 今天非常的谢谢新芳为大家介绍了蟾蜍山焕明新村开村之后的园区规划跟未来的活动。
1: 谢谢文心。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最近呢我到了一个镇上哦，那在等家人来载的时候，这短暂时间就到附近走走，看到一个文化园区的广场，好热闹，工作人员正在为晚上的一个活动做准备。那仔细一看呢，是税务宣导，心里头在想，有人会开玩笑说中华民国万万税，指的就是民众对不少税目的一个无奈。但是我觉得政府也会看情况，比如说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就会让民众少点这个负担哦。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很有钱的话呢，相关的税目呢也会做一些修改，否则呢就比较不符合公平正义呢。那想想台湾这几年如果从这个经济成长率来看，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根据我们官方的这个预估呢，可能会有两位数字的成长。而且呢，金德总统说呢，我们明年还可能会普发10,000元哦，这表示大家很有钱。那很有钱不止国家有钱，民众也有钱。民众有钱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在节目当中曾经谈过遗产税跟赠与税，那还有这些所谓的有钱人啦，高阶的经理人啦，或者说企业，他们又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呢？好，那在今天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香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欢迎副总编，您好。
2: 好，大家好。
1: 副总编，其实刚刚谈到这个中华民国万万税是旧的啦，不过最近倒是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有谈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啦，那就有学者跟我说，你没有看到没有关注吗？中国大陆经济这几年不太好，所以呢他们也祭出一些新的法规啊，就是海外的逃漏税他们就抓得非常的紧啊，解决地方债的这个问题。不过重点今天是要谈台湾的部分哦。我刚刚有说大家现在钱好像变多了，因为从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啦还有出口啊，都是 AI 所带动的哦，所以台湾民众很多人变有钱了哈，那对应这一两年 AI 出口很畅旺，所以这么说好了，就拜产业发展经济成长之赐，在我们今天谈我怎么好好把钱做一个处理管理钱，还是自己的怎么握在手中。我们先谈就说这 AI 浪潮席卷，好像从台股的反应也看得出来，大家就真的变有钱了，台湾几个 IMCABAGA 是这样子吗？
2: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在投资，就是即便是0050最简单的那个最直觉的市值型 ETF 的话，也应该有感觉到，就是其实这五年来资产真的是其实增长的蛮快的。我看了一下，就是0050虽然它分割过，但是它其实它的股价已经涨了3倍。所以如果你有一直有抱着0050的话，就是即便这五年来有一些震荡啊，不管是川普的关税战啊，还是其他的疫情的冲击啊，或是联准会的那样因势升息，其实在这五年只要你长抱，其实你的资产都会至少翻3倍以上。当然了，台股也是蛮厉害。台股我们就去统计一下，就是从2023年开始，其实台股那时候的市值也才大概不到50兆台币，然后呢，但

0: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前阵子新闻，在六月底的时候，台股的市值站上了市值新高，就是来到了168兆台币。那已经站上了全球的第五大或第四大市场，那你看你要不要把香港当做一个汉中国是不是要把它算成同一个市场？所以说其实台股真的是非常的强。那当然我们就会想说，那到底啊资产暴增了大家应该怎么办？我们虽然资产暴增，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财富自由，因为我们只是小资平民。我们就会去看说，啊，那真正的有钱人他们一定烦恼比我们更多。所以我们就去统计了一下有关于台股的公开资讯官司，他们会揭露内部人还有大股东他们的持股的一些变化，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是有钱人他们真的要做很多事情，因为很有钱的时候你也要做更多的事情才能够好好的规划。那当然这一套题目呢，我们这次发现其实他们做了很多有关于信托、有关于赠与、有关于特定公司，从这个地方你会推测说他在做一个资产还有股权的一个重新的整理，方便他们未来的传承。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去年有一个专题叫做灿烂的遗产，
1: 对，
0: 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台湾的赠与税和遗产税创新高，然后台湾的不动产的继承和赠与的件数也是创新高，但是台湾的继承诉讼件数也是创新高，表示说真的是很多人在做遗转和继承，但是呢其实那个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议，因为大家可能认知不够，或者是太晚才处理，或者是兄弟姐妹没有足够的时间凝聚共识，所以就才会造成这么多的诉讼。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可见我们看到有钱人这几年其实动作做得非常快，那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做了哪些动作。那我们就从中就看得出来说，有些人譬如说施正荣的长子施正辉，因为施正荣他创了那么多公司，他手上有三四十家公司，然后这三四十家公司他陆续分批送给他的小孩或者是他的老婆。那当然他作为施宣威，他如果未来就算不进去公司接班当董事长，他也必须要做这些股票的重整，而且他现在又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他就开始把他的股票把它放到一个特定公司下，投资公司上面去做管理这样子。他一方面不只是管理经营权，也是管理他的分配，就是税务这件事。
1: 好，刚刚提到这个宏基集团呢，台湾民众呢，相当熟悉哦，但中国大陆民众可能不太了解，他是在1976年所创立的。那产品包括个人电脑电竞产品，还有虚拟实境装置等等。那创办人是施正荣先生哦。那刚提到的有关施正荣，他做了有关财富方面的一些处理哦。其实宏基这个持股这个部分呢，施正荣先生他名下拥有宏基的股票，像有媒体就披露，近期他申报转让1.7万张给他的太太之后呢，个人还是持有1.7万张，那夫妻跟投资公司名下合计具相当规模。那相关的施正荣他曾经长期担任台积电董事有20年，因为早期将这个德基半导体卖给了台积电，所以换得了许多台积电的股票。他曾经表示自己拥有多到不晓得有几张的台积电的股票，而且是不动产零股利不随意出售的。不过他有一些话我听来感觉觉得非常的棒。他说，外界媒体计算富豪身价的时候，往往只看台面资产，忽略负债或长期隐性价值跟社会价值，因此他本人并不特别在意外界对他身价的评估。他也常常倡议要做公益啊。好，这是宏基集团。
0: 因为今年就是真的是整个又 AI 大爆发，像我们今年1到7月，
1: 正
0: 交税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9倍，不是1.9%哦，是1.9倍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今年整年的正交税税收的状况应该会非常非常的亮眼。对，所以说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显示出，光是一个税收就可以增加倍增，那我们就可以期待说，就是我们台湾也应该要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财富增值潮的一个要好好运用这个机会这样子。
1: 对，好，非常谢谢总编告诉我们，之前谈这个灿烂的遗产就有触及到，那这次我们再来谈，就台湾的钱真的是很多，从2018年美洲贸易战就有数据会告诉我们，就是说台商的钱回到台湾来了。那 AI 呢也带动

0: 动的这个台股，所以在你们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就告诉我们财富真的很多，那台湾人从有钱变得更为的有钱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做处理？刚刚你已经点到了有些家族企业他们怎么样开枝散叶的哈，那是钱还是要留住自己用啊哈，当然这是他们会很有经验，政府看了这么多钱，就是除了普发一万块，明年呢、啊、希望能够、啊、再发一万块之外，那对于像企业，当然这财富是民众的哈，他们自己可以做一些管理，但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是避税的一个情况，这些有钱人呐、啊，他们会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呢？副总编。
1: 我们经过我们统计发现说，其实这几年内部人移转电视，就是我们通称为有钱人，好，不然内部人大家都会想是什么的。所以这些台股上市贵公司，这些有钱人包括了大股东，包括了高阶经理人，还有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子女，其实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在做这些移转啊，建筑是创新高，但其实里面有九成以上都是在做传承。只有一层就是卖到就是公开市场上面去，这表示说他们不是换口袋，他们不是就是把它处分直接实现利益，然后就去环游世界从此退休这样子。一方面他们对前景也是看好，二方面他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好好的重新规划他们自己的资产这样子。那其中呢，这九层里面呢，移转电信里面以信托又为最为主要的部分，信托大概将近占了七成。那他们信托也做很多种哦，我们这边帮大家归纳一下，如果只是一般人，就是一般的高阶经理人，甚至就是普通的中高阶，他是因为会有员工持股，因为他们公司会配股嘛，如果你表现不错，公司会分红啊，配股给你，然后他们也就还有员工福利信托，还有员工持股信托，这些好公司他们都会陆续都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一般的员工其实也可能是公司的股东，这些其实是留台的信托，他们就会陆续透过分年的赠与给他们的小孩。夫妻当然就更不用说，因为夫妻之间赠与免税，所以他们就是送给老婆最多，再由老婆再去送给小孩，其实就不会揭露出来这样子。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他们除了就是留财传承之外呢，他们也会做公益。那像我们看到有几家公司，他们就是譬如说像耀华或是台积电的，他们有几位高阶主管，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常年都在那个公司，这些好公司里面打拼嘛，所以他们其实累积了蛮多的股票，包括他们自己买入，还有公司配给他们的，他们就会开始年事渐长，他们也会开始做公益，包括有些会捐给学校，有些会捐给一些慈善基金会，甚至他们可能自己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然后去让他们去做公益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他们会部分放在一个投资信托专户里面，财产然后去请别人来操作运用投资管理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时事题就是，但我们就蛮好奇，就是赵建林到底是怎么运用小孩的那个教育基金？
0: 是
1: 他不是说他小孩问他说，那个爸爸都把钱拿去投资了些什么？他就讲不出来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说，那他应该是要用一个信托投资专户来去处理小孩的教育基金，而不是把小孩的钱都提走，然后放在自己的大水库里面操作，那这样的话就会引发很多的后面的家庭纷争。所以就其实信托有很多种啦，那最主要的大家都会做这些事情这样子。那另外当然也会有赠与这些，对，
0: 赠与哈，你提的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热烈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不过因为他跟他的太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这个话题大家还是很关注的，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基金，对啊，钱去哪里，他有没有做了比较好的处理呢？那另外还有赠与税的问题，有人看到陈信宇谈到这个赠与税的问题，就可能
1: 夫妻之间赠与是免税，
0: 也是免税，
1: 当时他就卖。对啊，所以他当时负债去以赵建民的名义，然后就买那个店面6000万，当然就是国税局课不到税这样子。但他们现在离婚了之后要怎么处理，那又另外再提。
0: 好，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有关有钱了，那还有税的这个问题啊。政府也不是说一定凡事都会课到，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方法，不是一个逃漏税了哈。那钱就留在台湾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有钱人跟 一般的民众怎么样来好好处理我们的财富哦，这真的是一门必须要做的功课跟学问哈、啊。这也是今天我们邀请到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玲香来跟我们谈的一个话题哦。那刚才在一刚开始我们提到这些有钱人哦，他们有些做信托啦，做公益等等这些。那至于比如说提到赵建明跟陈兴。

0: 语他们的例子的话，就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遗产税或赠与税，像遗产税哦，最近在节目当中也透过你们的报道，知道说这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好像就真的不会给的，就是有修正的，
1: 对对对对对，已经修法
0: 修改
1: 过了。就是今年关于遗产和继承这个，其实有蛮大的长足的一个进步啊，就是终于因应了社会变迁。那过去台湾人这几年的家庭的状况，我觉得台湾人的家庭社会变迁是非常的快速，就是有人形容就是说台湾人的家庭已经变成联合国化，然后资产国际化，配置全球化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个如果说要真的好好处理的话，真的蛮难。那以前的话，因为是农业社会，真的就是手足之间就是一起耕作，一起打拼，一起创业。像其实到现在还是有蛮多企业家族，他们是好几个兄弟一起来创业这样子。但是现在已经是蛮不一样，因为家庭社会在一方面大家不婚就是少育，所以说其实很多人他们的财产都是他们自己打拼起来，跟兄弟姐妹没有关系。如果说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或者是直接单身的话，那他如果他走了，他的遗产就会给他的手足。那他兄弟姐妹他这时候来要，可能就是天边的兄弟姐妹，以往是很少联络。那当然大家都说遗产就是最后的财产应用决定权嘛，必须要好好想。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话，你愿意把你的财产分给你的兄弟姐妹，还是你有更想要给的人？大家都会有一些更想要给的人，譬如说甚至有些人会想把他的财产全部都给他的宠物，如果他走了，他希望有人好好照顾他宠物。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因应，但是因为过去就是有兄弟姐妹特留份，他是第三顺位，就是如果你没有尊亲属，父母都过世了，然后没有小孩的话，兄弟姐妹继承顺位就会往前。那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公民联署，那通过之后法务部就促成了一个修法，那今年就三读通过。所以未来就是我们这边同事他们有帮忙整理一个表，就是有关于手足特留份，他修法之后呢，只要你有留下遗嘱，原则上就可以避开手足特留份，然后把你的财产分配给你真正想要分配的人，包括你的配偶或者是你想要照顾的对象。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修法是有关于民间俗称叫做大老婆条款。这个案例很有趣，但有点复杂。它其实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有个诚信大户，他就赠送了他的老婆大概3亿的股票，钢铁股的股票。但是呢，没想到隔年年底那个诚信大户呢他就过世了，但他身上的遗产只剩下1500万。那妻子和他自己的小孩就想说，我已经获得了3亿的股票了，那1000多万我就不要了，不然的话我回去领我还要缴税嘛。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婚生子女用税的婚，他是想要继承，我们就用小三来说好了，小三和他女儿想要继承这1000多万的遗产，但是因为之前国税局把大老婆他已经被赠予了那3亿多的股票都把它视为免制遗产，所以整个算下来，所以他的遗产应该是3亿1000多万。那这样的话他算下来他的遗产税是5000多万。那变成是说，因为其他的那个就是老大老婆还有他的小孩都已经抛弃继承了，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小女孩她要牺牲你的，她如果想要领这笔遗产的话，他就必须要把5000多万的税缴完，所以他才能够领到他的遗产。这个妈妈当然是不服啊，他就一路打到宪法法庭，他觉得这样他没有符合课税的一个原则。我明明只继承1000多万，为什么要我付
0: 5000多万
1: 的遗产税呢？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另外一个案子，是有一个李先生，他是在生前赠与，他本来他也是想要节税，就是在生前就先把他的最值钱的土地2亿，在1.3亿的土地送给他的老婆，因为夫妻之间赠与免税嘛，他本来这样想，但没想到他没过几天他就走了，所以就是变成是就被国税局认定说这个赠与不算赠与，算是遗产，他就要被课遗产税。对，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他走得太快了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国税局就把他的遗产不是视为大概快要2亿的遗产，因为那笔土地算是婚后财产嘛，夫妻共有，所以应该是要可以去申请的配偶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因为婚后是我跟我老公一起打拼才赚到这1.3亿的土地嘛，那我应该先把我的那一份扣掉之后，我要课税的那个遗产的基础应该是只有一半 左右而已，那你凭什么把我这整份就算是遗产，然后要扣我这么一大包的一个遗产税呢？对，也去打，这个其实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遗赠税法里面有。

0: 关于这个部分，就是课税领制遗产的比例，还有他的责任和权利义务没有说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的遗赠税法已经大概从1999年就是写到现在，已经大概超过对快30年都没有修改过。那中间我们的民法相关的一些条文，包括刚刚讲到的，就是配偶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那一块，已经修了6次了。但是呢，我们的遗赠税法都没有改过，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很有违宪，然后要求要修法。所以这个修法今年也通过了。那未来就是领制遗产的认定，还有配偶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这一块的会更清楚，你拿到多少遗产你就缴多少税，会以这样的原则明白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财政部他也说，他未来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像这些资讯在算这些税，那么财政部他提供很多的线上的小工具，就是让大家可以去试算一下，大概是要哪样对自己比较有利，再去缴税，然后再去规划。所以说是今年以来比较大的是遗赠税的一个税法的一个变动。那明年呢，听说因为其实这几年真的是变得很快嘛，那预计有可能还会把遗产税免税额的部分还往上调高。
1: 嗯，
0: 就其实一直在变动，因为我们台湾人这几年社会变动实在非常快，包括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很多，然后包括我们的社会的财富，民众的财富也是增加了很快。所以说其实政府有做这些事情也是蛮好的。那另外当然就是说，我们有提到说有要做信托啊，有要做赠与，有要做传承啊，其实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通盘的规划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财经部会，我们金管会它也开放了很多项目去承接这些需求啦，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那可能是服务最高端超高资产的那些人，但其实在一些普惠金融也有很多的政策的开放，还有商品的开放，可以去承接民众的一些需求，包括安养信托啊，或是不动产信托啊，或者是说关于 TISA 这种可以长期投资累积资产的，他不会就是一定要配息给你，因为你知道配息其实要被课补充保费的，如果太多的话。但其实台湾金每一年他都要配出，台湾每一年上市公司配出的现金股息已经超过2兆了。所以说其实对股票股利，如果你真的股票很多的话，你怎么样去重新分配你的股票股利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学问这样子。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要好好去思考，不是说你只是一般民众你不用考虑，但如果说你领很多现金股利，你去包股息，你有投资高股息 ETF 什么之类，或者是配息基金，你现在也必须要去考虑你要怎么样去做规划，然后可以去让自己可能在所得税啊，或者是遗赠税啊，或者是在继承这些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规划，会比较好。
1: 好，相信看你们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呢，应该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参考哈。不管是我们今天通称的所谓有钱人呢，其实大家都挺有钱的哈。那有钱还更有钱，但是还有提到一个刚刚你说超高龄的社会的来临啦。那大家对于自己手握的一些资产，怎么样做一些配置哦？那我觉得还蛮重要。比如说还有遗产税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做处理，免得后续。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哦，修法的这个遗产跟赠与税，那也要因应整个包括人口的结构啦，人口比例的不一样，然后或财富的一些增长呢，会做修改立法的一个动作，这本来就应该做了，不然几十年下来都没有修，可能都不合时宜了。那透过一些民间实际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才发现这非常的不合理啊，不尽公平啊，就往上来争取。还你刚刚有提到说在宪法法庭还有一些解释来做一些判例哦，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一般民众的话是不是就开始要提早做一些准备，那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钱做比较好的运用，有哪些的机构像台湾我想越来越专业的可以来提供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哈，或者说提供把钱给他们做比较好的管理呢？副总编，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就传承这件事情来说，其实现在银行他们都蛮愿意去和客户聊这些事情。那不过就是银行他们比较喜欢的还是金钱信托或是有价证券信托，就是你给他们一笔资产，就是说像是现金或者是股票都可以，然后他可以帮你操作，然后你可以本金自益，知其他益， 差异的意思，孳息就是配股配息或者是操作的那个报酬，你就直接分配给你的小孩，让他可以扣一次赠与税之后呢，就转到你小孩身上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分散家户所得的一个方式，因为大家知道综合所得税就是依照家户在扣的嘛，那如果说小孩已经长大了，自己也

0: 其实也是事业有成，然后其实蛮多股票了。那为了避免就是最后一大包都塞给他，然后被扣很多税，那还不如就是说可以先做一些本金自益，或是分期差异的。也有人是本金差异，就直接先把股票或资产送给小孩，但是呢，资息用来照顾自己的生活，那这个都可以用信托的条件来去做设定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安养信托，安养信托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可能本金已经先给了小孩了，但是你就资息就是用在自己身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预期啦，本金差的操作之后会越滚越大，但是呢就是你也可以照顾到自己，你也照顾到你想要照顾的小孩，然后在税务上面会有一些些的优惠，因为你提早去做这样的规划，那到时候就不用就是在最后走的时候大家都意识不清兵荒马乱之下，然后情绪又可能很复杂的状况之下要做很多。那另外有一种我们一般民间最常做的就是用保险，就是买一个寿险，然后指定受益人，你就可以把你的保险金身故的理赔金就可以直接移转给你的小孩，这种也是一种分配的方式。如果是寿险身故理赔的话，它不会被纳入遗产，其实你就是先把钱放在保险公司那边，然后等你走了以后就是给小孩，然后小孩就可以拿这笔保险金来作为完税，然后也可以帮你安排你的身后事，这也是预留税源，然后让小孩不用为了要完税这件事苦恼这样子。不过这件事情就是律师还有很多专家他们都提醒，就是说你最好还是要拉长这个规划期间，因为国税局他在看的时候就是看你有没有去有意的避税，有意的避税就是
1: 怎么认定，
0: 通常是明定一定是两年内的过世前两年税金流一定会被查，看你有没有避税，就是做一些比较夸张的状况要去规避那个遗产和赠与税这样子。对，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叫观音禅寺的一个案子。
1: 嗯，
0: 他就是有一个洪姓老妇人，他在仁爱路和建国的巷子里面，就是超高级的地段，民国五六零年代，他就是买了一块地，然后建了一个叫观音禅寺，然后呢他是住持，他有三个小孩，他把那个衣钵传给他的长女，他长女就变成了观音禅寺的住持。
1: 嗯，
0: 但是后来那个住持呢，他终身都没有结婚，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就是他走了以后呢，他的就会归给他的弟弟和妹妹。但是那个观音禅院的住持，他在六七十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他密集也投保了九十几张的保单。
1: 哦，这很明显。
0: 然后对，在他走了以后，总价值大概是一两亿的保单价值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大家就会知道说他可能是想要做一些规避避税的状况这样子，就他走了以后，然后兄弟姐妹就会想要继承他的遗产嘛，就觉得说啊，保单其实就要去请领。就一方面国税局发现这些保单他很多不是寿险，而且是重病投保和密集投保，他就发现这金流不对。刚刚我们提到说保险理论上来说不算在遗产里面，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国税局就认定说他这样是密集投保，他应该算是遗产。然后那他兄弟姐妹说好吧好吧，就算是遗产，那我也缴税好了。
1: 嗯，
0: 就算出来大概2000万的遗产税，好，他们就缴了。但他们想说反正之后可以领一两亿的理赔金，那他们就去继承了。他们就是完税了以后，以为这样就可以去领保单，结果没想到他们发现姐姐把保单的受益人写成了观音禅院，而不是他们兄弟姐妹。
1: 哦，
0: 就保险公司就拒绝理赔。
1: 哦，所以
0: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多很多误区，你就是以为自己做了很多规划和避税，但结果没想到每一步都踩在不对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只想着避税的话，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1: 没错，没错。
0: 就最后当然是被驳回啊，因为他们当然不服，他们最后还是继承了观音禅院嘛，兄弟姐妹，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说竟然缴了2000多万的遗产税，还领不到那个赔，对，所以他们就非常不开心，这样，对对对，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受益人啊。
1: 是是是是，我想从这个经典的例子呢，告诉我们很多事哦。我觉得很多事情提早规划吧，像其实政府也会紧盯着一些比较异常的动作了，
0: 那
1: 相关的法也会适时的赶快来做一些修改，才不会让有些法是挚爱难行，或让民众会觉得越来越不符合公平正义了。世界上好像没有完全是公平的，但是会尽量朝这个方向去立法了哈。好，我想我们今天谈了 很多的面向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翻阅最新一期的财讯双周刊，好好的来看一下，也提醒自己，因为像今天我们聊了很多，那也提到的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宇，最近啊他自己说他离婚了，那也提到他的前夫触及到这个财产赠。

0: 女婿等等都非常有话题性哦，那也涉及到非常严肃的一些财产争议。我们要提醒就是说怎么样确保自身的权益，提早做一些规划跟传承，我想是最好的哦。也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洪林翔今天跟我们一起关心这个议题，非常谢谢副总编，谢谢您。
1: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台湾有很多知名的河流，当然在不同的县市啊，不同的河流对那个县市那个区域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台湾呢，有一条河在现代地图上呢是被画上了一条蓝色线条，写着曾文溪。那在地图的背后呢，在历史跟山林的深处，这条河竟然不只是有曾文溪这个名字，它有上千个名字，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啊。我们都知道一条河它的名字了不起就是现在的名称或者以前的名称啊，想不到会有上千个名字，这从何说起呢？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就可以来好好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了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拿到的时候觉得，哦，这个相当厉害啊，厚度有4公分的，这是集结了3年田野心血的一个重量级的书。那这个书名呢就叫做《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记的流域学》。那其实这不仅仅是一本书，也是近年呢台湾最具有震撼力的所谓的倡议型的艺术行动的完整记录。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能够访问到这场艺术运动的灵魂人物，也就是总策展人龚卓君老师。那龚老师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龚老师您好。
1: 正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我们过去啊，常常会听到很多地方县市的一些行政区名了啊，但是你们这一次呢，这个办艺术季，或者说出书好了啊，却不是用某个地名来做一个这个活动啊，这个艺术季的一个名称，反而是用一个1300多平方公里的流域来作为思考，这感觉上好像是打破了这个行政边界。因为以前办活动，这个行政区总是会要彰显，就是说，哎，这是我行政区办的活动哦，啊，要凸显这个行政区的知名度也好了，或者是绩效也好。那为什么这次会想要打破行政边界，改用流域学来做策展呢？
1: 这个问题，对整个团队来讲呢，刚开始是因为大地艺术季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在台南总研艺文中心2019年举办的时候，原本叫行业大地艺术季。
0: 是。
1: 那办完之后台南市政府的这个我们的专委呢，他就建议我们这一届，他说，龚老师啊，我们要不要回返到大地艺术季齁，回返到大地，那让整个艺术季的这个焦点能够来呼应大地的这个存在啊。那我就问这个专委说，那专委你这个大地是什么意思啊？
0: 是。
1: 那专委就说，龚老师这是你的专业，所以你不要问我，你去自己去
0: 自己解释
1: 思考什么叫做大地。
0: 是。
1: 那么其实从现在的地球科学来讲的齁，像德国在2013年他们开始办关键带就是 critical zone 这样子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地球科学的概念
0: 对。
1: 那关键带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就办了跟巴西的雨林啊跟海洋的监测站啊那么跟沙漠啊等等所以在关键带的概念下面，流域学，流域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键带，它是代表地球。

0: 球在上下6公里的哈，这个从大气层到地底呢哈，在6公里的这个范围内，有最丰富的水文、地文、人文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啊、森林的跟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就想说，这个关键在这个展览，在德国，他们用了亚马逊的这个森林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性的模型。那么在台湾，其实这样子一个虽然土地面积不是这么的大，但是它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流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呢，所以我们就用流域学，用流域呢所冲击出来的，从嘉义到台南的这个整个曾文溪流域来做这个大地艺术季的大地的思考的起点。
1: 是，其实这个大地艺术季哦，讲起来是2022年办的，
0: 是。
1: 这个已经时隔2年多。当然，这个已经获得了日本的还有台湾的相关方面艺术奖的入围，或者说是金奖啊这样的一些肯定哦。那为什么会决定要把这个艺术季庞大的内容凝聚成这样的专书？是希望能够为台湾的环境或者说这场艺术行动留下什么吗？
0: 我们最早的时候，2019、2020年那个时候遇到很大的干旱。那我们在曾文溪的上游，跟周族的朋友、跟周族的猎人在森林里面行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这个周族的猎人安孝明跟我们讲说，他说："广老师啊，其实我们周族并没有曾文溪这个名字。"那我说："那请问一下，那你们这个怎么称呼这个曾文溪呢？"
1: 是。
0: 他说："我们就把它叫做 Soiha，就是大河、大溪的这样子一个意思。"所以曾文溪突然变成一个相对性的汉人自己取的名字。那我后来去查了，像淡水河啊、大汉溪啊，其实他们的上游也都不是叫做淡水河或是大汉溪哦，也就是泰雅族有对大汉溪上游自己的命名的方式哦，所以在这些行走的过程当中，每一片森林、每一片溪畔或是河滩甚至一大块石头都有它特殊的点位、特殊的名字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行走的起点叫做 Iskiana，Iskiana 听起来像是一个俄文的名字哦，
1: 是。
0: 但实际上在周语里面，Iski 是雄鹰哦，台湾最大的这个老鹰哦，雄鹰。那么 Yana 是某一个地方，所以 Iskiana 就是雄鹰之地哦，它代表过去族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猎人出去要做出猎呢他遇到一团气旋，有黑色、有土色的这样子一个气旋呢，在溪畔这个在那边旋转，他吓一跳跑回部落，那就被耆老笑他说："不要害怕，那个是雄鹰在抓山羌。"所以那个地点就叫做雄鹰之地哦。那么因此在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呢，我们跟着周族朋友走上游，然后跟这个我们的农民跟种果树的朋友走中游以及中游有好几个不同的水库一直到下游这些地方呢其实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我们都把它一一的标注在我们所做的这个地图上面。那在这个记忆的基础上面呢我们希望把这些故事其实对周族的朋友来讲，我说1000个名字会不会太多啊？我说这个巴苏亚，我们这样子又会不会太夸张了？
1: 对，
0: 他说："龚老师不会。"他说："何止1000个名字哦？那只是这些名字呢？它在我们这些行政区的划分，在河流的切割下面，都渐渐的被遗忘了。所以我们决定，在大地艺术季结束之后， 好好的把这本书做出来。

0: 把我们曾经书写、曾经做的地图、曾经发生的故事、曾经办过的议会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全记录的做下来。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南美术馆的馆长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来继续的跟我们介绍得到很多肯定的一场艺术活动。当然他们也把这样的活动的过程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大会文化出版的。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南美术馆的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们把这场活动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么由大块文化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刘玉学。

0: 其实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跟邹族猎人啊一起啊，这个深入到这个曾文溪的上游阿里山这边啊，其实我觉得对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来讲啊，山林河流是这个关系很密切的，这
1: 是
0: 个可
1: 是，
0: 能都是赖以为生的这样的环境。可是，在现代的一些建设，比方说是水库也好，拦沙坝都盖起来之后，相对的。是不是对于像原住民，因为他们是主要生活在山区比较多，那对于上游部落，他们的生活或者说生态带来什么样冲击呢？
1: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蛮出乎我们团队意料之外，因
0: 是。
1: 为在原先的想象里面，我们觉得，溪流的上游它既然有2610公尺哦，这样子的一个海拔高度，它
0: 对。
1: 应该是一个雾林带哈，就是阿里山森林，应该是郁郁葱葱，然后一片绿意盎然的森林哦。
0: 对，
1: 但是当我们走到上游去的时候，发觉不是这么回事，因为邹族的这些猎人朋友呢，哈。他们就带我们去看上游有非常多残破的这些溪道哦，它当然受到88风灾影响，有很多地方还没恢复。可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水利工程啊的这些破碎的这些残片的哈啊，跟这些土墙这些水泥墙、这些钢筋条等等，充满了这个溪道当然，这个是过去哈，在70年代以来，就这种大水库思维的哈，它在盖了曾文水库之后，为了保护曾文水库呢哈，所以在溪流的最上游，邹族的传统领域哈，这个地方盖了6座不同的大型的拦沙坝，那包含这个达德安坝、达邦坝、福山坝、李家坝等等那在这个坝体的影响下呢，哈，原本上游有的这个水獭哦，或者是特殊的这些鱼种哦，高真固鱼啊等等，它在洄游跟栖息地的这个断绝的状况下面呢，哈，整个被破坏了哈。那么另外就河象学来讲的话，原本溪流健康的状态呢，哈。它一定会有深潭，深潭就是邹族部落他们过去的鱼潭，那它一定会有河滩地，那它也会有濑地，就是比河滩地还要更深一点点，但是没有到这么深的河濑地，所以河滩地、河濑地、深潭，等等的，一直到河阶地呢，这些本来自然演化的河象学呢，的这些地形都消失了，全部变成这个因为坝体把整个河的宽度打开了所以整个河变成没有深度的河，全部都是石头铺面，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宽因为它在水流的这些过程里面呢它没有办法往下去做切割那所以对邹族人来讲，他们小时候的记忆呢，完全不见了。小时候他们记忆当中，河两岸会有大树交映起来，甚至盖住天空的这样子的一个很自然的河象呢，因为水坝，因为拦沙坝而不见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才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种艺术季，我们可以以非人的角度，以河流的角度来去做思考呢？那我们发觉，2017年，纽西兰他们通过了一个国会法案，叫做《旺加努以河的这个赔偿复原法案》，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被法人化的河川。那旺加努伊这条河，它原本就是毛利人的传统领域。那纽西兰国会创下这个世界纪录之后，全世界纷纷在仿效。所以我们在2020年、2019、20年到21年。

0: 又遇到大干旱的哈，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也是在呼应整个世界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把河流本身看成是一个主体，把它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这样子。
1: 是，听到这龚老师分享啊，就是说这个原住民啊，他们应该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变啊，也是颇有感触，而且是也颇为无奈的啊。那但
0: 是
1: 是
0: 是是。
1: 这一条河哈，这个当然不只是有上游，它这个顺着山势就往下，也会经过这个中游、下游啊。那在曾文溪的这个流域当中呢，这个中游啊就有这个农田水圳，那下游呢这个出海口，其实这个一条河啊，孕育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你们作为这个艺术季的这个参与者啊，这个艺术家跟研究者如何跟这个中下游的农民跟渔民互动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好，我们在中游呢，哈，其实一直在寻找我们的落脚点啊。
1: 是。
0: 原本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服务呢，哈，那我们到这个市政府所属的哈，租用下来的总爷艺文中心哈，原本是一个糖厂，这样子一个展场，我们一直希望说可以进到农村里面去。那么结果就在2022年哈，要开展前。大概半年的时间哦，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在拔林村开始找到了一个仓库。可是这个仓库呢，我们一问之下才发觉，它原本是拔林村的这个公庙就是他们原本的庙是在这个他们叫公厝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很久没有人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农村人口老化，哈，年轻人都去外地工作，那整个村子里面是非常萧条。它从原本的800多户呢，哈，70年代到现在只剩下200多户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租用下来之后，把年轻学生带进来，有50个学生开始整修屋顶、整修内部、油漆，然后把这个循环使用的课桌椅带进来，我们开始在里面上课，帮他们修窗户，那并且找艺术家进来。诶，突然村子里面的这些村民呢，他们会不断的送这些饮料过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我们邀请的艺术家，因为我们的艺术家会在这样的一个公厝的门口每天黄昏的时候采集一些植物呢，一些菜在这边做菜。那居然他们的妈妈教室也出现，那这样子的对话呢，慢慢的形成一个透过食物啊，透过采集，我们才知道说，其实这些村民他们有些是拥有田地，有些是拥有芒果园，有些是有这个龙眼啊，或是其他的这些作物。那他们跟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社区的发展的关系呢，当然是非常的深厚。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交流过了大概4个月之后，我们就办了一个拔林之夜。他们办完之后呢，他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
1: 是。
0: 他说，拔林村晚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超过200-300个人能够聚集在这个
1: 是。
0: 庙，新的庙的前面的广场，所以我们透过把年轻人、把策展团队、把艺术家带进去，那慢慢的不同的村民，然后妈妈教室的朋友，然后小朋友跟从外地回来的这些过去村民的这些亲戚跟朋友。都远道而来，大家才发觉说，其实交通也没有真的很不方便，因为它有一个台铁的无人的小车站，所以普通车还是可以到这个拔林村。那么它就在整个曾文溪的中游，对岸呢就是南科善化的这样子一个区域哦。那么在下游，我们当然也跟养殖鹅啊，就是科农呢，他们有在。

0: 这个出海口附近的这样子一个养殖业哦，那这边是属于七股的这些渔民，那这些渔民他们对当然对光电板啊，对各种政策跟上游的这个猎人一样啊，跟农民对水的政策一样，其实他们都非常敏感，但是他们却能够很稳定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用他们的他们觉得最健康的方式呢，齁，来过他们的这个采集的生活、种植的生活。我们常常带营队的小朋友我们办了一个小试报带营队的小朋友到上游找猎人，到中游找农民，然后到下游去找这个养殖的渔民，让小朋友在小时候对整个这个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跟人的生活，还有这些猎人、农民跟渔民他们的情感跟他们的想法，就可以直接的去做接触。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忘的经验。
1: 是，所以一场艺术活动它带来了很多周边的影响。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够先跟龚卓君馆长谈到这里。那关于这个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更多的细节，我想留在下个礼拜再继续的访问龚卓君老师，来介绍这本由大怪文化出版的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流域学。今天谢谢龚卓君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的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所衍生的一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曾文熙是流经嘉南平原很重要的一条河。这个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所播放的一首歌，也是跟台南的一个地名安平有关的一首歌，叫《安平之光》，这是海豚刑警所演唱的歌曲。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了解如何结合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域学习，让大家可以认识海洋、探索科学。今天邀请到这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陪伴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进入海科馆学习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那其实我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香草，所以有些人会叫我香草老师。其实在爱护环境跟保护地球，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尽量减少我们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呢，能够可以做减法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的方式，还有尽量搭大众交通工具，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车子，我都是搭交通工具，可以拥有非常多自己的时间，然后甚至于去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接近海洋的地方，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我们要来分享海科馆的里海学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的郑淑晶专员。可是呢，如果来到海科馆的大小朋友都会叫他淑晶老师，所以我们赶快欢迎郑淑晶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的淑晶。
0: 淑晶老师想问一下哦，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的展览跟活动，为什么会有一个里海学堂？而且这个学堂可以学到很多，而且呢学习不是只是在室内或是教室里，你们结合了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领域的学习，带大家来认识海洋或是探索科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海科馆的里海学堂？
1: 其实海科馆的里海学堂其实取自于日本的里海的一个谐音，但是我们的里是其实是有斜玉旁的里。那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海洋，然后融入理性的方式去治理。其实里海这个字，日本的里海，其实在它的范畴里面，除了人文、环境跟经济，它其实都含在里面。我们也是，但是我们还更注重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认识跟理解。那对于我来讲，

0: 话，理解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你必须要能够认识它，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互相能够尊重，才能够去理解，然后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海洋。当你面对海洋的时候，你才能让我们人用一种永续的方式去跟它互相的共处，然后能够跟海洋做一个理想的互动。所以我们用离海学堂这样子来包装我们所有有关于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所有的课程。所以呢，离海学堂就会有分成，可能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活动。
1: 那也非常好奇，海科馆的离海学堂跟一般海洋教育的课程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呢？
0: 这个要从我们海科馆其实环境开始来讲起，因为海科馆的环境其实是特别的适合做这个离海学堂环境教育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坐落在一个八斗子屿。那八斗子这个岛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人文，还有渔业科学，还有所谓的地理环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天然的环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学习的课程跟课堂里面。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的海科馆的主体建筑，也就是我们的常设展的主体建筑，它又是一个北火电厂留下来的遗迹，所以这边其实它的一个人文的部分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探究的。那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跟人是相关的，跟环境是相关的。我们这边有山有海，当然就可以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再来就是加上我们是教育部的底下的博物馆，那当然知识面这一块，科学面这一块就可以再把它融进去。所以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其实是相互融合的，它没有办法是分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在我们海科馆里面呢，海洋科学的部分呢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做实验或是探究的这一块，但是我们的海洋的环境教育呢更多的是有关于体验的部分，所以其实两个部分都是可以相互一起融合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去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的离海学堂的课程方案。
1: 所以就是打造出专属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特色的一些海洋的课程，我觉得蛮棒的。而且呢也曾经获得107年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评鉴优异奖，第六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疾管组的特优奖，包括说111年环境教育设施场域评鉴优异奖，就是又再度获奖，可见你们很厉害耶。那也想问一下淑晶老师，就是说因为你们会不停的规划环境教育课程的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课程吗？还是说你们会有几套是固定的课程，然后再加入新的？
0: 环境教育其实在国家的推动里面有一个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跟管理办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四套是属于已经认证过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年还会再送两套的课程去做认证。那这些认证过的课程就是因应很多的公务机关甚至于学校他们需要所谓的环境教育时数的4个小时的时数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课程是我们已经都设定好了，那你可以选择这几套课程。当然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客制化的课程，包括有一些团体他们会说，诶，那我想要说每次都来你们这边，我就不会说每次都要去上我们的认证课程，像科学家致敬啊这些课程，其实就是常常会有人会来上，或者是净滩课程是长期有人是重复一直来做净滩这件事情的。我们要去做一些变通，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环境，然后我们的展场，以及我们每次都会去开发新的课程，像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人员也都会去做增能嘛，就像净滩，其实很多人净滩就去海边捡垃圾，把垃圾捡干净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其实净滩是把 ICC 净滩把它带进去，把它带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去。 ICC 是要去算那个数据，它是有目标的，它有目标性的，就是有点比较多一点的教育意义的意涵会在里面。可是有些单位它甚至于连续来4年，那如果我们的课程都不变， 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无趣。所以呢，我们就会再把 ICC 净滩的方式再融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海洋素养的课程，就是有一个 OSS 的海洋素养海洋序列课程，那里面也有讲到洋流，其实就会跟净滩的部分融入在一起。因为他讲到洋流的话，可以讲到全世界有关于，其实你捡到的垃圾并不一定代表是你这个国家所带来的垃圾，有可能是外国，有可能是地方其

0: 的洋流把它带进来，所以金滩是环境教育，可是洋流这一块是海洋科学，那我们就把它融在一起带给民众。那这个企业今年上过一次之后，他觉得很特别，虽然我们一样是大人在上课，可是他就觉得说原来真的垃圾是可以透过洋流流过来的，因为我们大概告诉他是洋流的一个部分的每一个洋流的推动的方式，甚至于洋流会在哪一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方向，这样子以前都只是听听，可是当我们在把它带入实验或者是带入体验的一个课程里面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洋流真的是可以把外面的垃圾带进来，甚至于洋流会把所有的垃圾集中在太平洋的中间的岛屿，变成一个垃圾岛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因应不同的客人，甚至于是我们自己要开发给学生的一些课程，然后去做一些改进，甚至于是开发新的方案，这些都是要结合我们在地的环境、渔村的文化跟教学，我们自己本身内部人员的去增能回来之后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做发想。
1: 听了真的会非常感动耶，我们海科馆整室教育组的成员们真的很有热情，而且是不断的透过增能把一些海洋教育的专业知识再带给民众们。当然石金老师你刚刚有说，因为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这个课程是要经过认证，目前是有四个区块，刚刚你很详细的告诉我们，第一个区块是 ICC 净滩，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嘛，那可不可以也先让我们知道另外三个区块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好好的一个一个来介绍好吗？
0: 那其实海科馆的环境教育分成四个区块，刚才有提到 ICC 净滩的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那第二个认证课程其实就是刚才有讲的向科学家致敬啊，海洋故事乡啊，海洋社区好缤纷跟无塑夜市。那我先讲向科学家致敬，其实就是在探讨海洋的一些科学家，然后职能，然后用仿生科技猜猜看，就是仿生的一些物品去对照。那其实我们的环境教育课程认证过的这些课程，我们其实就不太会用 PPT 上课，因为现在目前很多课程是需要用演讲的或用PPT 去上课的。那我们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想要把 PPT 拿掉，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他只是坐在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而是让他是可以去互动的，然后去可以把那个专注点放在老师的讲解跟本身自己的一个互动的讨论上面，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集中，然后更有专注力在我们所谓的课程上面，算向科学家致敬，然后他就是仿生科技科猜猜看，然后就是科学家嘛，然后会介绍公民科学。那另外像那个海洋故事乡呢，我们可能会从俚语啊、绘本啊或者是小说里面去截取一段，让大家一起来去做研读跟讨论跟分享这一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海洋社区好缤纷，那海洋社区指的其实就是指海洋里面的社区，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去认识一些海洋生物。那无塑市集呢就是更可爱了，因为以前我们会办那个过夜的营队，然后我们就发想了一个，因为基隆庙口夜市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来基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庙口，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一定会去过，但是庙口一定会去过。那如何在庙口里面，因为庙口很多都是可能你要外带啊，那你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塑胶袋，甚至于是一次性的那个餐具，那你如何在逛夜市的里面呢能够减少这些一次性的餐具，我们把课程就直接带到夜市那边去，让他们去体验如何去让无塑这件事情落实。那落实也顺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落实无塑这件事情并不难，只是看你要不要做，确实它是麻烦了一点，但是你可以减少多少的塑胶的一次性用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的课程资讯，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部分。
1: 非常谢谢石金老师，哇，你们的认证课程这么的丰富多元，真的光听就很想去参与哦。当然我们还有两个区块，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石金老师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色好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和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用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海洋，而且我们要还给大海一个理想的样貌。今天呢，来推动这件事情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郑淑金专员，郑淑金老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Hello， 淑金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好，
0: 淑金老师刚刚有说，我们的里海学堂是分四个区块，有 ICC 净滩，就是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包括说有认证的课程哦，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像跟科学家致敬，或是海洋故事乡、海洋社区好缤纷、无色市集。那当然像您自己，我觉得你也好厉害哦，会写故事，然后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剧场哦。那其实这些课程资讯，只要来参加里海学堂，都可以做体验跟学习。那我们两个区块已经介绍完了，其实还有两个区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学习内容呢？
1: 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在108年开始很努力在推动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这个字眼其实在108年开始努力的在推动它，因为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国外带进来的。因为科学的方法有时候是由我们的研究人员提出来一个简易的方法，让公民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可以参与协助调查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公民科学放在这里面。那刚才提到的 ICC， 它有数据的目标，它是一个数据目标型的净滩，所以它也是公民科学的一种，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哪一种的垃圾量其实是每次都排名第一，哪一个排名第二。早期像我们十年前来讲的话，外带型的那种塑胶袋啊，或者是一次性的饮料杯，其实都是在数据的排名前三名哦。可是呢，后来慢慢的开始推动所谓的自己带环保袋之后呢，还有自己带环保杯之后，这些的数据就慢慢的往下降了。那这几年其实数据最厉害的、跑最前面的，永远都是保特瓶跟瓶盖这两个在争第一。这是公民科学的一种，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着手，让自己能够改善对环境的友善方式。那我们这是 ICC 的净滩，是公民科学其中之一。然后第二个是潮间带的定期调查。我们在潮间带会定期调查底质，底质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看到的地面上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我们的潮境保育区，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在冬春交界之时呢，它有满满的绿藻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是绿藻，可是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全部都是沉积岩的沿岸在上面。那当然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一些生物会出现，就像刚才藻类的部分呢出现的时候，就很可爱的海兔会出现在我们的潮间带。可是到了像这个季节，很热的季节呢，羊睡竹绝对是最多的，在水底下潮池里面可能会有海参啊之类的。那每次去调查我们一些指标性的物种，然后来去做潮间带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以前到现在来看到我们保育区潮间带的调查的数据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长期调查下来可以看到一些变化。例如它还没设保育区之前跟保育区之后，我们发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海胆会变很多，因为其实以前可能会采藻类啊，会采海胆，可是现在就是保育区，所以海胆的数量就会变比较多。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变，例如螺类，就是有一些丽螺啊之类的，它的数量也会比较明显的，体型会比较大一点。这就是我们定期调查的潮间带调查。那目前我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课程，就是会去带潮间带，我们也会用公民科学的方式去带大家去体验潮间带，而不是在潮间带介绍说啊这是什么物种，然后这是什么，而是用科学调查的方法，就是把方法科学这件事情把它带入潮间带，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第三种就是 ColoWatch。 ColoWatch 其实是我们是从澳洲昆士兰大学引进来对于珊瑚的一个监测。那珊瑚的监测其实常常会讲珊瑚白化四个字，那珊瑚白化其实是一种珊瑚对于环境改变的时候它一个敏感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变化。那珊瑚的 颜色就是共生藻越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珊瑚。那共生藻又本身它有自己的颜色，它的颜色比较像土黄色，进入到珊瑚的身体里面越多，珊瑚的颜色就会越深，所以珊瑚颜色越深代表珊瑚越健康。可是慢慢的环境不好，状态不好的状态之下呢，共生藻离开，那它颜色就会慢慢越淡，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称为珊瑚白化。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变化来去做珊瑚的监测，所以这是我们公民科学的一个区块。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学校的一个海洋教育甚至于科学教育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跟公民科学有一点点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专案计划。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做了7年的后知后学，也就是后这件事情，我们是透过后软带到学校里面去，让学校里面的师生能够去做一件事情，就去做一下他的记录。那当你在做记录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科学。例如你要做的记录包括所谓的水质，还有所谓的盐度，一个生物的一个状态的变化，这些都要去做记录。甚至于当你在喂食的时候，你要去做记录。当你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记录，我们这几年这样子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后从软到102030，就是它脱壳之后的2-3次的脱壳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在这几年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变得比较能够清楚的掌握。例如它可能从软一直到第一次变成孵化之后，大概需要52到60天左右。那10的时候几乎不会去吃东西，10到30左右呢，它可能就是1年的时间可能就会有变化，会在1年里面就会脱壳2次到3次，甚至于什么样子的温度底下可以让它可以更快的成长，这些都是透过学校的师生在照护跟我们这边在养殖的状态去做一些比对。这是后知后觉的部分。当然 ColorWatch 有一些企业单位也会赞助我们，用 ColorWatch 的方式把珊瑚的课程带到学校，甚至于带到海边，让他们去体验 ColorWatch 这个课程。然后还有我们也跟企业合作，有做绘本，创造出一本绘本叫 SOS 拯救珊瑚探险队这样子的一个绘本。我们也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绘本，再结合 ColorWatch 推到我们的小学里面去。 ColorWatch 的部分我们就会以国高中生的同学，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年纪上面的差别跟操作上面的差别，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做一些分开。那当然呢，到了今年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持续非常多年的一个专案计划，就是我们的陆上造礁针织珊瑚。陆上造礁针织珊瑚到今年已经10年了，但是你只要讲到针织珊瑚，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海科馆在做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艺术的方式、科学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课程的方式，就是把珊瑚的部分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是因人因地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些专案型的一些环境教育，然后这些能够配合去帮忙大家能够培养人对于环境的态度跟价值观，能够去探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最重要的是能够提起促进他们能够有行动力跟这个技能去走向我们现在目前在推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那这就是我们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四个区块， ICC 跟认证课程、公民科学以及专案计划。
0: 海科馆真的一直走在很前面，因为其实在104年就通过了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哦。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课程，而且呢在八斗子其实有依山傍海的景观，然后有丰富的展示馆，甚至是渔港跟渔村哦。所以来到了海科馆，参与离海学堂一定收获满满。那想问一下淑金老师，这些离海学堂的体验活动课程要怎么报名参加
1: 啊？因为我们的认证课程比较 focus 在于一般的团体的报名，但是因为这1-2年我们觉得这些课程应该不只是适合学校或者是团体来报名，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合了其他的部分。例如我刚才有提到的海洋社区好缤纷，它其实在讲海洋里面的社区，也就是认识海洋生物这件事情，那就把我的公民科学的一个潮间带调查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1天的离海学堂的亲子营，让亲子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其实10月都还有我们的离海学堂亲子营的课程活动，有就是向科学家致敬，因为是科学家致敬，所以呢就把我们另外的海洋科学，就是水下滑翔机，这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有趣的可以手做操作的一个活动，把它融合在一起， 变成是一天一日游的一个活动，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场域里面认识海洋科学家，然后认识水下滑翔机，然后还可以 DIY 操作水下滑翔机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

0: 就把它融进来。然后金山嘉年华呢，可能我们也会有安排一些工作坊的活动，那一样会在我们的海科馆的官网，甚至于在我们的官网官方的 FB 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的活动露出，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网报名。那另外 ICC 净滩呢，其实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所谓的例行性净滩，那例行性净滩甚至于是不用钱，还可以提供主题馆的免费入场，可以让你去看。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其实是要特别给一些学子，也就是说国高中生，他们需要服务学习时数的人可以来去报名参加。这些每个月大概都会推出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优惠这些学子，让他们可以去进滩，然后进到我们的主题馆去自由的去学习。所有的资讯其实真的都是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 FB 都可以看得到。
1: 所以我们的里海学堂，大家要参与的话，其实是反过来的哦，会是先以你们的活动为主，然后有时间的话再好好的来看海科馆的其他的场馆，像刚刚我们淑金老师说的主题馆，或者说你们还有区域探索馆啊、海洋剧场啊，或者是潮境智能海洋馆等等哦。大家一定要锁定海科馆的网页，或是在粉丝专页上面，相信都可以知道活动相关的资讯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格力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老师在空中给我们介绍里海学堂，感谢您，
0: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本书籍呢，是我们海科馆自己企划跟四野出版社合作的 SOS 探险队拯救珊瑚大作战这一本书。那它其实是一本套书，有一本前面的书籍呢，其实是严淑妮老师她所写的一个内容，它是有关于探险队去到海洋里面去，先从认识珊瑚礁的生物开始，有趣的生物，然后再到他们去做了 Coral Watch 的这件事情，然后遇到了一些海流，然后再加上海科馆后面的珊瑚富裕的一个故事。那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册子，这个小小的册子呢是很有趣的一本小书，它其实讲的是海神抱抱，也就是用海神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潜水的知识啊，或者是珊瑚的一个形态的概念不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册子。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自己可以能够去延伸的，推荐给大家可以一起亲子共读，甚至于大人都可以一起来看的一本绘本书。谢谢。

谢谢郑淑金老师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八德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参与里海学堂丰富精彩的课程跟活动。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林语谈》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谈》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谈》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啊，是2026台北艺术节，它有个副标题呢，就叫做大象来了。大象要到哪里呢？大象呢要在士林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哇，我们知道大象是很大的、哦、如果三只很大的机械大象走在这个士林街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定非常热闹。
1: 对，我看到它是要到士林，我都有点期待了、哦、我很想，虽然说那两天哦，不是我们的上班日，是六日啊、哦，这我都很想来这边哦，看一看到底它这个大象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般看到大象那么大，应该是了、哦、
2: 应该更大。
1: 对啊，更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代表就是说它的这个场面呢是应该是就是相当浩大哦，一定是吸引很多人来看。那几天应该是对士林夜市的生意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才对。
2: 对，那会选在这个时刻呢邀请到这个法国的团队来到台湾表演呢、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这个动物园其实在圆山，就靠近士林这个部分呢、啊、后来因为这个木栅动物园建好之后呢，就整个动物大迁徙到了这个木栅去，所以呢有点像是呢重现大象呢他们要来迁徙的一个企划画面。
1: 对，那其实他这个展演的这个时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呼应一下啊，这个圆山动物园的这个创立的历史年份啊。你刚刚讲他是40年前移到木栅去，对不对？他当时啊在圆山落脚的时候呢是1914年，所以这次呢他们大象来了这样的一个街头艺术，他是在晚上的7:14起步，是有点意思。
2: 是是是。那这次来参加的这个表演团体呢，刚才有提到他是法国的团队，他们是成立在1982年的奥波西托剧团，是欧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的艺术团队啊。他们向来都是以大型的户外展演还有城市嘉年华为他们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剧团最大的特色就是很擅长呢跟在地来共同创造这个艺术的情景，所以呢这次啊在台北那就可以看到这三只大象哦。
1: 对，刚刚我们说啊，这个士林夜市的生意会好很多、哦、主要就是它经过的那条路、啊、旁边就是士林夜市、啊、当大家要等待大象来了之前呢，一定会先去饱餐一顿，或者说看完大象以后呢，也会去夜市再饱餐一顿、啊、所以其实士林夜市好一阵子哦没有热闹的这种人山人海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啊 ,9 月5号跟6号那两天的晚上绝对是人山人海。
2: 对啊，尤其啊它是晚上嘛，然后那个灯光还有鼓声还有就是传统的双簧管的骑兵乐队，另外呢还有吹奏这个风笛啊，表演的人还会手持这个火炬，哇，这个看起来就会有很强烈的声光效果啊，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所以淳哥你要来的话早早卡位。
1: 对，恐怕抢不到什么好位置啊、哦、通常你要能够拍照啦，或者说想要有一个绝佳的这个观赏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看到应该都是有人可能下午、
2: 哦、就要去，
1: 大概就要到这个沿路经过的一些地方啊、哦、找好地方先占位置。当然了，这个好的表演都值得的啊、哦、就像中角湾的潮与火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前几天就去看了一下。那我就想，哎呀，这个表演到底是有多好看呢？这下午哦，大概4-5点哦，就已经在沙滩上都坐满了人啊，大家都已经抢好了位置。结果一直要等到7点钟，大家也不敢去上厕所，哎，怕位置被人家抢走，对啊、哦。所以呢，等越到靠近晚上7点的时候，越聚越多的人。哦，最后看了那个表演，那真的会觉得说，哎，值得了。
2: 嗯，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你要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先了解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旅程呢，会觉得收获更大了啊、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2026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目前央广正在举办的大型活动，就是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那每个礼拜呢，我们都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海角七号》。
1: 哇，说到《海角七号》啊，这个电影当时的这个票房啊，真的是令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啊。嗯、其实，在《海角七号》出现之前，台湾的这个电影哦，已经是低迷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家都不到电影院看台湾的电影了。啊，《海角七号》出现之后呢，那就拉起了一波的这个高潮，就是当后来陆陆续有好多电影哦，票房都不错，
0: 对，都破亿了。
1: 对对 对，觉得不敢相信台湾的电影可以卖破亿啊、哦，这真的是很难得。
0: 是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是魏德胜啊、哦，他也因为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奠定他的畅销导演的一个地位啊、哦。那演员呢，包括了像是范逸臣，还有呢，来自于日本的田中千惠，还有这个中孝介。当然啦，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呢，他讲的就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两段感情啊、哦。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是需要有这个会日语的这些演员呢，来烘托出整部戏的一个气氛。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吸睛的、啊、反而是一些配角、
0: 啊、嗯，
1: 事实上当时那些配角也都红了、啊、比方说已经过世的茂伯、
0: 哦、对，
1: 他是台湾这个传统音乐的、啊、一个乐师、啊、
0: 对，
1: 但是其实也好长一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啊，他也因为啊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出色哦，后来还蛮多露脸的机会。另外像是这个有一些艺人啊，像这个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先，
0: 马拉桑、哦、
1: 对，马拉桑还有这个甲子大乐团的这个主唱小应哦，在里面表现都非常抢眼哦，所以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卖座、啊、其实捧红了蛮多人，当然更重要就是说也带动了垦丁的观光。
0: 对，因为它的整个场景呢就是在垦丁来拍摄的啊。那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会到这些电影呢所拍摄的地点呢去拍照打卡啊。那整个呢都是在屏东的恒春半岛来拍摄，包括了有恒春的古城啦、垦丁的海滩啦、白沙湾啦、万里同还有渔港，甚至呢连饭店呢、啊、也都是他们拍摄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因此呢屏东县政府、哦、他们都做了一些特别的指示，让所有的这些影迷们都可以来朝圣。
1: 是，其中呢这个范逸臣呢、啊、他在里面的这个戏里面的名字叫做阿嘉
0: 阿嘎、
1: 哦嗯、这个阿嘎他住的地方呢我去看过，是要买票的、
0: 哦、还要买票、
1: 对对对，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借他们拍摄嘛、
0: 嗯
1: 啊、后来红了就很多人想要看看啊，到底阿嘎他住的地方怎么样，所以当然他门票是很便宜了、啊
0: 嗯、
1: 主要也就是可能借此啊，等于说让这个参观的动线更有秩序一点，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了 总之呢这个电影啊，确实可以带动观光啊、对于这个地方啊，或者说对于台湾的这个电影本身来讲啊，都是这个两全其美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相辅相成的成果了。
0: 对啊，像是主角这个范逸臣啊，因为其实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啊，让他演了这部戏之后呢，哇，连他的这个唱片呢都开始带动了一个销售量，所以一部电影的影响力还真的是蛮大的。
1: 对。那这个《海角七号》啊，电影呢，可以讲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了。
0: 嗯、
1: 啊，这次能够在这个台湾十大电影票选里面啊，作为这个十部电影之一啊，它绝对是有这个地位的。
0: 是，好，那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对于垦丁这个地方也很向往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着手开始来写你的心得感想啊。因为征文的部分呢就50个字到100个字，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掌握。另外呢投票就非常的简单，只要到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这一则贴文，里面就有连结，点进去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投票就可以了。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来参与啊，那这样子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啊。那接下来我们是请淳哥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大纲是什么。
1: 好，其实刚刚有大致谈到了，就是在60多年前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也都清楚那个时候这个二战啊刚刚结束没多久嘛啊，那这个有一名啊日本的教师啊，他就在这个战后呢离开了台湾。不过他当时呢是在台湾呢有恋人啊，那也被迫

0: 分离，他没有办法啊，当面说出的这种思念呢，就把它写成了七封情书。但这个情书呢，都一直没有送达。那60多年之后呢，在台北啊闯荡音乐圈，不甚得意的阿嘎，也就是范逸臣，他返回恒春，成为代班邮差，却意外发现这批寄往旧地址海角七号的信件。那同一时间呢，这个有一位日本女孩啊，她来到恒春啊，等于说是加入了这个演唱会筹办的团队。那他们呢，也就是跟这个阿嘎还有一群各有故事的在地居民临时组成的乐团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协调啊。那么经过了冲突磨合，那最后呢，终于共同完成演出。那阿嘎呢，也跟这名日本女孩啊，因为她是居中啊担任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逐渐产生了感情。那七封呢，迟到了60多年的情书呢，最后也就把两个时代的爱情给连接起来了。
1: 对，这个光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场景，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哦。这个沙滩、海边、很漂亮的饭店等等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许有一些网站还是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了啊、哦。好，那就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请听众朋友呢听了今天节目之后呢，也开始可以动笔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俚语谈谈俚语。
1: 俚语谈谈俚语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总共有10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0: 好，这句台湾俗谚是昂亲冒亲，老伯啊趴车铃。
1: 昂亲冒亲，老伯啊趴车铃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0: 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1: 好，有3个选项啊、哦，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听听我们的分析好了。第一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什么呢？
0: 好，我们讲啊，通常在厨房里面啊，都是这个妇女啊在做饭嘛啊、但这个妇女呢，到了厨房一看，哎呀，什么柴也没有啦，锅子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啊，那就变成说缺东缺西，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到厨房里面，不是说她没有本事，而是呢，你根本没有什么材料让他发挥啊、这个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
1: 好，那选项二呢，老当益壮，返老还童。因为我们刚才听这一个俗谚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感觉呢这个老婆啊趴恰丁，就想象说这个老妈妈、竟然呢年纪很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就表示她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那其实这个趴恰丁呢，在老人家里面呢，是讲这个好像如果你不小心跌倒，可是你可以顺势呢，就是翻一个滚啊，让大家会觉得说，哇，你这个手脚非常非常的灵活。好，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0: 好，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啊，指的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只顾着自己恩爱啊，这个完全没有顾到家里面的长辈啊，这个连年迈的母亲摔倒啊，根本都看都不看，管都不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孝顺的行为。
1: 好，3个选项呢意思是截然不同的，但听起来好像似乎都有点道理，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昂亲莫亲，老伯啊趴恰丁。到底是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还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夫妻

0: 很恩爱嘛，这个只顾着你侬我侬，你看我，我看你好像这个眼里面呢，除了这个对方没有别人了即便是老母亲老伯啊，指的就老母亲她摔倒翻跟斗了你也不管她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只顾着自己没有顾到长辈的一种不孝顺的行为了。
1: 哦，那真的是还蛮离谱的，就是老妈妈呢都已经趴下拎，趴下拎其实就是翻跟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老母亲都已经跌倒在地板上了，可是装都看不见，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太难了吧，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句俗谚啊。其实我想，真正会夫妻恩爱到不知道自己老妈妈跌倒了不在乎这种情况，应该蛮少见的吧？
0: 可能只有年轻的夫妻会，
1: 他们可能不知道老人家跌倒的严重性啊。像我们就是老人家的心态，就觉得哎，那这样跌倒其实是蛮危险的了。
0: 不过我想会有这句俗谚呢，应该确实了可能年轻夫妻可能新婚都比较恩爱嘛，这尤其这个。早期都是这种所谓的三代同堂嘛，真的结婚了，通常都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的啦，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只顾着自己，而没有顾到这个公公婆婆的话呢，那这句俗谚就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解释了。
1: 是，会有这样的俗谚，就是表示说绝对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0: 是
1: 才
0: 是。
1: 可能会演变成出这样子的一个俗谚的谚语了啊。好，那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昂亲抱亲，昂就是先生的意思抱呢就是太太的意思，昂亲抱亲就是太太跟先生这个很恩爱啊。那老伯啊，老伯啊指的就是老太太、老太婆通常那当然就是指的是可能婆婆了啪掐铃就是说呢，她摔倒了，在地上打滚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喽。
0: 好，这个在职场上呢，小明为了巴结新来的总监，成天围着对方阿谀奉承，却对一路栽培他的老主管冷眼相待。同事看在眼里，不禁酸道：“真是昂亲抱亲，老伯啊，怕掐铃，太现实了。
1: 所以这句话不只是会用在亲情之间了，在职场上它也是可以拿来做形容。这也就是这些俗谚他们厉害的地方，只要那意思相近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来引申的。
0: 对，这也许就是说你有了新欢了你就忘了所谓的旧爱也好，或者说以前比较这个密切的关系人这关系人可能是比方说自己的父母啦。”或者说你的主管、你的同事对不对？你只看到新来的人，那你就只顾着跟新来的人发展那你不顾这个以前跟你很密切的，不管说是父母亲也好，或者主管也好，或者同事也好，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只看到新的人没有看到这个旧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现实了。
1: 对啦，就是见利忘义啦。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昂亲抱亲，老伯啊，啪恰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基隆潮境海湾节，现场有音乐演出、山海市集，能够品尝海鲜。那基隆的海鲜是特别有名的，潮境公园依山傍海，风景如画，附近还有海洋科学博物馆、八斗子渔港。在炎炎夏日，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享受一场音乐飨宴，令人难以忘怀。在阳光新鲜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活动，这几部电影都很热门。那这个乐祥说，他特别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因为非常浪漫。在电影里面，周杰伦特别帅，桂纶镁也很美还有关于台湾棒球的电影《Kano》。日剧时代的嘉义棒球队 Kano 夺得了全台湾冠军，也远征甲子园。那嘉义市中心圆环的中央喷水台有一座雕像是吴明杰，他就是棒球队 Kano 的王牌投手。那这个乐祥说，以前他只知道嘉义有阿里山，想不到嘉义还有

0: 棒球队的故事。那这个他在学生时代也看过好多早期的台湾电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么也谢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些电影都很经典。
1: 哦，觉得乐祥真的是蛮厉害，我还真不知道嘉义的喷水台中间这个雕像是吴明杰。
0: 对，
1: 陈哥你知道吗？
0: 是，我只知道那个喷水池附近啊，
1: 有那个
0: 鸡肉
1: 饭，跟我一样，
0: 店名就叫做喷水鸡肉饭。
1: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乐祥他每一次在听完节目之后，他自己大概都会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讯息啊，真的是好厉害哦啊。好，那继续吧。
0: 好，这个另外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一代亲李代表沙呆嗯巴撩撩啊，意思呢就是说血缘关系呢随着世代逐渐疏远，人际往来日益淡薄。那其中表啊，就是指的像是表亲那一方面的，像姑妈啦、舅舅、姨妈那边的亲戚了啊。嗯吧，就是不认识的意思，撩撩就是没有了。那这句俗谚很符合现代社会，特别是这个大陆说的90后或者00后，基本上跟亲戚是越来越疏远了。
1: 嗯，
0: 其实台湾也是的啊。
1: 对啊，
0: 像我都比较远的亲戚啊，大家都没有往来了啦。
1: 好，那这就是回复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基隆曹靖节，还有很多的活动，有音乐会可以听，搭船还可以欣赏这个海景，吃海鲜等等啊。夏天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啊。其实真正最热的时候我大概也不会到这边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海边比较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这个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通常都是比较接近秋天的时候才比较喜欢去这些地方。虽然在秋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天空的蓝不会像夏天的这么的美哈，但是呢至少不会这么的热。
0: 所以在夏天呢，在海边我们通常看到都是年轻的男女比较多啊，
1: 对对对，
0: 他们不怕太阳，
1: 对对
0: 啊，他们还特别喜欢太阳啊，特别在这个夏日艳阳之下玩水啊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啊，大家也借此联络感情，好像是特别容易升温呢、啊。
1: 对，尤其现在在台湾还蛮流行很多就是海上运动的、啊、比方说划那个立桨啦。
0: 是。
1: 那当然在基隆比较少了，像是在宜兰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去冲浪啊，这些都是年轻朋友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水上运动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段啊。他说杨光新先生介绍了分享台湾十大电影，包括了不能说的秘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蓝色大门、海角七号、练习曲、Kano， 还有中破塞，中破塞就是这个半桌的师傅啊，还有 Banga 就是蒙甲哈、啊，那也就是现在的万华，还有呢就是悲情城市。那这些电影的特色呢，都是在台湾的景点来拍摄的。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的主要的设定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电影，让更多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他们在这些景点所拍摄的。那这些景点现在也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打卡的景点，因此呢我们才会做这样的活动，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啊。好，那另外呢美霞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一代亲李代表三代唔巴撩撩，意思呢就是一代亲的兄弟姐妹，二代呢是表亲，三代呢就已经全部不认识了啊。那不知道在越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更何况我觉得像是美霞他们一家应该是移民到了这个越南哦，会不会这样的情况会更为严重一点？如果没有搬来越南的亲戚，恐怕呢这个联络的机会会更少了一些哦。好，那最后一段呢，美霞提到说，八月底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去澳洲探亲及旅游，打算呢在明年才会安排去台湾，可是要等到过年才能够确定。前几次去台湾都是安排在四五六月份，所以天气呢都还不算冷啊，应该是热吧、哦、他说是否台湾七八月的气候户外是很热吗？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我建议的话，我真不太推荐就是七月跟八月，除非你是不怕热的人，就是喜欢阳光的人，倒蛮适合的。
0: 对，最好是九月份以后再来。
1: 对
0: 啊，九月十月十一月都不错，人家讲秋高气爽嘛。
1: 是、
0: 哦、这你看农历也许更准一点、啊、我觉得大概这个农历的八月份 以后
1: 就中秋节以后，
0: 对对对，来台湾我觉得是。

0: 最适合。
1: 对啊，不然的话真正在七八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如果平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太敢到户外。我常常就是从我的停车场走到一个我要去的目的地，到那个过程大概可能不超过五分钟，但是我到了以后真的就全身是汗了。
0: 对，然后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暂时不动了，
1: 对，就不想动了、
0: 哦、不想动了、哦、可能就想说吹冷气了、
1: 嗯、是是是
0: 啊、就好像有时候现在我们上班嘛，我们常常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待着啊，中午也不想出去吃饭啊，一定都在公司里面解决。
1: 对
0: 啊，一直到了这个下午下班时候啊，你才敢往外跑。台湾的这个夏天啊，真的要注意啊，千万不能中暑了，实在太热了。
1: 对，就如果你真的要七八月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比方说，你可能要穿一个那种就是防晒的外套啦，或者戴帽子啦、戴墨镜啊、擦防晒油，这些通通都要。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去海边就不做这些的防护啊，其实一样啊，在市区它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0: 对，当然也有人天生不怕热的啊、我也看过很多人啊，他也许在夏天他照样啊在户外可能骑脚踏车或什么的、啊、甚至我觉得台湾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生活上交通上啊，他为了方便啊，他会骑摩托车啊，像这种中午大热天你在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骑摩托车，那也真的是非常的热。
1: 对，
0: 所以我就回想起其实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这么做过，
1: 以前没那么热啊、
0: 就是、以前没那么热是没有错，但是、夏天、哦、基本上还是热了，尤其中午都一定是会热的，那样的生活你都会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现在就好像已经受不 了
1: 年轻那个时候耐热性比较高。
0: 是，
1: 在这边我们又插一波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台湾其实骑机车的人很多嘛，那常常呢等到这个红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为什么前面明明呢就是有一块空地啊，可是大家都不往那边骑，然后通通都躲在那个树荫底下，就是为了等红灯的时候，因为车子是静止的嘛，那如果说你静止可能一分钟的时间在那里曝晒，那是很折腾人的。所以呢机车他们大概都会找一些掩蔽物，比方说树的下面啦，或者是这个大楼的阴影下、啊、这样子呢才不会这么的热。
0: 是，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人到底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方便比较重要，或者说时间的掌握比较重要。台湾人的讲真的这个节奏是比较快，尤其在都市里面、啊嗯、分秒必争、啊、就觉得摩托车啊是最能够把握时间的啊，又不用等，然后呢又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然后钻在这个车阵里面又比较方便。可是呢其实第一来危险性比较高了啊，再来呢你这个不管说是碰到了艳阳天还是突然来的这个倾盆大雨，我都觉得骑摩托车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摩托车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嗯
1: 一台
0: 甚至可能超过。
1: 对、
0: 啊、据好像统计就是说这个摩托车的总数好像跟人口数已经差不多
1: 了因为它真的方便了。
0: 对，是就大家图方便。可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要喜欢方便，或者这么喜欢就是说把握那个时间，为什么步调不能慢一点啦、啊嗯、或者怎么样啊，那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从容一点，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啊。是是是，等你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政见呢分享出来。
0: 就是摩托车要加税啊，一定很多人会打我。
1: 那你应该选不上好了，这就是呢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要送的一样呢是孩子读经的这个书啊，那是不同的版本啊，我们已经送出的是第四本咯。那请淳哥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出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介绍了一个活动啊，法国有一个这个艺术表演团队啊，它有一个主题四个字叫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跟动物有关系。
0: 跟动物有关、okay、非常大型的动物有关。
1: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抽到一本书哦。那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造的戏曲梦工厂的剧展。我们聊到了今年迈入第九年，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由刘建国老师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而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相当特别的团队，我在过去曾经到实地采访过，那就是在1920年创团位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那么他们在台湾台北时间9月5号到6号要登场演出，带来的是巫庙。它是一座有久必应的神秘的巫庙当作起点，在戏中展开了一则当代黑色寓言，也借由傀儡的悬丝牵动人性的幽暗，更结合木偶的变脸、器官交换的创新演绎，来映照当代社会对容貌、身体跟权力的执念还有焦虑了。

好的，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那么在这一次呢，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带来的是乌庙的演出。说到创立在1920年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参与了2026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他们推出全新的创作乌庙，乌就是这个黑色的乌，乌庙它是改编自《聊斋志异》的陆判，也携手无独有偶工作室的剧团戏团的艺术总监郑佳音，还有编剧李义修，以及戏偶设计余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大家共同打造一出融合百年悬丝傀儡技艺跟当代剧场美学的黑色语言。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乌庙以一座写着数字97的神秘庙宇当作起点，而阴间的判官陆判，他以酒当作代价，替人换眼睛、换脸、换器官，实现人们对青春、健康还有人生翻转的渴望。但是呢，当愿望可以轻易交换，人性的贪恋当然也随之失控了，最终再也分不清谁是谁。这个乌庙的作品，它是借由奇幻怪谈跟黑色的幽默啊，来映照当代社会，大家对象容貌、身体、权力的焦虑，也让百年前的作品呢，《聊斋志异》的陆判的这个文字当中，成为了今日依然尖锐的语言。其实这个演出相当特别的地方是哦，在舞台上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突破了传统傀儡戏的形式，只有三位操偶师同时操演19尊的传统戏偶，有10尊现代机关悬丝偶，还有面具的角色，并且结合了木偶的变脸、空中飞行、人偶同台、器官挪腾、草席妖怪这些创新演绎，来挑战悬丝傀儡前所未有的表演形式。舞台设计更取材自民间演戏常见的板凳还有草席，把传统演出元素转化为充满象征性的剧场的空间，展现台湾傀儡戏在当代创作上崭新的可能。好的，继续下来我们就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认识台湾唯一的傀儡戏剧团的职业团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而待会透过艺文线上我们电话专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飞凤位在高雄市阿莲区，创立在1920年，历经了薛家四代传承，拥有百年的历史，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民俗类、传统表演艺术类保存团体的荣誉，是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剧团。锦飞凤在民国89年到114年期间，22度荣获了高雄市杰出演艺团队，也曾经获得教育部第9届艺术教育贡献奖的活动奉献奖。团队常年深耕校园艺术教育，也带领学生屡获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演出方面呢，锦飞凤擅长宗教仪式跟文化的展演，更长期致力于傀儡戏的传承还有推广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为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了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一段傀儡戏的音乐之后呢，透过一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在今年参加2026年这个戏曲梦工厂，他们将带来的精彩的展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衰，慢慢衰。桂林公，树平心，慢慢衰啊。天主大帝可以甘霖降上，我家之因，寒暑乃顶之故。启陛下，心非雄才，心灵不明调，不随家己行，东担为利险。离乎国安，心随干扰多地，南部陛下，知乎大因，扛心灵讲大德，慢慢衰啊。传旨，民国老师大摆宴，安尼众文武公卿，顶有桂林公，庆应一番，慢慢衰啊。再会。

0: 六观立通，
1: 一文献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的警徽凤傀儡戏剧团团长，我叫薛银元。那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制作，叫做《巫庙》，那即将会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来演出。那演出时间是9月5号、6号，下午的场次2点半开始，那晚上是7点半。那另外我们还有高雄场的部分，高雄场是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10月3号、4号，都是下午2点半，有2场。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进到剧场来观赏我们非常难得一见的传统傀儡戏的演出《巫庙》。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个团队跟大家来介绍参与了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这是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目前接受我采访的是现任的团长薛盈元，薛团长，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刚才跟团长叙旧啊，因为记得不知道有没有20年了，哇，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年纪蛮大的哦。应该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您的家道剧团来采访啊，那时候对你们的演出跟付出呢其实感动满满哦。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呢，我们的所在地在高雄的阿莲这个地方哦，那过往呢其实在北部看到展演的机会并不多，但你们活跃在南台湾，尤其是在做一些学校啦，一些传承的工作，甚至参与像宗教的科仪哦。不过我想请教这个薛盈元薛团长，团长这次到北部来，那么在参加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哦，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我就想请教薛团长，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制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哈。那当然，在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倍感压力了哦，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哦。那而且过去在北部演出的话，大部分都是以教育推广的形式哦来做演出，那很少有机会就是在比较正式的剧场里面哦，然后呢用剧场的形式来做表演。
0: 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锦飞凤傀儡剧团来讲的话，除了说它是一个正式的演出的场合之外呢，它不只是教学。

0: 绝了，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场的演出嘛。你们这次还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有这样的合作，这是跟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佳音、编剧李义修，还有戏偶的设计于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都有这样的一项的合作的机会。过往以锦飞凤来讲，金木红刚好这种的机会，该跟别人有这种合作。
1: 过去的机会跟无合作啊，遮济啦。过去我们大概会有导演、有编剧、有音乐设计，就大概这三个比较重要的。那关于那个戏有设计、舞台设计、灯光这些是没有过。那这次呢，都是第一次来尝试。
0: OK， 我想请教这个宣营员团长，团长，因为这一次呢，包括戏偶也有对方的团队的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创意哦。那对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傀儡的戏剧团队来讲的话，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接受度高不高？
1: 我想过去大家对于传统傀儡戏的印象是都是比较刻板的印象，可能是在宗教仪式里面演出。那这次能够跳脱这种宗教仪式的形式，然后进到剧场里面来做表演，那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尝试跟突破哈。对，那这出戏我们今年因为有郑佳音导演然后还有李义修编剧以及还有音乐设计，阵容非常的坚强，那我想这一出戏乌庙的可看性是很高的。
0: 嗯哼 ，OK， 我其实看到了这个你们参与的记者会当中，你们其实也有就是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演出的情形哦。那这次呢，我看到了这个文字的资料特别提到说呢，这次由三位的操偶师同时来操演，有19尊的传统的戏偶、10尊的现代机关悬丝偶跟面具角色等等哦。那三个人同时要在舞台上有这么多的变化，如何驾驭呢？
1: 我想因为我们这三个人是因为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我儿子，就是我们的锦飞凤的第三代跟第四代来共同演出。对，那因为我们想说场上的人就是以我们剧团的自己人为主，所以其实三个人在场上是非常的忙碌的。能不能要抄我，然后还要换布景、换道具、搬道具什么的，对，完全都要自己来。而且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舞台的设计是完全是铺路式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布幕遮住，所以观众是完全是可以看到抄偶师如何来操作这个傀儡戏偶，它是一个人偶同台的表演形式。
0: 了解，等于是说这个剧场演出的过程当中，它是 open 的就对了。
1: 是的，
0: 以前它好像布袋戏的演出，它一弄拆牢，对吧？那傀儡戏演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荧幕的遮蔽嘛，所以那个在换偶啦，或者是操偶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样的仔细哦。但是这一次呢，你们是一个全部开放的剧场的形式来演出哦。那就我自己来讲啦，因为曾经到你们的剧团去采访嘛，我其实拿那个傀儡戏偶的过程当中，我就手忙脚乱。你们同时有将近30尊的戏偶同台，那换戏偶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布景道具的过程，那不是难度很高吗？
1: 是的，嘿，是，其实场上是很忙，那但是在郑佳音导演他的调度之下，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演出啊，每一个换场其实都还很流畅，都非常的流畅。对，那这个工作就是郑佳音导演呢，真的他非常有经验。那场上如何调度，如何让整个剧情能够一幕接着一幕这样子走，那郑佳音导演他虽然是现代偶戏的，但是他也非常的有经验，也曾经跟传统偶戏团队有合作过，所以他还蛮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对，那所以在整个编排上，其实虽然很忙，但是我觉得忙中有序，整个剧情高潮迭起都非常的棒。
0: 我想请教这个宣应员团长，团长，因为在这一次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参与的2026戏曲梦工厂嘛，那在现场演出的包括您、您的夫人还有您的儿子嘛，你们平常其实在家呢不断的在操偶，所以我觉得 在现场的演出来讲，我

0: 点都不会担心你们会忙不过来哦。但是你刚才一再的称赞呢，参与演出的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的这个也是担任这个导演工作的郑佳音哦，就说呢他的调派之下，让我们的整个演出非常的流畅哦。这个对于这样的合作，未来会成为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我们在文化的展演来讲的话，对于你们的偶戏的这个调动啦，或者是这个铺陈来讲，会有一些帮忙吗？
1: 是有很大的帮忙啊，当然跟我们过去的演出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过去我们的演出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团里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对，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完全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对，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整个制作团队的共同合作，那我想这种形式以后我们也多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演出形式。
0: 了解，等于是说过去自己自编自导自演，那或许呢由于这个传统戏曲的传承的工作，我们有一定的想法嘛，哦，那个架构是很清楚的，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说不定也可以激荡出更多的火花出来哦。可以听得出来，这一次的合作你们非常的开心跟愉快哦。

0: 不过好奇请教薛盈元团长，团长过去跟我无独有偶曾经有机会接触过。
1: 无独有偶，其实我们是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好朋友了
0: 啊，可是没有合作过啊。
1: 对，是没有合作过，但是我又后来又回想起来，我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嗯，也超过25年了，
0: 比我们认识还久。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当初景辉凤开始要，就是说要跳脱这个宗教仪式的演出，
0: 嗯嗯，文化调一当中是吧？嘿，
1: 没有嘿，一当中哦，一当中我们在高雄的高雄县的那个文化局，他们就有一个申请补助案。哦，就是杰出团队，地方的杰出团队补助案。啊，那时候我们有去送案，啊，然后案子有通过，然后要执行，但是在执行上是有困难。那后来，反正最后就是我后来就是郑佳音，哦，郑佳音他下来帮我的忙，把那一次的，就是那个案子的制作把它完成了，也做了一个发表。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是比较就是简单性的合作，因为我们是用我们原本宗教仪式演出的剧本
0: 啊
1: 的故事哦来做改编，对啊，然后让佳音来帮我们做一个编排，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其实是认识很久，从他们第一年创团的时候我们就有认识了，跟无独有偶他们之前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台湾哦，那通常如果下来南部的话，那无独有偶佳音他们也都会带着这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我们剧团来做交流哦，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郑佳音哦还有丽珍，我们其实都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以前一直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合作哦，除了上次的那一次之外，那一次比较不算是正式的合作了，
0: 他等于是资源的概念啦， 对不对？
1: 对对，那个是比较没有剧场的那种，佳音算是下来救火的。
0: 没有，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对这个无独有偶来讲的话呢，当然偶戏是他们的主角嘛，他们也不断的用当代剧场的方式这样的角度来创造这个偶戏的演出哦。但是我觉得从他们创团一直到现在就是尤其是过去长期跟你们的互动，我觉得你们是他很重要的养分呢。因为你们四代传承到现在，而且成为了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哦。其实你们的技艺，就好像我们也都了解哦，你们是目前呢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包含了民俗类跟传统表演艺术类的保存团体，很少人一次囊括了两项哎。所以我在想，你应该是蛮多人学习仿。

0: 笑的对象。
1: 没有，也对，因为本来宗教仪式的演出就是我们最基础
0: 擅长的嘛，齁。
1: 对，如何说从在宗教仪式上能够跳脱到这个表演艺术，甚至剧场的艺术，那这一个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跳痛的改变呢。
0: 对，我在想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不对？我还犹记得呢，一二十年前呢，到这个您的剧团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没那么大，对不对？啊，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接棒这个传承工作？那时候他的意愿并不高嘛。但现在，看到你们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展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来接棒，应该是嘛，因为第四代嘛。
1: 对。因为其实傀儡戏来讲，在台湾是一个严格来讲是个快消失的剧种，
0: 示威了。
1: 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认为，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个使命要去做推广跟传承的工作。对，那传承这一块，当然除了说我们在学校教学生以外，那另外比较现实面的就是说，这个剧团景飞凤以后到底是谁要来接班？能够让带着景飞凤这个剧团能够继续走下去，当然是以会自己的孩子为主了。当然自己的孩子能够来接班的话是最好。对
0: 对，
1: 而且我们孩子也，我从小也就一直在培养他们，未来能够多参与这个传统傀儡戏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跟演出。现在这个儿子他至少是留在剧团里面，是在这边做专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的第四代能够把这个景飞凤这个剧团能够把它接班起来了。
0: 没错，你看，创团在1920年，已经百年的历史了。我知道，其实从过往跟你的接触到现在，都可以感受到您的急切性，因为傀儡戏剧这样的传统剧场的演出来讲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你看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也就只有你们。其他都是业余性的，甚至我也可以这样去解读，他说业余性的剧团或许他玩票性的，或者是他的嗜好而已，不是成为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的水平要那么高哦。所以相信在第四代的接棒之后，让你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又感受到了景飞凤傀儡戏剧团呢，你们想突破的心情诶。这次跟无独有偶郑嘉音他们的合作呢，我觉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哦。我想请薛银元团长继续帮听众朋友来介绍。那今年2026戏剧梦工厂的演出，我都有跟你讲哦，你这边是了钱了，亏本演出了。光你那些偶重新做那些道具，那些有的没有，你不知道了解几块地了啊？为什么坚持要演出？又演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呢？
1: 2026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其实当初策展人刘宪国老师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吓到。
0: 怎么说？
1: 因为过去我们传艺中心里面的一些开枝散叶计划里面，有很多计划，其实我们都只能观望啊，感觉自己没有符合那个资格去申请这些计划。对。那这次策展人刘宪国老师他愿意主动来找我们，来邀请我们来参与这一个戏曲梦工厂，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对，那也打破了以往说，无独有偶，其实过去他们也一直想说，怎么来跟景飞凤来合作，跟传统傀儡戏能够来创作，能够看能不能创作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对，那其实那时候跟无独有偶那边都一直放在心里啊。感觉说想说要怎么合作啊，但是合作很现实的事情就是经费的问题。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谈一谈都搁在那边，都没有去进行，
0: 就不了了之就对了。
1: 对啊，一直到了这个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进来，我们就跟嘉音讨论说，我们的好机会好像来了。嘉音他也说，对，时候到了，要促成我们两团的合作制作这个梦想在今年可以开花结果了。
0: 真的好。
1: 对啊，所以戏曲梦工厂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知道说过往在戏曲梦工厂的这些团队还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非常现代非常前卫甚至要一定都会需要跨领域做一些不同形式

的演出啦，可能要颠覆传统或怎么样，这些制作可能也需要非常多的专业人才来加入。那当然整个人才的加入之后，当然整个制作费会非常的高哦，高过甚至其实我自己有一点觉得说怎么会要亏那么多钱，讲白一点就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其实。

过这一次的机会。刘庆国老师不容易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对，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就算赔钱也要做，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因为我们未来还要传承给第四代，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对，所以我们就好吧，就定下心来，然后就把这个计划这个制作把它好好做，做出我们的名声出来，那让台湾的傀儡戏让更多人知道，也让我们景徽凤的名声能够越来越响亮，这样的话在台湾的傀儡戏要再继续推广传承下去，这个

0: 南京。
1: 薛云元团长邀请雅哥呢，就是啊，参与这次2026戏曲梦工厂，真的把戏给他演下去。我觉得您的老婆呢，因为我有机会跟他有一些互动，真的、啊、阿香夫人呢，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呢、哦。那过往其实我们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又说到了，其实锦飞凤一直想要突破啊、哦，所以这次我们即便是亏本的状态之下，也希望给第四代有更多的可能性跟发展，所以有跟无独有偶郑嘉音这一次的合作。那你们那个就是剧情的选择，就是这个故事性又跳脱了以往的观念了。我可以请薛云元团长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吗？这次演出的巫庙，这个巫就是巫美的巫，黑色的巫嘛，巫庙嘛哦。那演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是不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呢？
2: 好的，那这个巫庙哦，台语叫做巫庙啦，
1: 巫庙嘿，
2: 巫庙
1: 做巫的就对了。
2: 对，那这个故事的发想其实是郑嘉音哦导演他起初的发想，他就从那个《聊斋志异》里面的陆判这一段的故事，
1: 是
2: 他觉得说好像还适合传统傀儡戏来演出啦。
1: 嗯，
2: 对对，啊，然后他就跟我们讨论，后来我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故事性不错，对，因为里面的这一个判官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判官，那再加上李一修哈，编剧李一修老师哈，他的手法把这出戏做改编，改编的有一些的里面的动作，哎，其实跟我们过往所做的一些动作是有雷同的，
1: 嗯，
2: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剧里面有所谓的钟馗醉酒啊，
1: 嘿，
2: 哦，啊，但是我们里面啊巫庙剧中的这个主角判官，他也是一个很爱喝酒的，要喝酒呢他才会办事的一个判官。整个故事其实大概就是讲说一个阴间的判官跟一个阳间的判官他们俩相遇的故事。
1: 嗯，
2: 那阴间的判官呢，这个陆判呢，他就是在阴间犯错了，然后他因为喝酒误事然后不小心放走了99个这个冤魂啊，放了这99个冤魂之后，结果他因为犯错，所以就被打下来凡间。那打到了凡间之后呢，因为他喜欢喝酒，所以呢，他变成是一个就是说有求必应的一尊神明。对啊，然后呢，因为大家哦都拿酒去给他喝，然后就可以完成他的愿望，达成他的愿望。那就觉得说，哎呦，这尊神明非常灵验，所以就帮他盖了一座庙。那在庙里面供奉着。哦，那这个阳间的书生判官，他就是遇到了这一座庙里面的判官，对啊，然后两个就在讲述剧情里面，因为我们剧情里面还有一些讲到一些所谓的类似像现代的话语叫职场霸凌啊这些内容，
1: 是，
2: 那也有讲到一些当官的一些事情，
1: 就官场现行记的概念就
2: 对
1: 了，
2: 对对，官场现行记类似像这样的，对啊，然后。Okay.因为这一个阳间的判官，他这种做法让这个阴间的原本的判官这个书生呢，他非常的不认同。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啊，他说：“他没办法，我必须，因为我放掉了那99条冤魂，我必须找回来，我才能再回到阴间里面去当官。”

0: 啊，但是你们阳世间的人欲求不满，想要更好啊，比如说他可以换器官呐、啊，也讲到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脸很丑，你想要变漂亮一点啊，你拿酒来让我喝，我就可以达成你的愿望，我可以把你变漂亮一点。然后呢，你是眼睛瞎了看不到，然后你想要眼睛可以看得到，我就帮你换眼睛。那所以呢，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家达成愿望，但是呢，它又没有材料，它的这些材料必须也去取别人，哦，就是用别人来换在他的身上这样子，
1: 啊，
0: 就是类似器官移植这样子的做法啊。然后整个最后庙里面就是一团乱，就是为了反正乱庙里面就很多冤魂呐、啊，就很多冤魂都在里面飘来飘去的，阴魂不散的。整出戏来讲的话，是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有些朋友来看到是说，觉得说，哎呦，越看到后面，越觉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有点恐怖啊，惊悚这样，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
1: 了解，其实哈，我觉得这出戏当中呢，巫庙呢，其实谈到了很多人性上的一些议题，对不对？尤其刚才呢，我听到薛银元团长特别说到，哇，这个傀儡戏来演这个器官置换这件事情，你看换眼、换脸、换器官，哈，其实也代表人性当中各种一些欲望，还有他的一些奢侈的渴求吧，甚至是说呢，在这里你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庙叫做有求必应，人家是有求必应，好啊，陆派是有求必应，好啉酒绝对会给你做代志就对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黑色幽默，而且呢，在这里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你们这个台湾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哦、这个戏团你们首度打造当代的剧场这样的作品、哦、我觉得这是让很多过去对于传统傀儡戏认知比较呆板或者是比较没有机会接触的人会觉得啊，傀儡戏可以演成这样哦。那我想请教薛英元团长，您的孩子如何看待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有没有更坚定他要继续走下去？
0: 孩子来讲，其实他一直熟悉我们一般的剧团里面的业务了，跟演出啊，但是哦。接到这样的一个巫庙这样剧场形式的演出，其实他也是在学习的。他有觉得说，哦，哎呦，这个比我们平常的创作哦的演出还难很多哦，要困难一点啊。对，但是对，因为剧场里面的东西，也是一门功课了。对啊，我们是比较少接触。他也后来也觉得说，哎，这样的演出也让他。认识很多，能够学到很多了。
1: 没错，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是跨出了一步，对不对？过去可能跟随你们在这个像宗教的科仪啊、宗教仪式，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学的工作啊，那么比较传统的傀儡戏的演出的形式，他算是比较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吧。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他又不一样了。好。
0: 是

0: 那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薛盈元团长，因为这次呢，你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用南管唱腔来交织十二碗菜歌，这又是用传统音乐玩出黑色的幽默。我刚才请教薛团长，团长跟我说到，十二碗菜歌，这是金门当地这个流传的这个南管的唱曲啊。
1: 它不是南管的唱曲，
0: 它不是，就一般的流行歌谣，是不是？
1: 对，就类似像那种伯瓜那种。
0: 哦，了解。
1: 啊，然后后来导演嘉音的想法，他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们傀儡戏原本传统的所用的音乐就是南管系统的音乐，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音乐老师许淑慧老师，哦，他是南管专长的，能够把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样的一个传唱的民间。

0: 上的这些歌谣能够把它放到这一个南管的音乐里面。对，对，
1: okay.
0: 然后设计了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个唱法。
1: 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新奇，还是觉得哈安内尔塞哦？
0: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不同的创意啦，对，因为但是里面的词有点难度哦，对，就是说很多段从第一道菜到第十二道菜，每一段的演出都有点雷同，感觉有点雷同，但是实际来看又是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练习当中哦比较困难的一个点，里面的词的发音啊，哦，还有那个旋律啊，音乐的旋律。都感觉非常的雷同，但是你从第一碗到第十二碗，它每一碗就是里面的词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念起来又有点雷同，这就是我们
1: 哦，那听起来很难哎，
0: 对，是会
1: 会议对吧？
0: 对对，会会议的，然后就吃到会，每一碗被倒碎，每一碗我大概倒过都是水哎。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因为。偶跟音乐是要连结在一起嘛，要融合，对不对？然后它的旋律又很雷同，所以它的词是不同的，但是旋律很相近的话，其实到后来你也会讲，起码讲个第几话呀？
0: 啊，对对对，嘿，对啊，到第几话，哎，台湾出第二章，第二页，对对对，就非常的相像，哎，
1: 真的，
0: 真的是会还有押韵，都是有押韵的。
1: 了解哇，我真的要进到剧场欣赏锦飞凤跟无独有偶的合作，我光听起来我就觉得趣味横生了耶。好，最后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现任团长薛盈元薛团长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在过往你也跟我说过啊，你们其实每年都会到这个中国啊，那跟这个傀儡戏团的老师傅来请益，然后有一些互动嘛啊，您觉得在中国当地的傀儡戏的演出我可以理解吗？他还是保留比较传统的演出的形式，但是锦飞凤来讲的话，回到台湾来，像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或者说其实你们不断想要有一些创新或者变化，可以跟大家来聊聊两岸之间的一些比较吗？
0: 其实台湾的傀儡戏其实以前就是都在宗教仪式演出，所以那基本在台湾的演出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没有去重视这一个超偶的技艺、超偶的技巧，还有这些超偶的细腻度。我们到大陆去学习，那主要也是学他这些超偶的这些技巧。对，因为这个是在台湾没有老师可以教。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会把整个过去所学的可能那个基本功法不对的，完全要放掉。那重新接受新的这些基本功法，在大陆那边其实他们的傀儡戏其实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啊，这个传统的保留也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是有艺术学校专门在培训这些傀儡戏的这些演师对，
1: 是有计划性的推广就对了，
0: 对，所以他们会有比较一套完整的教法。那当然我们是私底下去找老师，不是到他们的学校去。对，所以老师又是另外一种教法在教我们，就不是用学校那套比较正规的教育系统在教。对，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长时间在那边。
1: 是。
0: 对，都要找时间特别过去才有办法学习。那从老师的教法里面，其实真的跟我们过去以往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在整个动作上，现在的动作都非常的细腻，都要往这个细腻的方向去走，而且还必须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动作平常比较少用到的这些动作都必须要去学习了。所以大陆那边他们的傀儡戏其实发展的很好，保存的很好，而且也传承的非常的好。那因为他们有一个公家的剧团嘛，就是泉州木偶剧团，所以他们可能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那反观我们台湾的话，其实是没有比较专责的单位来负责这一件可能要做推广、要做教育啊、要做传承这件事情。
1: 了解，等于是说在中国来讲，他们有专责机构，然后有这个公单位的权力的辅助啊，所以他们有比较系统的学习的环境就对了。那么在台湾来讲，像傀儡戏，像锦飞凤来讲，即便是百年的剧团，其实还是靠自己的单打独斗。

0: 那我觉得也很开心，这一次呢有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我相信它可以开出不同的花朵。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薛应元团长，你跟您的夫人蛮坚持的耶，好像是阿公爸爸交给你的这一项的传承的任务，不想让它断掉哦。那么进到校园去推广，还有教育的展演，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吗？
1: 是的，这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这个绝对不能断。对，推广啊，然后到学校去教学，这个是我们会持续一直持续下去的。
0: OK，好，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团长薛盈元薛团长。南京曼喜高无独有我工作室的合作嘛？哦，那有这次的成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在经过不断的沟通啦、排练的过程当中，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收获的嘛？哦，未来你有没有去想到过，除了傀儡戏自己偶戏的合作之外，还可以跟其他的传统剧种的一些配合呢？
1: 当
0: 你有
1: 然，
0: 想过吗？
1: 有，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尝试过了。对，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布袋戏、跟歌仔戏，甚至豫剧、台湾豫剧团，
0: 也都有啊。
1: 对，都有合作过。但是就是好像不是很，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
0: 就是说，比较不是量身打造的概念
1: 对，
0: 就对了，哦，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演出的团队之一而已就对了。
1: 对，可能这个里
0: OK，
1: 面呢、有跨领域啊，有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形式。
0: 好，
1: 对，过去都是只有这样子而已的。那今年的这一出乌庙，我一直觉得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据说票房都有几场都已经完售了，而
0: 听
1: 且
0: 说你
1: 都
0: 们
1: 还。
0: 家的票也卖得差不多了呢，我要去排补位耶。反应很
1: 就是
0: 热
1: 在
0: 烈。
1: 宣传的当中，大家其实就非常看好。看好这一个作品啊，尤其又是我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跟锦飞凤的合作，从传统跟当代，这样的一个个偶戏的结合，对，而且佳音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对于他当导演，其实大家都很想来看这一个作品，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听行政在讲说，我们有几场的票房已经都完售了，甚
0: 真
1: 至
0: 的。
1: 还没正式开演之前，就已经大家都非常期待。那其实我们也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剧场里面来看一看，对，这个非常不一样，可能百年难得一见过去从来没有的。
0: 没错，好啦，我觉得刚才薛应元团长特别跟我说到了啦。虽然在台湾台北时间，这是在9月5号跟6号哦，这是礼拜六、礼拜天有3场的演出嘛哦。不过呢，在10月3号跟4号在高雄也有演出嘛哈。好，如果没有抢到台北的这个欣赏的票门票的话呢，高雄应该10月3号、4号还可能有机会，是吧
1: 是的，
0: ？OK，好。我要建议这一个主办单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或许可以卖那个卡票，我要用卡的款呢，塞不？我自己带长板凳啦，哈。好，我到高雄去看比较实在，对不对？
1: 如
0: 有
1: 果
0: 机
1: 说
0: 会，
1: 真的不错的话，加点尝试是真的啦，
0: 我觉得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哈，以台湾的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由锦飞凤带来的这个乌庙的演出，那是你们很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个代表作，
1: 真的，对，我们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对啊，所以这一个作品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重要，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跨很大，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也给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在傀儡戏这条路上能够继续走下去。
0: 了解，你说跨很大，我后面加一句也花很大，哈，
1: 也真的花很大，要 去
0: 没有，
1: 做更多的名气来补。
0: 没有啦，我跟你讲哈，要加演，对不对？搞不好有机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员都很笨的舞啊，现成的嘛，对不对？然后也做出来了嘛，哈。如果有文化场次的这个邀演的话，欢迎大家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联络，这样 OK 哈。
1: 可以，对，让我们把那个成本给赚回来
0: 哎，对对对，真的，未使互伊了解，了解这个团怎么样支撑下去呢？请大家多帮帮忙哈。
1: 还
0: 好。
1: 邀请去演出哦。
0: 好，
1: 也去
0: 有
1: 看剧场，
0: FV 嘛，对不
1: 有，
0: 对？
1: 哎，有有有。
0: 好，或者说你直接去搜寻锦。

0: 飞凤傀儡戏剧团，锦锦绣如花的锦，飞就是飞黄腾达的飞，凤凰的凤啊，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就可以进到网页上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了啊。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薛盈元团长跟大家的分享跟介绍，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我也接收到了，继续加油。
1: 好的，
0: 谢谢团长，我们阿联再会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拜拜。

金托西苏莫恩哟莫叫一旦身形鬼

拳男儿志未善，用一碗剪笑无钱，官不尽毁官尽，下必要要缩小钱啊！小人生着名土出勤，假结真招呼各用官，自是读书为本，功名别得生气。今年大比主人要往京进口，但是爹妈亲老为银珠唔加远离之后，所幸令我囝十分幸得，我就来中拜别马亲，往京求取功名啊！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一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在1920年成立的，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刚才薛盈元团长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2026年参与了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带来的巫庙，不只是一次经典文学的改编，也是一场传统艺术跟当代剧场跨界的实验。当我们走进这座有酒必应的庙宇的时候，在笑声、惊悚跟荒诞交错之间，看见的或许不是鬼怪，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真实的欲望。我相信也呼应了这次的主题，生而为人。它不只是对剧场形式的翻转，也是对人性价值的深刻的演绎。而这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集结六出

的好戏，回应戏曲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历史跟情感的综合艺术的形式，同样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时代的焦虑。这次呢，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透过这个展演呢，也希望可以敞开多元的诠释跟思索的空间，借由戏曲来深掘人性的光辉、幽暗、矛盾跟脆弱，来探寻那不可替代的灵魂温度。透过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多多看一些戏剧的展演的活动，给予这些剧团更多的相挺跟支持，好吗？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一段呢、哦，这是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在今年的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乌庙当中特别设计的音乐，大家稍微比较一下，跟传统的傀儡戏的音乐差异性到底在哪里？一起来欣赏。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活动呢，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啊，是2026台北艺术节，它有个副标题呢就叫做大象来了。大象要到哪里呢？大象呢要在士林这个地方同时出现。哇，我们知道大象是很大的，如果三只很大的机械大象

0: 样走在这个士林街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定非常热闹。
1: 对，我看到他是要到士林，我都有点期待了、哦、我很想，虽然说那两天哦不是我们的上班日，是六日啊、哦，这我都很想来这边哦看一看，到底他这个大象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般看到的大象那么大？应该是了、哦，
0: 应该更大。
1: 对啊，更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代表就是说它的这个场面呢，是应该是就是相当浩大哦，一定是吸引很多人来看。那几天应该是对士林夜市的生意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才对。
0: 对，那会选在这个时刻呢邀请到这个法国的团队来到台湾表演呢、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在40年前的时候这个动物园其实在圆山就靠近士林这个部分呢、啊、后来因为这个木栅动物园建好之后呢就整个动物大迁徙到了这个木栅去，所以呢有点像是呢重现大象呢他们要来迁徙的一个企划画面。
1: 对，那其实他这个展演的这个时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呼应一下啊这个圆山动物园的这个创立的历史年份啊，你刚刚讲他是40年前移到木栅去对不对、
0: 嗯、
1: 他当时啊在圆山落脚的时候呢是1914年，所以这次呢他们大象来了这样的一个街头艺术他是在晚上的7:14起步，是有点意思。
0: 是是是。那这次来参加的这个表演团体呢刚才有提到他是法国的团队，那他们是成立在1982年的奥波西托剧团，是欧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的艺术团队啊。他们向来都是以大型的户外展演还有城市嘉年华为他们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剧团最大的特色就是很擅长呢跟在地来共同创造这个艺术的情景，所以呢这次啊在台北就可以看到这三只大象哦。
1: 对，刚刚我们说、啊、这个士林夜市的生意会好很多、啊、主要就是他经过的那条路、啊、旁边就是士林夜市、啊
0: 嗯、
1: 当大家要等待大象来了之前呢一定会先去饱餐一顿，或者说看完大象以后呢也会去夜市再饱餐一顿、啊、所以其实士林夜市好一阵子哦没有热闹的这种人山人海的状况、嗯、但是我相信啊 ,9 月5号跟6号那两天的晚上绝对是人山人海。
0: 对啊，尤其啊它是晚上嘛，然后那个灯光还有鼓声还有就是传统的双簧管的骑兵乐队，另外呢还有吹奏这个风笛啊，表演的人还会手持这个火炬，哇这个看起来就会有很强烈的声光效果啊，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所以淳哥你要来的话早早卡位。
1: 对，恐怕抢不到什么好位置啊、哦！通常你要能够拍照啦，或者说想要有一个绝佳的这个观赏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看到应该都是有人可能下午、
0: 哦、就要去，
1: 大概就要到这个沿路经过的一些地方啊、哦，找好地方先占位置。当然了，这个好的表演都值得的啊、哦，就像中角湾的潮与火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前几天就去看了一下。那我就想，哎呀，这个表演到底是有多好看呢？这下午哦，大概4-5点哦，就已经在沙滩上都坐满了人啊，大家都已经抢好了位置。结果一直要等到7点钟，大家也不敢去上厕所，哎，怕位置被人家抢走，对啊、哦。所以呢，这越到靠近晚上7点的时候，越聚越多的人。最后看了那个表演，那真的会觉得说，哎，值得了。
0: 嗯，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你要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先了解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旅程呢，会觉得收获更大了啊、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2026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目前央广正在举办的大型活动，就是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那每个礼拜呢，我们都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海角七号》。
1: 哇，说到《海角七号》啊。这个电影当时的这个票房啊真的是令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
0: 嗯、
1: 啊。其实在海角七号出现之前 台湾的这个电影哦，已经是低迷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家都不到电影院看台湾的电影了。啊，海角七号出现之后呢，那就

0: 就拉起了一波的这个高潮，就是当后来陆陆续又有好多电影哦，票房都不错，
1: 对，都破亿了，
0: 对对对，觉得是不敢相信台湾的电影可以卖破亿哦，这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是魏德胜啊，他也因为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奠定他的畅销导演的一个地位啊。那演员呢，包括了像是范逸臣，还有呢来自于日本的田中千惠，还有这个中孝介。当然啦，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呢，他讲的就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两段感情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是需要有这个会日语的这些演员呢，来烘托出整部戏的一个气氛。
0: 对，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吸睛的、啊、反而是一些配角、啊、事实上当时那些配角也都红了、啊、比方说已经过世的茂伯、
1: 啊、对，
0: 他是台湾这个传统音乐的、啊、一个乐师、啊、
1: 对，
0: 但是其实也好长一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啊，他也因为啊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出色哦，后来还蛮多露脸的机会。另外像是这个有一些艺人啊，像这个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先，
1: 马拉桑、
0: 哦、对，马拉桑还有这个甲子大乐团的这个主唱小印哦，在里面表现都非常抢眼哦，所以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卖座其实捧红了蛮多人，当然更重要就是说也带动了垦丁的观光。
1: 对，因为它的整个场景呢就是在垦丁来拍摄的啊。那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会到这些电影呢所拍摄的地点呢去拍照打卡啊。那整个呢都是在屏东的恒春半岛来拍摄，包括了有恒春的古城啦，垦丁的海滩啦，白沙湾啦，万里同，还有渔港，甚至呢连饭店呢、啊、也都是他们拍摄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因此呢屏东县政府、哦、他们都做了一些特别的指示，让所有的这些影迷们都可以来朝圣。
0: 是，其中呢这个范逸臣呢、啊、他在里面的这个戏里面的名字叫做阿嘉
1: 阿嘎, 阿嘎、
0: 哦嗯、这个阿嘎他住的地方呢我去看过，是要买票的、
1: 哦、还要买票、
0: 对对对，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借他们拍摄嘛、后来红了，就很多人想要看看啊，到底阿嘎他住的地方怎么样，所以当然他门票是很便宜了、主要也就是可能借此啊，等于说让这个参观的动线更有秩序一点，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了啊。总之呢这个电影啊确实可以带动观光啊，对于这个地方啊，或者说对于台湾的这个电影本身来讲啊，都是这个两全其美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相辅相成的成果了。
1: 对啊，像是主角这个范逸臣啊，因为其实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啊，让他演了这部戏之后呢，哇，连他的这个唱片呢都开始带动了一个销售量，所以一部电影的影响力还真的是蛮大的。
0: 对。那这个海角七号啊，电影呢可以讲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了。这次能够在这个台湾十大电影票选里面啊，作为这个十部电影之一啊，它绝对是有这个地位的。
1: 是，好，那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对于垦丁这个地方也很向往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着手开始来写你的心得感想啊。因为征文的部分呢就50个字到100个字，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掌握。另外呢投票就非常的简单，只要到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这一则贴文，里面就有连结，点进去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投票就可以了。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来参与啊，那这样子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啊。那接下来我们是请淳哥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大纲是什么。
0: 好，其实刚刚有大致谈到了，就是在60多年前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也都清楚那个时候这个二战啊刚刚结束没多久嘛，那这个有一名啊日本的教师啊，他就在这个战后呢离开了台湾。不过他当时呢是在台湾呢有恋人啊，那也被迫分离。他没有办法啊当面说出的这种思念呢，就把它写成了7封情书。但这个情书呢都一直没有送达。那60多年之后呢，在台北啊闯荡音乐圈不甚得意的阿嘎，也就是范逸臣，他返回恒春成为代班邮差，却意外发现这批寄往旧地址海角七号的信件。那同一时间呢，这个有一位日本女孩她来到恒春等于说是加入了这个演唱会筹办的团队。 那他们呢，也就是跟这个阿嘎还有一群各有故事的在地居民

0: 临时组成的乐团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协调啊，那么经过了冲突磨合，那最后呢终于共同完成演出。那阿嘎呢也跟啊这名日本女孩啊，因为她是居中啊担任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逐渐产生了感情。那那七封呢迟到了60多年的情书呢，最后也就把两个时代的爱情给连接起来了。
1: 对，这个光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场景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哦，这个沙滩海边很漂亮的饭店等等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许有一些网站还是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了、哦、
0: 是。
1: 好，那就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请听众朋友呢听了今天节目之后呢，也开始可以动笔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俚语谈谈俚语。
1: 俚语谈谈俚语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总共有10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句台湾俗谚是昂亲某亲老伯啊趴车铃。
1: 昂亲某亲老伯啊趴车铃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0: 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1: 好，有3个选项哦，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听听我们的分析好了。第一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什么呢？
0: 好，我们讲啊，通常在厨房里面啊，都是这个妇女啊在做饭嘛啊、但这个妇女呢，到了厨房一看，哎呀，什么柴也没有啦，锅子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啊，那就变成说缺东缺西，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到厨房里面，不是说她没有本事，而是呢，你根本没有什么材料让它发挥啊、这个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
1: 好，那选项二呢，老当益壮返老还童。因为我们刚才听这一个俗谚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感觉呢这个老婆啊趴恰丁，就想象说这个老妈妈、竟然呢年纪很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就表示她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那其实这个趴恰丁呢，在老人家里面呢是讲这个好像如果你不小心跌倒，可是你可以顺势呢就是翻个滚啊，让大家会觉得说哇，你这个手脚非常非常的灵活。好，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0: 好，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啊，指的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只顾着自己恩爱啊，这个完全没有顾到家里面的长辈啊，这个连年迈的母亲摔倒啊，根本都看都不看，管都不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孝顺的行为。
1: 好，3个选项呢意思是截然不同的，但听起来好像似乎都有点道理，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昂亲莫亲老伯啊趴恰丁，到底是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还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夫妻很恩爱嘛，这个只顾着你侬我侬，你看我我看你啊，好像这个眼里面呢除了这个对方啊没有别人了啊，即便是老母亲啊，老伯啊，指的就老母亲啊，他摔倒翻跟斗了啊，你也不管他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只顾着自己啊，没有顾到长辈的一种啊不孝顺的行为了。
1: 哦，那真的是还蛮离谱的，就是老妈妈呢都已经趴恰丁。趴恰丁其实就是翻跟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老母亲都已经跌倒在地板上了，可是装都看不见，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太难了吧。 真的是很特别。

0: 特别的一句俗谚啊，其实我想真正会夫妻恩爱到不知道自己老妈妈跌倒了不在乎，这种情况应该蛮少见的吧？
1: 可能只有年轻的夫妻会，
0: 那他们可能不知道老人家跌倒的严重性啊。像我们就是老人家的心态就觉得，哎，那这样跌倒其实是蛮危险的。
1: 不过我想会有这句俗谚呢，应该确实了啊，可能年轻夫妻啊，可能新婚都比较恩爱嘛，这尤其这个。早期啊都是这种所谓的三代同堂嘛，啊，真的结婚了通常都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的啦，啊，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只顾着自己而没有顾到这个公公婆婆的话呢，那这句俗谚就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解释了。
0: 是会有这样的俗谚，就是表示说绝对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才可能会演变成出这样子的一个俗谚的谚语啦，啊，好，那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1: 好，这个昂亲抱亲，昂就是先生的意思啊，抱呢就是太太的意思，昂亲抱亲啊就是太太跟先生啊，这个很恩爱啊。那老伯啊，老伯啊指的就是老太太老太婆啊，通常那当然就指的是可能婆婆了啊。啪掐铃啊，就是说呢他摔倒了在地上啊打滚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这个在职场上呢，小明为了巴结新来的总监，成天围着对方阿谀奉承，却对一路栽培他的老主管冷眼相待，同事看在眼里不禁酸道，真是昂亲抱亲，老伯啊啪掐铃，太现实了。
0: 所以这句话不只是会用在亲情之间了，在职场上它也是可以拿来做形容，这也就是这些俗谚他们厉害的地方，只要那意思相近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来引申的。
1: 对，这也许就是说你有了新欢了啊，你就忘了所谓的旧爱也好，或者说以前比较这个密切的关系人啊，这关系人可能是比方说自己的父母啦啊，或者说你的主管你的同事啊，对不对，你只看到新来的人，那你就只顾着跟新来的人啊发展啊，那你不顾这个以前啊跟你很密切的，不管说是父母亲也好，或者主管也好，或者同事也好，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了啊，千万不可以啊这样子只看到新的人啊，没有看到这个旧的人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现实了。
0: 对啦，就是见利忘义啦，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昂亲抱亲，老婆啊啪恰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哦。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基隆潮境海湾节，现场有音乐演出、山海市集，能够品尝海鲜。那基隆的海鲜是特别有名的，潮境公园依山傍海，风景如画，附近还有海洋科学博物馆、八斗子渔港。在炎炎夏日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享受一场音乐飨宴，令人难以忘怀。在阳光新鲜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活动，这几部电影都很热门。那这个乐祥说他特别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因为非常浪漫，在电影里面周杰伦特别帅，桂纶镁也很美啊。还有关于台湾棒球的电影《Canon》啊，日剧时代的嘉义棒球队 Cano 夺得了全台湾冠军，也远征甲子园。那嘉义市中心圆环的中央喷水台有一座雕像是吴明杰，他就是棒球队 Cano 的王牌投手。那这个乐祥说，以前他只知道嘉义有阿里山，想不到嘉义还有棒球队的故事。那这个他在学生时代也看过好多早期的台湾电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么也谢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些电影都很经典。
0: 哦，觉得乐祥真的是蛮厉害，我还真不知道嘉义的喷水台中间这个雕像是吴明杰。
1: 对，
0: 陈哥你知道吗？
1: 是，我只知道那个喷水池附近啊
0: 有
1: 那
0: 个
1: 鸡
0: 肉
1: 饭。
0: 跟我一样。
1: 店名就叫做喷水鸡肉饭。
0: 对。 哦，所以真的我觉得乐祥他每一次在听完节目之后，他自己大概都会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讯息啊，真的是好厉害哦啊。好，那继续吧。
1: 好，这个另外

0: 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一代亲李代表三代不捌了了、啊、意思呢就是说血缘关系呢随着世代逐渐疏远，人际往来日益淡薄。那其中表、啊、就是指的像是表亲那一方面的，像姑妈啦、舅舅、姨妈那边的亲戚了、啊、不捌就是不认识的意思，了了就是没有了。那这句俗谚很符合现代社会，特别是这个大陆说的90后或者00后，基本上跟亲戚是越来越疏远了。
1: 嗯，
0: 其实台湾也是
1: 啊，对啊，
0: 像我都比较远的亲戚哦，大概都没有往来了啦。
1: 好，那这就是回复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基隆曹靖节，还有很多的活动，有音乐会可以听，搭船还可以欣赏，这个海景、吃海鲜等等啊。夏天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啊。其实真正最热的时候我大概也不会到这边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海边比较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这个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通常都是比较接近秋天的时候才比较喜欢去这些地方。虽然在秋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天空的蓝不会像夏天的这么的美哈，但是呢至少不会这么的热。
0: 所以在夏天呢、哦，在海边我们通常看到都是年轻的男女比较多、哦、
1: 对对对，
0: 他们不怕太阳，
1: 对对、
0: 啊、他们还特别喜欢太阳、啊、特别在这个夏日艳阳之下玩水 啊这个很多朋友们、啊、大家也借此联络感情，好像是特别容易升温啊。
1: 对，尤其现在在台湾还蛮流行很多就是海上运动的、啊、比方说划那个立桨啦。
0: 是。
1: 那当然在基隆比较少了，像是在宜兰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去冲浪啊，这些都是年轻朋友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水上运动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段啊。他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分享台湾十大电影，包括了不能说的秘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蓝色大门、海角七号、练习曲、Kano， 还有中破塞，中破塞就是这个半桌的师傅啊，还有 Banga 就是蒙甲哈、啊，那也就是现在的万华，还有呢就是悲情城市。那这些电影的特色呢，都是在台湾的景点来拍摄的。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的主要的设定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电影，让更多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他们在这些景点所拍摄的。那这些景点现在也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欢迎的观光打卡的景点，因此呢我们才会做这样的活动，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啊。好，那另外呢美霞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一代亲李代表三代不捌了了，意思呢就是一代亲的兄弟姐妹，二代呢是表亲，三代呢就已经全部不认识了啊。那不知道在越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更何况我觉得像是美霞他们一家应该是移民到了这个越南啊，会不会这样的情况会更为严重一点？如果没有搬来越南的亲戚，恐怕呢这个联络的机会会更少了一些啊。好，那最后一段呢，美霞提到说八月底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去澳洲探亲及旅游，打算呢在明年才会安排去台湾，可是要等到过年才能够确定。前几次去台湾都是安排在四五六月份，所以天气呢都还不算冷啊，应该是热吧、啊、他说是否台湾七八月的气候户外是很热吗？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我建议的话，我真不太推荐就是七月跟八月，除非你是不怕热的人，就是喜欢阳光的人，倒蛮适合的。
0: 对，最好是九月份以后再来。
1: 对
0: 啊，九月、十月、十一月都不错，应该讲秋高气爽嘛。
1: 是，
0: 这你看农历也许更准一点了。我觉得大概这个农历的八月份啊以后啊，
1: 就中秋节以后、
0: 哎、对对对，来台湾我觉得是最适合。
1: 对啊，不然的话真正在七八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如果平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太敢到户外，我常常就是从我的停车场走到一个我要去的目的地，到那个过程大概可能不超过五分钟，但是我到了以后真的就全身是汗了。
0: 对，然后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暂时不动
1: 了，对，就不想动了、
0: 啊、不想动了、啊嗯、可能就想说吹冷气了。
1: 是是是
0: 啊，就好像有时候 现在我们上班嘛，我们常常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待着啊，中午也不想出去吃饭啊，一定都在公司里面解决。
1: 对
0: 啊，一直到了这个下午下班时候啊，你才敢往外跑。台湾的这个夏天啊，真的要注意啊，千万不能中暑了，实在太热了。
1: 对，就如果你在要七八月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比方说，你可能要穿一个那种就是防晒的外套啦，或者戴帽子啦、戴墨镜啊、擦防晒油，这些通通都要。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去海边就不做这些的防护啊，其实。一样啊，在市区它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0: 对，当然也有人天生不怕热的啊，我也看过很多人啊，他也许在夏天他照样啊在户外可能骑脚踏车或什么的啊，甚至我觉得台湾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生活上交通上啊，他为了方便啊，他会骑摩托车啊，像这种中午大热天你在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骑摩托车，那也真的是非常的热。
1: 对，
0: 所以我就回想起其实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这么做过，
1: 以前没那么热啊，
0: 以前没那么热是没有错，但是夏天哦，基本上还是热了，尤其中午都一定是会热的，那样的生活你都会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现在就好像已经受不 了
1: 年轻的时候耐热性比较高。
0: 是，
1: 在这边我们又插一波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台湾其实骑机车的人很多嘛，那常常呢等到这个红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为什么前面明明呢就是有一块空地啊，可是大家都不往那边骑，然后通通都躲在那个树荫底下，就是为了等红灯的时候，因为车子是静止的嘛，那如果说你静止可能一分钟的时间在那里曝晒，那是很折腾人的，所以呢机车他们大概都会找一些掩蔽物，比方说树的下面啦，或者是这个大楼的阴影下，这样子呢才不会这么的热。
0: 是，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人到底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方便比较重要，或者说时间的掌握比较重要。台湾人的讲真的这个节奏是比较快，尤其在都市里面啊，分秒必争啊，就觉得摩托车啊是最能够把握时间的啊，又不用等，然后呢又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然后钻在这个车阵里面又比较方便。可是呢其实第一来危险性比较高了啊，再来呢你这个不管说是碰到了艳阳天还是突然来的这个倾盆大雨，我都觉得骑摩托车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摩托车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
1: 一台
0: 甚至可能超过。
1: 对、
0: 啊、据好像统计就是说这个摩托车的总数好像跟人口数已经差不多了
1: 因为它真的方便了。
0: 对，是就大家图方便。可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要喜欢方便，或者这么喜欢就是说把握那个时间，为什么步调不能慢一点啦、啊嗯、或者怎么样啊，那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从容一点，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啊。是是是，等你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政见呢分享出来。
0: 就是摩托车要加税啊，一定很多人会打我。
1: 那你应该选不上好了，这就是呢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要送的一样呢是孩子读经的这个书啊，那是不同的版本啊，我们已经送出的是第四本咯。那请淳哥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出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介绍了一个活动啊，法国有一个这个艺术表演团队啊，它有一个主题四个字叫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跟动物有关系。
0: 跟动物有关、okay、非常大型的动物有关。
1: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抽到一本书哦。那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爆发山洪及土石流，导致超过1400人失踪以及近400人罹难。美国国务院27号表示，有90名美国人失踪，目前尚未接获美国人的死亡案例。 澳洲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的最新说法，尼泊尔一侧的死亡人数增加到了389人。如果加上西藏一侧已通报的3死案例，目前这场洪灾已造成392人死亡，

0: 了灾害规模。他表示，先前就有人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冰川会变得不稳定，这类灾害的风险会上升，或许这一次也有全球暖化所带来的影响。继续将焦点转回到国内，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针对卫福部提出健康币政策，总统才是指出，卫福部应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与数位服务，让健康币更符合国人的使用需求，并且缩减数位落差，让不分年龄、不分族群都能够便利参与，共同建立以预防为核心的健康促进模式。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总统府27号召开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卫福部在会中报告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以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听取报告后做出两点裁示，首先他要求落实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全力实践健康平权，并请行政团队参考本次会议的各项建议，妥善推动15项核心策略，让四年新台币2008亿元经费发挥最大效益，未来还要持续完善原住民族健康资料库，推动部落整合式研究，并透过部落的共同参与，倾听原乡声音，让各项政策不断精进，能够精准对焦原住民族的需求，促进原住民族人的健康。第二，完善健康币制度，建构全民健康促进新模式。总统表示，健康币是落实预防医学、促进健康生活的重要措施，请卫福部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与数位服务，让健康币更符合国人使用需求，鼓励民众建立自主健康管理习惯，尤其要缩短数位落差的问题。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转述说，
2: 未来也将请卫福部继续扩大公私协力，结合地方政府、医疗院所以及民间企业，丰富健康币使用场域及奖励内容，并且要强化宣导，缩减数位落差，让不分年龄、不分族群都能便利参与，共同建立以预防为核心的健康促进模式。
1: 总统强调，健康台湾的目标不只是提升医疗服务，更要让每一个国人都能享有公平、可敬且有尊严的健康照护。总统也在结语中指出，希望透过原住民族健康韧性国家行动计划，展现政府有决心缩短原住民族与全国之间的健康落差，要为族人打造更符合文化脉络、贴近在地需求的健康照护体系。此外，总统表示，卫福部提出的健康币政策将让台湾继续深化数位健康应用，也将重新塑造台湾的健康文化。他期待大家一起继续努力，凝聚智慧与力量，以各种创新政策让国人拥有更健康的未来。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政府预计于10月推出健康币，昨天在健康台湾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当中引起热烈的讨论。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初步规划健康币会以一点兑换一元的概念，但是不会回溯，而初期的预算主要以建制平台为主，大约在新台币数千万元左右。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针对外界十分关心的健康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初步接洽包括超商、卖场还有寿险公司，可以用健康币做折扣，可以直接换取食物等等。未来在规划有药局通路，甚至也有医院来参与，例如兑换部分自费的健检或自费疫苗等等。但详细的内容他先卖个关子，之后会再宣布。至于累积的健康币点数，初步规划为一点换算1块钱，但由于兑换的商品或服务多元，最终兑换方式也要看商品形态而定。石崇良说，
4: 是不是绝对是一点一块钱，这个未来就要看它所对应的商品是什么。好，像有些像人寿寿险公司，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换算成他们的币，所以健康币在换成其他的币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不同的兑换比例。但是在兑换商品的部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超商初步谈的都是一点兑换一元的概念，所以这个因为它是设计上是一个多元兑换的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绝对是一点一块钱，但是我们现在初步所这个规划的这个 这个卖场超商的部分是一

0: 点亿元来做设计。
1: 而健康必要如何累积？石崇良表示，现阶段会先以很明确跟健康相关性最强的科学证据，如施打疫苗、癌症筛检、成人健检等，有明确跟健康因果关联性，同时也要掌握资讯正确度。而今年搭配流感疫苗开打，因此选在10月1号开始累积，但不会有回溯，以确保资料的正确性。由于采用数位方式统计点数，不少人也忧虑数位落差问题。因此石崇良表示，健保的健康存折中有个人健康资料，因此希望大家能多利用。但为了克服数位落差，也将透过卫生所、长照社区据点、社区药局等用手把手方式协助，并制作教学手册跟影片，扩大宣传。合作的寿险公司业务员也会协助客户熟悉健康币的操作。而健康币的预算，石崇良表示，政府主要花费在平台的建制，大概是新台币几千万左右。至于商品或服务兑换，都是由企业采用 ESG 模式加入。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昨天的会议当中，热烈讨论健康币近五个小时，创下健康委员会的纪录。台大医院北护分院院长詹鼎正建议提升健康币的粘着度。现行许多的健康 APP 会提醒民众多走路、多喝水，未来可以评估将相关的健康行为纳入健康币累积机制，让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累积使用健康币，逐步养成健康习惯。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常务监事郭素娥则建议，初期在超商及卖场兑换食品的时候，应该以水果、蔬菜、牛奶以及无糖豆浆等原型食物为主，政府也可以与餐饮业者合作，鼓励业者提供健康餐点。民众购买或是兑换健康食品时，可以再获得健康币回馈，透过双向诱因引导健康消费。整体而言，委员会认为健康币不应该只是一次性的兑换优惠，而应该建立涵盖预防保健、健康饮食、戒除不良习惯以及慢性病管理的完整诱因制度。未来政策设计除了提高奖励吸引力，也应该兼顾资讯安全、城乡差距以及使用上的便利性，才能够让不同年龄、地区和数位能力的民众都能参与，真正把健康促进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立法院会在昨天三读通过了国民党版本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昨天晚间表示，此次通过的版本没有充分考虑国防需求，但政府对于无人机的建制不会慢下来，会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之下，寻求一切方式建立所需战力，保护国家安全。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团版本的无人机条例，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但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则为国防部。采年度预算方式分六年编列，总额新台币2400亿元。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行政院先前提出8年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其中最关键的无人机预算遭到删除，因此才再提出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目的就是针对军方最迫切需要的三款无人机、无人艇，希望加速采购，强化不对称战力，同时建立台湾无人机产业量能。郭雅慧表示，很可惜昨天国会通过的版本没有充分考量国防需求。国防需求一直强调急迫性与持续性，主要是因为军用无人机迭代速度非常快。以英国军方为例，约6周就有一代，以月为单位来计算。因此美国、英国、澳洲等国都针对无人机建立快速采购机制，日本今年也推出快速国防采购制度。郭雅慧表示，当国际都在踩油门加速前进，台湾不应该卡在起点，反而拉了手刹车。他强调，政府不会慢下来，将会在宪法及法律框架之下，寻求一切方式建立所需战力，保护国家安全。继续关注产业焦点。公股金控兆丰金、华南金和第一金控昨天都举行了法说会，并且公布上半年的获利。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强劲，银行放款扩大，再加上资本市场交投热络，证券获利大爆发，推升母公司金控上半年获利大丰收。展望2026年下半年，金控总座都认为，目前科技投资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渴望持续扩张，但也有地缘政治以及贸易碎片化等隐忧，需特别关注可能造成的下行风险。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兆丰金控公布上半年税后纯益达新台币

0: 213.07元，年增17%，每股税后盈余 EPS 为1.44元，非银行子公司获利强劲。证券、票券、产险及创投全面成长。另外，华南金今年上半年税后纯益173.64亿元，年增58%，EPS 1.24元。金控及旗下主要子公司获利都创历年同期新高。第一金控上半年税后净利达177.98亿元，年增41.9%，EPS 新台币1.24元。金控获利以及旗下主要子公司也同步创下史上同期新高纪录。从三大公股金控来看，获利动能都从旗舰子公司银行全面扩大至证券、人寿、投信以及创投等，展现金控更趋多元稳健的获利结构。在总体经济展望方面，兆丰金控总经理张传章表示，研判2026年下半年台湾经济将呈现前高后稳的走势，虽然面临经济成长基期垫高以及 AI 投资进入验证阶段等变数，但受惠全球科技大厂持续扩张 AI 资本支出，出口及投资动能渴望优于长期平均，内需外需将共同挹注经济成长。第一金控副总庄淑君也认为，在 AI 浪潮带动下，科技投资趋势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渴望维持扩张，且国内出口外销订单以及民间投资都持续成长，再加上薪资提升以及就业稳定的政策支援，预估202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会落在 10% 至 11% 的区间，但地缘政治以及贸易碎片化等隐忧需关注是否造成下行风险。庄淑娟说，
1: 2026年下半年来的隐忧包含就是成长动能可能稍微有放缓，然后地缘政治也反复动荡，还有能源价格每天在就是持续在波动，还有贸易碎片化等因素，这个都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下行风险。
0: 对于总体经济展望，华南金也认为，全球经济受惠 AI 科技应用蓬勃发展，主要国家成长动能仍强劲，台湾今年下半年经济在 AI 热潮挹注下，预期仍将展现亮眼成绩，不过后续仍需留意地缘政治、能源价格、全球供应链重组以及关税政策等变数，预估台湾下半年通膨约在 2% 左右震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人工智慧晶片业巨头辉达将成立一个由员工出资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提升其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根据路透社报道，这个组织将被命名为 NVPAC。企业经常成立联邦政治行动委员会，向那些与公司政策目标立场一致的政治候选人提供捐款。辉达将加入 Meta 及 Alphabet 旗下 Google 等科技公司的行列，成立这一类委员会，投入资金影响选举。辉达高层已向政治团体及竞选活动提供了捐款。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辉达高层谢利和马德拉在6月24号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款44万3千美元，约合新台币1403万元，而辉达拒绝对相关报道置评。另外，辉达在26号公布亮眼财报之后，重振了投资人对 AI 交易的信心。台北时间今天清晨收盘大涨了 18.32 元，股价来到 227.98 美元，涨幅高达 8.74%。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社团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EIF 峰会相关活动的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下午已经抵达帛琉，帛琉国务部长艾古斯在机场迎接。出任外长之后第四度造访帛琉的林佳龙表示，希望此行为台帛下一阶段开启更多可能，也希望与太平洋伙伴携手为区域永续繁荣持续努力。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以及企业团访问太平洋友邦帛琉。林佳龙抵达后在脸书发文报平安，并感谢帛琉国务部长艾古斯、帛琉新任驻台大使乌贝劳以及我国驻帛琉大使陈刚毅亲自迎接访团。林佳龙表示，现在虽然正值帛琉的雨季，但一下飞机就看见温煦的阳光。他告诉艾古斯，天气真好，来到帛琉总是令人感到轻松自在。艾古斯回答说，因为你已经回到家了。林佳龙指出，此行除见证双边近年合作累积的成果，也期待为台帛下一阶段开启更多可能，并与太平洋伙伴携手为区域的和平、稳定及永续繁荣持续努力。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将持续坚定地和帛琉会书人总统以及帛琉人民继续在各领域推动融邦计划，并且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的良善治理以及和平稳定。
1: 林佳龙自2024年5月担任外交部长以来，先后于2024年12月陪同赖清德总统访问帛琉，2025年1月以总统特使身份出席帛琉正副总统就职典礼，2025年12月率领台帛融邦经贸团实地考察帛琉的投资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与印度官方民间代表27号在印度进行交流，印度期盼与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上有更多的合作，而台湾企业则是呼吁印度能够打造更友善的投资环境，才能够创造出让双方有更紧密合作的契机。在台湾印度轮流举行的台湾印度 CEO 圆桌论坛、台湾印度产业链结高峰论坛今年在印度举办，我政务部经济部政务次长姜文诺以及印度的商工部次长巴提亚都亲自出席。印度台湾商总会的陈木腾表示，本次论坛听见了印度厂商殷切期盼与台湾企业合作的声音。目前台商对于是否前进印度投资，最在意的部分还是印度政府的相关政策能否保持稳定。他建议要进到印度的台湾企业，先借由一般贸易往来，对印度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解之后再投资，而非一下子就到印度设厂，这样子可以将风险降低一点。陈木腾也建议，印度应该对投资方更加友善，包括签证发放等流程应该更有效率，并且加强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建设，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马德亚邦政府产业政策暨投资促进厅秘书长金斯利表示，台湾的电子业、半导体制造业居全球领先地位，如果将台湾的技术与印度的人才优势结合，将会有极佳的前景。而我驻印度代表陈木明表示，台商在印度的投资一直在增加，像这样的论坛活动如果能够多举办一些，可以让台湾、印度的商界都更了解彼此的优势，进而增加彼此合作机会。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表示，半导体的发展十分复杂，印度已经踏出第一步，也有条件慢慢成长，现阶段很希望台湾的协助，而我方也乐观其成。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7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丁不会攻击北约组织的领土，淡化媒体有关华府担忧俄国可能对欧洲采取行动的报道。根据法新社报道指出，川普发表这番谈话的两天前，美国中情局长雷克里夫突然造访俄国首都莫斯科。美国媒体报道，这一次访问的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被问到普丁是否同意不这么做时，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我和他谈得很愉快，他不会攻击北约领土。被要求证实雷克里夫警告俄方的报道时，川普则回应说，我不想评论这件事情，但他们不会攻击。川普也淡化因为俄罗斯与伊朗交易而惩罚俄国的必要性。 他的政府先前宣布，若是伊朗拒绝开放霍姆兹海峡，将对其商业伙伴发动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川普表示，到目前为止，他认为俄罗斯在霍姆兹海峡问题上的表现相当不错。一名欧盟高官27号匿名表示，欧洲情报机构尚未发现俄国计划对欧洲北约国家发动军事攻击的迹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宣布扩大对伊朗的制裁措施，试图完全切断伊朗与全球的经济联系，要逼伊朗就范。不过学者分析，美国不仅是想以高强度的经济封锁绞杀伊朗，实际上

0: 也在大玩一石二鸟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剑指中国，想要为即将到来的川喜会提前累积谈判筹码。至于台湾问题是否也会成为美中交易的标的，学者则是抱持保留态度。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就在美国总统川普以军事攻击伊朗即将届满半周年之际，美方公布了对伊朗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措施。财长贝森特甚至将其和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登陆诺曼底相提并论，称之为经济 D-Day， 警告世界各国停止与德黑兰做生意，否则恐将会面临美方的次级制裁，被排除在主导全球的美元体系之外。然而，被视为与伊朗经济最密切的中国， 却首先站出来表态，反对美国的单边制裁，也让美中的互动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此，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静宇就观察到，美国对于伊朗的强力经济制裁绝非单一事件，美方最核心的策略乃是在于想透过对伊朗的施压来为美中谈判铺路。尤其习近平预计在9月访美，美国此时升高制裁，等同提前为川西会 设置关键议程，堪称一石两鸟的战略。施政宇强调，美国抛出此议题，不外就是想要借由伊朗问题迫使习近平在访美时做出妥协，否则美中对抗将会进一步的升高。即使中方在伊朗问题上面不愿配合，美方也可以趁势要求中国在其他的经贸领域让步。而这种以伊朗问题交换其他经济利益的手法，正是美国高明的手段。
2: 事件你说，这个如果放在美中关系来看，这个就是美国在为了这个川西会的九月川西会的这个一个铺路，一方面就是恐吓伊朗，我觉得伊朗可能也不见得会被恐吓到，只是说就是他一方面就是在国际社会抛出这个议题，就是对伊朗他的立场并没有转软。 另外一方面，他就是要习近平访美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一点让步，否则大家都很难看，那就进一步升高美中之间的对抗。
1: 至于中国会如何的因应美国的步步进逼，施政宇说，尽管中国政府官方表明不承认美国有权停止中伊交往，但在现实的层面上，中国正极力的在美伊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他进一步解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面已经断然拒绝配合美国的单边制裁，但实际上应该会调整向伊朗购买原油的数量，原因是像中石化、中石油等大型
2: 国有企业的全球业务仍高度的依赖美元结算系统，因此应会选择配合美国的制裁，暂停或是减少采购伊朗的原油，以规避美元受阻与金融冲突的风险。但是在民营中小企业方面，由于对于美元的依赖度低，可改采人民币等非美元货币交易，即使被制裁，也随时能够关门改名重开。因此，仍然可以暗中的采购伊朗的石油，成为维持中伊交往的地下通道。而他也认为，美国应该可以接受中国这样的调整。施建宇说：“ 毕竟美元还是世界上主要的交易货币。那如果中国继续买原油，我相信就像 美国财政部长讲的，他可以掌握，他说是全部了，不过我想，大部分几乎超过90%的这个贸易网络的这个内容，他都可以什么空壳公司谁负责转运，什么船公司配合，中国运到哪个港口送给什么样的油，他都可以大部分都可以掌握。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中国要翻脸的话，就变成是一种美中之间的石油跟金融大战。那 中国也会考虑要不要情势升高到那个地步。
1: 事实上，随着美伊在今年二月底爆发军事冲突，和姆兹海峡以及港口遭到封锁之后，中国进口伊朗的石油量一度的腰斩，日均量从冲突前的每日约140万桶掉到了六月只剩下78.5万桶。而根据统计，目前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的日均量仍有100万桶之多，这也是美方为何要向中国

0: 施压的主因。然而，让外界担心的还有，一旦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成为了川习会上的谈判筹码，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可以交易的标的？对此，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宏仁认为，外界常误解川普具有凡事皆可交换的交易性性格，但事实上，川普在台湾问题等核心战略的议题上几乎没有交换的空间，而是强硬的要求中国配合，不容许讨价还价。王仁分析，目前的局势是中国有求于美国，而非美国有求于中国。尤其中国先前承诺采购美国农产品以及飞机的执行上面仍未达到预期，而且中方对北韩的影响力也实质的减弱，川普甚至可以绕过中国直接与金正恩对话，这些都使得中国在会谈中缺乏与美方交换的筹码。他说，
1: 中国现在对北韩，他对朝鲜、对北韩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了、欸，搞到那个习近平六月，他还要当那个六月的时候，他还要特地跑到那个这个平壤去跟那个金正恩特别解释说这个半岛无核化问题啊，中国其实基本上已经不太谈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反而是北韩在拿翘、哦，所以说你说朝鲜半岛议题，那个川普都可以直接跟金正恩谈，也不太需要中国的帮忙的，所以我实在想不出来说，中国还可以这个因为美中的对话还可以交换什么筹码。
0: 尽管如此，王宏仁仍然观察到，美国这一次的刺激制裁是采取渐进式，目前虽然制裁了部分的中企，但仍然避开了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在客观上留下了所谓的中国缺口，主因很可能就是美方顾虑九月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因此王宏仁也预期在九月川习会之前，美中的互动将会维持官方口头反对、私下企业避险的现状，只是双方台面下的角力恐仍将会继续，不会松手。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2: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27号报道，前波士尼亚塞尔维亚裔军事指挥官穆拉迪奇已经在狱中过世。他生前因为下令对穆斯林进行大屠杀，被冠上波士尼亚屠夫的称号。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初解体之后陷入血腥内战，这场从1992年持续到1995年的战争造成约10万人死亡，22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在波士尼亚小镇雷布雷尼察，当时塞族部队在穆拉迪奇的指挥之下杀害了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2017年，穆拉迪奇因为被控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遭国际刑事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诶，今天的访谈单元呢，志平特别为您安排的是待会儿本台的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圣约翰科技大学的刘义安同学。刘同学，哇，那真是不得了。诶，他有很多这个很棒的学习，而且展现出来让他站上了国际科技专业展，也就是 Computex 台北的这个 Innovex 的这个新创展区的展台，这是非常棒的成绩。待会儿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相关的内容。在跟在请各位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啊，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看一看各比阅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甚至于呢《工商时报》通通都把这一则消息放在头版头条。立法院会昨天经过表决三读通过了国民党团所主导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那么三读条文是明定了中央政府应该要循年度预算的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2400亿元的预算，每一年编列400亿元的为原则啊。那么如果有不足的话，那么得依照实际的需要来增编。行政院呢，原先是规划以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筹购三项滨海无人载具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没有获得立法院的采纳。行政院呢，对此表达高度的遗憾，表示呢，通过条文难以达成以国防需求带动国内产业量能提升的政策目标。此外呢，行政院版本原定主管机关是国防部，但是呢，三读条例则是明定了主管机关定为经济部，那么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则是国防部啊。也就是说这个条文很特殊啊，很特殊，有两个主管机关。那么三读的条文也规定说，行政院应该要设置国家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战略特别委员会，那么负责审议无人产业载具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纲领。那么委员会成员除了官员之外呢，学者专家比例是不得少于总数的1/2，而且依照立法院各党团推荐的人选来遴聘。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中国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就特别把焦点放在战略特别委员会的这个督导上面，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当然了，这个《联合报》他就纵观了这整个相关的条例的内容，而《工商时报》因为是财经专业报纸，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无人载具条例里面，这个压轴三读这件事情特别就以财经的标准、产业发展的标准来这个角度来切入。另外呢，我们看到《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大家，这个辉达报佳音，畅望明年，它罕见的释出了长达一年的展望，法人是看好供应链是这个接单派对才刚刚开始。那么台积啊、鸿海啊这几家这个供应链，它的营运是开始要往上冲锋了。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30，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要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科技快速发展，人才培育不再只是课堂里的专业学习，而是要接轨产业国际，也要将科技应用在更多元的领域。圣约翰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化焊电机精英专班的刘安同学，从专业证照、资安与机器人竞赛，到参与阳明交通大学新创团队，登上国际级科技展 Computex 的 Innovate 展台，累积了丰富精彩经验。此外，也将电机专业结合特殊教育，透过科技与数据分析，投入孩童的运动训练。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荣获今年全国大专优秀青年的刘义安同学，来我们分享在跨校跨产业学习中的成长与收获。义安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义安。
1: 是义安，一开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圣约翰科技大学这个化焊电机精英专班，还有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班来就读呢？
2: 我当初会选择化焊电机精英专班的过程之中，其实我有许多的考量，以及我有看见许多不一样的故事。
1: 哦，
2: 那我等一下就来分享一些故事跟我整个思考的一个路径。
1: 嗯，
2: 我当初的想法。那其实如果要我回答这个专班我为什么会选择，我可能会

0: 从我高中开始说。
1: 哦，
0: 我是大安高工控制科毕业的，然后大安高工是一个很特别的环境。然后因为高中三年，我身边的朋友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同学，然后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优秀其实不会只有一个样子。有些人在软体的能力非常强，然后有些人硬体的能力很强，有些人擅长韧体，然后有些人擅长自动化控制，然后有些同学甚至已经是技能竞赛的选手，所以大家的能力、个性、兴趣其实都非常的不一样。可是到了高三之后，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最后面对的问题其实都会变得非常的接近。
1: 怎么说呢？
0: 我要考哪一间学校，分数可以考到哪里，哪一条路最稳定，哪一条路的选择风险最低，哪一条路的学校名称可能比较好听。对，所以我先说这样，认真准备考试，然后选择一间好的大学，这件事情其实完全没有错。可是我那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明明是一群很有筹码的人，然后为什么越有筹码最后反而却选择越容易越安全的一个道路？这个问题其实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开始觉得一个学生的未来啊，不应该只是大家一起走同一条道路，然后只是看谁走得比较快，而是每个人的特质不同，然后教育是不是也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来启发他们每个人的天赋，把他们放在一个最好的位置。然后刚好那时候深汉科技大学，然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化汉科技开始推动整个校校企的合作，来到大安高工招生。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制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太有趣太有趣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经营转班不单只是告诉我们来这边是读学校的电机系，而是他告诉我们是我们想要把技职式的教育跟高教师的教育、研究型大学的一个教育，然后还有跟企业这三方原本分开的世界，把它完整的去把它连接起来。然后这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然后圣约翰科技大学跟阳明交大还有化安科技在2023年也签署了三方的合作规划，然后这核心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整个教学实习然后产学资源。那在这样多方的鼎力之下，我觉得这成为我当初愿意踏入化安经营班一个很重要的根基，然后也让我对于这个专班其实有很大的信心。
1: 是这个专班呢，是校校企三方联手，就包括这个研究理论啊，还有实作，还有产业的一个结合哦。那你当初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实际进去这个专班就读之后，自己最大的收获在哪边呢？
0: 其实我现在知道大三了，我也不断的在反思，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下，我最大的收获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那我其实仔细思考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我最大的收获，我反而不会回答说我实际上到底获得了哪项技能，或者我实际上到底考到了哪一张技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开始会用不同的角色跟不同的立场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比如说在圣约翰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个学电机工程的学生嘛，那老师可能会问说这个电路要怎么做，然后叫我们实际的去操作，实际去把它做出来，那这个程式怎么写，实际的去把它写出来，这个系统要怎么建构，我们实际去把它建构起来。但到了阳明交大我们的跨校修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传学，我在交大衍生新创里面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思考问题会开始不太一样。他们可能会问的是这项技术有没有什么样的研究的价值，然后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去处理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它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的产品。但是进到企业之后呢，我们跟朱总交流，或者是我们跟着企业的业师交流的时候，其实企业会问的是客户为什么要买这个技术，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它的成本可能是多少，然后能不能量产，那这样的技术是不是能够商转，有商转的机会，然后这样的产品是不是能够真的有一个市场契合度，然后能够真的创造价值。所以其实这个三套思维其实落差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在 AI 时代真正有竞争能力的人啊，其实往往不是只会其中一套或只站在某一个点上，而是可以在技术研究跟商业之间学习会翻译的人。然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新闻里面在讲啊 AI 啊大数据啊或者是资安，然后到整个科技素养都是排在我们的技能非常非常前列的一个排名里面，但同时也强调分析能力的重要、创造力的重要、韧性的重要、终身学习的重要。然后这对我而言其实来说，这是未来需要的，不单只是一个单一的技能，而是整合性的能力。然后在 这样的一个专班跟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0: 之中，其实这也非常深刻的影响到我这样。
1: 嗯哼，一样刚帮我们分享了，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呢，会有不同一些收获跟成果，也会有不同的思维。比如说跟产业界接触，就说哎，我设计这个东西的话，最终的消费或者对象是谁呢，就要满足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思维。那至于在研究或是在实作方面呢，也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哦。所以这个过程中可以有很多的收获。好，依然您今年还荣获了全国大专优秀青年殊荣，同时呢你也累积了很多张专业的证照，还参加过许多资安还有机器人相关竞赛。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么多证照啊还有比赛的经验中，有没有一两个让你印象比较深刻，还有您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学习跟感受是什么呢？
0: 最近突然想到几个真的反思过后觉得影响我比较深的几件竞赛
1: 哦，
0: 然后又或者是正在考照的过程这样。那我其实重新去思考，证照比较像是我们技能的一个地图，那竞赛则是比较像我们能力的一个压力的测验。我在求学过程之中其实获得了，确实有，我们有考了不同各式各样的证照，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Microsoft 啊 Adobe 啊视觉设计，又或者是我们的通讯的证照，又或者是人力资源乙级的证照，又或者是创新创业甲级的一些证照，然后又或者是电子元件拆焊的相关能力的一个专业证照这样。他们看起来其实是分散的，但其实是我刻意的让自己不要只停留在单一的电机领域。那如果要讲比赛的话，我就特别针对几个影响我比较深的来分享。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曾经参加了2024年第二届的海峡两岸的技职院校技能大赛，然后我们那时候有比电子元件的拆焊竞赛，还有就是轮型机器人的一个创新3-3足球比赛，那最后获得了3等奖这样。那这比赛其实让我非常清楚的体会到了系统整合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机器人不会是因为你其中一个程式写得特别好就一定会赢，你包含你整体的机构设计，然后你的感测器、你的控制，然后甚至到你的一个通讯，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去做练习，我觉得这一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跟我现在在做的一个 AI 系统非常像， AI 其实产品不只是有模型，而它包含了资料、后端、前端、硬体、网路，然后可能使用者界面，还有就是你当下的专业的一个 domain know-how， 然后以及到底能用，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机器人竞赛其实我很早就教会了我，就是要有局部最佳不等于说就是所有的成功这样。你可能只做了单方面的好，不代表说你未来所有的方面都能够好，这也强调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全面去学习这样。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资安竞赛。资安竞赛其实蛮有趣的，我们2023年比了一次 Cyberspace 的资安竞赛，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举比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大一，然后在很多专业上面是跟不上别人，然后我们也不清楚就是比赛要怎么样去分工，比赛要怎么样的策略去练习。但这一场比赛之后，我们最后获得的成绩是没有很理想，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能力不足，所以在这一年其实我们有蛮大的反思。然后经过一年的反思之后，我们2024的资安竞赛我们就获得了佳作，其实我们那时候好像第4还第5名吧。
1: 嗯哼，
0: 我们是整个大跳级跳到很前面。那其实我觉得在这过程之中，我们是在一个挫折，然后慢慢转换到我们如何去把这个挫折转换成一个动力，然后我们去练习去了解，然后有了去年比赛的经验，让我们在2024年我们就可以更有方向性的预备，然后更有方向性的来朝着比赛的方向去接替。那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会想的是怎么让它成功，但其实资安会逼你思考的是它会怎么失败，就是哪边是有问题的。然后如果有人故意攻击呢，然后我原本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情，我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1: 对，
0: 那这资安训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是相反，它是对抗思考跟风险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思维的意识。我觉得这个是在做资安里面给予我一个很深的学习这样。那最后一个比赛经验也比较特别，我们去比了 AWS 的黑客松。
1: 嗯
0: 哼，那 AWS 是亚马逊云端的一个黑客松比赛。那我那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就是自己本校的学生参与而已，我也连接了台科大、北科大的同学，过往高中同学们，然后我们一起来比赛。我觉得在里面最重要的点是 AWS 是非常有名的外商嘛，那外商其实看重的是这项技术必须能够被讲成一个使用者听得懂，而且有市场价值，而且要符合市场的契合度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

0: 就是要很落地的去思考你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痛点，然后这个痛点是不是真的够痛到你愿意花这样的成本，然后有足够的效益去达到这样的目标。然后我们在合作过程之中，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也连接了台科、北科然后的同学们，那大家给的激荡跟大家给的刺激是又在一个不同的维度里面这样。所以这一场比赛里面真的让我的去了解说，诶，在市场里面好像跟我们在教育现场里面在面对同个产品的时候看重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
1: 非常谢谢易安精彩的分享哦。透过这些比赛，就像刚刚易安最早该讲，这是一个压力测试哦。比赛的过程很重要，那个收获啊，还有遇到的一些状况跟挑战，有时候你要反向思考，还有一些突发状况去解决。像刚刚讲这个自然，有时候可能会受到外面的攻击，无法预期的一些事情，要如何去加以克服哦。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都是一些很好的体验跟经验哦。所以种种的一些思维啊，根据不同的一些竞赛呢，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圣约翰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化焊电机精英专班的刘易安同学，跟我们分享啊，当初选择就读这个化焊电机精英专班的原因，还有过往参加一些比赛获得专业证照的一些经验。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将请易安来为我们分享他日前登上了这个国际科技展 Computex 的 Innovex 舞台，情形是如何？我们稍后回来。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圣约翰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和电机精英专班的刘义安同学。义安在上段节目中帮我们分享了他过往参加的一些比赛经验或者证照的一些过程。那我还看到您参加这个阳明交通大学衍生的新创团队，并代表团队登上 Computex Innovates 展台哦，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我想可不可以请依安帮我们分享，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您做了哪些的展出跟演说呢？
1: 这次的经验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其实我参与的是运动科技的团队 Locus Connect， 然后它是字典科技。然后今年在 Innovex 2026，然后团队在阳明交通大学相关的展馆展出Crystal Uno Tracking System， 那它本身是一套运动科技与即时定位的系统，然后整合了 UWB 的一个即时定位技术，然后穿戴感测 Edge Computing 及运动数据分析，然后可以分析运动员的位置、运动轨迹、速度、加速度、心率，然后 Training Load 就是它的一个训练负担，然后再把整个资料视觉化的给教练，还有运用运动科技的

0: 人员使用。那我在团队里其实接触了很多跟技术还有市场之间的一个整合的工作。那本身这些公司也是由阳明交大之间内部孵化的一个新创公司、新创团队，就是学生毕业之后，然后教授来跟学校来扶持这个团队，然后进入一个新创发展的一个阶段，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特别，就是我们把我们在学校，也许你是做博士的论文，或是你在学校专题的研究，把它商转化，对，然后这也算是比较早期的新创，所以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的是视野跟我们经历的事情就是很扎实的，从零开始。那到了 Computex 啊 ，Innovex， 其实我不只是就是站在摊位介绍我的产品，而是必须真的代表团队进行正式的一个产品发表。其实当时校方啊、政府啊，还有科技产业的一个重要人士啊，还有来自各界的新创团队产业的人士都有来到现场，然后我需要把一个原本工程化的东西，然后用比较清楚的方式来说明，比如说我前面提到 UW 技术是什么，然后又或者是它数据感测是怎么样来做一个收集的，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然后为什么需要这套产品，然后运动数据能够怎么样真正帮助教练，怎么样真实的赋能在这些使用者上面，这些球员上面，那同时还要搭配真实的产品进行 demo。对，那其实我当时代表阳明交大衍生新创团队进行产品发表，整个展览里面应该也是唯一一个就是学生代表的讲者这样。对，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校际合作，我才有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接触这样新创的一个学习，然后才有可能在大三的时候就有机会代表整个学校，特别是阳明交大的一个传创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新创团队来做一个分享。但如果说就是如果问我说，就是我站在舞台上最深刻的感受是，不是说我真的终于站上了 Computex， 其实我当下更强烈的一个感觉是，原来就是一个学生真的可以参与一个技术，然后从学校内部孵化到真的走向市场的一个过程，这样。
1: 依安，那你当时站上舞台产品发表啊，还有跟现场的一些互动，包括您说站在摊位上做一些产品解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
0: 其实我那时候站在 Computex 上的时候，然后你面对的是真实的市场，面对的是其他新创过来看你的产品的一个当下一个即时的一个状况，这样。那我必须非常清楚的说明，就是这样技术到底有什么样价值。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第一次非常具体的感受到，就是技术跟产品之间其实还隔着一座很长的桥。对，你就可以去思考，像交大他们是比较偏向研究型的大学，所以他们在专业研究做得很深，但是你实际的客户可能是教练，可能是运动员，他们对于科技是不了解的，在这两端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然后在这座桥里面有市场，有使用者，有商业模式，有简报，有沟通，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客户关系，还有就是你要去了解一线球员们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很多工程师都在学校里，但不一定被训练到这一些一线落地的一些视野，或者是他们不清楚说实际上市场这些人使用者的用户体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桥梁。我觉得这个是站在舞台上之后，以及在舞台下之后，他们给了一个很大的反馈，就是我们产品跟我们技术之间，我要怎么样去把它缩短这个距离，我要怎么样加速整个产品更迭，并且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这个都是一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印象深刻跟非常重要的一个反馈，这样。
1: 依安今天帮我分享了您过往很多参与专业科技还有电机的一些经验哦。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您也有投入特殊学童的一些运动教育服务哦，设计了动知觉运动训练课程哦。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你会想把你自己所学的专业跟这些教育来做一些结合呢？
0: 特殊儿童教育的运动教育其实不是我后来为了跨领域所以刻意去找的一个题目，不是说我为了电机然后向外延伸在应用端我想要找一个实际可以落地的一个领域，而是它其实一直都是在我生命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因为其实最早的契机就是我的父亲嘛，然后父亲他本身过往就是在大陆那边做整个的幼儿教育这一块，那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着他陪伴许多的孩子，在陪伴这些孩子们过程中，其实我看到有一些特殊的孩子，不同需求的孩子，然后很多家庭前其实已经走了非常艰难的一长段路，这样。那父母可能都不知道说孩子为什么做不到，然后也不知道下一步可以怎么做，然后从小其实我在旁边看，就父亲是利用运动动作训练大脑科学跟动作发展为根基，然后再加上长时间的陪伴，再加上动知觉的一个教育系统，然后一点一滴的来协助孩子们，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

0: 这些特别有需要的孩子们，其实不是说书本里的一个名字，或者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名字，他是真的在我生命里面经历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然后这些孩子跟这些家庭，也是我看中在下个 AI 时代里面，科技是最难去帮助到他们，或者是科技可能我们科技发展很快速，但这些孩子的问题依然存在。那这是跟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所以是科技非常难取代的一个部分。我们必须亲自的去陪伴，亲自的透过有系统性的训练来帮助他们。那这个我是觉得在 AI 时代里面很难被取代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对我来讲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的。
1: 嗯，怡安帮我们分享了他包括一些成长经验，还有所接触到一些事情哦，让他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能够提供更好更多的一些服务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圣约翰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刘怡安同学，来我们分享他在跨校跨产业学习中的一些成长跟收获，还有他把自己的专业呢也融入了一些学童教育中的一些情形。非常谢谢怡安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则令人遗憾的消息啊。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告诉我们，日本的艺术巨擘草间弥生，他14号因为多重器官的衰竭，在东京都内医院辞世，享其寿是97岁。各位，草间弥生跟台湾其实有非常深厚的缘分啊。1998年的时候，他受邀参加台北双年展，那么2024年的时候，北师美术馆也举办了他的作品展。那么他在台湾留下了2件公共艺术，包括故宫南院的南瓜精灵，这是罕见的花岗石作品。那么另外呢，在台铁的园林车站前面，则是有一个高达2.5公尺的这个作品啊，名字很长，叫做《我踩着高跟鞋出发去见我的男朋友》。那么原点高跟鞋跟花朵，描绘出女孩她赴约的心情，是她留在台湾的艺术印记。所以各位，其实如果你觉得草间弥生的作品很让你感动，不妨再去看看这2件公共艺术，好吗？谢谢你。好，今天还有其他很多的新闻呢，包括了无人机载具的这个相关后续新闻，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浏览这些重要的新闻，我们都有最新最详实的报道。也谢谢各位听众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咱们就祝您有愉快的周末，下周再会喽，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了解如何结合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域学习，让大家可以认识海洋、探索科学。今天邀请到这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陪伴我们，先来听他的乐。

0: 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进入海科馆学习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那其实我另外一个

0: 做减法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的方式，还有尽量搭大众交通工具，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车子，我都是搭交通工具，可以拥有非常多自己的时间，然后甚至于去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1: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接近海洋的地方，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我们要来分享海科馆的里海学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的郑淑晶专员。可是呢，如果来到海科馆的大小朋友都会叫他淑晶老师，所以我们赶快欢迎郑淑晶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的淑晶。
0: 淑晶老师想问一下哦，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的展览跟活动，为什么会有一个里海学堂？而且这个学堂可以学到很多，而且呢学习不是只是在室内或是教室里，你们结合了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则体验跨领域的学习，带大家来认识海洋或是探索科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海科馆的里海学堂？
1: 其实海科馆的里海学堂其实取自于日本的里海的一个谐音，但是我们的里是其实是有斜玉旁的里。那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海洋，然后融入理性的方式去治理。其实里海这个字，日本的里海，其实在它的范畴里面，除了人文环境跟经济，它其实都含在里面，我们也是，但是我们还更注重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认识跟理解。那对于我来讲的话，理解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你必须要能够认识它，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互相能够尊重，才能够去理解，然后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海洋。当你面对海洋的时候，你才能让我们人用一种永续的方式去跟它互相的共处，然后能够跟海洋做一个理想的互动。所以我们用里海学堂这样子来包装我们所有有关于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所有的课程。所以呢，里海学堂就会有分成，可能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活动。
0: 那也非常好奇，海科馆的里海学堂跟一般海洋教育的课程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呢？
1: 这个要从我们海科馆其实环境开始来讲起。因为海科馆的环境其实是特别的适合做这个里海学堂环境教育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坐落在一个八斗子渔村。那八斗子这个岛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人文，还有渔业科学，还有所谓的地理环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天然的环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学习的课程跟课堂里面。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的海科馆的主体建筑，也就是我们的常设展的主体建筑，它又是一个北火电厂留下来的遗迹，所以这边其实它的一个人文的部分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探究的。那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跟人是相关的，跟环境是相关的。我们这边有山有海，当然就可以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再来就是加上我们是教育部的底下的博物馆，那当然知识面这一块，科学面这一块就可以再把它融进去。所以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其实是相互融合的，它没有办法是分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在我们海科馆里面呢，海洋科学的部分呢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做实验或是探究的这一块，但是我们的海洋的环境教育呢更多的是有关于体验的部分。所以其实两个部分都是可以相互一起融合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去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里海学堂的课程方案。
0: 所以就是打造出专属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特色的一些海洋的课程，我觉得蛮棒的。而且呢也曾经

0: 获得107年的环境教育社区场所评鉴优异奖，第六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疾管组的特优奖，包括说111年环境教育社区场域评鉴优异奖，就是又再度获奖，可见你们很厉害耶。那也想问一下淑晶老师，就是说因为你们会不停的规划环境教育课程的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课程吗？还是说你们会有几套是固定的课程，然后再加入新的？
1: 环境教育其实在国家的推动里面有一个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跟管理办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四套是属于已经认证过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年还会再送两套的课程去做认证。那这些认证过的课程就是因应很多的公务机关甚至于学校他们需要所谓的环境教育时数的4个小时的时数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课程是我们已经都设定好了，那你可以选择这几套课程。当然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客制化的课程，包括有一些团体他们会说，诶，那我想要说每次都来你们这边，我就不会说每次都要去上我们的认证课程，像科学家致敬啊这些课程，其实就是常常会有人会来上，或者是净滩课程是长期有人是重复一直来做净滩这件事情的。我们要去做一些变通，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环境，然后我们的展场，以及我们每次都会去开发新的课程，像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人员也都会去做增能嘛，就像净滩，其实很多人净滩就去海边捡垃圾，把垃圾捡干净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其实净滩是把 ICC 净滩把它带进去，把它带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去。 ICC 是要去算那个数据，它是有目标的，它有目标性的，就是有点比较多一点的教育意义的意涵会在里面。可是有些单位它甚至于连续来4年，那如果我们的课程都不变，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无趣，所以呢我们就会再把 ICC 净滩的方式再融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海洋素养的课程，就是有一个 OSS 的海洋素养海洋序列课程，那里面也有讲到洋流，其实就会跟净滩的部分融入在一起，因为他讲到洋流的话可以讲到全世界，有关于其实你捡到的垃圾并不一定代表是你这个国家所带来的垃圾，有可能是外国，有可能是地方其他的洋流把它带进来，所以净滩是环境教育，可是洋流这一块是海洋科学，那我们就把它融在一起带给民众。那这个企业今年上过一次之后，他觉得很特别，虽然我们一样是大人在上课，可是他就觉得说原来真的垃圾是可以透过洋流流过来的，因为我们大概告诉他是洋流的一个部分的每一个洋流的推动的方式，甚至于洋流会在哪一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方向，这样子以前都只是听听，可是当我们在把它带入实验或者是带入体验的一个课程里面，他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洋流真的是可以把外面的垃圾带进来，甚至于洋流会把所有的垃圾集中在太平洋的中间的岛屿，变成一个垃圾岛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因应不同的客人，甚至于是我们自己要开发给学生的一些课程，然后去做一些改进，甚至于是开发新的方案，这些都是要结合我们在地的环境、渔村的文化跟教学，我们自己本身内部人员的去增能回来之后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做发想。
0: 听了真的会非常感动，诶，我们海科馆整室教育组的成员们真的很有热情，而且是不断的透过增能把一些海洋教育的专业知识再带给民众们。当然淑晶老师你刚刚有说，因为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这个课程是要经过认证，目前是有4个区块，刚刚你很详细的告诉我们，第一个区块是 ICC 净滩，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嘛，那可不可以也先让我们知道另外3个区块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好好的一个一个来介绍好吗？
1: 那其实海科馆的环境教育分成4个区块，刚才有提到 ICC 净滩的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那第二个认证课程其实就是刚才有讲的，像科学家致敬啊、海洋故事乡啊、海洋社区好缤纷跟无塑夜市。那我先讲像科学家致敬，其实就是在探讨海洋的一些科学家，然后职能，然后用仿生科技猜猜看，就是仿生的一些物品去对照。那其实我们的环境教育课程认证过的这些课程，我们其实就不太会用 PPT 上课，因为现在目前很多课程是需要用演讲的或用 PPT PPT 去上课的。那我们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想要把 PPT 拿掉，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他只是坐在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而是让他是可以去互动的，然后去可以把那个

0: 个专注点放在老师的讲解跟本身自己的一个互动的讨论上面，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集中，然后更有专注力在我们所谓的课程上面，算向科学家致敬。然后他就是仿生科技科，猜猜看，然后就是科学家嘛，然后会介绍公民科学。那另外像那个海洋故事箱呢，我们可能会从俚语啊、绘本啊，或者是小说里面去截取一段，让大家一起来去做研读跟讨论跟分享这一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海洋社区好缤纷，那海洋社区指的其实就是指海洋里面的社区，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去认识一些海洋社区生物。那无硕士级呢就是更可爱了，因为以前我们会办那个过夜的营队，然后我们就发想了一个，因为基隆庙口夜市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来基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庙口，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一定会去过，但是庙口一定会去过。那如何在庙口里面，因为庙口很多都是可能你要外带啊，那你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塑胶袋，甚至于是一次性的那个餐具，那你如何在逛夜市的里面呢能够减少这些一次性的餐具，我们把课程就直接带到夜市那边去，让他们去体验如何去让无硕这件事情落实。那落实也顺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落实无硕这件事情并不难，只是看你要不要做，确实它是麻烦了一点，但是你可以减少多少的塑胶的一次性用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的课程资讯，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部分。
1: 非常谢谢石金老师，哇，你们的认证课程这么的丰富多元，真的光体就很想去参与哦。当然我们还有两个区块，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老师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和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用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海洋，而且我们要还给大海一个理想的样貌。今天呢，来推动这件事情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郑淑金专员，郑淑金老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Hello， 淑金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好，
0: 淑金老师刚刚有说，我们的里海学堂是分四个区块，有 ICC 净滩，就是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包括说有认证的课程哦，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像跟科学家致敬，或是海洋故事乡、海洋社区好缤纷、无色市集。那当然像您自己，我觉得你也好厉害哦，会写故事，然后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剧场哦。那其实这些课程资讯，只要来参加里海学堂，都可以做体验跟学习。那我们两个区块已经介绍完了，其实还有两个区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学习内容呢？
1: 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在108年开始很努力在推动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这个字眼其实在108年开始努力的在推动它，因为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国外带进来的。因为科学的方法有时候是由我们的研究人员提出来一个简易的方法，让公民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可以参与协助调查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公民科学放在这里面。那刚才提到的 ICC， 它有数据的目标，它是一个数据目标型的净滩，所以它也是公民科学的一种，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哪一种的垃圾量其实是每次都排名第一，哪一个排名第二。早期像我们十年前来讲的话，外带型的那种塑胶袋啊，或者是一次性的饮料杯，其实都是在数据的排名前三名哦。可是呢，后来

慢慢的开始推动所谓的自己带环保袋之后呢，还有自己带环保杯之后，这些的数据就慢慢的往下降了。那这几年其实数据最厉害的跑最前面的永远都是宝特瓶跟瓶盖这两个在争第一，这是公民科学的一种，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着手让自己能够改善对环境的友善方式。那我们这是 ICC 的净滩是公民科学其中之一，然后第二个是潮间带的定期调查。我们在潮间带会定期调查底质，底质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看到的地面上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我们的潮境保育区，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在冬春交界之时呢，它有满满的绿藻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是绿藻，可是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全部都是沉积岩的沿岸在上面。那当然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一些生物会出现，就像刚才藻类的部分呢出现的时候，就很可爱的海兔会出现在我们的潮间带，可是到了像这个季节很热的季节呢，羊睡竹绝对是最多的，在水底下潮池里面可能会有海参啊之类的。那每次去调查我们一些指标性的物种，然后来去做潮间带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以前到现在来看到我们保育区潮间带的调查的数据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长期调查下来可以看到一些变化，例如它还没设保育区之前跟保育区之后，我们发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海胆会变很多，因为其实以前可能会采藻类啊，会采海胆，可是现在就是保育区，所以海胆的数量就会变比较多。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变，例如螺类，就是有一些丽螺啊之类的，它的数量也会比较明显的，体型会比较大一点。这就是我们定期调查的潮间带调查。那目前我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课程，就是会去带潮间带，我们也会用公民科学的方式去带大家去体验潮间带，而不是在潮间带介绍说啊这是什么物种，然后这是什么，而是用科学调查的方法，就是把方法科学这件事情把它带入潮间带，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第三种就是 ColoWatch。 ColoWatch 其实是我们是从澳洲昆士兰大学引进来对于珊瑚的一个监测。那珊瑚的监测其实常常会讲珊瑚白化四个字，那珊瑚白化其实是一种珊瑚对于环境改变的时候它一个敏感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变化。那珊瑚的颜色就是共生藻越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珊瑚。那共生藻又本身它有自己的颜色，它的颜色比较像土黄色，进入到珊瑚的身体里面越多，珊瑚的颜色就会越深，所以珊瑚颜色越深代表珊瑚越健康。可是慢慢的环境不好，状态不好的状态之下呢，共生藻离开，那它颜色就会慢慢越淡，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称为珊瑚白化。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变化来去做珊瑚的监测，所以这是我们公民科学的一个区块。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学校的一个海洋教育甚至于科学教育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跟公民科学有一点点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专案计划。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七年的后知后学，也就是后这件事情，我们是透过后软带到学校里面去，让学校里面的师生能够去做一件事情，就去做一下他的记录。那当你在做记录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科学，例如你要做的记录包括所谓的水质，还有所谓的盐度，一个生物的一个状态的变化，这些都要去做记录，甚至于当你在喂食的时候你要去做记录。当你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记录，我们这几年这样子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后从软到102030，就是它脱壳之后的两三次的脱壳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在这几年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变得比较能够清楚的掌握，例如它可能从卵一直到第一次变成孵化之后大概需要52到60天左右，那10的时候几乎不会去吃东西，10到30左右呢它可能就是一年的时间可能就会有变化，会在一年里面就会脱壳2次到3次，甚至于什么样子的温度底下可以让它可以更快的成长，这些都是透过学校的师生在照护跟我们这边在养殖的状态去做一些比对，这是后知后学的部分。当然 ColoWatch 有一些企业单位也会赞助我们，用 ColoWatch 的方式把珊瑚的课程带到学校，甚至于带到海边，让他们去体验 ColoWatch 这个课程。然后还有我们也跟企业合作，有做绘本，创造出一本绘本叫 SOS 拯救珊瑚探险队这样子的一个绘本，我们也会利
用这样子的一个绘本，再结合 Color Watch 推到我们的小学里面去。 Color Watch 的部分我们就会以国高中生的同学，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年纪上面的差别跟

0: 操作上面的差别，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做一些分开。那当然呢，到了今年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持续非常多年的一个专案计划，就是我们的陆上造礁针织珊瑚。陆上造礁针织珊瑚到今年已经十年了，但是你只要讲到针织珊瑚，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海科馆在做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艺术的方式、科学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课程的方式，就是把珊瑚的部分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是因人因地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些专案型的一些环境教育，然后这些能够配合去帮忙大家能够培养人对于环境的态度跟价值观，能够去探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最重要的是能够提起促进他们能够有行动力跟这个技能去走向我们现在目前在推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那这就是我们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四个区块， ICC 跟认证课程、公民科学以及专案计划。
1: 海科馆真的一直走在很前面，因为其实在104年就通过了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哦，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课程。而且呢，在八斗子其实有依山傍海的景观，然后有丰富的展示馆，甚至是渔港跟渔村哦。所以来到了海科馆，参与里海学堂一定收获满满。那想问一下淑金老师，这些里海学堂的体验活动课程要怎么报名参加？
0: 因为我们的认证课程比较 focus 在于一般的团体的报名，但是因为这一两年我们觉得这些课程应该不只是适合学校或者是团体来报名，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合了其他的部分。例如我刚才有提到的海洋社区好缤纷，它其实在讲海洋里面的社区，也就是认识海洋生物这件事情，那就把我的公民科学的一个潮间带调查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天的里海学堂的亲子营，让亲子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其实十月都还有我们的里海学堂亲子营的课程活动，有就是向科学家致敬，因为是科学家致敬，所以呢就把我们另外的海洋科学，就是水下滑翔机，这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有趣的可以手做操作的一个活动，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天一日游的一个活动，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场域里面认识海洋科学家，然后认识水下滑翔机，然后还可以 DIY 操作水下滑翔机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就把它融进来，然后金滩嘉年华呢，可能我们也会有安排一些工作坊的活动，那一样会在我们的海科馆的官网，甚至于在我们的官网官方的 FB 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的活动露出，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网报名。那另外 ICC 净滩呢，其实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所谓的例行性净滩，那例行性净滩甚至于是不用钱，还可以提供主题馆的免费入场，可以让你去看。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其实是要特别给一些学子，也就是说国高中生，他们需要服务学习时数的人可以来去报名参加，这些每个月大概都会推出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优惠这些学子，让他们可以去进滩，然后进到我们的主题馆去自由的去学习。所有的资讯其实真的都是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 FB 都可以看得到。
1: 所以我们的里海学堂大家要参与的话，其实是反过来的哦，会是先以你们的活动为主，然后有时间的话再好好的来看海科馆的其他的场馆，像刚刚我们淑金老师说的主题馆，或者说你们还有区域探索馆啊、海洋剧场啊，或者是潮境智能海洋馆等等哦。大家一定要锁定海科馆的网页或是在粉丝专页上面，相信都可以知道活动相关的资讯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格力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老师在空中给我们介绍里海学堂，感谢您，
0: 谢谢。

0: 一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本书籍呢，是我们海科馆自己企划跟四野出版社合作的 SOS 探险队拯救珊瑚大作战这一本书。那它其实是一本套书，有一本前面的书籍呢，其实是严淑女老师她所写的一个内容，它是有关于探险队去到海洋里面去，先从认识珊瑚礁的生物开始，有趣的生物，然后再到他们去做了 Color Watch 的这件事情，然后遇到了一些海流，然后再加上海科馆后面的珊瑚富裕的一个故事。那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册子，这个小小的册子呢是很有趣的一本小书，它其实讲的是海神抱抱，也就是用海神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潜水的知识啊，或者是珊瑚的一个形态的概念不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册子。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自己可以能够去延伸的，推荐给大家可以一起亲子共读，甚至于大人都可以一起来看的一本绘本书。谢谢。

再次谢谢郑淑金老师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八德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参与里海学堂丰富精彩的课程跟活动。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最近呢，这个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在8月12号去世啊，享年98岁啊。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共的国务院的总理啊，那当时呢与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创下了这个江朱体制啊，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的体制呢。那这五年呢，1998到2003年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呢当时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可以最顺风顺水的时候啊。一方面是香港跟澳门在1997年到1999年回归啊，一雪了百年国耻。另外就是2001年中共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让中国原本就已经非常畅旺的外贸更加的如虎添翼啊，可以说前景一片光明啊。那另外就是中国在1999年成功了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啊，然后还有就是2001年成功申办了在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啊，让中国正式晋升为世界大国啊。所以说在当时呢，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的期待还有高度的信心啊，认为呢中国迟早要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的